0: 核报告中，并已经暂停他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说，当发现问题时，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執漏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財長貝森特說，美國計劃對伊朗造成更大經濟打擊，預告下星期會有更多公佈。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說，德克蘭不會被華盛頓的威脅或者武力展示嚇倒，重新開放或者關閉海峽由伊朗決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说，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厚非。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法国内政部说，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0,000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熄。另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月警报。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3: 请讲出是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红组
4: 答案系睇心情，
3: 错晒，答案系米哈杜文维标爷。
2: 第二题，是日快乐系几点做？又系红组，
4: 系中午十二点，
2: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5: 好有挑战性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6: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2: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其实卫星之间的激光互联需求都有增加。
10: 太空算力这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在地球和太空上面用的光通讯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太空里面要抗辐射，温度比较极端，你的产品也都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接下来的而且确是一个新的蓝海。
1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三十二，
8: 理财新世代。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4: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5: 开放聆听的耳朵，
16: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2: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2: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8月15日时间嚟到朝早8:09噶啦，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嘅，我系张景景，今日主持拍档有潘伟林，我哋会讲下咧香港嘅创科发展。
1: 冇错，早晨吓，咁啊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嘅数码港啦，近期有新发展吓，第五期嘅扩建项目嘅主要建筑工程咧就喺6月完成啦，新增嘅设施可以点样支援香港嘅创科发展呢？
0: 咁另外亦都會傾傾人工智能方面啦。數碼港擁有目前香港咧規模最大嘅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嘅，咁亦都係政府推出全民 AI 普惠計劃嘅承辦單位之一。咁啊，呢啲 AI 嘅議題啦，等陣都會同嘉賓傾下嘅。
1: 介紹一下今日直播室入邊嘅嘉賓先嚇，咁就係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世明啊，陳生早晨。
2: 早晨啊，偉林。早晨，景瑩。
0: 早晨。
2: 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0: 係咁啊，頭先講到咧，數碼港嘅擴建方面啦，第五期擴建啊，咁其實啦，早喺2019年嘅施政報告嘅時候，一個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啦，嗰陣時咧就宣布撥款55億嘅港元，咁啊推行呢個擴建嘅項目啦，喺你哋海旁附近一幅咧1.6公頃嘅用地起呢個第五期嘅，咁啊個面積就大咗好多啦。而家呢個工程係咪已經完成咗嘅咧？
2: 景瑩啊，好多謝你頭先幫我哋介紹我哋第五期嗰個擴建工程嘅進度啦，就資料好準確同埋好詳盡嚇。咁我哋好開心咧，就第五期嘅擴建工程，即係喺不同嘅單位支持之下咧，其實實際上頭先你都提到啦，就喺今年嘅6月底咧，相關嘅擴建工程已經係完成咗噶啦嚇。咁就喺擴建完成之後咧，我都可以再補充少少數字啦。即係頭先你就話，即係喺我哋一個數碼港近年一個重要嘅一個基建嚟嘅。咁落成咗之後，嗰、那個對我哋個重要性係點咧？咁我講幾句啦嚇。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嗰個面積嚇。咁其實咧，而家你可能知道咧，數碼港本身就面積唔係咁大嘅啫。咁經過咁多年嗰個利用咧，其實就已經係唔夠用噶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擴建嘅主要原因。咁落成咗之後咧，其實總面積咧就係即係目前係令到我哋數碼港嘅面積咧係多咗40%左右嘅嚇。咁呢個咧，其實對我哋嗰個下一步係點樣係提供更加多嘅一啲嘅所謂面積啊，同埋一啲嘅寫字樓啊，或者係一啲嘅用地俾一啲創科嘅公司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舉措咁樣嚇。咁另外一個咧，就當然更加重要咧，就係呢66,000平方米入邊咧，其實有36,000米咧，就係頭先我講嘅寫字樓面積啦嚇。

0: 咁入邊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完善啲，同埋一個係符合一個我哋喺一啲技術性層面嚟講係一個係 TFV 加級別嘅一個data hall 嚇、data center 嚇、咁呢度咧都接近咧成8600米嘅平方米嘅，咁呢個對我哋下一步即係點樣係多啲利用提供一啲所謂而家好多時我哋用嘅 AI 算力啊，創一啲算力中心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舉措咁樣嚇，咁所以好開心嚇，即係終於喺幾年來，即係頭先阿景燕嘅提到，喺2019年撥款到而家，我哋終於係好圓滿咁啊，完成咗今次嘅一個擴建嚇，咁亦都係希望下一步可以係多啲嘅利用咁樣嚇。
1: 主要嘅建築工程6月就完成啦嚇，可唔可以講下有冇一個譬如話全面交付嘅時間表、內部裝修或者係企業進駐嘅情況係點咧？有冇一個譬如話可以租置率達到100%嘅一個時間表？
0: 啊，偉林啊，你即係亦都係講咗我哋嗰個下一步嗰個計劃出嚟。其實我哋工程咧就6月底完成嘅，咁就即係完成咗之後喺前期咧，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亦都好多嘅創科企業或者係一啲團體問我哋係嗰個租即係點樣去租啊？咁同埋我哋同時咧亦都係開始係推廣嗰個使用咁樣嚇。咁啊，直至目前嚟講啦，即係我諗6月即係都係開即係正式交付咗1個月左右啦嚇。咁其實咧，我哋嗰個出租率咧，如果係寫字樓，即係頭先話33,000平方米嗰部分咧。出租率係超過咗一半㗎啦，咁亦都有一啲比較大型嘅一啲嘅即係科創公司或者係科創嘅一啲嘅龍頭企業，譬如我亦都可以喺度講幾句啦嚇。咁其中一間就係聯想啦嚇。咁聯想大家知道係一個好喺香港嚟講，亦都係扎根咗香港好耐嘅一間好知名嘅一個即係創科嘅公司。咁佢亦都咧已經係其實係搬咗入嚟㗎啦嚇，因為前期咧就喺嗰、那個工程進行期間，佢亦都有啲裝修工程都進行緊咁樣嚇。咁亦都咧，除咗呢類公司之外咧，我哋都係有一啲所謂龍頭嘅企業嚇、啊，譬如大家可能都聽過，譬如杭州六小龍嚇、強佬嚇，咁佢亦都咧已經係進駐咗喺我哋第5期噶啦。咁總嘅嚟講咧，那個出租率都已經係超過50%噶啦嚇。咁、當然頭先阿維林你話有冇100%嘅？會呢、這個亦都係我哋目標嚇，咁、但係亦都我哋堅守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唔係一個真係一個物業嘅一個擁有者，所以係希望係一個按一個出租率嚟到作為一個指標嚇、我哋希望進駐嘅公司咧，真係對香港嘅創科係有貢獻，同埋可以帶動我哋個產業發展嘅嚇。咁、所以係 sorry， 唔好意思啊，景。
2: 係咁有冇話即係一啲進駐公司嗰、那個即係來源地嗰分布，希望係點咧？即係除咗內地，仲有啲本地企業個佔比要有幾多咁？
0: 其實啊，景燕提得好嘅，即係其實但係呢個咧就喺我哋嚟講咧，即係創科係冇界限嘅，冇地域嗰個限制嘅，只要係我哋認為佢本身係對香港嘅創科呢個產業發展係有幫助嘅。我哋都好歡迎佢進駐嘅嚇，無論係佢係一間已經好成熟，頭先我講，譬如可能聯想好成熟嘅企業，或者一啲好有潛力嘅企業，我哋覺得佢係一個對香港嘅創科，即係科技個創科產業係有幫助嘅，我哋都歡迎佢入住嘅。
1: 我哋會比較關注嗰啲初創企業啦，即係可能開頭比較規模比較細嘅，又或者所謂啲內地或者海外嘅獨角獸公司啦。頭先提過嘅，你嘅新擴建入面有好多新嘅設施，譬如一個 Tier 3嘅數據中心啦，你隔離就係超算中心啦，等等有啲綠色嘅環保嘅平台等等啦嚇。點樣可以給幫到佢哋嘅創業啦？同埋你有啲租金嘅優惠或者係啲政策幫到啲新嘅公司咧？
0: 阿慧琳你講得好嘅，因為我哋本身喺數碼港嚟講咧，即係嗰個對一啲創新嘅企業一個培育咧，都係其中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使命嚟嘅嚇。咁頭先你話即係如果係一啲我哋認為即係喺個新嗰個第五期啦叫做嚇，嗰新創嘅入邊，其實我哋已經係預留咗一部分嘅面積咧。即係我哋叫 smart space 啊，啲創意空間嘅面積咧，係俾一啲頭先你講嘅一啲即係佢無需要一啲好大嘅面積嘅，佢可能只不過需要一張台。簡單嚟講嚇，其實呢個形容係唔啱嘅，不過就都係可以叫做一張台。咁嘅話咧，即係我哋都預留咗一定嘅面積咧，係俾一啲咁嘅即係創新嘅一啲嘅企業咧，或者係頭先講一啲有。連喺一個初階段嘅企業咧，係進駐嘅。咁至於係話頭先講到一啲算力啊，或者係其他方面提供係有嘅嚇。 咁我哋頭先

0: 可能一陣大家都會傾開嗰個算力嘅問題。其實我哋對除咗係算力，我哋對一啲嘅大模型嘅開發或者一啲大嘅龍頭企業嘅使用算力嘅一啲支持之外咧，對一啲小中小型或者一啲初創嘅一啲嘅企業咧，我哋都有啲算力嘅補貼嘅，有啲嘅提供嘅嚇。咁所以就話第五期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單獨一個單一嘅一個建築物去考慮，而係話。它是我們數碼嗰個整體的其中的一個部分，你這個部分也都可以享用我們自己本身數碼港一直以來對一些 startup 或者一些 incubator 的一些補貼、一些資助咁樣。
1: 咁啊，不如傾下都係園區個定位啦，因為政府即係而家見到啦，北部都會區有好多新嘅發展啦，咁亦都希望將北都咧即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創科新城，有個格局咧希望打造嘅就係南金融北創科。咁如果喺一個咁樣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啊又有一個即係河套香港園區啦，延伸有新田科技城啦，咁數碼港喺咁多唔同創科園區之間，即係佢嚟緊個定位會係點咧？各自個分工會係點樣樣咯？
0: 景瑩，我諗其實政府方面亦都係頭先你講南創科、南金融北創科呢個定位已經係好清晰㗎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個説法咧，就係話喺香港要建立成為一個國際嘅創科中心，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就亦都係有個所謂三大園區就五大個研究中心咁樣嚇。咁喺呢度咧，亦都頭先你講過啦，除咗係南金融北創科之外，亦都有一個一條軸嘅發展就南中北嚇，咁我哋數碼港咧就喺南邊嘅嚇，北中嘅可能就 Science Park 啦，北嘅就係深港河套園區公司啦嚇。咁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其實我哋三個園區都係 work under 一個目標一個使命，就係要建立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而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就係我哋本身喺嗰個即係一個所謂方向性咧，就係。因應翻咧，就早兩年發表嘅一個香港創科發展藍圖下邊幾個四大方向、八大目標嗰個方向去進發，即係話要產業嘅發展啦、人才嘅培育啊等等嗰幾個方向發展。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其實我哋本身嗰、那個喺數碼港嚟講咧，即係嗰個策略都係堅持翻我哋本身係點樣係幫香港係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咁喺呢個過程入邊。當然，我哋嗰個強項就係可能阿景瑩都知，就係嗰個所謂數碼科技啦嚇。數碼科技喺近年來咧，就一都係我諗，除咗係幾年前嘅第三代互聯網 Web3 同埋Blockchain 之外，近呢一兩年更加係大家好明確噶啦，就是、人工智能呢、這個亦都係喺數碼科技嚟講係一個好主要嘅範疇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一路係一路落到去技術層面或者注重嘅，我諗我哋會係一個所謂。我哋亦都而家係 branding 咗自己咧，係一個 AI 嘅 accelerator 同埋一個人工智能嘅加速器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主要方向。
1: 譬如河套香港園區，佢哋都招商引資緊啊嘛，大家會唔會有啲競逐企業嘅情況？
0: 其實阿景瑩，我諗咧就即係我諗即係你都知，我以前都係做銀行嘅，做金融嘅。其實我哋亦都喺間銀行下邊咧。亦都有好多分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網絡，有好多唔同嘅渠道。我哋有網上渠道，亦都有實體分行。其實主要我諗係一個即係，如果你將佢商業化嚟睇，香港我哋創科就係香港一間嘅最大公司。喺呢間最大公司入邊咧，我哋有唔同嘅一啲嘅單位去分工去做咁樣嚇。咁你話競爭有冇咧？可能會有嘅，即係有啲公司咧，可能利用呢個大家唔同園區嘅機會咧，係一啲要求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嘅條件啦，呢個會嘅。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啊，經營嗰個所謂我哋嗰個成本效益係咪有競爭力啊？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嚇。咁所以呢個我哋都唔擔心，亦都係喺實際實務嘅執行過程入邊咧，其實我哋同其他啲園區。合作關係相當密切嘅，所以呢個亦都好多謝景瑩頭先提醒我哋。咁呢個亦都係喺個大目標之下，我哋點樣去分工，點樣去做嘅啫。
2: 主席咧，頭先講到有競爭，都預期都有競爭啦嚇。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嘅優勢喺邊咧？特別係似乎依家社會嗰個焦點可能都放喺北都嗰個範圍啦嚇。你點樣去突顯你哋優勢？
0: 喂，林，頭先我都提過，其實咧數碼港今年咧應該係。 第23個年㗎啦，

0: 即係成立咗23年嘅啦嚇。咁我哋嘅優勢其中一個咧，當然係我哋嗰個歷史。歷史其實有時都係一個強項嚟嘅。強項 in terms of 乜嘢咧？就係、是、我哋嘅關係網絡嚇、嗯。我哋本身咧喺23年以來咧，係建立咗一個好強嘅網絡。呢、這個網絡咧係包括一啲對外、本地、海外同埋我自己內部公司嘅網絡嚇。咁呢啲可能或者有時間再詳細再談一談啦。其實而家譬如話，我哋喺海外，我哋同超過35個地區嘅一啲嘅即係團體或公司或者一啲園區，係其實建立咗一啲好密切嘅關係。咁喺內部，我哋自己本身咧有超過有500多間唔同類型嘅公司，我哋都成立咗一啲唔同嘅網絡，包括一啲投資者啊、一啲科技啊、一啲嘅所謂企業嘅網絡。呢啲亦都係需要時間去一路 build up 嘅。咁所以喺過去20多年，我哋就 build up 咗一啲好好嘅網絡。咁當然啦，我哋本身喺技術方面，因為頭先我講過，即係數碼港本身係一個數碼科技嘅一個聚焦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喺數碼科技嚟講，我哋本身亦都係即係有一個所謂競爭優勢啦，因為即係嗰個即係我哋喺呢方面咁多年來一路 build up 落嚟嘅。咁所以喺有新嘅一啲或者一啲嘅發展，一啲頭先我提到早幾年前嘅 Web3 啊，或者而家 Web4 啦嚇，又或者係而家剛剛係趕上嗰個人工智能嗰、那個快車嚇，咁、我哋變咗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 pick up 得係快嘅，同埋嗰個背景同埋個技術嗰個配套係做得比較好一啲嘅。
1: 咁主席都講到你哋嘅優勢之一咧，就係數碼科技，包括人工智能方面。咁我哋講下人工智能方面嘅發展啦。咁政府喺2026-2027年度嘅預算案，亦都提出一個叫全民 AI 嘅策略嘅。咁撥咗5000萬啦，咁希望搞唔同嘅活動，令到咧年輕人公眾對 AI 嘅認識可以提高。咁有幾個機構咧都會協助推行呢個咧全民 AI 普惠計劃，你哋係其中一個單位。咁我知道機構之間有唔同嘅分工。你哋个定位咧，希望做一啲叫基础普及嘅层面。可唔可以讲下，其实系咩意思咧？会举办乜嘢类型嘅活动？个对象系啲乜嘢嘅群体咧？
0: 好啊，好啊。头先系啦，已经讲得即系呢个系 under 翻香港特区政府，即系佢想做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入边，我哋系其中一个参与者吓。咁我哋即系参与嗰部分咧，头先亦都系讲得好详细啦，就系、是、一啲所谓基层嘅一啲嘅对象。咁基層我哋定義係乜嘢咧？就係一啲所謂我哋平時接觸到嘅一啲可能少數民族啦，或者一啲基層單位，即係可能嗰個經濟條件各方面嘅一啲嘅社群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身體有障礙啊，又或者特別一個而家我諗好 hot 嘅就係樂齡科技，即係老年人啦嚇。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係去即係去服務或者係去提升佢哋嘅。即係對 AI 包括係應用，包括係點樣去認識，同埋即係點樣去培養佢哋對 AI 嘅一個熱愛，或者係點樣去用。咁我哋個對象係呢啲，係頭先我講嗰幾方面嘅
2: 嚇。喺呢個財政年度有冇一個大概嘅目標可以覆蓋到幾多人群啦？同埋如果係有 KPI 嘅話啦，除咗係人群嘅數字之外，參與者嘅數字之外，有冇係具體啊？佢哋究竟學識啲咩？點樣喺生活度應用？有冇啲類似嘅目標？
0: 有嘅，因為這個呢個我諗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計劃啦。咁所以喺個考慮過程入邊，我哋其實本身除咗個目標，頭先我講唔同嘅社群之外，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都好開心，好多包括係一啲辦學團體啊，一啲社福組織啊，一啲志願團體，甚至一啲地區嘅議會啊等等，都係好樂意同我哋一齊推行呢個項目嘅。咁如果你話受惠嘅群眾係有幾多咧？咁我哋希望咧係當然係越多越好啦。咁你多呢個咧，亦都考慮翻一啲所謂我哋直接嘅一啲受惠群眾同埋間接嘅受惠群眾，即係我哋係一啲譬如培養一啲我哋入邊目標係亦都想培養一啲比較專業一啲嘅譬如老師，我哋會提供一啲培訓俾佢哋嘅。咁通過老師嗰度係再去擴散出去，即係去學到嘅嘢 ，train the trainer 嚇。咁去推廣呢方面嘅，咁如果你話具體人數，當然我諗係希望推5萬或者10萬，我哋希望係咁樣。咁但係具體嚟講咧，個內容方面咧就即係可以有三個方面啦。如果咁講嚇，第一個咧就係即係點樣利用用好 AI 嚇，適用 AI， 即係亦都係一個所謂我哋經常提及嘅過去幾年過去嗰一兩年，我哋成日都講唔係淨係用 AI， 係一個 負責

0: 任何用 AI 同埋可信任嘅 AI 嚇，咁呢個係用啦。咁呢個目標即係話，我諗係好耐一段好長時間咧，即係一啲所謂基層嘅市民或者係一啲人咧，就有一個所謂數碼鴻溝嚇。咁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次咧，就唔會再出現將來出現咗幾個人工智能鴻溝。我哋希望唔好出現呢個情況。咁第二方面咧，其實藉著今次咧，我哋除咗點樣用 AI 之外咧，我都希望通過呢次機會咧，係去推廣一般人對或者個個使用者對 AI 嗰個所謂安全倫理或者係個道德使用等等咧，係一個認識同埋點樣係去防備，等每一個人咧都掌握到一啲好基本嘅一啲保安嘅 AI 嘅知識咁樣。咁最後一個頭先我都提過少少嘅，就係啲人才嘅培育，我哋希望係培育到好多幫我哋點樣去推廣 AI 嘅人，亦都係希望係引發一啲特別係頭先我提及好多學生好多引帶動到佢哋對人工智能嘅興趣，係將來有機會喺考試考得好嗰陣時，未必一定係需要讀醫科嘅人工智能或者創科都係一個好好嘅行業嚟。我哋希望係喺人才方面係多啲嘅著墨咁樣。
1: 頭先潘偉林咧都講到 KPI 啊嘛，咁啊始終都涉及公帑，咁我哋會諗下啊點檢視個計劃嘅成效咧？咁譬如一啲參加者完成咗，例如你哋嘅課程之後，使唔使通過一啲評估或者小測驗去確認下其實佢學識咗幾多嘅咧？如果唔係，點知道？
0: 會嘅，我哋會有啲小遊戲啦，唔好講測驗啦，有啲小遊戲同佢哋即係考，同佢哋配合翻，睇下點樣佢哋對 AI 究竟上完堂之後或者學識之後，係咪真係認識、真係去知道咧？咁係通過呢啲，即係唔係一個真係考試形式咁樣去考慮翻嗰個效果點樣啦？咁同埋我哋因為頭先我初期都提及過咧，我同好多嘅志願團體同埋組織咧亦都舉辦嘅，咁我哋同佢係好緊密合作嘅，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 feedback 我哋去睇咁樣。
2: 剛才主席講個位講咧，之上一代可能有啲數碼鴻溝啊，唔希望呢一代有 AI 鴻溝。不過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講基層啦，佢哋始終可能資源有限，你 AI 都要買，即係所謂買啲 token 先用到 AI 噶嘛。喺你哋嘅推廣過程入邊，見唔見到基層佢哋遇到啲咩困難咧？學習 AI 或者應用嘅時候，
0: 阿偉林啊，呢、這個問題非常好，呢、這個亦都係今次計劃嘅其中一個目的嚟嘅，就係因為通過一個所謂我哋更加有系統化咁樣去同埋。鋪開得好大嘅，去了解真正嘅需要，即係一般嘅市民真正嘅需要。而家我哋經常講要提升市民嗰個幸福感啦，係嘛？咁佢點樣過得幸福咧？我哋都首先第一個步驟要去了解，要去知噶嘛。咁所以我哋今次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即係好緊密嘅接觸，去知道究竟佢哋需要啲乜嘢，同埋即係缺乏啲乜嘢，或者我哋做邊啲嘢可以幫到佢哋。頭先你講 token 嗰啲，其實，我哋好留意。
1: 轉頭翻嚟繼續再傾，主席。
0: 唔該曬，
1: 先休息一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二比一反胜，无缘晋级。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两个，但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多对手4次。王泽林首盘先赢6比3，之后连失两盘3比6同4比6，力战三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说，在华外国公民应该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

0: 至于早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说特奥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单止是中非双边关系，亦都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内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排到去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7: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8: 唔系啊，做咩咁讲啊，世杰？
7: 见你执晒沙拉、撑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8: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7: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日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李，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8: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7: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9: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3: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8:0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4: 古今风云人物，
9: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3: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9: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3: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4: 古今风云人物，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4: 张景颖、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呢度继续有我张景莹同埋潘慧琳，而直播室请嚟嘅嘉宾啦，就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嘅。咁啊，讲开创科嘅话题，都有个活动嘅预告啦。香港电台有份举办嘅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咧，今个月底23号就会喺医馆度举行噶啦。咁啊，亚太区里头唔同大学嘅团队啦，咁啊带埋佢哋所研发嘅机械人嚟到香港作竞赛。咁啊，呢啲场合其实我哋都睇到，即系年轻人嗰个创意思维好犀利啦，亦都藉住呢啲機會可以讓他哋喺一啲工程科技方面做一啲知識嘅交流嘅。咁啊，主席，以你哋嚟講啦，你哋都接觸好多年輕人嘅，喺培育佢哋即係去投入去搞初創啊，或者即係以創科為職志方面，有啲咩計劃推行啊？
1: 其實數碼港一直以來都係其中一個使命，都係想係培育多啲關於創科同埋社會嘅一啲嘅人才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一直以來嘅其中一個重點嘅工作。咁可以有幾方面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本身嗰、那個培育計劃，即係嗰個 incubation program， 其實本身已經係一個培育年青人嘅一個平台嚟㗎啦。咁包括我哋每一年超過100间嘅一啲所謂喺經過一個好激烈嘅輪選之下，好多年青人就通過呢個計劃進入咗我哋園區，係參加我哋一個培育計劃，亦都好開心咧。呢啲公司亦都喺十幾年之後，今日咧亦都係一啲成為一啲嘅上市公司或者一啲嘅龍頭企業咁樣。呢個係其中嘅一個方向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對所謂嘅一啲在職嘅，或 sorry 唔係一啲在職，而係話一啲在學嘅一啲嘅學生嘅一啲嘅培育，或者係頭先我都提及過點樣去提升佢哋對創科嘅興趣，同埋令到佢哋對創科嘅未來有一個信心。咁呢個亦都係其中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嚟嘅嚇。咁我哋同香港嘅院校，我諗而家先後大概而家我哋同香港12间嘅大學同埋專上學院咧，係建立咗一個叫做大學數碼港大學嘅一個夥伴嘅聯盟咁上下啦嚇，個名稱 CUPP。咁呢個計劃咧就每一年咧，我哋會係一啲嘅大學生或者係大專嘅學生咧，就通常每一年大概係40人或者50人左右啦。咁亦都咧係即係建立一啲嘅隊伍嚇，按照當年我哋一個培育計劃嘅一啲嘅重點，譬如今年我哋個重點就一定係人工智能或者係數據data science 或者係 cyber security 呢啲，咁咧就係有個命題，咁啊參加一個中長期嘅一個中期嘅一個接近1-2个月嘅一個培訓，咁其中咧亦都咧有一啲嘅所謂海外嘅培訓，其實啱啱佢哋已經係今年咧大概應該係有20隊啦，50几位同學咧。就最近係去咗英國嘅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咧，係進行一個兩三星期嘅一個短期一個創業嘅培訓營嘅。咁呢啲嘅目的咧，我哋目的咧係希望佢哋提升佢哋對創科嘅認識，對香港嘅創科嘅發展嘅情況。咁希望係可以提升佢哋對年青人，即係頭先我即係講過，即係令到佢哋認為創科是他們將來一個可以發展的階段咁樣。咁實際例子咧，亦都係喺過嗰即係一段時間即係參加過呢個培訓嘅一啲訓練營嘅一啲嘅同學咧，佢哋畢咗業真係參加我哋係申請我哋數碼港嗰個創意基金，咁跟住咧就有啲成功咧，都係打入咗我哋嗰個培育計劃。咁有啲而家已經係喺度運作緊，係我哋都希望呢啲係將來係可以成為另一間嘅獨角獸公司嚇，或者一間嘅上市公司咁樣嚇。咁所以長期我哋都係咁樣希望係多啲對年青人，特別對一啲即係希望創業或者係對香港嘅未來係一啲嘅有信心嘅同年青人咧。是可以幫一啲俾機會佢哋咁樣。
2: 嗱，繼續同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先生繼續傾下啦。之前我哋講到好多人工智能嘅，咁要講人工智能咧，就離不開嗰個算力嚇。算力嘅基建就係一個算力中心啦、超算中心啦。咁知道數碼港喺早前嘅即係啲設施已經有噶啦。咁依家啱啱講到第五期擴建完成啦，嗰、那個算力咧有冇一個增長嘅空間啦？同埋依家見到嗰個應用咧，係咪即係已經好用得好多，或者係已經差唔多用到盡啦？有冇得再擴建？
1: 啊，慧琳啊，或者我先回答你第二條問題先啦，即係關於係嗰個使用情況啦嚇。 其實數碼港嗰個算力咧，就而家大概我哋有3000个 P， 即係簡單嚟講嚇。咁而家個使用量咧就去到百分之90左右啦，90几啦嚇，因為中間有啲過渡期申請啊，或者一啲嘅，如果嚴格嚟講，都係需要充分利用㗎啦嚇。咁喺90几入邊咧，其實政府亦都好支持嘅，佢亦都成立咗一個30亿嘅一個人工智能嘅資助計劃嚇。咁喺呢個資助計劃入邊，under 呢個資助計劃入邊咧，就亦都係可以係俾一啲即係企業或者係啲科研嘅團體、大學嚇去申請通過呢個計劃咧，利用我哋嘅算力咁樣嚇。咁而家咧就如果係最新嘅數字咧，就係申請嘅人數、申請嘅團體或者係一啲嘅科研機構咧，已經有40间。咁如果係批准咗嘅咧，30间左右咁樣嚇。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都好高興咧，就見到一啲香港有自己本身嘅一啲大語言嘅模型啊，一啲醫學嘅模型啊，或者係新材料啊等等咧，都係充分利用到我哋本身嗰個算力咧去做呢樣嘢咁樣嚇。咁亦都喺個過程入邊，頭先喺第一節嗰陣時都提到對一啲所謂中小企嘅資助，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都冇忘記到即係香港嗰個主體係中小企嘅。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啲所謂叫做小型嘅一啲計劃嚇，即係譬如而家已經有噶啦，一啲叫 special scheme， 其實咧係一啲我哋園區公司或者出邊嘅中小企或者微型嘅一啲嘅創科公司咧，佢可以低到咧一個月係1800蚊咧，就已經可以利用到我哋嘅算力噶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啲可能要我哋有啲審批或者一啲嘅遴選啦。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其實算力嗰個而家使用咧就係用得非常好嘅，差唔多已經係飽和㗎啦。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我哋除咗喺大模型之外，我哋都冇忘記到一啲中小企或者其他需要用算力嘅公司咁樣嚇。咁呢個就回應翻阿慧琳頭先你即係第一個算力嘅使用情況啦。咁回應因應翻頭先講嘅情況咧，實際上我哋本身亦都有考慮咧，亦都係計劃中咧，係點樣係喺呢個咁好嘅基礎上邊，係繼續去係提供更加多算力，係滿足個市場嘅需求。咁啊，慧琳同埋景瑩可能都知道咧，最近都好討論得好熱烈，就係可能嗰個算力嗰個有回歸嗰個議題啦。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冇討論得咁熱烈嘅，咁但係最近咧又回歸一個好討論得好熱烈嘅一個題目，就係點樣係算力嗰邊係點樣可以多啲提供同埋唔夠咁樣嚇。咁呢個所以我哋係會有計劃。咁至於係話個形式係點樣咧，咁呢個就即係因應翻而家目前香港個總體嘅算力嘅供應情況。同埋即係我哋自己數碼港嘅園區公司嘅需要等等咧，係考慮翻一啲唔同嘅方案，咁就即係算力係會一定係增加嘅。不過就係落實係點樣嘅方案咧，咁呢個可能稍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嗱，頭先提過咧，個3000个 P 咧已經充分利用啊，即係差唔多飽和啦。咁就亦都有啲遴選啊，或者甄選嘅過程咧，因為個個爭住用啊嘛。你哋有冇啲先後秩序啊？優先俾啲咩嘅公司或者係一方案去選咧？
1: 慧琳有嘅，咁所以正正咧，頭先我講咧，我哋即係。亦都好客觀同埋好獨立嘅。我哋政府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即係嗰個補貼，即係嗰個30亿嗰個算力個遴選中心，佢係一個獨立嘅組織嚟嘅。咁佢哋考慮嘅考慮嗰啲因素咧，基本上都係話即係對香港個創科嗰、那個即係嗰個發展嗰、那個即係嗰個強度係點樣，那個幫助係點樣，又或者對香港嗰、那個。即係不同行業或者不同嗰個經濟體系，即係不同嘅 sector， 佢自己本身嘅幫助去到邊一度咧？通過呢啲咁去考慮翻去提供俾佢哋嘅。咁但係當然頭先我講過啦，除咗呢啲大型嘅一啲嘅模型啊，或者係大型嘅科研嘅組織之外咧，我哋都希望係算力咧係一個普及形式嘅，即係係人人都可以用嚇，每一個人都可以係利用算力係可以係提升佢對。AI 嗰個使用嘅情況，同埋去探討 AI 嗰個發展咁樣，咁所以頭先我都即係講過話，我哋可能低到1800蚊一個月啊，一啲嘅園區一啲所謂微型企業都可以用到算力嘅，咁樣嚇。
0: 係，頭先又講到3000个 P 用咗90几啦，咁啊隨住你哋嘅擴建嘅項目都落成啦，其實可望將個算力有機會提高幾多咧？有冇個目標？
1: 其實啊，景瑩啊，我覺得咧就我哋冇個上限嘅嚇。冇個上限嘅，依份就算我哋第。

0: 個算力嗰個需要嘅問題，係做下一步嘅決定咁樣。但係只要係有需要同埋有嗰個市場嘅話咧，我哋數碼港係一定係會盡量去提供滿足嗰、那個。當然首先滿足我哋自己本身園區嗰、那個即係發展人工智能嗰、那個產業嗰個需要啦。咁但係亦都係市場上邊或者係香港創科個生態入邊需要幾多少？這個亦都係我哋自己考慮嘅目標之一嚟嘅。
1: 頭先你提過30億嗰個政府撥款就資助，即係啲算力啊，俾啲公司運用啦嚇。但係嗰啲30億咧用曬未啊？又批咗幾多公司咧？同埋你覺得有冇需要啊？要增加個預算咧？
0: 其實頭先嗰40間入邊，即係40個申請入邊咧，就佢哋批咗30間嚇。咁亦都有啲係正在審批中嚇。咁頭先咧，我就講話即係個算力係即係用到90%，超過90%。咁但係呢個過程入面咧，有啲亦都係所謂佢唔係一個即係模型開發一段時間，就唔係話一個持續性用3年4年，唔係咁樣嘅。咁即係一個用完之後，可能另外一個會補上咁樣。咁即係按照 average 嗰個 occupancy， 好似個入住率。永遠都係翻唔上下嘅，不過住客咧經常都係唔同嘅。我哋希望可以做到貨如輪轉咁樣嚇，咁所以呢、這個係、那個需求係一路增加嘅，呢、這個係好肯定嚇。咁、但係嗰、那個即係點樣係有效去使用咧？呢、這個其實亦都係一個我哋日常係。即係作為一個我哋管理層，亦都係考慮嘅問題咁樣。
2: 主席頭先咧有提到沙嶺，講緊咧就係沙嶺數據園啦，其實已經動工咗㗎啦。咁啊，應該咧就會喺2029年投入營運啦。咁佢頭先亦都講過啦，佢哋嘅算力咧去到18萬 P， 咁啊將會係而家香港算力嘅36倍。嗱，大家兩者地理位置又咁有距離啦，個規模亦都有唔一樣啦。嚟緊嗰啲使用者會唔會個對象有唔同，即係又係個定位問題啦？會有啲咩區別咧？
0: 其實咧，我覺得而家喺嗰個算力起用咧，喺嗰個人工智能個產業度發展過程入邊咧，其實已經去到咧，即係頭先即係無論係由之前嘅一個上游開發，即係嗰個一啲大模型開發，已經係去到咧啲嘅中下游，即係應用嘅層面都好多用好多算力嘅。其實呢、這個又或者呢度都講少少啦，其實。兩年前或者兩年幾前，我哋本身係數碼港係建立3000個 P 嗰陣時，即係嗰個諗翻起當時嘅故事啊，亦都當時好多熱聲音話香港需唔需要咁多嘅算力啊咁樣。其實按而家人工智能嗰個發展咧，真係多多益善嘅，真係嚇、啊。即係你唔能夠因為算力嗰個提供而阻礙咗你個產業嘅發展咁樣嚇。咁、所以頭先阿景爺提到話。沙嶺嗰18萬 P 個對象會唔會同數碼港唔同呢？其實我覺得唔會唔同嘅，一樣嘅啫嚇，都係涉及成個 AI 嘅產業嘅上中下游都係會使用嘅嚇。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個亦都要結合翻我哋沙嶺落成咗之後，佢本身嘅營運商係點樣係去定位佢嗰個市場咁樣？呢、這個係即係我諗下一步再具體去細分啦。但係嗰、那個對算力嘅需求其實係一路喺度係增加緊嘅
2: 嚇，同埋一個宏觀啲嘅圖畫咧，其實政府制定緊香港第一份嘅5年規劃嘅，咁有啲政黨都建議，其實係咪應該將成個智算產業呢啲超算嘅產業咧納入去5年規劃入邊呢個正式嘅文本入邊，甚或乎係咪有啲具體啲嘅目標，譬如5年、10年之後香港個算力個總容量去到幾多，實行個時間表係點樣樣？你點睇咧？
0: 我覺得有個規劃是好的，即亦都是即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同埋一個資源的使用，即一個比較準確啲或者是一個所謂客觀的一個評估是需要的嚇。咁、亦都係我諗五年規劃亦都係回應翻國家的15規劃啦。本身入邊亦都有提到 AI 加，即係 AI 加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喺創科方面嘅重點嘅未來嗰5年規劃入邊嘅策略，重點嘅策略嚟嘅。咁、所以喺呢度，即係我哋亦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咁同埋我哋自己本身數碼港，即係頭先阿景賢或者阿慧琳都提到，即係對未來算力嗰個框算同埋需求或者我哋供應係幾多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啲內部亦都係做緊嘅嚇。呢、這個係即係呢個我諗係亦都係關乎到未來一段時間，即係。一個喺即係咁重要喺創科發展咁重要一個。

0: 一個環節，同埋或者一個龍頭嘅一個目標。相信我哋一定要係一個比較著重準確一啲，或者係一啲所謂全面啲嘅評估咁樣。
1: 嗱，講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啦，當然就同國家嘅十五五規劃就息息相關嚇。咁啊，資料數碼港早前都舉辦過啊呢個十五五規劃同香港創科機遇嘅相關研討會啦，都收到好多即係包括你哋租户或者企業喺入邊進駐嘅意見嚇。可唔可以總結一下香港創科界對於香港五年規劃咧有啲咩大概嘅一啲諗法？
0: 啊，偉林啊，我諗佢哋嘅睇法咧，其實大家對香港發展創科係好有信心嘅嚇。呢個因為香港係一個所謂我哋有一個特殊嘅一個優勢嚇，亦都有一個即係一啲傳統嘅一啲或者係國際上邊有啲好好嘅一啲配備咁樣嚇。咁如果你話即係一啲嘅意見，當然係話點樣喺即係站喺一個使用者用家角度，當然希望喺嗰個包括譬如資金嘅提供啊嚇，一啲嘅即係技術嘅支援啊嚇。呢啲等等咧，佢哋都有提意見嘅嚇。咁但係我諗喺嗰個所謂比較再宏觀啲嘅一個考慮嘅場景咧，就係我哋都係希望係或者一個目標咧，就將嗰個即係 AI 點樣係我哋經常而家掛喺口邊嘅就係 AI 產業化嚇，即係作為一個重要嘅產業。喺呢個一個產業嘅完成咧，就當然喺嗰個技術嘅發展同埋一個資金嘅配備，同埋一個更加重要嘅人才嘅一個培育嚇。呢等等咧，我相信亦都係大家共同嘅一啲關心嘅一啲嘅一啲嘅命題嚟嘅
1: 嚇。嚟緊香港五年規劃就我哋可能第三季好快就知道啦
0: 嚇。
1: 你哋數碼港具體自己有啲咩建議俾政府？
0: 其實我頭先都係就圍繞翻頭先我講嗰幾方面啦，即係點樣係香港個產業及發展可以係更加即係一啲具體啲嘅，譬如話。一啲數據點樣係管理啊？數據方面譬如跨境嘅數據嘅一啲嘅即係更加點樣係即係而家都未仲係一個可以係好多改進嘅空間咁樣嚇。咁另外一啲嘅就係譬如話人才方面點樣係去培育啦嚇。咁另外一個就係資金嘅提供啦，即係因為而家頭先而家好多舉措啊嚇。咁資金方面亦都係除咗政府之外，我哋經常喺香港經常嘅一個話題就係我哋香港發展創科同海外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海外好多私人嘅基金、私人嘅參與，香港咧就好多時係政府係主力嘅嚇。咁點樣係去？我哋都做咗一啲建議，係點樣係去即係、就是、去擴大嗰個私人基金或者私人資金嘅參與，或者係一私人企業嘅一啲嘅配合咁樣嚇。咁都係環繞翻頭先我講嗰幾方面啦。
2: 咁啊，頭先我哋節目裏邊咧講咗好多咧人工智能嘅發展啦。其實喺創科領域咧，另一個大家都好關注咧就係低空經濟啊。話政府有低空經濟嘅監管沙盒啦，及後亦都推出咗咧一個叫監管沙盒 X 嘅，即係 Extra 嘅意思，一啲複雜啲嘅應用場景。咁啊，等啲業界可以喺一啲指定嘅航線裏邊，咁安全咁樣就住佢哋嘅項目進行測試。咁啊，你哋嘅企業園區裏邊企業都有參與嘅，知道其實嗰啲進展係點樣呢？例如有啲乜嘢應用場景而家係比較成熟，有望已經係可以落地，甚至有規模商業化咁樣營運嘅啦。
0: 有景瑩你都係啦，你可能都對我哋嗰個低空經濟嗰個發展都有一定嘅認識啊。其實我都講多兩句啦。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場地合作夥伴咧，喺呢方面，數碼港本身而家大概已經有超過20间嘅企業。係參與呢個低空經濟或者相關一啲應用嘅一啲嘅發展嘅開發啊等等嘅嚇。咁而家如果你落實去講嘅話咧，我哋總共咧應該而家目前嚟講咧就有有八個項目，有八間公司咧參加咗，其中有五個項目咧已經係落咗地嘅啦嚇。呢啲項目包括一啲譬如話，可能早前可能大家聽到嘅點樣一個運送啦、運輸啦，即係我哋。點樣由瑪麗醫院送啲血漿去南丫島、長洲呢啲咁樣啦？嚇，呢個運輸啦。第二個就係無人即係載人嘅點樣跨境啦？呢個可能喺下星期我哋有個好大型嘅活動，
1: 預告
0: 即係可能都會有一個即係垂直升降嘅一啲嘅測試嚇。咁當日即係如果係成功嘅話，因為我哋數碼港本身作為一個場地夥伴咧，而家本身亦都係做咗好多配套設施㗎啦，包括有兩個。一啲貨運嘅一啲升降點，一個。

0: 咧剛剛落成喺第五期旁邊嘅一個載客嘅一個起港點，亦都當然其他一啲配套設施，譬如話充電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航空管制啊等等嘅設施準備好噶啦。咁另外一啲譬如話頭先我講到嘅一啲建築方面嘅啲斜坡勘察啊，或者外牆勘察，呢啲其實實際上佢哋已經係有啲企業係用緊噶啦嚇。咁當然亦都有一啲頭先提到嘅一啲譬如話廣播啊，用一啲即係無人機點樣做一啲現場嘅電視直播啊。呢啲我哋本身亦都係有公司係去園區嘅公司係直接參與。咁至於係話去落地嗰方面點樣呢，就有時係要等個法例本身亦都要配合嘅。譬如話你跨境載人咁樣，呢、這個就等緊政府嘅法例，佢哋可以 OK 嘅。我相信我哋技術方面已經 everything OK， 就可以即時係啟動㗎啦。
1: 講到法例咧，其實政府都嚟緊係講咗嘅，係會公布咧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咁內容就可能真係涉及一啲法例點修訂啊、基建啊同埋啲標準點建立。有冇話希望入邊涵蓋啲乜嘢重點嘅內容咧？
0: 其實我相信咧，即係所有法例咧都係話因應翻，譬如特別跨境嗰方面咧，即係兩地喺嗰、那個即係航空嘅法規啊。或者一啲技術層面嘅要求、安全要求咧，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嚇。咁變咗喺呢度點樣係我哋希望係可以一致性咧，或者係點樣係兩地係互相可以接受咧？呢、這個我諗係呢樣嘢要打通嘅嚇。咁另外當然係一啲更加希望係有個綱領嘅意思，就係希望可以將來嗰個低空經濟本身係個入場，或者係將來發展呢個產業，佢本身需要符合一啲嘅咩嘢嘅一啲條件嚇，我諗亦都係希望係有個比較清晰啲嘅一個嘅説明咁樣啦。
1: 空域嘅管理方面啊，
0: 當然啦，這個當然重要啦嚇，
1: 係啦。好咁啊，今日咧我哋星期六問責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世明嘅。咁我哋今日傾咗好多啦，有關於創科嘅話題啊，潘偉林。咁我哋除咗講到人工智能嘅發展啦，頭先我哋亦都觸及到咧低空經濟。
2: 仲有年輕人啊，對創科嚇點可以鼓勵佢哋咧？
1: 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商戶的生意增長超過兩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减少打机，亦都跟人的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搭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爱上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说，合共收到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香港抓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4.3%，同预先估值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2.8%，但低过第一季经济增长5.9%。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5.1%，创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同内部需求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 话考虑到上半年比起预期强劲的增长以及短期的展望，因为咁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到 3.5% 至 4.5%。 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岗寻日话，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和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项工作目标，成功在2025-26 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28亿的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的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本港机管局说，截至到昨晚八点，全日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航班有23班延误，受到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一度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说，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百人轮候，车资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元港纸。旅行团方面就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说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寻日接标，当局是收到两份标书，分别来自港铁和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与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慧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慧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慧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项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日前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星期三亦都是创下了最热夜晚的纪录。报道说，一名中年男工人昨日被发现倒卧在他工作在大埔装修的单位入面，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觉得闷热疲惫，他星期三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死亡时间

0: 常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验判断，暂时不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一个月就可以出台的五年规划，必可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受外贸出口蓬勃和内部需求强劲拉动，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的最好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话，始终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两份标书，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引领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今次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兴建。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内地无论是云巴亦或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招标，不管最终揀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评论认为，多年来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好像是接驳重铁未够快捷方便，占用路面，引致人车争路，加剧交通挤塞等等。现在当局发展陆运系统，当然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咧，富泰村呢一段嘅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仍然都系受到车辆着火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屯门市广场这一段是繁忙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8: 那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8: 曾卓然、谭家齐、范永聪，
7: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8: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5: 古今风云人物，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11: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

0: 展鹏阿鹏，
1: 我是鱼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编程机械人，请嚟相关代表分享佢哋部机械人的教学用途。
0: 下半部分我哋继续请嚟从事太空相关科研的学者分享佢哋嘅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将会分享佢参与研究的卫星项目，就是为香港建构卫星星座，推动可持续发展。今年五月，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随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预计会在中国空间站驻留半年。乘组人员要长时间驻留空间站，究竟不同的生活物资、实验设备、维修部件是透过什么方法补给的呢？在节目的尾声会同大家讲解。
1: 而家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2: 最喜欢的机械是什么？他最喜欢跟他们互动跳舞，同埋佢哋編程完成咗一套動作之後咧，佢哋好開心嘅成果，終於喐到只機械啦，可以同我一起做一啲動作。
3: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實驗室新室。
1: 哇！阿鵬，你做咩喺度？你做紧啲咩啊？鱼仔见到阿鹏企喺佢前面，一脸认真咁挥拳踢脚，但啲拳脚毫无章法可言。
4: 早晨啊，鱼仔，我知道今日测试嘅科技产品会做武艺操啊，我而家喺度练紧功啊。
1: 哦，你打得几好嘅，但系下次都系唔好打啦。
4: 吓？点解啊？
1: 我嘅意思系咧，其实我哋今日测试嘅科技产品系透过编程方式为机械人设计动作，由机械人去做武艺操啊！
0: 即刻请嚟相关嘅代表 MC Impact 嘅项目经理傅曼琪，同我哋讲下机械人点样成为小朋友学习编程嘅工具先。
5: 不如先介紹下呢個機械人啦，佢本身係咩功能啊，同埋點解會研發呢個機械人嘅咧？
2: 呢個機械人其實我哋同國內一間獨角獸公司啦，叫做樂聚機械人一齊合作嘅。咁佢呢隻機械人咧，透過編程啦，或者手部控制佢做一啲舞蹈啊，或者係武術表演咁樣嘅。
5: 機械人以外，仲有啲咩嘅元素涉及喺裡面咧？
2: 對小朋友嚟講咧，編程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人啦，就透過一啲編程，例如中小學可以透過一積木式編程嘅機械人咧，去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甚至係可以解決一啲任務。
5: 即其他的配件又有啲乜嘢咧？
2: 配套後面有一個佢自己嘅編程平台嘅，都係自家研發。
6: 機械人點樣幫到同學仔喺編程上邊嘅學習㗎？
2: 積木式編程就係類似一啲圖像形式嘅 blocky 咁樣拉落去，咁你就可以已經進行到可能一啲 one Python 嘅 program， 令小朋友更容易用一塊塊積木咁樣理解一啲條件啊，有啲咩條件觸發到就要做一啲咩動作啊，咁一啲比較複雜嘅編程邏輯。
5: 譬如舉手的動作、踏步的動作、如果我想他做一個什麼行為的時候，我就編排積木砌回去，還是怎樣去做那個積木呢？
2: 我們平台其實已經預設了一些動作給他，例如可能舉起手或者單腳企，我們有些積木可以直接拉下去就做到，學校自己有一些運動或者動作想做的話，其實他都有一些自定動作可以做到的。
6: 按你觀察，其實啲同學仔、小學生最中意呢隻 AI 機械人啲乜嘢
2: 啊？最中意機械人乜嘢？佢最中意同佢哋互動跳舞啊！當啲小朋友第一次見到佢哋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就眼前一亮，哇！佢哋見到佢喐嘅時候咧，其實覺得好吸引嘅。同埋佢哋編程完成咗一套動作之後咧，佢哋好開心嘅成果，終於喐到只機械人，可以同我一齊做一啲動作。
1: 唔知道學校會點樣利用呢部機械人去上堂呢？
0: 我都約咗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課程主任胡以恒，佢會帶我哋睇下學校平時係點樣利用機械人教學。原來除咗學習編程之外，學生佢哋仲會自己諗點樣應用呢個科技
7: 㗎。好，各位同學，我哋今年咧六年級，我哋要整一個智能產品，幫助我哋長者提升佢哋嘅生活嘅。今年咧亦都有一個低年班嘅武藝操。

0: 咁有個表演喎，不如我哋將兩個 project 合二為一，設計一套嘅舞藝操啦，俾機械咧去做嘅。對於嗰啲動作嘅設計咧，你哋有冇啲咩諗法呢？可以先一分鐘嚇，大家同隔離位傾一傾先啦。好，夠鐘啦嚇，文軒咧講少少你嗰組傾咗啲乜嘢？
1: 我哋嗰組就建議咧，啲老人家可以做下啲前空翻側空翻咁樣，
0: 前空翻側空翻嘅
1: 咁樣嘅動作咯，可以鍛鍊到筋骨。
0: 啲動作咧都好有可觀性係嘛，咁亦都係好高難度嘅。咁啊，啲動作啊，你哋點睇咧？
2: 咁我覺得好似唔係幾適合俾長者做嘅，長者年紀都大啦，咁佢哋做啲嘢可能好容易會骨折啊，或者拗柴，咁就可令到佢哋受傷咯。
0: 同學你都好關愛長者嘅一啲需要喎。咁你嗰組咧，你嗰組有咩諗法啊？
3: 我哋組啊認為應該喺個舞藝操入邊加個金雞獨立嘅一個動作啦，咁就可以鍛鍊老人家嘅平衡性，咁佢平時行路嘅時候冇咁容易跌親。
0: 好。咁我哋攞呢個嚟做我哋嘅任務，好唔好？我哋咧就分組做一個金雞獨立嘅動作，咁就讓啲閒係展現出嚟。
4: 咦？課間休息咯喎，呢個時候等我都問下同學仔嘅感受先。
2: 我係蕭同學，
5: 我係方同學。
4: 呢個編程機械人同平時上堂有啲咩大分別啊？
3: 平時資訊堂入邊即係唔會有實體嘅機械人咁樣去編程啦，多數例如 App Inventor 咁樣咧，我哋最近資訊堂都係一個軟件嘅嘢，咁就我哋都係咁樣用編程。但係今次呢個活動咧，就有個實體嘅機械人編程嘅時候就可以睇到個機械人嘅活動啦，有趣咗令到件事。
6: 裡面有冇話最深刻或者最難係邊個地方啊？
2: 最難嘢係編程嗰 part 啦，因為佢要即係訓練佢嘅穩定性啦，咁就先可以企到只機械人，先可以佢先去喐到
6: 咯。最想同個機械人做啲乜嘢？
3: 即係我希望可以喺個機械人嗰度加入一啲 programmable 嘅元素啦，例如佢哋可以用頭喺度轉啊，或者就係中翻、前中翻咁樣等等嘅動作。
2: 咁我又覺得可以係做一啲運動型嘅嘢，即係好似踢波啊、射籃球嗰啲，即係可以一齊同啲機械人玩，我覺得好好啊！
7: 咁快落堂㗎，我未夠喉啊！
4: 唔緊要啦，下集我哋會繼續留喺學校，試下點樣運用編程平台，令到機械人可以做到唔同動作㗎。
7: 好想快啲去到下个星期啊！我哋下集再见，
4: 拜拜。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我是苏慧，是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的讲座教授，全球创科学人，也是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院长。我研究的主要的领域是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卫星遥感技术。在科大就是做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雄鹰一号，也是一个地球遥感卫星。那么做天运相机呢，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国家达到碳达峰、碳中和这样一个双碳的政策，但也是利用我对遥感卫星的一个专长，来用卫星的手段来监测碳的排放。
12: 苏教授主要研究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同埋卫星遥感技术。最近他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就在今年五月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这一部比家用洗衣机更加小的仪器，可以由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和甲烷两大温室气体。苏教授说，研发天运相机期间，其中一个挑战是要将两块玻璃部件做得非常平整，只可以容许极小的误差。正在这个研发过程就用了几个月时间。
11: 这个其中的一个技术的关键呢，就是要把这个太阳光它在这个短波红外二氧化碳有吸收的这个波段做一个精准的分离，要把这一部分的光谱的信息完全提取出来，那就是一个分光的装置。它是要做两片玻璃，要非常的平整，也是非常的平行。这个平整度呢，你可以想

0: 想象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但是它整个面积上的这个高度的差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的那么一个高度差。那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光谱的这个分辨率，那就是在不断的尝试找到它出错的原因，这个整个时间花了大概4-5个月。
1: 随着天文相机成功上太空，苏教授团队已经开始新的卫星项目，是一组由20多个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可以精准预报天气，有助洁净能源、低空经济、灾害预警的发展。
0: 这个星座呢，它能够监测全球的大气风场啊，并且能够在精准的把天气预报出来。那么有了这样的数据，能够帮助我们的清洁能源，比如说风能、光能的产出啊，低空经济，还有灾害预警，还有包括我们的碳排放的监测。所以我是非常期待我们有一个香港自己的一个卫星星座。这个可以说就像SpaceX 吧，这个 Elon Musk 有他的星链，那么我们有香港自己的星座，这个用卫星的手段来服务守护我们的家园，来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
1: 顺利完成1个太空相关的项目，苏教授寄予年轻科研同仁要勇于追梦，永不放弃，梦想终有一日会成真。
0: 我想跟年轻人说的就是追逐星辰大海，这个梦想真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国家这个平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太空人。那么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勇于逐梦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且要有永不放弃的一个精神，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1: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维，
0: 这个星座呢，它能够监测全球的大气风场，并且能够精准的把天气预报出来。
5: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未来无限。
6: 2003年，中国首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升空，在轨道飞行21小时23分钟，为中国航天史奠下里程碑。到2016年的神舟11号，航天员完成了为期33日的中期驻留任务。去到近月，神舟23号发射成功，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在空间站驻留半年，成了另一名航天员，更加会执行长达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航天员要这么长时间驻留太空，并且确保空间站运作正常，不同的生活物资、保加推进剂等等，其实是怎样补给给他们的呢？就是要透过天舟货运飞船定期进行太空快递了。好似今年5月升空的天舟10号，运载的物资重达6.2吨，包括各式航天食品、锻炼用的新型太空跑步机、替换的舱外航天服等，俾神舟23、24号航天员使用。天舟货运飞船由火箭送入太空，精准计算追上高速运行紧的太空站，完成交会对接。过程就好像要在高速公路准确接住一架以每秒几公里速度行驶的飞车，难度非常之高的。而为了确保需冷藏的生物样本新鲜，太空快递的时间是以小时计算，样本需要在对接后的几个钟头之内就送到航天员手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有关区域其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翻嚟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喺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俾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的商戶生意增長超過兩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鍾意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鍾意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少了打机，亦都同别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坐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欢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在天气方面，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另外啦，牛头角道咧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快线亦都系封闭，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啦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8: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7: 听歌？
8: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11: 手下留情。
8: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12: 个人意见节目《理财新世代》现在播出。
13: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行业发展。
12: 理财新世代，
13: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4: 早晨，大家早晨，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理财新世代。Aris 早晨，
15: 早晨师傅。
14: 咁咧就今日咧第一個話題想傾下匯市啦，因為見到咧美國同日本時隔多年咧再度聯手干預日元，咁再至美元對日元突破100.164，跌到去40年嚟嘅新低。日本財務省咧就更加喺4月到6月期間累計動用咗超過110,000亿嘅日元咧去買入翻日元，咁而美國財政部亦都罕有咁出手啦，甚至啟動被稱為外匯核武器嘅匯率檢查。咁啊，點解美日會選擇呢個時候聯合出手嚟干預呢個院會呢？咁我哋今日請嚟渣打北亞區投資總監鄭子峰 Raymond 同佢一齊傾傾嘅。Raymond 早晨
15: ，Raymond 早晨，
16: 早晨，兩位主持人。
14: 係嗱，咁啊，市場形容今次美日罕有地協調干預日元嘅匯價咧，係罕見嘅貨幣聯盟。你認為兩國點解選擇喺呢個時候去出手做干預呢？
16: 其實回顧7月尾啦，我哋見到個匯市啦， 有個情況就係話，如果睇美元對日元嘅話咧，係曾經攀升到去40年嘅高位，就是、接近164呢個水平。咁其實日本咧已經係蠢蠢欲動，係準備去干預呢個匯市噶啦。咁但係美國當然亦都理解到，如果佢嘅盟友下日本直接干預匯市嘅話，當然就係等於就係話要賣出美元去買入日元咯。咁日本政府畢竟係美債嘅大買家，咁如果你要佢哋賣出美元嘅話，亦即係話要賣出呢一個嘅美國嘅國債，咁美國國債嘅價格就會嚴重走低啦，咁殖利率走高，咁喺而家咧美國嘅財政嘅狀況唔係太理想嘅狀態底下，再加上明年咧美國嘅長債發行亦都好有可能繼續突破40,000亿美元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我哋覺得美國就係希望利用呢一個機會咧，就係去幫助下佢自己嘅盟友去穩定嘅匯率嘅同時，又唔會影響到美元嚇同埋美債嗰個嘅穩定性。咁所以咧，佢哋就決定係即係俾一個盟友咧，就係用一個聯儲局一個嘅 FEMA 一個嘅匯率嘅穩定基金咧，就去避免透過直接賣出美債嚟去干預呢一個嘅匯市。咁就真正做到咧係一箭雙雕啦，就係話限制到一個日元過度貶值的同時，亦都可以保持美元美債的穩定。
9: 咁今次咧大家知道啦，美國咧係賣出歐元就買日元嘅，喺美國干預嗰邊。咁其實佢係動用咗佢自己美國嘅外匯儲備入邊嘅歐元資產個部分。咁但係歐元儲備咧，其實真係好有限嘅啫，係大概係266亿美金啦。咁即係冇可能係反反覆覆咁樣不停咁進行大規模的干預，咁其實嗰個意義有幾大咧？
16: 嗱，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啊，就係始終嗰、那個儲備係有限啦，咁而且對於美國政府又好，對於美國嘅納税人嚟講，亦都有一定嘅成本嘅。咁所以其實尋晚美國嘅參議員都已經對呢一個嘅美國嘅財政部長提出呢一個嘅諮詢，就係話要質詢佢咧，要要求嚇係提供一個法律嘅理據去解釋今次一個嘅做法，同埋對美國納税人帶嚟嘅成本。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美國總體嚟講就係、希望利用今次個行動係發出一個信號，就係話佢哋隨時準備去干預呢個匯市。咁但係至於話會唔會真係話會繼續定期頻繁咁樣去參與呢個匯市嘅干預，聯同日本去進行呢一個嘅匯市嘅干預咧，我哋係提出疑問嘅。
14: Raymond， 咁日本咧喺7月30日就錄得單日嘅外匯干預金額達到大約528亿美元啦。美國咧更加係啟動所謂嘅匯率檢查，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觀眾解釋一下咩叫做匯率檢查呢？
16: 我諗匯率檢查意思就係話基本上。美國嘅紐約嘅聯儲局就會不定期咁樣嚇，會向一啲美資嘅大行去查詢，就係話如果佢哋諗住去大額咁樣去沽售美元去買入日元嘅話，個報價係幾多？咁其實佢就希望咧對華爾街嘅人員咧係發出一個信號，即使佢哋其實係冇落單嘅，就係話美國政府咧已經準備嚇隨時咧係大額咁樣去拋售美元去買入日元咧去進行呢個干預，咁就令到咧就係大行又好或者係一啲嘅投資者喺日元的一些空头那里呢就会发出一个信息了，所以就透过这个 rate check 我们叫做就是汇率检查呢，就是希望在没有直接落单的情况下也都可以透过这个信息呢就令到华尔街的一些投资者呢就要平仓一下一些他们的日元的空头的一些的单咯，所以这个就是也都是一个间接的干预的一个的方法，希望呢是可以控制到咧一個匯率嘅大幅波動。
9: 其實咧，我有條數咧，自己即係琴日計咗出嚟嘅，就係 即日本壽險咧，之前係買咗好多美債噶嘛，咁嚟緊會仲會唔會買咁多美債，定係選擇買日債咧？嗱，我條數點計咧？美國十年期嘅國債名義收益率咧，就係、是。

0: 4.35%，跟住減翻咧年化嘅對沖成本啦，3.1% 左右啦。咁實際收益咧，即係對沖之後嘅實際收益咧，就係1.25%。咁但係日本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已經高到去2.86%啦。嗱，甚即係就算干預之後，即係預期呢個收益率會跌翻落嚟啦。我諗都有2.5%啦。咁2.5%點都多過。即係買美債，跟住去對沖匯率嗰1.25%，咁係咪其實即係唔需要搞到咁複雜？等市場自然嘅流動就已經可以即係令到即係投資者、環球投資者買翻yen 債，或者日本投資者買翻日 yen 債，就冇買美債咁多咁樣咧？
1: 其實除了你好深入估計佢依條數之餘咧，我哋見到即係日本其實都已經出咗口述，就係叫好多嘅退休基金嚇都鼓勵佢哋嚇，就係要翻去日本去rotate 翻嚇 out of 一啲美債嚇或者其他外國嘅一啲投資咧，係轉入翻去日本嘅債市或者股市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暫時都未見到嚇有好明顯嘅一啲嘅資金回流，咁所以我諗亦都係導致到今次一個咁樣嘅干預嘅一個行動啦。咁畢竟我哋見到即係美日如果睇嗰個利率差嚇，即使入本其實已經有呢個加息嘅一個嘅趨勢，係有收窄，但係仍然係存在喺百幾個點子以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幾個情況下，再加上就係話投資者亦都懷疑究竟日本央行呢個加息嘅信心，所以幾個嘅因素咧都導致到咧市場對呢個 yen 咧仍然係存有呢個貶值的一個的預期多過升值的。
0: 我想補充問一條，就是其實yen 咁低，一開始咁低啦，即係未干預之前啦，一開始咁低，其實會唔會就係一個宏觀嘅因素，就是佢本身嗰個國債嘅債務已經去到一個地步，高到一個地步，市場已經對於佢嘅信用係即係一路慢慢減少，所以個 yen 就一路走貶。是不是其實就是這樣？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它加息都只不過是一個短線的即救亡，我自己覺得是長線，其實都是要在個國債上面做功夫，要減回債，但是它也都沒有這個能力的，暫時是不是就是個邏輯是不是這樣呢？
1: 冇錯，咁畢竟日本嘅debt to GDP 已經係去到160%以上啦。咁當然你話佢已經係好高啦。咁但係其實日本亦都見到美國嘅debt to GDP 都亦都係大幅咁樣攀升緊。咁當然係美國咧個比例係大概125%左右。咁所以其實兩個地區嘅債務咧都係進入一個嘅幾惡化嘅一個階段嘅，咁所以但係當然日本暫時嚟講個情況係比較差一啲，而個 GDP 嘅增長嚇，我哋預期今年都係維持喺1%以下，咁亦都係遠低於美國嗰個 GDP 嘅增長嘅情況，咁所以幾個因素亦都會令到咧尤其喺基本面咧日元咧相對係輸蝕過美元嘅。
2: 咁係咪就係因為你頭先提嘅原因咧，就令到嗰個干預嗰個成效咧，就係非常之短暫。我哋見到美日聯手干預之後咧，個日元咧匯價曾經係急升5%，但好快就打回原形啦。咁你覺得即係單靠而家已經出手嗰啲嘅干預招數，係咪可以真正扭轉日元嗰個長期嘅弱勢呢？
1: 我哋覺得未必係可以完全扭轉到，因為頭先提過好幾方面嘅基本因素咧，仍然係令到市場咧係擔憂日本長期嗰個嘅前景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次一個嘅干預咧，只係有限度咁樣減少咗嗰個短期日元貶值嗰個嘅力度。 咁但係喺基本面嚟講咧，係冇改變到乜滯嗰個趨勢嘅，因為基於頭先我哋提到，包括嗰、那個利息差啦，同埋就係話中長期嗰、那個。

0: 講咧，喺加息力度嚟講咧，會係遠低過市場嘅期望嘅。咁依個亦都係唔多唔少導致到嗰個嘅 yen 嘅貶值嘅情況啦。咁即使最近咧嚇高市早苗都已經咧改變咗佢嘅説法啦。政府都開始話支持嚇日本央行喺年底之前會進行加息嘅依一個舉措，但係我哋覺得已經係遲咗啦。咁而再加上就係話我哋已經見到咧係通脹嚇喺日本嘅情況好似開始有少少走遠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咧市場覺得日本央行未必會係提速去加息呢個狀況。咁我哋嘅 base case 咧，仍然係預計日本央行咧喺年底之前咧係會加息一次嘅。
1: 剛才我哋提到美日嗰個息差，因為美日嗰個息差亦都即係引發咗全球咧利用呢個息差嚟去做套息嘅交易。咁呢個所謂嘅 carry trade 嘅規模咧，據估計係高達1-4萬億美元，咁干預會唔會擔心觸發個套息交易嘅逆轉，同埋即係以往都曾經發生過，就係啲 carry trade 嗰啲嘅套息交易咧強制性平倉，而對金融市場造成動盪咧？
0: carry trade 咧就因為都牽涉到頗大嘅槓桿嘅效應啦，咁所以如果你即係萬一嚇又係嗰個嘅日元有一個好大幅度嘅變化嚇突然間大程度上升值，譬如係因為日本嘅央行嚇出乎意料地加快咁樣嚇譬如係超乎我哋嘅預期，喺年底之前係加幾次息嘅，咁可能就會令到咧成個 carry trade 會有一個好大嘅逆轉，咁呢個對市場尤其係股市咧相信咧會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嘅影響，因為畢竟有好多嘅國際投資者咧係透過依一個日元嘅 carry trade 咧，係進行一啲嘅交易嘅，咁所以如果依個 carry trade 嘅逆轉咧，就會令到咧嗰個國際嘅流動性、個資金嘅流動性啊，會有一個好大程度嘅減少，咁就會抽走咗好多嘅資金，咁而同時咧，亦都會令到市場嘅波幅咧係提升嘅。
2: 咁另一方面咧，日本國債收益率咧已經差唔多係3% 嘅生死線啦。嗱，第一可唔可以講下點解3% 係一個生死線啦？另外咧就係日本央行如果加息過快嘅話咧，咁日本金融機構嘅資產負債表咧嗰個風險又係點樣咧？咁係咪就會因為日本金融機構央行日本金融機構嘅資產負債表有呢一個咁嘅尾巴風險，令到日本央行限制咗自己加息嘅空間咧？
0: 咁因為日本即係都經歷咗頗長時期嘅一個嘅零息嘅一個嘅時代啦，咁所以好多嘅日本嘅金融機構其實係喺過去咧都係透過一個低息嘅一個嘅背景咧，就係投資咗好多嘅一啲長週期嘅一啲嘅投資工具，咁換言之就係話佢哋收翻嚟嘅一啲嘅 asset 嘅 income 啦，就會係相對係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咁但係與此同時 ，banks 包括日本嘅銀行喺而家面對利率開始走高嘅時候，咁換言之就係話好多嘅存款要求翻嚟嘅一個利率嘅成本咧就會往上走啦，咁所以咧係而家日本嘅金融機構面對嘅一個困局咧，就係話嗰個利率嘅成本不斷攀升，咁但係佢哋鎖定咗嘅一啲長週期嘅投資工具咧，仍然係繼續派緊超低嘅一個嘅收入俾依一啲嘅金融機構，咁所以咧就會造成一個頗大嘅一個嘅風險，我哋叫做一個嘅duration 有一個 mismatch。
1: 頭先啊 Raymond 你提到日本今年嗰個經濟增長咧，估計 GDP 係低過1%咧。咁我哋都見到即係其實如果睇翻韓國啊、台灣佢哋個 GDP 咧，都受惠到半導體嗰、那個。

0: 嘅行業嗰個嘅貢獻。咁但係點解日本嗰個 GDP 增長咁低呢？即係第一就係半導體係咪幫到佢？同埋最近咧，另外一樣當然亦都係同個消費啦。咁最近日本政府咪宣布話，出年四月會將嗰個計劃將嗰個食品消費税由8%就一減到1%。呢個你覺得對即係刺激經濟嘅作用大唔大呢？
1: 一啲嘅你提到嘅一啲嘅刺激措施，對零售嚟講會有一定嘅正面嘅作用啦。咁但係我哋相對更加關注嘅就係話油價喺中東嘅局勢仍然係唔穩定嘅情況底下，仍然係處於非常之高嘅水平。咁日本就係一個嚴重依賴一個能源進口嘅一個國家。咁所以咧，喺整個經濟的增長的影響呢，是在亞洲來說受到油價的升幅影響呢，是來得相對是較大的。所以這個再加之就是說通脹的壓力咯，都令到呢就是日本的市民在那個的消費的能力呢也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的。所以總體我們即使見到 AI 都不少對一些日本的有參與AI 行業的一些的譬如是芯片股一定受惠的，但是呢我們覺得都完全抵消不到呢就是整體整個宏觀的經濟的一個的負面的影響。所以呢相對於台灣韓國兩地呢，我們覺得日本的經濟增長呢是相對是輸蝕了的。所以總體來說我們覺得日本央行在加息的速度仍然未必是如市場預料是來得那麼急速的。
2: 譬如假設日本央行加息真的很快了，快過預期很多了，有沒有機會呢就是那個美元對日元那個匯率可以跌破140？跌破140什麼意思呢？就是日元升美金跌，係啦。咁你認為呢一個咁嘅即係可能性有幾大呢？同埋如果可以有140啊，你覺得140可以維持幾耐呢？係咪跟住又彈翻去155咧？
1: 我就真的沒有 crystal ball， 我估不到會不會真的會去彈回上去140。但是我會覺得日本尤其是即高市早苗亦都是過去一直都很介意，即如果是日元升值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所以我仍然覺得呢就是日本突然間會係急速咁樣去加息，令到嗰個嘅日元咧係大幅升值嗰個概率咧係相對係比較低一啲嘅。咁我哋預期12個月咧，一個嘅美元對日元咧，仍然係會係徘徊喺大概158至到160左右呢啲水平。即使嗰個水平係跟相對而家159咧非常之接近啦，但係我哋覺得中短期個波動性咧係會加快咗，因為咧嗰個匯率仍然係好受到咧市場嘅消息，包括咧會唔會再有干預嘅期望咧所影響。
0: Raymond， 咁日元作為全球第三大貨幣咧，佢嘅喐動咧係會點樣影響全球嘅資產？譬如話股市、債市同埋商品角度，頭先你都約略提到就係話，如果 carry trade 套息交易嗰度可能會令到嗰個市場嘅流動性減少。咁除咗呢方面嘅影響，日元嗰個嘅匯價變動喺股債同商品方面會有啲帶嚟啲咩影響咧？
1: 我想總體咧，無論係睇股債商品都好，嗰個波動性咧，唔少會因為而家嗰個干預嗰個行動即係出現咗咧，會係有所提升。咁波動率提升咗嘅話，咁換言之就係話投資者咧係更加需要咧進行一啲嘅保護咯。咁我哋會覺得多元化嘅配置，喺股債商品包括黃金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去保護好我哋自己嘅投資組合咯。咁呢個多元嘅配置，除咗係分

0: 一個嘅資產種類，亦都要分行業咯。咁譬如講翻，如果係日本嘅股市，我哋覺得日元嗰個嘅變動下個波幅提升咧，都會唔多唔少咧，對日股咧係造成一定嘅影響。但係我哋相對咧會比較睇好一啲嘅就係日本嘅一啲嘅本土經濟相關嘅板塊，咁特別係銀行股，因為咧喺利率唔會係走低。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覺得會係利好一個嘅日本嘅銀行業嘅。咁同時咧，我哋會覺得係全球嗰個嘅利率走勢唔多唔少，仍然係受到油價嘅不確定性所影響咯。咁所以咧，我哋都會關注咧係其他啲地區最有機會加息嘅一啲嘅經濟區咧，佢哋個嘅銀行業咧，亦都會受惠到一個嘅趨勢。咁當中包括美國、歐元等等呢一啲嘅地區嘅。
1: 我就20秒，就係想問咧，頭先你提到油價咧，你哋有冇個估計個區間會嚟緊，大概喺咩區間度波動咧？
0: 我哋提升咗3個月嘅目標水平啦，就去到90蚊嘅。就基於咧中東嘅不確定性，咁總體12個月咧，我哋睇70至90蚊。
1: 好，今日唔該曬 Raymond，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當局說，地震在清晨近六點發生，震央位於東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鎮東北30公里處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災部門並警告仍然有發生餘震的可能，印尼當局一度發布海嘯預警，其後解除。當地傳媒報導，多地震感強烈，有建築物部分坍塌，塵土和瓦礫散落一地，不少民眾跑到馬路上避難。中國駐登巴薩總領館當日發布公告，提醒領區中國公民，特別是在東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帶的遊客，保持高度警惕。法国内政部话，自上个月以嚟，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嚟，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话，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

0: 醫療設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續一年以上，成為全球有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上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现时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室的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一些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时代？
10: 理财新世代，
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和收看《理財新世代》。今個禮拜港股咧連跌四日啊，咁恆指咧就失守翻呢一個26,000之外咧，琴日低位仲一度跌近25,000添嘅，最低見到25,089點，升收市咧就係25,116點。全個星期嚟講咧，個恆指係跌超過2%，係連跌兩個星期。科指咧今個禮拜就跌超過3%。咁都想即係了解，我知道你不嬲都比較睇得審慎嘅，即係覺得佢去到26,000再升都係有限啦。咁但係我哋都要即係嘗試揾下佢轉弱嘅原因啦。係咪都係即係有啲嘅睇法就係外圍特別亞太股市即係做好美股，我哋見到今個禮拜個標普又再創新高，咁就會令到我哋港股係表現順息同埋啲資金嗰個嘅流動啊。所以令到港股個沽壓增加，
12: 我覺得是即係南韓嗰邊咧，又好似有少少回復於平靜啦，係咪？即係冇咁波動得咁激烈啦，咁所以資金流。

0: 翻去即係韓國啊、台灣股市啊，咁呢啲我覺得係即係唔出奇嘅事嚟嘅。咁最主要就係因為而家全個地球嗰、那個投資嗰、那個意欲仍然係講緊科技同 AI 板塊。
1: 嗯。
0: 而我哋恆指入邊或者恆科指入邊，喺呢度有一啲好全球嘅龍頭。嘅機會係比較細一啲，咁、所以其實如果講指數嘅話，我哋係蝕底，因為個水根本唔係流到去我哋呢一個市入邊咯。
1: 嗱，跟住就有一個好關鍵問題，因為我哋睇翻恆指今個升浪咧，就係由6月26日嘅低位22,518點、升到8月4日嘅高位26,188點、一共咧就升咗3,670點。咁、究竟最近嘅回落，其實最近回落咧？就唔係個幅度唔係好多，
0: 係啊，
1: 1,100點咁上下，
0: 係冇錯。但係如果你話3,000多點回一半，其實就已經差唔多噶咯喎，即係我哋仲爭少少啦嚇。
1: 如果回一半咧，就跌1,800點咁上下，就落到24,353。
0: 係啊，呢個就係我即係心目中即係起碼我心目中嘅區間嘅上面嗰條。就唔係我心目中區間下面嗰條，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就會再等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咧，我係一個長期投資者，我根本唔心急。我今日要跳落去買貨，我根本唔心急，我寧願等一個好嘅位，係啦，我自己舒服嘅位，我先至再去觀望，再睇究竟我應唔應該做呢個決定。喺今時今日呢個位咧，我。自己覺得啦，向下嘅機會比向上嘅機會多太多啦。
1: OK， 咁另外內地股市方面咧，今個禮拜三大指數咧就表現分化嘅，上證指數咧就跌0.3%，深成指就升0.3%，個創業板指就升1.8%。咁另外人民幣對美元嘅中間價咧就強勢嘅，創咗超過3.5年嘅高位，係升穿咗6.79添嘅。去到禮拜五咧就係個中間價係報6.7878。咁另外咧，琴日咧就內地公布咗七月份嗰啲嘅金融統計數據，都有一個數字，你唔知你覺得係咪驚嚇咧？就係、七月個新增人民幣貸款咧，竟然係負數嘅，負咗3,400億啊！咁就不過有啲解釋就話咧，就而家即係嗰個。借錢或者融資的渠道有啲唔同，即係唔係經銀行啦，而係因為睇翻個社融嗰方面咧，七月咧就單月係增咗14,100億，1.41萬億，就比預期嘅1萬億多，咁即係反映一啲企業佢要融資，佢未必一定問銀行借，佢可以喺債券市場發債或者股市度融資。你點睇？
0: 如果睇七月嗰個數咧，就係、喺股市發股票咧，就係、多咗好多嘅。咁所以就係七月呢、這個，同埋呢個同佢哋嗰個創科板係有好大嘅關聯啦。咁我自己就咁睇咧，其實有一個咧幾好嘅消息嘅，就係住户貸款咧，如果講中長期貸款，即係房貸啦、抵押品啦，咁就係、增加咗1,010億元，起碼係一個數係即係有翻咁上下，同埋係增加先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呢個係前七個月嘅數啦。咁呢個我覺得起碼係即係令人有少少希望啦。即係個房市起碼而家係喐緊，雖然唔係喐緊好多，但係起碼喐緊，咁呢個都唔錯嘅。咁但係有一方面咧，就係、仍然令我好失望嘅咧，就係、前七個月咧住户存款咧就增加咗6.95萬億元。咁係一個咩嘅比較呢？如果係比較企業嘅話咧，企業只係增加咗1.57萬元。咁換句話說就即係住户就係、唔使錢。唔消費，咁呢個又係一個即係唔係幾好嘅即係勢頭啦。雖然房市開始即係轉翻好，咁但係即係貸款嗰邊，我覺得就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就係 IPO 嗰度就係多咗翻。
1: 不再睇深入啲，即係話 居民嗰個存款係增加增幅大咧？如果我哋睇埋 M 二 M 一嗰個剪刀差咧，就收窄咗嘅，即係由之前4%咧，因為七月嘅 M 一咧就增長4%，咁 M 二咧就係增長7.7%，咁所以減落去咧就係3.7%，比上個月6月就收窄咗0.3%。咁呢？

0: 個就代表即係因為 M 二就係擺啲定存比較多，俗稱死錢啦。咁而 M 一咧就係活期，咁啊準備隨時可能拎去使或者拎去投資嘅。咁個剪刀差收窄係咪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即現象咧？
1: 嗱，不過呢個剪刀差收窄咧係因為咧 M 二咧就慢咗落嚟個增幅，因為上個月嘅 M 二咧係8% 嘅個增幅。咁那個比例啊，供年率啊8%，咁而家係因為個 M 二跌咗落嚟，而個 M 一係冇改變到，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咁唔可以話好，亦都唔可以話壞咯。咁同埋咧，我自己會咧唔係太睇七月八月份嘅 M 二嘅，因為七月八月份嘅 M 二咧就係、是。即係暑假期間咧，係會比較奇怪一啲嘅嗰個，
0: 啲人會攞多啲錢喺活期度去用嘅。
1: 係啦，會走去譬如旅行啊，會係大筆咁樣樣海外旅行啊，全家啊咁樣，咁嗰度都使唔少啊。咁呢啲係會有啲即係唔同啦，交學費啊咁樣。
0: 咁下禮拜咧，內地會公布三頭馬車數據，禮拜一啦。咁你會有啲咩預期？因為之前咧，七月嗰個官方製造業PMI 都跌低過50，進入個收縮區間，所以似乎三頭馬車都係預計會差啲，係咪咧？
1: 都會差啲，但係仍然有一頭係應該會比另外兩頭好嘅，就係嗰個工業增加值。因為工業增加值咧，其實除咗係產出愛嚟俾內地本地嘅經濟消耗之外咧，仲會出口。咁所以呢一個就覺得會係最好啦，但係即係你話零售銷售啊，同埋投資啊，我自己覺得就應該麻麻嘅。
0: 最後咧就睇埋美股啦，今個禮拜美股又係表現分化嘅，道指啊跌0.6%，就結束咗兩個星期嘅升勢，標指咧就升0.4%，咁個納指就升超過0.1%，兩個指數咧都連升三個星期。今禮拜我哋睇到美國經濟數據就係CPI 同 PPI 都溫和啦，所以就降低咗美國聯儲局九月個加息嘅預期啦。但係咧零售銷售嚟講咧，啱啱琴晚公布嗰個嘅零售銷售咧就按月係下跌嘅，加埋咧就就業職位又減少。咁你點睇成個美國經濟係咪嗰啲滯漲嘅陰影又翻翻嚟？
1: 滯漲嘅點講咧？佢踏入緊滯漲，佢唔係踩得好深，即係佢踩緊個泥嘅面啊，未踩入個泥潭入邊，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會見到有時啲美國嘅就業數據好，有時啲美國就業數據唔好。咁其實就係即係喺一個咁嘅轉捩點底下，就會見到有啲咁嘅反覆。但係零售銷售咧，其實已經即係說咗話㗎啦，就係即係按年由 6.72% 變咗 5.01%， 按月仲要由 0.2 就變咗-0.6%。呢啲咪已經話俾我哋聽，佢個即係滯漲就形成緊咯。

0: 最近咧就港股嘅投資者，即係如果有投資開啲保險股啊，或者係啲銀行啊、金融股嚟講咧，都比較關注之前一單消息啦。咁就係內媒報道，內地正擴大個人所得税嘅徵收範圍，將境外保險保單產生嘅各類收益咧都納入其中。咁北京同杭州據報都已經係開始出現徵管嗰個即係收税啦嘅一啲案例，顯示稅務部門開始對香港保單嘅分紅啊同埋利息係嘅收益咧就徵收20%嘅税款，就堵住一項長期存在嘅監管漏洞。咁究竟呢個影響會係點咧？咁我哋今日請嚟華富建業證券投資策略聯席總監阮志希阿 Harry 咧，同佢一齊傾傾嘅。Harry 早晨。早晨
1: 我就覺得個政策面咧就應該係收緊咗嘅。如果唔係無端白事咧，唔會大家即係咁緊張，或者係會影響到咧大家見啲保險股嗰啲股價。

0: 突然間喺即係之前個一個星期咧，可以係咁樣走法。咁因為咧就即係大家聽聞嘅一啲嘅保險產品嘅收益嘅徵税措施咧，一路聽咧就係我哋叫做樓梯響嘅啫。咁啊，某啲省份、某一啲即係叫做個別嘅城市咧去徵收。咁今次咧，其實咧就個市場亦都係開始一路咁樣聽聞到，去到四大一線城市啊，特別北京啊嗰啲嘅城市咧，去做呢啲嘅徵税嘅動作。咁對於咧，即係市場嘅反應上面嚟講咧，我就覺得唔係太意外嘅。咁只不過咧，就係究竟嚟緊個政策個力度上面嚟講，係咪會進一步收緊啊？咁啊，佢話就話係唔係新政策咁，但係咧就究竟對於咧嗰個即係收益上面佢點樣去計咧？即係個分紅嚇，即係有啲係現金形式噶嘛。有啲又係non cash 噶嘛，即係非現金噶嘛，咁佢會點樣計咧？咁同埋咧就係大家聽睇落嘅新聞，就亦都即係睇裏邊嘅細節咧，你會發覺咧就係逐個逐個城市咁樣去做嘅嚇，咁啊即係大家啲税制有少少唔同咁樣嘅，咁所以咧就會比較難啲去量化曬究竟咧，即係佢幾時係100% 會收啊，定係點樣？咁我哋咧投資者就好簡單嘅啫，就當佢嚟緊咧就係全面實施，即係咁就擺咗落去個股價先，咁再睇睇咧個實際嘅業績啊或者新業務價值嘅影響會係點樣啦嚇。
1: 其實咧，佢可以收到税咧，其實係有因為咧有一個共同申報準則啊，咁就係香
2: CRS
1: 係啦 ，CRS 就係咧內地可以透過香港交換具備現金價值嘅保單資料咧，去即係去攞到呢個資料，跟住就去按嗰、那個。利息啦、股息啦、紅利啦，咁樣就去收個20% 税。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第一我想問嘅咧就係、是，咁新保單你自己認為就係、是、即係呢一種國內同胞落嚟簽呢啲新保單嗰個意欲有幾多啦？嗰、那個即係我哋嗰個紅利係咪足夠吸引啦？打咗八折之後，咁另外就係已經有保單嘅，咁佢會點樣做？大概會唔會即係喺市場上面都有啲消息咁樣咧？
0: 我諗咧，我而家初步去問咗我。我就用翻現實例子啦，問咗幾個朋友都係做呢啲嘅保險經紀啊，或者咧嚟緊咧應該要點樣去搞嘅咧？咁佢哋都開咗一個禮拜會嘅嚇，咁就佢哋咧嚟緊咧就選擇咧就係、是、會全盤托出嘅，因為咧即係大家知咧，即係內地如果要收翻呢啲咁樣嘅税項嘅話咧，佢個追索期可以好誇張啊嘛，佢仲可以追索翻成20年前都得嘅。咁所以咧，佢哋盡可能都係咧，即係建議客户咧去做翻呢個一個申報嘅啊。咁至於咁個金額啊，或者個影響性嚟講咧，咁我就會覺得初步佢而家接觸到嘅反應咧，就唔係話太負面，因為咧其實內地客户都聽聞過呢啲咁嘅消息㗎啦啊。咁、那個事實上咧就係、是、對於咧即係一眾嘅保險股嚟緊嗰啲新業務訂單，會唔會話大打折扣咧？咁暫時佢哋個睇法咧，都係叫做比較正面啲，就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即係嚟緊就啲單就大跌30%啊，跟住咧話大跌50%，佢哋初步未聽到呢啲咁樣嘅消息嘅。咁但係當然咧，而家就非常之初步啦，即係得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去反映緊呢件事啊。咁同埋咧，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你計翻咧，即係而家即係籠統啲咁樣去睇，即係出咗嚟，我哋叫做境外或者是離岸的一些的保險產品的投資收益的、那個、回報率，就算打了 20% 的八折，即折扣之後，其實對比起譬如我們用美國十年期國債的債息現在的回報和內地十年期債息的回報去對比的話，它都還有一定的吸引性，我們就拿其中一個小指標、再計就計其他那些的股票那些東西。咁就所以咧就嚟緊會唔會話導致到咧，即係一眾保險股咧完全冇曬單咧？咁呢個咧嗰個機會咧就會比較低啲。不過咧無可奈何地，如果你話咧即係如果佢哋新業務價值，即係我哋講新單嘅佔比喺內地嘅百分比係比較高啲嘅時候咧，尤其是我哋認識嘅友邦啊或者保石呢啲咧，咁就一定會有啲影響。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就即係佢通常我哋用股價去盤算嘅話咧。

0: 一次性咁樣跌咗落嚟先，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會慢慢去觀察佢哋嚟緊即係出業績啦，或者係佢哋個發布啊，咁記者一定會問啊，咁嗰啲回應啊，嗰個嘅睇法咧，再去睇下個股價係咪可以攀翻上去啦嚇。
1: 嗯，Harry 啊，咁就除咗保險股之外，我哋見到咧銀行股，譬如匯控啊、渣打咧個股價都係受到有影響嘅。咁就因為市場擔心咧，就銀行近幾年特別你睇翻匯控啊、渣打出嗰個嘅業績嘅同時咧，都強調咧佢哋啲財富管理嗰個業務係做得好好嚇，係其中一個增長嘅引擎。咁但係頭先，我覺得你講咧，即係用股價嚟去睇翻，即係量度個市場嗰個對呢個事件嘅反應咧。如果睇保險股、銀行股嗰個表現又同保險有啲唔同嘅，保險股就跌咗落去之後咧，就喺低位嗰度咧就等或者係即係冇乜太大嘅回升。但係銀行股譬如匯控、渣打啲就跌完又可以升翻，但係即係可能又跟住受到大市嘅影響啦。咁你點睇整體對銀行股個影響咧？
0: 我想銀行股的影響就相對微細一點，即係譬如話，我都即係我嗰個名冊咁放啦，我問啲朋友啦咁樣，咁我都有問埋啲做 private bank 即係私人銀行嗰啲朋友，咁佢哋嗰個調配咧會點樣呢？就是因為銀行即係特別係匯控啊，嗱渣打咧本身個影響應該就再低啲嘅，因為咧其實佢係分銷嘅啫嘛，即係佢個保險都唔係佢自己嘅根本係嚇，即係其實渣打係一個超級市場嘅啫嘛，咁佢個超級市場如果唔有呢部分嘅影響，咁佢就會去分銷其他嗰啲著重位，咁而匯控咧直頭有自己嘅私人銀行咧，即係佢哋嗰個嘅客户群，如果係 premium 嗰啲咧，佢哋都有舊嘅 structural product， 即係嗰啲結構性產品咧，去幫啲客户咧去揾同埋即係賺取額外嘅回報。咁當然啦，即係下一個嘅問題咧，就係究竟呢啲嘅回報係咪又需要咧，即係額外地去報税嗰啲咧？咁佢哋而家就研究呢件事嘅啫。咁同埋即係我覺得成個個影響咧，就係即係個政策嘅方向咧，喺嚟緊。即係我哋會唔會猜測到喺其他嘅 product 產品咧，都會有呢個嘅即係叫新徵收，即係佢哋會諗緊咧，就係好 OK 上個季度我哋見到富途同埋中國銀行事件，即係嗰個就嚴重好多，因為有啲係違規開户啊嘛。咁今次去到第三季就有保險事件呢、這個即係新聞出嚟，唔係新政策，亦都唔係違規，只不過係徵翻税或者係由漏報税項麻煩你俾翻啫。咁下個季度咁會唔會話一路都喺度收緊嘅時候咧，去到地產咁樣？咁當然咧，主持人你都有講到咧，就係因為佢有個即係叫做申報嘅機制喺度，咁地產就好似冇呢件事嘅喎，咁個機會又低啲咁樣。咁但係咧就大家喺度諗緊呢樣嘢，咁即係佢哋都會收到好多客户嘅諮詢咧，就係徵詢咧，就係關乎於咧，就係佢哋各項資產喺個税項上面會點樣嘅。咁呢個咧就現階段答唔到大家，因為大家都仲喺度摸索嘅當中。但係咧，相對銀行啊，答翻個問題係就係嗰個嘅影響性咧。因為如果即係就咁我哋計保險業務，對於匯豐嚟講咧，譬如都係得3% 嘅收入影響嘅啫。即係咁，同埋佢唔會突然間唔買保險噶嘛。咁所以亦都唔係全部都一定係內地客做保險噶嘛。咁所以咧嗰個影響性對比起譬如保誠啊、友邦呢啲咧，即係傳統嘅保險股嚟講咧，個影響就會微乎其微。咁你都會見個股價係有咁嘅反應嘅嚇。
2: 嗯，咁而家咧，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有好多嘢都係唔知道收唔收，亦都唔知道即係點樣收啦，係同係咪係咪所有城市大家同步咁樣行咧？咁所以當有咁多未知數之喺呢個咁嘅即係情況底下，投資者應該點樣看待保險股同埋銀行股咧？同埋邊啲板塊仲有其如果仲有其他板塊風險都會因為呢一個政策而即係上升，或者會唔會係而家哦？調翻轉啦，趁低吸納咁樣咧。
0: 我就會覺得咧，如果係風眼嘅兩隻保險股，尤其是係友邦同埋保誠咧，咁似乎咧大家可以俾多少少時間去觀察，究竟佢哋嘅影響係點樣？因為之後都會有多啲業績之後嘅即係管理層嘅啟示啊。咁另外，如果喺保險股裏邊咧， 特別我都想 point out

0: 1945的宏利的。其實它向來呢裏面的 valuation 所有東西都是跟外國那邊行的。即係佢哋嘅投資收益嘅所有嘢咧，都係買出邊嘅嘢嘅。咁其實你見佢股價咁強勢，佢今次呢個消息咧都係跌咗一下，咁跟住之後咧再爬過。咁呢啲其實就反而有個低位嘅，因為佢唔係完全集中喺中國嘅。講真嗰句，嗱咁呢個咧就額外有個機會喺呢裏邊。咁另外咧就銀行股當中咧，咁我就唔會太睇呢件事會對於佢哋有太多影響噶啦。咁二個股價都唔係有一個好大嘅低位俾你嘅啫，係啦。咁啊，匯豐都係當然佢自己跌緊佢個業績表現啦。所以我會覺得可以諗下嘅。
1: 係，我哋睇翻整個板塊咧，就唔好太集中個別嘅個股啦。最後咧就係問內銀方面，仲有30-40秒啦。因為最近都見到嗰、那個頭先我哋講話貸款係負增長喺。最近內銀亦都推出一啲5年期嘅定存咧，再重新咧，咁似乎喺資產端同負債端個增長都見到放慢，會唔會擔心影響內銀未來嘅盈利增長？仲有20秒啫，唔好意思。
0: 係我就會覺得影響有，不過咧就似乎係即係整體嘅盈利嗰、那個即係叫做收縮啦，或者係負面嘅程度嚟講咧，應該就冇市場預期得咁差嘅。所以咧，如果你話今次咧咁跌落嚟咧，係反而大家可以去諗一諗，究竟佢嗰個回報係咪即吸引嘅？我覺得 OK 嘅，其實。
1: 好，唔該曬，袁志希 Harry， 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禮拜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和 WiFi 使用指南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的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六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0: 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的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咧喺轮候的时候咧保持忍让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的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9: A change is coming。
1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1: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1: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0: 远在千里嘅事。
15: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1: 你不可不知嘅事。
16: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0: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1: 黄耀扬、林永文。
17: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0: 108,000里，
18: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头早的10:36了，又是每逢星期六早头早的108,000里。今天在直播室这里除了有我黄耀扬之外，还有林永文在这里的。早晨。
19: 早晨啊，黄耀扬，各位听众早晨。
18: 是啦，接下来90分钟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一些全球的大小新闻。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西班牙方面的一个新闻，但就不是发生在西班牙本岛的。近日西班牙就是爆发了近年最严重的一个边境非法移民危机，大批的非法移民是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笪飞地，叫做优达那里。咁总计大概是有8万人成功越境，近100人在闯关途中身亡，引发欧盟内部对于移民政策的一些激烈争议。
19: 不如我哋了解一下事发的经过啊。一场嘅危机就喺7月30日爆发嘅，大量嚟自摩洛哥的移民咧喺短短48小时里面咧涌入优达。西班牙官方就话咧，闯关人数咧高达8万嘅，接近优达居民嘅总人数啊。摩洛哥当局咧就推算大约为4万人啦。优达自治市市长维瓦斯咧就话，事件造成至少100人丧生啊。
18: 其实优达咧喺旧年全年只系录得76宗嘅死亡事件，而突如其来大量嘅死亡 亡人数都令到当地法医小组不胜负荷，要从西班牙额外调配一啲额外嘅人手嚟帮手取证。官员就话，大部分嘅死者将会喺休达嗰度落葬嘅。
19: 而事发之后咧，西班牙迅速咧调派重兵咧驻守边境嘅，并且咧喺海上面铺设浮动屏障啊，防止非法移民咧再游水闯关啊。
18: 而突如其来嘅冲

0: 击咧都导致当地好多店铺要停业，大批嘅非法移民流落街头，四出去揾水啦同埋食物，面对住饥饿、疲劳同埋当地居民嘅敌意，呢一班非法移民喺欧洲展开新生活嘅希望咧，都好似有啲破灭咗噃。
1: 系啊，咁啊，西班牙当局话咧，绝大多数咧闯关嘅人咧，都喺两日之内咧被遣返翻去原居国噶，或者咧退翻咧去摩洛哥噶。咁目前咧，休达已经系大致恢复平静噶啦。
0: 咁我哋都了解一下呢笪飞地啊，叫做休达嘅呢笪西班牙飞地嗰个地理位置究竟系点嘅咧？西班牙陷入今次嘅移民危机咧，其实都好关键，就系因为佢嗰个特殊嘅地理位置啊。咁直布罗陀海峡咧就系划分咗欧洲同埋非洲大陆啦，坐落喺西南欧嘅西班牙。本土距離非洲大陸最近的地方咧，其實隔住個海峽咧，只不過係十幾公里嘅啫。咁此外咧，西班牙喺北非都擁有休達同埋梅利利亞兩塊嘅飛地嘅。
1: 呢两座咧同摩洛哥接壤嘅城市咧，系欧盟同非洲大陆咧仅有嘅陆地边境嚟噶，成为咧唔少非洲嘅非法移民门户。佢哋咧就会试图咧爬过边境嘅围栏啦，或者系咧绕过分隔休达同摩洛哥咧领土嘅防波堤，游水咧入去休达噶。
0: 不过要游水入去通去欧洲嘅呢条非法路径咧，都相当之沉重嘅代价。2014年休达闯关潮造成至少14死，而2022年大概系有2000人尝试强闯梅利利亚嘅时候咧，都有23人死亡噶。即使成功越过边境，绝大多数嘅偷渡者最终都系要面临被即时遣返嘅命运，只系得极少数人咧系获得收容并且提出庇护申请嘅啫。
1: 但系今次咧咁多人咧闯关咧，咁其实网路上面咧都有一啲谣言咧去推波助澜嘅。卫报咧就话，过去每个月啦都只系有几百人咧尝试咧由休达去越境，而今次咧有几万人咧突然间咧涌入去咧嘅导火线咧，就相信啊系同西班牙最高法院咧先前一项嘅裁决有关嘅。法院咧就裁定啦，经水路偷渡咧至到休达同梅里利亚嘅非法移民咧，唔可以被即时遣返啊，必须要咧先完成相应嘅法律程序啊。
0: 虽然呢个裁决咧未有赋予居留权啦，亦都未有使到非法入境合法化，但系就喺网路上面被严重咁样曲解。社交媒体充斥住西班牙为海路入境者开大门的这一类虚假信息，都有不少的声称说成功越境。
1: 随着这些谣言越来越多，就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去闯关。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痛批人社集团刻意操弄事实散播谣言，是造成这一次跨国偷渡悲剧的幕后推手。
0: 而英国广播公司都留意到，在 Facebook 咧都有啲贴文呼吁在八月中旬再次闯关噶。其中有六个群组各有超过10万名嘅粉丝。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就话已经删除咗违反公司政策嘅呢啲贴文噶啦。
1: 咁鉴于咧呢啲假消息咧推波助澜啦，欧盟喺8月11日宣布 Meta 同 TikTok 咧已经系同意加强打击同休达移民危机相关嘅虚假信息啦。
0: 亦都有啲声音就话啦，摩洛哥可能系呢件事嘅幕后推手嚟噶。长期以嚟，西班牙高度依赖同摩洛哥嘅合作，共同管理移民路线。不过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移民研究所嘅主管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嘅时候就话，过去摩洛哥咧系会驱散喺边境聚集嘅人群噶。不过睇翻今次啦，大批非法移民好轻易就可以跨过边境嘅围栏，睇落就唔系好寻常噃。
1: 报道咧亦都提到嘅，休达对上一次发生类似事件嘅时候咧，西班牙咧正系因为前殖民地西撒。 哈拉嘅問題咧，同摩洛哥咧鬧翻咗嘅。衛報咧就引述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咧一名嘅研究員咧評論啊，今次嘅危機咧係唔排除咧有政治因素。
0: 啊，睇翻摩洛哥方面啦，其實摩洛哥一向都係聲稱對優達同埋梅利利亞呢兩座城市係擁有主權嘅。同時，桑切斯日前更加出訪摩洛哥嘅宿敵埃爾及利亞，並且同埃爾及利亞討論西撒哈拉嘅問題。

0: 有啲分析就话，摩洛哥可能咧喺呢个时间系刻意放松边境管制，以展示自身嘅一啲战略优势。摩洛哥甚至咧咁样做系一定会引起欧洲嘅强烈反应嘅，甚至其实摩洛哥都想见到欧洲国家因此而陷入一啲内部冲突同埋矛盾。
1: 不过咧，摩洛哥喺8月3日否认责任嘅，并且指咧西班牙应该预料到最高法院嘅判决会造成咧乜嘢嘅后果。
0: 咁我哋都再关注一下，究竟欧盟其他嘅国家、其他嘅成员国点样睇今次嘅冲突啦？呢场非法移民危机咧，其实都真系引起咗部分成员国嘅高度忧虑噶。佢哋都担心非法移民会借住西班牙去涌入本土。意大利政府咧宣布从8月1日起暂停同西班牙之间嘅神根协定啊。呢个神根协定咧就系涵盖咗欧洲29个国家，超过4亿5千万人。人口噶，成员国之间系冇常规而设嘅一啲边境关卡，可以自由通行。但系事实上啦，菲达同埋梅利利亚就系唔属于神根区嘅。
1: 意大利嘅做法咧，获得芬兰同丹麦嘅声援啊。捷克咧更加进一步要求暂停西班牙嘅神根成员资格。喺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施压底下咧，欧盟喺8月4日召开紧急会议，倾啊合作阻截非法移民、打击人蛇网络同埋加强遣返工作。
0: 而西班牙政府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宣布，对于嚟自神根区嘅意大利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去报复一啲针对西班牙旅客嘅管制措施啦。首相桑切斯就批评欧盟内部部分人趁住呢个危机咧系攻击西班牙，玩弄政治啊。
1: 咁跟住睇翻半岛电视台咧嘅评论咧，就话今次咧风波凸显咗西班牙同欧洲其他国家喺移民路线上面嘅分歧啊。咁当欧洲多国咧日益收紧边界同庇护大门嘅时候咧，西班牙咧早前就鼓励无证移民申请合法身份同工作嘅许可，去到咧6月底截止嘅时候咧，已经系吸引咗咧超过咧100万人咧去响应啊！
0: 睇下英国广播公司嘅一啲报道都提到啦，欧洲各国嘅反应咧背后其实可能都有一啲选举同埋政治嘅考虑喺里面噶。例如意大利咧将会喺出年举行大选，极右翼总理梅洛尼咧就面临住选举嘅压力。執政聯盟的陣地正是被新興的反移民政黨蠶食，因此其實他們都想借著一些事件展現強硬的姿態去挽回民望，挽回一些選民的支持。看回其實如果還有不少的選舉在之後會發生，相信這個非洲移民的議題仍然都會在歐洲繼續爭論一段時間。
2: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3: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4: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3: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2: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4: 好有挑战性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5: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2: 节目时间内打来挑战下。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刚刚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8: 咦，辉哥，
7: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9: 你一个人收铺回家会好危险的，我咪想住送你回家，咁安全啲啊嘛。
7: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开拓无限视野，
1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咏文，10万8千里。
0: 继续10万8千里的时间，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去新西兰啊，睇下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新西兰国会咧日前就通过咗一条新法案啦，正式将英语确立做官方语言啦。可能有唔少听众都会问啦，新西兰唔系不嬲都系讲开英文嘅咩？咁冇错啦，其实英语咧系当地嘅使用率咧系超过95%嘅，所以咧将英语立法成为官方语言，睇落系顺理成章，但系喺当地都引发咗好大争议噃。
1: 系啊，反对人士咧同语言学者咧就批评咁做咧系一个政治搞作嚟嘅。

0: 推动英语成为官方语言的这个目标是两个政党最初组建联合政府的其中一个协议来的。
1: 不过呢，由实际操作来看，英语的法定地位呢就不会带来呢什么的实质改变的。因为呢法律条文呢特别就指出，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之后呢，现在在法律、政治、政府运作或者是官方文件里面呢，用英语的规则和做法呢都不用做任何的改变。
0: 英语本来呢就已经是新西兰最通用的语言来的了。根据政府在2023年的统计数据就见到，当地480万人口入面超过九成半都是讲开英文做日常用语的。相比之下，另外的两款官方语言包括毛利语就只是得 4.3% 的人口使用，而新西兰手语的人口比例更加是低至 0.5%。
1: 是啊，不如我们看看即系啲人嘅点睇啊，正反意见又系点啦？嗱，新西兰优先党国会议员啊科斯特洛咧喺审议法案嘅时候咧就话，将新西兰社会咧长期以嚟默认嘅事实啊写入去法律咧，确立英语喺国家官方框架里面嘅地位咧，绝对咧唔系微不足道咧或者系嘥时间嘅事。咁佢就表明啊，咁做咧系向选民兑现承诺。
0: 而新西兰优先党党魁现任外长皮德斯咧，曾经都多次讲过噶啦，公共服务部门系过度使用毛利语，对于公众造成混乱，因此系有必要立法确立英文嘅地位噶。
1: 另一方面啦，主要反对党工党嘅议员咧就批评啊，执政当局咧嘅做法，好似咧试图透过立法咧嚟规定啊，四季变更咧。一样咁无聊。咁不过咧，工党最终咧都系投咗赞成票噶。咁佢哋咧事后就解释啦，净系想咧尽快结束呢一场咧无谓嘅文化战争啊。而一啲比较细嘅反对党啊，好似绿党啊同毛利党咧，就投咗反对票。
0: 唔单止喺国会里面啦，去到民间同埋学界咧，那个反对声音都好强烈噶。根据国会司法委员会喺六月提交嘅报告就见到，当时咧收到1600份嘅书面意见入边啦，近三分之二都系明确表示反对立法嘅。
1: 嗱，反对一边咧普遍认为立法咧系咧嘥公共资源噶，唔单止咧冇带嚟好处啊，反而咧会喺新西兰社会咧制造咗不必要嘅对立啊。更加严重嘅系咁做可能会削弱现有法律对毛利语同新西兰手语嘅保护力度。
0: 要了解呢一场嘅语言争议咧，首先都要认识一下新西兰嘅殖民历史。咁毛利语咧就系新西兰原住民的传统语言嚟噶，不过自1840年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殖民政府透过教育等等方面的政策，迫使原住民同化，导致毛利语的使用人口急剧下降噶。
1: 直到1970年代初咧，毛利人发起语言复兴运动，推动成立双语学校，最终咧促成国会喺1980年代立法，将毛利语列为官方语言噶。至于新西兰手语呢，亦都是在使用人口大力争取底下呢，基于保护语言少数群体的理由呢，而获得列为官方语言的。
0: 以法律和公共政策教育享负盛名的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就有一名法律系教授形容啊，就英语立法是令人尴尬，而且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和浪费精力。他解释，英语呢其实长年以来都透过实际的使用，早已经成为了新西兰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政府机关本身都是用英语去主导的
1: 了。他说推动立法的政党做出种种的政治宣传，新法例纯属是政治表演，实质上又没有强制要求政府必须要优先用英语，所以新西兰亦都只会好像以前那样用三种语言去运作。
0: 从语言角度来看，其实都看不出有立法的必要。新西兰另外一间顶尖学府奥塔哥大学的一名言语学研究员就认为，今次立法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源于一种英语正受到威胁的假象。事实上，新西兰司法部曾经都向国会表明，没有证据显示英语的地位受到威胁，并且建议

0: 国会放弃审议呢一条法案噶。
1: 咁有语言学家咧就指出，其实多数咧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嘅国家啦，例如英国、美国同澳洲咧，都未有喺宪法层面啦将英语咧定为法律上面嘅官方语言噶。咁而系咧视之为咧约定俗成咧嘅国家语言。咁相反咧，亦都有啲国家啦，例如加拿大，咁需要咧保障法语同英语嘅双语同等地位咧，先至会明确官方语言法例。
0: 有啲评论就话，新西兰政府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啦，可能咧就会忽略咗当地真正面临危机嘅一啲弱势语言啦。当地其实咧目前有超过160种叫做传承语言嘅社群啦，正系面临紧失传嘅危机噃。
1: 系啦，所谓嘅传承语言啦，即系社会上非主流，即系喺特定社群咧用嘅语言啊。咁好似咧香港做例子啦，客家话为头话呢一类嘅乡下话咧，就系本地嘅传承语言啦。咁因为咧新一代融入主流社会嘅就越嚟越少人讲啦，咁咧就会慢慢失传咗啦。
0: 系啊，确实系，即系好多香港人咧，譬如上一代仲系讲紧客家话、围头话呢啲传承语言啦。不过下一代系想譬如融入啦，都会讲翻广东话啦，甚至讲英文。越嚟越少人讲嘅情况之下啦，呢啲传承语言就会失传啦。咁翻翻去新西兰咧，都有面对同一樣嘅一啲情況啊，咁當地其中一種嘅傳承語言咧，正正就係我哋而家講緊嘅粵語啦，因為當地都有好多粵語嘅移民啦。咁2023年嘅人口普查其實都見到啊，當地有大概54000名粵語嘅人口噶。研究就指出，移民家庭喺經歷三代人之後咧，當地其實只係得翻四分之一嘅後代可以好流利咁樣講粵語啊。咁即係話咧，其實越嚟越當地越嚟越多人咧，就係講英文啦，而粵語咧喺當地就成為咗一種失傳嘅傳承語言啦。
1: 係啦，咁都仲會咧有一啲例子咧可以帶俾大家。咁咧就係荷蘭語啦。咁啊，荷蘭語啦，1950年啦，代抵達新西蘭嘅荷蘭移民社群啦，佢哋嘅後代咧已經係冇乜人咧識得講咧荷蘭語噶咯。
0: 所以咧，其實都有啲評論話，語言生態亦都係一個國家嘅身份啦，同埋文化嘅一部分嚟噶。与其将啲公共资源投放喺一项好似睇落冇乜需要嘅立法上面啦，新西兰应该更加全面咁样提出一啲政策，喺线上线下保护教育各种嘅传承语言啦，将语言视之为一种社会嘅投资嘅。系啦，咁咧，我哋讲完新西兰方面嘅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嘅呢一个争议之后咧，不如都顺带咧听一首嚟自新西兰歌手叫做 Lord 嘅一首作品啦。呢首作品叫做 Royal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人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靖国神社供奉住14个甲级战犯是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任何日本政要都不应该踏进他的大门一步，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与军国主义历史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警告日方如果一意孤行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翻嚟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本港南金融、北创科嘅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系科学园，北面系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系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被问到数码港会不会同其他园区竞逐企业，陈世明认为可能会有竞争，但是竞争属于良性，有助提升经营效率，又相信实际执行过程会同其他园区有密切合作。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佢最关注的范畴。佢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5+1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咧，近住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维里道由于有工程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车辆系禁止由维里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嘅。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记得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开拓无限视野，
3: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荣文，十万八千里。
1: 好，欢迎回到嚟十万八千里啦。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八爪鱼啊。
2: 系咁得意嘅。
1: 你对八爪鱼的认识多不多呢？
2: 我不多啊，八只脚咯。我的认识。
1: 中不中意食八爪鱼呢？平时？
2: 我少食的，因为即系海鲜自己都少食。咁但系咧，佢俾我的印象咧，有阵时从一啲新闻里面咧，啊，你问佢问题咧，好似又识得有啲反应咁。
1: 系啊，冇错，呢个都系我哋今日要讨论嘅一个焦点嚟噶。首先都讲下英国广播公司今日嗰个报道啦，就西班牙有一间嘅跨国海鲜企业喺5年前就申请建造全球第一个商业八爪鱼养殖场，但系最终因为商业同埋监管嘅考虑就放弃咗噃。
2: 系啊，呢间企业咧计划系用6500万嘅欧元啦，喺位于西班牙大加纳利岛咧嘅帕拉斯帕尔马斯咧去起呢一个嘅养殖场噶，目标咧就系每年生产3000吨八爪鱼肉去俾人食用噶，咁相当于咧系养多达100万只嘅八爪鱼。咁过去咧5年呢一间嘅企业咧，仲一直同当地嘅港务局啦，就养殖场嘅潜在环境影响咧进行法律诉讼啊。
1: 咁呢间企业就认为养殖场计划可以满足全球对八爪鱼日益增长嘅需求，同时减轻到野生渔业。

0: 的壓力。有數據都見到2024年全球對於新鮮和冷藏八爪魚的肉的貿易額是去到近2億美元的，都見到經濟潛力很大。
1: 嗯，是啊，真的很大。那八爪魚呢並不是瀕危物種來的，但是在過度捕撈、污染、喪失棲息地、氣候變化的影響底下，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目前全球每年捕獲的八爪魚數量估計超過42萬噸，西班牙更加是視之為國民美食。
0: 自2019年首次公布這個養殖場計劃以來，科學家、環保團體、動物福利組織都強烈反對這個計劃，認為八爪爪鱼的智慧是异常咁好，同埋佢哋都有个孤独嘅天性啊，都觉得八爪鱼其实唔适合系养殖噶，所以就引发咗严重嘅道德、环境同埋公共卫生问题。
1: 咁专家就话，今次西班牙嘅养殖场计划咧被叫停，唔单止咧系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亦都是阻止了八爪鱼商业养殖场进一步扩张的第一步。在过去两年，美国的华盛顿州和加州相继立法禁止八爪鱼商业养殖，而西班牙、墨西哥和智利都提出了类似的法案。
0: 究竟为什么八爪鱼不适合养殖呢？今天我们就有专家电话旁边请来香港科技大学海洋科学系理学教育助理教授邱善庭博士和我们一起倾下的。早晨邱博士。
1: 早晨邱博士。
2: 早晨大家你们好。
0: 是啊，首先可不可以都跟我们讲一下，西班牙刚刚那间跨国水产企业就取消了全球八爪鱼养殖场的计划，点解要取消嘅咧？
2: 提起呢间公司咧，就叫做 Nueva Pescanova， 佢哋都系嗰啲海鲜嗰啲企业。佢哋谂住因为个需求，全球需求对于八爪鱼鲜肉咧系咁高，佢哋就直接开第一间八爪鱼养殖场。不过佢都冇諗到會有咁強力嗰啲反對聲音，有可能就係因為幾年前2020年就出咗一套紀錄片，叫做 My Octopus Teacher， 我八爪魚的老師。呢套片係好受歡迎，贏咗奧斯卡，同埋比較多人留意原來八爪魚係咁聰明。一種無脊椎動物，佢哋有性格添，所以有呢個 emotion， 所以嗰啲人真係唔捨得食八爪魚，佢哋覺得係殘忍，所以咁大個反對聲音對呢間公司開咁大規模一個八爪魚養殖場。
1: 嗯，咁八爪鱼咧系咪啱人工商业养殖咧？咁又点解咧？
2: 八爪鱼系好难养噶，佢哋因为太聪明，佢哋出晒名系嗰啲逃走艺术家嚟噶 ，escape artist。你要好稳实一个地方先至养成佢哋，佢哋会走噶，等等走咧。遲早都會死，因為冇水冇海咁樣。同埋正常咧，佢哋好似你頭先講，佢哋係獨居動物嚟嘅，所以係自己一個八爪魚一個範圍，所以佢哋有領土，即係 territorial。所以擠埋咁多隻八爪魚入一個缸嚟養咧，都对他们不自然，他们会或者有攻击性，或者还会吃同类，因为已经很不自然一个环境养他们。第三个方面呢，他们是很贪食那些捕猎者的，所以你要喂他们很多活虾、活蟹，才能他们生得快。所以个Pescanova 嗰間公司就諗住24小時都會有燈光，等等佢哋不停咁樣會捉嘢食，同埋會夠生得快啲。不過呢個環境又係唔適合，因為正常八爪魚係夜晚時候先係出嚟捕獵嘅，

0: 唔中意咁光嘅環境。第最後一方面就係、是，收成嘅時候咧，要用急凍嗰啲海水或者負二度、三度咁樣，等令到佢哋慢慢死。不過呢個都會辛苦。同埋要好耐時間，佢哋先係會死，所以有啲人又覺得呢個又係殘忍個方法咯。
1: 嗯
0: 嗯，
1: 咁而八爪魚咧商業養殖啦，咁會喺道德啊、動物福利嗰方面咧，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咁另外咧，環境嗰方面咧，又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影響咧？
0: 有啲批評就係因為八爪魚係。他们是有智慧的 intelligence， 所以他们是感受到痛苦，同埋有点啊，有 sentience 有性啊，他们已经有各八爪鱼嗰啲性格，所以你佢哋表达佢哋系嬲啊，或者惊啊，或者满足就咁样辨识嘅。所以如果你讲屠特问题，有啲人就或者系好残忍，如果食佢哋，有啲人就话我哋都养第二啲动物，食，所以应该冇分别嘅。所以呢个要一路讨论啦。不过如果系对个环境，就系因为咁大规模个养殖场。都会对个海洋环境受到啲污染，因为你喂咁多食物俾嗰啲八爪鱼，就要排咁多嗰啲污水啊、嗰啲粪便啊咁样出去个海洋环境噶。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始终八爪鱼系嗰啲肉食嗰啲物种，你要捉咁多蟹同埋嗰啲虾，都或者系海。捕鱼咁样诶，捉呢啲或者另外啲养殖场系专养虾蟹诶，喂八爪鱼，所以都唔系咁可持续嘅。所以对于个海洋环境都系有 exploitation， 我哋都要靠捕鱼诶捉佢哋个食物，先嚟养到八爪鱼。
2: 嗯，咁听落真係八爪鱼好似唔係好适合做一个即係繁殖嘅用途啦。咁其实全球而家喺禁止八爪鱼养殖方面各国有啲乜嘢规定㗎？
0: 而家目前就冇国际法规关于养八爪鱼。不过有啲国家好似你头先提起都自己已经派出嗰啲legislation，
2: 嗰啲法案，
0: 所以尤其是美国出咗一个 Octopus Act， 即就系八爪鱼法案，佢哋就话禁止八爪鱼养殖场，同埋又禁止嗰啲 import， 第啲国家养嗰啲八爪鱼都禁止入口喺美国，西班牙啊。真係好奇怪，因為佢哋自己西班牙國家都考慮緊呢樣，墨西哥、智利都係。不過因為八爪魚肉又好受歡迎，尤其是喺嗰啲地中海國家同埋或者東亞國家、日本、中國呢啲地方，所以都有國家試緊都係養八爪魚，不過因為佢哋唔容易養，所以都唔暫時唔係咁成功。好似個八爪魚法案，美國都係上年先嚟推出嘅，所以佢哋都係對呢間西班牙 Nova Pescanueva 個反應就咁快推出呢個法案咯。
1: 嗯，有一啲嘅研究咧，就认为啦，就发现咧，细规模咧嘅八爪鱼捕捞咧系可以接受嘅，咁但系咧过度捕捞同埋破坏性嘅捕捞咧，就会损害咗野生八爪鱼嘅群组啊。咁对于呢一啲嘅讨论，你自己会点睇啊？
0: 当年如果系够细规模嗰啲捕鱼方法，就够好持续嘅。所以好似香港呢啲地方，不過歐盟嗰啲地方都係夠細規模，就係浸。

0: 籠，係 cage traps 或者 pots 啊，因為呢啲係專捉個八爪魚，就唔會捉好多第二啲海洋生物嗰啲物種，同埋夠少影響個海底床或者周圍個海洋環境。相反，大規模嗰啲漁業方法，好似地拖網嗰啲 bottom trawlers。呢啲因為直頭好似耕田會刮個海底床，同埋一次過會捉好多另外啲唔需要嗰啲物種，多數呢啲都係抌翻落海已經死咗噶啦。所以呢啲夠高個破壞性。兩個方法都有用嚟捉八爪魚喺海嘅，所以不過有啲八爪魚佢哋都會住喺嚿石礁嗰啲地方，嗰啲岩石。所以他們會躲在那些洞洞裡，所以拖網就夠不適合，所以大部分都會用浸籠的方法來捉他們。所以我自己個人意見就覺得浸籠是夠接受，是夠可持續，不過大規模的方法好像bottom trawlers 拖船那些就有大影響對於個海洋生態系統咯。
1: 好啊，時間關係咧，今日我哋同香港科技大學嘅邱善庭博士就傾住咁多先啦。今日邱博士咧就同我哋解釋咗究竟點解八爪魚咧唔適合做人工飼養咧。
2: 黃耀揚、林詠文，十萬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欧洲嘅情况啦。如果大家有计划啊，有兴趣要去欧洲嘅话咧，就特别要留意一个日子啊，就系下个月嘅六号啦。
3: 系啊，冇错啊，除咗记得带你有效嘅护照、买好机票、订好酒店咧呢啲基本嘢之外咧，入境嘅时候咧，可能仲会要你做好呢个心理准备啊，就系要有无比无限嘅耐性啊！
1: 点解要有咁有耐性咧？原因就系欧盟咧采用咗一个新嘅出入境系统，叫做 EES 啊，可能令到旅客等候办理入境嘅手续时间要大幅增加噃。
3: 系啦 ，EES 咧入境系统咧自旧年10月开始分阶段推出的，今年四月全面投入运作，今个夏季就第一次在个旅游高峰期就迎来。不过欧洲多个热门的机场和其他的边境口岸就是因为用了这个新系统就打晒蛇饼，部分的旅客还因为这样而错过了他们的航班。
1: EES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它就是一套数码的出入境系统，用电子记录全面取代以往在护照上吸印仔的做法，所以现在去欧洲基本上都没得吸那个护照印仔的。目前就是适用于进入29个神经国家的非欧盟旅客的。
3: 是啦，入境神经地区的时候就需要登记指纹和面部照片等等这些的生物特征资料的。系统亦都会电子化记录旅客的入境、离境和被拒入境记录，咁呢啲资料咧就会保留三年啦。EES 系统咧就会追踪咧旅客有冇遵守短期逗留规定，即系咧喺180日期间最多只可以逗留90日。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协助当局识别身份欺诈同其他保安风险。
1: 不过由于个系统都系新啦，所以都一定有啲技术问题会出咗嚟噶啦。大量旅客又系因为第一次用咧，要啲时间去做登记，结果咧喺繁忙时段就容易大排长龙，情况有几夸张咧？就好似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一名嚟自南非嘅旅客就话入境嗰阵时咧等咗成5个钟头15分钟，
3: 哇，好耐！
1: 系啊，到佢真系入到境啦，去到佢嗰间租车公司啦，就系因为迟得太耐啦，等咗成5个钟，佢租嗰个车都俾咗其他人啦。
3: 系啊，佢唔系独有嘅，咁另一个咧喺布鲁塞尔咧转机嘅旅客啦，就唔使等咗咁耐，但係呢都等咗呢大約成2.5个钟头呢先至过到关啦。咁到最后呢仲错过咗呢佢嘅接驳航班添啊。发生呢啲类似嘅情况呢，唔单止呢布鲁塞尔机场啦，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嘅机场呢情况呢仲更加差添啊。排队时间呢试过最长啦， 係去到六個鐘頭。而喺荷蘭嘅阿姆斯特丹啦，荷蘭皇家航空公司咧就話，客運高峰嘅時期咧，旅客錯過航班嘅比例咧係平時嘅兩倍。
1: 而自 EES 逐步投入運作以嚟咧，其實都好多人喺社交媒體分享呢啲苦況噶啦。啊，機場工作人員其實都好識做嘅，佢哋會派啲水啊，派啲餅俾旅客，但係似乎就安撫唔到啦。當然要等五六個鐘咁樣。咁用新系統嘅原意其實原本就係諗住要提升邊境保安，結果就激嬲曬班旅客。而歐洲最大廉航瑞安航空公司嘅行政總裁批評咧，就話呢件事啊再次顯示歐盟嘅官僚主義嘅愚蠢喎。
3: 咁但係點解會大排長龍嘅咧？咁提供各地機場過關輪候時間同航班資訊嘅公司啊，就收集咗咧就一啲數據嘅，見到今年六月下旬至到七月初啦，旅客喺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咧辦理入境手續嘅平均等候時間咧係15分鐘，法國巴黎咧大約9分鐘，同啱啱提過嘅等幾個鐘嘅情況咧。好似咧就相差好远啦。
1: 啊，问题原来咧就系源自唔同机场嗰个人手同埋设备，仲有系统嗰个准备程度上面都有啲分别噶。旅客喺第一次登记用 EES 嘅时候咧，通常都要喺部自助服务机嗰度自己打啲资料入去啦。咁如果咁啱嗰部机系坏咗，就要改由人手去处理。而使用新系统咧，其实都要额外嘅人手去帮啲旅客去完成成个过程噶。
3: 嗱，又好似咧意大利米兰机场嘅一个边境管制官员咧就话，一般情况底下咧，大约有35人咧负责边境管制嘅工作噶，但系繁忙时段咧，至少需要再多10至15人先至可以应付到 EES 带嚟额外嘅工作量。
1: 其实 EES 嗰个影响咧，都唔单止发生喺欧洲嘅机场噶，类似嘅情况喺港口啊，甚至系陆路嘅口岸，以至系铁路总站都有出现。英国多佛港咧都试过因为出现咁样嘅 EES 系统嘅问题啦，出现严重嘅车龙。而最近一次嗰个暑假嘅高峰期咧，轮候时间咧大概都要等成40分钟先过到关。
3: 系啦，咁啊为咗缓解关口排长龙嘅情况啦，西班牙阿利堪特机场咧准备展开一项耗资超过11亿欧元嘅升级工程啊。咁其中咧就包括改善设施、加快 EES 入境流程。英国政府咧亦都已经宣布啊，调拨2000万英镑咧，增加多佛港入境柜位嘅数目啊。
1: 另一方面咧，其实欧盟而家都容许机场同埋啲口岸喺特殊嘅情况之下暂停收集生物识别资料嘅。咁巴黎同埋阿姆斯特丹嘅机场咧，喺繁忙时间出现人龙嘅时候咧，就会停用 EES 系统啦。而法兰克福等地咧，亦都有类似嘅措施。当然啦，就算唔做生物识别登记咧，你嘅个人资料同埋入境资料仍然都会记录喺 EES 嘅系统入边嘅。
3: 不过咧，呢项嘅弹性安排咧，暂定去到下个月啊，即系9月6号咧就会结束噶。航空公司啦、机场管理当局咧同旅游业界咧都担心啊，如果到时咧个别机场仍然系唔够人手嘅话啦，设备同系统咧负荷能力，繁忙时段咧有可能再次咧出现严重嘅人流挤塞噶。咁所以啊，有8个欧盟国家咧加埋瑞士咧都促请欧盟延长 EES 嘅弹性安排。
1: 相信等过关嘅人士啦嘅旅客都系会问一句啊，要等几耐啊？How long 啊？不如我哋听下呢首歌，就系叫做 How Long 啦，嚟自 Charlie Puth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饰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5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的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5合1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街快线仍然封闭。咁就系牛头角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

0: 界线仍然封闭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 Mega Box 呢一段亦都系车多。咁喺新界。屯門公路龍富路啦，屯門龍富路屯赤隧道方向迴旋處一段亦都係車多，龍尾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咁另外啦，通往萬宜水庫東壩嘅西貢萬宜路咧，預計都係交通繁忙，小巴九 A 咧係會按現場嘅情況咧加強服務，應付乘客需求。咁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
6: 微凉的秋，当我伤口，微凉的酒。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5: 系咪凉好多呢？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黄耀扬、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11: 林永文啊，平时咧，如果你听一啲 podcast 咧，即系好似电台节目咁样嗰啲咧，除咗啊中意听我哋十万八千里呢啲国际事务节目之外啦，仲有咩类型嘅题材你会中意听噶？
12: 我会中意听一啲得意，又或者一啲悬疑性类型嘅。
11: 系啦，即系讲解啲特别啊，或者一啲奇案啊咁样嘅。
12: 系啊，我都中意噶。
11: 系啦，咁其实咧，外国咧都真系有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听呢啲咧，即系罪案嘅 podcast 啦，即系叫播客啦，即系好似啲电台节目咁样嘅呢啲节目嘅内容啦，都越嚟越受欢迎。而外国咧都有警察开始咧为一啲悬案去制作 podcast， 去协助去侦查呢啲未破嘅悬案。
12: 系啊，冇错啊，咁美国科罗拉多州咧，奥罗拉市嘅警察局咧，近月啊就推出咗咧呢一啲嘅真实罪案嘅 podcast 节目啊，咁内容咧就系讲述一宗嘅2016年嘅杀人案啦。警方咧就希望啊透过呢一啲嘅 podcast 咧介绍呢一宗嘅悬案，可以引起咧更加多市民注意，提供到一啲嘅新线索。
11: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同埋美国霍士新闻嘅报道，21岁嘅女子亚西尔在2016年的时候在奥罗拉一个购物中心停车场遇害，警方其后展开调查，就在现场的闭路电视就见到很模糊，看得不清楚，而在亚西尔的指甲里面找到的 DNA 又未能够同资料库里面的人去配对到，所以令到单案去到现在都未破案的。
12: 是的，于是警方就将案件的资料和调查过程整理做咗呢一啲嘅 podcast 啊，虽然咧警方之前啦都话过咧呢一宗案件啦，咁希望咧啲人咧去提供线索噶，咁但系佢哋就认为啦 podcast 咧可以更加广泛接触到潜在嘅目击者同埋线人。
11: 系咁，呢啲 podcast 咧就其实好似电台节目咁样咧，就冇画面嘅，咁喺手机啊、电脑啊，随时都可以揿开嚟听嘅。咁呢个 podcast 咧，除咗系介绍案件嘅经过啦，以及系多年嘅调查工作， 俾听众更加完整咁样知道成单案个背景啦，都仲有一啲未解决嘅问题噶。咁 podcast 咧更加系请嚟一啲调查人员啦，同埋受害者嘅亲友上嚟做访问，咁听众都可以咧从一个比较有人情味嘅角度咧去了解呢单案件。
12: 咁而呢一个咧 podcast 咧就喺今年六

0: 月度播出啦，截至到咧七月底咧，已经有近7200次咧下载噶啦，咁亦都成功咧收到值得深入调查嘅新线索，为调查带嚟一啲新嘅方向。
1: 啊，呢啲真实罪案嘅 podcast 咧，其实近年都真系好受欢迎啊！相比起一般新闻报道啦 ，podcast 有更加长嘅篇幅，可以深入咁样讲解成个案发经过、调查过程同埋去到法庭嗰个司法程序，并且咧都会访问唔同嘅人啦，譬如啱啱提过啦，有啲系办案嘅警察啦、受害者啦，等听众都可以更加深入到了解单案
0: 嘅。咁其实咧，美国其他州份啦，亦都有唔少嘅警队将真实嘅罪案咧整成 podcast 嘅或者系电视节目，去帮助啦调查案件，揾一啲咧新线索嘅例子嘅。咁英国广播公司咧嘅报道话，伊利诺伊州嘅埃尔金市咧嘅警察局咧喺2024年咧就设立咗一个悬案小组，之后咧推出咗由小组制作咧嘅 podcast 节目啊 ，Somebody Knows Something 啊，希望咧就解开一宗咧40年咧都未能够侦破嘅失踪案。咁呢一个 podcast 咧，由负责调查案件嘅探员咧去主持啦，咁呼吁公众咧去提供资料噶。咁试过咧就喺 podcast 出街之后几个礼拜咧，就喺河里面咧捞到失踪人士嘅尸体啦。
1: 嗱，有探员都话咧，其实本来都唔系太支持呢个做法噶，但系喺整理个节目内容嘅时候咧，同时都梳理到好多新方向出嚟啊，可以有更多揾线索嘅方法啦。虽然最终都其实系靠传统嘅手法去破案嘅，但系探员嘅一啲谂法咧，一啲头绪，正正其实系嚟自佢哋制作个 podcast 嘅时候梳理出嚟嘅新方向。
0: 咁啊，路易斯安那州咧都有成功利用 podcast 咧侦破案件嘅例子噶。咁据《卫报》报道啊，16岁少女咧沙普啊 Roseanne Sharp 啊，喺1982年啦就被杀，但系案件咧一直咧都侦破唔到噶。咁去到2025年啦，当地媒体咧就同路易斯安那州咧嘅警方啊，公共事务部门咧合作推出 podcast 节目 Who Killed Roseanne Sharp？ 咁啊，同埋咧设立报案电话咧，呼吁听众提供资料。
1: 喺呢个 podcast 推出之后啦，警方就收到新嘅资料同埋证人线索，加埋咧就系用新嘅 DNA 技术啦，再次检测，最终咧喺今年4月宣布系拉咗4名涉案男人嘅。
0: 警方咧就话啦，喺案发之后咧，同案件相关嘅人咧都受恐惧情绪影响啦。咁但系呢一种情绪咧喺多年之后咧已经系消散啦。咁而 podcast 咧就唤起知情人士嘅记忆，为警方咧获取所需资讯啦，发挥咗关键作用噶。
1: 除咗帮到破案之外咧，呢类悬案嘅 podcast 咧，都仲有另外一个好处噶。美国大学一名司法系嘅副教授就话啦 ，podcast 可以俾听众有机会可以听到前线警员嘅一啲讲法啦，了解到真实嘅警务工作，都帮到去招募或者留住警员噶。
0: 系啊，咁不过咧，虽然咧，做 podcast 嘅节目咧，好似有好多好处咁啦，咁但系由于案件咧涉及咧真实受害者咧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啦，所以制作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例如咧字眼啊，同埋点呈现出嚟咧，情节咧都系关键噶。
1: 系啊，都有啲例子噶，譬如喺加州嘅警察局啦，就曾经因为 podcast 而卷入舆论风波。话说咧，100万富翁查德威克咧就涉嫌喺2012年10月杀害妻子，警方咧就为案件制作的 podcast 咧，就喺2018年播出之后咧，一度就系攀升去到 iTunes 下载榜第24位，都好多人下载嚟听啊。
0: 系啊，冇错啊。咁而查德威克咧，就喺2019年8月啊，即系节目咧出街之后大约11个月落网噶。其后咧就承认2级谋杀罪啦，喺2022年咧被判处15年。终身监禁啊！
1: 而喺个 podcast 播出嘅时候咧，查德威克虽然已经系被落案控告谋杀噶啦，但系佢表明唔认罪噶。而案件嗰个时候咧都未完成晒审讯，但系喺个 podcast 里面咧就用咗一啲字眼啦，譬如系称呼佢做杀人犯啊，或者直接话佢杀害咗妻子嘅人啊咁样。咁有啲批评就话啦，咁样好似系未审先判，有啲违反咗无罪推定嘅原则。 原则，认为警方的工作是调查而不是好像法

0: 庭咁样做出裁决噶。
1: 咁随住警方咧用 podcast 协助调查嘅例子增加啦，执法部门咧一方面咧就可以接触公众同揾一啲另类渠道咧嘅线索啦，但系同时咧都要顾及到咧调查嘅资源啊、资料准确性啊，同埋案件咧呈现方式咧等等呢一啲嘅问题咧，咁都要咧大家之间咧攞到个平衡嘅。
0: 跟住落嚟咧，有非遺族一數嘅環節啦。我哋咧不如去睇下巴西啦。有一款叫做巴西戰舞啊，喺十幾年前咧，其實香港都好流行下嘅。咁究竟巴西戰舞裏面有啲咩巴西靈魂喺裏面呢？交俾李子琪同我哋講下。
2: 非物質
3: 文化
2: 遺產，非遺族一數。
4: 一场表演有音乐伴奏，有歌声合唱，中间两个人一时似跳舞，一时似格斗，动作灵活敏捷，睇落赏心悦目。这种似舞蹈又似武术的表演叫做卡波耶拉，又叫做巴西战舞，在2014年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套技艺的诞生普遍认为是源自一段奴隶史，当年大批的非洲奴隶被送到巴西做苦工，他们将各自的文化习俗、宗教仪式、舞蹈、格斗技巧和音乐融合，发展出卡波耶拉，表面上是音乐和舞蹈，实际上就暗藏武术成分，练习之后就可以帮助反抗和逃走，亦都可以保存自己的文化。在技艺的背后是隐含住非洲奴隶对自由的渴望和反抗精神的。巴西推翻帝制转型做共和国之后，在1892年政府立法禁止巴西战舞，认为是与犯罪集团有关，但是禁令并没有令这种技艺消失，反而促使他们以地下形式继续流传，直到1920至1930年代了，有一个宗师将这门技艺重新整理，发展出更加具系统性的打法，更加获邀向巴西总统公开表演。直到1934年政府就正式解禁，三年之后更加被巴西官方承认做国技。表演形式上，巴西战舞由一班人围圈咁样进行，圈里面两个人互相过招，身体要非常灵活噶。话明是智慧术啊嘛，招式就变化多端啦，动作大开大合，着重腿击，基本嘅技术有步伐啦、侧手翻、倒立、前踢之外，仲有翻腾、旋转、高踢等等嘅高难度动作。融合了武术、舞蹈和体操元素，极具观赏性的。而负责围圈的人呢，都不是斋看的，他们要担当乐队的角色，要拍手、要唱歌、要弹奏乐器，当中还有一种最具标志性的单弦弹拨乐器，是由师傅亲自演奏，带领大家吟唱，负责控制比赛节奏和气氛。所有参加者都要懂得制作和演奏乐器，要懂唱歌，亦都要懂得即兴创作歌词，还要熟悉相关的传统礼仪和规矩，绝对是动感、美感、音乐感兼备。而围圈的人呢，就不限性别的，由师傅、副师傅和学徒组成，技艺主要是靠观察和模仿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巴西战舞做非遗，不单止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更加是因为它承载着一段反压迫的历史。对于巴西非洲移民后裔来讲，巴西战舞就象征着先人在逆境中寻求自由和尊严的坚持，亦都促进不同社群、不同种族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对话。时至今日， 巴西戰舞是一種格鬥，

0: 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1: 黄耀扬、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2: 黄耀扬啊，有冇谂过咧，即系去旅行咧，去睇下动物大迁徙啊？
3: 有谂过，但系都未行动到，通常都系喺电视上面睇，人哋去嘅时候拍翻啲片翻嚟睇，咁样多啲啊。
2: 系顶住人先，系啊，寄望将来系啦。咁我好多时咧都会听到咧，大家话去旅行嘅时候啊，好想去睇下动物大迁徙啦。咁啊，好似当地咧，即系有一啲好著名野生嘅动物环境啊，狮子啊、斑马、羚羊啊，咁都好吸引嘅。咁喺非洲咧，肯尼亚嗰度咧就更加咧吸引啦。
3: 而喺肯尼亚咧，有一个好著名嘅野生动物保护区啦。过去一个月咧，就有一啲悲剧发生，就系有15只大象离奇暴毙，暂时都确定唔到死因噶。初步怀疑系食咗一啲运咗山埃嘅农作物，引起关注。
2: 系啦，咁我哋不如咧了解一下件事，即系点解发生啦。咁呢个保护区咧就叫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啊，系位于咧肯尼亚南部边境邻近坦桑尼亚嘅。咁公园嘅面积咧大约有392平方公里啊。咁呢度咧植物嘅比例比较少啦，咁啊所以咧就会形成一个咧一望无际平原啦。嘅平原啦，上面咧就会大象成群，咁估计咧嗰度有大约2000只嘅大象咧喺嗰度生活，被外界咧视为非洲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嘅地点啊。
3: 肯尼亚常见嘅大象品种咧就叫做非洲草原象，咁佢哋咧就喺地球上现存最有份量嘅陆地动物嚟噶。所谓份量就系讲紧佢哋个斤量啊，有成6100公斤咁重噶，最高纪录咧可以过10000公斤添。曾经咧就系遍布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地区啦，而家主要咧就系栖息喺23个非洲国家嘅稀树草原同埋森林等等嘅环境嘅。
2: 咁不过咧受到非法捕猎啊同栖息地咧丧失嘅持续威胁啊，非洲草原象嘅数目同分布范围咧都已经系大幅缩减啊。国际保育组织咧已经将佢哋咧列为濒危物种啊。
3: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就话啦，喺今年6月24号至到7月24号期间啦，呢一个月有15只大象死亡，绝大多数咧都系雌性嘅大象同埋一啲年幼嘅象 B B。只有1只咧系成年嘅雄性大象嚟嘅啫。死亡嘅大象入边啦，有10只出现咗局部瘫痪嘅症状，2日入边死亡，同氰化物中毒嘅症状都好似。至于其余嗰5只啦，被发现嘅时候尸体已经腐烂噶啦，所以確定唔到死因。
2: 系啦，咁而初步咧，当局咧就系呢一啲嘅大象嘅胃里面检测到咧氰化物啊，咁即系我哋咧俗称嘅山埃。同时咧发现佢哋嘅肺部、心脏咧都有病变啊，咁而喺胃里面咧仲揾到咧番茄同西瓜。虽然咧验出有毒物质啊，但系真正嘅死因咧仲未确定到咧，仲要深入调查噶。
3: 呢啲大象咧系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周边一个叫做基马纳的地区发现的，这里是属于安博塞利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连接国家公园和当地另外一个都比较悠久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叫做察沃国家公园之间的一条动物走廊来的。在这条动物走廊上面，大笨象成日都会在这里搵食、饮水和迁徙，都会经过的。
2: 是的，近年因为那里附近的溪流灌溉提供了很好的灌溉条件，基马纳的农业活动就越来越蓬勃了。区内有大量的番茄农场，当地野生动物管理局就推断这些的大笨象可能就闯入了这些农场，误食了被喷洒剧毒农药的番茄或者是农作物。
3: 在农业用途上面，山埃其实是一种有效的杀虫剂来的，能够控制多种害虫，但是它的毒性对人类和动物都极为强烈，能够迅速地干扰细胞吸收氧气，导致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的。所以当地其实都一直禁止农民使用山埃。

0: 山埃作为农药嘅。
1: 不过咧，当地嘅农民咧就强烈否认呢一个嘅相关推断啊，咁坚持咧从来都冇咧喺耕作嘅过程里面咧用过山埃，咁亦都质疑啊，如果呢一啲化学物质咧同正常嘅耕作咧系有关嘅时候，咁点解净系大象咧受到影响，而其他动物咧就冇事呢？
0: 都系嘅，呢、這个推断都系有其他嘅疑点噶，譬如平时闯入去农田嘅都系雄性嘅成年大象，但系今次死亡事件占多嘅咧就系雌性大象同埋一啲象。BB 亦都有其他专家质疑啦，除非系摄入极多嘅毒素，否则其实一只大象唔系咁容易话中毒死亡嘅。
1: 嗱，山埃嘅源头咧成为焦点啊，有指咧系源自园区内咧嘅非法采矿活动啊，但系当局咧就已经否认啦。
0: 之后多个动物同埋保育组织都联合发出声明，形容呢啲大象嘅死亡唔单止系悲剧，更加系一个严峻嘅警告。声明就是要求将事件列为国家环境紧急事件，并且呼吁要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尽快确定这些山埃的源头，找出负责人去起诉。其实呢，这个事件还有没有其他更加深层次的原因的
1: 呢？都有些人的估計㗎，咁事實上咧，經過幾十年嚟以社區為本嘅保育工作啦，當地咧非法捕獵大象嘅行為咧已經基本上絕跡㗎啦。咁除咗嚴重干旱期間嘅損失之外啦，當地已經係好長時間啦冇出現咧過咁大規模嘅大象集體死亡事件㗎啦。
0: 喺誤食山埃以外，其實當局而家嗰個調查方向咧，仲包括係傳染病啦、天然毒素啦，或者會唔會係有人專登落毒啦，仲有一啲未排除嘅其他因素都系调查方向嚟嘅。
1: 嗱，其中咧人为投毒咧，亦都有一定嘅可能性噶。咁过去咧，肯尼亚嘅农民啦同牧民啦，曾经因为野生动物咧食咗佢哋嘅农作物啊，同埋畜生啊，咁而毒杀野生动物噶。2000年至到2020年间啦，当地至少有1160只嘅大象啦死喺呢一类嘅自卫或者报复式嘅杀戮噶。咁而当地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首席兽医亦都提到，现阶段是不排除蓄意毒杀的可能性。
0: 咁我哋咧都一齐关注下呢啲非洲大象嗰个情况系点啦。
1: 系啦，咁我哋讲起非洲啦，咁不如咧送首有非洲风情咧嘅歌俾大家啦。咁就系嚟自 Paul Simon Under African Skies。

0: 中午十二点，由李俊杰主持呢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今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今日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话，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的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卢子清报道。
1: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在交通方面，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当局和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
2: 皇岗口岸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包括7条巴士线、6条小巴线、5条短途跨境巴士线，还有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都可以直达口岸。运输署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全新、高效、方便的出行体验。
1: 另外，为了便利公众掌握最新资讯，保安局在官方网站推出专题网页，介绍新联检大楼的设施、全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以及 WiFi 使用指南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指江泽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未雨绸缪，本港亦都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之下，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纪录片亦都回顾1999年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一事，形容江泽民有如打拳击，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通话当中拳拳重击对方心口。仇志荣报道。
3: 1997年7月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就在同一日，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迅速蔓延，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江泽民早在1996年就提到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97年亦都公开提醒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要求将当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他在1998年香港回归1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强调，支持本港金融和经济稳定。
4: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3: 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国际炒家在98年8月后退场。一年之后，1999年的3月24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当时的南斯拉夫发起军事行动。

0: 动。当地5月7号晚，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全国多地群众上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示威游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要求下，江泽民同佢在一星期后通咗电话。时任外长唐家璇忆述，江泽民当时好似打拳击一样，拳拳重击在克林顿的心口。
1: 尽管我们有杀于民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杀于的民众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在理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0: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最终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并赔偿中方的财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一众高层今朝早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梁正涛报道。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朝到靖国神社参拜，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黏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另外，自民党一众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亦都分别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未有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就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加是检验日本能不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数码港主席陈世良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会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黄海怡报道。
4: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的分工，陈世明说，三者的目标和使命同样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被问到会不会互相竞逐企业，他认为竞争属于良性。
5: 如果你将它商业化来看，创科就是香港一间最大公司，在这间最大公司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单位去分工去做。

0: 咁樣。你話競爭有冇咧？可能會有嘅，即係有啲公司咧，可能利用呢個大家唔同園區嘅機會咧，係一啲要求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嘅條件啦。呢個會嘅。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啦，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
1: 陳世明提到，數碼港第五期擴建工程早前完成，總樓面面積多咗四成，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目前已經出租一半地方。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另外数码港有份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陈世明话，对象包括基层、少数族裔、长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数达到五万甚至十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感应用 AI， 同埋带动年轻人的 AI 兴趣投身相关行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剛才講到，是數碼港主席陳世明表示，數碼港科學園和深港創科園區都有同一目標和使命，就是協助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另外，陳世明說，數碼港將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近3000宗投訴，按年上升超過六成，當中以涉及資訊科技的個案佔最多。私隱專員鍾麗玲相信，與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數量大，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有關，提醒市民在提供個人資料前一定要想清楚。陳曉慶報導。
3: 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上升六成二。私隱專員鍾麗玲接受商台節目訪問時候話，在2000多宗投訴入面，以涉及資訊科技的投訴佔最多，有867宗。佢話在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數量大、爭拗多了，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令到投訴亦都變多。他提醒市民，在 AI 時代，個人資料在網上有價有市，所以在提供個人資料前一定要想清楚。
4: 因為大家的資料呢都真是一個是騙徒啊，或者是一些不法分子啊，都是一個產業鏈來的。那他就拿了你的資料就去賣的。那所以大家在交出你自己的個人資料的時候呢，都真是要想一想。
3: 網上起底問題過往不時發生，鍾麗玲說，自從2021年政府修改私隱條例後，投訴數字由當年的幾千宗跌至今年上半年的144宗，但網上公審的情況依然值得關注。
4: 就算你說、啊、我在人家的 Facebook 那裡拿的，他自己公開出來的，但是他公開出來呢，可能他是告訴人啊，我呢就帶了我的仔仔女女去哪裡玩，我們很開心，是生活的點滴。他就不會說、啊、我這張照片他是給你去侮辱去，或者給你去惡搞去。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去拿人家的资料而走去侮辱去或者去恶搞去呢，这个分分钟是违反私隐条例的规定。
3: 钟丽玲又提到，在处理资料外泄事故时，有机构认为聘请第三方外判商处理资讯系统就不用理会，他强调责任不能外判，呼吁机构要做好监督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包船陀螺再掀起熱潮，有大型商場把握商機，趁暑假舉辦包船陀螺主題活動，聯成商場商戶推出優惠，有商戶派出陀螺專員和顧客一較高下。有家長就透露，小朋友愛上玩包船陀螺之後，減少沉迷電子產品。商場負責人就說，活動帶動人流和消費，餐飲商戶生意增長尤其顯著。由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5: 屯门有商场趁住暑假举办爆船陀螺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成大型竞技场，吸引大批爱好者来这里找高手过招，现场亦不时见到人龙。
6: 我现在玩 咗陀螺之后唔打机噶啦，玩陀螺开心啲，因为玩陀螺有嗰种刺激感，你唔知道下一秒你系会赢定系输啊嘛。而且陀螺佢系实体，打机只系一个虚拟嘅嘢。
5: 有带子女跨区而嚟嘅家长话，包船陀螺有助小朋友社交，减少沉迷电子产品。
7: 我哋唔系住呢区噶，所以我哋都特登搭车搭一个几钟头车过嚟。

0: 度去賣陀螺同埋去玩呢個活動咯。咁因為而家都係暑假時間，咁就可以佢哋可以去玩。
1: 然之後就可以玩，然之後我覺得好開心。
0: 因為如果而家有呢個活動嘅話，大家就可以小朋友多啲互動啦，就唔係匿埋屋企打機咁樣啦。咁因為我覺得喺佢哋呢個年紀咧，佢哋嗰啲社交都好緊要。
2: 这个商场睇准热潮，联成超过60间商户向爆旋陀螺玩家赠送限定优惠，部分商铺亦会在店内放置陀螺战盘，并派出陀螺专员即场同陀螺战士一较高下，就连珠宝店都加入其中。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表示，活动带动到人流旺丁又旺财，餐饮商户生意增长尤其显著。
3: 你见到的人流都证实了一切，就是真的很多人在各区都会来我们屯门这里跟各个挑战者去做这个竞技，可能他又要排队下买下，又要去个试玩场那里玩下，又去各个不同的商店去看下，这样那他逗留的时间是长了很多的，变了就见到很多餐饮已經很受惠了。有些參與的餐飲，他們有些是高到是幾十個%。
2: 蔡碧林又說，今時今日經營商場潮流觸覺要很強，才可以把握到商機。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4: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机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路透社报道，大疆未有回应裁决，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而中方就曾经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市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并且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跟住一齐听下一节《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4: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赛事，港队喺混双夺得亚军，男双同女双项目就分别晋身决赛。港队组合王振廷同杜海琴喺混双决赛面对国家队组合林思栋同拐曼，港队先赢一局11-4之后，连失三局6-11、3-11同6-11得到赛事亚军。女双方面，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埋吴咏琳四强面对韩国组合申宇彬同朱千熙，打足五局之下，决胜局打到刁时险胜14-12，以局数3-2胜出，晋身决赛。将会同日本组合早田希娜仲有张本美和争冠军。男双方面，港队王振廷同陈浩华四强遇上日本组合互上准富同小重大登，首局赢11-4之后，一度连失两局落后1-2，最后港队连赢翻两局11-8，反胜局数3-2晋级。决赛对手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另外，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现时世界排名93位的王泽林面对排名比自己高28名的艾米亚，首盘首封不错，先赢6-3。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两个，但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比对手多4次。最终王泽林连输两盘3-6同埋4-6。力战三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紫外线指数方面，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
6: 环保署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

0: 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就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亚兹海默症的风险。
7: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8: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系眼底嗰度咧，可以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12: 唔系啊，做乜咁讲啊，世杰？
11: 见你执晒沙冷餐、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12: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11: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个星期

0: 我请嚟山艺专家新年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1: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2: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

0: 好，八月十五号嘅呢个中午时分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咧，叫做大气候啊。今日嚟讲咧，呢个时间有阿 Jan 陈家俊啦，
1: 系 ，hello，
0: 同我自己胡世杰喺直播室嘅，瑞文咧就稍后先加入嘅。咁啊，同大家咧就好简单讲讲咧呢个下昼啦，同埋今晚嗰个天气嘅预测就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下午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啦。展望咧未来呢一两日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嘅，咁都系嗰啲咁嘅天气噶啦。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咧部分地区骤雨就比较多，同埋有雷暴、哦。下周中期天气咧，亦都系渐吹不稳定嘅。咁啊，出边廿九度啦，相对湿度84%啊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啦。UV 就系5，咁啊，中等强度啦，啫、嗯，系咪先？
1: 系啊，
0: 特别咧睇翻而家天文台咧，呢嚟紧一个礼拜都好似落雨底喎，系嘛？
1: 哇，天气差，今朝我一起身
0: 系
1: 落大雨啊！我突然之间谂紧，等阵晏昼仲要行山，去唔去到咧？咁
0: 小心啲、啊，你吓。既然都係一個資深嘅行山友，甚至係專家或者係一個導師，
1: 但你放心，我 check 過，天文台話嚟緊晏晝應該到我哋黃昏嘅時間咧，應該都冇乜雨落嘅，咁所以咧我就可以繼續行山啦。
0: 但係我諗大家都係小心啲啦，即係尤其是要出去出邊户外朋友咧。都是因應自己嘅情況，去睇翻你係咪繼續嗰個行程，或者繼續你嗰個活動，因為我諗每個情況都唔同嘅，
1: 冇錯，
0: 亦都。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千祈唔好一個人走咗去、因為完全係冇照應呢啲。我諗啊 ，Jan 都喺節目裏邊咧講過好多好多次。
1: 係啊，一定要留意天文台個 app 啊，雷雨區究竟嚟唔嚟？一嚟咧就即刻要走啦。
0: 係啊，因為而家嚟講咧，好多時都係近，就算早上都係啦。
1: 係啊，
0: 呢、這個朝早時間咧。特別多雨 啊，又啲尤其是啲警告信號都係
1: 嘅，嚟得好急嘅，完全係你好似防不勝防咁嘅情況之下嘅。
0: 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咧，就住係咁咧，尤其是翻工翻學嘅朋友，雖然星期六嚟講咧可能會好啲嘅，係咪？咁但係你記得早兩日都係啦。
1: 係啊，
0: 我成日都質過啊，點解零舍朝頭早啲要翻工翻學時間咧，就零舍大雨，甚至乎有呢個咩黃色、紅色嗰啲係咪先？
1: 係啊，哇！真係你問我咧。呢幾日嘅天氣呢，當然啦，嚟緊今日或者到下個禮拜呢，其實都仲有好多户外活動需要做嘅。
0: 係。
1: 咁但係話俾我哋聽，嚟緊嘅天氣慢慢會轉差。頭先天文台亦都講話慢慢漸變不穩啦，你都報告啦。咁我喺度諗啊，下個禮拜究竟點樣處理呢？其實都真係心情非常之忐忑啊。
0: 因為雖然去到八月中，嚟緊呢個暑假仲有半個月，
1: 係
0: 好多人都因呢個時間呢會去出面玩啊，搭飛機啊，好似讲话嗰啲咩露营好，或者系要出去一啲户外嘅活动，我谂你都搞唔少啦，系咪？
1: 系啊，即系哇！你谂下，如果突然之间你行行下山，露下营，突然之间落大雨，真系拿手唔成势，好似阿西文话斋，我带住两个小朋友去露营有几辛苦。
0: 唔系，所以咧嗱，讲到露营咧，一阵间就留意啦。点半钟之后咧，我同阿瑞文咧就揾嚟吓山艺专家咧，同大家倾下即系露营嘅秘笈。特別喺綠色啊環保方面咧，我哋點可以做多一步咧？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叫做分享一下一啲資訊俾大家啦。咁
1: 係啊，同埋究竟即係露營嘅時候啊，有啲乜嘢可以留意啊？甚至香港而家嚟緊嘅天氣咧，大家真係想露營嘅時候要留意一啲操守啊，一啲即係叫做 lift load trace 嘅嘢咧。
2: 其實喺香港推行環保真係唔容易嘅，但係其實。好多無論係塑膠或者玻璃都好多人做緊啦。咁我哋今次之所以可以做到

0: 到呢个环保玻璃砖，全靠就系好多人嘅努力啦，同埋我哋都真系经过好多次屡败屡战先可以得到咁嘅成果咯。其实我哋做嗰个玻璃砖原本系冇嘅，香港市面系没有的。但系呢个好有心有力嘅回收玻璃厂嘅厂家咧，就真系啊，佢提供呢啲玻璃砖啦，仲特登亲力亲为去测试点样做呢啲玻璃砖啦。Throughout the process， 我哋好 enjoy 啦，都有好多唔开心嘅经历啦，但系都有好多 collective memory 啦，叫做我哋自己作为建筑师啦，同埋我哋个厂商咧都系好有心想继续做好呢个玻璃砖。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骆文哲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建筑师黄旭辉 Arnold。
1: 好，咁啊，正式进入我哋嘅本周专题环节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阿 Jane 陈家俊啦，有我自己胡世杰啦，同埋天文台嘅两位专家，包括有科学主任啦谢君树啦 ，Hello 谢 Sir 你好，同埋咧就系同事邓志杰博士喺度嘅 ，Hello 志杰。
2: Hello， 大家好。
1: 喂，今日咧讲呢个咧，其实大家都系好似要上一堂呢一个嘅系咪叫补习课或者叫 tutorial？
3: 如果你问我，就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温故知新啦，因为嗱呢个议题咧，其实好似好熟，因为点解咧？呢排不停咁讲，不停咁讲，但系我相信好多听众同我一样咧，就系好似好熟，但系都非常之疏远啊。其实对嘅详情咧，未必好清楚。
1: 讲紧就系四个字嘅啫，系咩嚟嘅咧？
3: 厄尔尼诺
1: 系啦，咁大家可能咧都应该对呢四个字唔陌生，但系里边讲紧啲乜咧？趁住呢半个钟头时间咧，可以同大家去吓温下书。不过温书之前咧，咁啱嗱，睇翻天文台啦，喺早两日就讲咗件事，就哇，近日我哋高温，即系唔计呢两日落雨吓，就去到13号嚟讲啦，天文台连续九日咧。就錄到最高氣温33度或者以上，代表咗咩呢？就平咗8月份咧最長連續酷熱嘅熱嘅日數嘅咁樣樣。咁好啦，即係當然啦，呢幾日落翻雨咧，就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啲。嗱，梗人反對咗，哎呀，我唔想落雨啊咁樣，梗有啲咁嘅嘢。喂，問下兩位先，其實即係呢對上嗰10日8日咁熱咧，其實係咪都係香港喺呢一個八月份？或者係7月尾8月份呢個日子咧，經常見到嘅情況，但係呢個又真係破咗紀錄喎，去到咩30？如果上水啊嘛，去到即係成日話去到40度咁滯啊嘛，
2: 37、38，
1: 止唔止38點幾好似？兩位點睇即係過去呢幾日咧熱得咁緊要咧？其實帶嚟啲咩啟示咧？其實
2: 咁啊，先唔講厄爾尼諾先啦，講翻嚟緊啱啱呢幾日嗰個天氣啦，咁其實就即係過去幾日，啱啱都主持人都講話係好熱啦。咁其實主要嗰個原因都係受到即係熱帶氣旋啦、白海豚嗰個下沉氣流啦，影響到華南地區咧，係即係比較暖嘅。咁啊，連續幾日都冇乜雲啊，又幾好天，又冇落雨，咁變咗咧就每日嗰個温度都會係10級上升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喺即係我哋禮拜日咧就係一個即係叫做破紀錄啦，咁天文台嗰個總部錄得嘅最高嘅氣温咧就係36.9度啊，咁亦都係打破咗全年嗰、那個即係、就是、過去即係100幾年嘅最高氣温嘅紀錄，係啦。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其實一般嚟講喺八月咧都係一個比較容易係高温會破紀錄嘅月份嚟嘅，係啦。咁啊都係夏季時間。有可能會受到一啲即係可能係副熱帶高壓脊支配啦，或者係一啲熱帶氣旋嘅下沉氣流，可能會為我哋帶嚟一啲連續好幾日嘅酷熱嘅天氣，係啦。咁啊，又去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厄爾尼諾啦。咁點解即係大家咁即係聽過好多次厄爾尼諾係啦？可能小學都會聽過嘅。係啊。咁啊，今年咧就特別講得即係聽得多啦。我哋其實由3月開始啊，我哋其實。我哋天文台嘅代表4月嘅時候都有上圍大氣候去講過厄爾尼諾嗰個即係影響啦。咁啊，跟住我哋5月尾其實即係天文台又再次即係同長者安居協會咧係做咗一個聯合記者會去提示翻市民，其實厄爾尼諾咧係會帶嚟一啲高温嘅天氣。係啦。咁其實就我嘗試簡單啲咁講咩厄爾尼諾啦。咁我哋科學啲咁講，其實厄爾尼諾就係講緊。喺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東部嘅海水温度咧，係會一個即係連續好一段時間啦，好幾個月咧係特別即係比較高嘅，比較暖嘅。

0: 咁好多人又有另一個問題，點解一個幾千公里外嘅海洋變暖會影響成個大氣，或者唔同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地區、亞洲、歐洲啊嘅天氣咧咁啊？
1: 嗯，
0: 其實我哋嘗試可以用一個簡單啲嘅諗法，就係你當赤道太平洋咧，好似一條街咁嘅，一條街道，一條即係好長嘅街。咁呢條街咧，其實係有兩條嘅行車路嘅，一條咧就係左邊嘅車可以行去右邊，另一條咧就係右邊嘅車可以行去左邊。咁咧呢條街咧兩邊咧都有啲行人路喺度嘅，有啲人喺度行嘅，係啦。咁厄爾尼諾個現象其實你可以幻想係喺右邊嗰條街咧，嗰條路咧係封住咗，係啦。咁令到右邊行去左邊嘅車咧，可能係塞住咗嘅，係啦。咁會發生咩事咧？嚇咁啊！兩位唔知道，你諗到如果呢個咁嘅情況，你如果你係行
1: 咁啊，行左邊啦，佢係
0: 唔知係啊，行左邊啦，係啊，係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如果啲右邊嘅車行到去左邊咧，其實係可能會一架咧塞住咗，係啦。咁可能會有好多可能廢氣啊，或者空氣會比較混濁啦，可能就會熱啲啦，
1: 係啊，
0: 係啦。咁變相喺馬路上邊，即係或者行人路上面嘅行人會點咧？佢見到呢個情況，可能就會話啊，不如我行去第二個地方咯。
1: 嗯，
0: 係啊，我嘗試避開呢個區域咯。
1: 係
0: 係啦，咁所以可能咧就會行咗入去內街，係啊，就唔喺嗰條大街嗰度行，可能行咗去第二度。
1: 係啊，
0: 即係改道咁行啦。
1: 係啊，
0: 係啦。咁呢個情況其實就同我哋啱啱講嘅厄爾尼諾好相似嘅。
1: 嗯，
0: 係啦，就係赤道太平洋中部同東部嘅海水温度上升，其實有啲似啱啱講嗰條街嗰個路啊。
1: 嗯。
0: 即系右边嗰端系啦，
2: 塞咗
0: 系塞咗，冇错塞咗吓。嗰啲即系暖咗嘅海水咧，其实系会即系加速嗰个地区嘅对流发展，会暖啲
1: 系
0: 啦。即系感觉上系不稳定啲啊。咁我情况同你嗰条街道喺嗰边就多啲车，可能会向阿安啊，可能会多啲废气啊一样系啦。咁街道上面嘅人咧，其实有啲似大气嘅嗰个即系系统啊。
1: 嗯，
0: 系啦，即系。嗰啲人咧會唔行嗰條街，行咗入內街，咁變相咧就係內街咧啲人咪會多咗個，係啊，咁個情況咧就同我哋大氣嘅系統係一樣，就係本身佢可能只不過係即係喺個正常情況冇厄爾尼諾嘅情況底下，佢可能係會喺固定嘅某一個區域嗰度遊走或者徘徊嘅，係啦，咁一旦係有呢個厄爾尼諾嘅情況，佢可能就會。即系移咗去第二地方。
1: 咦？咁呢个我有个问题啦，就系话其实即系听好多啲天气报告咧，就系话啊，厄尔尼诺咧今年咧喺我哋呢一个太平洋咧就向东移。咁系咪即是话啊，佢向东移嘅情况之下就系、是、塞车嘅情况就系越走越东，咁令到我哋西边呢边咧就唔同咗个状态，就好似头先你咁样形容啊。
0: 系啊，冇错啊。不过另一方面咧，即系除咗系嗰边冇塞车之外咧。你想象一下，由西即系左边行去右边，嗰啲车会有咩谂法呢？佢可能会见到啊，对面对头车塞住咗，佢可能会觉得啊，会唔会 cut 线过嚟我呢条线呢？所以变相喺左边行去右边嘅车咧，系会可能会又会行快咗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其实系单纯系一个路面可能系即系封住咗嘅情况嘅问题，最终系会演变成系嗰条街，甚至系。即係嗰啲車或者係人啦，甚至係內街係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個情況係唔同咗
1: 嚇、
0: 哦啊，變相就好似啱啱講話，即係阿爺我咧，如果係一個海洋即係升温嘅現象，最終咧係會導致到地球其他唔同地區嘅大氣環流咧，或者大氣即係系統咧係會有所調整，
1: 即係有改變，即係可能呢度熱咗，嗰邊就有機會凍咗，
0: 係啦係啦，但係就未必係咁直接嘅，係、哦、可能有啲間接嘅，係啦。
2: 再問多少少先，即係可能再追前少少嘅問題就係話，咁點解喺赤道太平洋嗰個東部嗰度會升高咗温度咧？即係點解係點解會有呢個事件發生先？即係等於你話點解嗰條大街嘅某一度會突然間塞咗嘅咧？即係呢個突然間有冇得解釋㗎？
0: 呢個反而我哋就即係喺即係數據上面，其實就係留意到係。即係周期性厄爾尼諾會有周期性嘅變化，但係點解即係嗰一年係厄爾尼諾或者嗰一年係拉尼娜，其實我哋唔知嘅。

0: 但我哋就係觀察得到係有一個周期性嘅變化。咁厄爾尼諾就係每兩到七年會會重演一次啦。咁佢個強度一般都係喺即係聖誕節啦，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嘅時間，其實係達到頂峰嘅。
1: 唔係，其實呢個我都同告士打道塞車一樣嘅，即係你嚟得到告士打道塞車咧，其實有時佢又唔係撞車，又唔係有事，但係我成日都話啊 ，Didi 點解塞車嘅？佢冇乜特別嘢，塞車就係
2: 冇原因，
1: 即係有時係可以係冇原因嘅塞車，佢並不是有意外，並不是有火警，亦都唔係有啲咩嘢嘅道路嘅封閉咁樣。係，即係有時有啲嘢就係唔知點解嘛。
0: 嗯，冇錯啊，係啊，所以其實就即係。啱啱講啊，厄爾尼諾就係我哋比較叫科學啲咧，就係講緊一個暖嘅事件啦。咁啊，一般喺厄爾尼諾情況底下咧，全球各地咧都會有一個即係氣温係顯著地比較高嘅情況。咁相反嘅一個現象就係拉尼娜啦，就係、是、一個叫做冷嘅事件啦。
2: 哦，
0: 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同厄爾尼諾係相反嘅。
2: Okay.
0: 不過呢樣嘢咧需要澄清一點咧，就係、是、厄爾尼諾同拉尼娜咧係一個自然嘅氣候現象嚟嘅。咁同人類嘅活動或者即係排放温室氣體
2: 有冇直接關係呢？
0: 完全冇關嘅，兩樣嘢嚟嘅。
2: 咦？咁樣我就想問一下啦，即係
1: 兩樣嘢，一陣再講。
2: 好 ，OK， 我反而問一樣嘢先，就係熱咧。咁既然佢喺太平洋咧，咁其實即係以我即係我係一個聽眾嘅角度去諗，係咪即係海水温度熱咗、暖咗，令到佢會熱啲呢啲咁嘅咁樣咧？
0: 你可以咁樣講嘅，但係即係。其實赤道就係長年都係受住即係太陽照射啦，即係除咗佢係即係夜晚之外啦，咁所以佢一般接收到嘅能量啦，或者太陽輻射
2: 係多啲，
0: 係多啲冇錯啦，係啦，即係會多過中緯度地區啦，或者係極地嘅，即係北極或者南極。咁所以嗰度如果係長年都係受住即係太陽嘅照射、熱力照射，都會令到嗰度嘅大氣嘅温度咧，有可能係會比其他區域係高啲。
2: 哦，
0: 系啦，咁所以亦都系一般好多即系对流活动都会喺接近赤道嗰啲位系会发生。
2: 哦，
0: 咁所以厄尔尼诺成个事件咧最大嘅影响其实都喺赤道地区。
2: 嗯，
0: 系啦，咁又讲下即系赤道地区可能同我哋比较远啦，咁啊讲下有啲咩即系地区有嘅国家系即系会受到啲比较明显嘅影响。系啦，咁主要其实系菲律宾啦，印尼。蘇門答臘啦，所羅門群島啦，澳洲等地係啦，咁啊呢個赤道太平洋嘅，
2: 但係呢個全部都喺太平洋喎，即係厄爾尼諾基本上都係主要喺太平洋發生嘅，
0: 冇錯，係啊，主要都係太平洋發生嘅。咁啊，厄爾尼諾個定義其實都係定義赤道太平洋嘅好幾個嘅關鍵海區，
2: 係、okay.
0: 透過監察呢幾個海區嘅温度啦，係啊，即係每日、每個月啊、每季咁啊逐個。即係所有數據擺曬一齊，就睇到佢有冇一個即係升温嘅趨勢，或者一個下跌嘅趨勢咯。
2: 嗯，
1: 不過咁我正話阿Louis 講到咧，係咪就係話厄爾尼諾係同人類活動係冇乜
2: 直接
1: 嘅關係啊嘛？
0: 冇錯，佢係一個自然嘅氣候現象嚟嘅，
1: 係即係同我哋話啊咩温室氣體啊
2: 排放
1: 城市即係城市化好多嘅區域，呢、這個反而係冇乜大嘅關聯喺度啊。
0: 係，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但係一般市民其實我哋感受到嘅嘢咧，其實係兩者疊加嘅，
2: 係
0: 啊，咁啊，如果係厄爾尼諾本身就會係一個比較暖嘅。嘅情況一個事件啦，咁所以如果再加上係有一個氣候暖化嘅情況，其實呢兩樣嘢係疊加嘅出嚟嘅，所以一般市民如果見到啊，我哋有個即係破紀錄嘅高温啊，係啊，或者覺得每一日都可能即係比較熱啊，全球各地都比較熱啊，咁呢樣嘢其實係兩者共同。即係疊加出嚟嘅一個效果，
1: 明白。
2: 不過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即係話好似香港一個高度城市化嘅發展嘅地方啦。咁有厄爾尼諾嘅情況之下咧，再加上我哋每一日佢本身已經好熱嘅啦，係咪先？咁突然之間車又多咗，排放又多咗，廢又多咗，你真係街邊感受嘅時候就覺得哇，好似係比我上年更加熱喎，咁樣會唔會係咁嘅意思啊？
0: 都可以咁講嘅，
2: 係
0: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本身就話厄爾尼諾已經係即係特別暖啲，或者即温度會高啲啦，係啦，咁所以我哋睇翻過去嗰幾次，即係歷史上比較強嘅厄爾尼諾咧，其實都有留意到呢樣嘢嘅。咁即使嗰幾年，即係可能再早期啲，即係人類嗰、那個即係影響啦，或者嗰個温室氣體排放唔係咁多咧、其實都

0: 睇得到一個幾明顯嘅趨勢咧，啱而嚟我嗰一年或者之後嗰一年，係啊，嗰個温度係特別高嘅，
1: 係啦。嗯，不過嗱，我正正一陣繼續講阿耶諾嘅一啲特質或者係佢影響啦。但係因為我要做呢、這個今次阿耶諾呢一個嘅課題，我睇多咗報紙。我記得前兩日我睇咗份報紙，佢就話喺即係西歐嗰邊咧，就經歷咗最熱嘅兩個月。咁係嚟緊歐洲仲會有第五波嘅熱浪，咁因為熱啊嘛，頭先正話都講過同熱有關，咁我咪特別即係觸起神經啦。咁佢仲話啊，全球海洋嘅表面咧温度會破紀錄㗎啦，咁啊極端嘅天氣咧會加劇。
2: 嗯，
1: 其實我想問翻，我睇呢一段新聞咧，同我哋正話，因為嗱佢講緊西歐喎，佢唔係講我哋講緊嗰個太平洋地區喎。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呢兩件事係咪應該可以話係冇乜關聯咧？
0: 我可以話佢冇一個好直接嘅關聯，
1: 係
0: 啦。我哋又用翻啱啱嗰條街塞車嗰個做例子啊。嗱，如果嗰條即係叫大街啦塞車，咁啲人可能就會啱啱講話啲人可能行入內街啦。咁如果條內街入邊又塞車，我見到喺內街嗰度塞車，
1: 係
0: 或者好多人啦嚇，可唔可以單純就直接話啊？因為咁。所以出面條大街一定係塞緊車啦。
1: 嗯，
0: 好似唔得喎，係咪？
1: 係係，即係佢可能係一個間接原因。
0: 係冇。
1: 但係內街嘅塞車唔係百分之一百係嚟自出面條大街塞車噶嘛？
0: 冇錯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咁即係話個別地區嘅熱其實同我哋而家講緊個阿爾尼諾其實冇直接關係啦。即係歐洲熱就應該係佢本身嗰邊嘅氣候系統導致佢熱，係咪咁講？
0: 係冇錯，未必有一個好直接嘅關係。
1: 係。
0: 咁又去翻即係。厄爾尼諾，我哋成日講話點解厄爾尼諾會增加咗極端天氣嗰個可能性咧？
2: 係咯，點解？
0: 係啦，咁其實同啱啱講嗰個塞車嘅理論係一樣嘅，
2: 係啦，一樣。
0: 係啦，就係、是、本身如果條大街唔塞車，其實內街都有可能會塞車噶嘛。
1: 嗯、
0: 即係其實喺一個正常情況下，其實冇厄爾尼諾，其實都會有啲咁嘅極端天氣。
2: 即係兩個獨立因素嚟嘅啫嘛。
0: 冇錯，冇錯，係本身喺一個正常嘅大氣狀況。正常嘅海洋狀況，冇厄爾尼諾，冇拉尼娜，其實都有機會出現極端天氣嘅。
1: 明白。
0: 所以調翻轉頭，如果你話極端天單一嘅極端天氣係咪因為厄爾尼諾而造成咧？呢、這個就未必嘅。
1: 嗯，
0: 係啦。但係佢係的確係會厄爾尼諾係會增加咗出現極端天氣嘅可能性，即係出邊條大街塞咗車，咁入邊係的確係會增加咗。即係塞車嘅風險或者人會多咗嘅。
1: 喂，既然咁，兩位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厄爾尼諾咧喺過去嘅日子裏邊咧有啲咩特別？因為佢講真咧係都叫做一啲特別嘅條件，佢先至會出現嘅。可能係每兩年至七年又出現一次啊。每一次出現咧，可能要佢唔係幾日嘅，可能係九個月至成年咁長都會有呢個嘅現象嘅影響嘅。可唔可以講翻過去喺即係事件簿裏邊？有邊啲年份嘅厄爾尼諾，我哋可能會記得，甚至就算唔記得咧，都會嚇、啊、作為一個即係警號好啦。話原來嗰年真係熱得咁緊要，有冇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3: 其實都有嘅，咁就97年嗰陣時咧，都有一次比較強嘅厄爾尼諾，
1: 即係1997年，其實都話喺29年前，係OK。
3: 嗱，嗰一年嘅話咧，咁印尼咧就其實有一個嚴重嘅干旱啦，咁就持續幾個月嘅森林大火，咁就令到東南亞嘅國家帶來好嚴重嘅霧霾嘅影響嘅。
1: 嗯哼。
3: 咁至於香港嚟講咧，香港
1: 即係當陣時，當陣時1997年
3: 係啦，咁就有全年嘅雨量記錄咧，就破咗記錄嘅，咁就有成3000多毫米雨量嘅，咁係當時啦，咁就係1884年以嚟最高雨量嘅全年記錄嚟嘅。
1: 嗯。
3: 咁到而家都仲仍然係。最高嘅紀錄嚟㗎啦！
1: 嗱，即係睇翻97年先，即係嗱，厄爾尼諾佢帶嚟除咗話係高温嘅天氣咧，聽阿志傑咁講咧，其實佢係帶嚟咗當年咧係極多嘅雨量啦。即係我唔講話大暴雨先，起碼係一個好高，即係仲係一個差唔多係破紀錄嘅雨量喺度嘅。
0: 嗯，冇錯，
1: 係咪啊？
2: 咁即係話，即係例如頭先你去解釋啦，例如以97年個為例啦，咁印尼就好乾旱，所以引致大火啊，或者糧食嘅一啲幾個月，即係可能甚至農業啊影響民生啦、啊。咁嗱同一時間喺另一個地區，佢就落得好勁喎。
3: 係啊，
2: 咁呢個就係厄爾尼諾嘅好典型嘅現象，會唔會係咁講？

0: 佢雲層越即係積得越犀利，佢落嗰下就好似倒水咁樣咧。即係我而家發現咧就好得意嘅就係落雨嘅時候咧，而家咧係突然一嘣，好似倒水咁樣，即係唔係諗住哇一陣陣慢慢落嘅，好似哇直頭好似上面倒一盆水落嚟，跟住就停咗，
1: 完咗，冚冚
0: 係啊，冚冚冚。
2: 嗯，嗱，我又補充下啦，其實落雨咧呢樣嘢其實同大氣可以承載到嘅水分有幾多咧有關。
0: 哦，
2: 係啦，咁嗱，一個比較暖嘅大氣啦，即係喺厄爾尼諾或者係有氣候暖化嘅情況下，啱啱講話其實嗰個大氣個温度係會上升嘅。
0: 嗯，
2: 嚇，咁一個上升即係比較高温嘅大氣咧，其實係可以容納到多啲水氣嘅，係啦。咁容納到多啲水氣代表啲咩咧？其實係代表到一旦有啲即係特別嘅天氣系統，
0: 嗯，
2: 咁係提供咗一個大雨嘅條件，
0: 嗯，
2: 係啊。咁變相咧，其實就係有機會係有一啲即係落得比較急嘅雨。咁亦都即係天文台即係最近啦，都亦都有做過一啲研究嘅。
0: 系
2: 一啲短時嘅強降雨咧，
0: 系
2: 其實喺過去嗰即系十幾二十年咧，係其實係多咗嘅。
0: 嗯，
2: 短時嘅強降雨，我哋講緊係即係一個鐘到三個鐘啦。
0: 系
2: 係啊，咁變相就好似係落得好短時間落得急嚇，但係亦都好似嗱，好似今日啦，咁啊朝早落緊好多雨啦。
0: 嗯，
2: 咁而家其實又光晚翻，又有啲陽光。
1: 係
2: 嚇，呢個一般都係即係夏天嗰、那個即係情況，就係佢一落可以好急。
0: 嗯，
2: 但係一停雨可能又会即系出翻阳光，跟住又热翻，咁样嘅情况，系啦。
1: 因为Louis 正话所讲呢啲咧，就好多好似好多香港人啊，即系譬如话啊，点解近呢十几廿年或者廿年嚟讲咧，香港天气好似泰国嘅咧？即系譬如你去曼谷，咁曼谷系啦，大家踢晒拖出去玩，咁又系噶，明明咧出去嗰时就阳光普照，突然间正话好似阿 Jane 咁所讲咧，超大雨。但系咧，讲真，你都未食完餐饭咧，
0: 又停雨，
1: 出翻太阳或者停雨啦咁样样。咁呢啲情况以前喺香港系比较少见，即系我印象中我唔知阿 Jane， 譬如我哋即系几十年前啦，读书嘅年代都有落雨，但系唔系咁样落噶嘛，即系亦都话啊一浸浸，
0: 系一浸浸，
1: 又慢又细变大，
0: 大冇错。
1: 但系而家就唔系噶嘛，嘣一声就落得好，
0: 系啊，
1: 但系可能一两个钟、两三个钟之后。成件事即系你唔觉今朝落个雨嗰个感觉，即系呢个就系正话你讲到嗰样嘢，就系我觉得而家嘅香港啊，即系我哋感受到个天气咧，真系同我哋细个几年前系有喺印象中系有分别咯。
2: 嗯，
1: 即系大家虽然咧夏天都会落雨噶啦，都会打风噶啦，但系嗰个感觉同以前细个系有啲唔同。
0: 咁我想问下咧，阿四爷讲开打风啦，咁阿爷嚟到头先你讲咗落雨嘅问题啦，咁打风咧，因为本身即系就住啱啱最近嗰几次打风咧，佢嘅因为水温咧喺都即系叫做太平洋向东而形成嘅情况之下咧，啲台风我发现咧好多次都未必打中香港，跟住礼手就转咗上去一啲亚太地区唔同嘅地方。
1: 嗯，
3: 系啊，阿 Jen 个见解其实都好啱嘅。因為咧，厄爾尼諾嘅現象咧，就係太平洋嘅中部同東部咧，就比較熱啲啦。咁佢即水温嘅比較熱啲啦，咁就更加容易令到颱風生成嘅。咁就所以令到颱風生成嘅位置咧，就偏東咗。
0: 係啊，
3: 係啦。咁佢喺東邊要行埋嚟咧，佢要經過一個好長嘅海路，咁佢就會可以吸收到好多嘅能量，咁佢就可以增強得比較勁嘅，同埋可能會比較大粒少少啦。咁當佢到增強咗同埋比較大粒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幻想一下一個颱風，就好似我哋細個沖涼嗰陣時玩緊嗰個黃色膠鴨，你當佢喺水河流嗰度，佢就會經沿住河流咁樣沖向前啦。咁當個颱風增強咗，變大咗啦，咁佢就唔再係我哋玩緊嗰個鴨仔啦，佢變咗一個好巨大嘅巨大化嘅鴨仔，咁佢就可以沖刷個河流，甚至撞爛咗個水壩，咁就改變咗個水流嘅方向咧，咁就令到唔再順住個河流落去，
1: 明白，
3: 可能會改變咗個河流個河道嘅，
1: 即係佢所謂即係集氣咗增強咗力量，咁佢有佢嘅力咧，去改變嗰個河流，即係以前讀 地理都係啦，咩 remandering 嗰啲乜嘢嚟噶嘛？其實就係話佢令到個河流嗰、那個波幅啊，或者個彎。

0: 度咧會個弧度會唔同咗啦咁樣樣。喂，但係講翻咧，既然係嗱颱風啊成日有啊，我發覺今年或者係舊年呢份去到舊年十一月都係咧，又話啊喺我哋太平洋咧，無論係呂宋，甚至乎再落啲嘅地方咧。唔止一個颱風，有時又話三個颱風，
1: 同一時間兩個、三個、
0: 四個啊！我想問，同時間有咁多颱風呢件事本身咧，又同一二樓有冇關係咧？你覺得？
2: 其實就未必有一個直接關係。其實我哋留意到嗱，上年就係冇厄爾尼諾嘅，係啦。咁上年其實喺八月、九月，其實成個太平洋都有唔少嘅即係熱帶氣旋生成嘅。咁似乎嗰個原因就係個海水咧，就即係的確係比較暖啲，係係啦。咁喺一啲合適嘅大氣條件咧，其實係我哋話會捉得起啦，捉得起就會有好多颱風。咁但係當然即係都有啲係比較勁嘅颱風，係比較強嘅，有啲係比較弱嘅，係啦。咁所以就係、是、即係每年嗰個情況都有啲唔一樣，係啦。咁但係今年咧嗱，觀乎我哋而家去到即係八月中啦、其實都有唔少嘅颱風。係喺西北太平洋有生成嘅，啱啱即係都有講，除咗係即係過去嗰幾隻啦，白海豚啦、巴威啊比較強啲嘅啦，咁、最近就浪卡啦、皮魯啊，呢啲都係呢兩隻相對比較弱少少嘅熱帶氣旋，但係佢仍然係一個即係叫低壓嘅系統，
0: 係
2: 嚇、都有可能即係喺佢即係路徑上面，如果係向北行，有機會係影響到一啲即係中緯度地區。或者再北啲北緯度嘅，即係緯度比較北啲嘅地區啦，譬如啱啱講嘅日本啦，係啦，咁所以就呢個情況就係未必完全係同厄爾尼諾有關嘅，但係整體嚟講係應該係個大氣比較暖，海水亦都係比較暖。
0: 趁住上個時間咧，可唔可以講下今次我哋呢個厄爾尼諾咧，你哋即係做開呢個預報同預測啦？會點樣影響？即係特別係我哋即係華南地區，甚至乎香港本身咧咁樣樣。
3: 參考翻過去實況嘅記錄咧，咁同埋最新厄爾尼諾嘅情況咧，咁就我哋香港咧個總雨量咧就會正常至偏多嘅機會咧就會比較高少少啦。同埋喺全球暖化同埋超級厄爾尼諾超強嘅厄爾尼諾嘅疊加效應裏邊咧，咁就我哋嘅全年嘅氣温咧都容易係偏高嘅。
0: 但系而家嚟讲，系咪如果讲定性呢？今次呢个厄尔尼諾系有几估气有几长啦？第一，同埋估气几强咧？系咪而家都系言之尚早噶？我想问下 Louis
2: 嗱，我哋如果根据最新嘅数据啦，气候模式嘅预测咧，其实似乎今次嗰个厄尔尼諾系相对比较强嘅，有可能系即系历史上面观察得到嘅记录啦，系最强嘅一次嚟嘅。咁我哋睇點樣去判斷嗰個強度呢，其實就嗱嗰個氣候中心啦，或者係即係國家都唔一樣嘅，係啦。咁但係集中都係睇有好幾個海區係喺赤道太平洋中部同東部。
1: 但係如果就咁估計今次個強厄爾尼諾咧，你估計會持續到我哋幾多月份度咧？
2: 嗱，而家睇個預測咧，即係個頂峰咧會喺十一月至到十二月。
1: 哇，去到十一二月啦，
0: 而家先八月，
1: 而家先八月啫喎。
2: 冇錯啊，咁係啊，但係之後個頂峰就會下跌㗎啦，有機會喺一二月嘅時候就會有一個減弱嘅趨勢咯。
0: 明白明白。OK， 今日多謝曬兩位啊，包括係天文台嘅科學主任啦，謝君樹啦，同埋係鄧志傑博士嘅。咁啊，大家對於厄爾尼諾，雖然我哋控制唔到佢。但系咧，認識多啲咧，即係我諗，起碼喺你哋去日常生活預測你嚟緊嘅行程會唔會受影響，甚至乎即係頭先講到大暴雨啊、刮暴風球呢啲咧，其實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好，轉頭翻嚟啊，有瑞文嘅出現，仲有一小時嘅節目時間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系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嘅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嚟高效同方便嘅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同旅客亦都可以搭的士车队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門、天水圍和烏溪沙，同埋一條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線。專線小巴方面就設有三條日間路線和三條通宵路線，主要往返屯門、天水圍、八鄉和旺角。另外，口岸設有五條短途跨境巴士路線，分別來往旺角、佐敦、藍田、灣仔和荃灣，並會提供其他長途跨境巴士服務。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同妈妈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些到海洋公园探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习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是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威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最擠塞嘅地方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咧，近住仁安醫院對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現時咧，較早前由全線封閉改為咧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擠塞，龍尾分別排到去御翠苑啦，同埋御田苑嘅位置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仁安醫院對開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御翠苑和御田苑。而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场，而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咧出九龙啦，都系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去到沥源村。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喺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接近东山台。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神解码。
1: 暑假话咁快剩低两个星期，大家有冇一家大细去旅行呢？我郑瑞文自从生咗左右仔之后，每年嘅暑假都会去一次旅行嘅。系就系贵咗啲，但系可以一家人去四围睇下山水，游下古迹，都系好好嘅共聚时光嘅。唔少人都中意行古迹，了解下历史同文化嘅演变故事。喺气候变化下，可以嘅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睇多啲啦。关注文化资产保育嘅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

活到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只是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要看就要把握机会。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大气候嘅瑞文解码，当然有瑞文同我自己胡世杰咧，继续喺大气候嘅直播室嘅。喂，瑞文啊，听咗你正话呢一个嘅即系开场白咧，其实你有冇去过南美洲嗰边啊？
1: 我又真系冇去过。
0: 先，我都好似真系
1: 你都冇去过。嗱，我头先咧就引出嘅几个地方啦，世界文化遗产埃及嘅金字塔，
0: 去过
1: 冇去过嘅。我老公就去过，你去过啊？
0: 我廿几年前已经去过啦。嗰哇，即系嗱，而家咧，我哋嗱嗰排都讲啦，香港又话哇。幾乎去到咩40度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咩38啦咁樣，好恐怖啦成件事。當陣時我好記得咧，我問翻個導遊咧，我坐喺金字塔出邊嗰度咧，真係太熱，我唔想再行咧。我問佢而家幾多度？39咯，都唔算太熱嘅，好多時都4咁。我已經覺得
1: 唔係啩咁樣係。
0: 20几年前啦，咁都系埃及啦，嗰度系。
1: 系
0: 跟住我就打断咗你，你继续。
1: 唔系啊，喂，我想话咁你好彩20几年前去，而家应该真系唔似。
0: 唔系，我已经话而家你去已经惯晒啊，你唔觉得热啊？
1: 唔系，因为咧，同埋你嗰阵时去20几年前去咧，一定保存得好过而家，你睇到嘅应该系多啲噶。
0: 系咪咧？
1: 系啊，因为咧都真系个期刊啦，或者系唔同嘅一啲嘅古蹟保育的一些組織都會講到，其實近呢10年20年那個的環境變化都令到古蹟有不同程度的損害。例如咧，喺呢度我都有寫到資料的，埃及咧個金字塔個好入邊啊，內籠啊，有好多嘅遺跡咧，佢嗰啲石頭咧受到高温啦同埋潮濕的夾擊咧，而出現啲咩咧變色。龟裂
0: 哦，
1: 系啊，有呢啲咁嘅情况啊。
0: 喂，我就觉得好奇怪，埃及金字塔有数千年历史，其实都企咗喺度，点解呢20几年
1: 先
0: 就
1: 会变色龟裂系嘛？
0: 唔通真系呢20几年嗰个气候嘅暖化
1: 系啊，
0: 都真系劲过数千年以嚟嘅侵蚀？
1: 应该系，
0: 即系如果我纯粹计好简单计数啫，呢个系，同埋我又冇咩科学嘅研究或者根据咁样。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跟咗导游咧系。捐咗入去金字塔裏面，即係佢有你知有啲遊客區咧，佢有個位，我唔知而家仲冇啊。即係佢可以俾你好細個窿，你係一路捐落地底咁樣，咁但係入到去都唔舒服嘅，即係唔係話嗰啲咩神秘力量嗰啲唔舒服，我係覺得好焗，
1: 好
0: 好同埋
1: 好噏又冇，
0: 同埋有啲壓壓地味，我唔知點解啦。咁所以咧就我捐咗佢一陣就出翻嚟，咁純粹叫到此一遊嘅啫。係
1: 明
0: 嚇，我唔知而家仲冇。
1: 可能而家仲勁啲啊！嗰個潮濕嗰個感覺，
0: 我記得有啲氣味。
1: 係可能係啊，唔出奇。因為點解咧？嗱，即係點解會呢個變色？龟裂嘅情况咧，因为咧，原来中东啊、地中海啊嗰啲嘅暖化嘅速度咧，比起全球平均系快2倍。
0: 嗯，
1: 哇，其实即系同我依家欧洲讲紧系差唔多
0: 啊。系，
1: 所以佢点解会啊？你其实金字塔咁大型嘅一啲嘅古迹咧，其实你系长期暴露喺户外噶嘛？
0: 系啊，
1: 又多游客入去啦。咁你要保持一个稳定嘅温湿咧，其实系真系好难噶。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真系俾我讲中，我哋呢几十年嚟嘅气候暖化，竟然都可以嗰个侵蚀系摧嗰去到嗰摧毁程度咧，系犀利过几千年以嚟嘅文化咧、
1: 啊。
0: 我觉得哇，
1: 好
0: 呢件事真系好恐怖。
1: 冇错啊，系啊。咁然之后咧嗱。埃及的金字塔，我剛才聽大家說有受影響，希臘雅典的衛城有沒有去過？
0: 是的。
1: 哇，好厲害啊你！
0: 其實是跟那些什麼旅行團的。
1: 都好啊，我都想去啊。
0: 就是、我就是第一站就去埃及，第二站就是希臘，跟住坐船去了土耳其咯。即是那時候是三個一起去的嘛。

0: 暖喎、
1: 啊，点啊？学生时代啱啱
0: 嗰啲穷游嗰啲，
1: 啱啱毕业做咗几年嘢，咁就储钱系跟旅行团。你知即我而家比较少跟旅行团啦，
0: 系啊系啊。
1: 嗰阵时咧就真系都几靠要旅行团先去到咁多地方嘅。咁咁啱中咗你呢两个咯，
0: 中都有系嗱。雅典都有啊，我都有找了資料的。
1: 你有沒有去過？
0: 我都沒有去過、
1: 啊、你要去的真的
0: 是不 是、啊、是過去十幾年因為暴雨啦、干旱啦、夾雜住這樣交替出現啦，再加上空氣污染啦，所以有酸雨的侵蝕、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雅典衛城那個就是其實很多啲石柱群那些建築的嘛，其實這個二千幾年的歷史呢，這些遺跡這些石柱都是受到損害的，那些城牆啊、腐蝕啊，那些本身是、很漂亮的原柱呢有污跡啦，咁然之後呢曾經呢在零四年的時候呢，希臘政府諗住幫他洗白白啦，
1: 系
0: 谂住咧，即系帮诶，即系嗰个古迹嗰啲原柱上
1: 边点洗
0: 咧？系啦，用啲镭射科技帮佢美白啦。咁但系其实都冇用啊，因为佢都系继续会有酸雨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呢一个系治标不治本啦、
1: 嗯。
0: 另外都惊会破坏咗个古迹啦。咁、
1: 嗯、
0: 另外咧就系又有啲专家曾经建议过咧，话不如喺个建筑上面整个圆顶啦。咁喂，咁但系
1: 我遮住佢嗰只，
0: 遮住佢，你完全唔系关嗰回事。即系你系将啲古迹。變成懶係室內咗咁樣樣啦，但係其實
1: 唔得㗎，因為風吹雨打咁，就算整個蓋都係啊，咁啲雨會撇入嚟㗎嘛。其實我覺得係唔 work 咯，
0: 唔 work， 同埋個景觀又會受到破壞
1: 啦。
0: 你本身你就係要咁古典咁樣先啱㗎嘛，咁所以咁你又唔行唔通喎咁。
1: 喂，好彩喎，我真係好似係九，我諗下先，我係九七啊。是应该九七咁上下去呢转旅行嘅，咁所以你话零四年咧，好彩我真系嗰阵时睇到嗰个比较完好或者比较叫做靓仔啲嘅外貌，我试下抄翻啲相出嚟俾你睇先。
0: 喂，好啊，好啊，好啊！
1: 几廿年前嘅相，
0: 你几廿年前个样同而家都系一样嘅啫，我相信。
1: 嗱，到时拎出嚟咧，睇睇呢句说话系咪真先。
0: OK， 好，跟住下一个印度泰姬陵，冇去过啦啩？印度、哦，
1: 印度冇啦，
0: 冇啦。
1: 泰姬陵成日听，因为呢个三个字真系好得意，
0: 真系好无聊。跟住嗱，我呢个去过啦，北京嘅故宫去过几次，系啦。咁、那个故宫我觉得值得去嘅，其实都即系一个哇咁大嘅建筑群啦、啊。咁然之后我觉得系保养得几好嘅，其实，但系咧都一样系吓、啊、受到挑战啦、啊。
1: 喂，讲埋泰姬陵先，又睇下姬唔姬陵。
0: 我揾下泰姬陵有冇呢一个嘅呢、這个嘅系啦，泰姬陵嘅咩事呢？系泰姬陵咧，佢就系受到洪水或者系水浸嘅威胁。咁、
1: 嗯、
0: 原来咧每年嘅六至九月啦，都系印度嘅雨季。咁因为极端天气嗰个嘅侵袭啦，所以咧一系就好似我哋香港咁好热啊，好晒啊咁；一系咧就冚一声落劲大雨啦。咁、
1: 嗯、
0: 佢降雨量咧一时多就一时少，咁多嘅时候就。大暴雨啦，就梗系会令到河水泛滥啦。咁然之后就泛滥去到咧泰姬陵嘅即系外围啦、后花园啦，咁有个水浸嘅影响。你知啦，啲古迹又系最惊水噶嘛，其实、
1: 嗯、
0: 即系浸得嚟就会坏啦。有好多唔同嘅毛啊等等，咁又会破坏咗佢本身嘅一啲嘅结构啊，或者本身入边一啲嘅即系文物等等嘅咁。咁、
1: 嗯、
0: 而气候变迁咧，头先都讲啦，喺中东地区。暖化速度啊、沙尘暴啊、野火啊、洪水啊呢啲嘅地方咧，其实都系会受到好多嘅影响嘅。咁印度亦都系唔例外嘅。
1: 系、嗯、喂，睇翻甚至乎喺甘肃系咪？我哋都似乎啊见证到一啲嘅影响，咪咁讲。
0: 甘肃有啲咩咧？就系个莫高窟啦。
1: 系听过啦。
0: 系啦，呢一个即系最大嘅世界上最大嘅石窟群啦。咁佢本身个位置啦，嗱，甘肃嘅戈壁沙漠入边啊，你喺沙漠入边即系点咧？佢其实梗系话。乾嘅應該係長年嚟講都係好乾，咁點解佢嗰陣時即係咁多年都係保存得咁好？其實同埃及金字塔都係差唔多，喺沙漠地帶咧，其實咧佢好乾燥嘅空氣啦，即使係高温咧，其實佢相對喺入邊咧嗰啲嘅壁畫咧，其實過去嗰幾千年都保存得好好嘅。
1: 係，
0: 咁但係近年咧 又唔同咗啦，因為嗰個氣候變化嗰個關係咧，改變咗佢嘅環境啊。咁其實咧喺即係內地咧，佢敦煌研究院咧，其實就住莫高窟嘅保育咧，就做咗好多嘢，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嘅。咁佢睇翻咧喺1990至2020年呢十年咧，莫高窟咧嘅氣象站嘅記錄係有啲乜嘢轉變咧？咁分析結果就顯示咧，即係近呢三十年咧，莫高窟平均嘅氣温以每10年0.46度上升，而每年嘅平均降雨量咧就以每10年2.21毫米嘅速度慢慢咁样增加。
1: 系，
0: 咁即系点咧？
1: 即系意味住咧呢个咁嘅降雨量嘅增加量微少，但系气温上升咧就导致到咧蒸发又多咗。
0: 嗯，
1: 咁啊即系点咧？其实就令到嗰个区域咧嗰个暖干化。个趋势咧就明显咗啦。
0: 嗱，点解咧？嗱，暖咗干咗，本身沙漠地方干就系对于佢壁画保存，几好啊，应该整体嚟讲。咁但系唔好唔记得，我哋除咗气候暖化系个气温上升之外咧，系令到极端天气频繁啊嘛。
1: 系。
0: 咁好似即使整体系又暖又干嘅趋势，但系佢突然之间落嘅雨咧，又会令到佢嘅湿度咧。高咗好多嘅，咁點樣講咧？嗱，即管整體嘅趨勢係變乾，但係咧短時間嘅極端降雨帶嚟嘅災害，比起長期慢慢嘅氣候變遷咧，更加係令到咧嗰啲嘅專家引起佢哋嘅關注嘅。嗱，本身咧莫高窟所在嘅甘肅嘅戈壁沙漠呢個地帶干旱少雨啦，全年降雨嘅日數咧係平均唔夠20日，你諗下幾咁乾啊？
1: 係
0: 嗱，一年降雨量大約係40 mm 啫，係啦。咁但係咧，去到嗰個有短期強降雨嘅情況底下咧，原來係可以每一日降雨係25 mm。
1: 係，咦？咁即係我正話所講，其實佢係雨少咗，氣温上升咗。咁頭先就話蒸發量增加啦，亦即係話究竟係少咗雨，蒸發量增加係好事啊？定還是都唔好啦，少啲雨先至係好事咧？
0: 因為個情況係咧少咗雨，蒸發量增加咧，本身如果你攤長嚟講係好嘅，但係佢突然之間落一陣所謂嘅大雨啦，雖然只係25 mm 咁先算啦，但係咧對於嗰啲嘅壁畫嘅破壞咧，已經可以一嘢就摧毀你㗎啦。因為咧佢直接喺當其時嗰一日咧已經增加嗰個洞窟入邊嘅空氣濕度。其實喺莫高窟咧，其實可能有啲聽眾咧有機會去過嘅話咧，都會知道喺嗰度嘅現場咧，你要入嗰啲洞窟咧，佢係會有嚴格嘅人流管制嘅本身都。點解咧？因為有多人行入去咧，其實咧人入咗去咧個呼吸啊，都會有啲嘢水蒸氣噴出嚟嘅。咁其實佢嗰啲壁畫係冇嘢擋住嘅，係就咁企喺度啦。咁所以咧就係佢連人嘅控制咧，哇幾多即係人呼到啲暖空氣出嚟，佢都要管得咁犀利咧。就點解咧？就係因為嗰、那個壁畫對於空氣入邊嘅濕度係非常敏感。如果濕度勁得滯嘅話咧，就會出現一啲所謂壁畫嘅癌症啊，叫做蘇簡病害。咁就會令到咧佢嗰個嘅壁畫咧剝落啊。
1: 所以你話哇，如果真係一嘢落啲雨落嚟咧，咁真係好大件事啦。咁呢個就真係所從來都係嘅咧，即係突如其來嘅一啲傷害或者係侵蝕咧，或者侵害咧，其實都係一定係差過你啊，慢慢即係循序漸進而嚟。我哋可以點樣再謀一啲對策，去做一啲應對啊嘛。
0: 冇錯啊，咁但係嗱，我想問你啦，我哋即係世傑你好好啦，又去過唔同嘅古蹟啦，
1: 少少
0: 第時咧都可以繼續咧去即係探索下呢一個世界，睇多啲唔同嘅古蹟，趁有得睇嘅時候。嗱，我想問啦，你知唔知點樣可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咧？
1: 哇！聽就成日聽，但
0: 係
1: 唔係通常都係有幾個嗰啲咩標準咧，先至可以將你係歸入去咩聯合國即係教科文
0: 啱啦
1: 裏邊噶嘛？
0: 冇錯啦。
1: 咁但
0: 係
1: 你即時考我，真係考起咗我
0: 嘅。係啊，咁我就喺有個疑問，點樣可以入到呢一個嘅世界文化遺產咧？咁嗱，你講得啱啦，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管理啦。咁佢入邊有個世界遺產委員會，咁有條世界遺產公約咧，就去即係決議通過啊呢一個。究竟是不是可以屬於世界遺產？咁世界遺產咧就分兩種嘅喎，三種應該咁講，一種咧叫自然遺產，一種叫文化遺產，一種咧就叫兼具兩者嘅複 合遺產，
1: 係
0: 係啦。咁要入得做世界遺產嘅一啲嘅地點咧，就必須要對全世界、全人類都有好突出嘅呢一啲普遍嘅價值。咁可能佢喺地理啊、歷史上具有啲好特殊嘅意義啦，可以係一啲古代嘅遺址啦，係啲建築啦，或者係自然生態、沙漠啊、森林啊、湖泊啊、島嶼等等都可以嘅。總之要符合一啲嘅即係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嘅六大評定標準，即係佢對人類係要有意義嘅。跟住經過一連串嘅審核啦，咁三大要求咧就係佢必須係真實性嘅，係真嘅，仲要係好完整嘅。然之後仲要係要有保護管理，所以咧好多時咧去申請一啲嘅世界文化遺產嘅。可能是一些國家啦，咁佢申請的時候咧，佢要 show 到佢自己將會點樣保護呢一個地方，咁佢係真係見到佢個決心係能夠將佢嗰個完整性、真實性係保持完好咧，咁就可以咧有機會成為列入咗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噶啦。
1: 係，其實咧去到今年為止咧，總共有1273項世界遺產嗱，我自己喺度心諗，聽就好似好多千幾項，但全世界咁大先至得嗰千幾項咧，其實我覺得係少嘅，即係如果你用咁嘅概念去做一個對比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係呢個睇法啦。咁裏邊咧有991項咧就係文化遺產啦，240個咧就係自然嘅遺產，42項咧就係你正話第三項講到呢個嘅複合嘅遺產嚟嘅咁樣樣。如果以區域劃分又係點咧？
0: 歐洲同北美地區咧就最多啊，有588項，其次咧就係亞洲同太平洋地區啦，有314項。而如果以締約國嚟劃分咧，原來最多咧係喺意大利，有62項，其次咧就係我哋中國啊，有61項啊，哇，都好犀利。
1: 係啊，咁啊。最後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其實而家咧，我諗當然大家都想點去保育啲文化遺產啦。科技其實都可以協助去維護呢個古蹟嘅喎，其實。
0: 冇錯啊，即係例如頭先講到莫高窟啦，咁佢同美國一間大學嘅研究所咧都有合作啦，就係去揾出嗰啲唔同嘅病害啊、温度、濕度啊等等，咁有好多唔同嘅標準或者係檢測機啦喺現場嗰度咧。總之就係嗰個系統咧，萬一有一個嘅指標超咗標咧，咁佢就要即時action 噶啦，就做嘢，我哋做啲人潮管制啊，又或者咧系做一啲嘅调整咁样样。咁其实咧喺呢个莫高窟嚟讲咧，其实算系喺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嘅管理咧，系算系做得几成功嘅一个嘅模范嚟噶。
1: 明白晒，好啊，咁啊，即系大家咧学你话斋，趁机会咧，如果有自己可行嘅规划里边咧，不妨都去世界各地咧留意一下多啲呢啲世界嘅文化遗产。送上有佢啊，王建文寻找消失的过去。

好，胡世杰提一提大家先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啊，提多你一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咧近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啊，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嘅驾车人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

0: 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门、天水围和乌溪沙，以及一条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线。专线小巴方面就设有三条日间路线和三条通宵路线，主要往返屯门、天水围、八乡和旺角。另外，口岸设有五条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分别来往旺角、佐敦、蓝田、湾仔和荃湾，并且会提供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屯门有商场把握爆旋陀螺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联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话，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生意增长超过两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就话，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就减少了打机，亦都同不同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就搭一个几钟头车跨区带子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下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欢了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购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咧，而家系交通繁忙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近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

0: 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大气候，你我他。
3: 哇，瑞文，时间搞得好快啊！
4: 系啊，
3: 又见到我哋嘅老朋友啊！
4: 冇错啊，新年啊
3: ！Hello， 咁啊，有呢个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梁子豪，新年咧喺我哋呢个大气候。你我他嘅新年啊，喂，咁啊，上次记得咧，同我哋讲过咧，即系绿色嘅露营秘诀啦，或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
4: 够厚啊！
3: 其实未讲完嘅，
4: 咁
3: 上次我哋讲咗就话诶，点样用水少啲啊？拣呢个营地嘅地方啊，等等嘢啦。咁啊，但系记得今日咧，我仲有啲嘢咧，即系之前同你喺电话倾过，就系话其实我哋喺煮嘢食嗰度，系咪都即系讲得再 detail 啲啦？系咪都仲有啲技巧嘅咧？
5: 有啊，
4: 系点啊？
5: 日常系被呢个山艺耽误嘅艺术家啦、厨师啦。
4: 系啊，我见到你带啲画册嗰啲上嚟咧，你自己画噶。
5: 因为山度冇乜好做嘛，画下嘢咯，
4: 系
5: 陶冶性情咯，咁啊最简单啦。咁其实煮嘢食嗰度咧，我成日都想即系分享翻个经验，就系事先做好准备。
4: 是都是事先做
5: 的，
4: 又是计晒数。
5: 又不用计数的，上次的两公升，大家我之后都被人问了很久，真的要示范啊，其实是可以的。咁啊，点样事先准备呢？譬如我自己个星期都要带班出队去露营的。咁我其实你下下咁样去买餸再煮呢，我好嘥时间。因为我个精力我想集中去教班，咁帮同学仔改善嘅技术。咁我就自己食嗰度呢简单啲嘅，我会用密实袋啦。就將我想食嘅嘢就事先切碎曬佢先，譬如我喺寫字樓度準備咗，譬如我想煮洋葱炒豬頸肉，
4: 係
5: 雞冬菇，咁我就事先切好曬佢，就調埋味噶啦。
4: 哦，
5: 因為慣咗自己落少少雞粉、少少鹽就已經 OK 啦。咁就一 pat pat 就雪落個冰格裏邊。
4: 哦，
5: 咁我每次去到營地嘅時候咧，就攞出嚟一擠到落個兜度，
4: 就啱啱好解個凍
5: 啦，已經 OK 啦。
4: 系，
5: 睇市况，睇情况啦。通常都有少少冰嘅，
4: 系。
5: 咁、那个摆就我会习惯，另外再雪一支冰水、或者冰茶。
4: 哦，
5: 咁啊同佢一齐就包密咗一个保温袋度，
4: 即系好似保冷嘅作用咁样样。
3: 系啦，但系时间上嗱，我有怀疑嘅。咁、当然啦，一朝早去，咁黄昏拎出嚟食都仲 OK 啊。但系你无冰吓、无遮无扇呢个嘅限制条件底下，你好难摆过夜嘅。即系你话两日一夜勉强、但系你又当第二朝早餐你已经问啦。如果你话真系三日两夜嘅咧、其实呢条桥。即系喺第一二餐都 OK 咯，第三四餐系咪唔 work 咧？
5: 啊，呢啲咧就系我哋最
3: 教
5: 练普通教练顶唔住嘅，叫做资深露营人士，
3: 即系麻烦友系嘛？
5: 唔系，
4: 智者啊你，
5: 智者，即系佢挑通眼眉咧就有得睇啦。啊，你一日就得，嚟两日你唔得啦啩？
4: 三日咧咁样嗰啲
5: 啊，好在我早有准备，我唔系第一日出嚟行。咁你到第二日咧，其实可以食新鲜食物都得嘅，譬如洋葱系可以摆几日嘅，
4: 系
5: 跟住你个薯仔啦，仲有系菜啦，肉咧就当然系难搞啲啦，肉就冇办法啦，可能要煮啲脱水嗰啲啦。咁但系我哋伟大嘅中国人就最多呢啲嘅嘢食。
4: 哦，
5: 虾干虾米啦，已经脱咗水啦，你朝头早起身浸完，下昼已经有啦，系咪？雞蛋可以，如果普通雞蛋室温可以製成個禮拜嘅，
4: 係啱。
5: 咁我哋可以蒸水蛋啦，蝦米蒸水蛋啦，一樣可以搞掂。
4: 喺野外蒸水蛋，
5: 係好
4: 高難度。
5: 係呀，真係好食到眼都唔會眨，係啦。所以野外蒸水蛋就得㗎啦，有好多方法係得嘅。其實我哋即係啲先祖輩嗰啲智慧咧，係冇得輸嘅。咁當然你話屋企嗰啲冬菇咧，你問清楚阿媽可唔可以攞出去啦？有啲可能好貴嘅，咁我自己買啲比較平價啲嘅。
3: 嗱，千祈唔好響野外摘啊！嗱，呢個真係你唔好話諗住有就摘，千祈唔好呢個講三次，因為好重要。任何你見得到嘅嘢，你以為寫落口嘅咧，其實可能係超級有毒嘅。
5: 係啊，牛行過都唔食就唔輪到你啦。即係當因為香港個氣候比較滋潤。好多時候啲野菇啊，佢叫靈芝啦，我唔知真定假啦，咁我哋都冇，從來都冇試過食。 咁我見啲牛行過都唔食就真係唔好搞。
3: 哇！呢句啱喎，即係牛唔食都唔會，即係輪到你啦，係咪先？
5: 另外就有一隻叫癲茄嘅，就同番茄仔好似。咁行下就會見到喺路邊有㗎啦。
3: 係。
5: 咁佢個特色。

0: 就是佢個橫葉莖全部都有倒刺嘅。
1: 嗯，
0: 咁你就唔好走去嚼佢啦。咁都係嗰句啦，總之喺山裏面發現嘅任何植物都唔好摘。咁以前啲師傅輩咧好中意摘啲嘅山黏嘅。咁你摘錯咧，一隻叫山黏，又叫毛黏。
1: 啊、
0: 你摘錯咗咧，又係會中毒嘅。
1: 哦，
2: 所以就唔好摘咯。
1: 所以都係唔好啊，
2: 即係唔好搏啊！即係成有時咧，啲人咧，我唔知係咪睇得卡通啊，睇得動畫多定係咩咧，永遠都覺得哇咁靚，冇理由咧唔摘嚟食。呢、這個真係超錯，千祈唔好試。
0: 都仲有一樣嘢嘅，
2: 千祈唔好試。
0: 我哋人係有啲嘢可以買去食，
1: 嗯，
0: 但係嗰啲本身大自然嘅食物係俾啲雀仔食嘅。
2: 啱、
0: 嗯。我哋叫馬前子啊。是在金山郊野公園很多的。
1: 嗯。
0: 那隻叫金山馬前呢啲馬騮是吃那隻的。
1: 嗯。
0: 那你摘了它的話那你就算拿來玩都好那些馬騮就沒有食咯。
1: 是。
0: 或者那些野生動物本身雀仔是吃那些山黏啊吃那些果實的。你好開心好興奮摘了它。你要酸咪咪的東西你走去啲店頭買華梅啦。你真的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啦。其實我們人入到去的地方是 respect 回尊重回個地方、嗯、你過客嚟的就不應該、嗯。即係你冇留世紀嚟我屋企，即刻開雪櫃攞曬我啲嘢食㗎，咁、啊、都留翻俾我食㗎。係
1: 一嚟啦，同埋即係我覺得係嗰個嘅一嚟安全問題啦，二嚟就係尊重翻大自然其他物種啦。第、嗯、三嚟其實係有機會，唔係有機會係會犯法添。
2: 係啊，
0: 哦係啊係啊，
2: 即係野外採集都係即係違規。喂，講翻正題先，正話你講到就話咧蝦米啊、冬菇嘅，繼續翻你正話嗰個今晚食乜餸？
0: 有大家可能即係遺忘咗粉絲。
1: 系、哦，
0: 即系你哋本身多粉丝啦，我知嘅。
1: 佢浸下佢又干，
0: 系冇错。即系我哋就唯有走去买一包包嘅粉丝，自己安慰自己啦。冇粉丝，
1: 我都好需要嘅都。
0: 咁其实粉丝就真系好方便，你浸水就已经可以啦。
1: 系啊，
0: 全部都好轻嘅脱水量嚟。
2: 嗯
0: 即系使唔使定去买一啲好高贵嘅，即系高科技嘢咧？又未必。咁、
1: 哦、
0: 其實呢啲日常生活，我哋日常見到嘅嘢，菜乾都有。
2: 嗯，
0: 咁你話係咪真係要搞到鹹魚都可以？係，係啊，即係你係咪真係一定要全部係要好？
1: 即係特登去野外鋪買嗰啲嘢，又唔一定嘅，又真係。
0: fancy 啲影相就需要。
2: 明白。喂，講到呢個主食問題咧，我見到近年咧，好、嗯、多人去興起玩露營嗰啲工具咁甚至乎有啲人網購一啲咧，我覺得好平，但我好懷疑嗰個質量。譬如話嗰啲咩煮食嘅啲爐啊、
1: 嗯、
2: 點火啊，成成咧，搞到好吸引。
1: 係 啊，
2: 我正想問你，
1: 有積氣嘅喎。
2: 係啦，我正想問你，你作為一個總教練，當然大家學習響野外煮食呢個係一個樂趣嚟嘅。
0: 嗯，
2: 但係響工具嗰方面咧，有冇啲嘢提醒大家，即系既系环保，而且又系安全嘅呢、嗯、两点，我觉得好紧要啊、嗯，教练。
0: 首先咧，就大家都会懒咗走去用一啲叫做气罐炉嘅。咁气罐里边咧，其实同我哋日常生活建筑嗰啲一样嘅啫，佢、
2: 嗯、
0: 都系用丁烷同埋丙丁烷混合气。即系讲翻人话啦，咁即系我哋用嘅叫 gas 啦。即系唔好意思，
2: 唔系唔使啊。其实瑞文系读化学嘅，佢绝对知嘅。
0: 咁你唔知嘛？
2: 我本身化学啦。
0: 我明白我明白
1: okay, okay.
0: 我明白。其实我哋用啲丁烷气咧，就系嗰啲边炉气。咁啦，即系丁烷加丙烷嗰只咧就高山气，因为丙烷比较 active 啲，或即系低温之下都用得到嘅。
1: 嗯。
0: 用完個罐先至難處理啦。咁我點樣將個罐抌呢？香港係冇條例，但係喺即係譬如內地啦、韓國啦、日本啦，你只要將個罐咧吉個窿放翻啲氣咧就可以噶啦。
1: 哦，
0: 嗱，香港唔可以咁做啊！香港就因為咧經吉嘅時候會有火花，會經常爆炸，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嚇。咁亦都喺外國都有啲將佢有個轉換器，就將剩低嗰啲一半一半咧就集翻落喺罐裏邊嘅。
2: 哦。
0: 香港咁做咧都係違法嘅，
2: 千祈唔好自己搞
0: 嚇，唔好嚇。即係只不過我哋去到外國咁咧，我咪要搭飛機去個，做完之後裝換罐氣再翻翻嚟咧。咁你唔使諗啦，因為換罐機成日上唔到飛機嘅。
2: 冇錯，
0: 真係，但就係唔好咁諗啊。
2: 所以教練就提醒大家咧，即係你唔好自己試一啲咧，你以為好醒，但係實情你犯咗法又唔知，
1: 又危險，
2: 對於自己安全有影響又唔知。
0: 另外就如果咁嘅話，點算啊？咁我自己會用咩咧？我就會用酒精嘅。
1: 哦，
0: 咁我哋酒精炉其实好简单，即系一个 container 加啲酒精落去，一点就着，用完之后咧就系无痕嘅。
1: 嗯，
0: 咁啲酒精可以用完再栽嘛。
1: 系啊，
0: 咁我哋就会去啲五金铺度买一个叫士力水。
1: 哦，
0: 係啦，士咧就係士人個士啦，大力個力啦，咁誒即係水嘅水啦咁。記住向金寶同師傅講要士力水喎，你話我要紫色嗰只咧，咁就貴幾蚊噶咯。
2: 係係啊，明白。
0: 咁士力水同埋就真係酒精嚟嘅啫。係咁加咗顏色，
2: 但係就唔係我哋用嚟洗手嗰啲酒精，
0: 唔係酒精，
2: 嗰啲係七十五定咩嚟㗎嘛？
0: 我哋洗手嗰啲咧就可以用七十五啦、九十啦，有啲係六啊幾都有嘅。
2: 係
0: 咁，但係你話誒，我都試過。

0: 用透明嗰只，我哋洗手用嗰啲75%，咁我發覺都係士力水好啲，
1: 冇燃燒得咁好。
0: 燃燒得好啲係嗰啲誒士力水，酒精會快揮發得滯。咁用酒精個好處就係好簡單，倒落去俾火就著啦。
2: 明白。
0: 危險嘅就驚佢倒瀉啫。
2: 係。
1: 是
0: 但是很乾淨。
2: 喂，但是這些使不使有教練在場呢？即我始終覺得呢，不要大家聽完之後即刻躍躍欲試呢，就走去自己試。我覺得一定要即戴下頭盔先，即要有專人指導。
0: 我覺得應該上個堂先。
1: 是啊。
0: 是要上個堂，或者找些熟悉的朋友示範了先。不要只是看網上的片段就當自己
2: 是啊，因為網上很多東西剪輯過呢，我覺得真的有時不是太可信了。
0: 是，我也覺得是，所以就最重要學學，不懂的就問啦。
1: 嗯。是，咁但係好啦，即係又解決咗生火嘅問題啦，跟住又切好曬啲即係食物啦。咁萬一煮多咗食唔曬，咁點算咧？
0: 香港露營有個好處，周圍都係朋友，
1: 揾隔離 cam 你食唔食啊？咁係咪？
0: 真係會咁㗎，有時候啲哥哥姐姐咧，即係佢好客氣
2: 㗎。
0: 哇，细佬，你过嚟，佢嗌我细佬，几开心系咪？咁啊过嚟，喂，食唔晒啊，咁帮手食啲啦，咁大家就分享一下咯。咁、
1: 哦、
0: 其实当然我哋预食量就可能第一次你未必即系预得到嘅，多咗咁点算啊？咁、嗯、咁你个密实袋、密实盒就可以帮到手啦。咁、
2: okay、
0: 你可以离开个营地先抌。
2: 系，
0: 点解喺营地度唔好抌咧？就是、因为个动物会惯咗嗰度有嘢食。
2: 系，
0: 咁马鞍山昂坪嘅牛咧就系咁啦。
1: 系
0: 渔护署其实好好噶啦，已经做咗个只个坑啦、井啦，系俾我哋摆垃圾落去。但只牛咧系会伸长条颈咬个胶袋，你只要放得唔好咧，佢就会咬出嚟，就一地都系垃圾。
2: 系
0: 咁，所以其实我有时都见到啲露营人士，佢就想掟落去就，不如你攞翻走啦。呢扎嘢其实你
1: 系
0: 攞上嚟噶，咁你走攞翻走已经冇咗中间食物，即系啲胶袋啫，咁你都去攞翻走啦。咁最尾多數人都聽勸嘅、
2: 嗯，
0: 都 nice 嘅。
2: 所以有問題啊，教練，正正就係我想問你抌垃圾的藝術，因為嗱，無論漁護署咧點樣改良嗰啲垃圾桶咧，嗰啲野豬啊、牛隻，甚至乎馬騮仔咧，哇！佢都好似每次都破解到嗰個垃圾桶嗰個蓋。我正想問你，即係嗱，當然你跟我講咗啦。最好自己帶翻走，你咪唔使抌垃圾咯。但係如果要真係要抌嗰陣咧，有啲咩方法令你好？你應該話唔係令到你唔抄，係令到你抄到咧，都好似得物無所用咧。第一唔使令到佢孏咗呢個習慣啦。咦，原來嗰度有嘢食，我咪越嚟越抄咯。第二就係抌，即係應該話你棄置之前嗰個垃圾應該點樣處理咧？教練
0: 最好就冇油膩嗰啲咯，
2: 係
0: 即係有油膩咪洗一洗佢咯。即係其實氣味啊，減少個氣味個香氣咧，咁就已經。幫到好大忙，咁最理想嘅就係、是，因為漁護署有啲咧係鬥智鬥力到咧係要踩撳推先可以攞到嘢，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
1: 啊啊、
0: 我覺得嗰啲已經好穩陣啦。咁、啊、另外就我習慣就係去到路邊，人哋揸車嚟收垃圾咧，我先抌嗰啲箱嘅。
2: 哦，係、哦，即係如果你撞正佢哋、啊，你叫即刻攞走，即係唔好。
0: 有時候就係我會咁諗啦。嗰啲嘅姐姐哥哥佢哋嚟上到嚟收嘢食嘅時候，我嚟行山就好開心啫。佢嚟工作要行過一個鐘大半個鐘上嚟收嘢，我都唔想佢咁辛苦。咁、
1: 嗯、
0: 我哋就會叫同學仔，你未必要攞翻屋企嘅啲垃圾就係你呢個垃圾桶，你判斷一下係咪人哋揸架車落嚟行兩步就收到嗰啲咧？咁、嗯、我就抌嗰啲啦。
2: 明。
0: 同埋漁護署而家喺條加近公園裏邊咧，好多垃圾桶都撤走咗嘅。咁、
2: 嗯、
0: 撤走咗原因就係、是。避免嘅有生物攞到佢哋嘅食，咁你減少咗得。但喺營地裏面咧，佢為咗即係增加設施，唯有加垃圾桶俾你。咁就呢個點，我覺得如果能夠自己處理到嘅，就自己帶翻走就更加好。
1: 我都覺得係，因為其實即係例如喺啲長假期啊，或者係會露營嘅旺季咧、嗯，其實始終真係多人用，人多就垃圾多咧。其實咧，成日都去到可能第二朝咁樣啦，離開個營嘅，唔好話朝早，即接近中午啦。多數啲人中午到，
2: 即係啲人即係走走曬啦。
1: 垃圾桶都可以爆棚咁。其實如果自己即係有手尾少少咁，爭再攞埋翻去，或者係出翻去先至抌咧，可能
2: 係啊。即係其實新啲你譬如話你都話你差唔多個禮拜都係露營啦、嗯。你而家眼見啦，香港人做得有幾進步咧？即係你見到所謂嗰啲唔理想啊，唔自律啦、啊，或者係咪真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呢句説話，大家learn到幾多咧？
0: 我見到係進步咗嘅，
1: 嗯，
0: 即係我冇辦法知佢係咪香港人啦、
2: 嗯嗯。
0: 總之有啲露營人士而家咧，佢哋係進步得好好嘅，
1: 嗯，
0: 即係甚至係佢操普通話，佢都會鬧人哋叫攞翻啲嘢走嘅。
1: 哦，
0: 咁其實即係喺國內佢哋一推行緊，我哋要低衝擊登山咧，都有咁樣做嘅。
1: 嗯嗯嗯。

0: 真係會涼㗎喎，係跟住第二朝仲濕濕地添。
1: 嗯，因為打冇水。
0: 係
1: 啊，因為嗰度冷熱交界嘛。咁我哋正常衫，當係香港嘅冬天計算啦。咁、我哋就會有啲一嘢底衫嘅，排汗快乾保暖衫啦。咁最緊要快乾啲嘅，即係點解我哋唔著 cotton 嘢呢？因為 cotton 佢濕咗水之後，即係棉啊，濕咗水之後咧，佢就會好耐都唔乾。
0: 哦，
1: 咁有時候我哋好早年啦，我哋去韓國學攀冰嘅時候咧，我哋啲隊友咧就出入啲暖氣地方咧，出翻去嘅時候都覺得好凍。原來佢裏邊著咗好多件嘅嗰啲毛衫，即係cotton 嘅衫，出咗汗，濕咗水。之後行翻出去嘅時候咧就凍啦，乾唔切，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啲快乾嘅衫。咁你中層嗰陣咧，我哋就啲叫做斬毛衫，即係毛層層嗰啲。咁啊越係鬆咧就越係保暖嘅，一著上去就暖噶啦。加件薄風褸咧，咁就要分層穿衣整好夠。
0: 咁呢個大概係幾多度到嘅，即係頂得順咧？如果係咁，
1: 我最近去過某個地方雪地露營咧，就一二三咁樣四件衫就係負5-6度都。
0: 咁犀利？
1: 係唔係我犀利？件衫犀利
0: 啊！我以為要著好多。
2: 係咯，三四件啫喎，
1: 三四件嘅咋？你再
3: 重唔重嘅先？呢件衫本身
1: 誒唔重嘅，
0: 唔重啊，應該嗰啲毛
1: 袋衫嘅重量都係1.5公斤。
3: 嗯哼嗯哼，
1: 因為嗰啲其實衫嘅重量都好重。譬如我著一條褲咧，我會係我知道條褲係重380-380 gram，我都知嘅。
3: 係
0: 係，
1: 因為我要計，有啲人話：哇，你咁黑黑計算嘅，咁我冇辦法啦。有咩？
0: 你真係會磅
1: 係啊，
0: 磅啲嘢嘅喎。
1: 會磅下啲嘢，咁誒，我個爐頭係8 gram 啊，嗰啲筷子有幾多 gram 啊，我會知嘅。
0: 嚇！好勁啊！
1: 如果唔係你咩多咗好笨啊嘛。係。咁啲衫其實就香港就唔使咁計算多嘅。咁你就可以做啲快乾嘅嘢。牛仔褲咧就最唔理想嘅。
0: 系、
1: 大家成日话牛仔裤喎、即系以前美国西部啲牛仔着牛仔裤啦，
3: 襟毛，
1: 香港唔得啊，咁呢度香港啊，你西环都搞唔掂啦，咁所以就唔好着嗰啲内薄又唔襟干嘅嘢。咁、另外薄羽绒咧，香港就好多人都会有件噶啦，
0: 系啊，
1: 不妨带埋去。万一夜晚你件个睡袋唔够暖咧，再一件薄羽绒粉咧就真系
0: 好
1: 暖好
0: 多。
1: 有啲叫薄羽绒嘅袜咧。是俾你啲女士套腳嘅
0: 嚇係咩？
1: 係啊，因為啲襪你覺得，我覺得只腳好尖寒尖凍啊，又唔知擺邊好咁樣。咁係有啲叫做腳套咧，係羽絨做嘅，好薄好輕嘅啫。咁大概200 gram 左右啦，就可以笠落去一隻腳上面，咁你暖好多嘅。我自己就冇個習慣，我自己著襪就 OK 啦。
3: 係，喂，講埋最後好簡單，問埋個型啊，個 tent 本身咧嗱，當然啦，有時畫面見到就話啲人露完營咧，連咩都唔帶走，個型都。抌低，我心话
0: 搞
3: 啲营衣好平嘅咩？点解个个都好似即系唔系好觉得好肉赤呢？第一样嘢，
0: 但的确有啲营啊，依家出到好平。
3: 第二就系话，其实个营系咪厚啲就会挡下风，但系又好重，即系点样取舍咧？教练，
1: 首先你学下点样分营嘅结构先。我哋用营可以用用季节去分，同埋用结构去分。
3: 嗯、
1: 通常就会有 four season tent 即系春夏秋冬。咁、雪地先会用啦，香港就用 three season 就够啦，多蚊沙通风啲嘅。
3: 系。
1: 结构上面咧就叫 freestanding 同埋 non-freestanding， 即系你个可以独立动起，唔使落低都得嘅。有啲就一定落低先动起到嘅。好啦，大家好似都唔知道我讲乜嘢啦。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有块布挡得到嘅，而块布而家个水平咧就系可以去到20D， 即系薄到你张纸咁嘅，都能够挡到风嘅。
0: 系。
1: 咁你话阿石杰讲话两手就抌嗰啲咧，其实系尼龙再加后边一阵 PU，重之余咧系好唔系好防到水嘅。咁嗰啲我哋就真係我哋好少會買啦。咁但係點解可能就上市面就90蚊都有一個。
0: 係啊，我見到。
1: 咁我覺得就你90蚊都好啦，攞返走啦。
3: 係
0: 啊，
1: 喺度真係啲撈教下。
3: 係啊。
1: 咁你話我哋自己選擇嘅話呢就用鋁骨。因為鋁骨係會比啲纖維骨輕一倍。
0: 係。
1: 咁同埋襟好多。咁同埋我都建議大家你買之前呢就問一問啲 friend 會唔會一齊用。佢兩個人瞓我即係雙人型就輕啲啦咁樣。但你問我咧，我就瞓單人型嘅，即係我點樣揀？我所有隊員都係單人型，因為我係大隊嗰陣咧，我入咗小組。如果我個組有啲咩事，中間要停低嘅話咧，咁我都可以起營瞓。我哋就唔會依靠我個隊友，即係全部都係單兵作戰，有曬自己嘅嘢嘅。咁因為單人型嘅好處就係會窄少少咯，即係啲感覺係好似瞓木板床咁咯。你
0: 嘅
1: 你分嚟分去都係嗰個正方㗎啦，咁所以我慣性頭同埋尾咧會擠架撐嘅。
3: 明啊明啊 ，OK， 好咁啊，即係時間匆匆，但係都大家應該係長知識嘅。今日多謝曬 Sunny 梁子豪啦。既然正話提到呢個春夏秋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

0: 一致堅決反對。發言人說，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歷史，與軍國主義徹底切割，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正推進本港物流業的長遠用地發展，本星期已經就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現代物流圈的首批選定地塊邀請業界提交意向書，預計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陳美寶在網誌指出，洪水橋物流圈預留大約32公頃土地，劃分為高價值貨物物流區、電商物流區、貨運代理和低空經濟區等五大功能區域。今次邀請業界提交意向書，涵蓋當中五塊用地，其中電商物流區的三幅用地屬於首批發展，極具彈性，可以個別發展或者合併成較大面積的土地。當局希望借意向書切實掌握市場的需求，以制定合適的土地條款和發展模式。陳美寶又說，會舉行簡介會，邀請業界就洪水橋物流圈選定地塊說明具體的發展方案，方便有興趣參與開發的企業提出意見，在北都物流產業發展有更深入和實質的參與。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上升超過六成，當中涉及資訊科技的投訴佔最多，有867宗，亦是佢最關注的範疇。佢相信投訴增加主要是由於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處理量大，因此網上多了爭拗，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自然令到投訴增多。鍾麗玲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在人工智能時代，市民的個人資料在網上有價有市，是不法之徒的產業鏈，利用資料作買賣，因此他呼籲市民在向他人提供個人資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夠掉以輕心。今天是一對港產大熊貓嘉嘉得得兩歲生日，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出席海洋公園的慶祝活動，預告大熊貓姐弟即將和母親盈盈分開獨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後一年三母子一起慶生，呼籲市民珍惜未來一段時間多到海洋公園探望他們。嘉嘉得得目前體重大約60公斤，已經學識怎樣靈活配合護理員指令，張開口檢查牙齒和量血壓，園方正為他們興建新的大熊貓館，預計明年內落成，以便日後兩子弟獨立生活。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1:4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又坏车咗路，咁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由于又坏车咗路，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澳海城二期。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车龙去到澳海城二期。 同時土瓜灣道同埋木廠街嘅交界咧，由於有交通意外。

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時咧，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咧現已泊滿車輛，前往西九文化區一帶嘅市民請使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啦。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仁安醫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咁現時咧，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帶咧都係有少少嘅多車噶。另外其他嘅隧道出入口咧，目前都系大致畅顺。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虹桥。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格田村。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逼个落斜去西贡。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八月咧已经到咗中间嘅时间，但八月呢个中间嘅时间咧，新一代人系唔会记得呢个日子，八月十五号系一个咩日子？呢、这个八十一年前，日本正式向中国投降嘅日子。咁啊喺嗰日喺我哋中国好多城市的地方报纸和电台都是一句说话，日本投降了。我知道很多听众可能是不是很注意或者很认为这个字眼那么重要，是日本投降了。如果没有战争就何来投降这个概念呢？日本侵略这个中国由1931年918之后，一直到1945年8月15正式向中国投降。咁呢个14年抗战呢，係我哋中华民族艰苦浴血奋战抵抗日本嘅侵略嘅一个可歌可泣嘅14年。喺我呢一代，因为係战争期间出世，战后长大，所以我哋嘅脑里边系充满咗战争嘅烙印，无论系前辈同我哋讲嘅，亦或系自己喺战后喺呢个幼稚嘅眼中所见到嘅香港，都系残垣败瓦。所以老实讲，喺后来一段时间，到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或者21世紀的前几年，我哋好多朋友都好乐意去日本参观旅游、买嘢食嘢。咁慢慢咧，我哋都系淡忘咗对日本嘅嗰个血海深仇。咁啊，点解用呢几个字呢？咁如果你哋睇到喺战后一套上下集嘅电影，叫做《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呢一套嘅片喺全国播映。

影上海拍的，讲到战争期间各种人民的悲惨的状况。在那套电影的时候，我那时还是比较小，我们的长辈入到戏院去看这套戏的时候，大家呢是喊湿了很多手巾，当时又不兴纸巾，所以呢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充满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仇恨。当然随着时日的过去，特别是因为政治形势，一个政治形势是国共内战，一个政治形势是美苏的斗争，所以这两个重大的形势就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很多的做法，而从而给日本有机会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重振了它的工业，成为战后很快崛起的一个工业大国。这个是完全是地缘政治斗争的结果来的。所以到后期日本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而我们还是在树后面追紧的时候，日本对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是采用一种大家互相宽容的态度。但是曾几何时到现在这个高市早苗重提返呢几样呢非常值得我哋同胞们注意嘅嘢。一个係企图取消宪法第九条，将日本定位在一个和平国家，不能发展自己嘅武装，不能对外用兵，咁样样嘅所谓和平宪法第九条佢想修改咗佢。佢话咁样先会变成一个正常嘅国家，唔想再俾美国同埋啲盟国呢绑住佢。另外喺战后嘅所有嘅文告里面，包括波茨坦公告、艾尔达会议同埋开罗宣言，都系呢确定呢个战败嘅国家佢嘅喺世界上嘅处境嘅。其中东京审判呢就是更加是典型地将日本十九个发动战争的战犯在亚太地区呢判处了死刑的，包括东条英机。咁另外判处死刑的在各个战区里面的这个法庭呢都是判处了很多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那些将军的死刑，从东南亚到这个中国很多地方一路上嚟嘅每个市啊嘅地方，每个国家咧都有审讯战犯嘅法庭，所以日本系战犯、系侵略者、系战败者，系要被惩罚嘅。本来系一个唔需要讨论、唔需要有任何意义嘅一个情况。但是事隔81年之后，特别是因为地缘政治的需要，日本蹦住美国做美国在亚洲干扰、压抑、扰乱中国。我本来是不想用这些字眼来讲日本，特别他们企图所谓取消无核三原则。当然最近因为纪念东京长崎港岛的原子弹嘅时候，佢话我哋唔会取消呢个无核三原则。嗱，记住啊，喺呢个咁嘅纪念里边，佢唔敢讲边个落原子弹炸佢哋嘅，咩都唔敢嘅。咁所以咧，呢个系日本嘅呢个咁嘅小丑嘅一个面目。

0: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1: 系嘅，嘉燕姐，
0: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 系嘅，嘉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3: 各位，如果你睇喺波茨坦公告，其中一条好重要嘅就系盟国系有权驻军喺日本，盟国系有权将军队摆喺日本度嘅。而记住呢、这个盟国里边咧，中日之间系冇和约嘅。佢只有投降嘅文书，并冇同中国签订和约。佢同美国喺旧金山就签咗和约，但系中苏两国咧系冇参加嘅。所以喺法律上，中日之间，东京审判话佢系战犯，而咧佢并未同中国签和约嘅情况底下咧，波茨坦公告系讲明我哋中国嘅军队系可以住喺日本嘅。嗱，系因为历史嘅原因，当时我哋中国国力比较弱，四十年代嘅时候，因此我哋冇咁做到。到而家廿一世纪嘅而今，既然和约未签，波士顿公告仲系一个咧联合国确定嘅一个国际条约。老实讲，如果日本再唔自量，真系做到中国要启动翻波茨坦公告、雅尔达会议同埋呢个开罗宣言嘅内容嘅时候咧，好多嘅仗咧就唔系咁计法噶啦。而家嘅琉球唔系日本嘅地方嚟噶，琉球系一个相当有主权系中国嘅凡属国家。按开罗宣言咧，呢啲全部都要归翻中国噶。不过因为地缘政治嘅原因，美国就将佢咧交咗俾日本。咁所以咧，当有人企图推翻晒所有战后嘅国际秩序嘅时候咧，当有朝一天逼到中国不得不动用晒所有嘅法律武器，同埋我哋强大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嘅实力嘅时候咧，我哋未必唔会重新去执行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同埋亚尔达会议嘅公告。所以咧，我觉得咧，历史嘅环境未到。所以我哋中国仲系下气气嗱，如果真系日本再不自量力，喺呢个时候不断仲挑衅中国，好似最近将台湾东边嘅海岸线，即系嗰啲经济圈要重新要划定过啊，串同菲律宾又要搞过晒啊，嗱呢啲嘢咧冚唪唥中国政府绑明唔同意，所以当佢咁做嘅时候，我哋嘅海监船咧直接就开过台湾岛西边。執行我哋嘅海岸防卫队保护领海嘅责任。嗱，所以咧事态嘅发展咧系一路向住一种咧比较大嘅摩擦同埋对峙嗰度行。所以我好想我嘅听众一定要认真记住二战今日8月15日就系日本向中国投降嘅一个重要嘅日子。日本投降啦！在所有的报纸，特别是大公报，大隻字，日本投降了。在香港，日本的投降跪晒在北打街，日本的士兵穿晒好靓的皮鞋啊，穿晒整齐的军装，他以为天王玉音有什么伟大的事宣布，怎不知原来就宣布日本向盟国投降。所以呢，日本的内政后来就发生好多好多的冲突，亦都度过了。而在日本的投降，在我们这一代来讲，我们一路都记住的。所以好多个数字现在一般的年轻的一代不会记住，譬如像1500万人的牺牲，1000万军队的牺牲，在那时的过千亿美金的这个日本的摧残。他在中国掠夺了很多很多的资源，包括在香港用军票换我们的港币，掠夺了我们很多的资源。这些仗呢冚唪唥都未计。 而點解未計呢？呢、這個就同我哋國共兩黨喺戰後嘅對峙鬥爭，因此就唔能夠一致對外有關。所以一個國家內部嘅團結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因為我談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都好想能夠讓我哋嘅聽眾一路跟住個時事，跟住個形勢嚟咧去了解。我唔想話我去製造乜嘢主題去話俾我嘅聽眾聽，我只係想將而家嘅國際上發生嘅嘢咧，將我自己的經驗咧同大家分享。如果你睇下1941年到1942年嘅時候，日本人侵略香港嘅時候，佢喺香港所做嘅各種各樣嘅嘢，包括提早準備咗喺香港組織咗好多係所謂勝利友，去要挟所有嘅鋪頭要咧交咧各種各樣嘅費用俾咧支持日軍嘅呢啲勝利友嘅費用。佢哋喺樓宇上邊擺好多指示，等日軍嘅飛機可以喺炸港島呢個太古嘅時候咧，就以灣仔做中心嚟指引啊嗰啲日軍嘅轟炸機去炸我哋嘅地方，炸我哋嘅海港嘅呢啲嘢。咁我覺得咧，日本所做呢啲嘢唔係話而家唔會再出現噶，特別最近好可怕嘅，就日本重整翻佢全國嘅情報總局。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之前，就是他的情报组合了，由分散了的情报集中了成为军国主义统一指挥的情报。所以现在日本又重组日本的情报总局，并且又将他加入到所谓五眼联盟里面成为六眼。五眼联盟就是哪些呢？就是澳洲、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因为他们是用英语来沟通的，在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五个用英语沟通的国家，其中英国解破了德国的密码，他们就将这个解破德国密码的知识和这些英语国家分享，所以就构成了一个没有结盟的联盟，这个叫五眼联盟。后来到最近这十几年呢，就因为国际形势的紧张，他们又重新恢复回这个所谓五眼联盟的默契，没有任何协议的，是有个集成的约定俗成的默契。而家日本居然组织了他的情报总局，又说要加入这个呢变成六眼。各位，所有这些道道都是针对着中国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真是呢去到中日之间不得不再嚟一次918之后嘅14年抗战，当然而家咧估计就唔系14年噶啦，吓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边就会解决噶啦，因为而家嘅力量啊系同以前好大嘅唔同。当然我哋作为一个人民，我哋绝对系唔想再有战争，我哋要和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余震，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

0: 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嘅设施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同五合一车检嘅简介，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嘅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正是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今日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的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同发展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车隧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香港西九龙站的公众停车场现已泊满，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而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还有之前土瓜湾道和木厂街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还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过了太子道西，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稍微都是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北落斜去西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 我一再跟大家听众讲，作为一个高龄的对战争有一种感觉的一个香港市民，我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看着香港和日本的关系一路在处演变，我都是曾经随着这个潮流呢是持日本友好的态度的。当然到今日我们对日本人民、日本的所有的美食风景、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好的习惯，我们都是要学习的。但问题呢，那些后面操控着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日本这些巨大的财团、大企业呢，始终还是控制着日本未来的走向。究竟他们现在想战定想和？他们心目中是不是充满着对中国的不满、对中国的反感，而事实上充满了战争的意识呢？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毛主席的教导，备战、备方、为人民。今天我们的中国做任何事，首先是要人民得益，人民有幸福感，人民有获得感，人民有安全感。有了这些的物质的、精神上的、组织上的和平，先至想要准备到有朝一天有灾荒呢，咁就要避荒啦。荒系灾荒，灾荒可能包括咧各种自然灾害，好似最近嘅热浪滔天，呢啲都系一种自然灾害，各种嘅风暴所造成嘅影响。避战避咩呢？你系睇到而家日本既然做咁多嘢，美国公然就宣布佢唔想俾我哋啲小眼睛、高颧骨、黄皮肤嘅亚洲人去管治这个世界，所以他不能忍受。因此正如川普讲，不想等中国发展自己发展得这么轻松，所以要在我们周边国家不断制造麻烦。这个是美国的战略。所以想我们在今后的十年、十五年能够完全没有美国麻烦的骚扰，我相信很难。只有直到中国是碾压式赢了美国的时候，美国才会承认太平洋两岸和地球是可以容得下我们共同的发展的。但是现在始终是不断的骚扰，而不断的骚扰的过程里面是难免会战舰相撞、飞机相撞、所谓的飞弹斗射，特别现在是无人战争的时代、AI 战争的时代。所以我估计如果我们大家不提高这个警惕的话，随时爆发出我们想不到的几日之间的大战，而呢对我们的周边的城市、我们的乡亲、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事业巨大的摧毁，这种情况不是一定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今日这个8月15号日本投降的日子过了81年了，我们大家都慢慢淡忘了。我们是想淡忘，但我们不能够忘记历史。历史很多时候都会重新再来一次，因为人的记忆是大概不会超过白松啲年的时间。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由头的东西又来过了。所以 Ray Dalio 讲到，他说人没有一个500年的记忆的周期，很多东西在500年内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这些这样的经验。当然每一次的重复都是螺旋形向上发展，或者是向下走向毁灭。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密切注意现在的形势的地方。因为最近出了一本小的著作，将过去的事做一些精简的记录。咁啊，好高兴呢，好多听众呢打电话嚟电台，有十本书呢佢哋抢答呢係攞咗嘅，会陆续呢就会寄到我哋啲听众嘅屋企。咁啊，最近有一位听众喺英国嘅刘女士特登有电邮嚟俾我哋公司，希望我能够签书俾佢。咁啊，另外呢佢又讲佢喺英国 星期六朝頭早七點鐘一聽就準備聽我呢個節目噶啦，嚇、啊、咁樣即係好認真聽，我好多謝。咁、特別係呢一次，當俾大家聽眾去搶答，我發覺原來咧聽眾係如此踴躍，咁我都好多謝各位咁多年嘅支持。而作為一個大氣電波，一個鐘頭嘅時間係非常之寶貴。但願我能夠將最正確嘅信息去話俾大家聽。咁啊，講到地緣政治嘅鬥爭，我諗最重要嘅，我哋中國人要睇住過去接近200年，我哋國家屈辱悲慘嘅遭遇係點樣走到今日成為一個盛世再臨嘅環境。我哋當然好興奮。我哋嘅國家而家係擺喺世界所謂 G2， 雖然我哋唔認，但係美國係確定我哋同佢係共同咧喺呢個世界上邊嘅呢個兩大嘅力量。啊，美國亦都只係俾面我哋中國、俄羅斯呢啲其實有強力嘅國家，對於嗰啲軟弱嘅國家咧，佢係睇唔起嘅。嚇、啊，我睇到美國咧係有陣時覺得點解世界其他人會同意佢？佢可以公開同人講加拿大係佢嘅，格陵蘭係佢嘅，委內瑞拉係佢嘅，甚至我公開講明幾時我要顛覆古巴。嗱、啊，呢啲咁嘅做法咧，我就覺得重新嘅回復到200年前嘅霸權嘅時代。所以既然係咁咧，我哋國家就更加要注意團結自己，準備呢個有任何霸權欺凌嘅行為強加於我哋中國人嘅頭上。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3: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8: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4: 《古今风云人物》，
2: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3: 曾卓然、谭家齐、范永聪，
2: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3: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4: 《古今风云人物》，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6: 看看最近有一些消息，可能大家就没太留意，我就会留意的。譬如像以色列的穆萨德宣布，他穆萨德主持伊朗那个的情报系统，所有的长官全部要撤职，因为他们给政府的消息是错误的，不能够达到原底的战略预期。即是他们告诉政府，告诉美国，你呢杀了一些领袖，然后呢伊朗人民要有示威，那么搞下呢大概是过2个礼拜呢，伊朗政府就倒的了。那怎知事实上不是这样，大家看到打到现在，而且美国还主动宣布要退了，不能够再用战争的行为了，要呢翻翻用经济行为来对付伊朗了。咁样似以色列将嗰啲穆萨德主理伊朗情报嘅嗰啲官员全部撤职，话佢哋不力。咁当然佢哋曾经做过好多好惊人嘅行动，譬如好似话咧个传呼机爆炸事件，就系呢个以色列穆萨德做出嚟嘅，使到整个中东咧好多国家嘅传呼机咧就成为咧引爆嘅一个工具。嗱，咁呢啲咧睇到咧，现代战争的确系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美国炸了伊朗的小学，死了百几个小学生，这些这样的残暴的不人道的所谓什么人权，这些全部都是不用说的了。美国还可以公然说我要在格陵兰开采石油。这一种情况呢，就看到个霸权社会呢重新似乎有些回到丛林法则里面。因此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国家呢一要团结。团结在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要团结在我们的中国政府的周围，要小心人哋，亦都好像对伊朗对古巴咁，制造好多的所谓情报单位情报组织渗透在香港中国好多地方，来呢达到他们瓦解对方的战略目的。所以我觉得我哋香港嘅保安局嘅嗰啲领导人非常强调话，如果你嚟咁喐我咧，我钉死你。嗱，呢啲咧都系咧好正常嘅，因为我哋好多一般老百姓就以为啊，佢哋做紧系某啲正行嘅嘢啫咁。但事实上咧，如果从美国自己嘅宣布，你就知道佢系用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掩护，组织各种力量喺佢嘅对手度，准备咧瓦解人哋嘅政权，解决咗人哋嘅社会嘅不稳，促成社会不稳定，嚟对咧人哋嘅进行呢个施加压力。咁啊，由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嘅禁运，禁咗我哋成咁多十年，当然禁唔死中国，我哋越禁越强大。咁呢个咧系中国，但系有啲国家系确实系俾佢咧实现咗佢。

哋係想做一個溫和、好柔和、好講理、好講法律嘅一個國家同埋政府。奈何我哋嘅對手唔係咁諗嘢，佢經常都用你諗唔到嘅做法嚟擾亂你，造成對你嘅破壞。因此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國家係冇辦法唔提高高度嘅警惕。所以喺早幾年，我研究所搞咗第一次嘅國家安全教育日，到現在已經搞咗已經10年到11年啦。我哋係要進行咧我哋嘅國民個愛國教育、國家安全嘅教育嘅，因為你睇以色列嘅情況，你睇美國對所有其他佢唔順氣嘅國家嘅情況，都係採取呢種咧，即係非戰爭嘅各種嘅呢個破壞嘅手段。咁因此，我覺得喺節目裏邊有陣時我會講多咗，我懇請我哋嘅聽眾明白，唔係我好想特別講同戰爭同鬥爭有關嘅嘢，而係樹欲靜而風不息。咁所以喺我即係自己業餘嘅時間進行一啲業餘嘅學術嘅研究嘅時候咧，我係深深地感覺到咧，加強我哋嘅民族主義嘅教育、愛國主義嘅教育、文化文明嘅教育、中國歷史嘅教育係好重要。正如有啲哲學家講：欲亡其族，亡其國，先亡其史。所以咧，我哋要強調對我哋嘅國民。我哋嘅香港嘅所有嘅中小学、大学嘅教育里边，一定要有呢个国家嘅认知嘅教育，唔能够话咧个世界就系呢个所谓普世价值系冇界线嘅。美国嘅普世价值同中国普世价值系一样嘅，但系你要记住呢啲都系假话嚟嘅。到佢要改嘅时候，佢就冚唪唥都改晒。因此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大家多啲要注意到社会嘅变化。尤其是因為今日8月15日係日本向中國投降，呢個戰敗國嘅定位確定咗，並且上東京審判嗰個法庭，呢班咁嘅戰犯，你知道東條英機係首號戰犯啊，還守死刑，而喺呢啲死刑之後，佢哋日本將佢放入去所謂靖國神社。當佢係日本嘅殉難嘅日本嘅領袖，嗱呢啲咧係一個咧完全想歪曲日本同東亞嘅國家同中國人民之間血海深仇嘅是同埋非嗰個概念嘅，所以啲人話：，我哋點解佢靖國神社拜？我哋使唔使咁緊張啫？呢個唔係緊張嘅問題，而係佢去否認對中華民族、對我哋1500萬人嘅殺害呢個罪行，我哋點解唔緊張啊？當然新嘅一代人可能覺得：，你啲老人家唔使講咁多啲嘢啦，由佢啦咁，唔係呢個問題啊！你今日唔注意警惕咧，聽日啲再嚟嘅時候咧，輪到你哋做老人家嘅時候，向你哋嘅下一代講啊，當時日本點樣侵略中國噶啦？嗱，所以我希望咧歷史唔會再重現，但係希望歸希望，現實歸現實，呢個係我哋需要咧，大家要睇清楚嘅喺。呢、这個講到日本帝國主義嘅侵略嘅時候咧，即係內容一定好多噶啦。啊，睇時間已經到咗，我哋下一次再講啦。

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新科学园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

0: 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媒体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省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一股东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公路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對開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已經去到奧運港鐵站啦。重複多一次位置咧，就係西九龍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咧就去到奧運港鐵站，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较早前屯赤隧道的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了，去机场方向管道快线是解封，屯赤隧道机场方向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现时管道快线解封。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在1:30已经宣布了泊满了，继续呼吁前往的市民请继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和连翔道交界都是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为了配合升降机工程，今晚12:00开始，新清水湾道东行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对开一段慢线将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7: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6: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5: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5: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7: 好有挑战性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7: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8: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
9: 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8: 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9: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起倾偈。
8: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9: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9: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2: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5: 咦，辉哥，
4: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6: 你一个人收铺回家会好危险的，我咪想住送你回家，咁安全啲啊嘛。
4: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他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7: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曼子。
9: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8: 李学斌，
10: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8: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1: 原子配
12: 陈嘉诚，
13: 职场发挥。
12: 场发挥有我原子配白师，
14: 有我陈嘉诚 Jackson。
12: Jackson， 你做 headhunter 嘅工作好忙啦，平时咧你系点样 keep 到你嘅 body 咧？嗱，大家如果有睇我哋喺港台小点子嘅片段，系见到 Jackson 个样子，大家都系见到系 fit 嘅，冇理由一个坐 office 咁多个钟头嘅人咧，可以 keep 到呢副计嘅。
14: 因为好中意做运动咯，我日日都做嘅，中意打篮球啦，咁所以我都系好鼓励我身边嘅朋友多啲做运动。
12: 咦，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就中咗呢个打篮球同你一样嘅兴趣，都不得止啊！佢喺运动界系非常之投入嘅。今日我哋有 Gordon 悠悠益中，佢系运动公关。Hello Gordon，
15: 大家好，大家好。
14: Hello Gordon，
15: Hello，
14: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俾我知，其实你做咩嘅咧？咩叫做体育公关咧？
15: 其实我是一个运动公关啦，以前咧我未入行嘅时候咧，应该系大部分都系讲体育公关啦，或者体育产业化嘅。咁我大概16年嘅时候咧，就误打误撞入咗健身界啦。咁就发觉健身界发展咗30年到40年历史咧，佢系一个发展上升得好劲嘅行业，但系又冇乜人知嘅，啲资讯唔流通啦，同埋可能行家同行家之间系冇乜交流嘅。咁因为我以前毕业嘅时候，我系做港文版记者啦。咁我记得以前老细成日叫我哋采访单新闻，就系话。咁佢嘅生意係上升定下跌啊？要好多數字啊，或者啲籠統嘅數字噶嘛？咁就依件事植入咗我 DNA， 入咗行就去揾下，咦？究竟健身界有冇啲數字趨勢呢？原來咁多年係冇公布過嘅，但我哋個學校咧係有統計過嘅。
12: 哦，
15: 咁我就由2017年開始到今年啦，我哋舉辦過大概6次叫做運動產業化高峰會啦，就每年定期講翻啲數字，例如可能24小時健身中心可能係由2018年9間，去到舊年嘅300間，升咗好多倍啦。跟住你見到個產值2016年可能20多億，咁上年去到50億咁樣啦，就變咗我係好中意用數

0: 志去研究件身態嘅，例如我知道 Jason 兄咧，佢打波好勁，係三分王，咁我就會研究佢數字。咁我知道呢個人咧做嘢咧就會特別勁啲咁樣，即係我中用數字去研究一件事咯。
1: 嗯，
0: 以前行家與行家之間咧，健身界講緊，可能係好啲叫做互不交流，差啲嘅關係就互相督大家。誒、哦，你會唔會係屋宇署啊、食環署或者地政署有問題就督你，令到佢冇得做生意咁樣？咁、
2: 嗯、
0: 以前就會多啲，而家少啲啦。咁我就後屘舉辦咗啲高峰會，就凝聚翻啲行家啦。頭兩屆咧都係健身界嘅，咁但係因為奧運熱潮啦，我哋香港啲運動員攞咗劍擊金牌啦，手球又好成績啦，咁去到而家嗰個高峰會係乜運動嘅代表人物都會出席咯，就令到件事係會好正面啊！大家唔係為咗生意，而係覺得、哦、原來個餅做大咗，大家生意更加好，同埋大家可以學習大家嘅經驗咯。
2: 嗯，呢、這個咧都打破咗我對於運動公關嘅想像。頭先咧 ，Gordon 講咧就係、是、搞啲高峰會啦，去 line up 業界嘅行家一齊嚟傾下偈啊，了解大家發展啦。但係咧，我想像中嘅運動公關咧係去揾啲運動員啊，跟住要去運動場嗰度賣啲運動衫嘅廣告啊，又或者係接一啲唔同類型嘅推廣活動啊，咁樣，即係我想像嘅係呢一啲嚟嘅。
0: 其實你完全正確嘅，因為以前可能係比較多係體育公關嘅經理人去做呢啲角色啦。我叫自己做運動公關都係錯著嘅，因為嗰陣時 social media 啱啱興呢個 hashtag 文化，咁、大家要為自己有個標籤。一輪入行嘅時候咧，我仲係200多磅嘅大肥仔啦。
2: 哇，睇唔出喎，
1: 唔 fit 嘅你
0: 係好肥啊！以前因為嗰陣時點解會轉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喺30歲嘅時候咧，我行路腳會痛咯，膝頭痛同埋腳痛啊，因為飲酒多嘛，可能咁跟住後屘覺得要轉行啦。咁轉咗行之後，見到 hashtag 文化啦，咁其實正常嚟講，因為我學校係批牌俾健身教練噶嘛，咁、應該係 hashtag 健身公關噶嘛。咁但係因為我又唔夠大隻，又冇69腹肌。咁我諗一諗啊，我中意打籃球，又中意做健身，咁呢兩個 common things 就係運動，咁就叫運動公關啦。咁冇諗過咧，又唔打唔中呢個名稱咧，確實係我應該係即係香港第一個人去諗呢個名嘅。呢、這個 title 其實可能喺外國，例如美國等等地方咧，其實可能都好盛行，但原來喺健身界就冇呢樣嘢，因為我嗰陣時都係健身界第一個 full time 嘅公關啊嘛。咁所以就有呢個身份，同埋令到啲人記得你咯，
1: 不過而家咧都多咗年輕人咧想入行做你呢個運動公關嘅，不過好多時候佢哋可能就會覺得啊，我好中意運動啊，我中意做體育啊，好中意支持好多香港運動員啊。你覺得淨係有呢樣嘢足唔足夠咧？即係當初支撐到你做緊而家嘅嘢，其實淨係得熱情夠唔夠咧？仲有冇啲咩其他元素咧？
0: 講翻呢個 post 咧，確實因為我入咗行之後都10年啦，咁、我自己都有幫好多 NGO 或者中學、大學都有train 啲實習啊，無論可能佢嚟做3日或者3個月，我都有 train 好多，發覺好多年輕人都開始想做呢樣嘢，同埋你會見到好多 NGO 都好厲害，例如營動啊或者青協咧，佢哋本身而家都有自己嘅體育部啦，咁佢哋都係運動公關對我嚟講，雖然佢個 title 未必叫呢樣嘢啦，咁其實佢都會做好多籃球嘅地區賽事啊、排球等等啦、咁我會見到其實做呢個運動公關，除咗熱情之外，熱情好緊要，因為老實講我自己就24小時 on call， 因為我一唔覆 message 咧就有100多個 message 我要睇嘅，咁有陣時你覆漏咗又唔好意思啦，好老實講。咁第二就係你對件事中唔中意啦，因為老實講，如果例如籃球比賽，但係你唔中意睇籃球，其實件事對你好悶噶嘛。但我見到而家啲年青嘅朋友，基本上佢對嗰個運動係有熱情嘅，同埋佢係好想幫個運動員去做個平台咯。
2: 如果我哋要再好具體咁樣了解運動公關的一天、Gordon 由起身啦、擘大眼啦到收工，你嘅流程、你嘅行程表其實會係點嘅咧？因為咧，我哋認識嘅 Gordon 咧，睇佢嘅社交媒體，雜不楞嘅，真係接受訪問啦，跟住又試過做主持啦，然後有時候要飛去紐約嗰度睇 NBA 啦，但係佢嘅工作嚟嘅，然後有好多教育嘅嘢又要做啦，有啲好多體育政策嘅嘢又會參與啦，雜不楞，我真係諗唔到 Gordon 嘅一日作為一個運動公關會點樣過嘅咧？
0: 我其實肯定有 ADHD 嘅，我係坐唔定嘅，即係我係嗰啲同緊你傾緊偈嘅時候咧，我係諗緊3-4樣嘢嘅人嚟嘅。咁但係呢種症狀嘅朋友仔咧，我諗10年前喺社會或者學校咧，未必受歡迎咯，因為個老師未必識 handle 呢啲情況嘅朋友仔，因為我係好好動噶嘛。後屘我太太都教咗個方法嘅，就係攞張白紙，將你今日要做嘅嘢列曬出嚟。咁通常一列咧就係有14項嘅。咁所以我有陣時咧，如果我屋企 home office 我就依部電話可能就 handle 緊採訪嘅片段啦。 嗰邊又打緊一啲文章去點樣覆啲 email 啦 ，multitask 都好緊要咯，同時間可能湊緊女啦。
2: 但好辛苦啊 ，Jackson， 我聽落呢份工。
1: 係啊，係啊，嗱，我相信好多人都支持體育，其實香港呢幾年啲成績都唔錯啦，越嚟越多支持體育。不過體育原先就或者運動業咧，唔係一個主流嘅行業啦，即係香港人通常做啊，做地產啊，做金融啊，做好多其他行業。你點睇呢個運動同埋點推廣呢個運動同埋推廣嘅普通消費品？你覺得最核心嘅難度喺邊度咧？
0: 我先講翻就係咧，其實我都叫搏中咗呢個行業。我哋成日都話運動產業應該是香港或者世界未来十大的黄金产业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我读书的年代我很想学踩板，很想学 big dance， 但我妈咪就说不得，因为这个可能是坏的小朋友才会学的。因为以前真的是夜晚三四点你才会出去踩板或者玩 big dance 的嘛，所以就变了他会很反对。但结果呢，这两项运动呢都成为了奥运的项目。然后好老实讲，我哋香港对运动呢一科唔系好睇重，因为例如我哋平时学校嘅 PE 堂啦，我冇记错一个礼拜有两堂已经好好啦。好多地方其实系每一日都有一堂 PE 堂咯，甚至乎系做到放咗学之后，个学生系必须要拣一个体育嘅项目去学习咯。咁例如德国，其实佢系做到就系啲翻工嘅白领人士咧，下昼四点就要即刻离开公司去做 gym 噶啦。即系我哋系未有呢个文化，因为我哋香港系好压抑的工作环境啦，咁但系你会见到疫情之后啦，其实运动产业系帮商场 draw 人流嘅地方，大家见到好多商场活动咧，会举办一啲软式曲棍球比赛啦、三打三篮球比赛啦、一打一篮球比赛啦、三打三足球比赛都有嘅。咁呢啲运动系令到好多人流嚟咗，咁佢嚟到我参加完运动比赛，可能自然就会留翻喺香港消費啦。
1: 咁啊，Gordon，我相信你都有同好多商業嘅活動去合作，同好多嘅贊助商傾。你有冇試過俾人 turn down 你啊？你做 call call 唔成功，你係點面對咧？
0: 因為其實我哋運動好多 project 咧都好新啊。我哋而家成日都有一個英文詞叫做 KPI 啦。咁通常啲 sponsor 都問：喂，我 KPI 係咩啊？其實有陣時你要諗翻俾佢，但係其實大家要明白。你抌十萬蚊，你贊助一個新嘅運動比賽，其實佢未必即刻有十萬蚊嘅宣傳效果咯。睇下你願唔願意去培養。例如大家會見到而家香港劍擊攞咗兩面金牌啦，其實大家見到好輝煌嘅一面啦，但係大家冇諗過其實劍擊呢個運動都係累積咗廿年先有呢個成績噶嘛。
1: 廿年前冇乜人講啊，越嚟越多成績好咗之後就越嚟越火啦。
0: 係啦，咁因為多咗金牌之後，亦都見到多咗開嘅劍擊運動中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成日都話係有雞先有蛋問題咯，即係例如我搞運動產業高峰會，當初我是在個細細的班房搞，可能搞的成本、要的成本可能大概50,000港紙，到現在做大了可能要500,000。咁如果不是當初有第一、第二下做咧，係冇後邊噶嘛。所以我哋成日都會同翻困難的攞 sponsor 是最困難，但是倒翻轉就是都希望可能 sponsor 知道，如果大家有多啲嘅 budget， 其實你俾翻運動員咧，其實對香港嗰個經濟啊形象都好好咯。即係我成日都話世界盃點解啲人願意用十幾萬美金啊，可能美金去買張飛咧，其實人哋因為已經係做到一個好好嘅商業項目咯。

0: 场整顿。哎呀！
1: 好啦，又嚟到职场整顿啦。嗱 ，Gordon 咧咁牛高马大咧，好难相信佢被人整顿嘅时候咧，嗰、那个垂头丧气嘅样子嘅，有冇试过呢个经历咧？喺职场上面被整顿？
2: 我谂我廿零岁至卅岁前都多呢啲情况嘅，最主要因为我其实真系冇乜机心嘅人啦，我都系人哋叫我做乜就做。咁但系我谂有两个 case 系比较极端，系令我好印象深刻。第一个 case 就系嗰阵时我跟我爸爸嘅好朋友即系 uncle 去做嘢啦，咁入咗间公司，佢系做 project management 嘅。咁但系可能因为咧你做成一个 project 嗰个 commission 咧就太吸引啦，所以成日都会俾人困咗自己 commission 冇咗咯。或者大家去明争暗斗，其实我都唔系好争嘅。咁但系可能对方觉得你系个威胁。其实我嗰阵时都廿零岁僆仔，我系好勤力嘅人，因为我以前做传媒嘅时候咧，我哋惯咗系廿四小时 on call， 即系今日翻九点放两点，今日翻两点又放两点。我记得最好笑嘅笑话就系当我做记者嘅时候咧，我同我 friend 讲：，哇，今日我夜晚九点收工啦，可以一齐食饭啦。吓，我食完啦，跟住我嗰下系好灰嘅，因为我 friend 冇恶意嘅，但系佢话：，我食完啦，好早好晏啦，咁样。跟住就发觉，咦，我做传媒嘅时候，因为做港文版啦，做纸媒，其实我系一个月得两次先同到屋企人食饭咯。咁变咗嗰阵时嗰个时间系冇，但系当你转咗工之后咧，当你翻一份朝九晚六或者做 staff 公关嘅时候咧，其实时间控制到嘅时候咧，就发觉。咦，唔緊要啦，反正平時都做慣十幾個鐘啦，咪照做十幾個鐘咯。但係依個係一個優點嚟噶嘛。但係可能有陣時大你少少嘅前輩，可能大你兩三年或者五六年嘅前輩，就覺得你個威脅就會撳一撳你咯。
1: 咁搞彎個牆啊，僆仔咁
2: 啊，都會有嘅。
1: 做壞規矩啊，
2: 會有依樣嘢嘅。
1: 咁你學咗啲咩咧？喺呢一件事上，
2: 學咗要點樣對人更加好咯。即係我會，
1: 你俾人食咗 commission 喎、
2: 哦。所以我對我自己啲下屬同埋 partner 唔會咁做咯。
1: 哦，
2: 即係依個係我學到嘅，我唔會怪嗰個人。對我咁樣，因為可能佢食我 commission 都可能有佢原因嘅，可能佢需要呢個錢，或者人嘅貪念係有噶嘛。咁但我嘅做法就係、是，當我同我其他 partner 合作嘅時候，我哋就會計得比較好啲，就唔會傷害對方盡量。
3: 喺阿Gordon度學識咗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
2: 阿媽教落，阿媽教落。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其实我是很专一的，外界的人不看我的发泄样子，我很发泄就算现在我都是很专一的，专一到得回我自己。
2: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1: 现在走出来过都叫我四哥，叫得很亲切的。我现在姓四的了，不是姓谢。
0: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泉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20人死亡。地震是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

0: 的畫面顯示，弗洛勒斯島多地都有建築倒塌，大批居民排到街上面暫避。飛往東魯沙登加拉省的多個境內航班被取消。印尼氣象、氣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發生之後一度發出海嘯預警，隨後解除。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虽然冇造成挤塞啦，而喺西九龙公路仍然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另外惠利道咧亦都系有工程嘅，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车辆系禁止由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右转去君怡峰，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情况，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你公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而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
4: 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收下流程，
3: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新占中的一句，诗中情韵如何，这一句有什么寓意？讨论的人很多，结论呢有些莫衷一是。今集一起探讨一片冰心在玉壶。
10: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我们一起出去。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生命无价，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5: 这个星期我们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的代表。
14: 中心启动之后，怎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的朋友呢？
1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7: 张伟基、柳面主持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有来自这本小说集的内容。
19: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1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0: 原子配
21: 陈嘉诚，
13: 职场发挥。
21: 场发挥继续有我原子配白师，
22: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1: 仲有佢啊体育公关 Gordon 邱益忠。
23: Hello， 大家好。
21: 好啦，一嚟咧，我要考一考啊 Gordon 先，等我哋知道咧运动公关实际究竟接到啲 project 嘅时候系点样做嘢嘅咧。如果有一个八段锦师傅对呢个运动好热衷啦，同埋大家都知强身健体啦，但系佢又比较传统啲。又未必是很多很年輕的人接觸他，他就跟你說 Gordon， 我真的想推廣八段錦，還有希望呢八段錦產業化，還要多些後生仔的去參與的，你告訴我聽我應該怎樣做呢？
23: 很難啊，這個題目。那我先不理他有沒有budget先啦，這樣
21: 果然是公關
22: 先問了最重要問的東西。
23: 我當問他有無限budget或者可以合理的budget啦。當這個 project 是好玩一點的話，可能我會叫我師傅可不可以想一段八段錦啦，就去會唔會配合啲音樂演出咯？
21: 音樂演出
23: 即係配合啲好勁嘅音樂去、去做件事咯。咁呢件事會有反差，咁我可能會揾啲10多歲嘅青少年去幫手去做呢個表演咯。咁呢個係一個做法啦。
21: OK。
23: 咁第二個做法就係睇下佢有冇心機啦。通常一個調查都要訪問起碼300位市民啦。咁可能真係做下實驗咯，可能揾一啲年長啲嘅同埋10多歲嘅小朋友，即係我當10多歲到80歲呢個人士玩咗3個月呢個運動之後，身體上有冇變化咧？或者究竟會唔會令到佢痛症減少咗咧？咁呢啲係可以諗嘅，配合翻醫生嗰啲做調查，好廣民啊！呢、這個答案。
21: 哦，就係我冇諗過呢啲。
22: 我淨係咁聽得到啊 ，Gordon 係好變通啦，同埋好 creative。其實我想問你呢個問題就係、是、咧，做一個體育公關有啲咩特質 見得到就一定要好 creative 啦。咁仲有冇其他嘅特質？你覺得係做呢一行係需要嘅咧？
23: 我諗而家年輕人最大嘅情況就係佢哋可能少睇新聞咯。
22: 嗯，
23: 對佢嚟講買報紙一定唔會啦。
22: 係。
23: 咁但係上網睇新聞渠道喺邊度咧？係究竟佢係睇農場新聞啦，定睇翻啲官方新聞咧？即係我成日覺得新聞係要睇嘅。即係我又唔敢講我每日都會睇，但係你問我，我可能會突然間會 search 翻今日新聞有咩發生，或者逼自己睇一篇財經新聞、一篇世界新聞、一篇港民新聞。咁你起碼知道世界發生緊咩事咯。
22: 嗯、
23: 但係我諗而家年輕人應該冇呢個耐性或者冇呢個習慣啦。
22: 嗯，
23: 係啊，除非嗰件新聞係特別。好議論性啦，我只能夠講，但係應該係要留意一下嗰個新聞發生咩事咯。
21: 嗯，要留意到呢個世界嘅時事啦，身邊發生嘅事先可以做到運動公關。調轉嚟問啦，如果有一個人同你講話 ，Gordon， 我都好想入行做運動公關啊，但係如果你發現佢有邊一個特質，你就會叫佢，你都係冇啦，賺你自己辛苦啫。有呢種特質嘅人都真係好唔適合做運動公關啊。
23: 我谂太过计较嘅人真系唔好做公关咯、
22: 嗯。
23: 因为有时我见到啲年轻人廿零岁，我一见到佢人勾碌啊，或者佢待人接物嘅态度咧，咁我都知道啊，佢好适合嘅。但如果佢有阵时佢太计较咧，唔系错嘅本身，但系因为你知道做公关都要蚀底啲嘅。其实我谂我做好多大家见到比较大嘅 project， 我唔知道叫唔叫做烂事，但因为有阵时有啲 friend 揾我帮手咧，我又唔会话特别去谂钱先，因为如果嗰件事唔使钱，我觉得 OK。你话叫我帮帮手拍膊头，咁我觉得 OK 嘅。即系我举个例啦。有位 NBA 前球星馬貝利嚟香港，因為佢攞身份證。咁、有一日 fan 搭 fan 啦，咁就問我：喂 ，Gordon， 馬貝利咧就嚟香港啦，你可唔可以帶佢咧去球場打下波？咁你揾20個 KOL 同埋現役港隊同佢打下波啦。To be honest， 如果你真係要收錢，我諗呢件事都六位數以上啦。咁、但係嗰刻我又本身我好中意 NBA 球星啦，我又好中意馬貝利，交俾我做啦。你話俾人帶去時間地點啦，其實件事好難做收錢都難做，好老實講，你又要夾個 NBA 球員時間，又要嗰廿個人好乖去做呢件事，覺得唔冇蝕底，因為冇同個馬貝利夾噶嘛。如果嚟到佢唔同啲人打波，
22: 呢件事情我係見證者嚟，因為嗰日我都喺度，係、
21: 哦、
22: 都所以阿高人做得好好，因為
21: 肯唔肯打波啊，馬貝利，
23: 佢肯打，
22: 我同佢都有打啊，
21: 你同佢都有打，
22: 我同高人都同佢有打，
21: 你係咪其中嗰廿個？
22: 係就係同佢喺度打咯，我都喺度噶。
21: Jackson 唔係其中嗰廿個，你要揾翻。
22: 唔係，我唔係 KOL 嚟嘅，
21: 你唔係 KOL，
23: 佢本身識佢。
21: 咁但係點解最後你可以說服到20個 KOL 喺唔收錢嘅情況下參與呢個推廣活動呢？
23: 咁我都直接同佢講，我冇收錢咯。
21: 哦，
23: 因為我真係冇收錢啊嘛。但我後屘我都嗱，我直接講嘅又唔係多嘅，我後屘都請翻廿個人食飯，成千幾二千蚊嘅。
22: 即係所以係冇錢收得，如仲要貼錢去做到呢件事。

0: 事、啊。
1: 我本身唔記得咗，不過你
0: remind 咗你
1: 諗翻起件事。我慣咗，可能爸爸媽媽教唔知啱定唔啱啦。我同我太太都慣咗係請朋友食飯，因為我覺得你揾啲錢翻嚟，其實都未必帶得走啦。咁、都係俾個女或者俾爸爸媽媽。咁同埋有時朋友幫你做嘢，咁無論佢有收錢冇收錢，咁我覺得請人食飯係一個美德嚟嘅。而我發覺香港唔係太有呢個請人食飯文化嘅。
0: 嗯，
1: 當然 Jessica 又成日請我食飯啦，我講聲先啦。
0: 嗰度同埋咧，我見好多即係各行各業都係，不過呢行都係、相信一定會有啲工作係好重複嘅。
1: 嗯，
0: 做下做下，哇，每日都可能發新聞稿啊，或者同好多人聯絡啊，做做下佢依啲人咧，如果佢仲想喺佢自己嘅職位上有再晉升，你有冇咩建議俾佢哋？佢哋點樣可以提升？嗱，你因為你啱啱講話，你都有做記者開始啦，慢慢你都有 upskill 你自己噶嘛。如果有啲朋友仔做呢一行，佢覺得好重複，我想晉升啦，你有咩建議俾佢哋咧？
1: 第一，我諗要睇下你同老細關係點樣啦，即係老細欣唔欣賞你。因為有陣時唔同性格做 leader 有好同唔好嘅，即係以我為例啦，我諗我個優缺點都係太好人。即係老實講，如果你叫我炒人咧，我未必係適合呢個角色嚟嘅。我係偏向唔炒人嘅人嚟嘅。但係做 leader 嘅時候，有陣時如果真係經濟情況，你要架構重組啦，咁你真係要人手要調整，你都要做呢個角色。咁變咗講翻升職，其實我唔係一個好嘅例子，因為咧我從來都冇特別 ask for 升職呢件事。即係因為我係做到咁上下，我好肯定我老闆欣賞我先問。我好記得我喺我而家學校做咗四年啦。咁我嗰陣時我有同我而家嘅 partner， 即係我嗰陣時老細都講呢件事，就係話：咦，其實我以前做翻工咧，我每輪都升一級或者升兩級嘅喎。我話依度好似即係難考個會考喎，我冇升過職，係咪你覺得我做得唔夠好？我係問翻佢嘅，因為我好想知啊嘛。咁後屘我完全冇威逼你，我就係純粹問個問題。等我問完之後咧，隔咗兩個月咧，我嘅 partner 即係兩個董事啦，就話：我哋傾過啦，都係升你做 director 啦，就升咗四級。咁我做得嚇咁搞笑，因為當初我都有私心，我就俾你升一級，我做咗兩三年，咁我可以跳下嘛，自己心入邊諗，即係跳職啦可以。咁啊，突然升咗大一大，有個尷尬就基本上我都好難轉職，因為做 partner 嘛。
0: 哇，嗰陣其實太犀利，你話答唔到，其實你答咗啦已經。
1: 係咩？
0: 即係你冇要求，不過你做好你自己本分，所以最後就升咗你咯。
2: 但係佢有開導口，我成日都會諗，譬如 Gordon 呢一種。開口佢未必有帶住一個意圖係想升職，佢純粹可能係當日問一下啊，點解呢度冇升職嘅制度咧？佢開咗口之後，隔咗一陣就有 Jackson 以你做 headhunter 喺職場入邊開口去提呢啲事啦，未必真係問嘅，提係好定唔好
0: 嘅？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有時候你都要俾你上司知道你有呢個心噶嘛。因為有時升職咧，好似我咁啊，我自己都有下屬啦。一個人唔想被升嘅話咧，你升咗佢，佢都未必攞到個責任感去做嘅。所以咧，我只覺得咧，想升職係一個要俾人知嘅。當然唔係話你 ask for， 好似啱啱哥倫講，你唔係喂，而家你 threat 你老闆，你去威脅佢，你話你要升我職，其實唔係。不過你要俾佢知道你呢個心咯。咁前幾集都有傾過講，做嘢要俾人見得到嘛，咁呢個其中都係見得到一樣嘢，就俾人知道我有呢個心，咁老闆到時就會去 assess 下，去評估下你，你適唔適合做呢樣嘢。咁啊 ，Gordon 一個表表姐啦，即係佢講完之後，老細升咗四級啊就。
2: Gordon 咧就啱啱講咗嗰個升職嘅故事啦，升到上去咧，喺下面要管理唔同類型嘅同事啦。頭先喺佢分享入邊咧，佢就話有啲同事咧，可能佢有啲做公關好好嘅特質，可能係好有創意。但有時候真係好計較，喺而家呢個職場入邊咧，好多人都會成日掛喺嘴邊啊！Gen Z 整頓職場，Gen Z work life balance，Gen Z 甚至話做嘢嘅方式同其他人都唔同噶啦。Gordon 你自己喺你嘅團隊入邊有冇遇過 Gen Z 同佢哋嘅合作有冇啲矛盾出現嘅咧？
1: 雖然我而家都41歲啦，但係我屬於外形上同身態上我都接近20多歲嘅小朋友叫做，因為。即係我做運動公關，
2: 即係你會同佢哋玩陀螺咁樣。
1: 陀螺我就冇玩，不過叫佢哋搞比賽啦。
2: 搞陀螺比賽。
1: 我哋搞比賽同埋揾個 MC 去做報道咁樣咯。傾緊呢件事係啊。
2: 咁同啲 Gen Z 嘅同事又係點樣溝通嘅咧？
1: 我諗我好彩就係因為我頭8年，我諗我帶過大概7-8位運動員或者教練上電視或者拍廣告啦。嗰、那個 age 係由可能18歲到60歲都有，咁變咗我對。依、這個 age 嘅人大概相處都認識嘅，知道點樣相處。老實講，而家我發覺00後係計較咗嘅。我諗最大原因唔係佢哋有問題，而係佢哋而家個資訊咧太流通，太多可能佢哋未去到佢年紀就 get 到個 information。但係嗰件事可能喺佢依個年紀發生，未必係好事咯。即係例如可能出嚟做一兩年後應該點，其實唔係錯，但係可能太多資訊令到佢哋根本唔知應該邊啲啱邊啲錯咯。咁同埋 work life balance 係。 多咗嘅，即係而家我哋好多教練咧，見到佢都會寧願放假去旅行，都未必去教客嘅，因為大家係寧願我做得好辛苦啦，揾到錢啦，我梗係去旅行啦，去唞，佢哋會重視呢樣嘢。反而我自己都重視 work-life balance 嘅。其實我同啲同事講，有陣時我一至五你翻朝九晚六，咁有陣時 OT 咗，或者禮拜六你播咗嘢，我哋都有 time off 嘅 system 俾翻去處理咯。其實都算 OK 咯。咁但我都係比較 care 啲同事嗰啲生活嘅，即係有同事可能佢男朋友媽媽過身，咁可能佢唔識佢就問我，佢話、啊、可唔可以請喪假？咁我諗一諗，唔係喪假好似直係親屬先請到嘅喎。我話喪假我俾唔到你啦，我即刻批你個 urgent time off 啦。因為以前我正常 time off 要早三日申請噶嘛。咁但佢都好好，佢禮拜都同我講，佢好唔開心同我講，咁我都即刻批俾佢。但我知道有啲公司未必會俾嘅，寧願要你放無薪假。咁但係依個就會破壞咗大家嗰個信賴關係咯。
2: 嗯，聽你咁講啦，對住 Gen C 嘅同事以一個體諒嘅心啦，
0: 包容啊，
2: 包容佢哋啦。頭先你講個情況，譬如係我係 Gen C， 我已經做咗兩年，喂 Gordon， 我而家應該要行到去呢個位置或者攞呢個人工噶啦噃，點解你仲唔俾我啊？
1: 我想講，我算一個好好上司，因為我真係當啲下屬，我唔知啱唔啱啦，我真係當啲下屬兄弟姊妹嘅。咁記得我每次有下屬去同我講話。另外公司可能出高人工俾我請佢走嘅時候咧，我都問佢：你想唔想轉線？你想喺度用翻人工留喺度啊？定係你想我幫你揮人工啊？定係想轉身先？咁佢哋都有陣時話：嗯，我做咗兩三年都想轉，因為 Gen C 通常咧做兩三年就轉工。
0: 嗯，
1: 我就反而倒翻轉，我話嚇佢俾多五千蚊你啊！其實你有冇諗過點樣去請你先？我叫佢諗翻個問題。
2: 咁似 Jackson 問嗰啲問題。
0: 係、啊，唔係講真嘅，即係阿 Gordon 依個做法就係、是。你同佢同一陣線啊嘛，即係你唔係用你自己嘅心態，你係代入佢嘅心態去講，俾一個選擇，佢係對佢自己最好嘅，係啦。即係如果佢覺得走係好啲，咪走咯；如果佢覺得留低係好啲，咪留低。每個人都有個原因做一個決定啊嘛。
1: 咁我就話啊，你唔好介意我咁講。佢請你嘅原因，因為你係我下屬，佢覺得嗱，可能佢嘅 budget 上請唔到我走，佢想請你就係想你有我同你嘅 connection。咁你覺得你個 connection 值唔值錢啦？咁佢就啊值錢。咁我話如果係咁，你不如嗌高10,000啦，睇佢請唔請你啦，再嗌高個 title 啦。我話你去到仲係同一個 title 就唔可以走啦，你去得轉工梗係升一個 title 或者兩個 title 或者再多一個人工你先走啦。你最好同佢傾完之後傾好曬你先走。
2: 哇，好大方啊！
0: 咁最尾我想知道，咁呢個人有冇走到咧？即係定佢留翻低？
1: 佢非常之厲害，佢做埋老細添。
0: O K O K，
1: 我都好開心，都係我兄弟嚟嘅，都係我兄弟。
0: O K， 係
1: 啊，我請嘅時候佢細我四年啫，咁但係而家佢係文體裏一個新星嚟嘅，因為佢而家喺啟德有個。自己 pickle 和場啦，因為佢以前有做過旅行社經驗啦，所以真係食正文體裏個熱潮咯。而我當初請佢時候就係8年前，我已經知依個人會爆，咁但係可能我點樣俾啲 connection 去，佢係同一齊喺同一間公司爆啊，定係去第二度發展，再同我一齊合作爆，我 OK
0: 嘅。太好啦！你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老闆，冇純粹諗住你自己，你純粹從佢嘅發展點樣去俾意見佢，而且佢而家聽你咁講，佢做得非常成功啊！
1: 唔係，其實因為爸爸教我，諗我大概18到20歲，我爸爸成日灌輸我做生意嘅概念，但係嗰陣時唔識嘅。但係我記得佢講一句嘢就係話：我而家係老闆，你有冇諗過第時我下屬會做我老闆啊？
0: 嗯，
1: 我係冇諗過佢咁樣講。我諗一諗，我好似係會有機會咁樣。佢問我你點樣應對咯？你會係妒忌佢啊，定係你會全心全意幫佢做啊？其實人嘅心態要改。

0: 我喺职场遇到射波鬼啊！作为一个 team leader， 我最惊嘅唔系老细俾大 project 俾我做，而系我下面嗰班下属集体射波，即系请假咯。特别系喺长假期嘅前后，又或者系星期五，我嗰班下属就会化身成为射波高手。唉，一阵又话屙呕肚痛，一阵就话屋企爆水喉。结果所有工作都翻翻嚟我呢个夹心阶层上面啦，我一个人做五个人嘅嘢，真系做到面青青，照镜都以为自己系只鬼啊！
1: 呢个职场鬼故事得唔得人惊啊？
2: 都经常听过嘅，
1: 我好淡定啊，哥顿个样。
3: 你有冇接触过呢啲情况咧？
2: 我谂廿零岁我都有射过波嘅，不过你又多唔多就真系少啲嘅。我都试过屋企突然揸啲火烛，我都会请病假射波，都同公司讲翻。但系你问我。我算少嘅，咁但系你话我有冇遇过同事请病假乜乜乜都有嘅，但系我觉得我班同事都算乖嘅，算少嘅。
3: 我都有听过呢啲 story 嘅，我哋作为领导咧，即系可能做管理层咧，好多时候咧，我会俾翻佢哋啲建议就系、是。你要同你個團隊溝通得好啲，其實每樣嘢都有個原因嘅。佢哋射波，佢哋冇嗰個責任感喺度。可能如果真係大 project 之前咧，其實就真係可能我會做一個醜人先講咗，喂，你哋唔好射波，即係同佢哋凝聚咗佢哋先，都估計得到有。

0: 因為你的同事都會擔心我不在，我老闆或者我隔離那個都會中招嘛。所以其實這個要從根建做起呢，就 prevention， 即是做避免，就唔好出現嘅問題先諗下點解決。所以呢個我成日都同啲同事啊，同佢下屬講，就係、是、大家要好好溝通，透明度好高，知道每個項目個重要性喺邊度，都唔希望令到其他人受影響咯。
1: 我發覺而家好似同 freelance 同埋 part time 夾咧，佢哋仲上心啲嘅。
0: 嗯，
1: 即系唔系话 full time 嗰啲唔上心，但我 feel 到 part time 同 freelance 上心更加劲咯。
2: 系咪因为佢哋嘅薪酬系取决于系啦，有几多个 job， 人哋搵唔搵到佢去做咁啊？
1: 会有唔同咯，个感觉上系啊。
2: 所以其实喺一个竞争嘅环境下，就出到一个上心嘅状态。
0: 我真系觉得睇人嘅。坦白讲，真系真系好睇个人嘅特质，佢有冇嗰种嘅心喺里边，即系两者都会有嘅。不过而家都啱啱阿哥伦讲嗰个好合理，就系因为做 freelance 嗰啲系真系当 task basis， 即系佢哋用工作去计佢薪酬，变相佢哋就一定要比较 commit 多啲咯。
1: 今季都有新尝试，可能有个同事跟我 full time 跟咗几年，佢转工做补习老师啦。我将嗰个职位分咗两个 part time 咧，咁个效果又特别啲。当然。本身 full time 可能佢五日都喺公司啦，但因為我嗰個特質就係、是，其實我一個禮拜得兩日喺公司，其他日我都會出咗去周圍走噶嘛。咁、反而我將呢個 post 變咗兩個 part time 之後咧，反而夾嘅仲多咗，因為慣咗，總之禮拜二一齊開個會就算，咁簡單啲。
0: Gordon 呢個做法係跟曬型大細啊，其實好多後生都中意做 snatcher 做 part time。其實一啲工種咧，而家我哋都見得到咧，你未必所有工種都一定係 full time 嘅。其實只要你嗰個 manager 或者可能個老闆，你知道你下屬要 complete 啲咩，有清晰話到俾佢知，散俾兩個人做都可以做。
2: 但係呢啲咧，對於自己個 CV 會唔會有影響？即係好傳統咧，你去建工嘅 CV 啲人就會睇，啊點解你係咁多 part time， 你冇 full time 工㗎？又或者佢哋要求你只係寫你嘅 full time 工，而家會唔會有影響去做？
0: 喺我個行業睇咧，其實就分出咗兩批人嘅。即係如果你好想做一個 full time。professional 一個專業嘅話咧，其實呢啲你要小心個 CV， 即係做太多 contract， 做太多 part time 嘅話咧，你係難解話嘅。即係人哋都冇睇你嘅心態啊嘛。但有時候你如果做個正職咧，即係做 full time 嘅工作咧，其實老闆就唔係幾想你淨係 work life balance， 其實你係點樣 work life integration。點樣工作同埋你個生活可以融埋一齊？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冇 work life balance 啊 ，work life integration 啦。我哋點樣工作同生活融埋一齊、
1: 通常係咪會建議翻？后生仔女做第一份工系咪都做三年以上呢？
0: 其实好 depends 嘅，我觉得最少做一至两年啦。即系你三年而家未必有咁长时间。其实我自己嘅建议咧，第一份工你最好去大公司去做，去了解咗嗰个环境啊。即系因为有多时候你要叫眼界，咁你做咗两三年之后，你再去定一定，觉得我啱唔啱呢个文化，啱你咪继续做咯。如果你唔啱，你想闯一闯，你再翻啲细规模公司咧，就可以练到你把刀啦。因为大公司通常你做啲嘢比较细份啲噶嘛，即系你做到好专啫嘛，即系做一个 department。咁不过如果你做一啲细公司，就系乜嘢都要做。咁嗰啲學嘅又會多啲，咁所以我通常都會建議就係第一間公司學大嘅，因為你見得多啲人、多啲老師、多啲唔同嘅 mentor 可以學多啲嘢。到你學識咗啦，你再決定下究竟你係轉一份細啲規模嘅公司做多啲嘢啊，定係繼續喺間大公司繼續辭請去向上行咁啊？
2: 如果講 work life integration 咧，今日我哋嘉賓 Gordon 咧係其中嘅表表姐啦，每一刻都投入喺個工作入邊，係乜嘢令到你？唔会攰，又或者系就算攰，呢一份热情都仍然 keep 住去做运动公关呢？
1: 怕穷啊
2: 好坦白啊。
1: 我可能细个都叫做起名校读书啦，我以前圣足读书，但我系嗰啲读书好渣嗰啲，可能系中校一尾嗰啲呢，咁变咗好怕自己turn down有机会呢，人哋以后就唔俾机会你囉。因為有時好啲人就會同你講道理，喂你咁樣做唔啱，但係唔好啲人就係你做錯一件事，佢就哦以後唔揾你。咁所以我自己就好怕冇機會，所以就盡量爭取，盡量爭取咯。即係例如係啊，例如你話我做傳媒訪問，我諗我哋過去十年都做咗三千次，可能淨係港台我做千幾次啦。而家講好輕鬆啦，但係我諗翻，哇！其實如果而家要我再做一千次訪問，安排啲人去做，我諗我都未必做得到。但我完全忘記咗點解嗰陣時我有時間做依樣嘢。嗱，機會主義者好負面嘅，但我唔係機會主義者，我係反而係爭取機會主義者咯。
0: 你珍惜個機會，
1: 珍惜啊，珍惜機會主義者係啊。
2: 今日都非常之多謝曬 Gordon， 俾一個機會我同 Jackson 去同你傾偈，了解你作為運動公關嘅故仔。多謝曬 Gordon，
0: 多謝曬 Gordon， 多謝曬，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的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十车相撞意外，五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涉及三架的士、六架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当中一名的士司机、两名乘客以及两名私家车司机受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和母亲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将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多车噶，车龙排到会场道。 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摩地道公园。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6: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啊。又过一个月啦，而家咧踏入呢个八月份，咁我哋咧而家就报告下上海呢个台风嘅近况。因为七八月份咧，即系以前我哋喺香港咧就系台风季节啦。咁啲台风唔系吹海南岛、菲律宾咁路过嚟，就到我哋即系广州沿岸就登陆就解散咁样。有好多时都打横吹去到湛江咁。哇！而家啲台风咧有唔同嘅爱好，有唔同嘅方向。最近兩個咧，一個叫巴威啦，一個叫做白海豚啦，中意喺浙江温州呢邊登陸，即係舟山啊、温州咧，都係一個風口位嚟嘅。咁喺呢度登陸之後咧，唔止喎，咁一路掃上去，就掃過幾個省，然後咧就上到北方先至解散咧，壽命好長，個持久性好強。咁當然佢冇喺海邊吹過嚟嗰陣時咁猛料啦，但係咧。對整個佢掃過嘅一帶咧影響咧都係不得了嘅。咁我記得咧就係2013年咧就紅雨，事隔十幾年之後，而家咧就第二次紅雨啦。咁上次紅雨咧，我自己咧就喺浪中啊，真係上海灘。我當時係住喺長寧區啦，咁一路開車咧就向住中環，即係普陀居出發啦。一落咗中環路落嚟就已經開始淹啦，淹到去邊咧？門邊，即係過咗輪胎嘅接近一半，咁啊擋下擋下，我翻到 office 做咗少少嘢，出翻嚟佢都冇散到喎，咁我跟住當時要落工廠，工廠就喺呢個松江區，中環落到去咁好順利咧，一落高速公路三個半小時。淨係落個路口一落路口咧就全部水淹曬啦，差唔多半個車碌啦。咁我都淹到部車死咗火。咁我以前做遊艇嘅，咁以前啲我哋用啲船尾機嘅時候咧，成日俾啲浪冚住部機，冚熄咗個 spark。咁就啲工程師教我，你唔好停車啊，即係唔得咧，攤住佢捱住，少少火都冚我捱住捱住。捱到去個工廠，叫逃過大難，等到水退先翻出市區啦。咁但係都有幾個問題，部車就臭曬啦。咁同年發生咗咩慘劇呢？即係2013年嘅紅雨咧，就係上海市政府係受過呢個教訓之後咧，又後來調整都好啦。即係市區浸嘅地方唔算好厲害，但係場雨咧好連綿不絕咁落，好多地下車庫咧。 當時就冇防備啊，沒頂。嗰陣時我諗即係過萬輛嘅車，當時嘅報銷。今次咧喺2026年白海豚嘅紅雨暴雨咧，就淹咗幾個區啦，都有大概30-40公分水深啦咁。但係咧就冇聽到新聞報過地下停車庫受到傷害，咁啊即係進步咗好多。即係喺我睇翻本地新聞就話啊，當時2013年嘅警醒啦嚇，因為當時好多排水管都係比較細、比較幼嘅，即係接受唔到今日呢啲黑雨雷落天氣咁嘅暴雨啊，同埋好連綿不絕幾日嘅雨水咁。咁所以後來呢10多年咧，政府就不停更新呢啲市政設施啦，加大啲排水口啦，更新呢啲排水管啦，唔好地下管道塞咗同埋裂咗啦，同埋各大物業咧都做得好好，政府嘅預警亦都做得好好。我記得2013年就好遲先出通告嘅，而家咧就早一日啊，個颱風嚟仲唔係吹過上海都出曬警告先，停飛咗好多航班啦，停咗好多高鐵啦，出咗藍色警告，然後就預告咗紅色暴雨警告。咁咧各大物業就醒目啦，就開始落嗰啲擋水板啦。咁科技進步啦，咁好多物料設施亦都做得好好啦。咁啲擋水板同埋咧，全部低洼嘅地方咧都有抽水泵，咁咧就都可以頂得順。今次咧喺2026年7月底8月初呢個期間咧，就連綿不絕咁落咗好多場雨啦。就由原來嘅巴威，然後跟住到呢個白海豚。好奇怪喎，兩個登陸嘅地方咧都接近都喺溫州溫嶺嗰附近。第二咧就係白海豚咧應該仲猛啲。咁我哋身喺上海，雖然暴雨出面水淹咗，睇唔到太多外邊嘅情況啊。咁啊，自媒體嘅平台好犀利啦，咁就可以睇到好多信息。咁就

先從外邊講翻嚟上海，即係咁登陸喺溫州，應該係樂清嗰邊。溫州沿海啦，都呢幾年都發展得都幾發達，但係即係喺海邊咁強嘅風吹埋嚟，十幾級嘅風，有一巨浪。咁嗰日睇到自媒體上邊有一家幾口，後來先知道係一家三口帶住侄仔出去外遊啊。咁去到一個防波堤嗰度，咁開始突發呢啲巨浪，就想走過個堤壩，就向住另外一邊去攞車，就一個巨浪冚埋嚟，過咗防波堤有幾米高啦，就將其中一個小朋友沖走咗，幾心痛幾恐怖。咁其餘嗰三口就去到對岸，都係好慌亂咁樣。咁政府派埋直升機，派咗好多救援設施去到，咁到今日都未揾翻。咁即係我哋大家真係記緊欺山莫欺水啊！山都係乾嘅，有咩事揾個山洞啊，揾個地方匿一匿都得啊！即係最多停喺山上邊等救援。水咧，你駕馭唔到佢嘅，你亦都預測唔到佢嘅。佢有漩渦啦，有咁嘅過頭大浪啦，咁即係完全係不受控。我自己做海上嘅生意都做咗一段時間，即係好驚嘅。咁大家即係提下大家，唔好貪呢啲颱風時候出去睇風景，睇下個浪，睇下個風，你覺得你安全，你點樣同個天比啊？即係大自然嘅力量係無窮大嘅，我哋人係太渺小嘅，所以都係安全啲，小心啲，唔好咁亂走出去。喺呢一節以後咧，我翻嚟繼續講下呢個白海豚對上海本市造成啲咩影響，一陣同大家講。

又回到嚟大城小事上海，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许业康。头先讲台风啦，讲到外围影响啦，喺温州乐清嗰度咧吹到好犀利啊，亦都有啲意外。喺睇啲小视频嘅时候咧，又睇到好得意喎，喺海边啊，真系好大风，哇！啲浪吹到有啲似我哋香港嘅花村咁样，哇！吹到十几层高嘅楼都俾啲海浪打到，一户人家咧大浪冚埋嚟之后咧。佢窗户上面留咗隻細嘅八爪鱼喺度啊，仲吸住喺度 ，fresh from the sea。咁就喺温州乐清，咁一路个风咧就穿过浙南啊，浙江南边啦，就好多地方，包括我曾经工作咗一年嘅金华，就政府代表出嚟啊，警告大家要小心啊，咁啊一路佢向北边走，咁啊穿过咗即系有。浙江好几个城市，杭州都受到啲风雨影响。我睇咗喺嗰个断桥嗰度，哇！啲游客都担住遮，穿住雨衣，俾暴雨喺度淋洒中。咁啊，跟住佢一路向北移，就扫过上海，即系唔系喺中心点，唔系上海，扫过上海，影响咗苏州、无锡。咁一路上到去咧，就安徽、河南、湖北咁样，就喺北边咧就慢慢减弱消失。咁啲台风咧，即系唔知系咪即系呢啲，我哋成日都净系识讲高温啊、气候改变啊，台风都唔同咗，佢大只咗、长命咗。以前啲台风一登陆就散就冇力噶啦，最多吹多两三百公里，去到譬如以前登陆喺香港啊、澳门啊。或者海南島嗰啲咧，去到湛江一帶就散檔噶啦。而家講緊喺浙江南邊登陸，喺温州、台州呢啲地方登陸咗之後，一路吹到去，哇！喺北方去到河北一啲地方，我睇到咧，直情去到就近蒙古南邊邊緣先至散。雖然佢變咗好弱嘅颱風，但係都係一股力量走咗幾千公里咁上到去北邊嘅。好犀利，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预防，家居预防就冇辦法啦。我哋以前就喺窗门贴胶纸，而家话贴呢个米字一啲意义都冇嘅。咁我就香港住呢，我就贴咗玻璃膜呢，嗰、那个玻璃就稳阵啲。咁、那个风呢就咁上海嘅岸边当然好犀利啦，都有十级嘅风啦，主要就係雨水。即係我哋一路讲打风唔成。都三日雨係咪？咁就雨水好犀利，而且連綿不絕咁一路喺度落。我聽新聞報告話啊，百幾個 cm， 我哋睇到樓下喺小視頻睇到咧，都浸小事嘅嘢咧就浸到腳眼。咁啊，大嘅咧幾個區域咧，因為啲舊啲嘅區咧，黃埔啦、徐匯係最 suffer， 同埋好奇怪，反而一個新嘅長寧區。仲有我哋浦东喎，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原来都冇谂住要面对咁大嘅雨水。虽然我刚才话啊排水通道做好咗啊，嗰样都搞好咗，都系谂唔到系咁大量，而且咧同一时间好似搵个盆都落嚟啊！你唔系咧就搵个花洒，花洒一路散一路去都去到啊！而且咧即系黄埔江嘅江水涨到已经超过路面啦。咁咧，所有渠道都排唔到水，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你知咧，即係我哋離開海仲係一段距離嘅。譬如去到浦东機場咁，我哋講緊喺長寧區去到浦东機場要個幾鐘頭，去到海邊咁，我哋排水咧，主要係排落江嘅，透過地下管道。咁地下管道去到江邊咧，江水漲高於地面嘅時候咧，就倒灌啦。咁所以咧，而家呢啲情況。基本上成個市區都係因為呢啲倒灌引致嘅。有幾個特別犀利咧，有徐匯區幾個老地方啦，即係譬如喺太原路啊、靜安區同徐匯區嘅交接點啊，呢啲好多老房啊、好多石庫門房子嘅地方啊，都淹到好犀利。同埋咧，佢呢啲舊樓咧有部分咧，居然係有半地庫啊，有地下嗰一層咧，有啲人落咗幾級樓梯嘅。地面都三四十公分水啦，咁都已經好多水灌咗入去。其實而家咧好多商場咧就做下沉式廣場啊，就攤咗地面啲位去，即係話咧你喺
地面要落两层楼梯，就唔系喺商场里边，喺商场外边做。咁咧，佢就惊咗好多露天嘅呢啲地方，就唔违反咗建面嘅容积率。最夸张咧，就系佢因为有长楼梯同埋扶手梯，咁将地面啲水咧就好似瀑布咁样引咗去 B 一、B 二层。B 一多数都系商店啦 ，B 二咧就系商店加停车库。咁就冇影到裏面啦，呢啲媒體可能已經即係裏面救急都好危險啊，浸冇走入去，我估計都浸得幾犀利。呢、這個其中一個地標浸得最犀利，損害最嚴重就係呢個長寧國際中心啦。咁另外頭先講徐匯區嘅，因為老區多啊，好多好著名嘅老嘅百年嘅別墅啊，附近嘅商店啊，有啲就係話落咗幾級樓梯嗰啲啊。或者平地面嘅商店都受到水淹嘅。

咁啊，真係上海灘啦！今次成個上海就好似個灘咁啊！咁你大家都知道，我都有時喺中山住下啦。我中山三鄉都水淹之都都係即係好出名啊！點知而家咧都唔止淨係三鄉，好多地方都係。即係上海之後咧，即係呢個台團就往北邊走咧，佢嘅旁邊嘅呢啲暴雨帶咧都淹埋咗好多地方，譬如。包括咗蘇州啦、常州啦、無錫啦，無錫個朋友發過嚟，哇，都不亞於上海啊，都有四五十公分水淹咗喺主路面啊、主幹線上邊，都幾淒涼啊！就係唔記得睇下有冇人拍到啲動物園裏邊點樣，動物有冇受到傷害先。所以今次嘅暴雨啊、颱風咧，都帶嚟幾多嘅不便嘅。咁就首先學校就停課啦，咁而家好在暑假啦，仲有啲國際學校啊、兒童班啊、幼兒班呢啲上緊課啦，仲有啲暑期補習班啦，都唔少嘅。公司就唔使上班啦。我而家先知，我問一啲朋友，哎，有冇影響你啊？啲朋友，哦，有啲大型公司居然有夏休，即係夏天有一個禮拜嘅休息，休五日咁好嘅。不過預正呢個大風大雨，咁就交通運輸受到好嚴重嘅影響啦，都有好多航班，因為有二三十班往來上海浦東虹橋香港嘅航班受到取消，亦都有好多高鐵係受到取消嘅。就算唔取消都唔得啦，唔係淨係上海，因為穿過咗浙南嗰一帶咧，我諗都幾混亂嘅。咁所以咧就有一兩日。要慢落嚟調整一下啦，咁就淹蓋咗地面之後咧，嗰啲受影響嘅商户啊，索償嘅索償，清理嘅清理，路面咧就睇下，今次又睇下政府嘅力度有幾大，因為咧呢啲水淹完咧，你知道好多泥啊，好污糟邋遢啊咁，上海政府就好叻嘅呢啲，我哋好多大大細細嘅掃街車、噴水車，應該好快就出動去清洗呢啲路面，令到市容咧可以恢復。咁啊，呢一節咧就講完颱風啦。新聞之後翻嚟咧，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講完食咯，仲有咩可以同大家講咧？保持神秘，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啦，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噶。而另外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啦，较为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尖沙咀中心。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现时咧近住富山道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要注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5: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5: 曾卓然、谭家齐、范永聪，
4: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5: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4: 古今风云人物，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8: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0: 莫欺少年穷。
11: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2: Always.
11: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2: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3: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4: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5: 刚刚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16: 咦，辉哥？
15: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17: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

0: 啲啊嘛。
1: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唔同省份、唔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嘅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嘅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嘅人文风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上海嘅许业康。
5: 又回到嚟《大城小事》，我是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啊 ，Tom 啊。讲完咁多台风啊，受害，其实今年在上海咧受到天气影响咧，就一浪接一浪啦。我先讲咗个梅雨季节啦，今年都比较长啦，成十松啲日，咁啊湿湿热热，梅梅雨咁，咁啊挨过咗啦，咁咁开心，太阳出来了，跟住就暴晒，好热。38-39度咁樣，哇！真係熱到真係冇定匿啦。咁啊，落咗幾場雨仔就涼快啲咯又。咁跟住就嚟兩個颱風，一個接一個。兩個颱風跟住嚟咧，就以前上海咧就每次話大颱風咧，即係唔係假嘅，即係我哋可能喺浦东機場啊、海邊嗰邊咧就有受到一啲影響啦。但係咧市區咧，就好少受到風嘅影響，咁但係來雨嘅影響為主。但係而家咧開始風都大咗，巴威啦，同埋今次白海豚咧，其實風都大咗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一浪接一浪，呢幾個月咧都冇乜安靜落嚟。就是、兩個幾月啦，即係話入梅出梅，酷熱跟住颱風，然後颱風後咧又預警咗有酷熱嘅天氣。雖然話秋天嚟啦。咁啊，南方冇咁犀利啊，中部啊呢啲地方咧，我哋都叫南方啊。我哋上海咧，呢個秋老虎就好巴閉，就好惡嘅，比真係盛夏佢仲要惡多兩成。個日頭曬落嚟咧，即係你嘅頭係辣辣痛痛嘅。就講到呢度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咁啊，我哋而家好多內地生產嘅新能源汽車，都輸送咗去香港啦，就賣得幾好，無論係公用嘅或者民用嘅都賣得幾好啊。咁但係咧，有某啲車廠咧，就即係為咗我唔知係生產嘅特價係點樣樣，定係生產難度解決到，就全玻璃頂。我記得我喺1989年咯，到90年嘅期間咧。我做游艇，想做一塊弧度大啲，大概60度角嘅弧形嘅擋風玻璃，都好難揾到廠做。我哋做100塊，得10多塊成功。咁啊，到而家咧，玻璃科技梗係突飛猛進啦，幾十年，哇！個車頂嗰塊玻璃係全玻璃膜，有啲咧就係由擋風玻璃上嚟，有一個 arch， 個 arch 之後就開始呢塊大玻璃去到車尾，有啲咧車尾。結合到後座嘅頂係一塊大弧形玻璃，有一間大嘅上海合資汽車廠就做呢款啦。咁嗰款車賣唔去，攞去跑網約車。呢啲有翻1.78米嘅坐入去個後尾箱，個頭係辣嘅，即係好似電發咁嘅，即係呢啲都唔知咩設計嚟。咁啊，講緊頭先講酷熱嘅天氣啦，即係秋老虎啦，咁啊面對咗呢啲坐車嘅問題咧，其實。天氣的改變令到很多行業都有不同的改變。上次講了食啦，話多了很多江西菜啦、西方菜，都開始多了一些小店啦，大型的餐廳啊，就算是連鎖都很難生存下去。就算是早排鬧過一些，都不是食安問題，就是話呢個預製菜的問題的一間西北菜連鎖餐廳。都被迫退落咗主線，執咗好多間， 都是餐饮里面的老行专啦，咁佢又转型开始做啲羊肉，唔同类型嘅羊肉嘅小店。咁所以咧，而家餐行业系有啲改变嘅。呢、這个大经济咧，即系随住呢个气候嘅改变，譬如我哋讲紧名牌嘅空调啊，就喺欧洲卖到断晒市啦，因为欧洲比我哋更加热。因为大家我谂香港朋友都去欧洲、法国、英国、意大利呢啲地方咧。因為地方比較凍啊，佢哋設計到房咧好少窗門嘅，你入到啲磚為主，裏邊咧即係抗凍嘅能力好好，但係抗熱就唔掂啦。裏邊空氣唔流通 ，circulation 唔好，好熱。意大利南邊有啲小鎮咧，仲係住啲石屋，得幾個窗門仔就熱死人。啊，呢啲全球熱化嘅氣象咧，就最恐怖。咁佢哋就要買我哋中國呢啲咁嘅家電。特別係空調易安裝嘅空調，咁就去翻歐洲安裝。咁上海呢邊咧，當然比較好啦。我哋政府亦都非常好好嘅，即係佢貧窮線以下嘅群眾唔多嘅，外地勞工喺香港嘅啦，有啦，或者低收入啲嘅都有，但係咧就即係貧困户唔多嘅。咁但係咧，上海都會開放一啲會堂俾大家到最熱嘅天氣裏邊去唞。亦都呢排咧就開到好多啲大食堂啊，俾大家去好平價咁食飯。因為天氣嘅改變咧，政府有唔同嘅策略去面對嘅。咁啊，即係我哋講緊強颱風啊、酷熱天氣啊，各樣嘢對我哋嘅生活啊、對周邊嘅商業啊有咩影響咧？咁啊，交通係一個比較大嘅事啦，係咪？暴雨中仍然有落記。要急住去常州見一個好重要嘅投資人啊，俾佢仲揾到航班咁都好叻。咁呢啲咧就影響咗，但係好短期，我哋個 recover 好快，即係上海個應變能力咧，即係喺面對預警能力增強咗啦。頭先同大家講過啦，早咗預告咗明後天嘅天氣點樣樣，大家要準備啲乜嘢嘢，要有咩防風嘅防備。同埋有紅雨嘅防備，當然有啲防不可防啦，啲低洼嘅地方啊，浦東都浸咗幾條大路嘅。但係咧，政府係有預警，咁啊，物業公司啊、商業啊、住宅物業咧，就好多準備功夫可以做啦。實質對民生嘅影響咧就唔大。我哋亦都所有超市啊、線上買嘢咧，就勉強都有喎，但係咧就要加錢啦，因為送貨的小哥都很辛苦，但是不多的、小超市、便利店、超級市場、街市很方便，很方便，亦都沒有缺過貨的。即是以前啊，啲風災就要去搶糧啊，咁上海都是一個幾宜居的地方，不過是有啲貴的，在生活成本。如果大家都在度打緊工，即係有一份穩定收入或者做生意 OK 的，咁上海是一個好地方。但如果真的要在面對經濟困難的時候，上海一個是偏貴的生活地點來的。下一節回來我再跟大家講下這些天然氣候下，我們上海是怎樣去面對。

頭先講緊呢啲不同嘅惡劣天氣嚇、對上海嘅經濟有咩影響啦？咁其實而家咧，特別係喺幾年嘅疫情裏邊咧，令到好多企業打開咗個眼咧，就係、是、居家辦公。咁就以前咧就唔翻工咧，啊一個唔翻工或者幾位同事翻唔到，受天氣影響，某啲區域佢出唔到嚟，咁啊唔齊人啊做唔到嘢喎。咁而家網絡世界咁發達。設計的設計，計數的計數，開會的開會，世界各地一起開會也都沒問題。而且 AI 呢可以幫到大家解決很多難題，譬如以前呢開會要做筆錄的，譬如我們市場部管的，那就有市場部秘書，就秘書負責記錄啦，秘書都會錯的、哦、如果沒有秘書一個部門的，那開會呢就抽籤來做筆錄，又要打出來分散給大家。而家 AI 就可以解決曬呢啲問題啦！啊，大家即係一個部門八個人，今日上唔到班，線上上班之後開會，成個會程喺你個會議軟件裏面咧，一定有個預製錄音轉變為文字，文字轉為會議紀要，啊排埋版俾你分埋 bullet point 檢查有冇錯誤就得啦。咁強大嘅網絡世界之下咧，即係你話颱風後嘅影響啊！酷熱天氣影響啊！只要個老闆放得開，基本上就唔係太受累嘅。咁當然有唔同嘅鋪面生意啊、零售行業啊，咁會受影響啦。咁部分都俾網購去取代啦。咁但係譬如你要愛食飯食面嘅，咁你可以叫外賣喎、啊。咁熱頭先講交通影響都係短暫啦，好少話連續幾日影響嘅咁。機場以前咧就一日影響，就後來嗰兩日都好多延誤啊！咁而家個 efficiency 都好喎，就是、當日嘅航班影響，第二日咧就開始比較順序消耗咗啦。因為而家大部分機場，咁我睇中國五大機場，咁原來虹橋同浦东都係大面積嘅機場嚟嘅，淨係上海有兩個咁大嘅機場，每個機場有兩條跑。

0: 啦，有風力啦，我哋仲有煤嘅發電啦，有核電廠啦，而且咧我哋燒油係少咗啦，而家電車多咗啦，即係新能源方面咧就節省咗啲能源，外求嘅能源係少咗啲啦。喺唔同嘅場面睇到一啲進步同改變嘅。咁啊，講到唔同天氣對上海好似唔係好大影響喎，但係上海經濟點咧？咁今個月咧係又係一個比較長嘅月嚟嘅喎。咁八月份咧五個星期六，咁我有兩輯節目。咁喺最後個星期六嗰一輯半小時節目裏邊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上海今日嘅經濟情況係點樣樣。因為咧好多線上講咗咧，好多商場都凋零啊，有啲停空置咗唔願開啊。上海嘅經濟未來有冇受到 AI 嘅刺激而影響咗就業率呢？或者係增加咗唔同嘅機會呢？咁我想同大家做一個咁樣嘅分享，我係以一個用家嘅角度或者一個僱主嘅角度去話俾大家聽，呢啲新時代新科技對今日我哋喺度走緊下坡嘅大經濟，兩個嘅 contradiction 喺邊度呢？咁係咪可以走到一片新天地出嚟，令大家更加有好嘅機會呢？咁我就準備啲資料喺下一輯裏面再同大家好好分享。咁今日多謝大家嘅收聽，我係大城小事上海嘅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啊，拜拜！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的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3人死亡。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跑到街上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 咁路面情况咧喺九龙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牛头角道咧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咧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咧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慢车啦。咁另外咧去元朗方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南湾隧道入口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深井对开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一带就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的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塞里木湖等等。
9: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起倾偈。
8: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9: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2: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0: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8月15日嘅晏昼5:09啦，欧海星你好啊，
2: 你好啊，榴莲大家好，
1: 系啦，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咦，即系呢个出边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31度啊，相对湿度咧74%嘅，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呢个4:40咧就系生效啦，
2: 系
1: 啦，讲翻即系呢个时间咧都继续系呢个暑假嘅已经中后尾嘅时间啦，
2: 去到呢个时间唔知道一啲嘅同学仔啊，即系暑期作业做晒。未
1: 咧？哦，你一问呢、這个话题咧，可能即系分开两批嘅，即系一批咧就好似我呢啲咧，玩完先讲啦，都仲有吓半个月嘅时间，咁就系梗系玩完，即系可能系充足电啊，然之后就系去加倍努力啦。又或者咧，可能系另外一批咧，就好似阿星你咁早做完啊。
2: 吓，你觉得我系啲早做完嘅人咩？
1: 然后就慢慢去玩啊嘛，唔系咩？
2: 都唔系，我都系啲拖延症嘅，都会发作嘅朋友。但亦都系咁讲，呢段时间可能好多嘅同学啦，咁都会忙于佢哋嘅功课或者补课添嘅。但系咧，同时间始终都系放暑假嘛，都系一啲同屋企人去旅行嘅好时间嚟嘅。
1: 除咗话同屋企人即系共聚天伦之余咧，咁话明暑假其实都系因为放紧暑假嘛，就有好有机会咧可以即系跳出去，去再扩阔下呢个眼界嘅好时间，
2: 参加多啲嘅暑期活动
1: 啊！
2: 呢一个真系几唔错嘅暑期活动、啊，
1: 系非常非常唔错啊！我都想咧即系可以参加到啊，系啦，咁结果即系究竟系咩嘅咁值得我哋即系参加，咁值得我哋就系揾今日嘅有一位我哋嘅嘉宾朋友啦。再加埋三位嘅同学咧，一齐同我哋分享嘅呢一次旅程，快啲请我哋出嚟啦！
0: 旅游乐园之新疆南王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0: 嘉宾 Brian、阮仲阳同三位太阳计划2026学员，包括林睿、梁嘉欣、邓希元。
1: 哇！听到咧，即系呢一个咧咁轻松青春嘅音乐咧，我首先系请阿 Brian 阮仲阳 ，Hello，Hello，
3: 大家好啊，榴莲你好啊，星女好啊，
2: 系啊，
3: 其实呢个咁特别嘅暑期活动，一定要好认真、好大声咁郑重讲佢出嚟，就系、是、太阳计划2026，耶！
1: 我都深深咁感受到咧，即系 Brian 你由呢个出发前啦，好兴奋咁同我分享啦，跟住由出发完成咧，亦都话一定要。嚟旅游乐园咧，即系同我哋嘅听众，
3: 同埋要拉埋啲太阳使者过嚟咯。
1: 系啊，
3: 系啊，因为今年嗰个太阳计划咧都好开心，因为总共有77家学校，一共就106位太阳使者咧一齐同我哋出发新疆咧，就度过呢7日6夜嘅开心时刻啦。
1: 其实咧好羡慕阿 Brian 嘅阿星我，系啦，都又可以咧即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仲有系乜嘢啊？系探讨新疆嘅靓景啊！
3: 唔系真系啊，因为新疆呢个地方。我之前就拍过纪录片咧，工作嘅时候去过新疆嘅。今次咧去即系叫做同埋啲同学仔同咁多太阳使者一齐去咧，那个感觉又唔同。即系除咗风景优美啦，嘢食又好地道咧，我最中意食当地嘅羊肉。羊奶即系虽然呢个酸奶系啦，就好好食嘅。咁再加上啲同学仔又好活跃，因为今次我哋嗰个评选啊，拣同学仔个标准咧就系、是、大家一定要识拍片。咁我觉得识拍片嘅好处系咩咧？即系大家喺对镜头前有一定嘅经验咧，都系识讲嘢啊，又会识得扮下靓啊。你睇下头先喺隔篱我讲紧开紧麦，隔篱喺度影紧相啊，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好活跃嘅呢班同学仔，好 active 嘅。咁所以就令到我呢段时间都留下咗。一个好美好嘅回忆，
1: 唔单止啊，夹杂呢个靓景咧，星系我俾机会你同阿邓仔抢一集啊，就系话咧，系除咗可以欣赏靓景之余咧，同一大班嘅同学咧，系投入靓景，跟住又可以学习咧，我睇到即系一阵间你都可以慢慢分享，
3: 系啊，
1: 就系可以发挥到即系106位学员佢哋嘅潜能啊，
3: 嗱，嗰个潜能真系无限啊，即系头先讲你识拍片之外啦，咁大家又好中意玩，好中意学嘢啦。 最紧要咧就我自己觉得啊，对我嚟讲系好特别嘅呢个团，因为有部分同学咧喺呢个世代咧，大部分都系零零后咧，识跳舞啊。
1: 系啊，我仲咧头先咧即系喺呢个开始节目之前，我就静静问佢，即系问咗阵间同我哋倾偈嘅三位学员啦，你哋咧咁中意跳舞，请问系几时开始噶？
3: 细细个咯，
1: 有啲系真系幼稚园开始噶，
3: 因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讲紧即系唔同国家嘅一啲男团啊、女团啊。已经好盛行嘅时候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哇，舞技非凡，武功盖世啊！即系我直情系叫某部分嘅同学就话，老师，我哋今日拍咩片或者跳咩舞咧？
1: 即系老师教下咧，再叫老师。
3: 系啊，你谂下，我当时我学跳舞系讲大学 Year One 先学跳舞，佢哋系可能讲小学或者再细啲学。
2: 佢哋嘅舞龄。都真系唔
3: 系啊，所以系年纪轻，但系辈分资深啊，佢哋系。
1: 我咧都系即系可能系大学嘅时候咧，就系、是、欣赏人跳舞，
3: 系
1: 我都仲未即系敢喐啊，系啦，阿星你咧，
2: 唔好提啦。喂，不过真系嗱，我哋呢一次太阳计划有咁多个学员咧 ，Ryan， 你今次嘅身份系乜嘢咧？
3: 嗱，我今次嘅身份咧，因为我哋有个特别节目嘅，系啦，嚟紧咧，我哋八月尾咧都会推出，就系讲我哋呢个太阳计划嘅一个过程啦。咁、所以我同另外一位男主持。阿天咧就一齐全程跟住佢哋去拍摄啊，访问佢哋啲感受啊，同佢哋一齐玩啊咁样咯。
1: 即系拣得好好啊！即系由呢个 Ryan 咧、阮仲阳再加埋严崇天啊，天咧两个咁活泼又大只又靓仔，
3: 佢大
1: 只
3: 咯，佢靓仔咯，
2: 你都系
3: 咁，我都阳光啊，我叫阿阳啊嘛，
1: 完全系可以投入呢一个即系太阳计划当中啊。
2: 系喂，咁今次咧太阳计划去呢一个新疆，我知道都去咗七日六夜，
3: 系啊，
2: 系咪咧？
3: 系啊，同埋就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即系其实嗱，我可以讲下先。呢、这、一個計劃咧，我覺得因為同學仔咧係一蚊都唔使俾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多謝咩咧？就係、是、多謝我哋香港電台啦，亦都要多謝我哋合辦機構，我哋主辦方就係、是、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即係簡稱文聯會啦，同埋寶華基金會去做贊助嘅。咁所以咧就喺當中咧揀選中三至到中六嘅同學仔咧，又即係出發之前又去唔同嘅工作坊啦，即係學下點樣做一個傳媒工作者啊，做主持啊，又或者點樣去認識一啲數碼媒體嘅一啲運用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呢個交流團。有一个主题嘅，就叫做文旅小记者，即系希望同学仔咧可以用一个叫做小记者嘅眼光或者角度咧，去即系见证或者感受新疆嘅一啲文化历史啊，一啲生产嘅生态嘅产业啊，或者一啲民族嘅风情啊，就好想佢哋可以用佢哋嘅眼睛去记录落嚟嘅。所以佢哋每一日咧都有啲功课要教，包括可能要影相啦，要拍片啦，咁而我哋。今日星期六啊嘛，我哋应该
1: 系星期四，
3: 系啊，前日嘅时候咧，我哋就搞咗个结业礼，咁喺个结业礼上面咧，亦都听到佢哋有一啲汇报啦，有啲分享啦，咁有啲部分都几感动嘅，系啦，咁阵间可以揾佢哋三个出嚟讲下咯。
1: 咁、当然啦，即系喺呢个嘅太阳计划嘅旅程入边咧，除咗我哋就会即系原来系可以发掘到，无论系 Brian 你喺武技上面即系咁超凡之外咧，我头先亦都系静静鸡即系同三位学员倾偈咧，就话其实佢哋喺旅游上边嘅经历啊、我都要急起直追啊，因为咧对于内地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曾经可能系进行交流啊，或者系游历咧，哇！当中好得意嘅故事咧，我一听到佢哋讲咧，我就好兴奋，所以一阵间慢慢同大家分享啦。
2: 系啊，咁啊，至于今次嘅行程咧，又讲翻今次嘅行程咧，其实系咪阿 Brian 你都系喺第一日嘅时候先至同佢哋第一次接触？
3: 哦，咁嗱，我咧就唔系嘅，不过我嘅拍档阿天咧就系、是，因为事关阿天咧，佢真系又大只啦，又靓仔啦，工作能力又高啦，咁佢有好多 job 喺身咧，咁佢就我哋。出發之前，我諗有兩次同同學仔見面嘅機會嘅，咁、佢都因為有工作在身就出席唔到，咁我就負責肩即係擔起呢個大旗啦。咁其中一日咧就會帶領啲同學仔咧去深圳嘅前海，去認識我哋國家或者大灣區嘅一啲科技產業嘅而家個境況係點啊。咁而第二日咧就頭先講咧，我哋咪。安排咗一連串嘅工作坊俾佢哋學嘅，學剪片啊，學講故事。我哋嘅同事阿 Mini 啊，同佢嘅愛人啊，阿樂啊，都一齊係見證到同學仔去分享點樣去做主持嘅一啲技巧啊。咁所以喺嗰兩次嘅見面咧，都同大部分嘅同學仔都叫打個招呼啊，都認識咗某部分噶啦。咁真真正正咁樣24小時嘅相處啊，就係喺呢一個新疆之旅咯。
1: 變咗咧，即係開展呢一次嘅新疆之旅咧，你可以同即係106位學員。

0: 一起去感受即新疆不同部分它的靓景啦。
1: 咁、
0: 虽然你就话之前呢你就自己可能另外嘅拍纪录片嘅时候就已经到过新疆啦。咁今次呢就係、再投入呢次嘅太阳计划呢你再返返嚟啦即係嗰种对于嗰个新疆嗰种靓景嘅感觉系点嘅。
1: 我想讲因为我哋个计划叫太阳计划。咁而揀出发去新疆呢个暑期档呢都揀得非常之好。我哋系食正咗六月至九月呢系最适合去新疆嘅时候。所以去到咧，真系陽光普照啦，日日都系講緊哇好搞笑噶，可能六點幾太陽出啦，大家覺得新疆嘅太陽係幾多點落山呢、
0: 我知道啦，我又搜集咗啲資料啊，聽講好似夜晚黑九點十點先落山，
1: 先落山嘅，所以其實咧，我哋可能玩到成日咧，哇！以為而家係五六點幾，但係唔係咯，原來已經係九點零十點鐘啦。
2: 同埋就算個温度咧，亦都係非常之舒適添，
1: 好舒服，大概可能晏晝可能會熱少少嘅，三十幾度啦。咁但係咧，去到夜晚咧，佢就會太陽落山咧，就開始涼，可能去到二十至廿三度左右，好舒服。但係咧，我想講新疆嗰種熱咧，係冇香港或者叫南方嗰種翳焗
0: 或者濕熱啊，
1: 濕熱啊，係好乾爽啊。所以大家都係玩得好開心啦，即係個氣候好宜人啦，嘢食又好豐富啦，同埋最開心或者印象最深刻咧，我哋去咗一個叫塞里木湖，佢有個好詩意、好poetic嘅名，叫做《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泪，虽然佢叫做塞里木湖，但系佢嘅视野系同一个海系冇分别嘅，天同埋个海系连成一线啦，无边无际啦。我哋就一个咁靓嘅画嘅背景底下，我哋就同埋我哋嘅广播处长关女士咧一齐，同埋我哋嘅同学仔咧跳一 part 舞，
0: 哇，好开心、啊！
1: 你谂下，系啊，我谂好似冇记错，海拔有2000米左右。
2: 喂、嗰 part 舞系点样排发嘅咧？
1: 嗱，咁又就你知道而家咧就网络上实在有太多一啲叫做
0: 好流行嘅舞步啊，
1: 好流行嘅舞步啦，啲神曲啦，咁咧就拣咗一首，咁啊同学仔都有话嘅，不如拣呢首跳啦咁样。咁有一次咧就谂住我哋太阳使者啊，同埋我哋啲主持一齐跳，咁我咁啱忽发奇想，喂！不如邀请埋处长一齐跳咯，其实都谂住可能佢都会即系请我哋食柠檬啦，唔跳啦，我睇你跳啦。点知我问佢处长跳唔跳啊？好啊，咁仲要喺个塞里木湖上面个草原上面学咗大概3分钟左右，
2: 咁就
1: 真系好快，就已经学识咗半首。我谂住系学半首嘅啫，我谂住跳半首啦，系咪？即系
2: 玩下啫，
0: 好开心啦，
1: 好啦，系咪？咁之后咧跳睇完我哋成只之后咧，咁啊处长一路睇，我话走埋去问处长，处长。有冇兴趣成手嚟啊？佢又即刻好快答应我，咁就一齐完成咗呢一个壮举咯。
2: 哦，好犀利，亦都好好玩、啊。喂，但系头先听下你哋咁样讲，朝早咁早有阳光，亦都十点先至日落。其实个日照时间咁长，咁你哋系咪都早出晚归咧？
1: 都算系早出晚归啊！即系应该咁讲，晚归嗰个感觉就唔系好晚，因为个太阳仲喺度嘛。即系有时快乐不知时日过，玩到夜晚原来都。以為仲係四五點啊，係咁，所以就唔話覺得好夜。但係你話攰唔攰呢？喺我哋拍攝嘅角度呢，其實都攰，因為頭先都講咗，同學仔每日都要交功課啦，要拍片啊、剪片啊、影相啊。咁我哋每一日翻到酒店食完晚飯，可能九點鐘到咧就要 敲敲佢哋房門，
0: 傾嘢啊，
1: 係啦，聽下睇下佢哋傾緊啲乜，開會開啲乜，同埋剪緊啲咩片，或者分享翻佢哋當日覺得最深刻嘅事。咁如果想知道佢哋分享成点咧，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0: 冇错，
1: 头先我哋讲咗咧，我哋系我哋
0: 喺嚟紧嘅8月28日星期五晚嘅9:30啦，系咪一连3个星期咧系收睇呢一个港台电视31都睇到啊？
1: 冇错啦，就系、太阳计划2026啦。咁系见证到同学仔呢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喺呢个7日6夜之中嘅嗰啲咩点点滴滴啊！
2: 系
0: 经过咧呢个咁即系充实嘅太阳计划之旅咧、，Brian 你翻嚟咧会唔会感受到即系都会吸取到同学嗰种咧活力、青春？
1: 要啦，梗系要啦！直情同佢哋玩完之后，我觉得你唔觉得我青春咗？
0: 我觉得啊，
1: 觉得直情开心咗啦！
0: 一麦你嘅可能喺跳舞上面咧嘅嗰个跳舞嘅功架或者系
1: 又进步咗啦，
0: 可以再跳耐啲啦。
1: 系啊，但系又咁讲嘅，虽然我大佢哋大概3-4年左右啦，
0: 差唔多啦。
1: 咁但系咧，体力上面都系有少少明显嘅分别嘅。即系我记得我哋嗰日结业礼咧，我哋由彩排到正式 on show 咧。哇！喪跳咗成4-5次啊，但系佢哋系唔攰噶，
0: 我
1: 系
0: 咯，
1: 咁样咯。
0: 咁一阵间就要即系再请呢3位学员咧，就系嚟到我哋旅游乐园咧，就系慢慢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无论佢哋即系预备呢一次嘅旅程。

0: 啦，当中深刻嘅古仔啦，系好多哈碌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梗系好啦，
0: 系啦，又或者啲难忘嘅嘢啊，同埋可能系唔同嘅地方，好似话听讲一落机咧就已经可以施展佢哋嘅舞步啦。
1: 系啊，同埋咧阵间咧，我印象中啦，记得三位太阳使者咧都有两位系生咗日同埋就嚟生日啊。
0: 哦，咦，正正真系太阳之子喎，真系。
1: 可以同佢哋唱首生日歌咯。
0: 系啊，都送晒俾所有嘅喺呢个
1: 太阳使者，
0: 系啊，太阳使者啦，同埋喺呢个八月份生日嘅所有嘅听众听。
2: 喺今次嘅行程入边咧，即系你都会同106个嘅太阳使者一齐嘅接触。喂，真系考下你啦。记唔记得齐佢哋啲名噶？
1: 好惊，你知唔知咧？我其中一个目标咧，同自己讲咧，就希望喺七日六夜咧，记晒每一个同学仔嘅名啦。即系好似我哋细细个睇嗰啲卡通片咧，咩小精灵嗰啲咧，就
0: 你成功咗咩？我以为你成功
1: 我成功咗八成咋？
0: 哇，好叻、啊！
1: 有两成唔成功，住嗰日结业礼啊，有个女同学即刻问喺台上面问，我谂住问佢问题啦。佢话我答你问题之前，你答翻我，我叫咩名？我直情呆咗啊！
2: 哇，你真系好！
1: 好大挑战啊！同埋因为咧，你知道啲女同学咧又好中意打扮靓啦，一时啊戴个帽，一时啊戴副眼镜，一时啊扎起头发，
0: 即系唔同嘅造型，
1: 唔同嘅造型，即系好似嗰啲女朋友考男朋友，你望住我，咁系我只眼个化妆有咩唔同？即系你答唔出噶，系啊，
2: 但系都。同佢哋一齊相處都係好開心的，
1: 都開心嘅。
2: 同埋即係我知道你好多時喺呢一次嘅行程入邊坐車嘅時間都唔短嘅喎。
1: 哇！我因為咧新疆，我哋主要今次係應該係去北疆度玩啦。咁由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咧，都講緊我哋搭車嘅話，3个钟头應該走唔甩㗎。係啊，咁所以我哋當中喺車上面都有要揾啲自娛嘅活動啦，咁其中一個自娛活動就係佢哋都玩得好 hyper 嘅，就係會唱歌啦，係啦，停車嘅時候咧又會跳下舞啦。
2: 我真係估唔到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參加旅行團坐旅遊車，大家係唔想唱歌噶嘛，大家好避噶嘛，但而家係大家好踴躍咁做，
1: 好踴躍，同埋真係好叻係咩咧？真係佢哋係生長喺一個叫 digital generation 嘅時代，佢哋係會自帶一啲360啊，自帶一啲 Osmo 一啲嘅拍攝器材咧。就喺个车度自己拍啦，自己即刻剪片啦，咁都有素材噶嘛，咁就系大家可能见到有拍摄器材咧，大家就嗰个 mode 啊，个 camera mode 就 on 咗啦，就好想表演啊，又跳舞啊。
0: 我估咧即系呢次嘅咁充实嘅太阳计划嘅2026之旅入边咧，一阵间啦，我哋都会问 Brian 咧，都有啲好难答嘅问题啊，例如咧个新疆景真系太靓啦，要你即系讲一个最中意嘅，我估真系非常之难度高啊呢个问题。
1: 其实都真系难度高嘅，但系因为呢个问题唔系第一次有人问我，所以我已经有一个答案
0: 嘅。系咁一阵间留待呢个5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同我哋分享啦。至于咧，我哋嘅听众咧都可以参与。
2: 系啊，如果大家都有去过新疆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旅游经验嘅。
0: 系啊，非常之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即系有机会喺6点钟嘅详尽嘅新闻报道之后，就接听大家嘅电话之余咧，而家大家咧就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页咧。首先会睇到 Brian 咧，就系同我哋提供即系呢一次嘅新疆嘅靓相啦。而另外嘅三位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嘅靓相咧，都可以睇到啦。好，考下你啊 ，Brian。
1: 系
0: 而家你听紧嘅呢个节目系
1: 旅游乐园，
0: 系逢星期六嘅。啱啱头先几点
1: 至七点，
0: 啱晒。
1: 你呢啲就唔好咩考我啦，考我唔到噶。
0: 好，呢个时间咧，我哋听首歌先。有佢啊，佢一样同你哋一样跳舞就一齐跳舞就好啦。
1: Nice，
0: 佢系
2: 阿王成啊，
0: 有紧呢首新作品《冲冲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都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徽，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建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未拖走噶，咁暂时咧呢一段咧深井就慢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咧呢一段啦近住深井呢一段系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去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繁忙，咁另外咧龙翔道观塘方向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慢流，而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故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
4: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3: 系咪凉好多呢？
7: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旅游乐园之新疆南望体验之旅，
9: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8: 嘉宾 Brian、阮仲阳同三位太阳计划2026学员，包括林睿、梁嘉欣、邓希元。

0: 系啊，
1: 他人计划嘅客人。
0: 系啊，我哋呢一个直播室入边真系当堂平均年龄低咗好多啊！
1: 即刻后生晒。
2: 我 Tony， 头先我入嚟你又唔敢讲。
0: 哦，而家再低啲啊！
1: 冇错，再 young 啲啊！咁不如请佢哋咧三位咧自我介绍一下先。首先有
3: Hello 大家好啦，我系邓希元 Isaac。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睿 Yoey 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嘉欣 Elsa。
1: 欢迎三位，
0: 是三位同学仔。除了三位同学之外，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阮仲阳 Brian。
1: Brian 啊，你即作为在这次的太阳计划2026里面的小队长
2: 哥哥，
1: 是哥哥啦，跟他们相处呢，听说你自己的武技啦，无论还有这个年龄都young晒。
2: 是啊，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呢，被我们的前辈李志刚先生呢已经点评了我的武技。你要同埋啲同學仔一齊跳啊！你唔夠啲同學仔跳得咁好啊！
0: 佢想鼓勵你跳得再好啲啫，
2: 一定可以啊！
0: 係，不過真係見到呢三個同學仔咧，真係今日第一次見面啫，但我都覺得佢哋真係好活潑啊！
1: 係啊，同埋咧講到咧，即係去到新疆咧，難得又可以學嘢，又可以咧探靚景咧。聽我三位同學咧就話急不及待咧，就要想同我哋分享咧，佢即係要喺呢次旅程入邊啊！嗱 ，Brian 就仲未揀到啦，因為景色太靚啦，就要佢哋揀最中意嘅咧，就真係有排揀啊！咁就不如同三位同學咧分享下，即係佢哋心目中咧。完成呢次嘅太阳计划之旅之后咧，我最满意或者最想首先同大家分享嘅嗰个景点喺边度先？不如我先问下 Isaac 先。Isaac， 我知道呢个旅程咧，你都话好多地方都好靓，榴莲。但我真系要你首先拣一个同我哋即系最深刻嘅同我哋分享嘅，你会拣边个啊？
3: 其实如果要拣嘅话，真系好难拣，因为真系太多景色都太靓。但系如果话一定要嘅话，我会拣天山天池。
0: 点解咧？
3: 因为其实首先我哋去新疆嘅时候，其实个天气好适宜啦，跟住咧，所以咧，其实嗰一日我哋系有少少行咗一段路，跟住有好多花草树木睇啦，跟住我仲有见到松树添，跟住喺行完嗰一段山嘅时候啦，跟住就会落车啦，咁我原本以为落山咁样啦，但系一落去嘅时候就见到成个天池系超级靓噶啦，跟住仲要。再望遠啲咧，你會見到好多座山啦，跟住佢喺個山頂嗰度係有雪噶咯，跟住成件事好震撼咯，即係作為一個喺香港大嘅小朋友嚟講，其實好少會見到啲咁樣嘅景色，跟住仲要個池又好乾淨。冇污染咁樣，
1: 係同埋咧，即係之前又同 Isaac 傾偈咧，就係因為都好喜歡旅行嘅，可能即係內地嘅其他城市咧，你都要涉獵過噶啦，即係例如邊度啊？
3: 北京啊、重慶、杭州嗰啲我都有去過嘅。
1: 咁可能相比起，去到新疆嗰種天然靚景咧，又特別唔同喎、啊，
3: 是啊，因为其实新疆好多都是大自然景色多啲啦，即係山水啊咁样会多啲，或者对比其他城市可能会有多啲建筑物体啊，或者可能一啲古色古香嘅古建筑咁样会多啲啦，而新疆会系大自然多啲啦，就係、是、好有嗰种喺史书入面嗰种物我两忘嘅感觉囉。
0: 係喂，咁同阿 Isaac 倾完偈啦，咁又问下 Yoey 啦，咁林睿，咁今次要你揀咁多个新疆景点嚟讲，你又最鍾意会系边个呢？
1: 会唔会同 Isaac 一样啊？
4: 我就可能唔同少少啦，我想讲即係我特别想去嘅就系嗰个葡萄酒庄。
0: 咦、点解呢？
4: 因为咧，我觉得即系一行入去呢个葡萄酒庄、我就真系好震惊，因为呢个建筑咧系喺香港系唔会见到有嘅建筑咯。跟住真系行入去酒庄入边啦，见到一桶桶嘅酒啦，跟住都会觉得哇，即系好有历史嘅感觉，跟住觉得哇，好古典，好靓呢个建筑物，真系。
1: 见到林睿同学咧，觉得佢好有潜质啊！不过咧就要等你十八岁先系，等榴莲姐姐开始同你分享下，即系呢一个即系饮红酒嘅一个知识啊！
0: 但有冇机会试到嗰度嘅葡萄咧？
4: 即系我哋团员就冇机会啦，但系即系可能其他
0: 唔系酒啊，葡萄啫喎，
4: 葡萄冇，因为仲未成熟，即系呢个季节系啦。
3: 虽然我哋冇食到真嘅葡萄，是但系嗰度嘅提子柑不得不提，超级好食。
1: 系、我见过啊，好似啊，系咪有啲手信咧？嗰、那个提子柑咧系特别大粒，好味噶 ，Isaac。
3: 系我自己买咗，我青提同红提都有买，两个都好好食，系同香港嗰啲即系 市面上見到比較細粒嘅係唔一樣，全部都好大好甜，
1: 即係可以做手術最好啊！
0: 係啦，嗱咁啊，另外啦，問埋 Elsa 啦，咁 Elsa 梁嘉欣，你又最中意新疆邊一個地方先？
5: 對於我嚟講，同佢哋兩個都係唔一樣嘅，我都係。因為我是一個很向往藍天白雲和大自然的人，我平時在香港都很喜歡親親大自然，所以我是比較喜歡、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淚，就是剛才 Brand 提過的塞里木湖、
1: 都是很漂亮的，
5: 是啊，最重要是即係嗰日個經歷係幾分嘅，就係、是、一開始咧，因為成個塞里木湖係唔止一個區噶嘛，佢係分為好多個景區啦。咁我哋個旅遊巴就係直鬥啊。咁我哋一開始去到第一個區嗰陣咧，其實個天仲係陰陰地嘅，即係我哋可能都會有少少失望，就係、是、哦，好似唔係真係平時我哋網上睇到嗰啲咁靚喎。但係咧，到咗晏晝可能大概四五點嗰陣咧，個太陽咧就越嚟越出啦，個天越嚟越藍啦。我哋到咗一個大草地嗰度停。全部人一落旅游巴，哇！成个景色系、完全系用字形容唔到嘅靓咯，即系喺香港你系唔会睇到呢个咁辽阔嘅草原啊，或者系个天系完全一望无际，同埋最重要系嗰啲风吹过嚟咧都系微微凉嘅，完全唔系湿叶嗰种感觉。
1: 同埋 Elsa， 因为咧嗱，你分享紧呢个地方咧，即系佢个名字就叫塞里木湖啦，但可能俾你嘅感觉咧再壮阔一啲啊。
5: 系啊，冇错，即系佢唔止系。即係我哋睇到嘅，即係可能大家普遍會以為塞里木湖就係睇湖，但係其實佢係有好多個景區，有啲係有好靚嘅花花草草，亦都有啲係有雪山喺度，亦都有啲係就我哋講嘅一望無際嘅大草原。我哋就喺嗰度狂拍一啲素材啊，狂影相，就留低咗好多好美好嘅回憶。
1: 同埋咧，聽講咧，即係去接近呢啲咁靚大自然景嘅地方咧，對於女孩子咧個皮膚咧都好咗噶。

0: 怪得你哋两个皮肤咁靓啦，怪唔得即刻再靓咗啊！
1: 一定系啊，即系胶原蛋白出翻晒，简直系。
2: 但系当地都一定要做足防晒，系咪先？
0: 都系。
2: 喂，但系嗱，三位咧都系中意即系呢啲咁大自然嘅地方咧。但系除咗大自然之外，啊，我又估唔到喺呢一度咧，你哋嘅行程入边都有参观过博物馆，系咪啊？可唔可以介绍一下究竟系乜嘢嘅博物馆咧？
1: 我哋嗰个参观咗嘅就系均衡博物馆啦，咁就系因为之前新疆系一片荒地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咧，一入到去就系有好多先辈们一啲奋斗影子嘅一啲影子俾我哋睇，我哋就觉得好震撼啦。之后都有啲讲解员一直同我哋讲解到底新疆系点样由一片荒地开发到而家咁样有咁多值得参观嘅旅游景点同埋一啲地方俾我哋参观。
3: 我去到呢个博物馆啦，即係我本身唔係一個即係好中意行博物館嘅人，但係呢個博物館咧會令我眼前一亮。點解呢？因為佢真係會真實還原咗以前當年嗰啲狀況，即係嗰個場景真係還原咗喺個博物館入邊咯。我係睇到真係哇，真係好逼真，跟住會睇到佢當年打仗嗰啲，即係可能 grenade 啊、手榴彈，跟住佢哋嗰啲結婚證書啊嗰啲，跟住係即係可能因為我哋而家呢年代係唔會睇到以前嗰啲嘢噶嘛，所以我就覺得哇，好震驚，真係哇好逼真咯，真係會入到去呢個博物館，好似真係喺嗰個時代嘅時候度咁啊！
0: 上咗真實嘅啲歷史課嗬，
3: 係
0: 啊，冇錯。Isaac你咧？
4: 我好有印象係我有見到一件衫啦，跟住咧佢其實係由好多塊唔同嘅布去縫埋一齊啦，跟住我都有專登去問嗰、那個。導賞員問下佢，其實呢一個究竟係一件乜嘢嘅衫咧？跟住咧，佢最後就同咗我講話係，因為嗰陣時佢哋冇衫著，所以佢哋可以嘅就係揾佢哋揾到嘅唔同嘅布去縫埋一齊，跟住去御寒，去抵禦寒冷啦，跟住再去奮鬥去開墾咯。跟住我就覺得哇，好觸動到。
0: 係，即係起碼可以會即係感受到、出想到，即係知道以前嘅一啲即係人民艱苦嘅歷史啦。咁翻到嚟而家啦。
1: 我仲想有樣嘢想分享一下，就係都幾 funny 嘅，就係因為我哋團咧有個同學都係新疆，即係有新疆血統啦。咁之後咁啱好佢個爺爺一定唔知在前幾太爺嗰啲咧，係真係其中一個開發新疆嘅其中一個人員。之後佢咧就話佢最後屘喺分享會度都講咗話，佢真係喺個博物館度見到佢爺爺嘅相，即係我哋就覺得哇好。
2: 好難得啊！
1: 好難得，我成日
0: 都震撼啊！
1: 係啊，係真係講唔出嘅，真
0: 係。好啦，咁又會有歷史去學習嘅部分啦，又有大自然靚景嘅部分啦。咁當然咧，即係話，因為呢個行程咧，即係好充實、好緊密啊。可能有大部分嘅時間咧，雖然都係需要坐車或者唔同嘅交通工具，但喺上面咧，即係都唔會嘥咗嘅，即係嚟可以即係會再睇靚景啦，同埋都有好多充實嘅活動喎，係咪啊？
1: 冇錯。
3: 即係我哋坐旅遊巴嘅期間啦，可能就會經過到嗰個果子溝大橋啦。嗰個果子溝大橋都會即係，因為喺香港唔會見到啲咁嘅橋咯。跟住我喺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震驚，因為佢過完嗰條橋會兜翻落下面，跟住會再喺下面望嘅視角望翻上去嗰條橋度。
0: 那個設計好精密啊！
1: 係。同埋我哋喺旅遊吧都會唱歌跳舞啊，咁樣啱啱都提過，就係因為當我哋一班後生仔聚埋一齊，咁啱好會有好多共同嘅愛好，咁就可以藉住呢個機會一齊抒發出嚟。
0: 係啊，咁因為咧，我哋可以再介紹一下啦，即係因為今日咧令到旅遊樂園咧真係掹曬嘅呢三位嘅太陽計劃學員咧，一位就係升中五嘅，咁就係來自東華三院各一位中學嘅林睿同學啦，
2: 就係 Yoyi 啦，
0: 就係 Yoyi 啦，跟住。另外 Elsa 梁嘉欣咧，佢就系荃湾官立中学，亦都系即将升中五啦。
2: 即系 Elsa 啦。
0: 系啦，至于邓希元同学咧，佢就系来自培侨书院嘅，就已经系啱啱完成咗 DSE 啦。你谂下，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六岁，一个系十九岁，哇！即刻掹晒。
2: 系啊，同埋即系佢哋今次咧有呢个机会咁难得聚埋咁去新疆，真系同一般嘅旅行团去嘅地方好唔同。嗱，你哋去到新疆嘅电视台参观，我断估咧真系其他坊间嘅旅行团都未必去到，今次你哋可以去到新疆嘅电视台，有啲咩嘅体会，或者睇到啲乜嘢咁样咧？
3: 我去到新疆电视台啦，见到即系我哋行入去佢哋个新闻部入边，见到佢哋翻译嗰个画面啦，好多唔同嘅语言 即係唔似我哋香港，嗯、即係淨係可能有三種語言啦。佢哋去到係有
0: 我哋都越嚟越多㗎，係你繼續啦。
3: 我哋即係去到嗰個電視台之後，見到佢有好多唔同語言開始翻譯緊，跟住即係見到會覺得好誇張，即係嗰啲文咧係完全睇唔明嘅。跟住我就問佢哋電視台啦，係起碼有五種語言嘅。
0: 嗯，可能係即係其他唔同嘅地方嘅方言係啦，係。咁變咗Isaac 同埋 Elsa 咧，有冇啲分享啊？
4: 哦，我有啊，我冇記錯嗰陣時參觀完電視台之後咧，佢最後因為我哋分開咗幾組嘅，跟住我嗰組最後係睇一個介紹翻佢哋電視台嘅一段短片咁樣啦，跟住就發現佢哋嘅節目嘅種類有好多咯，
2: 嗯，
4: 即係我都有見到好多可能係民族舞比賽咁樣，跟住就係請咗唔同嘅民族嘅表演者去上台表演比賽咁樣，跟住。好似仲有一個活動係類似係一個路演咁樣啦，佢哋就係每一期都會去唔同嘅地方，跟住請唔同嘅路人上台表演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好神奇，因為呢啲咁樣嘅節目喺香港係比較相對地少啲。所以見到就覺得哇好新奇咁樣，
0: 同埋咧即係一個地方旅行咧，除咗睇呢個自然景就可以即係擴闊自己眼界之餘咧，其實同當地人接觸傾偈咧，都係另外一個了解當地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咁咧在座三位武林高手咧，聽講一落機就已經可以即係同當地嘅朋友一齊跳舞啊，係咪啊 ，Elsa？
1: 係啊，我咧係第一班機嘅，之後我就跟咗佢哋落機場啦。咁咧新疆嗰邊咧就有俾我哋探日。計劃一個歡迎儀式，就係、是、會有啲著民族衫嘅靚女姐姐出嚟就同我哋跳舞啦。咁咧就咁啱好受到呢、這個，通常都係 Brian 咧都會起哄啦，就會勁 supportive 咁樣，係啊，就叫我出去啦。咁我都好開心，即係我姐姐就真係過嚟拉住我哋手出咗去啦。咁因為咁啱好我自己都有學過中國舞啦，咁咧對新疆嘅少少即係技巧都係識少少嘅，咁所以就有好多同佢哋一齊跳舞交流嘅機會啦，咁我覺得因為舞蹈都係一種傳遞交流嘅一個方法，都會令到世界各地嘅大家聚埋一齊，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旅行，我最深刻嘅係好多新疆好熱情嘅人，你會唔怕醜啊咁樣問我哋嚟自邊度，同埋問我哋香港嘅一啲文化咯，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文化交流嘅好機會。
2: 係啊，同埋即係因為今次嘅學員咧，成106位咁多啊，所以咧去嘅。機咧都分作兩班，頭先啊 Elsa 就話你第一班機啦，而 Isaac 你就雖然係遲一班機，咁就可能感覺上好似去少咗啲日子，或者去遲咗咁，但係你嗰班機都有啲特別嘅嘢俾你睇到啊，係咪咧？
4: 係啊，我嗰班機因為係夜啲嘅，因為天氣關係，所以佢 delay 咗啦。跟住但係最好嘅地方係我喺飛機上面係啱啱好撞正差唔多日落嗰個時間啦，同埋因為日照時間比較長啦，所以其實佢個日落係 last 咗好耐嘅。跟住我就一直喺度睇，跟住都有影下相拍下片。跟住最震撼嘅一個位係我見到佢日落嘅時候嗰個夕陽嗰個金金黃黃嘅顏色啦，跟住仲要望到下面係雪山個頂，跟住真係好震撼，都好靚，因為。好少會飛到一啲地方係我會見到呢一個景象，仲啱啱好撞正日落，跟住真係好震撼。
0: 嗯哼，咁變咗咧，即係投入呢一次旅程啦。咁又見到咁靚嘅景咧，咁其實好啦，旅程到達新疆咧，當然我哋就都要係去試一下當地地道嘅食物啊嘛。呢個就係我喺旅行入邊都係重要嘅一環嚟嘅。好啦，咁三位學員，你哋覺得即係去到新疆咧，即係多數都可能主要係羊肉為主啦。你哋對於羊肉？喜味歡咧，我就好喜歡啦。
3: 係啊，我本身咧，可能喺香港嘅時候咧，我係唔會食羊肉嘅，係、
0: 哦、
3: 啦、啊，因為我接受唔到羊肉嗰陣酥味啦。但係去到新疆嘅時候咧，即係我第一餐飯就係食有羊肉串呢個餸啦。跟住咧，我導遊就同我講：你試下啦，新疆嘅羊肉咧係同香港嘅羊肉係完全唔一樣噶。跟住我就食咗啖，佢啲肉咧係好腍啦，跟住係冇咩酥味嘅。跟住我就即係自此之後，我喺香港，我喺新疆嘅時候咧，就每一餐羊肉都有食，係啊。
0: Isaac，
4: 跟住同埋就係嗰邊嘅羊肉同香港嘅羊肉真係好唔一樣，即係可能香港通常會食可能係西餐羊扒咁樣或者
0: 羊架咯，係、
4: 咯羊腩煲咁樣啦。但係嗰邊咧，我有好記得有一道菜係佢係一個羊肉湯咁樣嘅， 咁我第一下見到，我心諗就啊，會唔會好騷好騷咧？咁、但係因為餵食啦，所以咧就都忍唔住手試一試佢。哇！但係佢係完全唔騷嘅咯，就算連啲脂肪位佢都係唔騷，跟住佢做法真係好特別咯、
0: 非常好啊！有冇試下唔同種類嘅羊肉咧？跟住你跳舞有力啲啊！
1: 啊，係，同埋佢哋啱啱講咗肉類啦，咁我就想講。

0: 入边都会见到，即系例如 Brian 系喺呢个
1: 喺个蟠桃园度摘蟠桃啦。
0: 系啊，点知你系咪都
1: 佢我哋安咗个名嘅？不过我即系大家估下个名叫咩名？就系新疆嘅土，所以就叫。
2: 我哋一个顶级嘅艺人啊嘛，
1: 新疆嘅土，所以就有个特别嘅名字，
0: 非常好啊！系啊，即系谂起嘢食，又谂起呢个歌手啊，朋友啊。
2: 不过真系今次你哋嘅行程咧，真系有得食啦，有得玩啦。喺呢一方面咧，我都知道你哋喺当地学过一啲嘅非遗嘅手工艺，究竟系做咗啲咩东东咧？吓又。
3: 我哋系喺六星街嗰度咧，就俾咗个小嘅工作坊我哋啦，就分咗做几组啦。咁咧，我哋主要咧个材料系用嗰度啲真皮咧去帮我哋，可能一齐织啲皮一齐啊，咁就做唔同嘅形状啦。咁分别有一啲新疆嘅特色民族舞啦，之后有啲羊嘅形状，同埋一啲马仔嘅形状。咁咧，我咧就系做马仔形状嘅，佢两个就系做
4: 羊，系我系做羊嘅。
5: 我都是羊，
4: 想补充翻少少啦，就系、是、我哋咧会用棉花塞入去嘅，即系我哋有参观一个景点，就系、是、去棉田。棉田咧，即系咁啱我哋去嘅时候系未开嘅，嗰阵时跟住我嚟新疆之前咧，即系都有做啲搜集啦，跟住系发现咧新疆嘅棉咧系货比中国。大部分即係大部分嘅地區都係用緊新疆嘅棉嚟做衣物啊、棉被啊之類嘅。
0: 係好啦，咁究竟啊同學仔就喺呢次之旅入邊啊，會又分享咗幾個地方啦、食嘅嘢啦。咁完成咗呢次嘅旅程之後，究竟你會唔會就已經即激起佢哋啊？除咗話會咦，我一定要定下我下一個旅遊嘅目的地之餘咧，那個感受係點咧？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就再同大家傾偈嘅。咁至於我哋嘅電話熱線咧，係繼續開放嘅、哦。
2: 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
0: 啊，非常之好啊！咁喺呢个即系暑假咧，最好就系一大班同学咧就可以一齐又去学习又去玩，嗰种心情咧，即系非常之开心嘅。好啦，听呢首歌先，呢首系 Andy 黎展峰嘅闹剧重演啊！一阵间咧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见大家。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影响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地方官员说有遇难者是因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倒致死。跟着是详尽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陈晓君报道。
2: 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参加者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之后前往联检大楼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离开。他们又乘坐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25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并分别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大量人员先同时停留在指定楼层，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等。多个部门之后又在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在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之后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以提升各个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和参与人士的意见，整体运作畅顺。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当局和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
3: 皇岗口岸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包括7条巴士线、6条小巴线、5条短途跨境巴士线，还有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运输署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全新高效方便的出行体验。
2: 保安局又在官方网站推出专题网页，介绍新联检大楼的设施、全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和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指江泽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未雨绸缪，本港亦都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之下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纪录片亦都回顾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一事，形容江泽民有如打拳击，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通话中拳拳重击对方心口。仇志荣报道。
4: 1997年7月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就在同一日， 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迅速蔓延，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江泽民早在1996年就提到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97年亦都公开提醒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要求将当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他在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强调，支持本港金融和经济稳定。
5: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4: 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国际炒家在98年8月后退场。一年之后，1999年的3月24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当时的南斯拉夫发起军事行动。当地5月7号晚，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全国多地群众上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示威游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要求下，江泽民同佢喺一星期后通咗电话。时任外长唐家璇忆述，江泽民当时好似打拳击一样，拳拳重击喺克林顿嘅心口。
6: 尽管我们有12名中，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12亿的民众。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在理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4: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最终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并赔偿中方的财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大约 12.7 公顷的用地，亦都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大约7公顷就属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财务计划。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一众高层今朝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梁正涛报道。
7: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朝到靖国神社参拜，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廉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另外，自民党一众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人士，亦都分别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未有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就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家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发言人话：今年系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同对待历史系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嘅重要前提，系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嘅政治基础，更加系检验日本能唔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嘅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韓國政府及朝野政黨批評日本政要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和供奉祭祀費，敦促日本領導人反思歷史，真誠反省。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韓國政府對日本政要忘卻歷史、違背時代潮流之舉深感遺憾，強烈敦促日本領導人正視歷史，以實際行動展現對歷史的虛心反思和真誠反省，強調這個是構建基於互信、面向未來的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礎。印尼東部7.7級地震和多次強烈餘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亦都有人受伤，有人就被困废墟之下。地方官员话，有人喺睡梦中被冧落嚟嘅瓦砾砸倒死亡。又指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同埋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张子欣报道。
8: 地震喺当地清晨发生喺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5级以上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倒等等登上倒制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很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会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展述有关蓝图，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 逐步減少敵意，希望南北雙方能夠坐低，共同探討和平共處和共同發展的道路。數碼港主席陳世明表示，數碼港科學園和深港創科園區都有同一目標和使命，就是協助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他認為彼此可能有競爭，但屬於良性，有助提升效率，執行過程亦都會有密切合作。另外，陳世明說，數碼港將會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期望受惠人數達到50,000甚至100,000，會培訓他們負責任應用 AI 和帶動年輕人對 AI 的興趣。黃海怡報導。
9: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的分工，陈世明说，三者的目标和使命同样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被问到会不会互相竞逐企业，他认为竞争属于良性。
10: 如果你将它商业化来看，创科就是香港一间的最大公司，在这间最大公司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单位去分工去做这样。你说竞争有没有呢？可能会有的。即係有啲公司咧，可能利用呢個大家唔同園區嘅機會咧，係一啲要求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嘅條件啦，呢個會嘅。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啊，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
9: 陳世明提到，數碼港第五期擴建工程早前完成，總樓面面積多咗40%，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目前已經出租一半地方。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另外数码港有份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陈世明说，对象包括基层、少数族裔、长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感应用 AI 和带动年轻人的 AI 兴趣投身相关行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海洋公園的一對港產大熊貓龍鳳胎嘉嘉和德德今日2歲生日，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今年可能是最後一次母親盈盈和兩子弟兩代三隻大熊貓一起慶祝。朱石君報導。
11: 2歲牛一的大日子，两位主角一埋位就擦餐勁，仔女慶祝生日怎少得母親大人那份呢？在海洋公园出席庆祝活动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嘉嘉德德今年长大了很多。
12: 去年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在学爬树的，今年再来见到他们已经是接近60公斤，敏捷很活泼，但是已经开始是个小大人，就这样看下去，他们真的是成年大熊猫这样的身形了。
11: 罗淑佩说，感谢海洋公园的护理团队照顾，两姐弟已经学识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方便日后为他们检查牙齿或量血压等护理。他又说，随着嘉嘉德德长大，将来要分开独立生活，市民要珍惜他们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光。
12: 今年这一次的生日呢，可能是最后一次盈盈妈妈和嘉嘉德德可以呢两代三隻同一齐咁样去庆祝生日。咁所以刚才大家见到佢哋一齐嘅互动呢，呢个係非常之珍贵。咁我亦都呼吁全香港嘅市民呢，你哋喺珍惜未来呢一段嘅时间呢，多啲嚟探嘉嘉德德同埋盈盈。
11: 海洋公园就话，原来正係兴建新嘅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完工，俾嘉嘉德德独立生活时入住。有不少大熊猫粉丝今日冒雨入园为两姐弟庆祝生日，
13: 希望他们快高长大啦，健健康康咁样喺呢度生活落去啦，同埋希望都可以佢哋三个一起住耐少少。
14: 但呢个我哋都要尊重佢动物嘅天性嘅，即係如果佢哋咁嘅时候呢，我哋都要顺应㗎嘛，係咪先，都唔可以话因为我哋好鍾意佢而夹硬要佢哋三个要同框嘅。
11: 除咗园内嘅庆祝活动，旅游事务处联同海洋公园今个月推出大熊猫主题嘅巴士同电车，另外又喺铜锣湾等地举办 Panda Friends 展览，延续大熊猫热潮。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

0: 港方口岸區舉行第二次大型演練，中方強烈譴責日方涉及靖國神社的消極動向，已提出嚴正交涉。印尼東部發生 7.7 級地震和多次強烈餘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至4，健康風險都是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天氣。此外，現時影響廣東西部的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的壞車已經拖走了，不過後少少近住深井東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排到去丁九，大家經過的時候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東村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龍排到去丁九。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挤塞嘅。咁现时咧告示打到东西行，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中环广场同埋嘉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会场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去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3: 一啲都唔漏，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咯，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0: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4啦，出边嘅气温咧系继续有摄氏嘅30度啊，相对湿度咧75%嘅。呢、這个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继续喺呢一个5:40咧就系、生效啊。好啦，今日我哋嘅旅游乐园咧相当 young 啊，相当年轻，亦都相当开心啊。
1: 冇错，除咗有榴莲、欧海星，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有首先有 Brian 啦、啊。
2: Yeah!
1: 仲有三位嘅太阳学员啊，太阳使者啊，分别就有 Isaac，Hello
3: 大家好，
1: 仲有 Yui，Hello
4: 大家好啊，
1: 同埋 Elsa，Hello
5: 大家好。
0: 咁然头先咧，即系呢一个新闻报道期间咧，咁、我就即系跟三位学员咧，就学咗一下舞步啫，我即刻觉得自己会
1: 又 young 咗，
0: 又 young 咗啦，同埋咧运动量好够啊，我真系对于我呢、這个跳舞方面嘅负数咧，就系进步咗。少少希望可以邁向零分啦。
1: 系呢几位嘅前辈唔会嫌我哋跳得渣啊嘛。啊你唔
0: 好夹啊！
1: 好惨啊！
0: 好惨啊！唔紧要，我哋讲翻我哋今次嘅新疆之旅嘅旅游吓。
1: 好啊！
0: 咁其实咧个旅程咧，即系都系快乐嘅时间咧，就好快过噶嘛。呢句嘢最中意讲噶啦。跟住到尾声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嘅，就唔知道即系各位你哋点样睇啦？就会啊，完成一个旅程都希望咧翻到可以同朋友分享噶嘛。咁去到新疆咧，难得咧，头先都有讲过啊。究竟如果要带一啲手信翻嚟俾你哋嘅同学，俾你哋嘅朋友会拣啲咩啦？好似都各有心水，不如 Isaac 讲先。
3: 好啊，我最后喺六星街嘅时候系买咗提子干，又系提子，真系好好食。佢啲提子干，我自己系比较中意食青提，会比较清甜少少啦。而平时见到黑色嗰啲，但系佢系会长条形多少少嘅，嗰一款咧就会可能有少少涩涩地、苦苦地，会有一种回甘嘅味道，都好好食。跟住。我個團員有一個朋友就買咗兩大包紅棗翻去，係佢係話屋企人一定要求我要新疆嘅棗，跟住、就要求買翻去咁。
0: 都應該係可以好保健下，
1: 係啊，好識揀啊嚇、好咁啊 ，Yui 咧。
4: 系啊，我就咧买咗两个嚟自新疆嘅哈密瓜，系、买咗两个唔同品种嘅，一个系绿色，一个系橙色的。
1: 你真唔怕重喎、哈密瓜？
4: 系啊，我个夹咧一半就系手信咯，一半系手信。
0: 好有诚意啊，欣赏你啊，直送啊，即系。
4: 因为我想俾屋企人试下，即系新疆嘅哈密瓜同埋即系香港嘅哈密瓜有咩分别。
0: 系，
4: 跟住佢哋俾翻我嘅 feedback 就系、是。哇，甜到漏啊！啲哈密瓜真系，
0: 真系系天然，即系嗰个生个即刻就翻到就即刻享用啊！
1: 甜嘅可能亦都因为你咁样咁有诚意咁拎过翻嚟屋企
0: 啦，
1: 咪系咯，系啦。咁啊，Elsa 咧，
5: 我咧除咗买一啲佢哋提及过嘢食咧，咁咧我哋咧，因为我哋一路行翻去旅游巴嗰度咧，有啲摊档仔喺六星街门口嘅，咁、咧就系卖一啲公仔啦。咁咧但系个公仔嘅特别之处咧，就系、用啲果实嘅外壳形即系做嘅一个公仔啊。咁就
0: 好
5: 系啊，好可爱咯。之后佢就会入面摆唔同嘅果核啊，咁样咧，之后就我觉得好有特色咯。除此之外，我都因为啲女仔朋友都中意啲靓靓手饰。咁我都有喺嗰度六星街买啲手链仔俾佢哋咯，系。
3: 跟住我都有买到 Elsa 话攞果核嗰啲整成一个公仔咧，佢主要系即系佢会吊吊揈咁样，跟住会响嘅。跟住咧，我就摆咗，依家挂咗喺我个门度。咁每一次一听到，跟住我就会即刻翻返去新疆。
0: 嗰个之旅嗰个过程当中啊，嗬。
4: 除此之外咧，即系除咗哈密瓜之外咧，即系我主要系买食嘅，跟住咧仲有买奶制品啦，即系咧因为新疆咧好出名有驼奶啦，有羊奶啦，有牛奶，跟住买咗好多唔同奶嘅可能奶糕啊、奶糖咁样翻去俾。
0: Yui，你咪试过晒啦都。
4: 系啊，跟住我会觉得即系驼奶，我第一次饮驼奶，跟住我会觉得
0: 我都未试过，
4: 系真系唔同，即系有阵。酥味又唔可以咁讲，但系佢好浓郁，系会好好食
0: 嘅。哇！谂起都即系，因为通常呢个时间咧，黄昏星期六嘅六点几咧，咁但系我哋就做紧直播节目啦，但我个肚就会咕咕响噶啦。咁再听阿 Yui 再介绍埋手信咧，即系非常之开心啊！咁 Elsa 你咧，你又会再除咗即系头先嘅手工艺啦，如果要你拣咧嘢食啊，即系你头先都讲过话，当地都会食羊肉嘅之余咧，你有冇对于嗰度 嘅乾果啊，果仁你都中意咧？
5: 我都係同 Isa 一樣咧，都係買咗兩大袋紅棗翻屋企嘅。咁、哦、因為屋企有老人家啦，之後我都有買咗提子啦，之後我都有搬啲即係幾款土咧翻去香港，就係俾佢哋試下。係
0: 啊，非常之好啊！咁因為咧為咗即係阿 Brian 咧就可以即係請你食飯啦。咁有啲仲要特別咧，就多謝三位嘅太陽計劃嘅學員咧嚟到我哋旅遊樂園啊！咁我哋咧平時旅遊樂園咧都會有即係旅遊局嘅朋友嚟到同我哋傾偈啦。咁都有啲紀念品咧，因為我張台太亂啦，係啊，即係我就要即係整齊一啲。咁就希望咧就送一啲當中嘅紀念品俾你哋咧，就等你哋可以定下下一個目的地會唔會都考慮呢個地方咧？
5: 係啦，
0: 咁而呢三個地方咧，不過我就仲要想以抽籤嘅形式就睇下你哋嘅幸運咧，就抽出咩嘅號碼嘅。咁呢三個地方咧，分別就有馬來西亞啦、瑞士啦，同埋澳洲嘅一啲旅遊局嘅紀念品嘅。咁不如我哋係咪？Isa 系咪 Lady First 嗰草啊？
2: 佢心有不甘
0: 啊！好啊 ，Uyi 抽一个信封先，我哋有三个好啦，跟住就到 Elsa。好啦，我哋就一齐就先打开呢、這个。
2: 哇！
0: 好，等我睇下 A 抽中 A 嘅礼物嘅系边个啊？
1: 系 Uyi。
0: 好啦，就将呢个 A 嘅纸袋就俾 Uyi， 跟住 B 咧就 Elsa 嘅。好，咁另外就系唔紧要，好快尘归底啊 ！C 就送俾 Isa 啦。
2: 咦，期待边个抽到瑞士嗰份礼物咧？
0: 好，等等一齐拆开嚟睇下。
4: 而家拆得
0: 系啊，而家拆得噶啦。
4: 3、2、1，
0: 好啦，咁首先咧，阿 Elsa 最快嘅，咁就系咧来自
4: 西亚。
0: 介绍下，嗱呢个就系马来西亚咧，佢哋一个吉祥物啊，一个好可爱嘅
5: Sun Bear，
0: 冇错啦，个 Sun Bear 太阳熊嘅，而呢个咧就系女仔嚟嘅，就送俾 Elsa，
4: 多谢，
0: 系啊，好可爱。好啦，跟住中间嘅林睿同学咧，佢就系抽中咧就系来自Australia 澳洲嘅一啲好实用嘅一个环保袋同埋一个笔袋，都欢喜嘅。好啦，等等，
3: 最后我系瑞士嘅一只木雕嘅牛嘅公仔，跟住佢仲要有个窿窿，同我买嗰只坚果公仔有异曲同工。
0: 哦，系啊，
4: 咁啱咧，咁啱，因为我咧最近唔见咗个笔袋，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实用。抽得非常之好，
0: 乖啊！
2: 咪就系开学啦嘛，做功课
0: 咁变咗唔紧系啦，变咗旅途中咧啱，即系我哋都可以咧喺唔同嘅旅程入边咧都感受下，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手信啦、非常之开心啊！
1: 系咁啊，系啦，其实三位嚟紧啊，即系我知道咧，始终大家都系学生啦，系咪之前都系同屋企人去旅行多嘅咧？
3: 系啊，系啊，
1: 会系
4: 之前咁多次都系同。可能同媽咪啊、同細佬、同爸爸一起去旅行咁咯。
1: 係咁啊 ，Isaac 咧？
3: 除了屋企人之外，都會有唔同學校嘅交流團咁樣咯。
1: 嗯，係，
4: 都係。
1: 係啦，咁但係啦，對於 Isaac 嚟講，我知道你就啱啱考完 DSE 啦。你哋嘅同學有冇一啲嘅畢業旅行咁樣噶？
3: 有啊，有啊，有啊。其實佢哋都去好多地方，國內嘅都有，去外國嘅都有。因為大家好多時候都未必一定出過國咁樣，跟住就想趁。可能考完 DSE 啊，終於放下心頭大石，就去遠啲玩下咁樣。我都有見到朋友有去到法國嗰邊。
0: 哦，係、啊，非常之好啊！就係趁呢、這個就係、是、正進入另一個學習階段之前，就好好去擴闊一下自己，非常之好嘅。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呢個時間咧休息一陣間先，因為請嚟一位歌手朋友啊，啱曬阿 Elsa 你聽下嘅，因為佢都係來自馬來西亞嘅，佢都有講介紹咧，佢哋即係當地咧好中意食嘅嘢喎。咁究竟係咩咧？就交俾佢啦，佢就系梁伟成啊 ，Richie。旅游乐园之 Richie 梁伟成，马来西亚分享之旅。今日嘅旅游乐园咧，我又请到一位咧来自马来西亚嘅朋友咧同我倾偈嘅，我就请啊 Richie 介绍下自己先。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chie 梁伟成，我来自马来西亚，依家住槟城。
0: 系啦，因为你住槟城啊嘛，一定系最中意槟城啦，系咪咧？
6: 我哋槟城人咧，我哋有一句 motto 叫 Penang One Better， 就系槟城嘅一定系最好嘅。支持檳城嘅，但係我都覺得成個馬來西亞除咗檳城，其他嘅州、其他地方嘅啲嘢食都係好好食。
0: 去到檳城就一定必食嘅。
6: 係。
0: 咁不如你又同大家分享一下。
6: 係，咁我覺得檳城最出名嘅咧就係叫 炒桂雕、叉龟雕，系啦，入边嘅嗰啲材料最重要就系有虾、有猪油渣、有猪肉，我觉得呢啲嘅材料一定有咯，同埋蛋咯。
0: Rich 你咧，你自己中唔中意食炒桂雕啊？
6: 我都中意嘅，但系我都系抱住一种游客嘅心态去食咯。我每次食

0: 嘅时候，我都系睇心情啊，就系嗰啲心情特别好嘅时候，就先至去食啦。
1: 槟城好啦，除咗炒贵雕之外，咁、如果要你再推介，推介咩？
0: 深水推介咧，系槟城嘅汤阴。冬陰公，但系就系冇个公字，就系冬陰啫。
1: 咁得意啊！
0: 咁我哋嗰度，我哋就系食个冬陰，但系你有面
1: 哦，
0: 你有拣啲自己点嘅面类，但系同埋自己拣自己想要嘅材料，
1: 系
0: 咁加入去，佢就帮你煮咗，就咁样。
1: 就系而嗰个汤底就系冬陰公嘅汤嚟嘅，
0: 啱。
1: 咁嗰个辣，如果你要配系 Rich 中意食嘅呢个冬陰，咁系啲咩材料呢？
0: 一定有个鹌鹑蛋啊！
1: 哦，系啱嘅，细细粒嘅
0: ，一定有。咁有啲冬菇啦、炸鱼，呢、个系最经典嘅。我哋喺嗰度食呢个冬陰，一定有炸鱼。
1: 我想问个炸鱼咧，系成条个啊，定系一块块嘅？
0: 一块块嘅，
1: 佢哋会切一块块。冇骨嘅，
0: 系冇骨。
1: 哦，啱。系咪就系槟城先有啊？
0: 我觉得系出槟城出名呢样嘢咯。咁好多唔同嘅店都有呢个系特色咯。
1: 系，
0: 就是、大家都会咁食。
1: 即系选咗材料啦，炸鱼啦，鹌鹑蛋啦，咁我都中意海鲜嘅，即系可唔可以加埋虾等等嘅材料？跟住就咁个面方面咧，会唔会有好多种面？定主要系一种面啊？
0: 有嘅，有好多唔同种嘅面，但系通常大家都系食嗰啲即食面，系、啊。
1: 跟住就配嗰个冬陰公汤，咁咧通常咧我都算食得辣噶啦。咁如果嗰个辣度咧，又系你随便系去调教啊，即系如果唔食得辣嘅就少啲辣咯，系咪可以咁样啊？
0: 我觉得佢哋好似唔会问你，你想唔想多辣定系少辣？
1: 就都
0: 但你
1: 好辣，
0: 可以同佢讲下嘅，但系睇佢做唔做得俾你咯。觉得
1: 咁你咧，你自己食唔食得辣啊？
0: 都算食得噶，但系我都有时候会觉得。都幾辣下，
1: 跟住你又要再飲啲，即係佢好多凍飲嘅。咁又最中意，如果去到檳城飲啲凍飲咧，你會揀咩咧？
0: 叫雪梨
1: 哦，都係中意飲果汁多啲。
0: 係，我中意嘅，但係嗰度大家都係飲啲凍朱古力。檳城就係其中一個生產好多榴蓮嘅地方，因為我哋檳城有好多啲山啊嘛，咁嗰啲榴蓮嘅山就係喺檳城啦。我自己係好中意食榴蓮、我完全抗拒唔到榴蓮嘅味道啊！我邊一種都試，但係我最中意嘅就係嗰啲有啲酒味啊、苦味又甜味呢三種味全部一齊嘅，我會覺得呢個就係天堂嘅味道。
1: 同埋好多係用號碼，又或者可能係種類嘅。咁如果你最中意食嗰幾款係除咗黑刺。和貓山王之外，仲有啲乜嘢你可以？
0: 其實呢兩種我都好中意嘅，大家都係話呢兩種咁，但係我哋仲有一個叫 D24，仲有一個叫紅蝦，我覺得係呢四種啦。
1: 聽過
0: D24
1: 係啊，咁呢啲咧係咪如果喺翻檳城度食咧，就應該係好抵又好好味啊？係咪啊？
0: 系咪好抵呢？我觉得其实榴莲依家系越嚟贵，
1: 系，但香港更加贵。
0: 系咯，我觉得香港嘅朋友如果真系嚟到马来西亚，就系要拣五六七月就系榴莲季节嚟食榴莲，唔会后悔嘅。
1: 好，咁如果要阿 Rich 你咧推介一个，你会推介边一度咧？
0: 全国马来西亚，如果我真系要推介，一定要食嘅一样嘢就系椰浆饭
1: 哦，
0: 那是啦嘛，
1: 都有好多马来西亚朋友话系必食噶，
0: 我觉得系必食，仲中意过榴莲。
1: 我想问椰浆饭咧，其实佢系一个主食啊，定系甜品嚟噶？
0: 佢系主食嚟，
1: 明白，即系咸嘅饭嚟
0: 嘅。我以前同我朋友形容椰浆饭嘅时候，佢话饭同埋。炸雞，但系咁样听起嚟，其实系好普通嘅嘢。但系我觉得佢特色嘅地方，其实系个椰浆饭，你煮出嚟真系需要有个椰浆嘅香味，呢个系重点。同埋佢嘅嗰个辣猪酱，就系我哋叫嘅虾酱三包，呢个都系好重要，因为有啲做到比较咸，有啲做到比较甜啲，所以我觉得呢两样嘢先至系椰浆饭嘅重点，就系个椰浆饭同埋个汁。我觉得呢个就是 number one，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椰浆饭。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二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Richie 梁伟成。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种享受，趁这个机会去试一下不同的食物，同埋去看看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是怎样过，本地的人平常做些什么我都想跟着一起做。

0: 旅游乐园之新疆南韩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0: 嘉宾 Brian、阮仲阳同三位太阳计划2026学员，包括林睿、梁嘉欣、邓希元。
1: 好啦，嚟到咧黄昏嘅6:42啊，呢个时间咧，除咗有我哋嘅唔同嘅朋友之外咧，都会有咧心机旁边咧有听众咧都想同咧呢个三位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倾偈啦，再加埋 Brian 啦，咁我哋就接听佢嘅电话啦，好唔好啊？声
2: 系佢就系林生嘅
1: ，Hello， 欢迎林生，
2: 你好 ，Hello， 系啊，林生你系几耐之前去过新疆噶？
3: 新疆我就去过几次啦。
1: 哦
3: 呢次想講一講係2023年嗰只。
1: 好啊，好似林生你去過呢個新疆沙漠喎，係咪啊？
3: 係啦，新疆其實係好一大嘅面積都係沙漠嚟嘅。
1: 嗯，
3: 咁我呢次個旅程咧就係、是起點就喺甘肅省嘅敦煌。
1: 哦，
3: 由嗰度係做起點，咁就入沙漠，經過哈密。去到吐魯番，
2: 即系你行呢条丝绸之路嘅路线啊？
3: 系啦，呢条系一条古丝绸之路嚟嘅，就喺汉代同唐代丝绸之路，咁去到宋代就慢慢就荒废咗啦。
1: 系
3: 呢条路其实喺古籍上边有名嘅，叫做大海道嘅。大海再大海道有
1: 听过啊？
3: 系啦。咁就系啦，

0: 家咧就佢有喺哈密有一段咧，佢就開咗個旅遊景點嘅，咁就方便一啲其他遊客啦，咁就可以即日來回嘅。
1: 係，
0: 咁我哋呢次就係行曬成段啦。係。
2: 咁林生去到哈密有冇食當地最出名嘅哈密瓜？
0: 唔記得清楚，應該
2: 係應該有，因為當地啲生果非常之美味，同埋同香港真係非一般嘅特別啦。咁有冇啲咩特別嘅經歷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嗱，就嗱，我哋香港人就好少即係去到呢啲沙漠地方。咁通常呢啲地方就喺啲旅遊纪录片咁样先睇到嘅，咁而家咧就可以亲身经历咯。
2: 嗯，
3: 系
0: 就系啦。
3: 咁你系咧？咁嗰次嘅沙漠之旅去咗几多日啊？
0: 就应该系8日7夜嘅。
3: 哦，都好长时间啊。
0: 咁就其中有2晚咧，就喺沙漠露营嘅。
2: 哇！个温差好大喎，夜晚有冇去几多度啊？去到
1: 系咯，要带齐衫。
0: 唔系，因为嗰时我就系、是、大约就系9月中秋国庆啦。
3: 嗯，
0: 系嗰段就又唔系太热，唔系太冻，
3: 系舒服啲啦咁样。
1: 嗯，
0: 所以温差大，但系都唔会太热，
1: 系
0: 太冻咁样吓。
1: 林生啊，因为头先咧三位嘅太阳计划学员咧，佢哋即系我都问佢想会带啲咩手信咧，都好雀跃啊！咁会唔会你都会即系对于当地一啲干果啊，或者系啲食物咧，你都会好喜欢啊？
0: 嗯，系嘅，咁就呢啲就要翻去城市啦。咁
1: 系
0: 翻去城市，咁就有啲地方可以买嘅。
1: 系。
0: 纪念品啊，咁样嘅
3: 系咯，同埋林生，你都去几次西藏，几次嘅新疆，系咪都系摄影发烧友咧？系咪中意喺嗰度影相，定系咩原因会去咁多次咧？
0: 因为就新疆真系太大，我早嗰第一二次就系2004同2005年咁、
1: 哦，再早啲嘅时间系、
0: 就好早，咁嗰次就去晒南疆、北疆嘅。
2: 哇！咁有冇去见到即係嗰啲游历嘅时候会见到唔同嘅少数民族，因为呢个都系新疆当地嘅特色啦、有譬如维吾尔族啊、回族啊嗰啲，有冇话识到唔同少数民族做下朋友倾下偈咁样啊？
0: 倾偈就一定有嘅、因为嗰时2004、2005就比较早啲啦，咁途中呢我哋都遇到有人喺即係我哋都系行越嘅，即係咁去行啲偏远地方，咁遇到有一个家庭就系住蒙古包嘅，咁我哋路过都要去望下，咁样探访下。咁佢哋仲请我哋饮嗰啲鲜榨嘅马奶添。
2: 哇，
1: 特别啊！
2: 我记得我当时食过马肉添啊，林生。
1: 哇，
2: 系啊，
0: 系咯，不过就我哋就啲
2: 鲜榨仲
0: 要。啲腸胃唔係咁適
1: 應咯，係啊，都真係要係去即係適應下先得。
3: 好啊，咁啊，多謝阿林生嘅電話，
1: 多謝曬
2: 林
1: 生。
3: 好 ，thank you，
1: 拜拜。我都会送翻咧呢一个一台嘅纪念品俾你嘅。
3: 好，
1: 系啦，因为讲到旅游咧，即系无论系3岁、15岁、16岁、19岁到75岁，都喜欢旅行咧、就出发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接多一个电话。
2: 好啊，
1: 佢就系75岁嘅
2: 哇，
1: 李婆婆啊，欢迎你，
3: Hello,
1: 旅游乐园。
3: 你好，
4: 喂，你好啊，
1: 你好啊。
2: Hello.
4: 去嗰陣時77，2年前嘅啦。
1: 哇，77喎！
2: 咁而家79啦，
1: 而家咪79咯？
4: 唔係嗱，我係2024年4月25日嗰陣時就接近75，
1: 75啱啦。
4: 2年後咧，咁我接近77，咁樣咧我覺得我嗰度咧係。整个团人就最老我噶啦，
2: 大姐你把声好活跃，同我哋太阳使者一样咁活跃喎，
1: 一样啊，一样。
4: 我听你个节目都系活跃噶啦，
2: 系啊，
4: 咁样咧，嗱，我去嗰度咧，我唔记得咩地方啦，唔好意思啊，观众啊，听众，
1: 唔紧要啊，
4: 就行，要行上个楼梯咧，就1680。1680应该有冇100层啊？楼梯啊，
1: 都系睇风景嘅，
4: 上到去先睇得尽噶嘛。 你唔上去，你点睇到周围咁样环绕啊？
2: 系
4: 嗰个海啊嘛，环掂都去啦，唔通我第日仲有机会嚟咩？
1: 啱啊，同埋你婆婆，所以我都系咁话，即系通常呢啲朋友话咁多嘢食，但系又要 keep fit， 跟住我就话旅行梗系食咗先算啦，
3: 翻到香港先减。
1: 咪系咯，你咪都会咁啊？
4: 我食极都唔肥嘅。
2: 哇！听到人真系好羡慕啊！
1: 冇办法，即系同我哋咧呢个太阳计划嘅学员一样。仲有，你婆婆咧，你快同我哋分享咧，你仲有骑骆驼嘅经验
4: 系
1: 咪
4: 啊？我骑骆驼啊，哇，好雄壮噶！因为
2: 系个骆驼雄壮定系边度雄壮啊？个景色雄
1: 景色雄壮。
2: O K，
4: 景色又雄壮，我未轮到我啊嘛。佢哋上先啊嘛，一排咁几雄壮啊！
2: 系啊，呢个骆驼队伍咁噶。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好高兴噶。
1: 系啊，
4: 真系咧，咁样咧，嗰个骆驼嗰个叫做骆驼师啊，唔系马师啊，咁样佢婆婆你得唔得噶？你得唔得噶？我话我乜嘢都得。
2: 哇！
4: 我系饮酒唔得。
2: 哦，但系咁讲啊，你婆婆因为我都有骑过骆驼咧，佢嗰个起动嘅位同埋落嚟嘅位咧，有啲真系好似要抛你落嚟咁嘅。
1: 系啊，所以你都要特别注意噶，系。
4: 诶，嗱，我会好小心，我讲普通话嘛，我不怕。
2: 哇！
4: 我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厉害啊！
3: 好啊！
1: 同埋咧，你婆婆啊，因为咧都试过，即系不然我哋都试过骑骆驼啦。骆驼咧，原来都系一样同一样咁喂食嘅。所以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即系骑骆驼咧，就因为我背囊摆咗支水啊，跟住咧，点解我听到啲嘎啦嘎啦嘎啦声？
2: 后面嗰只骆驼开咗你个袋，即系饮啊！
1: 唔使开我袋，我摆咗出边嘅。佢就飲咗支水，成支就擺咗個口度咬啊！咁即係嗰個景況咧，就對住好靚嘅沙漠嘅景咧，咁係相當開心嘅。旅行咧真係好開心嘅事啊！你會唔會覺得咧，旅行多咗咧，又會令到你好開心啦？所以你 keep 住呢一種歡樂咧，就係記住呢種歡樂，就慢慢就去再計劃定下一個旅程咯，會唔會啊？
4: 後生知㗎，你去旅行啊，個心境啊，同埋啲後生一堆喎，咁樣咧我覺得咧係趁早旅行。尤其是咧，你搭車啊，幾個鐘一個景點啊，好幾個鐘噶。
1: 係啊，
4: 咁咧你去咗之後，你佢屈住噶嘛，有陣時噶嘛，係咪？咁你就要落下地行啊，拍下拍下只腳啊，咁我就做下運動啊，咁樣我唔使驚嘅。
1: 係啊，好好啊，好就一於就 keep 住呢個魄力啦。多謝曬你，李婆婆。
3: 多謝李婆婆嘅電話，聽到你把聲咧，都俾你感染到，我都好開心。
1: 冇錯，我哋要即刻就快啲去計劃我哋下一次
2: 啊，又想去旅行啦。
1: 多謝曬李婆婆。
2: 拜拜。
3: 系啦，嗱，咁多嘅听众咧，都同我哋分享咗你哋即系佢哋嘅新疆咁难忘嘅体验啦。嗱，我哋三位嘅学员，咁喺你哋完成呢一次嘅新疆之旅，其实都有个功课，都要记录翻即系你哋当中嘅点滴噶嘛。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你哋同嘅同组队员做咗个咩功课，有一啲咩嘅感想、感言咁样啲咧？
5: 好咁呢，我同其他两个太阳使者佢哋都系唔同组嘅，咁呢我就系第六组啦。咁呢喺最终前日就系13号嘅结业礼呢，咁我哋每组就要 present 我哋每一组拍出嚟嘅成果片啦。咁呢我嗰组呢就系以两隻字为主题，就系勇气啦。咁呢就系我哋觉得呢一个太阳计划呢赐俾我哋嘅唔单止系一啲友谊嘅长久啊，更加系一种我哋自己每个人自我成长嘅一个阶段咯，咁所以我哋就系觉得去咗新疆，可能就系我咁样啦，会同啲当地人跳舞咧，咁我就系觉得系勇于去自我展现嘅一个勇气啦，咁亦都有啲本身性格内敛嘅朋友仔咧，都好敢于去同更加多人交流，咁呢个都系属于一个就系勇于去改变嘅一个勇气，咁所以经历咗我哋新疆七日六夜嘅咁多经历咧，我哋最终咧就汇聚成呢一个词语，就系总结晒我哋成个旅程咯。
1: 好好啊，
3: 讲得好好啊。
1: 好啦，跟住就到
3: 优儿啊，
1: 优儿
6: 系啦，我系第五组嘅，我哋组咧就即系一个好高 energy 嘅组嚟嘅，系啦，我哋组咧去到边咧，我哋去到边咧都会录一句。Give me five 系啊，跟住咧就会将佢剪成一条片啦。跟住咧，我哋组咧系即系比较带动气氛嗰组嚟嘅。我哋会成日喺即系可能餐厅啦，一齐食饭嘅时候，因为我哋会有表演环节啦，我哋组咧就会出嚟唱歌。
3: 哦，
6: 系啊，跟住唱完歌之后咧。 見到大家都會跟住我哋一齊起身唱啦，一齊跳啦，呢個就係我哋組嘅目的咯。

0: 今日嚟到做 live 啦，都系一如以往咁出色啊！果然系无负呢一个太阳使者嘅名衔啊！
1: 多谢 Brian，
2: 冇错耶！咁希望你 keep 住你呢一种啊 energy， 系啦，同埋咧为你哋喜欢嘅嗜好、你哋嘅理想咧，就继续努力向前啊！
3: 系啊，同埋我知道即系几位嘅学员其实都觉得今次嘅行程七日六日其实都唔够噶嘛，系咪啊？
2: 听讲咧，阿 Elsa 你咪话如果可以长一倍就好啦。
1: 系啊，真系太多嘢未体验够啦。
0: 咦，但其实 Elsa 同阿林睿其实仲有机会可以继续参加太阳计划嘅。系啊，阿希源、阿石就已经毕咗业啦，
4: 太伤心。
0: 系啊，话唔定唔知嘅，话唔定下年香港电台嘅太阳计划又可以扩展到大学生都参加得咧。知噶嘛？
2: 系啦，咁至于大家咧，如果一阵间喺我哋嘅旅游乐园嘅专业度咧，就会睇到即系呢三位咁活泼可爱嘅呢个学员咧，佢哋可爱样啦。如果想多啲睇佢哋嘅片段同埋古仔咧，又可以即系继续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
0: 系啊。
3: 节目就喺8月28日首播啊嘛，夜晚9:30啊，
2: 冇错，一连三个星期咧就会睇到佢哋喺呢一次咧即系参加太阳计划2026年嘅呢个计划嘅当中嘅啲难忘嘅故事片段。
0: 其实我想问下三位太阳使者，你哋期唔期待或者担唔担心呢个节目？哎死咯，我上镜会唔会肥啲啊，或者点样咧？
1: 完全唔担心，因为记录晒我哋当下所有最快乐嘅 moment， 我觉得好期待，
2: 太开心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就预备咗。呢一隻歌，呢位歌手咧都系为住佢，我觉得佢系全能嘅，为住佢喜欢嘅歌曲创作啦，亦都会送晒俾咧，即系好似话 Isaac 就系啱啱8月23日，8月13日生日，跟住然之后咧，接住就8月22日
0: 系
2: Elsa， 跟住9月22咧，廿七啊，捞乱晒啲，佢27就任咗，跟住9月29
0: 九咧就系 Brian
2: 咯，系啦，送晒俾你之余咧，都更加送晒俾我哋旅游乐园嘅听。仲收听咧，有呢一首歌咧就系好有意义嘅，就系林家谦唱嘅《小时候》，送俾你。

0: 位体能计划嘅学员啦，仲有 Brian 啦，系你都差唔多咧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嘅尾声啦。
1: 系，咁我哋要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0: 系啊，咁你都留意住啦。我哋一阵间咧上集咧就会有三位可爱嘅同学咧，佢哋嘅样啦，再加埋 Brian 啦。而至于咧再多啲关于即系今次嘅太阳计划2026嘅一啲精彩嘅片段咧，要留意住呢个8月28号嘅港台电视31 9:30有得睇。拜拜。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田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萬事達卡據報出現服務中斷情況，影響部分澳洲客戶的銀行卡支付。澳洲聯邦銀行在當地星期六指出，事件是由萬事達卡全球問題所引發。澳洲廣播公司報導，澳洲多個州都有消費者反映在進行銀行卡支付的過程當中遇到問題，包括手機錢包、信用卡支付、現金提款和使用萬事達旅行卡。報導引述一個網絡服務監測平台，截至澳洲時間今日下午3點，平台收到超過1700宗涉及萬事達卡故障的報告，最常見是轉帳和流動銀行服務問題。明日出版的《求是》雜誌將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文章說，國家國土遼闊、地理複雜、氣候多變、自然災害易發多發，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將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作為關係人民安危和國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很多部署，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成效舉世公認。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關稅談判據報陷入僵局。加拿大傳媒報導，隨著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臨近，由於在核心利益訴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談判處於僵局。加方訴求是美國不徵收新關稅，同時降低已經對加拿大鋼鋁、汽車和木材行業徵收的關稅。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一个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

0: 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4: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5: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4: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3: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5: 好有挑战性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6: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3: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7: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曼子。
8: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7: 李学斌，
9: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7: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1: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2: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3: 一台运动会，
14: 好啦，听过7点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当然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下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同埋今日嘅好拍档啊，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15: 唉，好啊，大家好啊，而 Jackie 咧呢一排应该系需要做多啲运动啊，
14: 点解咧？点解咧？
15: 因为可能系因为我记得好似个零月前啦，博士你有提及过啊，通常咧喺世界杯期间啊，啲男士们都有机会就佢个体重会有所增长，
14: 因为睇波坐定定食多咗，
15: 咁我就系即系其中之一啦，咁所以而家要慢慢去。keep 一 keep 翻先得，
14: 你真系咁多场睇咗几多场？
15: 咁当然真系坐定定睇嘅，大概就10多场到啦，就唔算话好多嘅。咁但系嗰一段时间，因为好多比赛都系喺呢个半夜噶嘛，所以嗰个
14: 扰乱咗个生理时钟，
15: 生理时钟又唔啱啦，跟住又唔觉意地又食多咗零食咁样啦。
14: 系啊，咁啊唔紧要啦，开季啦嘛，听晚就呢个阿仙奴就对曼城啦。
15: 系呢个英格兰嘅社区盾，
14: 社区盾啦，咁啊社区盾之后就到英超啦，真系。哇！咁快又開波咯
15: 其實就真係隔咗冇幾耐啦，由7月中踢完到而家，即係8月中已經話有波要踢啦。咁對於呢一兩隊球隊嚟講咧，應該都雖然話係季前賽啦，但係就應該都即係去到盡噶啦，
14: 去到盡
15: 展示嗰、那個即係要曼城就要叫做報仇啦。喺呢個聯賽輸咗俾你，阿仙奴都要報仇噶，因為都喺聯賽杯決賽輸咗俾你啊嘛。
14: 係咁啊，仲有夏蘭特就同阿加比爾兩個呢對歡喜冤家咧。係威化時話夏蘭特咧就真係奇怪喎，點解奇怪呢？就因為媒體就有報道佢有4個呢個健力士嘅記錄認證。因为好少足球咧，同健力士有好多好密切嘅关系。通常健力士吓，譬如有啲咩好特别、好趣味嘅嘢。啊，咁啊，夏兰特竟然有4样嘢，系边4样咧？英超史上最快射入100球，咁啊，攞到英超单季最多嘅36球。哇，呢个36球咧就真系破咗，即系那些年啊，高尔啊、舒利亚嗰啲年代啦。即系如果那一些年嘅球迷，咁仲有咧攻入欧联单场嘅最多入波就5个。同埋喺挪威嘅国家队射入咗喺欧洲国家呢、這个即系嗰个足球史上最多嘅19球，竟然俾个健力士奖佢。
15: 感觉上咧都好有嗰、那个即系范围咧系 針對性啊。即通常健力士咧，講緊全世界，即係就算係足球咧，應該係全球所有足球聯賽入面嘅某個紀錄，
14: 最頂尖、最令人哋難忘嘅紀錄啊嘛。
15: 係咯，咁當然你話夏蘭特呢啲都好犀利，咁但係就好似係為咗要頒獎俾佢，係
14: 咯，
15: 喺佢個職業生涯度揾一啲值得攞紀錄嘅嘢出嚟咁。
14: 同埋佢而家都仲係當打噶嘛，未退役噶嘛，係咪？咁係咪應該俾翻個健力士啊、美斯啊、斯朗嗰啲
15: 哦，咁都好合理、哦。
14: 好啦，呢、這个时候足球狂热啦！
13: 足球狂热，
15: 好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嘅足球狂热啦，就邀请到一位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嘉宾啦，亦都系我哋一台运动会嘅好朋友嚟嘅，
14: 经常嘅出现嘅嘉宾，
15: 即系经常咧，即系有啲咩大小疑难咧，都系会揾佢出嚟倾下偈嘅，就系 Philip， 我哋嘅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少君啊 ，Hello Philip，Hello
16: 大家好，大家好，
14: 你好啊，你
15: 好啊，Philip 啊，咁啊，当然即系呢一排你就积极都备战啦，即将又开 lift 啦，咁但系早多少少时间咧，就见到你都有个即系新嘅。嘅动向咁就系创立咗一个 Second Shot 社区计划啦，可唔可以为听众朋友们就先即系简单介绍一下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嚟嘅咧？
16: 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多谢大家都咁留意啦，因为我同我嘅团队点解会谂咗呢个 idea 出嚟咧，就系、是希望可以经过我自己本身嘅故事，我嘅体验去感染一班我哋叫做 underprivileged 嘅小朋友啦，一啲冇乜咁多机会去接触足球或者冇咩能力、冇咁嘅资源去接触足球嘅小朋友，咁经过足球咁当系一个工具咁样去帮佢哋揾到佢哋人生嘅出口，或者揾到佢哋嘅潜能啦。咁佢哋日后唔一定要踢波嘅，可以做其他嘅工作嘅。但系我就希望我喺即系因为我都系足球拯救咗我啦，即系足球俾咗个。意思我啦，喺个人生入面，咁我都希望可以同样地咁样转达呢个信息落佢哋嗰度。咁报得名嘅人都系我哋啲社工朋友推荐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好似一个平台咁样样，俾佢哋踢波，俾佢哋学懂点样做人咯，系。
14: 即系呢个计划咧，就阿陈小君，我觉得真系好有意义啊！因为我哋成日讲足球咧，好多时大家都走咗去一个精英嘅足球啦，吓，即系打港超啊，竞技嘅足球。但系其实足球喺社会个功能上，真系好多元化嘅一个学习嘅途径吓。咁我都知道有啲学校团体咧就搞过一个有品足球啦，即系你踢波要守规矩啊，从而咧系令佢系即系唔好学坏啦。咁跟住。这个 second shot， 你嗰个对象是青少年啦，或者是一些比较我哋叫做顽皮少少嘅小朋友啊，定是一些特殊需要嘅学生啊咁样样咧？
16: 哦，你问得好好啊！咁我会话佢哋全部都是一些有背景嘅小朋友啦，即系直情唔系话。即系唔系顽皮咁简单啊！我哋有啲系我哋叫做更新中嘅，即系少年犯或者有啲系识囚啦。咁点解我哋会同相关嘅部门合作咧？就是、因为我哋会发现真系足球系可以俾到一个俾到一个基地佢哋，即系控制到佢哋，即系佢哋去当佢哋揾到自己兴趣咧。去犯事嗰機會，去再次犯事嗰機會就真係減低嚇。咁呢、個我哋都會有我哋嘅心理團隊去 monitor 住去觀察佢哋嗰個進展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其他我哋仲會有啲少數民族啊，咁大多數都有啲基層嘅家庭、低收入嘅家庭會諗住幫佢哋多啲啦，係因為我哋個宗旨就係話，即係足球唔係係 for 全部人嘅，唔係話你會可能留意到而家現今社會可能真係好多都係足球校要俾錢啊，要好多好多唔同嘅門檻先至可以踢到波，但我哋唔想咁樣，我哋想係供應埋一啲足球嘅服務俾一啲真係冇一般人咁幸運嘅一班小朋友咯，係啊。
15: 嗯，即係換言之咧，其實就當然都會即係。教佢哋踢波啦，咁但系就唔系目标咧，教到佢哋好叻，唔系话想培养佢哋做职业球员，反而更加重视就系俾到一个聚脚点佢哋，令佢哋有归属感，咁啊，从而咧就将个时间啊、心机都放咗喺即系呢个团队嘅一方面系运动，亦都系一个活动上边。咁
16: 冇错冇错。
15: 咁呢个计划目前你哋个规模会希望系搞到有几大咧？就当然即系想尽量帮到多啲人啦。咁你都要睇翻即系实际个操作。而家大概有几多嘅资源啊，或者有几多嘅场地可以配合到咧？
16: 係啦，咁呢、這個呢一方面就因為而家仲係好初步啦，咁我哋嘅場同埋我哋人手、我哋嘅資源我哋就可以睇到20至30個小朋友啦。咁呢個時候一係我哋會喺一度一路都。

0: 緩嘅，即係我哋覺得啊，個小朋友我哋經過我哋嘅社工嘅溝通啊，同埋我哋嘅心理輔導嘅團隊去可能觀察到佢，咦，佢唔係好鍾意踢波啊，佢過咗兩個月啦，啊，佢喺度佢同我講話，因為我哋係好似係一個私有嘅關係咁樣嘛，咁佢同我講話，喂，菲律賓可能我哋好吧，我而家我唔係好鍾意踢波啦，我鍾意打乒乓波，或者我鍾意打籃球，或者我鍾意我想出嚟去做嘢，可能我想去經過足球我學到嘅嘢，我想出嚟可能做一個 summer job part time 嘅話，你可唔可以推介我去做其他嘢嘅話，我哋好歡迎咁樣嘅。咁當佢有人退出嗰陣，我哋就會換第二個小朋友入去啦。咁我哋一路都會 keep 住有20至30個小朋友喺度啦，大概係咁樣咯。即係大概而家呢一刻個模式就係咁樣咯。
1: 系，喂，我听你咁讲，有啲似即系好似力奇辅导咁，不过就即系改一改嘅形式，就系大家都认识嘅一个足球嘅运动。咁其实喺你哋同嗰个社工团队合作嗰度，嗰个有冇啲计划啊或者策略咧，同我哋可以分享下咧？
0: 策略同埋计划，咁冇乜。详细嘅话我就未必讲得晒，但係我哋大概可能即係我哋会同我哋相关，即係我哋一啲 partner 啦，即係可能譬如我开得名㗎嘛，可能即係人际医院啊、儿童之家啊，咁佢哋都会俾啲小朋友我哋去照顾佢哋，咁我哋就帮佢经营，即係我哋帮佢睇住佢哋啊，我哋而家会除咗一个礼拜一次嘅训练，我哋都仲会帮啲小朋友邀请啲小朋友做啲 sharing 或者做一啲
1: 分享啊咁样
0: 嗬，系啦系啦，咁呢我觉得其实呢啲好重要啊，同埋或者要佢哋，即系我哋会建议佢哋做啲社区嘅工作添，即系佢哋唔系净系受惠紧啦，我哋个 project， 我想佢哋明白到佢哋都要贡献翻落社会嗰度，系啊，咁啲分享会我哋都会请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人物系可以帮到佢哋嘅，咁唔一定系我同行，即系唔一定要运动员啦，可以系一啲少数民族嘅成功人士咁样，点解佢哋可以即系可以 overcome 到佢哋嘅困难？点解佢可以立到足喺唔同嘅行业嗰度？我哋都会想邀请佢上嚟去分享啊，咁样。咁我哋唔系净系话一个足球基地咁简单嘅。咁呢个当然足球系个主力去凝聚佢哋嘅一个力量啦，但系我哋唔系成日想教足球咁简单，系啦，系。
1: 喂，我期待阿兆坤你呢、這个即系计划可以一路咁延续，即系嗱，而家譬如啱啱接受你哋一个我嘅培训啦，或者系一个辅导嘅年青嘅小朋友啦，佢一路成长嘅过程咧，其实佢哋都好多故事，第时咧分享翻俾我哋，等佢参与咗你呢个计划之后，佢点去改变人生或者揾翻自己嘅方向啦，同埋我。我觉得足球有一样嘢咧，同我哋人生咧系一个有个即系重复重叠嘅位置咧，就系、是、个坚人，系嘛？你落场你一定要坚人啦、啊，你人生你做任何嘅，无论你做任何工作，你都有个坚人性，系嘛？
0: 系，冇错，系啊，咁你讲得啱啊，因为我就系、是、虽然我系可能即系照顾到二十个至到三十个小朋友，但系我会揾我嘅，我都会揾人嚟即系记录翻去，拍低翻啲嘢，咁就摆翻上社交媒体嗰度俾大家睇翻啦，即系睇住佢哋嘅过程啦，咁希望可以感染更加多，即系唔系净系我个 second shot 嘅 program 嘅，希望可以将佢哋嘅说话、佢哋嘅经历可以转播俾其他嘅冇。真係冇咁幸運嘅小朋友聽，咁其實足球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好多啊！或者只要佢哋真係行啱嘅方向，佢哋一定唔係輸喺起跑線唔係問題嘅，係真係唔係問題。
1: 冇錯，同埋起碼佢跟咗你踢波之後，佢體能一定好咗，健康一定好咗，個即係病痛都少啲啦，係咪
0: 啊？希望係啦，希望係啦，係。
2: 咁啊 ，Philip 啊，咁啊因為大家咧即係球圈咧都會形容啊 ，Philip 咧都細個都曳嘅，阿堅 Sir 都經常即係掛喺嘴邊就
0: 冇錯冇錯，
2: 細個最曳就係 Philip 啦。咁當然好幸運地啦，即係你比較早嘅階段就遇上咗足球，揾到人生嘅目標啦。咁你而家呢個計劃就好想都試下用足球就賦予一個唔一定係足球本身但係希望咧幫呢一班嘅小朋友揾到佢嘅目標。你有冇真係同呢一班例如啱啱所提及嘅一啲更新中嘅或者係識籌嘅一啲青年朋友們，即係親身接觸過？了解到佢哋其实系喺嗰个内心系比较有啲缺失啊，或者系揾唔到个支柱啊，所以会特别有呢一个嘅谂法，希望帮到佢哋。
0: 有啊，有啊，有啊。咁都有了解过，都有坐低过嘅。咁其实寻日就啱啱第一次我哋嘅orientation， 咁大家都分享过，咁希望可以即系大家有个共识。

0: 除咗講俾聽我哋個 program 想做到啲咩，咁都聽咗佢哋意見，咁大概都明白嘅。咁佢哋有啲係可能真係社工朋友推佢過嚟啦，咁有啲就真係鍾意踢波嘅，咁兩樣都有，咁所以我都要同，其實我都要同，我都係喺我自己嘅摸索階段嗰度啊，即係我都要同我請翻嚟嘅教練，因為我未必，我應該唔會自己教嘅，我冇牌，咁我請翻嚟個教練，我反而我係要同佢哋溝通，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吸引到佢哋係留喺度，同埋係真係好熱血地去好準時，好咁樣出席我哋嘅活動啊，我哋嘅練波啊，咁呢個其實我都係覺得好關鍵嘅，咁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工作嚟嘅，咁我都要好好咁樣同其他嘅同事溝通啦，咁加埋我哋短期內都有個目標喺度嘅，咁希望可以即係吸引到佢哋去。知道嚟緊我哋都會希望，我哋都會唔係希望，我哋都會做一隊業餘嘅七人足球隊喺度，咁等佢哋可以知道嚟緊半年嚟，我哋半年內我哋鍾意見到鍾意踢波嘅人，我哋都會默默咁樣觀察，希望佢哋可以嚟緊參加我哋嘅七人足球隊咁樣。
1: 可以话相辅相成啦，一方面就令到呢一班嘅小朋友又多一个目标啊，到时我哋要踢呢一个嘅比赛嘅，咁另一方面都可以即系更加令到社会大众会有个关注啊，大家会更加着重呢一方面嘅即系一啲嘅帮助啊，或者系有呢方面需要嘅，都可以即系揾包括即系小军 Philip 佢哋嘅呢一个 Second Shot 嘅计划，有好多唔同嘅呢啲社区计划都会帮到大家嘅。
2: 冇
1: 错，好啦，咁今日喺度就再一次多谢晒 Philip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咁啊嚟紧你都要好好调整你嘅状态。到时联赛开呢咧就睇你表演啦。
0: Thank you， 两位主持 ，Thank you，
2: 加油，好，拜拜，
0: 好，拜拜。
2: 哇，呢个 second shot 嘅计划真系好有意义啊 ，Jackie 吓，即系因为足球，我哋除咗系胜利之外，其实好多嘅一啲我哋叫做嘅生活嘅品质啦，或者系一个做人嘅道理咧，
1: 系
2: 吓，其实即系我哋讲紧足球场上嘅规矩，咪即系放大咗，咪即系等于我哋社会嘅法例咯，
1: 系
2: 咪法理情？系咪点解先俾个黄牌，又口头警告，然后先俾红牌你啫？系嘛？即系我哋教育老师嗱 ，Jackie 好啦，嗱，俾个机会你吓，下次唔好再犯啦。咁呢啲都系我哋喺即系成长嘅道路嚟讲咧，其实我都好开心啊！因为我真系踢下波，系咪？所以我都乖翻咁样。好啦，呢个时候我哋要交个麦俾余秋雨啊，今日 MVP。
3: 今日 MVP
4: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前马上运动员麦嘉欣 Karen 同我哋倾偈嘅。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到你去即系做一啲嘅马术嘅评述嘅工作啦。咁有提到其實今年年頭咧喺香港亦都舉辦咗一個即係馬術大師賽咧，一個好大型、好國際嘅比賽啦。其實喺你評述嘅生涯裏邊，有冇遇過一啲好難忘或者好有趣，甚至乎蝦碌嘅經歷呢？
5: 都有，譬如即係你見到嗰啲運動員，我會忍唔住就當自己係一個觀眾，嗰一刻好似忘記咗自己即係已經喺度做緊評述，就會嗰啲。情緒嘅起伏啊，嗰啲語調嘅高低好似錯曬咁樣，但係因為我睇嘅時候好激動，即係明明個運動員已經最後一個難㗎啦，最後嗰個跌咗落嚟，你係等佢唔抵嗰個嘆息嗰個聲音嘅時候，你其實我都會發放埋出嚟，但係原來同場所有嘅觀眾咧，佢哋都有一齊有呢個情緒，咁我覺得其實都幾搞笑，因為大家都係好 enjoy 好投入，雖然我頭先嗰語氣好似怪怪地，但係即係大家開心睇得。高興先會有咁樣嘅情況咯，係。
4: 咁我知道其實即係睇睇唔同嘅賽事，我哋都叫做係有一啲唔同嘅禮儀啦。咁可能有一啲嘅賽事你係要有情緒澎湃嘅，譬如好似網球咁樣，通常佢一發咗即係開咗波之後咧，就要保持肅靜嘅。咁馬術比賽裏邊其實係咪嗰啲觀眾應該都要保持肅靜嘅咧？咁如果喺門口會唔會可能都會有少少炮谷啊、薯片啊、汽水啊，只可以帶入場一路食一路睇嘅咧？馬術嘅觀賽文化係點嘅咧？
5: 個睇比賽嘅文化係偏靜嘅，甚至乎外國有啲嘅評述員咧，佢哋喺中段都唔係好講嘢，即係可能係大家嘅文化唔一樣啦。咁就係因為佢想俾個觀眾去 enjoy 嗰個賽事。咁我哋經歷過就係我哋香港嘅觀眾係好熱情嘅，咁所以啱啱年頭舉辦嗰個大師賽嘅時候，其實有幾場就係啲觀眾咧，佢係好興奮嘅，佢見到每個騎手一跳完個欄，佢就即刻拍掌，其實係拍掌係想鼓勵佢哋。

0: 真係好欣賞佢哋，我都明嘅。但係我就要即刻開麥就同大家講話啊，可能要大家靜一靜少少先。我哋轉頭一次過佢過完個 finish 啦，我哋先大力拍掌，就是、因為嗰個場就係首先係佢係一個 indoor 啦，咁佢嗰個距離感咧就係好近嘅，同個觀眾基本上你伸隻手出去係可以摸到隻馬嗰個感覺。咁所以我哋就叫佢哋大家冷靜啲。咁但係後面大家都明白咧，就好快就投入曬成個嗰個環境啊。
1: 係啦，咁啊即係講。咗咁多你去做一啲评述嘅经验啦，咁其实回望翻你自己嘅一个运动员生涯啦，你觉得其实马术对你嘅人生里边系扮演一个咩嘅角色咧？
0: 都几重要嘅角色，因为真系陪住我大嘅一个 sports 啦，咁好多朋友都系喺入面，都系一样陪住我大。
1: 我就细细个就系睇过你做主持咯，
0: 咁啊，因为我好细个开始做主持啊嘛，系啊，嗰时我大学都未毕业，咁我哋就做即系。我就有幸可以去电视台嗰度做主持啦，咁因为准备08年奥运，咁所以就即系一边读书就一边去做电视台啦，咁样。另外就馬術亦都係喺我之後嘅人生，其實到而家呢一刻都係擔當好重要嘅地位同角色，因為佢係我個 family time， 咁只馬亦都係我個 family members， 即係所以係離唔開嘅。係咁，譬如我中段運動員有做，跟住我又有試過去做一啲嘅裁判啦，咁亦都喺入面喺馬術比賽入面又做過 commentator， 唔同嘅角色都有試過，咁我覺得係即係希望可以貢獻翻我哋香港嗰個 community 咯。因為其實我做運動員嘅時候，好多人都係利用咗佢哋空餘嘅時間去做裁判，幫我哋計分啊、睇比賽要有個人喺度嘅。咁但係我覺得啊，我大個咗之後，如果我有能力，我都希望可以即係回饋翻喺唔同嘅崗位都好，就算唔一定做裁判嘅，我做 commentator， 我都覺得我係一個嘅有我嘅責任去。令到在場聽的朋友和我一起看得開心，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1: 咁你其實都在馬術的生涯裏面都養過幾隻馬啦。咁其實當動物佢可能嗰個年歲冇人咁長壽啦，當你要去面對同佢可能 say goodbye 嘅時候，會唔會哇，真係好傷心啊！我唔想再養馬啦，或者我唔想再接觸馬術，定係傷心完咗之後都繼續去 carry on 你呢一個嘅嗜好呢？
0: 因為由我爸爸到我哋都養咗經歷咗差唔多八隻馬，係啦，咁都好多時間，每一次嘅 say goodbye 都係好痛嘅。我諗若有養寵物嘅人知，即係因為你可能要送佢去獸醫嗰度，就知道啊嗰日就要送佢走啦咁樣。咁但我會覺得，即係而家大個咗就睇，可能佢嘅 mission 完咗，咁當然我都會好傷心。但係覺得養馬或者你 look for 下一隻馬咧，係睇緣分嘅。因為我試過，我而家養我呢只馬啦，咁佢叫 Generator， 我哋個名佢叫做綠野仙區。叫綠野啊，我哋叫佢。咁我養佢之前，其實我係試過另外一隻馬。咁嗰隻馬咧，我係臨簽約嗰一日，我真係落筆噶啦。跟住嗰隻馬唔舒服，咁個獸醫就你唔好簽住啦，因為唔知佢幾時好翻。咁所以我就冇養到嗰隻馬，即係我覺得咁，既然即係大家冇緣分。咁就唔需要勉強，咁嗰隻馬 end up 都去咗另外一個好好嘅人家嗰度，我都戥嗰隻馬開心。但呢一隻馬就嚟咗我哋屋企，亦都帶咗好多快樂俾我哋咯。
1: 原來緣分除咗出現喺愛情裏面咧，仲可以出現喺人同馬之間嘅一個感情嚟嘅。咁啊喺阿 Karen 身上，究竟除咗講馬之外，仲可以講啲咩咧？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2: 好啦，唔该晒翠儿嘅今日 MVP 啊！喂，阿 Jackie 有单真系唔系几好嘅新闻。
3: 系啊，咁啊留意到啦，我哋即系香港羽毛球员而家31岁嘅邓俊文啊，大家都好留意佢同郑英树嘅呢个混双组合啦。咁啊，俊文咧啱啱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宣布啦，咁佢嘅前十字韧带咧系近乎完全断裂啦，咁所以就好遗憾啦，就必须系要退出即系嚟紧呢个亚运嘅赛事，冇办法噶啦。咁啊，再之后嘅世锦赛咧啊，下星期嘅世锦赛咧都系冇办法打噶啦，咁但佢承诺啊，即系好希望咧系可以出得翻嚟啦，然后就为呢个2028年奥运周期咧就做准备嘅。
2: 冇错，咁啊，伤患始终都系精英运动员其中一个部分啦，咁啊点去面对，点去适应啦，咁同埋即系呢度都提一提啦，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中意热爱运动嘅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做好你嗰个预防啊，准备嘅嘢就唔好受伤。好啦，而家要听一节7:30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的系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大约12.7公顷的用地，亦都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大约7公顷就属第三和第是属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财务计划。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和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且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6: 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5: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呢？
6: 最冷一天。
2: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嘅全貌，
9: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8: 《古今风云人物》，
2: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9: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2: 细数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9: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8: 《古今风云人物》。

0: 每周体坛热话。
1: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直播室有我雷洪德，仲有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2: 诶 ，Boss 啊 ，Boss， 其实咧我有样嘢就想啱啱讲到阿俊文就受伤啊，佢作为精英运动员咁高强度嘅训练，就伤患咧有时感觉上又无可避免嘅，咁但系例如前十字韧带呢个位，我哋最基础嘅一个概念，嗱应该要避免做点样嘅动作先可以保养到咧？
1: 哇，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复杂嘅议题，其实而家过去啲。二三十年咧喺职业运动嗰度咧，特别针对前十字韧带预防佢嘅受伤咧，都已经好多嘅文献啊可以做嘅。咁、譬如以足球为例啦，足球有一个叫十一加，系国际足协有嘅。如果大家喺网上嘅搜寻器咧，可以打 FIFA 咧 ，FIFA， 然后十一即系十一啦，十十一咁啦，然后一个加号。咁呢個十一家都有差唔多接近二十年㗎啦，佢就邀請咗好多大學嘅運動醫學嘅專家團隊啦，就因為你知足球斷十字韌帶呢個係真係嗱，沃克特又斷過啦，奧運仔又斷過啦，好多球星都斷過。咁點去預防呢？咁原來喺喺比賽訓練之前呢，嗰、那個二十分鐘嘅熱身，咁呢二十分鐘嘅熱身就包括咗一啲左右轉向嘅動作，你等個腦呢。等個大腦咧係記憶咗你嗰隻腳咧係點去用點去轉向，咁第二咧就係一啲力量嘅鍛鍊，有啲一個跳躍嘅鍛鍊，仲有喺熱身度咧有少少碰撞嚇，譬如兩個人跳起嘅時候咧輕輕膊頭碰一碰，咁然後落地，咁咧就等你個腦咧係記得你點樣控制啲肌肉去落地，咁如果你做好呢廿分鐘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將整體嗰個十字韌帶喺足球場嘅受傷咧降低大約係50%嘅一半嘅、
2: 哇！咁都好有效喎、
1: 啊，係啊，嗱、啊，但係今次俊文我喺羽毛球嗰度咧，我個人感覺咧，佢可能係累積咗一少少啲嘅傷患啦，因為比賽係實在太密。咁你知即係羽毛球嗰個急停同埋轉向咧，其實都係相當之快噶嘛，係嘛？咁所以都希望阿俊文就早日康復啦。同埋其實阿俊文同阿雪，大家如果記得咧，喺2021年嘅東京奧運咧。我哋感覺佢已經係攞咗牌，因為雖然佢嗰年咧係打咗去第四強，係係啦，佢雖然咧就係攞到係季軍，殿軍喺個殿軍
2: 喺嗰個銅牌戰度落敗嘅，
1: 但係我哋感覺可能好似佢哋都係攞到牌咁嘅樣，係啊，
2: 都打咗咁多場波嘛嗰陣，
1: 係係係。好啦，而家嘅温度咧就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咧就80%，咁啊天气咧就真系好热嘅吓，咁、所以呢度咧我哋每个星期都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咧，就系、是、补充水分。嗱、而家好清晰噶啦，特别系即系如果系需要剧烈嘅一啲运动啦，或者体力劳动工作嘅朋友咧，你就唔好等到开工先至饮水，或者开波先至饮水。而家嗰个补充水分嘅指引咧，系喺开波之前嘅两至四个钟头，
2: 哇，
1: 已经要饮噶啦，
2: 要饮，
1: 因为你等你身体储足够水啊嘛。
2: 哦，
1: 如果你开波之后先至饮嗰阵时候，你打波嘅时候已经可能出现一个轻微脱水啦，系啦，补充定先。咁甚至乎咧喺比赛之前嘅24小时咧，你身体咧系不应该出现脱水。咁啊点样好简单嘅啫，嗱，即系你睇下你嘅尿液嘅颜色啦，即系浅黄色咁 OK 嘅。虽然呢个咧喺我哋生理学嘅研究嚟讲唔系一个好准确嘅方法，但系大家嘅一啲即系运动医学嘅专家团队经过圆桌会议嘅讨论咧，都发觉都 OK 准嘅，系啦。咁所以就系喺两至四个钟头前咧，就分阶段咧系饮用，讲紧系每公斤体重咧，大约系5至7毫升。
2: 哦，
1: 吓咁点咧 ？Jackie， 你几多公斤？
2: 我实际上我就好耐冇上过榜嘅，就姑且系80左右啦，八十
1: 咁啊，85×40咁啊，即系饮400毫升左右嘅即系水咯。
2: 哦，即系喺开波前
1: 2至4个钟头
2: 就饮定
1: 先。分阶段。
2: 哦，
1: 所以如果你譬如系晏昼踢波嘅，咁譬如你开4点，咁你咪2点钟啊、1点钟啊，你饮定足够。咁啊，另外仲有一个预防喺热环境里面中暑咧，一个好简单但系大家都忽略咗嘅咧，就系、是、四个字：充足睡眠。
2: 充足睡眠，
1: 因为原来唔够瞓，你去落场踢波或者做剧烈运动嚟讲咧，你中暑嘅风险咧系明显增加嘅。点解好简单啫？因为我哋运动嘅时候咧，我哋肌肉会产生大量嘅热能，呢啲热能咧要必须要系靠皮肤出汗咧系释放咗佢。
2: 系
1: 咪？咁啊靠皮肤出汗咧要靠啲血液。 吓、啊，即系带啲热能去到皮肤嗰度，然后带走佢啊嘛。
2: 明白。
1: 咁你血液嘅运行咧就靠咩咧？靠心肺功能咯。咁你唔够瞓嘅时候咧，你心肺功能系会差噶嘛？
2: 系。
1: 系咪你会即系呢一个散热系统做得差，咁你咪容易出现一啲即系热相关嘅疾病咯？咁所以咁简单嘅嘢，系咪大家都可以做多少少啦？吓。
2: 是非常之简单，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嘅。最紧要就是提醒自己啦，亦都有一个嘅自律性啦，
1: 系啊，
2: 保养翻自己嘅身体啦。
1: 咁啊，呢度都提一提啦，因为而家就下个星期就英超啦，即系听晚就系即系社区盾啦。咁啊，我哋港超又即系好多世界各地嘅足球都开波啦。咁啊，啱啱早前咧喺大球场都有一个足球嘅热身赛啦，或者有啲嘅表演赛啦。
2: 系啊，系啊。
1: 咁其实我哋喺生理学上吓，生理学即系身体嗰个生理嘅结构嚟讲咧，热身赛咧系有佢一定嘅作用嘅。
2: 唔系净系为咗
1: 嘅角度咧，
2: 系咯，梗系嚟赚钱啦，
1: 系咪啊？维拉啊，曼城啊，意大利嘅球队嚟啦。咁但系生理嘅角度咧，点解咧？因为原来喺统计咧，啲球员唞暑即系去到五月打完啦，大部分平均都重咗三几磅噶，吓佢体能咧都会系跌翻噶吓。咁所以咧，季前嘅熱身賽咧，通常就係四個星期嚇，俾佢嗰個身體咧出現一個即係翻去所謂嘅我哋嘅 fit 嘅狀態啦。咁喺生理學上咧，呢、這個叫去訓練嘅效應嚇，英文咧我哋嘅 detraining，train 就 train 我哋知啦，訓練啦 ，detrain 就加咗 de 咧，即係話佢係嗰個心肺功能啦，佢肌肉系統咧喺因為唞暑嗰階段咧就少咗運動啦。咁而係下降咗，咁所以賽前嗰四個禮拜咧，就目的等佢個心肺功能咧係翻翻嚟，咁咧就等個心肺功能，因為都有啲嘅研究分析就係話，一般職業球員咧暑假嘅時候咧，佢心肺功能可以下降大約係5-10% 左右㗎、哦。喂，你諗下嗰10%好緊要喎，
2: 都流失都係
1: 啊！如果我後衞啊，我前鋒啊，跑快啲啊，即係夠氣啲啊，爭好遠啦。咁另外肌肉量咧喺佢哋唞暑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輕微嘅即係流失啦，咁同埋喺賽前嘅即係熱身賽咧就確保佢哋嗰啲喺肌肉裏面嘅線粒體啦，嗰個增生咧嗰個量咧係翻嚟嚇，咁令到嗰個本體感應啦，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即係本體感應就係我哋身體嘅一啲神經嘅感應啦，嚟控制我哋嘅肌肉喐動呢啲咧，等佢喺四個禮拜咧就重新係適應翻。咁所以即係頭先所講嘅幾個生理嘅條件咧，喺熱身賽嚟講係緊要。嗱，我就好簡單翻嚟學界比賽
2: 嚇、
1: 啊，學界比賽嗱，九月開波啦嘛，
2: 係啊，
1: 係咪同樣啦？如果係即係無論你係中學生、小學生、大學生都好啦。你一开始咧，你都要用翻四个礼拜咧 ，turn 翻好自己嗰个体能，特别系适应、嗯，因为可能暑假大家都可能去下旅行啊，玩下 hea 下啦，嗰、那个即系感应啊，那个体能啊，肌肉力量都可以差啲。咁因为如果你做好呢四个礼拜嘅一个赛前嘅热身咧，你受伤嘅风险咧系明显系降低嘅。咁、
2: 嗯、
1: 所以即系我哋做运动开心愉快啦，系咪？即系都唔想受伤。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轮到我哋嘅嘉宾出场啦。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台运动会，
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有我雷洪德啦，同埋王超雄 Jackie 嘅。咁今日咧，仲有我哋嘅嘉宾

0: 都真係勁啊 ，Jackie 嚇、三項鐵人嘅運動員啦，余承謙啊，阿 Mark 啊。阿 Mark
1: 應該
0: 真
1: 係
0: 叫 Mark 哥啊，
2: 專稱佢一聲 Mark 哥啦。
0: 咁啊
2: ，Mark 哥都好年輕嘅時候咧，其實即係青少年期間就已經係即係三鐵我哋即係港青嘅代表嚟嘅嘞噃。即係其實你係幾多歲開始就已經係接觸三鐵咧？係
0: 咯，
2: 一
0: 單獨就三樣，
2: 唔係單獨一款
1: 喎。其實咧，我細個係游水運動員嚟嘅，
0: 係
1: 我相信好多三鐵嘅運動員都係游水先啦。跟住咧，我就基本上係去到中學。系啦，跟住成绩好似争啲，系咁跟住我就喺一个辗转底下就去咗试咗玩一场三铁，跟住就好彩咁啦，我会话就入咗港队，咁样就一直去到两三个月前我就退咗役啦。
2: 咁啊都系一个即系运动生涯上面嘅一个唔同嘅阶段嚟啦。
1: 系
2: 啊，当然而家啱啱退役嘅你就仍然身形好 fit 啦。咁但系呢一段路其实都。夹埋有几长时间咧？由正式练三铁到啱啱两个月前退役，
1: 系如果整件事嚟讲，应该系大约13至14年。
2: 哇，都已经即系占咗你人生即系一个好大部分嘅时间嚟。
0: 咁又冇长命百二岁就可能
2: 到目前为止，
0: 系啦。咁三铁咧，其实就我记得阿李志和啦，即系我哋嘅师祖啦，三铁师祖，佢都系游水先噶。
1: 系啊，我哋叫和爷啦，
0: 和爷啦，系啊，嗰阵时叫和哥，而家就和爷。
1: 系啊，系啊，和爷佢就而家嚟讲咧，我都系觉得佢跑步系最厉害嘅。
0: 系
1: 啊，佢跑步嘅以前嘅科技啦，以前都未有话碳板啊，
0: 系啊，
1: 咁多科技咩破风
0: 啊，鞋啊嗰样嘢。
1: 系啊，即系啲鞋系斗薄啊咁样嘅啫嘛。而家又话哦 cushion 靓，又有碳板，咁先至做到我以前咁上下成绩。
0: 系
1: 啊，咁所以和爷系一个好尊敬嘅人嚟。
0: 啊，我哋搵日都要请下和
1: 爷。系啊，
0: 喂，咁啊，阿 Mark 啊，就三铁嗱，游水、单车、跑步。你一开始就系先游水。就覺得游水的成績可能在游泳裏面冇得上，咁就頓時間發覺，咦，仲有樣嘢叫做三鐵喎，
1: 係
0: 嘛？咁啊，單車同埋喺跑步嗰方面同游水，你點去平衡嗰三樣嘅練習啊？又
1: 其實咧，因為我比較好彩嘅，其實我因為游水係好講天分同埋要細細個學嘅，咁所以其實我水感係比較好嘅，即係 even 我。我成績唔係好上啦，即係其中好多原因可能係身形唔係好夠高大啊，等等啦、咁所以之後咧，我再發展落去跑步同單車咧，其實個遊刃度又喺度啦。我以前都係遊啲長嘅比賽嘅，即係可能我會遊海啊，或者遊好多遊1000米、800米嘅。咁所以其實轉翻落去三鐵係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咁之後再練單車同跑步咧，個心態喺度都。唔会话太过难咯，
2: 即系打好咗个最牢固嘅基础啦，有一个好强嘅心肺功能，咁啊技术性嘅嘢就或者啲姿势啊、啲 angle 啊嗰啲可以慢慢再学、慢慢再执啦，咁啊佢确保咗即系喺起步阶段咧个成绩已经唔错先啦。咁啊，但系回顾翻即系运动员生涯啦，而家就啱啱呢两个月应该就唔太习惯啦。
1: 系啊系啊，
2: 对比之下，即系以往嘅生活，你会点形容咧？呢两个月某程度上系放纵啊，还是系失落咗咧？
1: 其实呢两个月，即系我啱啱两个月前就斗完呢个亚洲沙滩运动会啦，系啦，咁攞咗个奖牌之后就退役啦。咁其实我冇录，即系陆续都有唔同嘅目标嘅。其实我啱啱都系喺泰国嘅 High Rocks 翻嚟嘅，
0: 哦，
1: 就今朝放机，系啊系啊。
0: 而家个潮流仲热个三铁，
1: 系啊系啊，即系一啲比较skill level 比较低少少，但系个 fitness 而好讲求 fitness 嘅一个运动啦，会新兴嘅运动。咁我都即系不断尝试啲唔同嘅运动啊，系啊，即系以前咧就会比较。好節制，即係做所有嘢我都要考慮到，我究竟會唔會受傷呢？即係譬如滑雪，我去日本旅行或者去邊度旅行，我都唔會做噶啦。點解呢？因為好大機會受傷，咁就所以都係
0: 即係當然要平衡咗個風險先。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啊。喂，咁嗱，你嗰次亞沙運就為港隊係即係攞到一個獎牌成績啦。嗰次分享一下，即係都係應該係兩三個月前嘅係嘛？
1: 係啊，係啊。咁其實嗰陣時我哋就鬥咗一個我就自己又鬥個人啦，同埋接力嘅。咁個人個成績就冇記錯，應該係個人賽第五名嘅。
0: 嗯，
1: 係。咁跟住咧就接力咧，我哋就攞咗個第二。
0: 係
1: 啦，咁我就守尾門嘅。係啦，咁嗰陣時係啦，咁即係
0: 你負責係跑。
1: 唔係，因為我哋接力係一個水陸兩項形式。
0: 哦，水陸兩項。
1: 係啦，咁每個。

0: 運動員都要游完再跑，
1: 係
0: 咁樣嘅，係啦，唔係應該話個正式次序係跑完，
1: 係
0: 跑完，
2: 哦，
0: 跟住游水再跑，
2: 係，哦，
0: 啦，因為水呢，這個係一個水陸兩項嚟嘅，係啦，
2: 咁但係沙灘運動會
1: 游完再跑都好鋤嘅喎，真係，
0: 係啊係啊，即係個強度好高啊，
2: 咁咪即係要換，即係由著住鞋到剝鞋，然後上水再著大鞋喎，
0: 係
2: 呢，
0: 這
2: 個即係我都睇咗好多近年三鐵嘅呢一啲，即係可能混合接力啊等等嘅呢啲賽事啦，咁都係即係常規嘅，即係游完水就上嚟就單車，即係換裝備，然後再換跑鞋，誒，但係自己一個要。跑完再游完再跑，
0: 系
2: 系咪都其实都有新鲜感啊？点解咁快又退役啊？玩多两次先，
0: 都新鲜嘅。其实喺三铁运动嚟讲，都越嚟越多呢啲唔同嘅加插落去，即系可能唔同次序啊，唔同 order， 亦都有唔同女男嘅接力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越嚟越多唔同嘅新款式嘅三铁啦，我叫做系啦，咁就加入落呢个铁人运动啊。我即系我统称系，因为两项又系铁人，三项又系铁人，系啦，所以就。你話金牌退役，其實我就覺得，哦，主要係因為我好似十幾年都係，即係點樣講呢，我唔可以叫浮浮沉沉，但係我就追尋緊我嘅目標。咁，我覺得，哦，攞到一個獎牌，咁我就好似足夠啦。
1: 嗱，但係即係阿 Jackie 嚇，而家我哋喺電台啦，大家就見唔到阿 Mark 阿 Mark 哥嘅樣，但係我會形容咧，你真係好年青喎，個樣，好似即係大學生啱畢業嗰只啫喎。
0: 係，好多人都咁講嘅。
1: 係啊，係啊，係啊。嗱，你嗰次喺阿沙雲咧嗰個成績嘅報導咧，就係話1小時02分35秒衝線嚇，就為港隊攞到銀牌。喂，一個鐘頭。除到盡嘅喎，其實係冇得唞嘅喎。嗰陣時平時嘅訓練係點樣係可以做到，即係個鐘頭係完全係去到盡咧。
0: 係，其實咧，一個鐘呢個數字講得幾唔錯嘅，亦都有少少令到大家以為淨係哦個耐力就係得一個鐘，但其實唔係嘅，係啦，即係我哋出去比賽咧，要諗嘅咧係你熱身都要時間，
1: 冇錯，
0: 都係一個耐力嚟嘅。其實你嘅訓練咧嘅耐力大概係兩個鐘嘅，起碼當你去鬥一個鐘嘅比賽，你起碼有兩個鐘嘅耐力喺度，你先至可以有一個鐘嘅叫做 max out 咁樣嘅成績出到嚟。
1: 喂，呢，這個概念真係好多謝阿 Mark Sir 咧，就喺呢度同我哋分享好多，即係我哋踢波90分鐘嘅體能咪夠咯。其實唔係，你有105分鐘、180分鐘嘅體能，你先去應付90分鐘嘅比賽啊嘛。
0: 正確。
1: 喂，我好有興趣啊 ，Mark， 你喺體院阿李志和博士咧，有冇幫你做一下啲心肺功能嘅測試？
0: 系，我哋都会定期做啲 VO2 max test 啊，亦都有唔同嗰啲叫做 step test 啊，咁样去做嘅。
1: 系，我估你系应该都系相当之高嗰只，
0: 都唔低嘅。系，
2: 不过讲到呢样咧，当然即系对于运动科学，我就肯定系门外汉啦。但都留意到即系近年喺体院咧都添置咗唔少一啲新嘅装备啊，亦都有啲新嘅测试嘅房间。咁啱啱例如阿 Mark 所讲嘅嗰啲，系咪都系近呢几耐咧？即系会有呢一系列嘅呢啲嘅测试，有从而从呢啲数据点样比较可以针对性用翻你自己做例子啊？可以点样去调整到你嘅训练等等咧？
0: 其实去到近依四五年咧，我哋开始讲求训练嘅精准度，系啦，即系以前就会话可能就哦你出去跑个可能用 RPE 去计啦，咁样哦五六即系用身体感受去计算嘅，
1: 系
0: 咁而家就唔系噶啦。咁就用
1: 真係量化，
0: 係啦，就攞去用
1: 化，
0: 係啦，用科學化咧去計算哦。你而家譬如你鬆 two 嘅 heart rate， 你嘅個人嘅鬆 two heart rate 幾多啦？
1: 因為而家嘅科技係真係容易咗啦，
0: 係，
1: 即係我哋講緊嗱，而家可能即係收音機旁邊有啲年長啲嘅朋友，佢當年咧操水咧，咁啊教練就話嗱一個訓練計劃大家去㗎啦。喂，唔係喎，而家 Jackie 你原來比阿 Mark 咧可以多少少，我同你量度到，咁咧我加多少少，整你識。咁样系嘛，
0: 系啊，
1: 同埋而家阿 Mark 嗰个恢复咧，喺体院嚟讲都系好着重嘅，系嘛？
0: 系啊，其实一直都系近呢三四年啦，即系我会觉得恢复系开始灌输俾好多运动员，恢复系好紧要嘅，系啊，即系 even 我哋嘅教练都系讲紧话点样做 ice bath 啊，
1: 系啊，
0: 点样好多唔同嘅 recovery
1: 基本瞓
0: 觉
1: 先啦，
0: 啊，
1: 你一定瞓够瞓啦，系嘛？
0: 系点都要8个钟啊，7至8个钟一定要够，有阵时10个钟添，
1: 系啊，因为三项铁人系最大运动能力项目啊嘛，我哋冇得留噶，你踢波我可以个波出得界，可以 hea 下唞下叉下腰咁。喂，嗱，有样咧，即系好有兴趣想理解一下就系。 在我哋三項鐵人的發展，嗱，那些年咧，譬如啊，由你到啊李志和嘅年代咧，係先游水，游水可能個成績唔係好有再突破啦，然後就去玩三鐵啦。

0: 啲係唔同
1: 細
0: 階段嘅體系啦，
2: 有啲好細個嘅都叫做入咗港隊噶啦。咁就亦都因為依樣嘢啦，其實我哋運動依、這個運動越嚟越專噶啦，係啦，即係唔會好似以前係哦由游水轉過嚟嘅，咁哦由跑步轉過嚟嘅咁樣，咁即係而家開始都係 build up 由小朋友已經叫做哦你就係 build up 做一個三鐵運動員，係啦咁樣咁嘅概念去。去發展。
1: 咁啊，阿 Mark Sir 有冇計劃專營做教練嘅工作啊？
2: 哦，其實而家都有教下唔同嘅跑班啊，亦都有 High Rocks 都有教下嘅。
0: 哦，
1: 喂，嗱，我係當我係一個家長啊，舉手，我個小朋友幾多歲開始接觸三項鐵人，你覺得適合啲咧？
2: 啊，其實我教小朋友都有教嘅，我覺得咧，自己覺得嚇七至八歲左右是可以開始接觸呢樣嘢，因為我覺得三鐵是首先可以磨練心智先，最緊要係呢樣嘢，
1: 即係個毅力先
2: 嚇。係係，因為好天曬落雨淋係必定嘅，係啊，即係家長都要唔好痛心啊。
1: 冇錯，
2: 係係啦，最緊
1: 要。而家Ivo先入咗室內玩喎。
2: 係係係係，退役啦，舒服啲。
0: 但係咧，我因為我自己係一個體育記者啦，咁其實都會留意啲本地嘅賽事啦。但係三鐵咧，即係唔好話對於運動員參賽者嚟講，對於記者朋友咧，其實都好大考驗，就係每次都係啲第一個組別咧，都係三點零開始就喺大美篤嗰邊，因為可能要封路啊等等啦，要三四點就開始，然後去到七至八點咧就要完曬整個賽事。呢一方面有冇任何嘅空間或者任何嘅地方可以再發掘下
2: 其
0: 實？
2: 其實香港同埋好多唔同東南亞都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好熱。
1: 系，冇错，
2: 好热。即系点解？首先点解要去到咁早开赛呢？咁其实系因为天气嘅问题好大，主要系因为好多人咧，因为其实比赛都至少如果斗一场standard distance 啦，
1: 即系标准距离，
2: 系啦，标准距离，咁大概都要两个半钟，一般人系啦。咁其实你六点斗完八点，其实个太阳已经出晒嚟，即
1: 系
2: 好多人都会觉得一跑步嗰阵啊，已经系接近八点噶啦。咁其实已经好热噶啦，所以咧就 even 我哋去菲律宾比赛咧，其实都系五点就开赛。
1: 冇错，喂阿成添啊，阿 Mark， 你即系啱啱退役咧，喂咁多年嘅即系运动员，精英运动员嘅生涯，有冇啲励志金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咁咯？
2: 系，有嘅，即系亦都系我觉得近年呢几年啊，好感动到我嘅一样嘢，就系fulfill your potential，fulfill、
1: 即系我哋中文应该系满足到你嘅潜能，
2: 系
1: 嘛？
2: 系啦，咁点解咧？因为其实去到近呢幾年，我先發覺其實你一直追逐嘅成績咧，都係同緊自己鬥嘅啫。每個人個 potential 都係唔同嘅。係啊，即係當然去到職業嘅層面啦，我哋都要同唔同嘅對手競爭嘅。咁但係其實最後你鬥嘅都係你自己。
1: 即係超越自己先，
2: 係
1: 咁啊！呢個正正係奧林匹克嘅最終嘅價值，就係英文佢叫 excellence 啊，即係卓越超越自己。咁你嗱，仲有一分钟到啦，你未来有冇啲短期啊或者长期嘅目标同我哋又分享下？
2: 系，其实我啱啱对完 High Rocks 翻嚟咧，我又好热血啦，其实
1: 有好热血啦，又再做重出江湖，再做港队，
2: 又有啲火啊，因为 High Rocks 其实又唔系话好难 pick up 嘅一个运动，所以咧其实我今次落去斗个成绩就还好啦，即系叫第一次即系尝试一下啦，咁我完全冇练习咁入去。咁就一個鐘頭零四，
1: 係啦，咦，又係你一個鐘頭嗰啲嘅，
2: 係
1: 爆曬出嚟喎！
2: 三鐵運動員係幾合適去做呢件事嘅，係咁，所以就之後希望可以再快啲啦，係
0: 好，我哋都會留意住，
1: 繼續加油啦！因為時間都有限，咁啊，今日好開心啦，就同呢個啱啱退役嘅三鐵運動員啊，余承添阿 Mark 咧就傾咗偈啦，咁啊，繼續努力嚇 ，High 獲叔可以繼續代表港隊啊！
2: 好，
1: 好啦，今集時間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

0: 重交通意外。韓國政府及朝野政黨批評日本政要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及供奉祭祀費，敦促日本領導人反思歷史，真誠反省。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說，韓國政府對日本政要忘卻歷史、違背時代潮流之舉深感遺憾，強烈敦促日本領導人正視歷史，以實際行動展現對歷史的虛心反思和真誠反省，強調這個是構建基於互信、面向未來的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礎。韓國執政共同民主黨在書面聲明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內閣參拜靖國神社是違背時代潮流及的挑釁及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一名議員說，日本領導人應該正視侵略歷史，以實際行動而非口頭表態展現真正的反省。萬事達卡據報出現服務中斷情況，影響部分澳洲客戶的銀行卡付款。澳洲聯邦銀行指事件是由萬事達卡全球問題所引發。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及使用万事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直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三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万事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及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器材、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是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3: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5: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6: 答案是睇心情，
5: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4: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组，
6: 是中午12点，
4: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4，
7: 好有挑战性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8: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4: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0: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2: 秦始皇、
13: 司马迁、
12: 孙中山、
13: 宋美龄、
12: 哥伦布、
13: 拿破仑、
12: 爱迪生、
13: 希特拉，
1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3: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选贤任能。汉兴七十多年，政治体制以及由功臣后裔主导的官僚集团已经难以配合新的政治、军事、经济以至文化改变，必须重大改革。有见及此，汉武帝聘任了一些有谋略、擅长理财、明习法律、有文学才华等等的才智之士，以侍中的身份出入宫禁，为武帝出谋划策，制定战略，订立法律，削弱诸侯王权力，开征新赋税，亦都为皇帝撰写文书及辞赋以歌颂皇帝等等，成为了朝廷体制以外直接协助皇帝制定决策的实权小组，史书上称之为宗朝。著名的宗朝官员谋士有张汤、主父偃、司马相如、梅盛、朱买臣、卫青等等。这些的宗朝官员大臣被视为皇帝的亲信，因此难免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有矛盾，发生政治斗争。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張偉國，
1: 係梁醫生，大家好啊。
0: 咁上次我哋講到咧，漢武帝咧係用咗好長嘅時間，十年咁啦，終於咧借住南越國嘅內亂，咁啊出兵，兵分六路
1: 啊，水陸並進，
0: 水陸啊，水就河流啦，咁啊陸路啊交通線啦，征伐呢個南越國，最後結果咧，經過幾個月時間，將到南越國平定，咁就有個故仔講嘅。漢武帝當時啊，喺滅南越國

0: 嘅時候咧，佢啱啱去向東嚟到巡守。咁咧，佢經過呢個叫乜嘢？今日嘅山西省嘅南部嘅時候咧，聽聞呢個漢軍已經攻陷咗番禺，番禺即係今日廣州啦。咁於是國好高興，於是就將嗰個地方改咗叫文喜喎。啊！直至到今日，山西省南部就文喜縣，仲有呢個縣
1: 就是、聽聞嘅文喜事嘅喜。
0: 後來啊，再向東行啦，行到今日嘅河南省嘅北部，咁啊就聽聞咗呂家被擒獲啦，於是就將個地方叫獲家啊。咁啊，今日河南省北部咧，仲有獲家縣嘅喎，啊，所以呢個地方名啊，係紀念咗漢
1: 南越國嘅一啲豐功偉績啊。
0: 係啊係啊，如果你有興趣，攤開地圖一睇。原來有文喜縣，有獲家縣啊！
1: 咗當時咧，實際上掌控著呢個南越國嘅宰相呂家，
0: 係啦係啦。咁啊，於是咧，漢武帝咧喺滅咗南越國之後，就設立咗九個郡。咁呢九個郡就唔係完全漢武帝打嘅，係趙佗嗰時開闢出嚟噶啦。咁啊，其中咧就南海郡咧就係最重要啦。另外咧，一路咧就伸展到去今日嘅越南嘅北部，冇
1: 錯，
0: 交趾、日南九真啊等等嘅郡。
1: 日南點解叫日南啊？好特別，就個太陽喺南面嚟嘅。
0: 係啊係啊，咁啊呢個地方今日順化咗大嚇。咁啊再南邊咧就係呢個占婆人啦，即係嗰啲叫咩柬埔寨嘅
1: 泰國
0: 啊，泰嗰種嘅血統入。呢個順化以南嘅地方咧，喺呢個清朝嘅時候，清朝初年啊，咁就俾越南人咧就滅咗呢個占城國。咁於是乎咧就。歸入呢個越南嘅版圖啦，咁啊，呢個另外一回事
1: 啦。
0: 咁漢武帝咧諗啊，用咗咁多精力征伐呢個南征北討，咁啊滅朝先，滅越南，北伐呢個匈奴，咁啊
1: 開疆拓土啊，
0: 係啊，使唔少錢嘅喎。所以漢武帝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重用咗好多來自各方面嘅人才嚟去替佢咧。出谋划策，咁最重要咧，佢就向天下人咧就展示，我系重视儒学嘅。点解要重视儒学咧？其中最重要嘅原因就系、喺汉初地方上好多嘅豪族大姓啊，其实咧都系有啲军事色彩喺度嘅。
1: 六国贵族之后啊嘛，
0: 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地方上你能够控制地方大局嘅、都系一啲有势力嘅
1: 手头上嘅
0: 家族啊军队啊嘛。所以汉武帝就话喺汉初嘅时候。呢啲咁嘅有武裝實力嘅地方豪傑啦、豪族咧，一係你就對付佢、捉佢嘅錯處，懲罰佢；一係咧就點啊，順化佢，
1: 招呼佢哋。
0: 咁啊，點順化咧？我哋所謂兩手準備。咁啊，如果你要捉佢嘅錯處嚟懲罰佢咧，就派一種叫酷吏啊。酷吏就係一啲啊，專門咧就係抽證人嘅過失，用一個嚴刑峻法嚟到咧處理呢啲咁嘅地方嘅土豪嘅。另外一種就係。
1: 教化佢哋，
0: 教化讀書，我吸納你啊，到朝廷去做官啊，咁啊有人版嘅，最重要嘅人版咧就齊國人，叫公孫弘。
1: 冇錯，
0: 公孫弘呢個人啊年紀老啦，喺呢個漢初嘅時候，漢高祖嘅時候已經出世啦。咁啊，因為佢年輕嘅時候咧，喺地方上咧就一種佢哋叫做市井之徒啊，遊離浪蕩。後來到咗中年之後咧，發奮讀書，咁啊學習咗一啲嘅儒家經典，最重要就係春秋。咁啊，聽聞董仲舒受到重用，於是乎咧，佢又模仿董仲舒讀呢個嘅我就係儒學嘅經典啦。咁啊，於是幾次嘅上表，咁啊，後來漢武帝咧覺得呢個人都有誠意，而且咧都有啲見地，於是乎咧就吸納佢啊做官。咁啊，後來咧就拜佢做宰相，所以呢個人厲害啊！
1: 嗱，歷史上成日講話漢武帝專儒術，就揾咗公孫弘做呢個人版，係咪先？但係實際上咧，學界認為公孫弘都係儒表法類嘅，因為其實佢地方上做啲即係庶務嘅時候，其實咧好重視嗰個所謂秦朝遺留嘅律法嘅，係咪得主刑父？其實刑法係從來冇放棄過嘅。不過啦，史書話係咩？原式與儒學儒術啫嘛，即係用儒術嚟做包裝。
0: 係啦，
1: 實際上裏邊咧都係行呢個所謂嘅咩法治。
0: 咁所謂原式咧，就係好似我哋捆邊咁啦，件衫咧就捆一啲花邊喺度，咁啊令到件衫睇起上靚啲。咁啊，所以有人就話咧，公孫弘呢個人咧係一個叫咩？好懂得睇風頭火勢啊，好懂得咧拍呢個漢武帝嘅馬屁嘅人嚟嘅。咁啊，當然啊，公孫弘就受到重用。咁講咧，其實勢力佢真係。 並不係有發揮好大嘅政治力量
1: 嘅，一個所謂嘅人版嚟嘅，成日講即係表示武帝重視呢個所謂禮法，儒家種所謂嘅秩序典範。實際上武帝用佢自己嘅絕對嘅皇權去凌駕呢啲嘅喎，係咪先？佢咧就為所欲為，但係要求臣民咧就咩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咧民眾就服從佢。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啊，另外咧，汉武帝为咗要表示佢自己嗰种嘅嗰种文字武功咧，咁啊，好重视一啲我哋所谓啊有文才嘅人啦，同埋一啲啊有我哋所谓嘅啊办事能力嘅官员。文才人大家好熟悉啦，一定就是司马相如啦。司马相如咧替汉武帝写咗好多我哋所谓嘅歌功颂德嘅
2: 悍赋
1: 啊，悍赋。譬如汉武帝喺呢个治理黄河水患咁时啊，司马相如就帮佢写一啲歌颂汉武帝治水嘅歌曲。咁啊，汉武帝咧去巡守嘅时候，又帮汉武帝咧写一啲咧有关呢个我哋所谓天下人归心嗰啲嘅文章。咁所以漢武帝對司馬相如咧非常之欣賞噶。不過咧，司馬相如有糖尿病啊嘛，燒渴症，咁啊所以好早就死咗啦。咁啊，另外咧，漢武帝比較重視就係、譬如一啲有文采人，朱買臣其中之一。咁啊，朱買臣咧好貧窮出身，佢老婆都出賣佢，唔要佢。後來咧，因為文章寫得好，咁啊去到朝廷任官，喺呢個嘅丞相府裏邊做呢個丞相長史。啊，長史即係乜嘢？
2: 管家，丞相府嘅大管家。
1: 不過咧，這個朱買臣有一個唔好嘅地方，佢就係同呢個當時漢武帝身邊嘅好重要嘅謀士兼最重要嘅學吏張湯結咗怨啊。咁啊，於是乎咧就非常之麻煩。最後結果咧，張湯告發佢同呢個嘅當時嘅丞相同埋好多其他官員咧貪污，最後結果就逼佢自殺死咗嘅。咁啊，後來。呢、這個張當自己亦都因為咁嘅緣故，都得罪咗其他嘅大臣，最後自盡而死。
2: 張湯自盡。
1: 不過咧，有人就話張湯咧其實都係貪污嘅，其實唔係喎。佢死嘅時候得咗幾百兩金，咁啊，然後咧佢媽媽厲害啦，咁啊要張湯咧葬嘅時候唔好用厚嘅棺材葬啊，就咁用一個薄嘅木嚟到裝住佢算啦。然後啊遊街，仲拎住佢嗰個叫做咩啊？質量好差嘅棺木抬出嚟遊街，等人哋知道原來張湯啊係冇任何嘅貪污嘅成分，咁所以可想而知啊，佢
2: 用心良苦啊，用心良苦啊。
1: 後來張湯嘅仔大仔就叫張賀，做咗太子嘅幕僚，咁啊呢個人慘啦。後來太子事敗之後啊，
2: 做阉年啊，
1: 閹咗佢
2: 閹年，
1: 因為本來處死嘅，咁但係後來。
2: 顾念系张汤，
1: 顾念张汤个长子，将佢阉咗。不过留下后话啦，这个张贺后来发挥嘅作用更加大，这个唔好理佢。佢第二仔叫张安世，这个张安世又系厉害啊，
2: 仲犀，
1: 非常之厉害。
2: 后来霍光都系靠佢嘅啫，
1: 系啦，霍光咁头控谋士，
2: 冇
1: 错啊。咁啊，于是乎你可想而知，这个汉武帝信嘅人咧，就呢啲人。

0: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仲有一个重要嘅人，叫主父偃。主父偃嘅人又系出身啊市井之徒出身，咁啊冇乜学识，但系谋略非常之高超。咁啊，佢系赵国人喎。嗱，啲大家知道啊，赵武灵王啊，晚年嘅时候叫自己主父啊嘛。咁佢好多仔噶嘛，生埋好多好多庶子，所以佢啲庶子通常一啲叫主父乜主父物啊。咁啊，但系佢喺赵国立唔到足，去到齐国揾食。咁啊，后来咧就俾人举荐入朝廷。佢初时向大将军卫青咧，系叫做咩？系要求卫青啊收容。

0: 慧晶唔睬佢，佢又揾其他大臣。後來向我武帝獻策，獻咗個乜嘢策咧？有趣啦！漢武帝一直以來又想削藩，要將呢個藩王啊一路啊收佢哋嗰個版圖啊嘛，將王國咧就係嘅地方收歸國有。
1: 係美其名又推恩啦，
0: 係啦，呢時候反而主父偃咧出咗一個絕招。總之藩王有咧幾多個仔，
1: 退恩咯，
0: 將呢啲咁樣嘅仔封咗侯爺，然後咧嗰啲土地咧歸中央所有啊，將呢個王國咧由十幾二十個縣變翻剩翻四五個縣。咁似乎係漢武帝好中意啊！呢、這個咁嘅橋啊，非常之厲害。咁仲有一條橋係更加厲害。咁啊，由高祖到呢個嘅武帝時候，七十八十年啦。咁呢個功臣嘅子弟啊，封列侯噶嘛，世襲列侯啊，已經咧就成七八十年啦。咁啊，佢哋嘅權勢就非常之大。朝廷裏邊嗰啲大臣咧，多曬啲人擔任。漢武帝用咗個絕招，第一樣嘢。呢啲咪列侯每年向漢武帝啊呈現嘅生日禮物，必須咧用一份鹿皮啊嚟到咧包裹。呢份鹿皮咧，你哋咧就價高者得啊！咁啊，一定要用佢包裹。咁於是就幾萬嘅錢嚟到就買一份鹿皮嚟包啲禮物。嗰啲錢咧就俾邊個要咧？漢武帝入咗庫房啊！咁咧整到呢啲列侯咧個個窮到呱呱叫。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點啊？原來漢武帝每年啊～呢啲咪王爷、侯爷都要向皇帝咧系立贡嘅，呢贡物里边有黄金喎，咁啊要每几两黄金咁样啦。咁啊呢啲侯爷咧几十年来咧都有一个习惯，啲金嘅成色咧就唔系啲最板嘅，
1: 冇错。
0: 咁啊本来九九金就变咗六成七成都冇，未必有，
1: 渗咗好多铜孔入边啦。
0: 系啦，咁啊好多杂质，咁啊个个都咁过关噶啦，喺。呢、这個主父偃嘅策略就厲害啦，佢話驗呢個嘅
1: 成色，啲金嘅成色。
0: 如果要成色不足嘅咧，侯國就要收回，
1: 削咗徐國啲叫做。
0: 咁呢個叫爪金喎，啊呢、这個爪字咧就係個有字邊旁邊仲個寸字。咁啊，所以我哋咧睇到咧一件事就係、是、漢朝初年封嘅我哋所謂功臣嘅侯爵咧。系一百六十几人啦，一百三十几人啦，
1: 再去到汉武帝都差唔多俾佢啫，
0: 剩翻四个啊，
1: 削得又削，
0: 削得剩翻四个，咁咪百几个冇咗，就是、因为呢个走金事件呢、种咁样嘅咧，我哋叫做咩咧？对付呢啲列侯嘅势力啊，一个做法啦。
1: 嗱，其实咧，佢咁系一种权谋嚟嘅，所以喺传统儒家嘅所谓嘅讲君臣之道里边系唔容许呢啲咁嘅权谋嘅，所以其实我哋成日话汉武帝。專儒術其實是假嘅，就係好重視一種果效。專之佢用法律、用權謀嚟咧對付一啲咧對權力有阻礙嘅一啲咁嘅政治人物。
0: 咁啊，主父偃咧個收場係點咧？又好淒涼嘅。原來主父偃咧就做咗一個任務，漢武帝嘅媽媽皇太后啊，喺嫁俾呢個嘅漢景帝即係做太子嘅時候，嫁過之前咧，曾經嫁咗一個姓金嘅人嘅，咁啊生咗個女嘅。咁個女咧後來咧做咗媽媽，咁啊生咗一個。孫女即係個太后嘅孫女啦，同漢武帝唔同姓嘅啦。咁佢孫女都係皇親國戚啦。咁於是乎咧，就漢武帝就同主父偃講：，咁我呢個外甥女啊，佢係舅父嚟噶嘛，要嫁人啦，嫁俾邊個好咧？咁主父偃咧就諗咗絕竅，嫁俾齊王啦，嚇，因為齊王嘅地方又大，將外甥女嫁咗去之後咧，可以控制齊國嘅大局。咁啊，係。佢嫁咗俾个呢个嘅女去嘅时候咧，顺便将佢自己嘅女又嫁埋去做呢个陪嫁。点知啊，齐王太后咧唔中意，咁搞错啊，揾啲咁嘅嘢佢承受。我个仔唔要呢啲咁嘅人，退货，退翻呢个两个人。咁啊，于是佢搞到僵化。咁啊，汉武帝咧就好唔高兴。咁啊，主父偃就话：你哋咁啊，退我嘅公主，退我哋嗰咁嘅我嘅女。你一定有古怪，咁就派人查佢嗰个秘密，发觉原来齐王同佢家姐咧系有两手嘅、有呢个我哋叫咩啊乱伦嘅关系，于是乎就告发佢。呢个齐王嘅两子弟咧，俾人告发之后咧，非常之叫做羞愧，自杀死咗。于是呢个齐王太后咧更加嬲啦，你逼死我个仔，搞到我嘅齐国咧就点啊，要灭国。於是乎咧，揾人告呢個嘅主父偃，最後結果咧，要主父偃咧自殺嚟到咧係謝罪，因為漢武帝咧亦都唔敢對齊國嗰啲嘅地方勢力咧係完全唔俾面嘅。

0: 一定要俾面佢，
1: 畢竟都係咧劉肥嘅後人嚟噶，係咪先？
0: 係啊，咁所以啊，主父偃咪就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就啊，咁就玩完啦。好啦，
1: 好
0: 情況點啊？留翻下次嘅。
1: 好，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賢能嘅官員能夠協助皇帝，更加能夠改善老百姓嘅生活，令國泰民安。在汉武帝的同一时期，西方世界的罗马政治家昆塔斯·斯卡埃沃拉就奠定民事法律架构，保障行省居民的利益。斯卡埃沃拉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出身于法学世家，他的父亲曾经担任执政官和大祭司。斯卡埃沃拉成年之后出任民选官职，在政坛崭露头角。公元前95年，45岁的斯卡埃沃拉当选为拥有最高统治权的罗马执政官，同克拉苏共同处理政务。他任内颁布法案，驱逐非法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卸任之后，他又出任亚细亚省总督，期间推行行政改革，压制税利，剥削当地民众。公元前89年，斯卡埃沃拉接任大祭司，主持传统宗教事务。斯卡埃沃拉按照自己的政治生涯累积的经验，撰写了合共18卷的民法论述，是罗马历史上首次将法律条文有系统地分类归纳的典籍。书中更加运用假设的案例，解释法律怎样应用在真实的情况。公元前82年，斯卡埃沃拉因为卷入苏拉和马略的政治斗争而被政敌追杀，最终逃亡到灶神庙避难时被刺杀，成为罗马第一位在公众场合被杀害的大祭司，亦都标志着宗教禁忌开始崩坏。斯卡埃沃拉为罗马法律奠定基础，他开创的法律原则继续被后世沿用，影响着往后西方法律体系的发展。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救援部门表示，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班萨总领馆，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主震震央位于管辖弗洛勒斯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烈余震，海啸预警虽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于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终站。
6: 咦，辉哥，
5: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7: 你一个人收铺回家会好危险的，我咪想住送你回家，咁安全啲啊嘛。
5: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0: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1: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0: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12: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一九。

0: 八一年作品朱麻子，
1: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们中华儿女奋斗的目标。
0: 李学斌，
2: 师姐那种还我河山的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是我的荣幸。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4: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5: 我是萧恩浩博士。
4: 萧博士，
5: 系
4: 今晚要介绍呢个题目咧，已经笑得好开心啦吓，我未讲，你有嘅呢样嘢，
5: 我有，我好多嘢都有。
4: 我睇你点接，
5: 你冇呢样嘢，你冇咩？唔系嘛？
4: 我都有嘅，
5: 你有，你而家即使冇，未来都可能有。
4: 哇，诅咒嚟嘅呢个，今晚嘅题目就系
5: 火腿。
4: 第一章。施博士啊，
5: 是
4: 啊，火腿是什么来的？
5: 火腿是猪的后腿咯，其实。
4: 不是大髀咩？
5: 是啊是啊是啊，后腿大髀咯，是啊。咁所以我就有呢个火腿。咁但係呢个火腿当然同现代个火腿唔同啦。因为现代我哋讲火腿，可能有啲年轻嘅朋友会话系咪即係早餐港式茶餐厅嗰啲即係。
4: 精制肉。
5: 是啦、啊、蛋啊火腿午餐肉嗰啲火腿呢。咁、啊、当然我哋节目里面比较着重系即係中华文化当中。咁、啊、所以谈及嘅火腿无论是现代作品同埋古代所呈现嘅作品当中所讲嘅火腿咧，都系风干火腿，其实系吓、啊，即系譬如系阵间会讲到嘅唔同地方会有唔同方法腌制嘅金华火腿啦，或者唔同嘅地方嘅火腿等等啦，吓、啊、都系喺中华文化当中有源远流长嘅历史嘅。
4: 即管听下咧，今晚咧萧博士拣嚟嘅第一个现代嘅文学作品
6: 《寄歌盛宴》。作者李文基，金华火腿节选。中国苏浙一带出产的火腿称为金华火腿，云南那边的叫云腿。现今粤菜都首选用金华火腿，是苏杭一带的产品。其实云腿也挺好的，只是产量少，质素不稳定，做生意手法也比不上苏浙人而已。所谓出处不如最处，不要以为在上海苏杭的金华火腿品质最好，但商人都会将最好的货品出销到外，赚取外汇。所以在香港已能找到最好的金华火腿。金华火腿重量约8至13斤为上品，太小或太大都不算好货，细小的油份不够不香，过大的肥肉太多了不合算。最好是8至10斤腌制3年时间的火腿，1年的未成熟，2年的勉强，4年后已陈旧，开始发出霉味。
4: 刚才听过有来自《寄歌盛宴》，是资深的厨师李文基的作品《金华火腿》里面的节选。咁啊，呢一个节选其实是来自一个简介嘅。
5: 系啊，
4: 咁啊，是一个相当之好的简介，因为对于我哋呢一啲入门的人士嚟讲咧，好清晰的一个图画图像。
5: 系啊，冇错啊，因为喺《寄歌盛宴》呢一本书里边咧，咁啊有一个简介开始先啦，就系金华火腿啦。后来其实咧，点解系节选呢？因为后边咧有其他唔同嘅用金华火腿制作嘅菜式会出现嘅。咁如果 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就可以找相關菜式來看啦。但是即金華火腿或者火腿不一定是金華地方所製的，譬如雲南有雲腿，其他地方中國的地方都有其他火腿是會出產的，只不過是金華火腿和雲腿香港就會見得比較多和聽得比較多。金華火腿上面其實就是比較簡單

0: 乾，即係風乾啦嚇，同埋用鹽醃咗佢，就幾乎就完成噶啦嚇。咁有啲地方咧就會用鹽啦，用香料啦，甚或者係會有煙燻嘅嚇，將佢放喺柴火上邊去到做煙燻，咁所以咧食到出嚟嗰個味道咧係會有啲唔同嘅。
1: 嗯，咁喺呢一本《基哥盛宴》裏邊嘅金華火腿呢一個部分咧，其實都好詳盡嘅，甚至係成隻火腿咧係有個圖像啦，話俾你聽解構每一個部分，邊個部分比較美味啲啊，或者佢究竟嗰個味道又係有啲咩分別啊，都好詳細咁樣去同讀者分享。
0: 係啊，咁記憶上面有朋友去某啲地方，真係譬如雲南啊，或者江浙一帶，係真係有人孭成隻火腿翻嚟嘅。
1: 係因為餐廳佢係經營餐廳，
0: 唔係係因為佢見到人哋掛喺度，又經不起人哋嘅銷售策略，所以真係現代有嘅嚇。大家如果係網上搜尋啦嚇，已經係好客制化噶啦，有曬有個袋，好似羽毛球拍嗰啲袋咧，你想象咧係我哋咪一個拉鏈拉曬，就入邊裝羽毛球拍，咁佢嗰個拉鏈拉埋就係一隻金華火腿喺入邊。
1: 哦，即係可能好似人哋嘅小提琴啊，
0: 係啊，就孭住過關，
1: 孭住過關裏邊，但係食物嚟嘅，咁有趣啊，真係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咁啊，今晚介紹呢一本咧《基哥盛宴》咧，係來自資深廚師李文基啊，基哥佢所寫嘅高級粵菜食譜書。咁啊，唔知係唔係蕭博士都曾經係一個廚師啦，咁所以會唔會係你都偷偷地去睇下，咁樣學下呢啲高級粵菜係點樣製作嘅咧？
0: 學啦，學下就應該學唔到噶啦，因為
1: 點解嘅咧？
0: 因為唔係啊，都唔係我自己唔係中餐出身啦，一來啦，二來都可以模擬到嘅嚇，因為即係呢本食譜書裡面係有。我讲得好详细嘅，只不过我即系我模拟唔到基哥嗰个江湖地位咁解啫吓。咁因为基哥其实即系而家仍然系有做厨师专业厨师嘅事务啦啊。咁同时间喺食谱当中，又唔单单系我哋今日所呈现嘅基哥盛宴里面包心刺肚比较多啲啦。咁其实即系另外一啲即系家常小菜式嘅菜式啦，咁佢都会喺其他食谱里面咧系有展示出嚟嘅。
1: 因为佢有超过40年嘅餐饮业嘅经验啦，亦都系多间嘅名店嗰度工作过。咁啊，处理呢啲包心刺肚咧，其实真系好需要经验。加上咧，其实佢有一个老师
0: 系
1: 去传授啲珍藏秘技俾佢，
0: 系啊，就系即系鲍鱼大王杨冠一师傅，
1: 系咁，所以就即系非同凡响啦。咁啊，呢本作品咧，其实会唔会唔系咁适合我哋呢啲平民百姓睇噶？
0: 都唔会嘅，我谂即系望上去，譬如系熟知鲍心刺肚，或者系我哋今日嘅主题风干火腿啊，究竟点买咧？啊，咁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基础资料喺度啦。一来你可以知道。二来你可以知道咗去买，三来买完你可以煮，四来你即使唔买又唔煮，你食嘅时候都可以分辨到究竟好唔好。
1: 系，同埋我自己睇过啦呢本书，咁我觉得你知道嗰啲珍贵食材或者啲高档次嘅粤菜系点样制法嘅时候，你都识得去欣赏佢。
2: 第二章，清败类钞，作者徐柯，火腿。火腿者，以猪腿即以酱油熬于火而为之，古所谓火苦者是也。产浙江之金华者为凉，上者为茶腿，久者为陈腿，以掌胜所制为更佳，人皆珍之，称曰南腿。行人视之为常品，非素米为趋者，越必素食之。北腿首称鱼糕，食之之法，或清蒸，或片切，或密席，皆专食，亦可为一切肴赞之辅助品。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败类钞徐柯的一段关于火腿的记载，原来清代的时候已经有火腿的出现了。
0: 系啊，咁啊，咁清代有货都出现啦，同埋都同阿基哥所讲，头先我哋现代嘅作品里面讲嘅咧，都一脉相承啦。咁譬如系金华火腿啦，咁啊，亦都有苏杭苏浙一带嘅朋友嘅火腿啦，北方亦都有鱼糕啊，北腿首称鱼糕，鱼糕咧其实就系一个地方嚟嘅，就系呢个江苏里面嘅其中一个地方，都系出产呢一个火腿系著名嘅啊。咁所以都系回归翻我哋头先嘅状况啦。无论系古今唔同嘅厨师或者唔同嘅煮食资料啦，当中谈及火腿咧，都系有几个出产火腿嘅重镇系会提及嘅。
1: 嗯，另外里面提到咧，以长盛所制为更佳人皆珍之、哦。
0: 嗯，清代嘅时候咧，有姓蒋嘅朋友啦，系，
1: 但佢又唔写名嘅、
0: 哦。系啊，咁可能唔想卖广告啦，或者唔中意佢咯，可能系啊。咁我谂唔同地方唔同食材都会有啲品牌啊，有啲人系会整得特别好食嘅吓。咁、啊、只不过系喺资料上边，究竟系开名开姓讲啊，定系净系俾个姓佢去到标明就算呢。
1: 嗯、你揀选这个作品给我们的听众去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0: 都有的，除了贯彻我们今天的火腿主题之外，其实都是想一就是串联回现代，即是古今火腿的脉络是一脉相承的。二来呢，其实古代都很早就出现火腿了，同埋古代的名字、现代都有的，即譬如是火虎，虎就是那个肉干的意思。譬如我们现代有用这个风干火腿做这个叫做火方的。啊，唔知多肥有冇食過？
1: 冇啊！
0: 那個火方就係金華火腿切咗片就蒸咯，蒸成一片片嚇，咁、啊、蜜汁火方嚇，咁、啊、佢會用翻蜜汁擺喺上面，跟住有蓮子啦嚇、啊，跟住就用嗰啲蓮花餅啊，或者我哋嗰啲中式嘅麵包係啊，饅頭嗰啲皮啦，煮成做一啲皮去到包入去食嘅，都係好食嘅其實嚇，咁、啊、所以叫做火方啊，或者叫做。呢度叫火腐啦，因为有啲火腿佢真系会用火烘焙嘅吓，咁当然有啲就只系风干啦吓，各地有唔同嘅做法。咁除此以外，有啲名字就都可以解释下嘅。陈腿唔使解释啦，头先基哥嗰度讲啦，即系比较放得耐噶啦。茶腿就系上者为茶腿，就系因为佢新鲜腌制得好，肉嘅质素亦都唔错吓，咁而嗰个味道系丰富嘅，所以就系、是。在喝茶的时候吃的、所以叫做茶腿，直接切出来吃拿来送茶就已经十分好了、啊、当然下面也有讲到那个不同的吃法啦，清蒸啦，就是蒸了来配饭啦、啊、或者怎么吃啦，怎么切片就是风干吃啦、啊、蜜汁有啲似我哋头先讲嘅蜜汁火方啦，咁但係就隻就係攞嚟烧，就係染咗蜜糖之后烧，应该都好食嘅咁，但係怕会太咸啫。咁而现代更加多出现嘅呢，就係一切熬炸啲辅助品，就係攞嚟譬如係榛白啊会加火腿啦，或者炖汤会加火腿啦，又或者係炆煮一啲唔同嘅煲仔嘅菜啦，可能都会加啲火腿落去增加佢嘅咸鲜味嘅。
1: 嗯，头先阿施博士讲话将啲即系火腿饮蜜糖嚟食系嘛？
0: 饮蜜糖系啊，
1: 同我哋平时即系嗰啲小食咧，嗰啲肉干咧，
0: 都有啲似嘅，真系
1: 系啦，系咪真系有？不过嗰啲就唔会有咁多盐啊，系嘛？
0: 都多盐嘅，其实
1: 系咩？
0: 系啊，都多盐嘅，其实只不过我哋食落去，
1: 即系澳门手信嗰啲肉干咧，
0: 系啊，都多辣噶，其实大家唔好系咁食啊，虽然系好食咋，咁但系即系嗰啲腌制过嘅，其实嗰个钠嘅含量都系高嘅，咁所以即系多立飞讲得好啊，即系嗰啲蜜汁嘅肉干啦，可能佢最初嘅源头就系呢一种火腿都未定。
2: 第三章。养小鹿，作者顾仲，煮蛋。鸡、鸭蛋同金华火腿煮熟，取出细烤碎皮，入完汁再煮一二炷香，微妙，剥成冻之更妙。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一部著名的作品，和飲食烹调生活养生有关的作品，叫做《养小鹿》，作者是顾仲，里面的一段资料煮蛋。咁啊，好有趣喎、啊！呢、這个煮蛋嘅方法，用金华火腿同啲鸡蛋、鸭蛋一起煮。
0: 系啊，吓，即系我谂用水啦，定系饮水加金华火腿一嚿吓、啊，跟住再放鸡蛋、鸭蛋落去煮。煮完之后咧，再即系煮熟咗啦吓，咁、啊、成咗固体之后咧，再将嗰、那个烤碎嗰个壳啊，再摆翻入去。原汁里面再煮多一阵啊，咁就嗰、那个味就会入到落去啦。咁而冻食，即系冻即系放凉咗食就更加好食。入边嗰个煮法咧，同现代茶叶蛋嘅煮法几乎都差唔多嘅。咁、有啲朋友可能都有煮啦，就是、煮熟咗个蛋之后咧，要你想佢入味咧，都系要敲一敲碎嗰个壳，再摆翻落去啲汁里边咧，再煮咧先至会入味嘅。
1: 但有趣的是咧，譬如我哋整嗰啲姜醋啊，
0: 系啊，
1: 系啦，咁但系又唔使话敲烂啲蛋壳，系啦，成只去剥咗壳，
0: 剥咗壳，系啊，
1: 成只剥壳，
0: 嗯，
1: 但系茶叶蛋又唔会嘅、
0: 啊，可能茶叶蛋仍然系想留住嗰、那个要搣壳嗰个过程咯，因为姜醋系佢有其他料啊嘛，啊，即系譬如有豬腳啦，有姜啦，係啦，咁你食嘅時候，咁如果話咬住嗰個豬腳嘅時候，你想食個蛋係啦，咁你仲要剝殼，好似又唔係幾方便。
1: 真係考你唔到喎，
0: 爭啲考到啦。
1: 你今次帶出呢、這、一個用金華火腿嚟煮蛋嘅呢一個資料咧。有咩容易咧？系咪你都食过咧？
0: 我冇食过，反而可以煮嘅吓。有几个容易嘅，一个容易咧就系、是、想带出其实现代我哋见茶叶蛋嘅煮法，可能听众朋友屋企煮啦，或者喺凉茶铺又见到茶叶蛋咧，有时啲壳都系即系用饭煲滚住啊嘛吓，咁啲壳都系裂开嘅。咁下次你见到嘅时候咧，又可以回忆翻即系古代煮蛋其实。早有咁嘅方法嚇，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金華火腿，我哋常常見咧就係即係菜啦，即係煮菜啦，甚或者更多係煮湯燉湯會用啦。而攞佢嚟煮蛋，我又真係冇乜見嘅嚇。咁一來可能係冇流傳呢個煮法啦，二來可能大家會覺得金華火腿又即係唔係太貴，又唔係算平啦嚇，咁唔會用成嚿嚟到煮。雞蛋或者鴨蛋啦，咁但係又唔算好貴嘅，只不過係我哋真係冇喺我哋生活當中冇試過咁樣煮嚇，我翻去煮下睇下有冇食先。
1: 或者有興趣嘅聽眾可以試下，話俾我哋聽係咩味啦、咩色啦。
0: 當然嗰個風乾火腿你唔中意買太靚啦嚇，因為都係攞嚟出味嘅啫嚇，你又未必會再食翻嗰個火腿嘅肉噶啦咁樣。
2: 總結。
1: 哇！咁快又嚟到今晚嘅总结部分啦，咸香火腿咁啊，点解拣呢一个主题呢？
0: 因为火腿几乎都系咸香，
1: 但你又话有好多煮法嘅，
0: 有好多煮法啊，咁但系好多制法啦，咁但系好多制法都
1: 离唔开，
0: 系都系离唔开咸香嘅，即系无论系佢腌制嘅时候有火灰啦，有烟熏啦，有加盐，有加香料啦等等，其实都系以咸为主。咁而当佢烹调嘅时候，无论是炖汤煮菜，甚或者我哋最后介绍养小鹿嘅煮鸡蛋，都系希望佢嘅咸香味能够灌注喺个其他唔同嘅食材当中吓。咁所以似乎谈到火腿都不离咸香两个字。
1: 今晚走过呢半小时嘅越食越滋味嘅旅程咧，大家知道咗，原来早喺清代嘅时候咧已经有记录。食火腿同埋嗰个制作嘅方法，会唔会系早于清代可能都已经出现火腿呢一种嘅食物嘅制法呢？
0: 有嘅，其实喺古代里面都有出现类似嘅制法嘅。咁当然佢未必系叫火腿两个字啦吓。咁因为火腿者就系即系同火或者同风干有密切关系。咁但系喺再早期一啲，其实风干。豬肉或者風乾豬腿都已經出現了，只不過未必用火腿這兩個字。
1: 在中式的烹调里面会加入，或者一些汤品里面会加入这些火腿呢，其实有些什么作用在里面的？
0: 其中一个作用当然是调味的作用，因为
1: 即是悭一些盐，
0: 悭一些盐，还有如果落斋落盐是盐的味道，而风干火腿它本身都是有盐腌的，但是那个盐分同时间又转化了下去那个猪肉的那个陈香味道当中，所以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在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他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后起初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与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

0: 即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的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时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时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8: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7: 王祖
9: 系米哈、杜文蔚、彪爷，
7: 正确加10分。
8: 吓、啊，慢咗添。
6: 第二题，时日快乐系几点做？
9: 王祖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6: 正确加10分，
10: 好有挑战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时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1: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12: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11: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我哋一齐出去。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这个星期我们请到

0: 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的代表。
1: 中心启动之后，怎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的朋友呢？
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3: 张伟基、柳面主持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2: 咦，辉哥，
3: 唉，好彩你未收铺啫，我迟咗出门口，啱啱好赶得切。
2: 咩事啊？
3: 你之前讲过话有个男人挟持你，佢而家咧应该保释咗出嚟。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2: 你
3: 点啊？你走得未？未走得嘅，我可以等下噶。
2: 我啱啱准备收铺，
3: 即系时间啱啱好，唔迟唔早啦。
2: 都系嘅，咁你等我熄晒灯先啦。
3: 条铁枝喺边啊？我帮你拉个闸落嚟。
2: 喺门侧边啫嘛。
4: 猪猪，你收铺啦？哇，好彩我揸车赶你。
2: 咩事啊？
4: 哦，冇，我想约你食饭啊，同你倾下你铺头装修嗰单嘢啫嘛。
2: 我几时有话一定要装修间铺啫？仲有啊，我今晚唔得闲啊，我约咗人啊。
4: 咩啊？
2: 系我赶住收铺啦，有咩迟啲先讲啊。阿辉哥，行得啦。
4: 喂，你约咗我猪猪吓，有咩紧要事啊吓？
3: 就系、是、有紧要事。
4: 你做啲咁嘅生意仔。都不会有什么紧要事的
3: 了。不是啊，我有些很紧要的事要跟阿朱谈的。
2: 啊，是啊，我们有很紧要的事要谈啊。
4: 有什么这么紧要啊？你说啊。
3: 这个是我跟阿朱之间的事，没必要跟你交代。
2: 杨经理，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人呢？
4: 我没有不尊重他、啊、我只是不想你浪费时间在这些无谓人的身上、
2: 啊、哪个是无谓人？我心中有数。
4: 我只是怕你计错数，我紧张你、啊、知不知道、
2: 啊、麻烦你、啊、有什么事听日先讲好不好、啊、
4: 好，我等你，我等得的。猪猪，其实你值得拥有更好嘅嘢啊！
2: 我想要啲乜嘢，我自己最清楚啊，系咁啦。

0: OK， 終於搞掂，收得工啦。
1: 誒、欸，新仔，
0: 哇，楊經理咁夜嘅？
1: 點啊？你收工啦咩？
0: 係啊，已經過曬鐘噶啦。不過咧，我就諗住做埋手上面啲嘢先至走，啱啱搞掂啦。
1: 嗱，新仔，我知道你個人咧最坦白，唔講大話嘅。你講啦，你知道邊個係阿輝回收店嗰個收買佬啊？嚇、
0: 啊？哦，我識佢啊。朱姐嗰、那个新识嘅朋友啊嘛，
1: 你讲我有咩唔及得上佢？我有乜嘢输蚀得过佢啊？
0: 你讲边方面先？
1: 各方面，你讲啊！
0: 啊，哇，哎，好难答喎、啊。嗱，论外表啦，论人品啦，论内在啦，你哋两个都系完全唔同嘅人嚟嘅，好难比噶、
1: 啊。有咩咁难比较啊？你讲嗱，你系女人，我同佢。你会揀边个？
0: 哇，假设性问题，咁我都唔系女人，你呢个问题咧，可能要等我做咗啲手术先可以答你、啊。
1: 咁你系男人，你觉得我啊，有咩比唔上嗰个咩收买佬啊？点解猪猪会揀佢，唔揀我啊？
0: 哦，原来系咁。
1: 呢个问题根本就唔难答嘅，你睇，净系睇我个表啊，呢、這个码头。都十几廿万啦、啊，我左手啊伸一伸咋，贵过佢全身啊，一只表已经将佢比下去啦吓。
0: 咁平心而论咧，你只表系贵，但系又唔一定准过阿辉哥嗰只表。
1: 戴表唔系讲准唔准，系攞唔攞到出嚟见人。我真系唔明阿朱啊，咁明显我同个收买佬简直蚊比同牛比，冇得比噶嘛。做咩揀佢唔揀我啊？
0: 不过咧，我知佢哋应该仲系普通朋友嚟啫。
1: 阿朱明知人哋追佢啊，佢都应约啊，咁啊代表咗一啲嘢啦吓。
0: 咁又系，不过咧，阿杨经理，你同阿朱姐都系普通过普通朋友
1: 嘅
0: 啫噃。
1: 你错，我系公开承认我系佢嘅男朋友，我曾经当众扑出嚟救咗佢一命。
0: 唔系喎，嗱，当日我都喺现场啦、啊，扑出嚟嗰个系辉哥、啊，系佢救朱姐、啊，
1: 我有为朱姐受伤，为佢流晒血噶，你唔记得啦咩？
0: 系咪你自己唔小心扑亲咋？
1: 哎呀，总之啊，我系为佢流过血，为佢付出过，我之前觉得输俾阿辉，输俾嗰个食 Q， 我已经好唔开心噶啦。而家仲要我输埋俾个收买佬，真系冇可能啊！
0: 咁你有老婆噶、哦？
1: 而家系讲紧爱情，同有冇老婆系冇关嘅。

0: 咁你想点啊？
1: 嗱，新仔，你要帮我吓？
0: 点帮啊？
1: 我知你同阿朱系几 friend 嘅，你可以多啲喺佢面前讲下我啲咩优点啊，讲下收买佬有咩缺点啊咁啊。
0: 但系佢真系冇咩问题、啊，收买佬都系正当职业啊，
1: 配唔起阿朱啊嘛，做收买点会发达啦吓？
0: 咁啊，朱姐咧都未必要求佢另一半一定要发大达嘅。
1: 咁我系经理啊，高管啊，做高管嘅女朋友点都好过做个收买佬嘅女人啊！嫁垃圾佬等于变咗垃圾婆啊！
0: 或者朱姐唔介意做垃圾婆咧？
1: 点会啊？佢只系一时冲昏咗头脑，未谂得透彻嘅啫。总之，你多啲喺佢面前讲下我嘅优点。
0: 你嘅优点
1: 太多啦，你系咪讲唔到呢？你一时谂唔清楚啊嘛，系嘛？
0: 系咯，咪就系、是、咯。
1: 我事业有成，吓、啊、有车有楼，你净系睇我张卡片啊，就知我几有派头。名衔你睇十几个啊，我未俾过张卡片你睇咩吓？
0: 啊，未请教。
1: 睇清楚啊，成张卡片成尺咁长啊！
0: 哇，喺等我睇一睇先。晴天商场管业处高级经理，晴天商场管理公司物业部执行官，晴天商场管理处执行委员主席，晴天商场管业处监督部门行政总监。哇，全部都是同一个商场、啊。
1: 你都未睇到下面啊，俾返张卡片俾我 啊。我呢张卡片唔可以乱咁派㗎。总之我就係人中之龙，讲出嚟呀都够晒体面啦、啊。我人面又广，交游又阔，吓、啊、嗰、那个收买佬冇得同我比啊！嗱，只要你肯喺阿朱面前帮我落重嘴头，讲多几句好说话，又同佢讲下收买佬啲坏话，我唔会亏待你噶
0: 吓。啊，咁即系点啊？
1: 你年终有冇得加人工？有冇得升职？我啊，好有影响力嘅。你嗰张 appraisal form。工作表现评核表，我啊都有份填嘅。你肯帮我做嘢，我啊自然会识做嘅。
0: 你而家系要挟我啊，定系贿赂我啊？
1: 唔好咁讲，都系等价交换，一个公平交易啫。你帮咗我啦，你一定有着数，你唔会唔做啊嘛？
0: OK。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1: 嗱，阿朱姐，嗰个阿辉啊，收买佬嚟咋，咪即系垃圾佬，点配得起你啊？你同佢一齐啊，就变咗垃圾婆啦。仲有啊，做收买点会发达得噶？诶，你同阿杨经理一齐就唔同啦。
2: 嗯，继续啊。
1: 如果你同阿杨经理一齐咧，你就系高管嘅女人。嗱，佢有车有楼，头衔多多，讲出嚟都好体面啦。哇，你同嗰个咩垃圾佬辉哥一齐啊，真系变成垃圾婆啦。咁所以咧，辉哥同杨经理真系冇得比嘅。
2: 你呢番说话系咪杨经理教你咁讲噶？
1: 虽然唔系全部，但系我系照翻佢九成九嘅意思咧，复述翻俾你听嘅。
2: 哎呀，佢呢个人咧，简直系不知所谓。
1: 唉，我为免得罪佢，咁咪耍住佢，敷衍下佢先咯。我都系表面应承佢嘅咋。正所谓咧，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佢真系正宗嘅小人中嘅小人啊！
2: 知啦，我明嘅，我信你吓。咁我喺佢面前啊，识得点讲噶啦。
1: 你唔好督穿我就得噶啦，费事咧佢又为难我啊。
2: 梗系啦。

0: 我知点讲噶啦，你放心。
1: 啊，咁你同阿辉哥咧去街去成点啊？
0: 哦，佢个人啊，真系唔错喎，佢对我好细心噶，知道我之前俾个人挟持过，咁而家咧晚晚啊都陪我收铺啊，送我翻屋企啊。
1: 哇，咁真系唔错喎。
0: 相处落，我觉得佢应该都系一个好男人。
1: 咁就好啦，即系呢一班尾班机咧都啱你坐。可能咧会送你去终点啊！
0: 但系我都有谂过跳飞机、啊。
1: 点解要跳飞机啊？
0: 因为我觉得对佢系少咗嗰啲 feel 啊。
1: 咩 feel 啊？
0: 诶，咪就系男女之间应该有嗰种 feel 啦。嗱，好似我同你阿辉哥咁啦，我一同佢闹交啫，哇，我就充满咗 energy， 成日咧都好精神嘅。但系一冇得同佢嗌交咧，我成个人咧就嗲晒噶。
1: 哦，咁你揾日试下同阿辉哥闹交咯，睇下有冇嗰种 feel 啊。
0: 哎呀，好难同佢闹交噶，佢对我好细心噶，样样都就晒我噶。
1: 咁样好难得噶。
0: 系，佢对我真系不知几好啊，温温柔柔，佢似系咧针吉都唔知痛嗰啲人啊。
1: 咁唔系唔嗌交会好啲咩？
0: 哎呀，你唔明噶啦，你嗰个辉哥咧，真系俾到我一种好神奇嘅感觉。对住佢咧，哇，真系好有 feel 噶，成个心咧，哇，发滚噶。
1: 咁呢啲 feel 系咪可以慢慢培养下噶？
0: 要培养，咁啊即系后天，咁啊即系唔系先天咯。
1: 咁不过咧，先天不足。都可以后天催谷噶嘛？
0: 先天就即系命中注定，后天培养就即系刻意营造啦。咁唔够自然啊！不过咧，我冷静嘅时候，我又会谂揾一个爱我多啲嘅人，好过我爱佢多啲啊！咁我爱佢多过佢爱我，又好辛苦噶、啊。另外阿辉咧对我就真系好有诚意嘅。他说接下来会介绍我给他那些亲戚朋友认识啊。
1: 哇，真的很认真啊。
0: 是啊，正如他一早都跟我说，希望跟我呢是以结婚为大前提才去拍拖的，不是玩玩下的，不是说找人解闷的。
1: 他对你这么有诚意，你没理由辜负他的。
0: 那就是咯，我都是这么想啊。

0: 真係好頭痕啊！哎呀，點解咧？我今日先洗一頭嚟，點解咁頭痕嘅？啊，我可以點揀呢？
1: 不如抽籤決定啊！
0: 嚇，點抽啊？
1: 嗱，你掹一執你自己嘅頭髮，單數咧就揀灰哥，雙數咧就揀輝哥。
0: 嚇，話我已經甩咗好多頭髮噶咯喎！唉，不過冇所謂啦，好聽你講，掹一次先。哎呀，死！重手得滞，咁大执喎、
1: 啊！吓、
0: 啊，都数下先，单双单双单双单双，啊，哎呀，系双啊！咁即系拣辉哥？
1: 诶，唔使再头痕啦，决定咗啦。
0: 唔系、啊，喂，有一条系开叉噶，咁即系应该系单，唔系双啦。
1: 哇，好奸矛啊你！
0: 咁可唔可以三盘两胜？掹多次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門亦都進行重大事故演習，模擬口岸新連接路發生嚴重交通意外。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分別獲頒本年度的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代表時任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慧表示，團隊自2022年起由零開始推進30000個單位目標，目標不單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顧居民入伙後的需要，在建築營運管理上都要不斷創新。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高級炸彈處理主任李展超說，這次行動需要趕在颱風抵達前完成，時間極為緊急，但在各部門專業協助下順利化解危機，增強他們對跨部門合作的信心。今日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1週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祀費，個別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中方強烈譴責日方涉靖國神社的消極動向，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強烈抗議。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靖國神社是事實上的戰犯神社，無論日本政客編造什麼理由，都無法隱藏為戰犯翻案、掩蓋戰爭罪責、歪曲歷史事實，以及為加速再軍事化鋪路的真實企圖。有關錯誤行徑是對歷史正義的褻瀆，對文明底線的挑戰，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挑釁，國際社會一致堅決反對。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歷史，與軍國主義徹底切割，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5: 是不是听完凉了很多呢？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辛渐中》的一句。 诗中情韵如何，呢一句有乜嘢寓意，讨论嘅人好多，结论呢有啲莫衷一是。今集一齐探讨一片冰心在玉壶。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2: 阿焕啊，我今晚咧专登提早收铺，想约你睇场戏啊！嗱，我好有诚意噶，你睇下，我连戏飞都买埋啦，你睇下睇下呢套啊！好多人都话好睇噶，
3: 班吉啊，唔好意思啊，系咪我同你讲咗啲咩令你误会咗？

0: 其实呢，
1: 其实乜嘢啫？除非你有男朋友嘅啫，如果唔系，你同我去下街，互相了解一下，应该冇问题噶。
0: 本来系嘅。
1: 嗱，我咧就知道你而家系冇男朋友噶。
2: 诶、，Hello 阿焕。
0: 啱啱有啦。
1: 吓、啊，就系、是、阿新。
0: Sorry 啊。
1: 居然系佢啊！
0: 班吉啊，我好多谢你欣赏我啊，不过咧，我真系已经有男朋友啦。
1: 咁我翻去做嘢先啦。
2: 诶，我系咪阻住你哋啊？
0: 对唔住啊，我正话咧利用咗你，借你过桥，话你系我男朋友啊。
2: 哦，能够俾你利用都好嘅，我唔介意嘅。
0: 唉，可能咧真系我俾咗啲错误嘅信息俾班吉啦，令佢对我有误会。
2: 你唔中意佢，但系你都唔可以阻止佢中意你嘅。
0: 我唔想搞到佢唔开心啊。不过
2: 又系有冇 feel 嘅问题啊？
0: 你点知噶？
2: 哦，阿朱姐都系咁讲啊嘛。佢话咧有冇 feel 真系好紧要。
0: 其实是我未有心理准备开始另一段关系。
2: 他可能是对的人，只是在不啱的时间出现。
0: 应该是说只要是对的人，任何时间出现都没有问题。是了，你找我什么事啊？
2: 我收工想看看你会不会一起去吃饭嘛。
0: 为了向你赔罪，我请你吃饭啦。
2: 诶，好啊，诶，我帮你一起收铺啊。
0: 做紧咩戏咧？咁多人排队嘅。
2: 系啊，听讲呢一套戏咧好好睇噶。我本来咧谂住过几日睇。
0: 你肚饿未啊？
2: 我今日有食咗 tea 啊，都仲有啲饱。
0: 咁我哋睇完戏再食嘢啦。
2: 好啊。
0: 你点啊？
2: 唔得啊！我要饮啖冻咖啡，冷静下。唉，你真系估唔到咧，喺啲咁偏僻嘅戏院睇戏都撞到熟人噶。
0: 可能辉哥怕俾人撞到，至拣间咁偏僻嘅戏院。
2: 啊，系咪我哋头先认错人呢？
0: 我正话咧，快快手咁咧影咗几幅相，同埋拍咗少少片啊。我觉得咧，我哋冇认错噶。你呢望多两眼。
2: 唉，是。唉，真是他啦。他这套衫呢我之前都见过他着的。点呢，是不是要直接话俾阿朱姐听呢？
0: 哎呀，太刺激啦。我怕朱姐佢一时间接受唔到啊。
2: 莫讲话佢啊，我都未接受到啦。你睇下我心仔仲喺度卜卜卜卜咁跳。好彩我冇咩心脏病嗰啲问题咋。如果唔系啊，一定病发啊。
0: 我哋就咁讲咧，朱姐未必会信嘅、哦。
2: 但系你影埋相、拍埋片咯、哦。
0: 唉，世事就系咁噶啦，眼见都未必系真实，因为太多误会、太多错觉啦。
2: 咁都误会，我谂机会好微咯。而家咧系我哋要决定应唔应该话俾朱姐听。
0: 你咁难得至劝服佢开始呢段关系。如果他知道是这样啊，我怕呢他会受不住啊，对他将来影响很大的。
2: 那啊，辉哥和那个男人，哇，头先亲热到呢，我想他们肯定是情侣关系啊，没有第二个可能了我想。
0: 估不到辉哥收埋了一个秘密，那他做什么事要追朱姐呢？
2: 是什么原因不紧要啊，问题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最紧要。
0: 哎呀，两个人能够相遇拍拖，跟住顺利结到婚，然后一生一世，实在太难了。
2: 是啊，能够拍拖已经好难啦，何况要结婚。阿辉哥佢咧收埋一个咁大嘅秘密，真系估佢唔到。唉，
0: 你成杯咖啡饮晒啦，冷静完未啊？
2: 未啊。

0: 不过都要决定下一步要点做啦。系咪要一五一十话晒俾阿朱姐听呢？
1: 如果暂时唔讲，咁唯有我哋见步行步啦。
0: 我唔系好识讲大话噶咋，听日面对住阿朱姐嗰阵咧，我都惊我讲错嘢啊。
1: 咁到时咧，你就扮喉咙唔舒服失声，见到佢唔好讲嘢咪得咯。
2: 阿新仔，你听我点啊？靓唔靓啊？
3: 朱姐，我讲唔到嘢啊！
2: 吓，做咩你把声沙晒嘅？有啲似我喎。
3: 哎呀，我都系感冒啊，失声啊，讲唔到嘢啊。
2: 咁你唔好讲嘢啦吓。嗱，你听我讲，我今日靓唔靓咧？似唔似嗰啲网红啊？啊，我好悉心打扮噶，我专登揾个专业化妆帮我化噶。
3: 靓啊，好靓啊！
2: 辉哥一阵间咧约咗我同佢啲朋友饮茶，介绍我俾佢哋识。
3: 吓，
2: 咁所以我咪唔可以失礼佢咯，咁咪化个靓妆，着得靓啲应约咯。
3: 好啊，认识清楚都系好嘅。
2: 嗱，我听晒你讲，我唔会错过呢个机会，好认真咁同阿辉哥交往嘅。
3: 朱姐啊，认真咧系好嘅。不过咧，唔好太过投入。
2: 咩啊？咩认真，但系又唔好太过投入啊？你讲咩？即系我唔好明白
3: 啊。啊，冇嘢，即系咧，你睇呢只蕉咁啦。表面好靓，但系剥开层皮可能烂噶。
2: 咁啲生果系咁噶咯，你买嘅时候咪小心啲拣咯。
3: 嗱，仲有呢个苹果咧，表面睇都系好靓仔啊。切入去啊！哇，系鱼鱼黑黑咁噶。
2: 哎呀，少少鱼鱼黑黑唔紧要啊，咁啊批咗佢咪食咪得咯。
3: 哎呀，仲有啲橙都系咁啊。
2: 哎呀，你又苹果又橙咁做咩啫？我一阵间去完饮茶，我再翻嚟同你汇报一下啊。系咁，拜。
3: 哎呀，今次真系点搞咧？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1: 嗨，阿焕。
2: 朱姐，咩事咁开心啊？咁靓嘅今日。
1: 哎呀，今朝早咧，我照镜啊，发现嗰块镜咧裂咗，唔知系咪我靓爆镜咧？
2: 哇，你呢扎花好靓喎！
1: 系啊，哇，我咁大个人第一次收花咋？正话同阿辉哥仲有佢个死党一齐饮茶，辉哥咧就送咗呢扎花俾我，哇！我真的好开心啊，原来辉哥是咁浪漫的哦，他对我真的好有诚意啊，咁快又介绍我认识他那些 friend 哦。
2: 咩 friend 啊？
1: 辉哥话呢是跟他最好的 friend 嚟噶，咁我问他 friend 成点啦，他就话试过呢着埋同一条底裤，咁即是我哋女人的闺蜜咯。
2: 咁他个 friend 是不是好瘦，成支竹咁高过辉哥噶？
1: 哦，你点知噶？
2: 系咯，我点知嘅咧？
1: 喂，你快啲讲，你点会知
2: 道？系咯，我冇理由知噶，我点会知道呢？
1: 你做乜嘢啊？喂，我同你都系闺蜜啦，有咩嘢你唔好瞒住我，快啲讲，你点会知噶？
2: 系咯，我冇理由知噶，我点会知咧？
3: 咩事啊？
1: 新仔，你嚟得啱啦！我正话咧就同阿辉哥，仲有佢嘅死党去饮茶。阿焕咧就冇见过辉哥个 friend 噶嘛，但系阿焕又讲得出佢个 friend 系高高瘦瘦，好似成支竹咁样样。咁我咪问紧阿焕点解佢会知咯？阿焕一路都唔答我。喂，阿焕，你快啲答我啊！
2: 我
3: 阿焕啊，咁你做咩唔话俾阿朱姐听啊？
2: 吓？系讲啊，
3: 讲咯，怕咩讲啊？而家讲，
2: 真系讲，咁我讲噶咯。其实
3: 系咧，寻晚我同阿焕咧拍拖去睇戏，咁喺戏院附近咧就撞到阿辉哥同佢个死党经过啦，所以咧我哋咪知阿辉哥个死党系咩样噶咯。
2: 系啊。
3: 阿焕咧可能怕俾你知我哋拍拖，所以咧就唔知点同你讲咯。
1: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嘛。阿焕，你怕什么丑啫？你都这么大个了，拍拖很正常啫，用什么怕丑呢？我都预咗你们啊，两个迟早拍拖啊，你们好登对啊。
3: 啊，多谢朱姐。
1: 喂，是啦，新仔啊，我今朝早跟你讲嘢，你都声沙的，现在你这么快没事的？
3: 哦，我心情好就自然好得快的。
1: 哦，咁又系，密运中嘅人抵抗力都好啲嘅。咁我祝福你哋两个吓。啊，我觉得咧，我今次真系揾啱人啊。辉哥真系越睇就越顺眼，佢可能真系我嘅真命天子啊！你哋两个都要祝福我啊！
3: 啊，我咧吓祝福你啊，朱姐。
2: 我都祝福你。
1: 我唔同你哋讲啦。我要回去将啲花插起佢。第一次收花，哇！原来真系好兴奋，好开心嘅。拜拜。
3: 啊，拜拜。
2: 拜拜啦。
3: 啊，点啊？佢走咗未啊？
2: 行到好远，转咗弯啊！
3: 哎呀，但系我哋今次点转弯呢？佢讲到咁兴奋咁，我真系唔系好忍心话个真相俾佢知道。
2: 是啊，见他开心到对眼色笑咁，我未见过他呢笑得咁开心㗎。
3: 那个阿辉呢真係离晒谱嘅。居然会带自己个男友去见阿朱姐。唉，都唔知佢哋有咩企图啊。究竟諗緊咩呢？
2: 我其中諗到嘅就係佢係利用緊朱姐。
3: 吓，利用朱姐做咩啊？
2: 辉哥可能带朱姐去饮茶，为咗俾佢男朋友过目。
3: 谂下背后嘅意图，真系有啲打冷震啊！
2: 我正话答唔到，几乎讲个真相出嚟啊！
3: 哦，原来你都系讲大话会打冷震嗰啲人嚟嘅。
2: 系啊，哎呀，我哋其实真系唔可以照直讲咩？
3: 哇，梗系唔讲得啦！我惊你一讲出嚟啊，即场激死阿朱姐添啊！就算唔死啊，都激到佢爆血管啦！你都见到阿朱姐咧，肥肥矮矮咁，佢应该咧血压高噶，讲啲咁刺激嘅嘢俾佢听啊！我惊佢接受唔到啊！
2: 哎呀，咁点算好啊？
3: 我都未谂到计啊！俾啲时间我沉淀下先。早晨啊，杨经理。
4: 啊，系咧，阿灰冇话几时翻嚟啊吓。
3: 冇讲，我都唔系成日揾佢嘅咋。
4: 如果佢同你联络，嗱，你帮我咧同佢讲声，七日之内好翻嚟开工啦。总公司再计划裁员减人手啊。佢请咁长假，我未必保得住佢嘅。
3: 哦，知啦，我会同阿灰哥讲噶啦。
4: 下星期开始咧做电梯嘅年检，你跟紧啲啊。随时有啲咩突发事咧要处理嘅，
3: 我知噶啦，杨经理，你放心啦。
4: 啊，系啊，啊，我叫你帮我咧喺朱姐面前讲我多啲好说话，你有冇照做啊？
3: 我有，哇！我讲到牙血都出啊，喺佢面前系咁赞你，出晒脚力踩嗰个阿辉啊，
4: 真系。点解我觉得佢对我态度冇乜变，仲好似差咗嘅
3: 吓？哇！咁我唔知道。可能阿朱姐咧个心仲系好乱，唔知拣边个啫。
4: 如果输俾个收买佬，我真系唔甘心啊！
3: 未到最后一秒钟，真系唔知边个输边个赢噶。
4: 女人个心，唉，好难捉摸啊！
3: 我觉得咧，朱姐系未拣实嘅。
4: 真系咁难拣咩？
3: 鱼与熊掌，两者系唔可以兼得嘅。
4: 唔系啊，我咪系鱼同熊掌咯。佢揀我咪两者都得囉。嗱，老老实实啦，我一定唔会认输啊，我真係冇可能输俾个收买佬啊。
3: 咁某方面呢，你係冇可能输俾佢。
4: 唔係某方面，係各方面。
3: 啊，係。
2: 新哥你点啊？沉淀咗成日，沉淀成点啊？
3: 唉，咪搞到成个人好沉囉。想到越拖下去呢，对朱姐的伤害就越大。
2: 我都是这样想啊，是不是应该趁现在都是刚刚开始即刻止蚀，长痛不如短痛啊嘛。
3: 对朱姐来讲啊，一定就好痛啦。但是希望在痛入面这个伤害都没那么大啦。她应该很信姻缘的，知道有些事不可以强求的。
2: 咁你提议点啊？你諗住直接同朱姐讲啊？同朱姐讲辉哥嗰个秘密啊？
3: 咁梗係唔係啦。我觉得呢应该先搵阿辉哥，要佢自己解决呢件事。
2: 原来新哥你同我嘅諗法一样。
5: 呢度纸皮呢总共20公斤，夹埋就10蚊啦。唔该晒你啊。
3: 辉哥，
2: 辉哥。
5: 咦，新哥，江小姐。你哋揾我啊？
3: 系啊，我同阿江小姐咧有啲嘢想揾你倾下。
5: 哦，
3: 哦，系咪喺你铺头呢度唔系好方便啊？使唔使揾第二个地方，例如茶记啊之类，会唔会方便啲？
5: 啊，因为咧我仲未收铺，就唔可以走开。或者喺呢度讲啊，都系得我一个人睇铺啫。
3: 哦，好啊。
5: 到底系咩事呢？你哋好似好严重咁，新哥啊！你个拳头揸到咁实做咩啊？
3: 冇，阿焕，你快啲揿住我啦！
2: 哎，
3: 我就嚟忍唔住啦！
2: 我已经忍唔住啦！
5: 喂喂，你哋想点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编剧蒙欣欣。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李浩辉饰演林辉，梁鹤熙饰演班吉。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构成风险。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陈晓君报道。
2: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
3: 唔该，我哋俾个勇气呢位小姐先。
4: 大家安静少少谂下先。
3: 系，唔该。
5: 我哋检查下后伤势啊，先生。
3: 喂，坐阵先。
6: 你喺度安抚住呢几个伤者先。
3: 系，得，小心啲，系。
2: 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
7: 现场出现枪声，同时之间有人投掷汽油弹。

0: 嘅二人市民受伤，维持翻现场嘅秩序，收集疑犯嘅活动范围。防止扩散到更加其他疑犯嘅地方。
1: 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又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
2: 打唔打到机啊？上网得唔得？OK， 樓上啊嘛，係咪用政府 WiFi？
1: 當局認為今次演練整體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3: 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總書記江澤民誕辰100周年。新華社報導，紀念江澤民誕辰100周年大會將在當日上午10點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央视就继续播出纪念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说江泽民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未雨绸缪，本港亦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仇志荣报道。
4: 1997年7月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就在同一日，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迅速蔓延，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江泽民早在1996年就提到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97年亦都公开提醒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要求将当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他在1998年香港回归1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强调，支持本港金融和经济稳定。
5: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4: 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国际炒家在98年8月后退场。一年之后，1999年的3月24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当时的南斯拉夫发起军事行动。当地5月7号晚，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全国多地群众上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示威游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要求下，江泽民同他在一星期后通了电话。时任外长唐家璇益述，江泽民当时好似打拳击一样，拳拳重击在克林顿的心口。
6: 尽管我们有12亿民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12亿的民众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在理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4: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最终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并赔偿中方的财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一众高层今朝早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梁正涛报道。
7: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朝到靖国神社参拜，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廉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另外，自民党一众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亦都分别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未有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就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话，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加是检验日本能不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韓國政府和朝野政黨批評日本政要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費，敦促日本領導人反思歷史，真誠反省。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說，韓國政府對日本政要忘卻歷史、違背時代潮流之舉深表遺憾，強烈敦促日本領導人正視歷史，以實際行動展現對歷史的虛心反思和真誠反省，強調這個是構建基於互信、面向未來的兩國關係重要基礎。印尼東部海域清晨發生 7.7 級地震以及多次強烈餘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傷，大約2000名居民緊急撤離。印尼外交部領事司通報，今次地震暫時未導致外國公民死亡。中國駐登巴薩總領館表示，暫時未收到中國公民死亡的報告，地震造成兩名中國公民輕傷。印尼當局說，持續餘震和建築物倒塌等次生災害仍然是當地主要風險。張子欣報導。
8: 地震在當地清晨發生在印尼東部弗洛勒斯島附近海域，震央位於管轄該島的東魯沙登加拉省姆拜鎮東北30公里處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後有多次強烈餘震。在地震發生的時候，弗洛勒斯島多個城鎮都有震感，大批居民驚慌失措，衝到馬路上避難。電視台畫面顯示，島上多地都有建築倒塌，在一個港口拍攝片段顯示，後船室有大塊混凝土脫落，砸到等緊登上島際渡輪的乘客，而登船橋坍塌時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很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當地多座建築物受損，部分道路因為山泥傾瀉中斷，搜救部門正加緊收集及整理數據，以全面評估災情。救援人員說，有人被困廢墟之下，印尼抗災部門警告仍然有餘震的可能，飛往東努沙登加拉省的多個境內航班被取消。印尼氣象、氣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發生後一度發出海嘯預警，隨後解除。中國駐登巴薩總領館發公告，提醒領區中國公民，特別是在東魯省拉布安巴礁一帶的遊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關注當地地震預警信息及防災預警， 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在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

0: 和深港創科園區都有同一目標和使命，就是協助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他認為彼此可能有競爭，但是屬於良性，有助提升效率，執行過程亦都會有密切合作。另外，陳世明說，數碼港將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期望受惠人數達到5萬甚至10萬，會培訓他們負責任應用 AI， 以及帶動年輕人對 AI 的興趣。黃海怡報導。
1: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的分工，陈世明说，三者的目标和使命同样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被问到会不会互相竞逐企业，他认为竞争属于良性。
2: 如果你将它商业化来看，创科就是香港一间的最大公司，在这间最大公司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单位去分工去做这样。你说竞争有没有呢？可能会有的。即係有啲公司咧，可能利用呢個大家唔同園區嘅機會咧，係一啲要求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嘅條件啦，呢個會嘅。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啊，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
1: 陳世明提到，數碼港第五期擴建工程早前完成，總樓面面積多咗40%，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目前已經出租一半地方。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另外数码港有份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陈世明说，对象包括基层、少数族裔、长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感应用 AI， 同埋带动年轻人的 AI 兴趣投身相关行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亦都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之后开头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会同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之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之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海洋公园一对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今日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嘉嘉和德德日渐成长，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妈妈盈盈和两子弟两代三只大熊猫一起庆祝。朱石君报道。
3: 两岁牛一的大日子，两位主角一埋位就擦餐劲，仔女庆祝生日点少得母亲大人那份呢？在海洋公园出席庆祝活动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嘉嘉德德今年长大了很多。
4: 去年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学着爬树的，今年再来见到他们已经是接近60公斤，敏捷啦，很活泼啦，但是已经开始是个小大人，就这样看下去，他们真的是成年大熊猫的身形了。
3: 罗淑佩说，感谢海洋公园的护理团队照顾，两姐弟已经学识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方便日后为他们检查牙齿或量血压等护理。他又说，随着嘉嘉德德长大，将来要分开独立生活，市民要珍惜他们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光。
4: 今年这一次的生日呢，可能是最后一次盈盈妈妈和嘉嘉德德可以呢两代三只同一齐咁样去庆祝生日，咁所以刚才大家见到佢哋一齐嘅互动咧，呢个系非常之珍贵。咁我亦都呼吁全香港嘅市民咧，你哋喺珍惜未来呢一段嘅时间咧，多啲嚟探嘉嘉德德同埋盈盈。
3: 海洋公园就话，原来正系兴建新嘅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完工，俾嘉嘉德德独立生活时入住。 有不少大熊猫粉丝今日冒雨入园为两姐弟庆祝生日，
5: 希望他们快高长大啦，健健康康咁样喺呢度生活落去啦，同埋希望都可以佢哋三个一起住耐少少咯。
6: 但呢個我哋都要尊重佢動物嘅天性嘅，即係如果佢哋咁嘅時候咧，我哋都要順應噶嘛，係咪先嚇？都唔可以話因為我哋好中意佢而揀要佢哋三個要同框嘅。
3: 除咗園內嘅慶祝活動，旅遊事務處聯同海洋公園今個月推出大熊貓主題嘅巴士同電車，另外又喺銅鑼灣等地舉辦 Panda Friends 展覽，延續大熊貓熱潮。香港電台記者朱石君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构成风险。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四、十六、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特别号码是十四。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84,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十，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2: 又是一个星期了，我们又来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的 WhatsApp Bro 了。我是 Vincent 梁岳熙，
13: 我是彪爷，
14: 我是肥迪。
12: 两位，我们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呢，会不会因为大家多了一些假期啊，暑假呢，会有机会参与多了不同的 party 呢？
13: Party 啊，我现在首先因为朋友少啦，二来呢，我相信就算有朋友叫我出街呢，而家咁嘅天氣，一係落雨，一係就好熱，唔使啦，唔該，唔出街。
12: 咁你有冇諗過咧？阿彪，恕我得罪講句，呢樣嘢係有一個，
13: 哎呀，你係
12: 咪有一個因果關係咧？我喺度諗緊嗰個邏輯啫。你話你朋友唔多，
13: 一來朋友唔多，
12: 係咁會唔會諗下咧？你唔講唔使啦，唔該，朋友會多翻啲咧。嗱，即係我哋兩個就繼續都會當你係朋友嘅。
13: 朋友唔使咁多嘅，精咪得咯，係咪？
12: 都係嘅。
13: 係啦，嗱，有兩位咁好嘅 bro 係咪？
12: 係咪我哋繼續都要去努力不懈咁樣約你 參加活動啊？
13: 嗱，或者我再重申啦。

0: 而家一系就好热，一系就落雨。
1: 室内嘅地方咯，
0: 就系唔出街。
2: 嗯
0: ，D 哥咧 ，D 哥应该系派对动物啦，系咪啊？
2: 哇，你睇我个样就知道一定唔系啦，我 I 人嚟噶嘛。
0: 你咁多靓衫唔去 party 晒嘅，
2: 我着翻嚟翻工噶嘛。
0: 哦，竟然系咁，
1: 翻工衫啊，就系、
0: 是。哦
2: 講起 party 咧，其實我原本先前有一個類似 party 嘅嘢，就係、是、關於啲陀螺嘅夜晚舉行嘅一啲嘅活動嚟嘅。
0: 嗰啲比賽嚟噶嘛？
2: 佢係一個有嘢食有嘢飲，跟住又有陀螺玩嘅一個活動。
0: 哦，
2: 咁我都當佢係 party 嚟嘅，因為其實都係可以去見一下唔同嘅人啦。
0: 啊，
2: 咁又去試一下，點知就啱啱嗰排咧，我冇記錯，好似係就係爆風球。咁就所以就令到個活動就延遲啦咁樣，咁就所以暫時可能今個暑假都仲未有啲咩 party 啊去玩下咁樣。
0: 但係咁嗰個陀螺嘅 party 係嗰啲唔識嘅人啊，定係點㗎？
2: 唔識個。
0: 哦，
2: 系啊，唔识个，即当然你可以即 gather 啲识嘅人一齐去，
0: 系，
2: 咁我都会，咁、但系即当然去到咁大个场地咧，就应该系唔止净系我哋识嘅朋友仔喺度，
0: 系，几好啊，因为虽然大家唔识啦，但系你去行入一个好多陌生人嘅一个 party 嘅时候，你起码有陀螺呢样嘢做连结啊嘛，
2: 系，因为而家都成日可能周街都系好多一啲嘅对战场嚟噶嘛，
0: 系，因为咧我有之前咧有啲朋友邀请咗我去一啲嘅类似宴会咁嘅场合，咁其实系佢小朋友才艺表演咁样嘅，咁就请咗好多朋友去，咁我嗰次记得咧就系、是有嘢食嘅，首先嗰个空间，但系因为咧我真系唔识其他嘅宾客。於是咧，我就即系攞咗嗰啲菠萝肠仔啊，攞咗啲饮品之后咧，我就揾咗一个，我应该唔会阻到人啩，即系揾个位自己病埋喺耳边咧，就食埋啲嘢算咁样。
2: 嗯，
0: 因为如果你起码有陀螺嗰样嘢，你可以系起码有话题同起码有个活动先啦。
2: 系啊，即系对战下咯。
0: 系啦，如果唔系你又唔识啲人咧，又冇一个媒介咧。你真係就係揾翻個主人家咯，但主人家通常係好忙噶嘛。
2: 又或者你要帶幾個小朋友去，咁可能有多啲話題嘅。
0: 小朋友，
2: 即係咁講啊，即係你
0: 有咁嚇我啊！原來我有小朋友。
1: 嗱，因為咧，我會覺得咧，有啲時候我都好哀嘅，
0: 係
1: 因為啲朋友約我去一啲活動咧，一啲 party 啊，啲即係聚會嗰啲咧，我都需要佢去 sell 我嘅。
0: 嗯，
1: 即係我意思就係話。有冇一啲特別嘅嘢令到我覺得嗰件事吸引呢？冇乜嘢做啊！我最憎嗰種咧就係出嚟傾下偈咯，食下嘢咯，咁就得啦。冇乜嘢做咧，
0: 係
1: 咁
0: 唔使啦，唔該。
1: 嗰條街又熱，有陣時候又落雨喎、
0: 啊，
1: 係我就用咗阿 Bill 嗰樣嘢，我就諗緊係咪要俾個5我啊？
0: 係
1: 跟住咧，我呢啲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唔夠吸引啊。
0: 嗯，
1: 咁我就。又系嗰样嘢啦，嗱，点解头先我较早前我讲嗰个因果咧，我自己都会觉得系整下整下咧，啲人就唔 call 我嘅，即系我会有种咁样嘅感觉，咁但系又真系，如果你冇一啲特别嘅嘢令到提起我嘅兴趣咧，即系除非假设嗱，阿 D 哥如果有人生大事，要大家去支持或者你有人生大事，我要去支持嘅，就算几热
0: 反弹
1: 几大雨，我都一定会出现嘅，系啦，
0: 呢啲有义气啊。
1: 咁因为嗰件事係有件事㗎嘛。
0: 我又諗返我中学嘅时候最开心嗰啲同 friend 出街呢其实真係冇咩事㗎喎。即係喂今个星期六出嚟啊。咁就出嚟㗎啦。
1: 出嚟戏下嘛。
0: 係啦。
1: 係啦。
0: 冇咩事但係好开心㗎喎以前。
2: 甚至乎你即係夜晚出嚟唱个 K, 好开心㗎喎。
1: 喂嗱唱 K 都做嗰啲嘢。
0: 係啊叫有事㗎啦。
2: 唔係啊唱 K 呢通常。
1: 唱 K 有事㗎喎。
2: 我通常十个人唱 K 呢係得。三四个人唱嘅咋，其余嗰啲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啊，食嘢同埋倾偈嘅咋，
1: 或者坐埋喺侧边数数字咯，
0: 数数同埋以前嗰啲唱 K 系约咗出嚟先，
2: 系
0: 喺个地方集合咗，喂，下昼做咩唱 K 啊，先至决定做咩噶嘛，靓仔。
1: 但你唱紧 K， 你点决定到啊？
0: 唔系，就系、是、出咗嚟先咯，
2: 即系未去 K 房，
0: 系啦，未知做咩，总之出咗嚟先。总之出嚟 gather 咗先，之后先决定哦去边度玩，去公园玩又好，
2: 睇戏又好，
0: 系啦，即系嗰种百无聊赖。
1: 弊啦，系咪真系咧？年纪大咧，系唔愿出街咧？
0: 系啊，你真系要有个目的性咯。诶、欸，咩先？做咩先？
1: 咁就咪头先我讲嗰样嘢要 sell 我咯
0: ，sell 咩？
1: 要够吸引先可以令到我。
0: 怪得冇人约，
2: 系时候即系一啲

0: 周末时间同你哋咯，揾翻啲童年啊，系咪啊？即系
1: 童年
0: 系揾唔翻噶啦。
1: 童年时系逢开窗，
2: 咩歌嚟噶？未听过嘅。
1: 咪三人行咯、啊哦，我哋未哆瑞咪咪三个咯。
2: 唔系嗰个年代。
1: 唔紧要嘅，但系嗱，因为咧最大问题咧，我觉得就系要揾节目啊。即系当而家大家对唱卡拉 OK 呢一样嘢又好似冇乜嗰种热诚嘅时候。你好难约到人唱 K 啦，首先，其实我心里边我都有啲，仲有一团少少嘅火焰，
2: 哦，
1: 我系唔介意嘅。
2: 嚟紧啦，约啊，
0: 约咯，约啊，
2: 约啊，
1: 系咪先？再约啊嘛，
2: 再约，
1: 系咯，
0: 去试，
1: 系咯。
2: 但系如果就算有个目的咁先算啦，咁派对你本身 O 唔 OK 啊？即系譬如真系人生大事啦 ，D 哥邀请你去，
1: 咁我都系坐翻喺港台嗰一围台嗰度，大家倾偈嘅啫。
2: 吓，总之就
1: 啲问题嗰啲又系自己同事，
0: 但嗰个唔算系派对啊嘛。
1: 你嘅人生派对咯，
2: 你都可以派对形式嘅。
0: OK，OK。
2: 但通常都系会搲住啲熟人，好似个水泡咁，定系都系会尝试去识新朋友啊？
1: 唔会啦，你首先你睇下你坐边围台先啦。
2: 系，
1: 咁你然后就睇下你嗰围台有咩人啦。咁多数正常嘅，咁都应该系自己同事啦。
2: 嗯，有机会唔系噶，
1: 我真系试过最灾难咧，就系我去到嘅时候，全围台咧，
2: 嗯，
1: 因为我系个新郎唯一有联络嘅中学同学。
2: 嗯，系，咁其他嗰啲系咩啊？
1: 其他嗰啲全部都系啲散落四周嘅唔同场合嘅单丁新郎哥识到嘅朋友咯，
2: 咁你会唔会主动带起个题目啊？哦，你系哦，你系幼稚园同学啊？
1: 哦，跟住你同佢喺青少年中心读康乐棋嘅，
2: 哦，
1: 系啊，即系呢啲咁样咧。问完冇噶啦，你要跟住延伸个话题就系你介绍你自己系而家做紧乜啊？
2: 系
1: 或者唉，好感动啊！
2: 好感动，
1: 即系可能你会讲呢啲咁样嘅嘢咯。
2: 系、okay ，
1: 你揾嘢讲其实好辛苦。
2: 系啊，辛苦啊！
1: 好想摆低人情走嘅嗰啲时候。
2: 系，我就通常都会食埋最尾嗰碟炒饭先走嘅。
1: 哦，你挨唔到味点双辉啊？
0: 攞埋，我就话想攞埋味点双辉同埋啲水果先走咯。我系咁咯，
2: 要橙你攞，
1: 咁点解唔攞？喂，包咗嘅喎，
0: 咪补充维他命 C 啊嘛。
2: 系。系靠嗰个食物嚟到将自己留喺。
0: 系啊 ，exactly， 因为我就系试过，好似希哥哥头先咁样讲，又系中学旧同学。
2: 嗯。
0: 咁但系我系新娘嗰边嘅中学旧同学，跟住成台咧就可能系佢其他嘅一啲比较少人数嘅旧同事。
2: 嗯。
0: 当然亦都有第二啲中学同学，但系唔系我嗰间嘅中学同学咁样。
2: 哇。
0: 咁
2: 恶搞啊！
0: 系啊，去到可能真系识一。两个人，跟住仲要可能有机会有一个人系姊妹走咗去，咁就专注食嘢咯。我系觉得，同埋专注欣赏翻台上边嘅一啲发生紧嘅嘢
2: 啦。系啦，就俾啲拍手位，就适当嘅时候就拍手，
0: 欢呼，哇！咁好似自己参与埋件事咁啊，好似系啊。
2: 唔系，同埋而家系少咗一个尴尬嘅，因为而家好多时都系会分好晒噶嘛，就算系鱼啊嗰啲咧，会唔使话你，哎，起快啦，啊，边个夹先啊？跟住又冇人夾咧，嗰啲即係少咁呢啲嘅交流嘅，即係嗰個尷尬位。
1: 嗱，分好曬嗰啲有分好曬嘅好處啦。咁、
2: 啊、
1: 但係你如果唔分好嘅話咧，你就多咗個機會去同人哋互動咯。
2: 仲要互動啊？冇啦。
1: 嗱，我真係有少少職業病咧，即係雖然我表面上好一個外向型啦，表面上、
2: 啊、
1: 去到呢啲咁陌生嘅環境咧。我又好怕嗰种大家唔讲嘢，各自喺度碌电话嘅、
0: 哦，即系你惊 dead air 啊！
1: 我又惊惊地嘅，咁、哦、有时候我都借啲耳揾嘢讲，譬如唔系个个都系单独赴会噶嘛，咁可能有啲就系、是、哦，原来咁啱有两个系旧同事，即系我唔识佢哋啦，但可能系新郎哥旧同事嘅，佢哋讲啲话题我啱嘅，我咪会揾个位加入咯。
2: 哦 ，OK OK，
1: 系啊，因为。唔讲嘢有阵时，我觉得好辛苦嘅。成餐饭咧，我同去图书馆一个好嘈嘅图书馆食饭就冇分别咯。
2: 嗯，
1: 系啊，
2: 呢、這个时候
1: 咪先图书馆系唔食得饭，
2: 即系嗰种好好，
1: 系即系嗰种感觉就系咧，我系一个独立嘅个体，自己一个人喺度食紧饭，
2: 嗯，
1: 但我又唔讲嘢，
2: 系
1: 啊，好奇怪嘅嗰啲时候，
2: 系啊，同埋你自我介绍啊，你做港台。
1: 哦，咁我唔会讲嘅。
2: 节目主持，哦，嗰啲唔讲啊，即系唔会叫佢下载港台最新嘅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叫佢上网页重温咁样。
1: 我暂时未遇到呢一个机会。
2: 嗯，
1: 我可以预告定嚟紧九月头，我知道有位同事会结婚。
2: 诶，D哥，恭喜你啊！
0: 唔系我啊，
2: 唔系你啊，
0: 系啊，冷静啲。
2: 系边个？系边个啊？

0: 第二组啲同事，系、
1: 哦、
0: 啦，
1: 恭喜。
0: 咁你既然你咁讲咧，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1: 系。
0: 咁我如果我被安排去同一啲陌生嘅朋友讲，我就会讲有冇听过 WhatsApp Bro 啊？哦，冇唔紧要，立即下载港台最新应用程式，登记做会员，你就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节目啦，随时听翻重温啦，耶、yeah ！
1: 重点系唔使钱噶，
0: 梗系攞。
2: 大家好。我是广播道可巴，
3: 你问我喜欢做 party 搞手啊，定是参加者多啲啊？嗱，我同你讲，我死鬼老婆就是在 party 佢岌咗头啊嘛，所以呢我梗系中意做搞手多啲啦，系嘛？因为搞一个 party 咧，你话易都唔系易，但系你话难呢即係如果我就覺得唔係好難喎、啊，因為我嚟講啊，後生嗰陣時搞啲 party 咧，你唔需要話搞到幾十人啊、幾百人啊咁噶嘛。我哋通常咧都係幾個熟悉嘅老友記，咁啊有好多朋友嘅朋友啊，都一齊參加，冚唪唥都係即係出嚟打緊工做緊嘢嘅，亦都係寫字樓嘅朋友，咁咪。大家约埋一齐，咁啊揾笪地方搞，咁但系地方啊好难揾噶嘛。但系我哋嗰阵时就啱啱先咧，我做嘢嗰间置业公司就有一啲咁嘅机会，咁啊容易搞咯，系嘛。咁所以通常咧，我都系做搞手会多啲，好简单嘅啫，买啲虾片啊、薯片啊，揾啲纸包嘅饮品咯、啊，嗰啲又唔使雪，又唔使成天摆喺度，就已经。你中意咪飲咯，唔中意咪唔飲咯，咁簡單咯嚇。咁啊，所以如果講嗰陣時嚟講咧，我係喜歡做搞手多啲嘅。你問我會中意幾個知心朋友嘅活動，定一係大班唔識嘅人一齊玩啊？喂，我就覺得一大班人玩係好，但係咧都係一啲知心啲嘅朋友。就算我哋而家都好多時有啲食飯 party 都搞下㗎，即係大家有嘢講嘛。你如果你唔識，咁大家就算坐喺度，咁你都冇乜嘢好講。如果識嘅，大家啊寒暄幾句，問下近期啊點樣啊咁樣，咁啊已經可以打開話題，咁啊乜嘢都可以講得啦。今晚同我一齊嘅咧就係芝芝。
4: 大家好，我係芝芝。
3: 喂，芝芝啊！你中唔中意参加 party 噶？
4: 我中意，因为可以同个生日人玩啦。除咗如果佢唔系我 friend 嗰啲啦。
3: 喺 party 嗰度，你中意食咩同玩咩噶？
4: 有乜嘢咧？我啱食嗰啲通粉嗰啲，有面啦、啊，有嗰啲食，同埋咧，差唔多系全部嘢都中意玩嘅。
3: 你最想有咩嘉宾出现喺 party 同你一齐玩呢？
4: 最多系 best friend 朋友同埋啲家人有啲成咯。
0: 阿彪爷头先好似听到阿芝芝有个新嘅词汇系嘛？
1: 生日人啊，birthday man 系咪嗰啲复仇者联盟嗰啲？
5: 一年变身一次。
0: 剛才我一路听阿可伯讲呢，我有一个疑问啊，就係点解佢嗰啲嘢话咩纸包飲品可以唔使雪嘅。
1: 係囉。点飲啊点飲啊。
0: 阿彪爺已经怕熱啦，又怕落雨啦。
1: 係啊。
0: 你諗下，如果佢喺落住雨又熱嘅时候，佢去咗可伯个 party, 飲咗一盒唔冻嘅纸包飲品。
1: 会好唔开心。
0: 系咯，咁我估要提翻可伯系嘛？
5: 我谂即系点解饮纸包饮品咧？系因为方便啊！即系每个人净系拎住一盒嘢就得啦，你唔使好大支汽水咧。唔知你以前有冇试过咁样斟喺嗰啲杯嗰度咧，好烦噶，
1: 好易倒泻啊！
5: 系啊，
0: 我唔计你倒泻啊，你会成日咧，你喺嗰啲 party 里边咧，整整下你搵唔到只杯噶。
5: 哦，系啊，
0: 因为你唔知只杯摆咗去边咧，跟住只杯咧写咗名嘅又系，跟住可能离远你就查到。嗰、那个人系咪饮紧我只杯啊？
1: 哎呀，
5: 哇，会唔会系因为好多系咯，好多人即系
1: 争住要你只杯，
5: 所以只杯成日唔见咯，
1: 咁多唇印嘅个杯，
0: 系啦，即系嗰样嘢，哇，我系几怕用杯嘅，纸包饮品系好，但系咧好似两嘢就饮完啦。
1: 哦，即係唔夠效，
5: 即係寧願六。

0: 我都合啦，如果系咁就
1: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咧，喺个胃里边咧就做咗一个杂果宾治咁样啊。
2: 哦，
1: 你饮完柠檬茶，跟住然后你又转咗去饮啲豆奶啊咁样咧，嗰、啊、件事嗰、那个 mix and match 咧，令到我有啲辛苦嘅。
2: 但我估唔到可伯中意做搞手、啊。
0: 因為我覺得佢算係一個人生勝利組啫，即係佢喺 party 嗰度即係叫做成功求婚咁，又即係我覺得係成件事係好勁嘅。
1: 嗯，咁但係咧做搞手有一個嘅我自己一個畫面咧，大家可能睇過網上嘅個 meme 圖，就係、是、連環圖嚟嘅，嗰一個人自己開 party 啦，跟住下一幕咧就是、個人咧。系戴住嗰顶生日帽趴喺个地下度，冇人嚟。
2: 哎呀，阴公咯！
1: 咁你有冇印象有个咁嘅画面啊？
2: 有啲新闻好似有讲过。
0: 系啊，见过个图嘅。咁但系我谂，如果身边有人有搞手，然后邀请你去嘅话，通常都会去吧。
2: 会嘅，会的。如果唔太热，同埋冇落雨嘅话，
0: 系咯。同埋好似即系阿可伯咁样讲咯，即系都揾个场地系舒服。我谂而家系应该易揾啲场地嘅，
2: 嗯，
0: 即系又大啊，或者有冷气啊咁样。
2: 系唔知大家有冇一个同样嘅经历啦？就系、是、去一啲朋友搞嘅派对咧，有阵时佢哋会有抽奖环节嘅。咁、嗯、我上次咧去嘅一个派对咧，就佢哋成班，因为以前啲小学同学嚟嘅，咁、嗯、啊，你买翻以前啲怀旧零食，阵间攞嚟抽奖。咁樣
0: 即係搞手搞嘅，
2: 搞手去買嘅，即係以前嗰啲經典零食就 pack 埋一 pack 咁樣，最後佢哋係要呃啲人攞走
0: 嚇，
2: 佢買得太多，
1: 計錯數，
0: 點解唔一 pack 過送俾嗰個得獎者啊？
2: 佢送咗一紮噶啦，咁個得獎者就哇點食得曬？
1: 嗱，另外咧做搞手咧，我最怕就係遇到好多好似阿彪呢啲嘅好友啊。
2: 咩啊？
1: 阿彪啊，你我開 party 啊，你嚟啊？
2: 哦，系啊，哦，几时啊？
1: 听日啦。
2: 哦，
1: 做完节目瞓醒觉嚟啊。
2: 哇，我有啊 ，sorry 约咗人啊。
1: 或者啊，我谂谂再复你。
2: 哦，
1: 系啦、啊，就好多呢啲嘅情况，一啲我系好怕嗰种被拒绝或者。我要等回复嘅嗰种状态咯。
2: 咁你宁可佢即刻拒绝你，定系佢唔好意思即刻拒绝，扮谂一两日之后先再拒绝你啊？
1: 我会形容为又系嗰句啦，做咗咁多年人、啊、都俾人拒绝过唔少次噶啦。咁所以咧，我会好希望咧系身边有一啲嘅派对动物咧去邀请我参与派对，而我去投入地去参与嗰个派对就算啦，因为好费神，
2: 系啊，
1: 好费心力，跟、住然后咧。当你去，譬如我成功约到阿彪嘅时候咧，
2: 冇可能。
1: 啊，好啦，我调翻转，
2: 假设
1: 我成功约到阿 D 哥嘅时候，可能 D 哥系问一句，诶、欸，边个嚟啊？咁然后啊，阿彪会嚟，咁然后阿 D 哥咧就会系阿彪啊，即系可能有啲人物关系图嘅，我唔知啊。
2: 哦，
1: 咁就系呢一啲有好多嘅错综复杂嘅人际关系嘅嘢咧，即系我觉得。怕不小心引爆了一些的炸弹。
2: 不是你隔了一段时间没事，因为我就是上次小学同学那个聚会呢，大家就在回一起讲就说，哎，你当年你是追他的。
1: 哇，
2: 讲完那些东西。
1: 即是男女主角都在这里兜口兜面。
2: 你那时候成级都追你的啦，跟着那些呢，哇，那些好听。
1: 哇，那这个时候只可以。
0: 好听啫。
2: 不关我事啊，是
0: 关你
1: 事。哦，是你提出的。
2: 不是跟不
0: 是好。他是那些食花生那些啊。
2: 我是食花生。
1: 哦，那有没有现场呢，你作为一个电台的节目主持啊，你在那个时候应该搞气氛。喂，大家一起不如听一首歌咯。
2: 啊，就
1: 播以下这一首歌。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个巴打听新歌，
1: 夏日热辣辣，最好是乜嘢咧？
2: 点解好似你好似踢旧歌咁嘅？
1: 唔系，好嘢好嘢，唔系，因为我咁啱咧见到佢哋嗰个宣传文案咧，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全球大热啊。
2: 咁佢又冇講錯，
1: 係咁跟住又踢另外一首舊歌，再踢佢大熱啦，
2: 又踢咁。
1: 唔係呢一首真係新歌嚟嘅，咁就係來自女子組合 Honey Punch， 佢哋有一首新歌叫《無糖奔治》。
3: 哇，反差嚟喎呢個，
1: 係啦，無糖嘅奔治究竟係點咧？
2: 但係佢哋有 Honey 喎，
3: 係咯，
2: 蜜糖算唔算糖啊？
1: 咁又係兩樣唔同嘢喎，蜜糖係天然啲噶嘛，即係好多佢會標榜。百分百純天然蜜糖，
2: 係
1: 係啦，
2: 應該係健康啲嘅，
1: 相對係嘅。咁但係咧，所有嘢都係多都係唔好噶啦。
2: 我哋又問一下精靈一點嘅
1: 阿D哥點睇啊？
3: 我覺得呢一首歌嗰個節拍咧，真係好啱夏日聽嘅嗰種跳躍感啊，
2: 好似翻翻去30年前咁係咪啊？
3: 咁又唔係啊？我覺得好而家有啲 K-pop feel 啊，我覺得
2: 唔係啊，話幻想。

0: 想翻我哋自己后生嘅嗰个时间，
1: 哦，
0: 即系
1: 唔系，
0: 而
1: 我
0: 家
1: 哋而家都后生噶。
0: 系，即系嗰以前再后生
1: 我嗰个，因为呢一个咧，其实我哋喺介绍呢首歌之前，都一齐再睇咗佢哋嗰个嘅 music video 一次啦。咁其中咧，我自己嘅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真系学阿彪爷话斋咧，系有以前后生啲嘅时候听呢一类型夏日快歌嘅感觉嘅。无论佢嘅运镜啦，佢去主题乐园拍啦。一班好青春可人嘅女孩子咁啊，攞住嗰啲泡泡枪啊，番梘泡嗰啲啊，跟住我就觉得哇，成件事好青春啊！即系我会觉得咧，每一个夏天咧，要有呢啲有青春活力嘅女子组合去推出呢一啲嘅跳舞嘅作品咧，先似翻一个夏天嘅。
0: 系，我睇见 MV 咧，我都少少戥佢哋辛苦嘅，即系要佢哋拍 MV 嘅时候都要喺一个阳光底下去跳舞啦。咁真系我而家你叫我出街咧，出多少少时间暴露喺阳光下面咧，都顶唔顺。
2: 咁同埋，即系我会觉得呢啲歌咧系好啱，即系做运动嘅时候听咧，加埋呢一个体啊，无糖嘅话咧，咁成件事就非常之健康啦。
1: 啊，系啊，真系题外话精灵一点嘅同事，我而家都近排喺饮食上面都做咗少少嘅调节咧。
0: 请讲，请讲，系。
1: 以前我系会冻柠茶少甜，而家咧我系冻柠茶走甜啊。
0: 恭喜晒！
1: 系
2: 咦，咁
1: 啊，
2: 你可能下一步就系要热柠茶噶咯？
1: 定系饮水啊？
2: 水都
0: 水
2: 得，
0: 水
1: 清水。
2: 咁但系热柠茶都可能好嘅。
1: 真系，我见到呢首《无糖奔驰》，我第一下谂嘅就系、是、啊，系咪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可以喺生活嗰度咧走一走甜咧？
0: 健康多一点啊！
1: 系啊。

0: 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韩式糖饼。呢款糖饼系我哋平时可以喺韩国街头揾到嘅一款小食，佢用咗面粉、糯米粉、牛奶或者水等等搓成面皮，然后包住黑糖浆、碎坚果仁等等，再放喺平底锅上面煎，一边压一边煎，煎到两边金黄色咁就 OK 啦。外皮食落去嘅时候香脆软糯，里面嗰啲半融化嘅糖浆加埋脆卜卜嘅果仁，真系会有多层次嘅味道啊！不过要留意下，佢始终都系高热量嘅小食，食嘅份量就要小心啦。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啊，咁啊，头先我哋嘅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啦，就听咗首无糖奔驰啦，咁所以咧喺今次呢一个食嘢环节咧，就带嚟咧一啲好丰富糖分嘅嘢食咧，同两位 bro 试嘅。
4: 多谢你啊！
3: 系唔使多谢。
5: 哇！喺呢一度加翻糖啊！
3: 系啦，咁因为咧今次原本要想同两位试嘅咧，系一款特别版嘅朱古力味饼干。咁佢個味道呢就係、是、一個韓式糖餅嘅味道嚟嘅，咁所以呢我有見及此嘅驚兩位 bro 呢冇食過韓式糖餅啦，咁所以我就另外呢再附送埋呢一個韓式糖餅呢俾兩位 bro 呢試完原味先，然後再試嗰個朱古力味餅乾嘅。
4: 啊，你嘅擔心係正確嘅，我真係未食過，未聽過添喎，韓式糖餅。希哥哥你有冇聽過啊？
5: 我冇啊，我就聽過糖餅，我開頭以為糖餅呢意思係唐人嘅糖啊。即係中式
3: 嗰啲，
5: 係啊！我開頭我見到嗰個韓式糖餅嘅時候咧，跟住哦，咪好糖餅樣咯，即係嗰啲傳統麵包鋪會見到嘅嗰一種啦。
4: 老婆餅樣，
5: 跟住我仲一路食咧，一路喺度思考究竟
4: 你食緊咩？
5: 究竟佢點解另外嗰款嘅夾心餅咧，佢中式咗喺邊咧？我係唔明嘅。咁嘅後來咧，聽完阿 D 哥再一次介紹咧。我又明多咗啲嘢啦，原來係糖分個糖，
3: 係啦，
4: 咁甜應該係糖分個糖啊，
3: 係啦，咁因為呢一款小食咧，其實以前我曾經喺首爾嗰邊咧，啲街頭小食嘅攤檔咧都食過嘅。我係食過一次之後好中意食，近乎咧喺嗰度嘅時間咧係每日食一塊咁。
4: 每日有冇咁中意？
5: 你講一塊定一桶啊？
3: 一塊，人哋好似你當雞蛋仔咁樣咧，一塊一塊咁樣買嘅。
5: 哦。
4: 但有冇咁中意食啊？嗰、那個吸引點喺邊？
3: 因為一嚟佢唔係好貴嘅咋，二嚟就係今次帶嚟咧係我今日咧一早焗咗噶啦，所以俾兩位煲食嘅時候咧就已經攤凍咗。咁但係喺嗰度食咧，你係熱辣辣拎上手，跟住然後食落去咧，嗰啲皮係好酥脆加鬆軟，跟住後嗰啲黑糖咧擠曬出嚟。咁同埋同今次兩位 boss 咧有啲唔同，就係佢裏邊 suppose 係有啲花生碎啊、堅果碎啊咁樣咧，增加翻嘅口感嘅。
4: 哦，即係你試嗰款係個口感係豐富啲。
3: 係啦，今次我冇諗到，因為我都未食過喺香港急凍過呢個款啊。咁佢裏邊就應該淨係得黑糖漿，咁同埋有啲肉桂嘅味道咁樣嘅。
4: 對我嚟講咧，就係、是、可能就係喺香港買嘅你買嘅呢一款咧、就可能真係冇你首爾嗰個風味，即係冇你咁描述到咁好味啦、因為我一路喺度食嘅時候，我就諗，如果佢換做豆沙餡就好啦。
3: 咁咪即係豆沙餅。
5: 係啦，我開頭個樣我以為係豆沙餅嚟㗎，煎香咗嘅豆沙餅咯。咁因為我開頭本來諗住同阿彪爺分金同味咧，我企圖搣嘅，搣嚟搣去搣唔到，好彩冇搣咋。原來咧。佢係有一種爆汁生煎包嘅感覺咯，因為諗到拉尾咧係即係瀨咁 hea 咧，我唔喺嗰個垃圾桶上面食咧，我真係驚會滴到周圍都係啊！同埋由於小弟今日係身穿一件白色嘅 T 恤咧，好驚啊！系啊，咁嗰件事我唔想系缠绕住我咯，喺呢个做节目嘅时段。
4: 系，但系都好多谢 D 哥。
3: 系，
4: 太有心思
3: 啦。咁但系亦都相对地咧，我哋今次唔系净系试呢一个嘅糖饼嘅，系试埋咧嗰个嘅特别版嘅一个嘅朱古力夹心饼啦。咁我系发现咧，佢哋两个味系唔同噶，
4: 完全唔觉得系
5: 甜同甜咯，
4: 系有关系，唔觉得佢哋有亲戚关
3: 系。我系觉得一边就系头先讲啦，就系、是、一啲肉桂味加黑糖啦，但系另一边咧，我系觉得好似嗰啲枫糖嗰啲味咯。就唔係同一個甜味咯，
4: 係啊，我覺得連個糖都唔同，所以真係理解唔到佢嗰個關係係乜嘢。
3: 所以我可能冇啊，即係我覺得今次都係一個好嘗試嚟嘅，亦都好彩係有兩款嘢俾兩位 boss 試，咁即係試到一個比較似原味啲，同埋另一個就佢講話呢個味，但係係咪呢個味就大家試下先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遇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AI 的兴趣。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的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的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至西至西南风。

0: 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室的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6: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定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就是 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9: 一啲都唔漏，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咯，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啊！
11: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4: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15: 红枣
16: 是米虾、杜文蔚、彪爷。
14: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13: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1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4。
13: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15: 好有挑战性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7: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3: 节目时间内打来挑战下。
18: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19: 每日2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20: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仪。经常手脚冰冷，容易肩攰肩头晕，仲要经期不准肩经痛。有以上问题的女士，记住留意星期一的精灵一点啦。有注册中医师同大家传授妇科调理小贴士。
19: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1: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22: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23: 再朗诵一
22: 点，是不是就要这些的嘛？
24: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25: 是这样的。
26: 我不如就是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7: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8: WhatsApp Bro，
28: WhatsApp Bro。
29: 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可能会为一些人带来不安，亦都是会
26: 大件事
29: 惹来了一些不必要的揣测，敬请留意。D 哥，
26: 主要是 D 哥的揣测。
29: 为什么又是我呢？不知道，因为呢在我们讨论今天那个嘉宾的背景资料的时候，D 哥就发现原来嘉宾近排就忙过一些的
26: 展览，咁佢应该都有留意相关展览嘅一啲详情。
29: 因为我同阿彪就唔知嘅。
26: 系咪去咗睇啊 ？D 哥，
0: 嗱，咁咧，我哋今晚咧嘅本周勁 sis 咧，就請嚟咧呢個嘅婚宴統籌啦，同埋瑜伽導師阿 Katie 咧嚟到我哋嘅節目嗰度嘅，歡迎 Katie。
1: Hello，Hello，Thank you， 你好，大家好。
26: 啊 ，D 哥好多嘢咧，應該係想問阿 Katie 嘅，關於婚宴方面係咪啊？
0: 我諗我哋三個咧都可能都有機會要問一下嘅。咁啊，
26: 你先，你問先，係你先啊。
0: 首先問咗 Katie 婚宴統籌啦，你做咗幾耐到咧呢一個行業？
1: 你話正式啦，成個統籌計嘅話，二三年年頭開始叫做去 start up 呢一個行業啦。咁但係去到由接觸嗰度咧，就應該由二一年年尾開始講起啦，可以。
26: 嚇嗰陣時係咩機緣巧合啊？
1: 二一年嘅時候咧，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係疫情嘅時候啦。我哋就好勇敢咁樣年尾嘅時候就 start up 咗自己嘅一個 business， 就係做西式嘅 catering， 西式嘅道會。
26: 嚇、係，但係嗰陣時都係因應大家嗰個消費模式嘅唔同，所以就諗到呢個方向係咪？
1: 其實我自己本身嘅一啲夢想或者係一啲諗法嚟嘅，因為自己好中意食嘢啦，亦都好想將一啲好靚啊、好 presentable 嘅美食咧，去帶俾大家，帶俾大家啲幸福嘅感覺。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做西式嘅 catering， 其實我哋 focus 喺一啲outdoor wedding 嗰度，就幫客人喺户外度都可以食到一啲酒店式嘅美食咁樣啦。
26: 系，咁之后就楞到去即系帮人搞埋婚宴嘅策划咁样啊。
1: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嗰时就观察到，其实坊间可能有好多好靓嘅场地啦，而佢哋系好适合做婚礼，好似世外桃源咁靓嘅。咁我哋就谂啊，其实婚礼上面最重要嘅一啲 element， 譬如系一个好靓嘅场地啦，一個好靚嘅 decoration 啦，同埋一個好美味嘅一個餐飲啊，好精緻一個點心。咦，咁不如我哋將佢聯繫埋一齊，方便新人去將最困難嗰 part 我哋完成咗佢，再將呢一個bundles 嘅 package 俾客人咁樣，就叫做開始咗我哋第一步啦。
2: 我想知啊 ，catering 頭先阿 Katie 講到咧，就係、是。專係俾婚宴啦，咁但其實 catering 係可以講，譬如話一啲公司嘅活動啊，嗰啲都可以係有到會嘅食物啊，一啲好精緻嘅食物啊咁樣噶嘛，咁嗰啲 event 嗰啲你做唔做嘅咧？
1: 做都做嘅，因為始終婚禮就好 seasonal 嘅，夏天好難喺户外度做一個咁靚嘅婚禮。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咩都做啦，譬如 Vincent 講嘅一啲去公司嘅活動啊、private party 啊、屋企嘅好靚嘅一啲可能 birthday party 都做嘅。有啲咩唔做呢？飯盒嗰啲我哋唔做。OK， 係啦，
26: 有 fans 啊嗰啲。
2: 哦，嗰種 catering 似係翻學校搞活動，跟住嗌
1: 菠蘿腸仔，
26: 好慘啊！嗰啲
2: 係喎，咁、但係婚禮係唔會菠蘿腸仔噶嘛？你哋
1: 冇錯，
2: 係咯。
0: 通常係有啲咩係特別，即係會揀嚟食，或者你會推介嚟食嘅咧？
1: 其實一般我哋婚禮嘅 catering 啦，就好似你去咗酒店咁樣，有 crafting 啦，有 salad 啦，去到甜品都有。跟住我想分享有一個最特別嘅一個食物咧，就係、是、我有個客人，佢媽媽係食素嘅。一個戶外嘅婚禮，佢又想俾客人有西式嘅感覺，但係要做到部分嘅素菜去滿足翻媽媽。咁呢度我哋就係一個挑戰。我哋嗰時就去咗啲素菜嘅鋪頭度買啲原材料翻嚟加工咯。系啊，咁呢个都几特别。
26: 系近年咧，其实嗰个婚宴嘅潮流有咩转变？因为我对上一次去饮咧，好似都两三年前，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呢个年龄层嗰啲要派贴嘅
2: 都派咗，争咪系嚟紧，
26: 咪等紧，等紧
0: 希哥哥系咪啊？定
2: 啊 ，D 哥啊，应该
26: 近年嗰个潮流有冇啲新嘅转变啊？
1: 好好啊，標你個問題，你都好留意個婚禮啊。
26: 五哥問嘅咋？
2: 哦，
1: 係啊，因為好老實嘅，其實成個婚禮嘅模式啦、潮流啦，都係 keep 住咁樣轉變嘅。由以前啦，我哋講緊傳統嘅流程，我哋要跟足曬所有流程嘅一個婚禮模式啦，去到近年，其實大家講緊嘅係一個體驗感，點樣俾賓客嚟到去感受到新人佢自己本身後面嘅 story， 佢想 present 嘅一啲 message。咁所以而家越嚟越多嘅就係一啲值錢嘅體驗啦，譬如係一啲好流行嘅 flower bar、live painting 啊、perfume bar 都有好多。
26: 嚇，唔係就係打麻雀嘅啫咩？飲之前仲有咁多嘢玩㗎，係咩嚟㗎呢啲活動？
1: 其實 俾賓客咧，譬如你啱啱講打麻雀都係其中一款嚟嘅、
0: 哦，
1: 就係簽完名之後你去到開席，我諗 around 有兩三個小時嘅時間啦。咁、for E 人一定係好開心，周圍揾人傾偈啊，有最近。咁 I 人咧？
0: 系
1: 匿埋一角，匿埋一角系啦，就冇嘢做。
0: 我通常系教啱差唔多开席我先到嘅，哦，拉人嘅。

0: 上咗先入籍噶嘛，系啊，
1: 出去行个圈咁样啦，系咪？系，我哋就系for翻每一个宾客啦，都希望佢哋主人家系照顾翻每一个宾客嘅感受，咁所以就会有啲体验啦，譬如 photo booth 啊，或者系鲜花嘅吧。咁讲翻鲜花吧啦，咁鲜花吧系一个而家好新啊嘅一个模式，譬如我哋讲紧以前啦，我哋做一个鲜花嘅 decoration， 其实都已经接近可能做一个 decoration 要接近10万啊几万蚊嘅。一個數字咯，咁亦都有一樣嘢嘅，就係好多新人覺得啊，我用咗3个钟，可能4个钟一晚，即刻就要掉噶咯。其實個心理壓力好大，佢會覺得好浪費啦，為咗自己嘅婚禮咁鋪張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外國就好流行，完咗個婚禮好靚啦，我將每一朵花插成一個花樽，插成一束花束，俾賓客拎翻屋企，係一個婚禮幸福感嘅延續。將呢個喜悦啦，呢個幸福啦，俾佢哋帶翻屋企咁樣。
2: 哦，起碼唔使淨係有一個幸運兒搶到個花球，淨係喺嗰度帶到啲花翻屋企啊！
3: 哇，但係唔係人都想要花球嘅喎，應該。
2: 系啦，咁我估呢一个即系详细，
4: 你睇下 D 哥，
5: 我唔知道啊。
2: 咁正常啊 ，D 哥你唔会去接嘅。
5: 系啦，
2: 系咯，你去接又好奇怪。
5: 我接完之后送俾人都得嘅。
3: 哦 ，OK， 系。咁嗰啲系咪就系将一啲婚礼可能用咗嘅花，就变成一个类似纪念品咁样，俾翻客人攞翻走咁样？
1: 而家有两个模式嘅，一个咧就正如阿彪咁讲啦，一啲做好嘅花嘅 decoration 啦，再帮佢咧整合啦，再入翻花樽俾佢拎走。第二个模式咧就系新人喺准备呢个花车嘅时候咧，已经系带一啲咧收葺好嘅一啲鲜花。賓客嚟到好似我哋去咗一啲花店咁樣，揀選佢哋中意嘅花啦，再交俾花藝師即場去修剪啊，去 arrange 啊，再入翻花樽俾佢拎走。
2: 個感覺上就冇咁浪費咯，因為好多時你啲婚禮咧，你見到一堆嘅花喺度咧，即係大家完咗嗰個婚宴鳥獸散嘅時候咧，就個場地係剩翻好多好靚，仲係保存得好好嘅花，就可能冇噶啦嘛。有陣時候我會覺得造成好多嘅即係浪費咧，而嗰件事係佢。即係大家可能拎走嗰一份嘅祝福都係一件好事嚟㗎。
3: 咁場地方面呢 ,Katie, 近年有咩新嘅趨勢？
1: 近年真係越嚟越多嘅好靚嘅户外場地。咁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就係喺錦田啦、西貢啦，甚至乎遠到沙頭角，
3: 哇，
1: 都會有馬灣都會有佢哋嘅一啲新嘅户外場地。因為始終其實你知香港寸金尺土，要有一個好靚嘅草地、好靚嘅大自然景色，其實都真係必須走到去遠少少嘅郊外先會揾到咁靚嘅景色。
3: 系，咁要辛苦老爷奶奶搭耐啲车啦。
1: 系，搭耐啲车啦。咁但系去到又好靓，一个世外桃源。
2: 因为大家去呢一啲，除咗去恭喜一班新人之外咧，一班新人其实都要拣一个地方系好打卡啊步噶嘛。
3: 系
2: 一班嘅朋友同佢哋影相，咁啊可以影到啲好靓嘅相啦。我记得有一次，我咁耐以嚟我去过两次叫做牵涉欧多啊嘅婚礼咧，咁一个咧就系喺大埔嗰边嘅，因为就主人家想有小动物啊，有羊驼嘅，
3: 哇，羊驼，
2: 咁我相信 Katie 知我讲边度啦，
3: 系羊驼，
2: 羊驼啊，
3: 唔系公仔，
2: 你系咪想试下？真噶，喐噶，
3: 喐嘅 ，OK，
2: 喐噶，系啊，但系即系个画面系好有趣嘅，就因为大家又好惊嗰只嘢会喷口水，
3: 系咯，好出名噶佢喷口水，
2: 系啊，但系成件事系好好笑，同埋如果当你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小动物咧，系 OK 嘅，但系作为宾客嘅我咧，
3: 系，
2: 我就惊被蚊咬
3: 嘅，
2: 系啦，
3: 俾完人情就走啦，系嘛？
2: 系咯，咁譬如你歐多啊，咁又有好多其他嘅擴商，同埋又要即系睇住個天做人啊嘛，
1: 系噶，
2: 成日好驚話哇落雨啊嗰啲，反而會唔會就係你有強大嘅心臟咧？你去做計劃嘅時候，係咪要有一啲同埋你婚宴，你揀咗一啲良辰吉日噶嘛？你突然間你結婚先嚟落雨嘅，咁你點樣去部署咧？又？
1: 啱啊，其實我做婚禮啦嘅過程都遇過兩個比較大嘅天氣嘅一個挑戰。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事前已經會同新娘子講，場地我哋可以開幫你控制，好靚，但係天氣唔係個個可以控制到啊。
3: 係咯
1: ，OK， 你會要有一個心理準備，你有 Plan B， 點樣去安排落雨嘅時候點樣去處理？我哋試過有個新人係結婚前一日。紅雨 ，OK， 紅雨仲要係草地，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個草地係
3: 災難，
1: 冇錯。咁但係我覺得就正正因為呢一個嘅婚禮更加體驗。

0: 到新人、新郎同新娘点样去面对困难，点样去大家经营呢一个婚姻第一个挑战。
1: 闹交位嚟喎呢啲，
0: 但系好好噶，佢哋系即系我呢一对客人啦，就系个新郎 100% support 新娘所有嘅谂法。有啲咩諗法，佢就一定有 Plan B、Plan C。佢哋兩個會覺得哦，我已經準備咗我最可以準備嘅嘢啦。咁所有嘢就交翻俾個天啦，亦都會講笑咁樣同賓客講：今日我哋咧好多謝咁多位嚟到佢哋嘅婚禮啦，亦都好相信大家翻屋企第一件事都係做同一樣嘅嘢噶啦，就係、是、洗鞋。即係自己會攞翻出嚟自嘲嘅，我覺得都即係每一件事其實都真係好中性，我自己覺得睇下你點樣面對件事，睇下你點樣去感受啊體驗咯。
2: 同埋挑戰嗰個友誼啊嘛，
0: 挑戰友誼
2: 係啊，即係大家對嗰個新人嗱，即係好老實嘅，我同兩位 bro 可以咁講，如果你落大雨咧，你兩位任何一位選擇 outdoor 啊，如果係黃雨或以上咧。我都会谂谂嘅，人情会照俾足，
1: 谂谂系嘛？但通常 Kitty 嗰个应变方法系咪会即系转场 book 定另一间酒店定系点样嘅？其实如果真系好大雨嘅，
2: 可以咁激动嘅？
1: 唔系，但系通常系点样处理咧？定系
0: 其实我哋以前啦冇咁多户外场系有shelter 啦，讲紧全露天嘅草地场咧，我哋一般会做一个礼拜去留意个天气。
1: 系
0: 咁，如果真系 once 我哋知道会落雨嘅话，其实我哋都会预先提新人啦去 book 定一啲 marquee 啊、帐幕啊咁样。咁但系去到你话依家呢一刻啦，其实已经好多户外场咧，已经自己备有一个大嘅帐幕、大嘅玻璃屋。呢一啲咧，我亦都有一次婚礼嘅，就系、是、婚礼当日落冰雹，再加黄雨。咁但系因为而家嘅设备真系已经做到好完善啦，
1: 系
0: 冇一个宾客系会湿身嘅，
1: 系
0: 只有員工喺個工作嘅過程，
1: okay.
0: 我哋為咗每一個賓客都可以好舒服咁樣去體驗啦，咁我哋就會係咯，用所有嘅方法令到佢哋嗰一刻處理到咁樣咯。
1: 咁喺食物方面咧，會唔會係户外嘅場地，大家會擔心啊？會唔會啲食物，因為你可能喺酒店，你容易啲保存翻個温度，會唔會有啲客人都 concern 呢樣嘢？
0: 呢個一定會啊，因為你食嘢一定係新鮮出嚟炒好嗰樣嘢最好食噶啦，係咪？尤其是中菜啦，中菜蒸魚呢一件事係冇可能喺户外發生噶啦，已經係啊。咁so far 我哋應該係少有可以喺户外食到中菜嘅一個 catering 啦，或者係一個婚禮嘅場地啊、婚禮嘅服務。咁我哋做法就係、是、我哋會揀選最近我哋婚禮場地一間酒樓去合作。喺佢哋個廚房度做好曬所有食物，再去到現場 plating 做擺盤好靚咁樣。咁呢個我哋事前咧亦都會同新人講，哦，我哋會同喺餐廳試食嘅時候可能有接近八成。咁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而家設備上都科技好先進，我哋會有唔同嘅保温箱啦。其實插電已經可以幫食物做到保温嘅效果。
2: 哇！咁但係都係運送嗰個過程驚啲嘅啫。理論上大家都係。要同時間競賽啦，同埋有陣時會唔會係户外嘅地方，相對都會比較隔攝啲咧，即係喺個車程咁樣蹬下蹬下咁樣，其實都驚啊！
0: 正如啱啱所講啦，其實保温上啊，或者係 cooling 上啦，咁呢度一定會做足啦。另外嘅就係、是、其實現場都會有唔同嘅雪櫃啊，去做翻個 cooling 嘅地點，一定係比較冇咁就腳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提早去部署咯。
3: 咁啊，講到即係喺度現場即係部署嗰啲嘢 ，Kitty 會唔會有一定嘅即係一定帶去嗰啲場地嘅工具？咁會有啲咩咧？
0: 嗰啲紅繩啊、針線包嗰啲一定要有噶，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咧係 walkie talkie。
1: 哦，
0: 係啊，即係你估唔到嘅，點解咧？你係婚禮統籌，其實你 manage 緊成條 team， 因為個婚禮其實唔係一個人可以完成嘅，你係有唔同嘅 parties 啦、唔同嘅同事、唔同嘅 crew 去完成到。你有職場嘅一啲 technician 啦，有攝影啦，有 makeup 啦。咁你冇一個 walkie-talkie 個場咁大，你點樣溝通呢？點樣可以 on time 去處理到呢？而 wedding planner。最重要就係將咁多位聯繫埋一齊咯，咁所以去做一個發號司令啊，同埋去最快去攞到每一個 parties 嘅最新消息係好重要。
1: 嗯，我覺得係負責呢啲婚宴咧，最大壓力嘅係咁人哋真係對佢嚟講係一生人好重要嘅嗰個 moment 啊嘛。可能新娘新郎緊張係固然啦，甚至係四大長老又會好緊張啦。咁所有嘢，誒呢個點啊？ 呢件衫點啊？就全部都嚟揾你噶咯 ，Kitty。
0: 係啊，所以啱啱點問我有啲乜嘢要帶啊？除咗啱啱講 Walkie Talkie 一定要帶之外咧，仲有我個心啊！
2: 我

0: 曾经试过有一次咧，我有个朋友结婚，跟住咧佢系冇请个 wedding planner， 佢就唔知喺网上边咧就系揾咗啦。总之咧，净系讲结婚嗰日嘅流程。咁啲人就觉得，或者而家可能用 AI 添啦，咁就喂，我几时要结婚，要做啲乜嘢嘢啊？咁佢咪话晒俾你听嘅，就照单执药啦，佢自己。我会觉得有阵时有啲钱真系唔悭得嘅，因为有好多啲细节咧，就系嗰啲 fall back 咧，就系譬如啊，有喜事上嚟，点算咧？咁啊 ，Katie 呢一啲嘅有经验嘅朋友就知道话俾你听个 backup plan 系点啊嘛。譬如你 wedding planner 系咪仲有另外一个角色，就系、是、你要去做适当嘅心理辅导，无论系可能先生又会揾你，太太又会揾你，就系、是、话喂搞唔掂啊，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太太讲啊点点点啊？即系你系咪都要做呢啲平衡嘅角色噶咧？
1: 其实系噶，我哋太太啦，太太揾我哋最多啦，咁当然，所以好多太太完成咗婚礼之后咧，都变咗我嘅好朋友噶。其实系啊，咁最紧要啱啱阿 Vincent 讲得好好嘅就系、是、有啲钱真系唔悭得嘅 AI。啊！網上可以做到好多嘢，譬如資訊上啦、整合上啦。咁但係去到婚禮當日啦，或者事前啦，一啲人先做到嘅情感上啦，或者係協調上啦，你係必須有個人喺度先可以處理到。咁所以而家反而市場上面咧，我哋會叫呢一個工作咧叫 Venue Coordinator， more than 一個 Wedding Planner。
2: 係、oh,
1: 啊、okay. ，將呢件事拆翻散，好多新人啦、新娘子啦，佢哋好有能力啦，其實佢哋可以做到一部分嘅策劃工作，但係去到現場啦，佢好忙嘅，佢啲亦都想俾啲兄弟姊妹可以 enjoy the party， 所以 venue coordinator 就好有用啦。
0: 咁我相信咧，關於婚禮咧，仲有好多嘅一啲嘅事項，我哋係可以即係、就是、作為賓客又要知啦，或者作為想去計劃嘅朋友都要知嘅。咁我哋留翻喺新聞之後咧，我哋用一個新聞時段去思考一下咧，就再同阿 Katie 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祖庙内阁参拜靖国神社。

0: 被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以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哇，真的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德国人就推荐你吹下风，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还要听这首。
6: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7: 是不是凉好多呢？
9: 大地书香，
10: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翻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的作品更加拍成电影。他认为如果作家只是累积纯熟的技术，但是内心没有年轻的心态，他的作品只会越来越苍老。
9: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我施志荣请来刘震云分享他写作的年轻状态。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Saturday
13: night，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4: 新闻翻到嚟咧，继续嘅 WhatsApp Bro 啊，咁我哋继续同咧婚宴策划师嘅 Katie 咧倾下咧结婚当中嘅而家一啲新趋势啦，或者容易忽略嘅位嘅。咁作为一个即系未结婚嘅男士啦，咁我对婚宴嘅理解咧就系、其实佢系一个好容易会嗌交嘅时刻嚟。即係好多時候我可能會聽啲朋友可能係結婚咁，跟住啊個老公啊咩都唔理啊，或者因為呢件事好嗌交啊，咁我哋男士又未結過婚就喺隔離，哦原來係會咁嘅，咁可能都會思考一下，即係萬一或者如果將來自己有咁嘅機會嘅話，
15: 頭盔啊，
14: 即係你都要避免點樣可以犯唔好犯呢啲嘅錯誤噶嘛。咁啊 ，Katie 以你嘅經驗。男士在处理或者准备婚宴的时候，会不会有些容易犯错的位置我们要留意一下的呢？
16: 我觉得都一定有的，因为男士和女士去做决定，他们的需要其实都很不同。女士很需要的就是一些情感的 support，你要去支援他的一些决定。男士那方面他是很逻辑性的，每一件事怎样去做，他们很有 framework， 很有流程。咁所以喺男士嘅角度，佢哋會覺得哦，其實個婚禮最緊要就係大家開心，另一樣嘢就係我個另一半開心。所以佢哋嘅做法就係我要支持佢哋嘅決定，而佢哋嘅支持嘅方法就係用金錢嘅攻勢，或者
14: 係呢個都緊要嘅。
16: 呢個緊要嘅，或者就係佢哋會俾另一半做曬所有決定。咁呢一個係男士角度嘅支持嘅 support 係咪？咁但 但是去到女士的方面，其实我不是要你给我做决定，那个婚礼不是只有我一个的，是不是？
8: 是啊。
16: 我想你都参与，但我又想你尊重。

0: 中我的決定喎、啊，呢個就要啲技巧。
1: 哇，做人真係難啊！
2: 所以係
1: 我個荷包參與咗，
2: 係
3: 咁點啊？大曬啊！
1: 買
3: 大曬啊！
1: 咁我一部分嘅參與啫，係咪？咁參與係幾多先為之真係參與咗咧？除咗我荷包參與之外。
0: 希望我咁
1: 有啲嬲啊！真
0: 係嬲
3: 咗，嬲咗，
4: 應該係要都要參與個討論嘅。
0: 係你要參與討論，你要話俾新娘子知你有咩諗法。咁我之前咧亦都有分享過俾啲新郎同新娘子啦，點樣可以減少呢個紛爭啊、拗撬？其實佢哋好簡單，可以開一個folder， 大家將見到嘅嘢 save 低。咁我哋就可以好容易知道大家嘅諗法，好圖像啊，好具體咁樣知道，之後再攞出嚟討論。再、oh. 最緊要就係你要講到你自己喺個婚禮度嘅 priority， 有邊一個嘅考量你係排首選嘅，邊、mm-hmm. 一個係 second 嘅一個 decision 嚟嘅。咁、mm-hmm. 將兩個 table 擺埋一齊嘅時候，你就好容易將每一個問題可以解決到。亦都係更加有邏輯地可以處理到，咁可以 fulfill 到男士啦一啲邏輯性嘅思考啦，亦都可以 fulfill 到女士我需要你一齊參與嘅一個諗法。
3: 即係平時要做定功課啦，
0: 一定要婚禮兩個人嘅、
3: 哦，就唔好淨係 save 低嗰啲有咩新玩具啊推出嗰啲。
1: 你望嗰邊
3: 啊 ，sorry
1: 過嚟係
3: 啲新波鞋啊，嗰啲都要留意一下。
2: 唔緊要啊，反正我啲玩具啊、波鞋都係一齊睇嘅，我唔驚嘅。
3: OK OK， 咁但係面對譬如新娘子有啲真係好技術性嘅問題，譬如揀邊套婚紗啊、個主題婚宴嘅主題啊咁樣。咁如果男士真係冇乜所謂，可唔可以真係答冇所謂咧？其實
0: 我問翻你啦。
3: 你揀
0: 你另一半問你嘢，你每一樣嘢同翻佢講冇所謂，你會發生啲咩事啊？
3: 我就係想避免呢個慘
1: 況，咁係咪個關係都冇所謂啊？
3: 咁又唔
1: 係，係咪要咁樣答？
3: 但係點樣有啲技巧？即係你係咪要猜度？哦，其實佢應該係想要粉紅色嗰件嘅咁樣，即係咪嘗試去迎合佢會安全啲啊？呢方面，
0: 我覺得男士有樣嘢好好嘅，就係你哋嘅觀察能力好客觀。
3: 系
0: 着完件衫出嚟，一定有啲位置可以好客观咁形容嘅。譬如啱啱阿彪讲咗，着完件粉红色，我系咪要猜度佢中唔中意啊？唔使噶，呢件事交翻俾佢决定咧。你可以话啊，原来你着完粉红色个样睇落去系 sharp 啲嘅。
3: 哦，
0: 呢啲咪好客观嘅陈述咯，系咪？
3: 嗯，
0: 你可以试下向呢个方向去谂下，讲多啲客观你见到嘅一啲观察。
2: 嗯，即系待定多啲形容词啊！你着
3: 正面嘅形容
2: 系啦，粉红色咧好精神喎、啊，黑色又显瘦喎、啊，咁跟住加翻俾佢拣，
1: 再嬲咯就系啦，点啫？因为有阵时去到呢一啲人生大事咧，你唔系讲紧话今晚食乜餸啊嘛，即系你冇下次噶啦嘛，咁你又不能错喎，系咪？
3: 系
1: 所以嗰啲嘢你又唔参与又唔得啦。咁即系，唉，有阵时
3: 真系好头痛啊！嗬，
0: 加油啊！你哋要
3: 真
1: 系
3: 好烦啊！
1: 唔系，我谂起，我觉得咧系好令人懊恼嘅一件事嚟嘅。咁即系男士有阵时去点样去自处、就是，就系嗱，一方面佢有份俾意见，
0: 系、嗯，
1: 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佢又唔系话要去一锤定音，就系嗰一种，好难摸索嘅嗰件事。
3: 吓，
0: 或者呢样唔净止系一个婚礼去发生嘅，其实系代表住你成个婚姻。你面對每一件事，其實都講緊你兩個人點樣去解決個問題，而婚禮只不過係你嘅婚姻第一個嘅挑戰。
3: 係，
0: 所以慢慢，我覺得係最緊要係個心態，大家都想另一半好，另一半開心嘅一個心、啊，就對方一定會知。咁蘇花去到最後喺我個角度啦，冇啱同唔啱嘅所有嘢，只有大家係個過程係咪 enjoy 啦，係咪享受，係咪中意，其他人嘅角度啦，其他人眼光都唔重要，最緊要係個婚禮你自己最開心最中意，你先係主角咁樣。
3: 係，
0: 嗯，
3: 但係有啲人嘅感受都係好重要喎，譬如四大長老，因為我都聽過啲例子咧，就係個準新郎咧夾喺中間啦，奶奶想要呢、這個。新娘咧想要呢、這个，咁呢啲 Katie 你系咪中意做和事佬嘅角色噶？呢啲
0: 我会提议佢哋要尊重老人家嘅谂法， 你要去諮詢他們的想法，俾佢哋有參與，因為很多嘅拗撬其實源自於溝通。
3: 嗯、
0: 你會想覺得啊個婚禮自己嘅、嗯，我希望每一樣嘢都係自己決定，但係爸爸媽媽就會覺得啊，我係嫁女，我娶新抱，係我仔女嘅一個人生大事，我希望可以參與，我希望可以協助到佢哋完成件事。咁但係中間嗰、那個程度，你要去拿捏嘅。而嗱，呢呢個位置就交翻俾仔女，奶奶嘅交翻俾仔仔啦。你去做中間個協商，呢、這、一個其實係必須去做嘅，仔仔。嗯、OK， 因為你先係個橋梁，你係將你嘅老婆帶入去新嘅家庭，你係中間個橋梁，你係有責任去同媽媽去溝通，同你未來嘅太太去溝通，
3: 嗯、
0: 而中間嘅協商能力就。自己由呢一步開始，慢慢去努力去訓練啊，鍛鍊。
1: 嗯，講咗好多好形容，
3: 唔形容啊，
1: 褪後少少，
3: 好形容咩？
1: 我用一個賓客嘅角度去問啦，因為我都出席過唔少嘅婚禮咧，有啲好災難性嘅事情都有發生過嘅，包括我要等好耐先見到乳豬全體啦，或者
3: 條魚突然間啲啊。
1: 唔係冇啊！我唔食噶，我驚啃骨啊！咁突然間食食下咧，當你食到興起嘅時候咧，中間就會有一個好漫長嘅一啲活動啦，包括唱歌跳舞啦。咁即係譬如你做 wedding planner 咧，你會唔會有啲時候咧，你都會提議翻嗰對新人就係話：喂，唔好啊，真係好悶噶！你要點樣去平衡？就係有啲嘢佢哋可能好想做，或者明明佢五音不全，佢要唱歌俾太太聽嘅，咁你會點樣呢？为啲宾客着想。
0: 我明白。啱啱讲过啦，就系、是、个婚礼嘅过程会唔会有啲好灾难嘅表演系咪？so far 我会建议佢哋，如果真系好想表演嘅，要揾翻专业嘅导师。譬如你真系好想唱歌嘅，你揾翻专业嘅老师教你唱歌，佢会有方法令到你就算五音不全都有能力喺台上面表演到大家心满意足嘅一个。歌唱表演啦，而賓客都會好明白呢個婚禮係俾你
3: 係
0: 你嘅，OK， 我哋要尊重佢每一個表演。但係so far我暫時見到嘅每一個表演咧，都係有心思同埋你係我哋唔係以一個想睇專業。嘅表演者去表演，我哋係想睇佢好用心去表演嘅一個心思咁樣咯。係啊，so far我哋都因為我哋始終户外場啦，咁好多賓客會選擇就係跳舞。
3: 哇，
0: 係啊，咁佢哋其實花咗好多時間去練舞噶。
1: 係啊，仲係我見過有啲咧好勁噶，譬如頭先阿 Kitty 講嗰種咧，有人真係安排一個專業嘅老師去教啦。嗱、我就想講啦，嗰一次咧。佢拿捏得好，即係雖然我唔係特別喜歡聽佢唱歌啦，但係佢嗰個節奏嘅拿捏咧，係會令到啊，有啲新意，有感動位，但係唔會太長。
3: 係啦，
0: 始終唔係演唱會。
3: 唱一句啦，
1: 咁又唔好咁，可以唱兩首都得嘅。
3: 哦，
1: 係啊，
3: 係。
1: D 哥你，
2: 我就係見過我啲 friend 係唱兩首慢歌，
3: 係
2: 即我會覺得我都會形容係可能借得佢同新娘子有嗰個感覺多啲，咁但係我作為佢嘅好朋友咧，咁我就只可以見到個場係比較專心食嘢多啲啦，咁樣樣，咁我都為佢哋感動嘅係，
3: 但唔緊要嘅，但係D哥嘅大日子，我哋希望聽你唱多兩首歌嘅。
0: 我亦都會幫你介紹導師嘅，你放心。你想跳舞可以跳舞，
3: 佢都得㗎，佢都得㗎。
1: 不過係喎，啱啱阿D哥講到嗰樣嘢就係啦，你有冇辦法真係安排到嗰件事咧，就唔會好似好分開兩件事咁去睇啊？上面有台上邊去唱歌跳舞，下邊就有下邊食緊條蒸魚。
0: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係睇下你點樣去將舞台上面嘅嘢同賓客去 connect。譬如我可以分享就係有一次我哋做婚禮，就正好就係呢一個Vincent 講啊，就點樣去 connect 咧？我哋台上面啦有新娘子嘅表演啦，咁佢好好嘅，設計咗兩個舞蹈送俾新郎哥。咁我哋嘅做法就係幫佢同舞蹈老師一齊喺排位上面做安排。我哋將佢哋嘅編舞啦，由台上面嘅位置啦，帶到去台下面中間嘅走廊，去到新郎，因為個舞蹈係送俾新郎哥噶嘛。咁所以新郎哥坐嘅位都好重要嘅。新郎哥坐嘅位就係成個 ballroom 啦，我哋最後嘅位置。咁所以個舞蹈係由台上面跳到去走廊嘅中間，最後跳到去成個 ballroom 嘅後面。再帶翻去中間，咁 你成個互動，每一個賓客都會留意到，就好似平時做演唱會咁樣，
1: 哦、
0: 我哋就唔係淨喺個台上面啦、嗯，我哋行埋落觀眾度啦。
1: 係台下邊握手。捉埋走咯，一次過順便
3: 捉走埋咁大件事
0: 咯，我哋而家。

0: 做婚禮，
1: 而家嗰種感覺咧，即係大家好似係要好花心思去諗咧，令到嗰件事真係變成一個 show 咁樣樣，多多少少。
0: 係啊 ，show 同埋 party 參與度，而家好多我哋嘅婚禮咧，講緊最後啦，我哋會有 after party 請 DJ 啊咁樣，咁變相所有賓客其實好開心咁玩緊嘅。
1: 我跟住落嚟咧，喺呢個訪問嘅尾聲，我要問一個纏繞咗我好耐嘅問題。而家做人情点做法
2: 啊？户外嗰个人情应该系人情公价表冇噶，
1: 因为我近排咧有阵时我收到啲
3: 贵啲啊，反而系
1: 我收到啲 invitation 咧，跟住我第一样嘢就问，除咗问身边嘅人，喂你有冇收到之外咧，即系当我发现嗰个人都有收到咧，你做几多啊？
2: 系啊，好紧要呢个，
1: 而家系因应场地噶嘛。嗰阵时我就听过酒楼同酒店两个版本，而家仲要多个户外场啦。咁有冇大概嘅公价嗱？唔好讲友谊先啦。
0: 嗱，我唔讲实际价钱住啦，我哋想下自己以前啊，以前做酒店啊，我哋系入紧几钱人情嘅咧？想问翻三位，
2: 酒店嚟讲咧，如果系咪一千度啊？我咪讲得太少啊，
3: 二千内啦，睇下边咩级数嘅。
1: 嗱，而家有四个字叫通货膨胀，
0: 系啦。
1: 咁所以咧，四位数都应该走唔甩噶啦，
0: 冇错。
2: 系咁一千啱啱好啊，四位数。
1: 嗱，以我嘅你比着我咧，如果酒楼同酒店嘅话咧，酒店我会比贵啲啲，
2: 系一般同事，一般同事，即系唔系好熟嘅，我哋咁样嘅，系。
1: 哇！呢個好難答呢個問題。
2: 一般同
1: 如果酒店咧，我覺得起碼千宗噶啦，
2: 千宗
1: 起碼起碼。
2: OK，
1: 係啦。咁但係咧，酒樓都唔會差好遠，因為而家好多酒樓都好靚嘅。係
0: 係係啊，
1: 係啊。
0: 我覺得Vincent 係一個好好嘅賓客嚟噶。
2: 好嘢，
1: 阿 D 哥請我。我會再俾多啲，
0: 係啊，因為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我自己見啦，係一個宗教位，因為好多新人我哋收人情唔係真係要回本啊，我哋計個酒席嗰餐飯嘅啫，講緊係啊，因為而家呢個市道啦，要回本我諗都唔會係而家新人諗嘅考量嚟噶，大家嘅考量都係諗緊哦點樣 present 一個我自己中意嘅一個宴會俾大家，反而我哋俾人情嗰度可能其實叫做幫補下個宴會嘅錢酒席錢啦咁樣咯，咁中價位嘅酒店啦就應該係千宗左右噶啦，係、
2: okay,
0: 啊，
2: okay.
0: 而户外場嘅其實始終新人要準備嘅會比酒店同埋酒樓更加多，反而其實佢哋嘅錢咧係可以同酒店差唔多，甚至乎佢哋要俾嘅錢更加多都唔頂嘅。另外酒樓上面啦，咁始終一路以嚟酒樓都係會相對地係相宜啲啦，咁樣咁。不過1000蚊以上都走唔甩噶啦，呢啲係啊，
2: 唔特別 friend 嘅都
0: 唔好低過1000蚊啦，真係求下你。
2: 原來係咁，
1: 即係冇三位數呢支歌仔唱噶。
2: 哦，係
1: 啊，算啦，阿彪 D 哥，你俾時間我哋兩個準備。
3: 哦，喂，我哋時間都差，呢一 part 都差唔多啦，我哋可能要去跳下一 part 啦，係咪啊？
2: 哦，你練舞啊嘛，你跳舞啊嘛，嗰日哦。
1: 咁我哋下個禮拜又可以繼續請阿 Kitty 上嚟啦，咁啊講下佢另外一個身份啦。
4: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淚不輕彈，男人心仲要一字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5: 有咩咪讲出嚟咯！
4: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急住急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咁啊，本周呢一个嘅议题咧，相信头先一路同阿 Katie 倾紧偈嘅时候咧，我都观察住两位 bro 咧。嗰、那個面色、嗰、那個面容嘅轉變啊，
1: 紅潤啦、
2: 啊，係啦，究竟係驚慌啊，係期待啊，係幸福咧咁樣？
1: 幸福啊，即係天荒地老留念。
2: 係啦，似啦似啦，兩位頭先都係幸福樣嘅，嗰頭近啊，結婚結婚近。
1: 咁你咧？
2: 我遠啲遠啲遠。
1: 哦，
2: 嗱，講起呢啲真係。是不是幸福样啦？
1: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的。即是有些人会形容那一个阶段是人生的

0: 一个旅程啦，有啲人就会话系一个旅程嘅终结啦。咁就视乎你点样睇，我尽量想避咗某啲字眼啊，因为如果用一啲好惯用嘅形容嘅方法咧，我觉得系唔恰当嘅，系咪啊？啲哥，
1: 婚姻系恋爱嘅咩啊嘛？嘅开始，
0: 其中一个阶段，
1: 阶段，
0: 其中一个阶段啦。
1: Sorry，
2: 我觉得真系嘅，即系两个人去有共识地咧去迎接下一个阶段咧，呢个课题系极。到难解答啦，或者极难都有一个共识嘅，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1: 好惊！
0: 其实阿D哥你有几惊啊？
2: 你要问心咧，我就唔惊嘅。我谂大家对于呢一样嘢个期望，大家都唔同，咁所以要有嗰个共识咧，可能对方又会惊啊，你想去呢个阶段未咧？又或者惊对方个回复咧，并唔系自己期望嗰个回复。咁所以我諗驚的而且確係兩份驚嘅，因為即大家個期望係點，大家個共識係點呢，我諗要有適當嘅了解先得嘅。
0: 一個就驚你唔問，一個就驚你唔答。
1: 哎呀，咁係咪要播嘉英歌啊？驚就兩份驚，係咪嗰首啊？你係咪想播呢、這個？
2: 咁咪要取西經係嘛？
0: 我會覺得我想喺呢一 part 就岔開少少咧，就係你個 brother 聽新歌。Part Two 啊，今日
1: 好
0: 啊，反應熱烈，加開一場，
1: 好啊，
0: 咁啊，以此作結，我覺得好似好啲嘅，即係希望我哋大家都各自今晚有覺好瞓同發個好夢啦。因為之前咧就訪問咗陳明喜，咁佢就有一首新歌就叫做 If Sunday Never Comes。咁開頭大家聽咧就哦，禮拜日係一個休息嘅日子啊嘛，休息嘅時候啦，大多數嘅人禮拜日如果唔嚟嘅，咁咪好驚，咁啊會覺得係好得噶嘛嗰件事。即系你日日继续试下快乐，同埋 WhatsApp Bro，你就冇咗礼拜日嘅节目。
2: 系啊，
0: 咁点咧？
1: 系
0: 咁阿彪爷就日日翻工啦。
1: 冇错啊。
0: 系啦，但系原来唔系。你当你望到个歌名，你觉得系咁嘅时候，但系你听嗰首歌就系一首轻快嘅作品。
1: 系。
0: 咁所以咧，就系想套用呢一个对话咧，就落去我哋较早前同阿 Katie 嘅议题。你觉得嗰样嘢好恐怖啫？你唔认真试咗，你唔知道究竟系唔系明天系更好噶嘛？
1: 系啊，大不了咪、啊、
2: 共同面对呢
1: 啲难题咯，系咪？系啊，是
0: 是所有嘢都系哇，好难兜啊！咁样，
1: 大不了咪
0: 我本来想播陈明喜嗰首歌，你系咪要播明天会更好啊？呢个时候都系播翻首新歌俾大家听下啦。If Sunday Never Comes， 咁其实唔会唔嚟嘅。因为只要听完呢首歌，报时信号一响，星期日就嚟啦，所以系呢首歌系好啱喺呢个时候播嘅。
1: 好嘢！
0: 我哋下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Bro 再见啦，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会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以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造成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联合国宣布将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0: 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5: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6: 红组
7: 答案是睇心情，
5: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4: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组，
7: 是中午12点，
4: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4，
8: 好有挑战性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4: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0: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麻子。
11: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10: 李学斌，
12: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是我的荣幸。
1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4: 但是
13: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14: 风光明媚。
13: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嚟到八月中旬啦，八月十五号星期六嘅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灿明你好，
1: 阿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我哋节目啱啱开始冇耐啦，一路直至到凌晨两点钟噶。喺呢两小时之内咧，节目内容相当丰富噶，每一个环节咧都希望可以去到你嘅心灵深处。去明白一啲嘢，反省一啲嘢，或者摆喺自己生活上咧都有用啦吓。咁啊，开头讲呢个故事咧，都可能会同你嘅生活都有息息相关嘅。嗱，话说咧，就是、一个叫阿李嘅人啦，佢就为咗领略山间嘅一啲嘅乐趣啦吓。咁一个人咧就嚟到一片陌生嘅山林嗰度，左转右转，佢就迷失咗方向啦。咁正当佢一筹莫展嘅时候，佢见到迎面而嚟有一个美少女，不过佢就担住啲担挑嘅。咁呢个少女行到埋嚟咧，就对佢一笑：，先生，你系咪喺个景点嗰处迷失咗路啊？你跟我嚟啦，我带你行小路向山下嗰度去，嗰度咧就有旅游公司嘅汽车等你噶。咁阿李就跟住少女一路穿越丛林，哇！佢一路见到。阳光在这个山林间映出千万道很漂亮的光柱，晶莹的雾气在光柱里面飘荡着。正当他是陶醉于这个美妙的景致的时候，那个少女突然间开口讲嘢，先生，前面呢就是我们这里的深谷了，是这一片山林之中最危险的路段了，一不小心呢跌了落去万丈深渊就糟了。我哋呢度咧就有个规矩，就系、是、路经呢一度咧，就一定要拎住啲嘢行嘅。咁阿李就问：吓咁危险嘅地方，仲要负重而行，咁咪仲更加危险？咁少女笑住讲：其实咧，只有你意识到危险，先至会更加集中精力，咁样反而系会更加安全啦。咁呢度发生过呢好几次坠谷嘅事件㗎啦，都系一啲迷路嘅游客喺毫无压力嘅情况之下，一不小心佢就跌咗落去啦。我哋每一日呢都拎住咁多嘢来来去去，反而冇人出事。咁阿李不禁就露出一身冷汗，但係冇辦法啦，佢唯有照做。佢就接过少女递俾佢嘅两条好重嘅木条，咁就孭咗喺膊头嗰度。小心翼翼咁走过呢段深谷嘅路，咁呢两条沉重嘅木条，原来喺呢个危险嘅面前呢，就成为咗人类嘅护身符啦。嗱，其实呢危险呢固然可怕啦，但系比起危险更可怕嘅就系人嘅大意啊！危险唔一定制造到灾难，但系人嘅疏忽往往就系灾难嘅根源。呢、这个正正就系压力效应。咁推而广之，人生中好多时候，我哋系唔系亦都喺个膊头度孭上嗰两条沉重嘅木条，因为佢而令到我哋可以保持呢个斗志心同埋坚韧嘅心咧吓。
1: 我讲一个旁支嘅观察啦。我哋而家喺呢个城市生活，好多人就会觉得，咦，我哋系咪应该啲时间去同呢个大自然亲近下，行山啦？去下森林啦，去下旅行啦，去一啲从来冇去过地方啦。咁固然需要嘅，有啲嘢要扩阔眼界嘅。咁但有两单新闻其实都触动咗我嘅，一个咧喺内地，一个喺外国。其实佢哋就系玩一啲比较危险嘅高空活动，嗰啲蹦珠针之类。而竟然系因为主办方咧冇留意到嗰啲安全带，咁结果就係两条命就冇咗啦。
0: 係。
1: 唔係一笪地方。我有理由相信呢啲嘢我叫疏忽。其实係可能好多地方都会出现。
0: 係係。
1: 特别去到啲即係比较偏远嘅山区。其实嗰啲山高皇帝远可能只係某啲嘅人呢佢哋去做嘅。咁另一个值得大家留意呢就係我听嗰个叫做赵月嘅教授。都係香港一间大学嘅教授嚟。咁佢讲好多新心灵嘅嘢。佢其中個中谷佢就話啦，即係如果去到一啲偏遠落後嘅地方咧，你係要萬分萬分小心。佢甚至佢話試過有一次佢係俾一個朋友啊，落毒， 佢话你朋友你都唔可以信佢去某啲地方，
0: 即系古龙嘅小说咁啊。
1: 咁佢话佢喺嗰次里边咧，佢已经知道自己中咗毒，
0: 系。
1: 咁但系佢咧就因为知道中咗毒，所以佢系保持住一切嘅警觉，将自己最后一份嘅精力夹住个人，即系我哋讲得俗啲就叫啤住个人。
0: 嗯，睇清楚
1: 啤到个人，咦？唔吓唔系嘛？佢系咪冇中毒咧？咁
0: 系
1: 啤到个人走咗。咁然之后佢最后嗰刹那，佢已经完全晕低。佢会相信嗰个毒嘅份量，其实足可以毒死佢。
0: 但佢坚持住咁样做咧，系令到对方。

0: 系反而惊咗走咗嗬。
1: 咁所以简单讲就系我哋大自然有危险，但系可能有啲人嘅危险咧，可能系更多。咁所以即系奉劝大家就系，即系有时有啲嘢都要增加几分防备心啦。
0: 防人之心不可无。
1: 系啦。

过日子说来容易，但也不简单。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烦躁、忧郁、迷惘，生活里总是逃不掉这些情绪。当情绪来到的时候，请你转身给心灵一点空间。今晚转身就是重生，题目是你要最高或最低。

千里迢迢嚟到法门寺，对住住持释缘咁样讲：我一心一意要学丹青，但系至今都揾唔到一个能够令我心满意足嘅老师。释缘笑住问：你走南闯北十几年，真系揾唔到一个令你自己满意嘅老师咩？年轻人深深叹咗口气，咁样讲：唉，好多人都浪有虚名。我见过佢哋嘅画帖，有啲画技甚至都不如我啊！释缘听咗，淡然一笑：老僧虽然系不懂丹青，但系亦都颇爱收集一啲名家精品。既然事主嘅画技不比嗰啲名家逊色，就烦请事主为老僧留下一幅墨宝吧。讲完，佢就吩咐一个小和尚取来笔墨雅砚同埋一沓宣纸。

住持释缘话：老僧最大嘅嗜好就系爱品茗饮茶，尤其是系喜爱嗰啲造型流畅嘅古朴茶具。施主可否为我画一个茶杯同埋一个茶碗呢？年轻人听咗就咁讲，这还不容易？于是他就磨墨，铺开宣纸，寥寥数笔就画出了一个倾斜的水壶和一个造型典雅的茶杯。水壶的壶嘴正是徐徐吐出一脉茶水注入到那个茶杯那里。年轻人问释缘：这一幅你满意吗？释缘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唉，你确实是画得不错，但是你将茶壶和茶杯放错了位置啊，应该就是茶杯在上，茶壶在下。年轻人听了笑着地说：大师你何以如此糊涂啊，哪有茶壶往茶杯里注水而茶杯在上茶壶在下的呢？释缘听了又微微一笑：原来施主你并不糊涂啊，你渴望自己的杯子里能够注入那些丹青高手的香茗，但是你总是将你自己的杯放得比那些茶壶重要高啊，香茗又怎样能够注入你的杯那里呢？间谷可以将自己放低才能够得到一脉溪水，将自己放得最低的陆地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深的海洋。人只有将自己放低才能够吸纳别人的智慧和经验啊。年轻人深思之后终于恍然大悟。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 建共融网络总干事阿 Kim 莫剑荣，13岁嘅时候失去视力，感谢天父重写佢嘅生命剧本，让佢喺深光盲人学校、圣保罗书院、浸会大学接受良好教育。
2: 喺职场上感谢社联同盲人辅导会给予佢机会，以及社会各界多年嚟嘅支持，成就咗今日嘅佢。
1: 莫剑荣成立咗猛龙长跑队，由10公里、半马、全马到挑战两次毅行者100公里，两度征服戈壁沙漠。
2: 已经60加嘅莫剑荣再次站喺戈壁沙漠之中，为猛龙长跑队成立15周年做咗个好有纪念价值嘅活动——猛龙戈壁大步走。
1: 今年5月已经举行咗。阿 Kim 话：呢个可能系佢人生中最后一次组织咁大型嘅徒步行动。佢想喺人生呢一个阶段，用行动再次证明，无论身体有任何障碍，都可以走出框框，活出自己嘅一片天地。

0: 今晚喺我哋呢个直播室，人头涌涌啊，阿明
1: 齐晒啦，
0: 系啦。咁我哋头先介绍咗就系莫剑荣啦，都系跟佢自己所写嘅文章里边咧，攞咗一啲佢嘅心声喺度同大家讲，亦都可以介绍咗呢个嘅活动啦吓。咁啊，再次介绍下啦，喺我哋身边有莫剑荣，佢就系香港相见共融网络总干事啊。
1: 你好，莫兄。
2: 你好，陈明兄你好，阿展你好，
0: 阿 Kim 你好，见到你永远系笑容满面噶。咁另外喺佢身边嘅咧，就有佢哋嘅高级经理梁咏琪阿 Winky 嘅 ，Winky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而喺 Winky 身边咧，就系今次有参与呢个即系戈壁沙漠大步走嘅其中一位领跑员啊，阿 Jennifer，Hello，
4: 大
0: Jennifer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特别敬佩特别敬佩。
0: 咁啊，跟住喺佢哋身边咧，就有一对母子啊，吓就妈咪同埋个仔仔出嚟嘅。嗱，妈咪咧就系 Jenny，Jenny 你好，
4: 你好啊，我系 Jenny，Hello
1: Jenny，
4: 系啦。
0: 不如你介绍你嘅仔仔啊，
4: 好啊，
0: 佢会听你话多啲系嘛？
4: 佢系佩轩啦，系有一个自闭症嘅，系啦。咁佢好热爱运动嘅，
0: 系
4: 咁，所以都好中意。跑步咯，同埋今次嘅行程咧，佢就真系脱胎换骨。
0: 哇，咁非常之好。嗱，头先你提佩轩啊，听落去以为讲得佩兴啊，
4: 唔系，
0: 即系乍耳听。嗱，你个佩咧系充沛嘅佩，轩系气宇轩昂嘅轩吓，咁系阿佩轩吓。吓，咁我哋依家可以慢慢倾下。咁大家有时可能听到啲杂声，可能系啊，系咪啊？阿轩仔咧会中意喐下，整下啲声音啊，咁样样。
4: 会噶，会。
0: 佢而家好集中睇緊手機喎，
4: 係啊，
0: 佢中意係睇啲乜嘢啊？平時咁樣
4: 睇平台啊，
0: 啊有時有啲
4: 唱下歌啊，
0: 哦、
4: 啊或者有啲動畫啊，咁佢會中意依啲咯。喺入邊就學下啲英文啊，咁樣
0: 幾好啊，
4: 係啊，佢英文都係喺嗰度學。
0: 系，好啦，我哋或者同翻阿 Kim 讲先啦。阿 Kim 你就发起人喎吓，咁啊有呢一个嘅即系猛龙戈壁大步走，你哋今晚都着晒猛龙嘅制服。呢个猛龙嘅名其实你当日真系改得几好啊吓。
2: 都系好多谢我创作都系嚟自灵感，
0: 系
2: 一嚟到，因为我唔中意猛龙长跑队，
0: 系
2: 突然间我点样可以令到好正能量？社會又接受又好聽咧，喺語言學上面好順口咧咁，突然間啊馬龍長跑都幾好咁樣，於是就噔一聲咁，我即係寫低一有靈感咁啊！大家好接受咁多年嚟都咁。
0: 唔用個猛就用咗個猛字，
2: 係啦。
0: 咁啊，龍眼人
2: 咧就係無懼 ，fearless。
0: 幾好啊！你真係好有諗頭
2: 喎。唔係跌落嚟嘅啫，唔係特別。
0: 喂，咁嗱，呢次戈壁沙漠嘅大步走啦，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型嘅活動啦。咁你籌備嘅時候嗰個艱辛嘅過程係點樣啦？
2: 我搞咗好多大型嘅活动嘅，我人生里边，但系咧呢次咧系一个最担心一样嘢，就系所谓相见共融咧，我几有即系推广好似个机构名咁啦。相见共融咧讲系好易嘅，我经历里边，我譬如喺中学校读书啊，圣保罗书院啦，之前系盲校啦，浸会大学都系我第一个完全失明嘅学生去读社工。咁我工作嘅环境都系通常都系得我一个盲人喺里边工作嘅，譬如社会服务联会，后来就盲辅导做咗短暂嘅时间30个月啦，就一个多少少盲人。咁基本上我喺之前嘅工作都系得我一个失明人士。咁我觉得我就睇唔到个相见共融咧，其实系一个实践，唔系就一个口号。但系实践里边咧个挑战系非常大嘅。譬如今次咁样，我哋有失明人士啦，有8位失明人士，有10数位系听障人士，有2位系自闭嘅青年人啦，亦都有啲系精神病复原者，有啲系癌症嘅康复者都有。再加上有啲就系我哋有一半唔系会员，83位朋友里边咧，有超过一半唔系会员嚟，
0: 系
2: 外边，因为我哋共融就系唔系净系围内啊嘛，我成觉得。咁咧喺沙漠里边。即系8至10个人一个，
0: 即系要8个帐篷起码啦，
2: 吓系啦，仲有大家唔同背景，仲有你会可以想象到嘅就系，如果半夜啲人执嘢，啲胶袋沙沙沙，咁会唔会好多冲突咧？咁有啲又譬如好似我60加又要出去帐篷，夜晚你知要处理下吓，咁咧人哋已经好攰啊，都行完几十公里，咁会有意见咧咁。好多呢啲嘢啦，
0: 諗下諗下，好唔好搞咧？咁係咪啊？
2: 咁啊唔會，我就決定咗要做啊，係點解決嘅啫？咁但係唯有覺得信仰啊、信念啦。咁我覺得真係有啲嘢係就係咁樣噶啦。好多嘢我哋覺得一般人有挑戰、有困難，就會諗下，不如唔好搞啦。即係唔搞冇問題噶嘛。
0: 係，
2: 好多嘢都係咁噶嘛。但我覺得相見共融呢個工程咧，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亦都唔係一代人可以做到。 即係一路好啲，一路好啲，一路好啲。咁我就決心咗要做呢樣嘢。咁覺得我話俾人聽，去沙漠行完都係好好啊，好好激勵啦，係咪？但我覺得唔夠，點樣將呢種精神可以留低咧？咁樣，所以我哋今次咧係連埋一個歐卓文大導演咧，係連埋佢嘅 crew 啊，咁講咧，一齊去沙漠拍一套紀錄片。
0: 即系摆翻喺你哋个会度嘅系嘛？
2: 我哋会公开嘅、
0: 哦
2: 啊，希望喺香港、东南亚同埋国内用唔同嘅模式去放映啦，可能系包场啊等等咁，我哋会放映。即系共融嘅精神同埋点样去做咧，系唔可以不停做活动去社会体验嘅。我觉得艺术同电影系一个好大嘅感染力，所以我哋今次最大嘅使命就系希望达至就系大家可以喺几日相处底下。冇得走，冇路好走噶啦！四日三夜一定要同舟共濟喺個帳幕裏邊。
0: 嗱，咁啊 ，Winky 啦，你係高級經理，應該係接到啊 Kim 嘅嚇呢個，唉，委以重任啊！你搞呢個 project 啦，特別係頭先佢提到嗰個拍攝，係咪真係好頭赤啊？
3: 其實佢第一次同我講嘅時候咧，應該喺開始嘅大概三四個月前啦。咁我係拒絕佢嘅，係啦，因為咧我入咗嚟馬龍四年啦，我最多最多咧係跑十公里嘅啫。咁佢一嚟就同我講話，我哋行118公里，
0: 即係成十倍喎、啊。係
3: 啦，咁樣十倍，我話係唔好搞啦 ，Kim。跟住阿 Kim 就講咗同呢個節目名一樣啦，就係我得你都得
0: 㗎。
3: 係啦，咁跟住佢就話阿 Kim 得你都得㗎，冇問題嘅。咁我初頭係懷住一個好驚嘅心情啦。首先，我覺得作為一個搞手啦，要顧及嘅好多嘢，啱啱阿 Kim 提到就話又要分組，唔知道譬如可能十個唔同背景嘅人，當你擺埋一個帳幕嘅時候，佢哋互相會擦出啲乜嘢火花啦。咁然後我又除咗呢一樣嘢即係策劃之外啦，我自己對自己嘅能力上啦都好擔心嘅，因為其實喺我嘅生涯裏邊，我入嚟馬龍咧最開頭係開發一啲新嘅項目啦，譬如可能以前馬龍就係行山跑步，咁我哋就之後再發展水上活動，因為我本身係玩開水嘅，所以點解就係我話我冇跑過咁長嘅距離，所以四日連續不間斷咁樣行，對我自己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所以我初頭係拒絕嘅，但係再過多一個月之後，阿 Kim 同我講話唔得啦 ，Winky， 你一定要去行啊！佢話因為今年係馬龍嘅15周年啦，佢覺得一個機構可以行咗15周年，其實係非常之唔容易，所以佢想令到大家即係除咗我哋嘅會員可以做到呢一個創舉之外，其實佢都好想。

0: 公眾可以透過呢一套電影，就啱啱講嘅《萬龍歌》《碧沙塵暴》，即係呢套電影出咗嚟之後，社會公眾認可我哋可能一路做緊嘅共融嘅價值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咁樣講，令到我。即係我覺得工作唔單止係即係一份工作，
1: 有個使命啊，
0: 有個使命咁樣，咁我就唉好啦，我都雖然好擔心噶啦，係
2: 佢多謝佢叫我，其實我知道佢諗乜嘅，佢因為5月27號就生日。
3: 嗯，
2: 咁咧佢啱啱嗰段時間就喺沙漠度生日。
1: 哦，因為你哋去嗰陣時係五月份嘅時候嚇，就係正正其中一日。
2: 佢梗
1: 係
2: 想同自己嘅男朋友慶祝啦。
4: 咁帶埋男朋友去一齊行。
1: 有冇啊？有冇啊？
0: 冇，最後係冇嘅。但係我喺哥壁過咗我一個最難忘嘅生日。以前咧過生日最多咪朋友同你講生日快樂，屋企人同你講生日快樂啦。我未試過有83個人每個人都同你講一次生日快樂，仲要喺風沙當中啦。咁佢哋同我唱生日歌，哦，呢個係一個幾難忘嘅，
1: 即係我諗一世都難忘，
0: 真係一世都難忘，因為。加上我過咗終點之後，我仲喊咗出嚟，因為我覺得真係中間嗰個辛苦程度啦。但係我覺得另外一樣嘢係感動，即係我覺得係透過呢一樣嘢令我有好多唔同嘅感動嘅畫面咯。
1: 咁啊 ，Jennifer， 你就係領跑員啦。頭先阿 Kim 都提及過嗰、那個啊，即係。都唔知道大家嗰個相處會點啊？
5: 係嘅，
1: 啊咁仲話佢係翳咗你好耐先去啊？
5: 都唔係嘅，喺我個角度開頭我就覺得又行好辛苦喎，行過噶咯喎，跟住再諗，
4: 即係你跑開全馬嘅。
5: 是有跑緊全馬啦，咁佢就邀請我去，哇！我行過噶咯，跟住之後，
1: 即係你嘅行過係舊年去過一次
5: 啦。我要行過呢條戈壁呢個路線，仲要係一模一樣嘅路線，好辛苦喎，仲行。
1: 咁後嚟你點解會改變主意都去呢？
5: 係因為我哋每個禮拜二我就參與猛龍逢二四，星期二、星期四都有團跑嘅，咁我就逢星期二會參加呢個港島區嘅猛龍團跑。咁就见到佢，佢又话：，诶，一齐啦，唔同噶，一齐啦。咁就成日都俾佢感动到咯。而且我好明白同啲队员一齐去啦，成个感受都会唔同嘅，一定系。咁当然一日一定系啦。翻咗嚟嘅结果就系成件事都唔同咯，好感动。
1: 系，咁我哋啊转头翻嚟咧，同阿妈咪啊倾下先。呢个时候等大家偷偷听首歌先啦。
4: 好。
0: 好啊。
6: 半次到100次。一天一天去试

0: 听完首歌翻嚟，继续我得你都得。咁今晚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个嘅都几大型嘅活动啊，就喺五月份嘅时候咧就举行过。咁啊 Kim 咧就系筹备咗呢一个嘅活动，就邀请咗一共有83个人就去行啦。当时系5月22日嘅事嚟嘅嗬。今晚咧有几位朋友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啲嘅经验啊。咁头先有 Jennifer 讲过啦，另外咧就有对母子嘅，就系妈咪嘅 Jenny 同埋仔仔，系啊。佩軒
1: 係佩軒，
0: 咁啊媽咪其實咧就係咧患癌症噶，咁啊仔仔咧就係有呢個自閉症，係
1: 啊。
0: 其實參加呢個咁大型嘅一個活動，會唔會事前嘅心都15、16咧？
1: 會有嘅，咁但係我想我喺未第二次癌症復發之前，就想俾阿佩軒咧經歷下咩叫艱難，咁同佢一齊跨過咯。咁我都考慮咗好耐嘅，其實11月、12月、1月、2月，咁我最後咧都係想參加，即係因為我 cancer 指數比較高啊。咁我覺得只要我未曾做手術或者係未曾化療咧，咁我健康狀況咧應該唔會太難嘅。咁我哋兩個都已經係跑到半馬啦嘛，跑咗兩年，
0: 好叻啊！其實
1: 係啊，咁都係好
2: 香港跑嘅。
1: 系啦，咁变咗，我想我未曾做第二次手术之前咧，同佢一齐再跨过呢个艰难。
0: 吓、咁其实你嘅患癌就系喺2019年嘅时候发生，咁啊决断英明，咋咋临做手术嗰阵时吓，
1: 系啊，
0: 跟住真系好翻晒，5年都冇复发，其实系好噶咯吓。
1: 好感恩，好感恩，就喺呢几年咧，即系我自己。即係都加入咗長跑有2年多啦。其實我跑第一個半馬，其實總數係上咗4個月嘅堂咯，即係每個星期上兩堂嘅。咁就衝咗去跑咗個半馬，就係、是、夏天嘅71回歸跑啦，最熱嘅跑半馬咯。
0: 哇！真係令到我哋汗顏啊！即係有病嘅都仲可以咁努力去跑，健康嘅真係要去啦，係嘛？
1: 係啊，我同阿仔咧都鼓勵到好多人一齊同我哋跑步。
0: 不過睇翻你嘅有啲嘅奇蹟就話，即係你係今年年頭啊嘛，其實已經係5年康復咗之後。決定去唔去咧，就是、今年年頭1月、2月、3月嘅指數都好高，一路上升。
1: 係啊，
0: 點知去到4月份嘅時候，係竟然冇。
1: 係啊，任何嘢都 check 到冇 cancer 指數啊。
0: 係。
1: 咁我心情就好開心啦。咁即係我已經報咗名啦嘛，同阿 Kim， 咁啊，梗係講翻俾啲好朋友聽，連續講咗3個。點知3個咧都係柴台
2: 啊！嚇叫你唔好去啊！係
1: 俾咗錢未先？未俾錢退啦！嚇俾咗錢啊？下年啦、啊，你咁樣咯、啊。一個又話唔好參加，咁但係我個人咧就係話，總之我冷靜落嚟，我唔會放棄嘅，我堅持。咁我就當佢哋冇講過，我做完先，先至俾你哋睇我做唔做得到。
0: 假設嗰個指數原來冇退到。仲再上升，你會唔會去啊？
1: 會，原因我想我喺未做手術之前，或者係未做，即係佢哋會有化療噶嘛。咁我仍然堅持，我會去。
2: 嗯，
0: 去咗無憾。
1: 係啦，我想帶住佢經過最艱難嘅路程，係由我親自帶嘅。
0: 係，我見到個仔仔咧都好活躍過，坐唔定嘅，其實佢都
1: 係啊，
0: 係即係周身喐嘅。
1: 係啊，係啊。
0: 不過其實佢哋嘅動靜係咁樣嘅，係嘛？
1: 係啊，咁佢哋係舒服嘅，佢覺得咁樣喐。但係有時其他人唔明白咧，佢覺得佢就係、是。有問題，有問題。咁其實佢舒服嘅、哦、去做呢啲動作。
2: 咁但係如果去到喺過壁嘅時候咧，會唔會要同其他啲人要夾嘅時候，咁要有啲溝通嘅時間，要解決咗？啊，唔知佢講緊咩喎？咁咧？
1: 咁佢又唔使，因為佢差唔多係體能咧調轉我哋10個人
2: 領跑
1: 嗰組。
2: 哦，
1: 其實佢係最優越嘅。
0: 哦，
1: 係啦，佢同我都係排喺前面嘅。咁样咯，咁反而啲师兄啦，同佢倾偈，即系话问佢跑几多嘅时候咧，即系我话翻俾佢听，佢第一次跑半马咧，其实系 跑咗1:47。
2: 咁好快
0: 啦！哦，都叻噶，
1: 系5分 pacing 啊！我初时我唔识跑步噶嘛，我点知佢跑几多啫？几多分我唔知噶喎。咁啲师兄话佢好快，
2: 好快，好快，
1: 咁样。咁因为有啲精神科医生咧，咁佢都系学跑步嘅。
2: 系。
1: 咁佢话：喂，你个仔好叻喎！即系佢系一个中轻度嘅自闭症，又跑得咁好，唔错噶啦，唔系系人都做得到啊，妈咪咁样咯，即系佢咁样鼓励
2: 我
1: 咯。
2: 我有个大概印象，我知。
1: 跟住我都偷偷地问：咁究竟你跑几多啊？即系嗰个医生啊，咁医生话我初学嘅啫。咁我都跑到半马嘅，但唔好讲分数，求学不是求分数啊，系咁样咯。
0: 嗯，
3: 我最快嘅时间半马系2小时15分钟，
1: 咁都好快哦，
3: 争好远啦，同阿培仔。最近明兴讲啱啊，系好快，
2: 快快快，
3: 好多人系想突破2小时内，
1: 嗯，
3: 就系争2分钟做唔到，1分钟做唔到，做唔到。
2: 我可以俾一个参考俾大家嘅，即系听众嘅，就举个例，譬如我哋一啲叫做。比较健壮嘅人，佢用一个均速慢嘅，咁你等于6分钟跑一 K， 咁咧就10K 咧就即系要1个钟噶啦。周润发呢个年龄咧，其实佢已经去到唔知70分钟啊，70几分钟先可以完成10K 嘅。所以正话我听，咦，哇，1:40几，咁佢就快咗好多啊，好掂啊 ，OK。
1: 系啊，佢第一次。仲系著住雨褸跑咗21K 啊！嗰日好凍啊，
2: 日間都凍啊，
1: 好凍啊！嗰日咧跑街馬咧，有一次啊，好凍啊！
0: 講緊以前香港，
1: 咁就著住雨褸上場噶嘛，
2: 最辛苦。
1: 咁老師咧就唔記得提佢除啊，全程著住咗。後屘佢發片俾我，我先至知道，哇！全程著。雨褸啊，跑咗半馬，
0: 我諗佢係第一個。哦、不過講翻呢次嘅郭碧大步走咧，總共係8日7夜，嗬，係咪啊？
3: 係冇錯。
0: 咁啊，其實跑就後段嘅，前段咧就係觀光，係咪先甜後苦？係咪刻意安排咁樣？
3: 我諗係因為好多種客觀嘅環境，包括都係航班嘅問題啦，或者仲要考慮嘅，其實幾難先苦後甜嘅。
0: 嚇！
3: 行完嗰4日咧，
0: 你好難去
3: 係去觀光。觀光
2: 即其實就已經用咗好多嘅精力㗎啦，係嘛？
0: 所以就不如
2: 即除咗阿軒嗰啲，
3: 啲人又好即係回分啊咁啊，或者回水咁啊。
0: 喂，咁阿 Kim 嗱，你係失明人士啦，你又去叫觀光，你點樣去感受？郭碧嗰度啊，啲其他嘅旅遊點啊嗰啲，
3: 當然咧睇唔到咧，就好多美感嘅嘢係會爭好遠。但係其實人口焦點喺個視覺方面，其實我哋仲有嗅覺啦、感官啦、聽力啦。關鍵我哋喺焦點嗰度，當然仲有話好似阿 Jennifer 領跑員都佢好熱心要做旁白啊、想影像啊。我諗譬如好似去到沙漠咁樣。其實我行山都好中行山多過跑馬拉松，其實你望下，即係個腳感啊，因為我喺獅山腳係大，我以前13歲失明啫嘛。其實腳板底咧 ，feel 到嘅地下咧係唔同嘅地質，唔同嘅感覺嘅，呢度係山。

0: 石路呢度咧係搭落去嘅感覺係點樣唔同嘅，所以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就覺得我腳感係比較好，因為我細個十歲先第一對拖鞋啫嘛，我細個係冇著鞋嘅。
1: 哦，一路赤腳㗎，
0: 係好窮啊，
1: 係
2: 嚇。呢啲好啊，吸地氣啊，
0: 嚇係啊，即係反而我哋冇嘢喎，即係就算係選咗，咪選咗咯。
2: OK，
0: 咁但係你 feel 到嘅，陳偉個地氣就係你用個腳板去感受到，好似我哋用手板去摸嘢，你 feel 到係點？
2: 知。
0: 咁我覺得第一我就個享受到用腳板去 feel 地下啦，即係而家就唔得啦，要著鞋啦，都 feel 到嘅。咁另外用聽力啦，哇喺沙漠裏邊，我係估唔到，我兩年前去過噶嘛，淨係頂得順個熱得噶啦，同佢哋講，我話45度到50度啦咁樣。你頂得熱得㗎啦，我冇乜事嘅啫。但係咧就長期好似三風琴吹住你，都幾舒服嘅，又唔濕啊嘛，乾爽啊嘛沙漠。但係今次原來沙漠嘅變化好大，今次係兩回事。第一日我行咗十零公里，真係想放棄，想上車㗎啦。原來係好似打八號至受風球咁樣嘅。
1: 哦，哇！呢、這個嘅情景咧，我哋今晚咧時間好逼啊，不如留待
2: 下
1: 個星期
2: 再仔細聽你，
1: 再感受一下係點先呵。咁啊，唔該曬咁多位，下個禮拜六晚再見嚇，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的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以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5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

0: 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3: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4: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喺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我哋一起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8: 这个星期我们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的代表。
7: 中心启动之后，怎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的朋友呢？
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6: 张伟基、柳面主持《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嘅节目，一路直至到两点钟嘅呢个时候咧，喺我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请你好，大家好。
0: 好啦，我哋又继续咧就讲翻咧你早排嘅英国之行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讲你听咗一啲嘅讲座，有啲嘅感受啦吓。除咗上次所讲嗰啲内容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啲咧，今日亦都系同啲听众朋友分享噶。
1: 一件几有趣嘅嘢嚟嘅，即系近年全世界都好 hit 噶啦，就系、是、糖尿针。
0: 是糖尿针，
1: 糖尿针本来医糖尿病的，
0: 是
1: 慢慢发展到呢，其实很多人就拿来减轻体重，要来做体重管理。
0: 是早排呢都我哋讲过呢个题目。
1: 我哋讲过嘅就係英国亦都有啲人发现呢个针喺好罕见嘅情况底下，会可能会导致一啲嗰个胰脏急性发炎，甚至有啲会有生命危险咁样。
0: 咁其实都有个风险
1: 咯，用起上嚟都要小心咁。
0: 系
1: 一路嚟讲咧，呢个药都讲紧有啲风险嘅。
0: 嗯，
1: 譬如有啲人讲紧佢就可能会有抑郁症嘅导致。
0: 哦，
1: 会嘅。咁有啲数据嘅，好少嘅啫，个数据都系。
0: 嗯，
1: 亦都有人讲咧会导致肌肉流失嘅。
0: 系。
1: 咁仲有啲好轻微嗰啲副作用，就系反胃啊、饱滞啊、作呕啊。甚至肚屙啊，呢啲就系佢常见嘅作用。讲讲个糖尿针系啲咩嚟啦？佢系一种类似荷尔蒙咁样机制嘅药物咧。咁佢就点样用呢？就通常都系俾个病人自己攞翻屋企，每个礼拜打针嘅，
0: 系
1: 特定剂量。即系点啊？佢通常开始就一个好细嘅剂量，
0: 嗯，
1: 慢慢可能要加大佢啊，或者已经唔需要加大，有啲人因人而异啦。
0: 咁呢个系每一个礼拜打定系日日打？
1: 每个礼拜一针。
0: 哦，系。
1: 系啦，即系皮下注射嚟嘅。
0: 嗯嗯，
1: 好得意嘅。佢呢样嘢通常打完咧，好多人都讲噶啦，佢食嘢嘅胃口冇咁大嘅。
0: 嗯。
1: 佢以往咧就系、是、有啲人讲就话，佢系见到啲食物就只眼会发光，系咁食嘅。
0: 系。
1: 停唔到落嚟，
0: 但系打完针反而唔想食啊！
1: 打完针咧，佢食少少就觉得已经好满足，
0: 哦，
1: 饱咗，
0: 系。
1: 咁、啊、当然呢度亦都系牵涉到呢个药，佢有啲特别嘅机制啦。
0: 嗯，
1: 咁啊，令到人喺个脑嗰度发挥作用，就令到你好容易满足咗。
0: 嗯，
1: 你唔想再食落去已经够啦。第二个机制就系减慢你个肠嗰个消化嘅，
0: 系。
1: 所以你饱嘅感觉会长好多啦。咁当然，另外就系佢管理你啲血糖啦。
0: 嗯嗯，
1: 好多复杂机制。英国人佢呢一年，佢旧年都仲讲紧呢只嘢，对啲精神病人啊，或者对我哋精神科学嚟讲咧，个用处我哋都唔系好明白。
0: 嗯，
1: 过咗一年之后咧，佢讲咗几样都令人几明白嘅嘢。
0: 又明显咗啦啲嘢吓。
1: 啊，譬如佢话有啲精神科药物咧，就无论抗抑郁药又好，嗰啲抗精神分裂嘅药都好咧。食咗令人哋暴食嘅，
0: 嗯，
1: 会肥胖嘅，就产生一啲叫做代谢综合障碍。咁其中呢个药咧，可能就对呢类嘅病人咧就好有用，因为令到佢会自动食少咗嘢，
0: 系，
1: 咁啊变咗就慢慢佢加埋运动啊，加埋其他身体嘅管理啊，咁嚟到可以慢慢令到佢体重减轻，于是咪可以中和咗嗰个药物引起嘅代谢综合障碍嘅情况。咁佢有数据噶，几令人鼓舞嘅啲数据，的确系、好嘢嚟嘅。咁、另外佢提出一个比较崭新嘅理念啦。呢、這个崭新理念咧，亦都系基于就系呢个药令到你有饱感啊，
0: 系，
1: 即系有满足感，
0: 即系唔使食好多，都饱啦
1: 吓。少啲嘢仍然觉已经觉得满足啦。
0: 系，
1: 咁佢哋去尝试，佢用一啲好复杂嘅嘢啦，嚟到去扫描个脑啊。到底喺边度发挥咗作用咧？咁佢发现咧，呢只药咧喺嗰个共通奖励路径嗰度，啲多巴胺代谢嗰度发挥作用。
0: 哦，都听过你讲呢个共通奖励路径。
1: 系啦，
0: 喺呢度发挥作用。
1: 喺个脑里边嘅，譬如普通一个人咧，譬如我哋赌钱咁样咧，我哋买咗5蚊，赢咗10蚊。我哋好满足，我哋会识停嘅，因为嗰个共通奖励路径运作正常。
0: 系
1: 啊，咁就有一啲人咧喺嗰个共通奖励路径嗰个多巴胺嗰个反应咧就唔理想嘅。
0: 嗯，
1: 佢赌咗10蚊冇反应嘅，冇满足感，再赌咗10蚊冇满足感，一路赌晒落去都冇满足感。
0: 嗯嗯，
1: 咁啊变咗慢慢咧，佢一路咁追落去，佢就系追求嗰一种 滿足感。
0: 咁呢個咪就係成癮咯，係咪叫？
1: 咁我咪控制唔到嘅，控制唔到一路追落去。
0: 係。
1: 咁當然啦。你可以話戀愛都係一種成人行為，又係同嗰個有啲關係嘅。
0: 係係係，
1: 咁就的確係嘅喎。
0: 嗯，
1: 基於呢啲理論咧，有啲人就嘗試去揾低啲咧，佢其實有啲成人行為，亦都係打緊呢個針嘅人。
0: 嗯，
1: 咁你到去睇下佢嗰啲成人行為，譬如賭錢。
0: 追女仔头先咁讲恋爱得唔得？
1: 理论上得嘅，譬如佢饮酒成瘾嗰啲啦，吸毒嗰啲有瘾嗰啲啦，佢又打呢啲针嘅人咧，佢发现咗一样好紧要嘅嘢，
0: 系点咧？
1: 佢饮酒咧，饮一两杯就已经觉得好满足，唔再饮落去。
0: 哦，咦，咁系咪慢慢就饮少啲啦？咁样咧，
1: 自动饮少咗，唔使慢慢。
0: 咦，咁？变相咪好似原来有作用可以帮佢戒喎，系咪？
1: 所以佢见到呢样现象，发现咗呢样现象咧，
0: 系
1: 咁佢就再做好多嗰啲细节嗰啲观察啦，就发现呢个理论上可以要嚟做减少嗰啲成人行为嘅一个方法嚟。
0: 喂，呢个都系喜讯喎，
1: 饮酒啦、吸毒啦，或者病态赌博啦，甚至上网成瘾。啊！呢啲全部都系可能会有帮助嘅嘢，都唔定。
0: 但系呢个暂时都仲系一个研究嘅阶段嚟嘅。
1: 初步嘅发现
0: 系，
1: 即系开始形成到一个叫做理论嘅结构。
0: 嗯。
1: 啊，咁好啦，有一个咁嘅理论，咁我哋点样去证实佢咧？咁又需要有一啲进一步嘅揾好多个案，有啲又要有对照组啊，咁样比较，睇下有咩分别。纯粹系安慰剂作用啊，抑或真系有用？
0: 同埋佢持续几耐，系咪真要成日？我如果停咗唔打，
1: 全部冇人识答呢啲问题。
0: 系，即系暂时我嘅理论就话，你要打咗先可能有呢个效用啊嘛。
1: 因为好多嘢系呢个针都系出现咗几年啫。
0: 系，
1: 咁啊，到底譬如啲人减肥或者减少食嘢，几年之后佢停咗会唔会好快肥翻啊？嗰啲有啲数据就出紧嚟。
0: 嗯，
1: 咁仲有好多，其实都唔能够有一个最后嘅结论。
0: 系嗱，头先你讲到话成瘾嗰啲，譬如有啲人咧，话仲系好中意打机啊、玩手机啊嗰啲，都可以系瘾嘅一种嚟嘅。
1: 直情系你，
0: 咁系咪都可能有可能啊？
1: 佢唔想玩咁多，都已经满足，咁咪其实减少咗参与嗰个时间同埋啲精神咯。
0: 系系系，
1: 其实减轻咗个成瘾行为咯，变到就系、是、话不定第日失恋咧，呢啲针都帮到佢冇咁挂住对方。就唔会话要走去人哋个楼下嗰度等佢，喺人哋办公室嗰度等佢放工，冇咗呢啲啦。
0: 不过有时啲研究都系话你想。

0: 谂系咪咁样样咧？就要不断不断慢慢时间先可以证明佢系咪 work 啊？
1: 嗰啲好多年噶，起码三年到五年啦。你就算有一个咁嘅理论出咗嚟，咁当然有一个理论嘅基础咧，咁跟住我哋又要揾啲方法嚟证实嗰个理论，就要揾啦。
0: 啊
1: 剂量啦，
0: 系
1: 点样用先得咧？
0: 打几多咧？
1: 系啦，佢安全性同埋佢个效用用咩嚟评估咧？
0: 嗯，
1: 好多呢啲咁嘅复杂嘢喺嗰个研究嗰个设计嗰度咧，要做咗出嚟先。
0: 系啦，可能佢都唔系一个糖尿病患者，佢就打呢啲针系嘛？
1: 系啊。
0: 咁打咗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嘅反应啊？后遗症又要知喎。
1: 嗰啲个安全性啦，就系我哋要睇嘅，所以系一个。如果你真係要一個從一個開發藥物或者係一個已經存在藥物，你想佢重新開發嚟第二啲用途，佢都要三五七年嘅，唔短得佢邊嘅。因為你整一個佢可以成立嘅理論，跟住你又要設計一個研究，成個項目嘅研究成件事，用啲咩方法，用啲咩技術。咁然后就你要谂住要揾几多人，然后点样分开几多组嚟到做对照，
0: 哇，即系几多嗬？
1: 然后跟住真系证实佢有用啦，证实佢都安全啦，咁需要嚟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叫做第三期嗰啲研究，即系嗰个就系上市前嘅研究啦。
0: 系
1: 咁啊，有数据啦，证实得啦，跟住咧你就要向有关监管单位申请，嚟到准用呢只嘢嚟点样去治疗某种病。
0: 哇！所以你话一只药嘅研究要几多人力、物力同埋时间啦？嗬，咁啊，转个头我哋翻嚟再继续倾啊。

好啦，听完歌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得你都得，继续同阿张医生讲紧喺英国嘅时候咧，你听紧一啲嘅即系会议咧，有啲最新嘅研究啊。头先啊讨论咗糖尿针喺度做一个研究嘅时候，有可能咧系帮助到你戒酒啊、戒赌啊、戒毒啊等。

0: 等，不过都仲系好漫长嘅研究当中啊。咁啊，除咗话呢个糖尿针有呢一个机会帮助到呢啲朋友改咗呢啲嘅坏习惯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新嘅发展又喺呢个会度听到咧吓？
1: 嗱，讲咗好多年噶啦，
0: 嗯，
1: 即系迷幻草菇，
0: 系，
1: 同埋迷幻药，
0: 系，
1: 要嚟作为一个精神治疗嘅工具，
0: 系听过下，系啦。
1: 嗱，我哋每年都听到啲新嘢嘅，
0: 嗯，
1: 大概十年前到咧，佢哋就唔系讲呢样嘅，讲氯胺酮，
0: 系，
1: 当然氯胺酮就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治理一啲对药物反应唔理想嘅抑郁症患者嘅一种加上去嘅附加嘅一种药物啦。佢效果亦都系令人非常鼓舞
0: 嘅，
1: 嗯，好得意，一种系滥用嘅物品，
0: 系
1: 经过临床嘅测试，然后全世界嗰啲监管机构都准佢用喺治理抑郁症，
0: 系
1: 嗰度发展差唔多成十年，
0: 系
1: 啦，近呢三四五六年啦，
0: 嗯，
1: 我哋成日都听到嘅就系嗰啲 magic mushroom， 嗰啲魔术草菇，
0: 系，
1: 跟住同埋啲迷幻药。怎样去令到一些比较顽抗那些即是药物反应不好的抑郁症病人呢，
0: 嗯，
1: 怎样可以好返
0: 好返啊，直情是。
1: 是啊，好使得康复可以是好使你啊。咁呢去年前年都仲讲緊呢啲迷幻药当佢变成一种药物嘅时候喺治理个过程里面或者研究过程里面佢有冇啲咩困难。
0: 嗯。
1: 咁呢困难包括就係监管机构俾唔俾你咁做啦。你需要经过研究嗰啲伦理委员会道德委员会嗰度批准你用㗎嘛。第二就係啲病人会有个戒心话，嗯，你俾啲咁嘅嘢我。
0: 係用乜原因间唔得嘅我又成咗瘾啦，弊喎。
1: 係好多呢啲諗法㗎嘛。咁最后就係佢用咩机制嚟到去確定佢点样用呢，噴鼻一定係打针啊，定系黐喺个皮嗰度咧，定系食落去咧，好，嗯，多呢啲咁样嘅嘢，佢哋要克服嗰啲困难。
0: 但系仲系研究阶段，有冇即系俾人试过？
1: 嗱，今年喺全世界各地啦，包括喺美国，美国就第二期都完整得好好噶啦，甚至就系佢哋嗰个 FDA 话，我哋准你加速去研究，
0: 啊，
1: 因为佢哋认为一个 most promising 嘅一个 new substance。好有前景嘅一个新嘅物品嚟到治理一啲抑郁症嘅。
0: 咁呢个都係重点嚟嘅，希望帮到更多人嘛。
1: 咁佢今年佢哋亦都讲就佢哋都做咗啲小嘅研究，就讲緊其实嗰个效用好好。咁，
0: 嗯，
1: 其实佢係等緊一个比较大型嘅研究，第三期嘅研究，跟住呢就其实可以用嘅。佢亦都有一啲困难佢需要克服。甚至就係佢嗰隻就咁用佢原本嗰啲迷幻草菇嗰啲某啲物质呢，就效果可能有啲风险嘅。
0: 嗯，
1: 咁改咗嗰个分子啊之类，
0: 咁有冇喺做紧呢啲咁研究当中试过就系去治疗一啲抑郁症嘅人士咧？
1: 有噶，
0: 嗰个嘅个案有冇少少讲下分享下？
1: 就系有啦，佢哋有讲到就系个效果好好，
0: 嗯，
1: 啊，可能第一剂30分钟内已经个抑郁症已经。症状冇晒，
0: 哇！咁啊，系咪好快啊？
1: 跟住有人会问啊，维持到几耐？
0: 系啦。
1: 咁呢个亦都唔系有好多人有答案嘅，
0: 系
1: 即有啲嘢未确定得到。
0: 因为正常，譬如你哋去医治呢啲抑郁症嘅人咧，都要需要时间同埋食药啊嘛。
1: 我哋好惨嘅，而家啲抗抑郁药咧，要成4-8个礼拜先至到到一个最好嘅疗效噶嘛。急唔到噶嘛？我哋成日見到個抑鬱症病人啱啱確診，我都話嗱，你唔好心急，要啲時間。
0: 嗯，
1: 啊，跟住個病人就話：咁我咪要等好耐。係啦，咁我哋最慘嘅就係我哋冇一隻好快嘅嘢。
0: 係，
1: 嗱 ，ketamine 出咗咧，佢快。
0: 嗯。
1: 都係令我哋幾好幾開心嘅嘢嚟嘅。咁咧呢個迷幻藥原來都總比佢 ketamine 可能仲要快。
0: 30分钟啊嘛，
1: 仲要好咁，咁当然啦，呢个就系一个好夸张嘅讲法啦。到真系佢出嚟个市场用嘅时候，可能个状况唔系咁样嘅。
0: 嗯，
1: 因为佢有好多嘢要克服嘅，而家我哋暂时好多嘢都未知道嘅。
0: 因为可能啲抑郁症嗰啲症状嘅人嘅深浅嘅问题，对于
1: 呢个事，
0: 唔关嘅事，
1: 关呢个事嘅。佢係只藥物本身，佢有啲譬如啲劑量啦，佢嘅作用啊、副作用點樣控制，嗰，
0: 嗯，
1: 個問題。 所以是应该加上去吃埋其他抗抑郁药一齐，一定系。

0: 獨立使用啊，嗰啲好多嘢都可以討論嘅。
1: 係，不過呢啲要到真正面世嘅就係又係未知啊，一個 question mark 啦，真
0: 係。但係起碼就係佢見到就係一個好有前景嘅東西啦。係，
1: 哇！咁你作為精神科醫生睇見呢啲真係開心嘅、哦，即係你又見多啲呢啲嘢嚇。
0: 我又係翻翻去以前我成日講嘅嘢啦。原來人類真係好叻，
1: 嗯，
0: 佢識得揾啲方法嚟幫自己嘅。咁當然幫嘅時候咧，佢唔知道這藥點樣食，食幾多少，有啲咩大危險，佢自己走咗去濫用啦，變咗，咁啊變咗有啲可能根本去濫用嗰啲人，根本就有啲情緒嘅嘢，佢需要自己去解決。
1: 係，
0: 咁個問題就係呢樣咁樣嘅行為咧，唔多唔少咧，都係好細個開始咧，啲大人教嘅，
1: 嗱。
0: 特別中國人社會咧，我哋成日都講啊，細個阿媽就叫你飲涼茶。
1: 係啊係啊，咁啊清熱啊都有呢個治療嘅作用啊嘛。
0: 再鄉下啲地方，去邊度割啲山草入嚟，十鑊水嚟到浸下啦，之類。即係佢其實係一啲民間嘅一啲，
1: 佢啲古方啊，所謂
0: 傳統嘅嘢。咁當然經過現代科學嗰個去考核之後咧，就發現佢原來有啲用，而且比較變咗一種藥物，有一個標準嘅。剂量标准嘅服用方法标准嘅我哋可以估计得到啦，咪变咗就变咗你走去山上面割啲草落嚟，撒啲水嚟饮嘅时候咧，你估唔到，
1: 系
0: 因为你唔知道要几多剂量嗰啲咁嘢啊嘛。咁其实系人类嘅科学都系喺一啲实践嗰度得翻嚟嘅嘢啦。咁现代科学咧就系将佢可以变成一啲可以预期得到嘅、估计得到嘅，同埋重复得到嘅事情。
1: 不过你就好难会想象到，一啲滥用嘅药物，竟然原来有佢嘅可能系一个好处。
0: 我哋最得意啊，我哋听咗几堂，事实咁之后咧，有一日我哋食晏或者个会场嗰度有免费饭盒供应噶，饭盒或者你
1: 丰唔丰富噶，好唔好食啊？
0: 你自己攞个点去，有人分俾你嗰啲啦。基本嘢啦，即系啲学生饭堂一人分一盒。嗰啲咯，
1: 系
0: 啊，有个苹果俾你啊。
1: 咁呢个滋味都几特别啦，好耐冇试过咁，系咪？
0: 我中意食嘅，因为佢好多时整一啲近似印度嘢啊，嗰啲土耳其嗰啲薄饼啊，嗰啲咁样嘅嘢啊，嗰啲卷啊，嗰啲咧，墨西哥嗰啲卷啊，嗰啲有时都 OK 嘅。对我嚟讲就，通常我就唔食晏嘅，我会走咗出去散步或者翻咗去酒店嗰度健身嘅。
1: 各色其色啦
0: 吓。咁有一次我哋食晏，同几个啲英国嗰啲精神科医生，我见到佢有把年纪，我谂企埋去，谂住喺度吹下水，问佢食紧边只药啊，呢个几多种病啊，咁大家喺度讲下笑嘅啫。跟住佢话：，正话嗰个教授讲呢个胃患药医创伤后焦虑同埋医。抑郁症啊，其实我哋澳洲啊已经用紧揈头丸医紧抑郁症啦。咁又系，我睇翻真系系噶。跟住佢话到最后呢几只药到最后嗰个共通路径，可能都系 opium 吗啡嗰个受体喺个脑里边。佢好多理据嘅，佢话 ketamine 都系吗啡受体，到最后系咁，其他嗰几只都类似嘅咁。咁当然。我哋讲緊嘅就唔係呢样嘢啦，就係讲緊一隻叫 NMDA receptor 嘅一种新嘅抑郁嘅理念啦，讲緊。但佢讲咗去吗啡，等于呢个 Paul Young 喺廿几三十年前，佢话呢个世界好多人都会上瘾嘅。所以你哋成日上网呢都有叫做 internet addiction 㗎。
1: 哦係。
0: 咁廿几三十年之后呢。
1: 閒话一句原来。
0: 果然真係有呢样嘢。用俾世卫话呢个系一个资讯科技滥用嘅一种嘅问题。变咗一种诊断嚟嘅。
1: 不过有时都系㗎，人与人之间时倾偈就係倾下倾下天方夜谭，就倾出咗一啲特别嘢出嚟。可以即救到嘅，
0: 跟住有人就即系要谂到呢个可能得嘅，然后试下成立一个理论基础，然后去做一啲研究，咁我开发咗一样新嘅嘢出嚟啦。
1: 好，咁啊，多谢啊曾医生啊，呢次嘅英国之行好多嘅医学上嘅嘢嘅分享啊，咁下个礼拜再见你啊，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系啦，咁第一课咧就讲咗有三类嘅说话唔好讲啦。
1: 嗯，
0: 咁个大前提梗系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边啲讲得，边啲唔讲得啦。咁嗰三类咧就包括咗下巴轻轻嘅说话就唔好讲啦。
1: 嗯，
0: 交浅言深嘅就唔好讲啦。在背后的就不要讲了，这叫不说三话，这个你自己个人可以决定的了、
1: 嗯、
0: 算是比较简单。好了，但是牵涉到人与人之间，我们就说有三种人，这个就是我定的标准、
1: 嗯、
0: 尽量都不要结交了，包括那些忘恩负义那些，包括了那些唯利是图那些，同埋嗰啲非常之妒忌心重嗰啲，咁、嗯、三種。
1: 係。
0: 咁原本咧，我哋就話喂，有一種人都可以諗下，究竟寫唔寫耐嘅，譬如唔守時嗰啲咁樣。咁後屘我哋傾傾下，發覺咦，可能有另一個更加值得啦，就係、是、借唔借錢嗰個位。咁所以大家可以喺呢個位咧，自己做加減啦。
1: 係，咁呢個就係當你想係寫 Apps 嘅時候，俾呢啲資料俾曬 AI， 佢先至可以答得你多啲、闊啲嚇。
0: 係啦，好啦，咁就嚟到第三個層次啦，今次。我哋咧就叫不露三底，意思就系话，当我哋遇到有人有事嘅时候，其实嗰啲事可以系自己嘅事，可以系人哋嘅事。咁、嗰个底蕴咧就好多种嘅。咁我哋咧就有边啲底蕴唔讲得咧？咁嗱，咁不如我哋都系未开始住啦，先由阿浅你讲讲你一个提问个案喺个 AI 又会点答你？由呢度开始。
1: 系啦，我谂呢个咧就嗱，其实我就系好少遇到嘅，因为我哋做呢个传媒嘅行业，做电台咧，就多数都系做紧一间公司或者系跳去另一间公司嘅啫，就嘅机会比较细啲。但系可能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好多时有转行嘅，转行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啲问题啦。我就问咗 AI， 我个题目就系咁嘅：有猎头公司揾我跳槽去第二间公司度做，但系我暂时系唔想俾人知，梗系静鸡鸡啦呢啲。咁我点样做好咧 ？AI 啊，
0: 嗯，
1: 好啦，咁佢就答我啦。将军职场如战场，猎头之友犹如敌方之游说。此时动如雷霆，难知如音，才是上策。你正是处于转职的过渡期，任何风声的泄漏都可能导致现有营垒的崩塌与未来战机的丧失。针对你的处境，本军师分析如下、这个情景分析。你目前面临的是资讯不对称的博弈。猎头公司虽然是桥梁，但是本质上是为了完成交易而获取佣金。如果消息在你未下定决心之前传回去你现任的公司，你的忠诚度将会瞬间崩盘，陷入进退维谷的险境。这个时候你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就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获取最大化的选择权。另外就是对应原则了，就你讲的了。一，不露三底，计划底牌，你的职涯计划是否有去意，对新职位的真实兴趣程度皆为你的计划底牌。在合约未尘埃落定之前，绝对不可以让非利益相关者知晓。第二，不说三话，交浅言深。面对猎头，虽然是要诚实地提供你的履历，但是切记与其交心，透露对现任公司的怨言或者是强烈的离职动机。第三，不交三人，唯利是图。警业那些只是顾达成媒合，不顾候选人隐私风险的猎头，如果对方表现得急功近利，极可能在背景调查阶段提前泄密了。这个就是战略建议了。第一步，立投名状的约法三章。在与猎头进行深度交谈之前，必须严肃地声明，目前仅处于初期接触阶段，严禁以任何形式向我现任公司的同事、HR 或者合作伙伴透露信息，要求对方以专业猎头的信誉担保，并且明确地告知如果发生泄密，将会立即终止合约。第二步，深藏若虚，严控行踪，面试隐身法。 面试嘅时候切勿请假频繁，或者喺你上班嘅时间接听私人猎头电话。你应该安排喺午饭嘅时间啦，有少少休息嘅时间啦，或者放工之后咧，又或者系你透过视讯去进行。穿着不露痕迹。如果你平时着得好随意，切记面试嗰日你突然之间哇全套西装啊出现喺办公室。这个做法无异于告诉全公司听我要去面试。第三步，收足护城河，控制背景调查。背景调查是泄露秘密的高风险区，而且你是已经向现公司提交辞请之前，绝不接受对现任主管或者同事进行背调。这个是职场底牌，任何专业机构都应该要理解的。还有第四步第五步定是说完先有
0: 可以讲住少少先啦。我就觉得即是在现在这个 AI 年代，即是我能够给九个标准它，而它每个标准它都能够合理去解说，即是以我现在听到这里为止，我觉得都颇专业，而且没有什么可以挑剔，话他答到这样的不是吗？他真的合理的。
1: 是啊。好了，那第四步呢，他就说了，不动如山，维持常态。在现任的岗位上，工作表现应该要保持水准，甚至要表现得更为积极。不要提前启动工作交接，亦都唔好同公司内所谓嘅心腹去分享呢个消息。记住，事已密成，语已泄败。哇，好高深啊！好，仲有第五步，过滤唯利是图之人。如果发现嗰个猎头未经你嘅同意就将履历广撒网，或者系私自联系你嘅熟人打听消息，这个人不可交，亦都不可用，应该果断地切断联系，另寻更专业、更具保密意识的猎头合作。将军未战而先算胜者，得算多也。在未拿到那份满意的 offer 之前，你依然是现任公司的忠臣，这个才是对你最有利的伪装。
0: 其实呢就讲埋少少底牌，其实呢一个网叫知己知彼呢、這个。咁其实我係根据孙子兵法知己知彼嘅原则去写嘅。
1: 係
0: 咁，所以佢哋见到佢有时佢都会用返孙子兵法嘅字眼。
1: 係
0: 咁，我就觉得咦，即係如果我哋能够善用呢一啲，个好处系咩呢？就係、譬如我哋嗰啲前线同事，即使佢未必有太多经验，咁佢慢慢就可以喺一啲前人累积嘅经验啊、一啲大原则里面呢、其实容易啲去掌握。即係我觉得就係呢个系 AI 未来我哋可以借用嘅地方。
1: 係哇，嗱，呢个就係一个来源啦。呢、这个 app 系你去设计，你加埋孙子兵法嗰啲就梗系有用嘅嘢啦。咁所以睇呢个 app 所俾你嘅嘢，你咪会好全面啲，同埋好合理咯。
0: 嗱，我哋等下可以休息一阵啦，我再翻嚟讲一啲我自己实际嘅经验。其实我都有等咗落个 AI 嗰度，等佢知我实际讲咩嘅。咁但系亦都有啲嘢咧，就要小心啦。AI 会唔会系？用得未必是最好呢，这个都要讲的。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讲讲我实际人生的经验。
1: 好的。

0: 听完首歌翻嚟咧，就继续我哋四课书人际关系四课书。咁今日咧个话题咧，主要呢四个字：不露三底啊嘛。
1: 系啦，系。
0: 咁头先我就举咗一啲嘅例子啦，都系一个假设嘅例子，都答得好圆满。咁啊，灿荣亦都有啲补充，又要我哋可以再学多啲嘅吓。
1: 系、好嗱，咁啊，不说三话，就自己个人可以决定啦。当我哋结交外边嘅人嘅时候，咁啊三种人唔好结交啦。咁但系当我哋遇着有人有事嘅时候，就要叫不露三底啦。咁我入咗啲咩信息入去呢个 AI 咧？嗰三种底咧，第一个就系自己系人脉嘅底，第二个咧就系我有几多钱，第三就系我而家推行嗰个计划。其实我真系有啲好实际嘅例子咧，知道有啲嘢真系唔讲得嘅。
0: 系，
1: 即系举个例子就系我当年曾經找了一個醫學界非常有名的醫生，那就找了一個傳媒人，就說不如這樣，我們做過這個節目，當時這位高層呢就這樣答的，沒人看到這些東西，就算了，吃完餐飯就算了。結果幾個月之後，這個傳媒就自己做了。
0: 哦，
1: 唔系讲笑噶，真噶。
0: 即系佢攞咗你嘅资料，点会冇人睇啫？佢即系攞晒你啲嘢，然之后自己去做啊。
1: 系。
0: 咁你咪最初其实你又露咗底咯，即系咪？
1: 露咗底啊，露咗底。
0: 系。
1: 即系意思就系有啲嘢你唔使讲到咁尽啦。咁但系我谂住乜会咁样抄嘅咩？
0: 系。
1: 吓、咁就真系抄嘅。
0: 系。
1: 咁喺商业世界就我谂更多啲例子啦。譬如话你做过一啲我叫有财务安排嘅计划，你就知噶啦。譬如個客户問你點啊？呢個 plan 係點啊？咁咪講嗱，我 plan 有一二三四五啦，六七八九十啦，我哋嘅特點係咩啦？咁原來非常非常之可能咧，其實佢會攞出去同其他人做比較嘅。嗱，比較原本就係合理嘅，但係我亦都遇過一啲真實嘅案例係點咧？一啲私人公司又有，政府部門都有嘅。佢問你攞，喂咁啊？你覺得呢啲標書應該有啲咩啊？咁？最後佢一個屈尾十係揾佢自己嘅人去接咗佢。咁呢個就即係我諗喺商場上邊呢、這個絕對不可不防啦，係真實嘅案例嚟㗎，唔係講笑。
0: 但係可能都係經常遇到呢個情況，所以都係嗰句你唔好俾曬咁多嘢人知係嘛？
1: 嗱，唯一咧就是、一個我覺得都得意，但我自己就避咗案，我就冇問到 AI 冇加入去嘅咩咧？我曾經見過一個內地嘅 KOL， 佢點講咧？佢話。譬如你回到鄉下，屋企人問你，你家揾食揾成點啊？咁
0: 或者揾幾多錢啊？
1: 譬如你其實都唔錯嘅嚇，一千幾百萬嘅，咁你應該點講啊？
0: 應該
1: 唔掂㗎我。
0: 係啦，就應該唔好講咁真實嘅。
1: 係啦，
0: 就算屋企人都係咁喎，係咪？
1: 咁問題就係、是、嗱，佢講完啦，咁你覺得佢點會解釋啊？點解要咁咧？
0: 即係嗰個當事人點解要？
1: 那個、當事嗰個 KOL
0: 點解會講大話係咪？
1: 佢話點解唔好同屋企人講話自己掂咗咧？
0: 因為人心可測咯，就算你屋企人都係人啊嘛，係咪啊？
1: 佢就簡單講句話，冇人會想你好㗎。
0: 哦，咁啊係有妒忌啊嘛。
1: 你話好，佢就妒忌你。
0: 如果你話唔好，
1: 你話唔好。唉，咁咪算啦，
0: 唉，你都系，唉，都唔上进嘅，咁样都系
1: 喎。所以嗰个人其实咧系一个都揾到钱嘅网红，
0: 系，
1: 佢就话，哇，我每次翻乡下，梗系扮穷噶，诶，唔系好掂啦，紧紧够噶咋，咁咯。咁呢个咧喺内地，我相信咧系一定有某啲嘅验证性系真嘅。
0: 其实内地好多古仔，如果大家有睇嘅咧，佢哋所讲嘅内容咧。都是用一些不是真實的內容去測試你的人心咯。咁呢個都是啱的，人心可測嘛。譬如佢就話：我屋企而家拆遷有一筆費用，咁阿爸阿媽收咗呢筆費用，咁啊諗住呢啲錢，阿爸阿媽都覺得，唉，我哋年紀大啦，都係留俾啲仔女啦。但係有幾個仔女，可能有三個仔女，到底我哋點樣分法啦？都有偏私噶嘛。咁可能亦都多咗一個咧，係養子或者養女嗰、那個唔係親生嘅，又點樣分呢？咁原來就要先試咗話冇錢嘅。冇錢嘅，而家我要投靠你啊！喺你度，你收留我一年，或者跟住我去二仔、去三仔度咁，如是者咁樣啦。咁咧，可能係三個親生嘅咧，都係唔睬你嘅。原來你冇錢，點知係養子或者養女嗰個咧，佢就會照顧你啦。
1: 係。
0: 咁你從你由最初窮冇錢，先至可以試到佢真心係咪對你好啊嘛？ 咁你喺呢度係攞到端倪，你咪可以做到你嘅決定咯。我覺得呢個好似雖然好多題材係咁，但原來社會上真係好多係咁樣。你唔用呢個錢，你就測試唔到佢嘅真心。你覺得佢好似個橋段，哇，好似好舊，但原來又真嘅喎。
1: 係嗱，有一樣嘢咧，其實就疊加咗咧，令到我哋更加要小心嘅，就係互聯網加埋 AI 嘅盛行咧，我哋喺互聯網上面。即係我叫社交媒體鋪出嚟嘅資料咧，其實好可能係好多人睇咗，作為詐騙。
0: 嗯，
1: 你有冇諗過呢件事咧？
0: 作為詐騙，又冇諗過。
1: 嗱，好簡單嘅啫嘛，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打電話入嚟，你個電話喎。
0: 即係人哋打俾我。
1: 係，一口可以叫到錢小姐咁樣。
0: 嗯，有噶，都係。
1: 例如，跟住下一句就話：，呀，不如咁啦，聽日嚟開會啦咁。咁你問佢你邊個啊咁？嚇！咁咪收咗先噶啦。
0: 咁
1: 你梗係詐騙電話啦，大佬。
0: 係，當然係啦，
1: 但
0: 係
1: 佢真係嗌得出你個名嘅喎。
0: 係，其實可能而家因為唔知邊度，可能有啲人將你嘅資料賣咗出去
1: 其實太多嘅原因
0: 係
1: 賣咗你的資料有，你自己鋪咗出嚟嘅有。
0: 係，
1: 所以已經有人提過我。我以前都唔係好小心，而家開始小心啦。譬如啊。我有一次攞咗大學嘅卡咁啦，叫做阿 John Professor， 即係兼職教授咁樣。
0: 嗯，
1: 我就鋪佢出嚟啦。
0: 嗯，
1: 啲人就話啦：你鋪時鋪啊，你唔好鋪埋個 number 啊嘛。
0: 工作性嗰個 number。
1: 係啦係啦，即係諸如此類嗰啲，俾人 cap 咗頭啊！我開始明白咗有一啲相，即係特別我嘅相啊，原來曾經真係有一啲人攞曬去呃人㗎。
0: 啊！
1: 試過有一個喺外地嘅中國人。佢打嚟同我傾咗好耐，即係文字上啦。原來佢俾一個同我一樣樣嘅人呃過好多錢，呃感情，呃錢。
0: 哇！
1: 佢話直情喺互聯網，佢話叫佢開叫視像啦，見到個樣係我咁嘅樣喎。
0: 而家可能都會個科技上做到喎，係咪？
1: 唔係而家幾年前啦。
0: 嗯。
1: 咁我就哦。包括咗，即系唔好讲金钱啊、人脉，唔好讲嗰啲啊，净系个样啊。
0: 嗯。
1: 原来喺当今世上。都好重要，唔好亂咁鋪。
0: 咁所以係啦，嗱，就算你唔鋪，佢都唔知去邊度可以有到你啲資料嘅喎。
1: 咪嗱，所以有啲你鋪得嚟就唔好鋪咁清嘅咯，啲相。
0: 係，咁所以嗱，有時我哋需要一啲證件證明，咪會影啲身份證啊，或者任何啲證件去證明嘅時候咧，你係會要利用到電話鋪俾人去申請呢樣申請嗰樣。嗱，呢步要做嘅時候，做完之後快啲 delete 咧，定係完全唔好鋪咧？
1: 而家我都唔知點樣答你。總之咧，就係個大原則就係你要小心保護自己個私隱權啦。係。即係以前保護就好作用嘅，但係而家你知啦 ，AI 我攞咗你一張鬆鬱蒙嘅，十年前嘅我都做得翻一張一樣樣噶嘛。
0: 咁同埋而家啲電話我都盡量唔敢接，以前都有接過啊，我就抱住個好奇嘅心理，我好清醒嘅，我唔會俾你呃嘅，咪同佢講下嘢咯。
1: 係。
0: 咁但系而家我都盡量唔敢啦，因為你越講得多，佢就攞咗你嘅聲音，咁就可以做咗個疑似一個人係我嘅，咁去呃人咁咪弊咁樣。
1: 因為我啱啱最近即係都遇有個朋友，都已經係大學生，讀完碩士，俾人哋詐騙。咁嗰人純粹話：，不如咁啊，嗱，你想借錢咁啊，不如你入啲錢落我呢個户口啦。咁佢真係入落去。
0: 嗯，
1: 我查出嚟原来冇嗰间银行嗰个 number 嘅，
0: 系，所以其实呢样嘢，我觉得凡系同你讲真系钱嘅嘢，你就更加要留神。
1: 系，总之而家就系太多呃人嘅嘢啦，特别系互联网，特别 AI 嘅盛行啦。
0: 所以就算佢叫你过几百蚊，我都唔会做。
1: 系，
0: 因为呢个系无。

0: 谓嘅损失啊嘛，我唔系去宁愿即系用我嘅方法揾翻嗰个人咯。如果佢话系边个边个嘅时候，系咪啊？
1: 系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就其实我哋三集咧就大概一啲核心都讲咗啦，因为不说三话讲咗啦，不交三人，同埋我哋叫不露三底都讲咗啦。
0: 嗯，
1: 咁下一集翻嚟咧，其实我哋就会同大家都再讲讲，就
0: 系
1: 如果我哋希望可以喺人际关系做得好啲，又或者如果我哋希望可以利用到多啲嘅 AI。有哪些地方我們要留意或者要謹慎地處理的，那到時再給一些貼士給大家。
0: 好的，那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我跟
1: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2: 我得你都得。
3: 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設立檢傷分類站為傷者包扎，並送上擔架離開。跨部門亦都進行反恐演習，模擬有極端分子過關時被發現管有槍械和彈藥，隨後發動槍擊，引致大量傷亡。警方到場將極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话，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俄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是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温泉饰演童华，莫家驹饰演严卓，林有荣饰演方三镇，姚秀玲饰演小翠，陈润成饰演铁勒。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现在开始播出。
3: 姐姐，你喺度担心乜嘢啊？
4: 神鞭铁甲。
3: 哦，你系话江湖上传说嘅暴客空车？
4: 系。自从佢出现之后，江湖上谈车色变，形容佢为极端不祥之物。
3: 嗰啲到底都系江湖上嘅传说啫，始终都揾唔到一个人亲眼目睹啊。而且佢都好耐冇出现过啦。
4: 但系。凡是见过那架车的人，想再生存就几难了。人人对这架马车更加觉得神秘难测，增加了一种恐惧的阴影。
3: 听说找遍湘鄂两省依然找不到半点痕迹。他虽然留给人一段难忘的回忆，但是这场风暴到底都成为过去了，姐姐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4: 我始终觉得他对我们会有不利的影响。
3: 姐姐未免顾虑太多了。照我看，我们都是按照原定的计划招揽江湖好手，打响精忠镖局的招牌把了。
4: 没错，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改变原来的计划的。
3: 好了，我们走了，外面已经准备好了。
4: 嗯，妹妹你要小心啊，江湖上有很多潜龙伏虎的。
3: 是。
4: 小翠，
5: 奴婢在。
4: 一切准备好了吗？
5: 回禀局主，账簿、文房四宝全部都放在台上面了。
4: 好，妹妹开始。
3: 是。承蒙各位光临，余姊妹先行道谢。
6: 多谢多谢。
3: 余姊妹设立精忠镖局的本意是要为本乡的父老尽一份心力的。不过余姊妹德薄能善，难兼重任，所以只想请各位武林先进鼎力相助来完成这项善举。
7: 我不可以请姑娘介绍下局主先啊？
3: 好啊，家姐谢芙是我们精忠镖局的局主，小女子谢蓉是担任总镖头的职务的。
7: 为局招请一二三级镖师各20名，一定是以武功来分高下的。那主持的人一定是名满湖海的武林高手了。
3: 奉局主之命，由小女子主持选拔。各位只要能够接下小女子10招，就可以受聘为本局的1级镖师。能够接下7招呢，就聘为2级镖师，接下4招的就聘为3级镖师。
7: 那3招以下呢？
3: 那就要由局主量才聘用了。
7: 那姑娘必定是身怀绝技了，在下愿意抛砖引玉，向姑娘领教几招。
3: 阁下是？
7: 方三镇请姑娘赐招。
3: 好，方大侠请。
7: 好。
3: 尺有所短，希望方大侠不要将胜负放在心里。如果方大侠愿意加盟秘局的小女子，可以代表局主向方大侠致欢迎之意。
7: 好了， 总镖头，方某虽然无能，亦愿随其味。
3: 闭局主神明英武，点都唔会辜负方大侠一身所学嘅。方大侠，请你登记下，然后再协助小翠接待加盟嘅高手啦。
7: 多谢总镖头。
3: 各位，方大侠已经加盟闭局啦，唔知仲有边一位愿意赐教嘅咧？
8: 系。
3: 啊？
8: 在下严卓，想在兵器之上向姑娘讨教下，
3: 能够领教严大侠的飞虎绝技，小女子实在感到非常之荣幸。好，小女子就用这支鞭来领教下啦。请
8: 请
3: 嘿
8: 嘿
3: 嘿
8: 嘿
3: 嘿，好，严大侠果然名不虚传，借用更代表局主向严大侠致衷心的欢迎和协议。
9: 好嘢喎！
8: 好，严某败得心服口服。
3: 严大侠，
8: 总镖头有乜嘢吩咐？
3: 我哋系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嘅，系吗？如果严大侠认为系太过委屈嘅，精忠镖局并无强留大侠之意嘅。
8: 人无信不立，我严卓既然已经败喺总镖头手上，又点会反悔？在下不过是对以往那点虚名感到有些过眼云烟。
3: 严大侠，人生数十年本来就好像南柯一梦过眼云烟一样的。如果不能够以一生所学做些有益国家民族的事，这样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来的。就算盛名如山，和那些腐草老木又有什么分别呢？
8: 好，总镖头能够有这种胸襟，我严卓可以说追随得人。今后无论赴汤蹈火，总镖头即管吩咐了。
3: 咁即你好了，严大侠咁推心置腹，我哋今后都不需要客气了。
8: 是，
7: 总镖头不必客气了，今后有什么用到我哋的地方，请即管吩咐了。
3: 好，江湖上隐藏不少奇才，本镖局这一次招请镖师，以后必定继续有人来应聘的，所以我想请两位多费点心神。
8: 遵命。
3: 那两位大侠就分担外界联系和庄园巡查的任务吧。
8: 是，总镖头。
10: 严大侠，你真的只是一个三级镖师？
8: 没错，在下蒙总镖头手下留情，能够做到三级镖师已经是很勉强。
10: 以飞虎池如武林的严大侠竟然接不到一个小丫头十下马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8: 这些的确是事实。
10: 在下还有一件事不明白，未知严大侠能否赐教？
8: 好，在下虽然所知有限，亦都会请示总镖头或者局主，一定令到阁下得到满意的答复。
10: 好，贵局规定接得总镖头十招就聘做一级镖师，如果总镖头接不到我们十招，又应该怎样处置呢？
8: 照看当今世上很难找到这样的高人，不过阁下如果真的能够在十招之内击败总镖头的，那阁下就可以坐稳总镖头这个职位。
10: 如果在下不愿呢？
8: 闭镖局只是招请镖师，没有半点恩怨成分，阁下这番说话在下实在难以回答。
10: 在下无心之言，不要见怪。
8: 不敢。各位，闭镖局招聘镖师纯是买卖行为，愿不愿参加决无人勉强，不过一旦出场就是甘心应聘，请各位在出场之前首先考虑清楚。如今时辰已到，在下就此告退。明罗。
3: 严大侠。
8: 总镖头，这位是
10: 姑娘，在下同华，请赐招。
3: 好，请。

0: 點啊？好在唔多唔少，接咗十招。
1: 幣局嘅一級標師嘅職位係無法同同大俠相比嘅。
0: 點啊？
1: 同大俠，如果你唔願意屈就嘅，咁
0: 點呢？總鏢頭係嚴老夫擔當唔起做一級標師
1: 咩？唔係，同大俠言重啦，我哋歡迎之至就真。
0: 好，好勁啊！
2: 姐姐，今日已經係最後一日啦。
3: 嗯，我哋差不多網羅咗天下出類拔萃嘅高手，恐怕再難揾到特殊嘅高手嘅啦。
1: 係啊，今次嘅收穫可以話都係非常之滿意。好，等我向佢哋宣布招請鏢師嘅事就此結束。
3: 嗯。
1: 做咩咧？姐姐啊，呢个人嘅功力非常之高，的确少见噃。
3: 系，可能仲系一个居心叵测嘅人添。妹妹，快啲宣布结束啦！来人如果有咩要求嘅，我哋会答应解决嘅。
1: 好，各位，招请镖师嘅事到此为止，请各位走啦。
4: 我走。
5: 啊、正宗镖局的旗杆已经跌咗落嚟啦嘛！
1: 小妹，你系边个？
5: 班门弄斧，不知死活。我斩！
6: 啊！阿头，从边度？
1: 哎，你哋唔好妄动啊！
5: 正宗镖局限三日之内解散，否则将会鸡犬不留。我走啦！啊！
6: 准备走，我哋追。
3: 哎，唔好追啦，
1: 姐姐啊，我哋
3: 妹妹，我哋唔可以累人嘅，只好暂时。
1: 姐姐，你要解散精忠镖局？
3: 唔系，匹夫不可夺志。我哋姊妹就算死，都唔能够就咁样俯首听命嘅。
1: 姐姐意思系
3: 遣散所有嘅人，以免连累无辜。
1: 姐姐，佢哋
0: 局主同总镖头唔想连累他人。老夫冇意见，只系人生自古谁无死，即使鸡犬不留，并冇咩值得害怕嘅地方。何况老夫年纪咁大，忍刀成一块，亦系人生一乐事。
3: 同大侠，
0: 快别多讲啦！老夫第一个唔愿去，
4: 冇错，我哋都唔走。
3: 各位嘅一番诚意，我哋姊妹非常感激，但系
7: 局主。我哋都系江湖中人，一言九鼎嘅，绝对唔会欺信背义，更加唔会被区区几句说话就吓到嘅。
4: 冇错啦，就算局主要解散精忠镖局，在下亦愿意追随左右，除非局主认为我哋都系庸碌无能嘅懦夫啦。
3: 诶，当然唔系啦，绝对唔系咁嘅意思。
4: 请局主不必再费唇舌，从今之后，我哋竭尽所能。誓死为局主效命，
6: 冇错啦！
4: 就算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0: 请局主吩咐。
1: 姐姐，睇嚟我哋唔需要坚持遣散镖局嘅人啊！我哋嘅镖局应该立即开始接受各方保镖嘅委托啦。
3: 好啦，喺展开镖局嘅同时，我认为仲有一项更加重要嘅工作。
7: 系咩事呢？
3: 追寻嗰个神秘黑衣蒙面怪客，如果冇办法擒拿到佢，都应该摸清楚佢嘅底细。
4: 好啦。我哋即刻分头出行。

0: 姐姐，我哋喺成都、长沙、南昌同合肥四个分局嘅生意都相当令人满意噃。
1: 嗯，呢啲完全系大家齐心合力嘅结果。喺咁动乱嘅时势之下，难得佢哋忠心耿耿。
0: 姐姐待佢哋都不薄啊。
1: 不过我担心以后嘅日子会遇到唔少棘手嘅问题。
0: 你系话嗰个黑衣蒙面嘅怪客？
1: 冇错，的确系我哋嘅隐忧嚟嘅。我哋虽然动员全局人力，依然系徒劳往返。
0: 姐姐啊，嗰个蒙面怪客会唔会系金人派嚟监视南宋民间嘅呢？
1: 好有可能，佢哋除咗利用奸相秦桧屠杀反金义士之外，仲派遣特殊人物深入南宋民间，从中破坏偏安之局，消灭江湖义士。所以我哋要加倍小心先至好。
0: 姐姐，我哋精忠标稿，虽然都遇过唔少棘手嘅问题，好彩都可以俾我哋解决到。时局虽然系动乱，不过我相信我哋都可以企得住脚嘅。
1: 希望可以啦。
2: 局主。
1: 哦，同大侠咩事呢？
2: 长沙分局局主派人送信嚟，话非常重要，请局主过目。
1: 好，俾我睇下。哦，
0: 姐姐，发生咗乜嘢事啊？
1: 封信大意系话，有一个年约四旬嘅青衫文士，用52000文银嘅高价，委托护送一辆封闭严密嘅黑色马车，送去太原府宏达杂货行。
0: 咩话？52000文银？
2: 呢个数目的确系唔少。
1: 就因为嗰个青衫文士、黑色马车同当年传说嘅暴客空车非常之相似，而送去嘅地点又系金人统治嘅范围。事关重大，所以唯有向我请示。
2: 暴客空车，
0: 姐姐啊，如果嗰个青衫文士真系暴客，黑色马车又真系嗰架空车，数尽黑白两道，又有边个敢喺老虎口边拔毛自寻死路啊？揾镖局岂不是多此一举？
2: 局主，嗰个青衫文士我哋大有 QK 嘅。
1: 或者
0: 姐姐，照我睇呢、这个人可能系包藏祸心，我哋最好拒绝接受啦。
1: 为难拒镖，我哋镖局仲有咩面子啊？
2: 局主讲得啱，但系我哋应该有一个万全嘅安排，系咪？
1: 系。妹妹，快啲去收拾下，呢趟镖由我哋姊妹亲自押送。
0: 系。
2: 局主，老夫想请一个识得
1: 同大侠武功机智、天下无匹，呢趟镖自然唔可以少咗你啦。不过明了敌情，在胜算上就多增3分，请同大侠带几个镖师立即由武汉经开封到黄河到太原府，将沿途有分岔路的地方尽快通知镖队。
2: 好啦，咁老夫同方老弟、严老弟两位明日一早起程啦，局主认为点呢？
1: 好，同大侠快啲去办妥一切啦。
2: 系，局主，同某先行告退。
0: 姐姐，我哋几个都先后离开武汉，咁镖局嘅事务就要作好安排，以免顾此失彼啊！
1: 妹妹放心啦，我自有主意噶啦。
3: 原来系谢局主，九阳。
1: 唔敢当，阁下嘅姓名可唔可以见告啊？
3: 有必要咩？
1: 我哋应该知道顾客嘅姓名嘅。
3: 在下南宫健。
1: 南宫先生以52000文银厚赐闭局，那批货物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啦。可不可以给我们看看？
3: 不能够。
1: 看下货物在赔偿的时候就方便很多，你说是不是南宫先生？
3: 就在下所知，贵局曾经订立了有接保镖费用10倍偿还的规矩，而且客人亦都有权利唔俾你哋睇货物噶噃。
0: 南宫先生，我哋好似似曾相识咁，唔知系咩地方见过阁下呢？
3: 总镖头天仙化人，艳丽无双。我哋如果系似曾相识嘅， 南宫健真系非常荣幸。如果总镖头认为在下仲可以结交噶，
0: 南宫先生，你
1: 妹妹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听日就凌晨上道。南宫先生如果冇咩要讲嘅，余姊妹失陪啦。
3: 咁都好，我哋听朝早再见，告辞。
1: 请。
0: 姐姐啊，呢个人说话轻薄，方才我真系想教训下佢嘅，但系姐姐你又制止我。
1: 妹妹，如果就系呢个人喺院花溪故意找麻烦嘅，我哋点可以轻举妄动呢？
0: 佢嗰双阴森嘅兽眼，只要睇过佢一眼啫，就会深入记忆。

0: 忆啦，唔会错得去边，佢一定就系嗰个恶贼。
1: 嗯，咁我哋嘅前途真系危险。
0: 姐姐，我哋应该点样做啊？
1: 咁又唔使咁担心嘅。
0: 啊，姐姐啊，你有咗对策咧，系咪咧？
1: 我哋嘅功力虽然稍为逊色，不过我哋以二对一都未必会输嘅。
0: 姐姐，你唔记得咗啦？他曾经在一招之内就抢了我的软鞭了。
1: 咁是他先声夺人，妹妹未能够发挥功力啫。他如果有横扫精忠镖局的能力，就不用这样小题大做啦。
0: 姐姐，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啲收拾了他呢？
1: 唔得，在未知道真相之前，镖局是不可以得罪雇主的。何况我们都可以因为这样而摸清楚对方的底细啊。
0: 姐姐，你说了嗰、那个蓝弓箭，点解要咁样装扮？点解又要带一架马车嚟呢？
1: 嗯，佢家疑心我哋同神鞭铁甲有关联，咁亦都系我哋要摸清楚佢嘅底细嘅原因。
0: 哦，既然系咁，我哋要唔要通知阿爹啊？
1: 我睇佢老人家已经知道噶啦，不过为咗慎重起见，我哋仲系通知下佢好嘅。
0: 好，咁我下昼就派一位镖师前去成都啦。
1: 好。我都应该对其他的镖师作一个交代，听日晨早就出发
0: 了。嗯，这一次长沙分局倾巢出动，希望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好了。
1: 我已经有了计划了，希望如你所愿。
0: 姐姐，你打算怎样？
1: 我要镖队慢慢前进，看看那个蓝弓箭有什么反应。
0: 如果他不满意呢？
1: 那他的目的岂不是不言而喻？
0: 啊，是吧，姐姐真是才智过人的，妹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妹妹又跟我说这些说话咯。
0: 是真的，阿爹从来都不会看错人的。
1: 如果我没有他老人家时时提点照顾，只怕如姐已经……
0: 姐姐，你又难过了？
1: 不是，好了，我们分头去安排一下先。

0: 妹妹，有咩事啊？
1: 南宫健要见你啊！
0: 如果我冇估错嘅，佢一定系有唔满意嘅事啦，我睇得出嘅。
1: 姐姐啊，你见唔见佢啊？
0: 你请佢入嚟啦。
1: 好，我出去通知佢入嚟咧。
0: 哼，行咗三日，佢始终忍耐唔住。
1: 请入嚟啊！姐姐，南宫先生到咗。
0: 嗯，请坐啦。
2: 局主不必客气，告坐。
0: 南宫先生，有咩事啊？
2: 谢局主，在下有啲要求。
0: 哦，有咩高见呢？
2: 我哋长途跋涉，喺速度上似乎太缓慢噃。
0: 哦，就因为长途跋涉，所以先至缓慢啫。
2: 咁在下唔同意。
0: 阁下委托嘅时候，并冇限定日期嘅，系嘛？
2: 在下想唔到会咁慢嘅，所以不得不提出要求啫。
0: 真系好抱歉啊，南宫先生，我哋只能够遵守原意。如果要改变计划嘅，阁下最好就系另请高明啦。
2: 咁样，局主唔好唔记得，在下系贵局嘅顾客啊。
0: 我冇唔记得，但系指挥镖队，顾客系冇权越咗代跑嘅。
2: 连顾客嘅意见都唔能够接受咩？
0: 我话过，我哋只可以遵守原意。
2: 哼，挨得过今日，挨唔得过听日嘅。局主点解唔干脆啲啊？
1: 南宫先生，我哋嘅行程虽然系慢啲，其实咁样做都系为你着想啫。
2: 哦，
1: 但系阁下就反而埋怨我哋。哼，睇嚟做好人真系难啊。
2: 咩话？你哋真系为我着想？
1: 当然啦。江湖上鬼魅横行，心存险恶的奸徒比比皆是，我们慢慢地行，那些心怀鬼胎的恶贼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到那时我们就行妖。

0: 伏怪将佢收拾，咁样飙车就可以安全到达太原啦。南宫先生，你话咁样做系咪为你着想啦？
1: 你
0: 南宫先生，何必为咗呢啲小事就咁嬲啫？
1: 据在下所知，一般怕死嘅人通常死得比普通人更快。不过事到如今，只好听你哋摆布啦。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二回，现在开始播出。
6: 妹妹，你认为那个蓝公健究竟是什么人呢？
7: 照我近日的观察，这个人似乎非我族类啊。
6: 没错，我意见同你一样。看来偏安久存并不能够满足今人的欲念。
7: 那他找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6: 民心士气是国家的根基，今人要找我们的阴谋是想消灭我们民间武力，瓦解我们民间士气。而且师父他老人家救我的时候，神鞭铁甲的大名一早已经传遍江湖了。
7: 姐姐的意思是说，奸相和金人怀疑姐姐还未死啊？
6: 金人和秦桧虽然难以断定我会死而复生，但是这件轰动江湖的事他们怎会不关心呢？
7: 姐姐啊，其实我们设立镖局目的是结交忠义，为什么姐姐不表明身份呢？这样对士气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来的。
6: 不行，现在还未是时候。
7: 为什么还未是时候啊？
6: 江湖中龙蛇混杂，我们招聘镖师虽然经过审慎选择，但是我表明身份还未是时候。
7: 哦，那也是的，姐姐都说得很对。
6: 嗯，武圣关奇峰峻峭，重网处处，过关之后要经过一段不算太短的峡隘险路，我们应该加倍小心。
7: 得了，姐姐请放心啦，妹妹会做的了。
6: 昨晚一场风雨，好彩今日天气好翻，希望我们能够安然度过啦。
8: 哎，局主啊，前面大路有啲唔妥喎。
6: 严大侠，有咩发现啊？
8: 睇嚟有埋伏啊！
6: 吩咐大家小心，准备应变。
8: 系局主，嘿。
9: 姐姐，估唔到事情比我哋预料中嚟得早，
6: 小心啊！
9: 系。
10: 嘿，总镖头，我系顾客，你应该保护我噶。
9: 嘿，
10: 你做咩啊？
9: 起身啊，唔好炸低啦。
10: 总镖头，方才差啲攞我命啊！你
9: 放心啦，
10: 我只脚。
9: 南宗先生，你有百灵呵护，边个都伤害唔到你嘅。如果你真系咁惊嘅，不妨打开车门入去暂避啦。我要失陪啦。
8: 局主，镖队冇咩嘢重大嘅损失啊。
6: 方大侠凭住一条三节棍，一招三阵，棍到人飞，贼人怎会不死啊？
7: 就有白大侠的链子枪，严大侠的双板斧，就好像阎王爷的帖咁，收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8: 哎，总镖头，你太夸张我们。
6: 我们一共有几多人受伤？
8: 三个，只是受了轻伤，对于今天的行动没什么妨碍。
11: 是，请局主放心，已经帮他们包扎好伤口了。
6: 嗯，我们人数虽然是少， 但系大家都有一身超卓嘅武功，好容易控制大局嘅。
8: 呢啲系全赖总镖头指挥若定，临危不乱，属下实在万分佩服。仲有
6: 方大侠，大家都系自己人，唔好讲客气说话。
11: 系啦，局主，我哋而家应该点做？
6: 嗯，妹妹，贼人寄放喺树林里边嘅马匹啱晒我哋用啊！你派人去牵嗰啲马过嚟啊！
7: 好，我如今就去。
10: 局主，在下有几句唔应该讲嘅说话，但系
6: 南宫先生有咩指教？
10: 除咗官府，冇人能够有擅自杀人嘅权利。贵局嘅属下咁凶狼，局主应该负上纵容行凶嘅责任吧？
6: 哦，南宫先生系官府中人。
10: 在下虽然唔系官府中人，但系就睇唔惯贵局属下呢一种凶残暴虐嘅行为。
6: 除暴就系安良，诛恶就系行善。南宫先生，唔通你愿意任凭呢班杀人越货嘅贼人就咁样逍遥法外咩？
10: 在下唔系呢个意思，只不过
6: 点啊？
10: 呢啲系官府嘅责任，贵局似乎唔应该越俎代庖嘅。
6: 咁好啊，只要阁下答应唔追究失镖嘅责任，咁我哋今后就唔杀嗰啲贼人啦。
10: 咁，局主既然咁坚决，南宫健只好三缄其口啦。
7: 姐姐，啊，姐姐啊，除咗补充损失咗嘅九匹马之外，仲多咗19匹备用，都算系意外收获啦。
6: 嗯，方大侠，如果冇咩问题嘅，我哋继续前进啦。
8: 系，局主，大家继续前进。
12: 系。
11: 哎，方兄啊，方才真系痛快，伏击我哋嘅贼人全部俾我哋杀死晒。
8: 严兄，你唔好忘记喎，仲有一个轻功极高嘅人漏咗网啊。
11: 系，因为小弟起步太迟，追唔到嗰个漏网之鱼。不过你可以放心，佢俾我斩断咗一只右臂，迟早都要死嘅。
8: 佢哋简直系盲眼嘅。要劫走精忠镖局的镖车，谈何容易啊！
11: 冇错啦，最令他们死得眼闭的就是我们那位美若天仙的局主。他不单止武功高强，还有一种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风度，就算是敌人都会心服口服的。
8: 嗯，诶，严兄，你看看
11: 啊，哦、啊，原来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咦？看来似乎是一个身负绝学之人。
8: 麻烦严兄你去通知局主一声，我前去打个招呼，大家小心戒备。
11: 是，嘿。
8: 哦，萧侠是不是等候我们？
13: 没错，嘿。
8: 请问阁下怎样称呼呢？
13: 一代君王果然目光如炬，在下英年想同贵局谈一笔交易啫，
8: 阁下系咪有咩委托啊？可惜我哋分身无术，怕会有负所托啊！
13: 在下仲不至于失去自保嘅能力，请方大侠你唔好误会。
8: 哦、啊，咁萧侠不妨讲明来意，等方。

0: 荒谬替少侠传达俾我哋局主知啦，
1: 在下一定要面告贵局主，请方大侠多多原谅。
0: 但系，
2: 英大侠，孺姊妹洗耳恭听。
1: 局主威震中原，名驰八方，在下九阳，请睇下啦。
0: 哼，原来阁下系一个打落水狗嘅英雄，真系失敬嘛。
1: 在下的确是占了一些便宜的，但是我们的交易跟这个人毫无关联，贵局如果不要他的，那在下就将他杀了。
3: 哎，咪住，我们不可以辜负英大侠的好意。严大侠，请你带个人过来。
0: 是局主。嘿，哼，局主，这种贼人不知积恶如山，而且心性高傲，如果不用霹雳手段，恐怕很难问出实情。
3: 没错，请严大侠解开他的穴道先。
0: 是。朋友，我们局主有话问你，如果有半句不实，在下就要请你尝试下分根错骨的滋味。如果你老实回答，我们局主或者会放你一条生路。
4: 没逼我，
0: 朋友，
4: 没逼我。
0: 咁样对你有咩好处啊？
4: 你哋要我讲乜嘢啊？
3: 好简单，只要讲出边个系主使人。
4: 好啦。哎呀！
5: 果然系一个血腥嘅江湖。呢位死得真系惨啊！
6: 南宫先生果然了不起啊！一阵哈哈大笑，竟然能够逼人咬舌自尽噃！
5: 诶，总镖头千祈唔好误会，在下只系一个地道嘅商人，佢嘅死实在同在下无关。
6: 喺常情嚟讲，呢种情形之下最无可笑嘅地方，阁下方才嘅笑声，除咗威胁嗰个人自尽嚟灭口之外，似乎别无解释噃，系咪啊？
5: 咁其实只不过系巧合啫，在下系笑嗰个断臂人嘅表情，实在太有趣，想唔到，真系想唔到，佢竟然会死。
3: 你哋唔好争执啦，呢度仲有一个人客等紧我哋嘅，妹妹，你问佢有咩要同我哋交易嘅？
6: 好，英大侠，想问你有咩指教？
1: 在下闻得江湖传言，贵局嘅镖师是分为一至三等的，是吗？
6: 是啊，唔通英大侠好想在闭局做一名镖师？
1: 嗯，在下一向都不惯受人呼喝的。好啦，我想在下做个总镖头呢，都可以勉为其难的。
6: 英大侠，你这样讲法分明就是来找麻烦。
1: 听说贵局有一个规定，如果有人能够接到总镖头十招以上，并且胜过总镖头的，就可以担当总镖头的职位。在下按贵局的规定向总镖头挑战，怎可以说是来找麻烦啊？
6: 好，英大侠，请。
1: 嘿，请。
6: 嘿，
1: 总镖头的身手灵敏，可以说是武林少见吧。
0: 慢住，总镖头，请你休息一阵，等我严卓打头阵。
1: 好劲啊！你啦，
0: 嘿，嘿，嘿，嘿，嘿，呀，嘿，
3: 英大侠果然身手不凡，不过要做总镖头，阁下仲要再露几手高招啊！
1: 好啊，嘿呀，嘿，嘿，嘿，哎，哎，嘿，嘿，嘿，点啊，总镖头，竟然不屑赐教系嘛？嘿呀，嘿，嘿，嘿，
6: 你太狂妄啦！英大侠接招啦！
1: 好啊。

0: 妹妹，我哋失败。
1: 姐姐，我对唔住你。
0: 诶，唔可以怪你。
1: 真系估唔到，我啱啱想施展震天三鞭嘅时候，劲力都未到，就俾英烈走咗啦。
0: 你已经尽咗全力噶啦。其实堕入贼人嘅奸谋，姐姐嘅何尝冇责任？
1: 姐姐，南宫健点啊？点解突然间唔见咗佢？

0: 嘅，失咗表自然要赔啦，赔50万两，我哋都唔会觉得系棘手。但系失咗顾客，我哋将来点样对顾客嘅亲友交代？而且呢种冇面嘅事，好快就会传遍江湖。咁精忠标局以后仲有人委托，仲有人信赖。
1: 咁点啫？我哋唔可以就此罢手噶噃。
0: 冇错，走遍天涯海角，我哋都要同敌人周旋到底。不过精忠标局就难以顾全啦。
2: 吓、啊，局主，你要解散标局啊？
0: 形势所逼，我哋实在难以兼顾。
2: 唔得，局主，你解散标局，我哋不便反对。但是你不能够拒绝我来追随你的。
0: 方大侠的性情我们真的很感激，但是。
2: 局主，我们投效精忠镖局不是为了名利，局主这样做不怕令我们失望吗？据在下所知，精忠镖局的伙伴没有一个临危弃友的人，局主在决定之前请你再考虑一下。
1: 姐姐，你见到的大家那种风雨同舟的精神，难道你不感动？
0: 好，谢乎听各位意见，我哋暂定关闭镖局，而唔解散镖师。请白云归、邱如山、李望、珠江四位立即赶去长沙、成都、南昌同埋合肥各地，分别通知各分局暂时结束营业。各位镖师如果另有高就嘅，可以自由离去；唔愿意离去嘅，仍然资身留用。
2: 系啦，局主。今后我哋喺边度汇合啊？
0: 为咗追查失标，今后只怕天涯海角，行踪难定。
2: 在下认为各分局嘅伙伴应该由分局主率领，分途展开追查失标，并且以合肥分局为联络总站。任何一方得到失标嘅消息，就应该立刻飞报合肥，再规定联络嘅暗号，以便集中人力。局主认为点呢？
0: 方大侠嘅建议好好，就咁样决定啦。总局的指挥管理交给方大侠负责。
2: 是局主，方某定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1: 姐姐，那我们又怎样？
0: 我们带同解善、求五姑和小翠小恩，仍然沿着预定的押镖路线，直向太原进发。
1: 好，各位，我们就分头进行啦。
3: 好啦，局主，总镖头，请。
0: 驰名江湖的精忠镖局，在一刹那间就曲终人散。
1: 姐姐，你
0: 我现在很担心佟大侠和邢大侠他们。他们一开始就失去联络，难道他们都遭遇到不幸？
1: 姐姐，英烈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们一定要查出来的。还有，那个神秘商人蓝公健，照我睇，佢多数系金人派嚟嘅奸细，飙车失踪都可能系佢嘅杰作。但系佢同英烈系同谋啊，亦或系巧合呢？呢一切一切都令人难以揣测。
0: 国仇家恨，前路茫茫，唯有见步行步。

0: 到中秋三二，亦不外如是。
1: 唔好咁得意住，
0: 点解啫？我哋咪已经脱离险境噶咯？
1: 睇情形，我哋嘅行踪已经俾人发觉啦。头先嗰场打斗，除咗中秋三二之外，关落一带嘅武林豪杰亦都喺旁边欣赏呢一场不生罕见嘅搏斗。
0: 佢哋一定系误会咗我哋啦，以为我哋就系轰动江湖嘅暴客空车咯。
1: 好奇系人类嘅天性，探险索秘更加系江湖中人难以避免嘅癖好。事实上，暴客空车依然成为武林豪杰追逐嘅目标，
0: 但系我哋呢架所谓暴客空车，除咗行踪飘忽之外，并无任何凶残暴虐嘅行动啊！我哋只系抱住人不犯我。

0: 我不犯人的态度，照道理是不会造成江湖动荡，人心鼎沸的。
1: 但是江湖上就说是妖邪恶魔为了称霸江湖，劳役武林，不惜以残酷手段毁灭所有意图抵抗的武林人物，
0: 太卑鄙了。这种谣言令到武林中人混淆视听，令正义的人感到无所适从。
1: 他们的目标是推波助澜，等我们这架神秘怪车陷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处境。
0: 无论怎样，我一定要继续下去，要令武林中人将我们看成神鞭铁甲，继承恶国公的位置，还我河山。
1: 是抵御金人，迎还异姓，肃清奸邪，是我们最终目标。无论处境怎样危险，我们绝对不会退缩的。
0: 嗯，
1: 只不过。
0: 不过什么？姐姐，你
1: 满途荆棘，金人和奸相的势力日益强大。
0: 但是姐姐，你不要忘记，江湖上还有不少忠肝义胆的正义豪杰，只要我们可以跟他们联络到，抗金的力量是相当庞大的。
1: 啊，小心啊，我们冲过去。
0: 好，
1: 嘿，大家上。妹妹，路上堆满了树木啊，
0: 大家冲啊，冲啊。
1: 如果不是那位公子救了我，我怕我不得，我不可以负累他。
2: 哎，姑娘，你做什么？你想走啊？
1: 公子，真的太打搅你了。
2: 哎，姑娘，你的伤势虽然好翻点，但是体力还未恢复的，我怎可以让你走呢？
1: 公子放心，我的伤势没什么大碍的，多谢公子救命大恩。
2: 那些疗伤的灵丹是我家祖传妙药，姑娘很快就会痊愈的了。不过就一定要静心调养，所以你不可以走的。
1: 我
2: 先父都是江湖中人，姑娘无谓客气。
1: 请问公子高姓大名？
2: 在下姓卢，草字百奇。
1: 灵尊一定是一位武林高人。
2: 先父卢俊义，或者姑娘都会听过这个名位。
1: 玉麒麟卢俊义？
2: 没错，就是先父。
1: 哦，你只要这样说，我们不是外人。
2: 哦，姑娘是？
1: 我姓岳，小字银平。
2: 什么？你是岳师叔的千金银平师姐？
1: 是师弟。
2: 师姐，哈哈，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
1: 当年令尊因为秉性忠耿，不避权势，以致被奸党所害，而先父岳飞亦都同样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这个罪名害死在风波亭。
2: 师姐，听说你曾经……
1: 是，我曾经想了结此生，但是在我头井殉父当晚就被家师救起，如今暂从师姓，叫做谢父。
2: 哦，令师有生死人而欲白骨的本领，必然是一位武林异人，是不是？
1: 他老人家叫做谢润夫。
2: 百变书生谢润夫？
1: 没错，就是他老人家了。
2: 师姐能够得到当代第一奇人的垂青，福缘真系不浅。
1: 咁啊系。
2: 听讲沈母同埋各位师兄弟已经发配云南，师姐有冇佢哋嘅消息？
1: 哦，愚者死而复生嘅事唔可以传入民间，如果俾奸相知道，一定会就以欺君之罪，所以家母嗰边就唔可以联络了。

0: 系，咁师姐有咩打算？
1: 将来有机会先详细讲俾你听。
0: 嗯，
1: 愚者开始精忠标稿，延揽忠义豪杰，激励气节，巩固国本，继承先父位置，同金人周旋到底。只可惜一再遭遇到挫折，真系估唔到。
0: 师姐，你千祈唔好气馁。君主无远见，权臣遂私用。以岳叔叔咁英武卓绝，仍然难免喺风波亭遇害。我哋但求问心无愧，尽力而为。
1: 系，我只求耕耘，不问收获。呢啲系中华儿女应尽嘅本分。
0: 嗯，
1: 至于成败得失，当然难以顾及。
0: 冇错，小弟愿意追随师姐，为民族尽一分心力，相信师姐唔会唔答应啩。
1: 师弟，你
2: 弊啦弊啦弊啦！
0: 咩事啊，大娘？
2: 官兵啊！
0: 官兵，
1: 师弟，系我连累咗你哋。
0: 大娘，你快啲执拾一啲应用嘅衣物，我哋要即刻离开呢度啦。
1: 精忠标稿失标嘅事，可能已经俾顾客告发啦。虽然冇咩大问题，但师弟仍然系避开下好嘅。
0: 如果官兵系为咗捉拿师姐而来，呢件事就唔会咁简单。师姐，你千万唔好大意。至于小弟呢几间茅屋，根本就唔算得乜嘢噶。诶，喂，我去睇下先。嘿，哎，你系咩人？
3: 哼，喺本教尉面前炫耀武功，唔通你想造反啊？
0: 教尉大人言重啦，在下一介寒儒，又点敢同官府作对？
3: 量你都唔敢，你讲。你有冇见到一个身穿白衣嘅女人？
0: 身穿白衣嘅女人，
3: 冇错。
0: 哦，有喺前日我见过一个咁嘅人。
3: 咁人呢？哦，你收埋咗佢咧，系嘛？
0: 诶，在下并唔认识佢，又点会收埋佢？
3: 哼，
0: 何况就算在下留佢喺度，亦都唔算违反王法啊。
3: 嗰个女人唔知假设镖局，监守自盗，仲以押镖为名，沿途杀官劫财，认同反叛。你既然敢承认留佢嘅，你一定系同佢同谋。人嚟，捉住佢！
0: 我切，系系系，系
3: 捉住佢！捉住佢！快啲，捉住佢！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二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嚟近星期一系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000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

F， 李学斌饰演卢白旗，温泉饰演崔天仇，张志辉饰演杨家卫，冯天恒饰演余乐山，林有荣饰演志云，陈润成饰演铁勒。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现在开始播出。

0: 人嚟，我捉住呢个小子。喂，你点解唔喐手啊？啊，上。
1: 哎，杨大人，呢个囚犯好顽强。大人让开啲，等我哋兄弟四个人嚟伺候佢啦。
0: 喂，咁就有劳崔大人你啦。
1: 叫佢哋让开。
0: 好。哎，你哋大家退下。将茅屋四周围包围起嚟。
1: 小子，锦衣卫摧天仇、摧天恨、摧天恶、摧天毒，四兄弟要向你领教下啦。
2: 原来系锦衣卫嘅人。
1: 好话啦，嗱，小子，我向你喐手噶啦，啊！
2: 朝堂之上，鼠辈横行。难怪大好河山遍地烽烟啊！
1: 哈，小子，你好狂妄啊！如果我唔煎你皮呢，我哋几个姓崔嘅就跟你姓，嚟啦，接招啦！
2: 呢个人手掌乌坑，声臭足鼻，一定系练咗一种非常滑嘅武功。好，
3: 开菜，
1: 僵尸毒掌。
2: 好厉害！
1: 有胆嘅，我哋出去外面见过高下。
4: 嘿，出嚟啦，鼠辈！本少爷喺外面恭候紧你哋啦。
1: 好，哎，我哋出去。
3: 系，哎，哎，哎，
1: 哎，僵尸阵！呀！
2: 咁样落去，始终唔系办法。我而家已经有些少头晕。我一定要争取主动。我擦，
1: 混如天体。
5: 对不住崔大人。
1: 你竟然偷袭我哋。
5: 我位师弟得罪四位小女子特来道歉。
1: 姑娘你。
5: 得罪晒。
1: 唔敢当。姑娘你仲有咩吩咐？
5: 各位嘅手腕唔紧要嘛。
1: 唔紧要。我哋支持得住，
5: 咁啊好啦。如果唔系，小女子真系过意唔去。
1: 姑娘言重啦，就算斩断我哋嘅手腕啊，算得咩嘢啊？吓，你哋话系咪啊？
5: 多谢你哋，崔大人，我哋后会有期。师弟，我哋走。
2: 好
1: 啊，
2: 嘿。
1: 哎呀，我哋崔氏兄弟失败，但系咁。都值得嘅，
6: 冇错啦，大哥讲得啱，
7: 冇错，
0: 唔系，我哋应该杀咗佢。
1: 杨大人，你点啊？
0: 又似你，
1: 杨大人，边个令到你咁狼狈啊？
0: 呢家人实在大有问题，一个老到冇生人嘅老婆婆，居然好似只癫老虎咁，连本官都敢冒犯啊！
1: 杨大人。对女人原本就应该忍让下，
0: 崔大人
1: 蚀底啲又算得咩嘢？
0: 你
1: 杨大人，你正话讲我哋应该杀边个啊？
0: 除咗嗰个着蓝衫嘅小子之外，仲有边个啊？
1: 冇错啦，我哋真系应该杀咗佢。
0: 但系佢而家只系受咗轻伤啫噃。
1: 杨大人，你放心啦。崔某兄弟四人负责追寻呢个小子啦。
0: 你哋唔怕跟住佢一齐嚟嗰个黑衣姑娘咩？
1: 杨大人唔使用激将。

0: 计。总之，我崔某答应过嘅事，一定尽力去完成嘅。
1: 咁就好啦，杨某就喺度等你嘅好消息啦。
0: 好，我哋走啦。
2: 好。

0: 师弟，是我累到你们。
1: 师姐为什么又要跟我客气？
0: 因为我累你毁了家园，而且是受了伤添。
1: 国难当前，这不算得什么。
0: 无论怎样，我都是很感激你。
1: 师姐那种还我河山的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是我的荣幸。
0: 师弟，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们中华儿女奋斗的目标。只是满途荆棘，前路茫茫，愚者亦都全无把握。
1: 有几句说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讲的。
0: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说话不可以讲？
1: 小弟想向师姐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希望师姐考虑一下。
0: 你讲。
1: 好。师姐以驱逐金人还我河山为目标，但是人单势孤，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0: 这点我又何尝不清楚。
1: 那请恕我率直坦言，师姐要外对强敌，内忌权奸，就算一柱擎天亦都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小弟为师姐的奋斗就拟定了两个办法。
0: 哦、
1: 我看或者会。
0: 哪两个办法？师弟不妨提出来大家研究一下。
1: 好。首先我们联合忠义之士，集结人力，这个就是接近目标的基本条件。
0: 那然后呢？
1: 然后潜入敌区，尽量破坏和扰乱，一方面可以令到金人寝难安寂，另一方面又可以激发民心。如果不是，以卵击石只是徒劳无功的行为而已。
0: 师弟的建议愚者都很同意。我都知道精忠镖局已经解体，追查失镖只是属于次要的问题。由伊水到洛阳，如今已经是金人的地界，孤掌难鸣，恐怕很难再有作为的了。
1: 没错，如今我们是不是应该南下呢？
0: 没错，我们到合肥分局探听下各镖师的行踪。最奇怪的就是精忠镖局那几十名镖师好像轻烟咁突然间消失了，一个都不见，连我所规定的暗号都没有发现。
1: 师姐，所谓人心叵测，或者他们已经投降金人。
0: 不会，我不相信他们会背叛我们，但是我又没办法解释所见到的事实。
1: 你希望在合肥分局查明各位镖师的行动，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办法来的。
0: 师弟打算同我一起去，
1: 除非师姐不愿意小弟追随左右。如果不是，就算出生入死赴汤蹈火，我都誓死追随。
0: 哦、那大娘她老人家、
1: 哦、大娘自然没问题，她对卢家忠心耿耿，待我有余几出，一直照顾着小弟。她虽然年纪大，但是身手都还未退化，随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表现。
0: 好，我们就这样决定，明天一早赶你合肥。
1: 好了，小弟都不阻师姐你休息了，我们明天见。
0: 好，师弟你都早点休息。

0: 师姐，我哋已经到咗合肥标稿，点解你仲唔入去？
1: 师弟，有啲唔妥。
0: 哦，何以见得？
1: 照道理，一家已经结束嘅标稿系唔应该有呢种排场嘅。如今睇上嚟，呢度唔净止未结束营业，而且仲有一种欣欣向荣嘅趋势添。

0: 师姐咪已经派人通知合肥分局结束嘅啦咩？
1: 系啊，我派咗一级镖师周神赶嚟合肥，请分局嘅余乐山结束镖局嘅。除咗留低少数人手负责联络之外，就率领得力嘅镖师追查失镖。
0: 嗯，咁或者周神未赶到嚟呢？
1: 系周神未到，因为系余乐山已经背叛咗我，一时间我都唔清楚。
0: 既然我哋已经嚟到啦，都系入去接再讲。
1: 好，行。
0: 嗯。
1: 啊？请问贵局主喺唔喺度啊？请你代我通传一声。
2: 姑娘喺边位啊？
1: 你就话由武汉嚟嘅老朋友啦，余局主一定唔会怪你嘅。
2: 咁好啦，请等一阵。
0: 师姐，等阵见到余局主，你要小心啲。所谓人心叵测，或者佢已经
1: 我会嘅啦。
0: 嗯，
3: 三位系嚟揾我哋闭局主啊嘛？请问点样称呼呢？
1: 哦，智大侠连故人都唔认识啦。
3: 啊？哦，原来系总
1: 余局主好啊嘛。
3: 余局主啊，唔知道系总局主驾到，所以未能亲身迎接。请。
1: 系啦，呢度嘅业务好似经营得唔错喎。
3: 呢度系余局主。
1: 唔使讲啦，分局嘅人手都唔少。
3: 最近聘请咗好多人手。
1: 唔怪得大多数都系素未谋面嘅啦。
3: 总局主，等我赶去通知余局主一声啊。
0: 师姐点啊？
1: 见到余乐山，自然真相大白。坐在大厅正中的那个就是余乐山。
0: 他左右都站了四个人在这里。
1: 除了洞庭相结的老二志源之外，其他三个我都不认识
4: 的。不知总局主驾到，老夫未曾远迎，罪过罪过。
1: 余大侠不必客气，我们坐下先倾。
4: 是是。总局主长途跋涉，一定是很疲劳的了。不如咁啦，请先歇息一下，老夫再派人进奉饮食。
1: 好，师弟大娘，请坐。
5: 系，
4: 赵云啊，
3: 在，
4: 即刻吩咐人准备酒菜招待总局主。
3: 系，局主。
1: 余大侠，酒菜可以慢慢准备啊，我哋想借个地方休息一下，唔知可唔可以啊？
4: 可以，可以。艾飞，你癫咗啊？怎可以对本局主上司咁无礼噶？
1: 实在太狂妄！
4: 总局主，请到后院休息啦。志源，睇下眼飞嘅伤势点样？
6: 系，

0: 真系人心难测。
1: 师姐，情形好似唔系几妥喎。
0: 师弟，你都睇得出啦。嗰三个人始终面无表情，不言不笑，对于我哋突然而来嘅事，好似全不在意咁。
1: 系，嗰、那个余乐山表面就对师姐好尊敬，但系就显出一副勉强嘅神态，而且佢又唔问下我同大娘嘅姓氏，亦都唔介绍我哋识嗰三个陌生人。
0: 以分局对总局主嘅立场嚟讲，呢、這个情形系咪超乎常理呢？
1: 显然系啦。仲有，如今我觉得呢间合肥镖局隐藏住好多秘密。
0: 冇错，所以我同样冇介绍你同大娘俾佢哋识。对于嗰三个陌生人，我始终冇望佢哋一眼。至于总局失镖派周神前来嘅事，我更加系只字不提添。
1: 仲有嗰、那个叫做燕飞嘅，突然间出手袭击师姐。余乐山似乎显得好尴尬啊！
0: 睇情形，我哋已经到咗众叛亲离嘅绝境。
1: 师姐，余乐山似乎唔系一个奸猾狡诈嘅人，佢神色流露，好似别有苦衷咁啊！
0: 我睇呢度好唔安全。不过我哋又要暂时逗留喺呢度。师弟同大娘今晚要特别小心。
1: 师姐放心，小弟会的了。
0: 是呢，有没有发觉另一个可疑的地方？
1: 哦，你当然是指由晏昼到现在，除了供给茶水和晚饭的小厮之外，余乐山和志云兄弟都没有再露过面，是吗？
0: 没错，所以我决定去冒一次险。
1: 师姐打算怎样？
0: 我们去外面搜查下。以我推测，周神和其他镖师可能已经被人哋监禁。同时我亦都希望能够发现合肥分局所隐藏嘅秘密。
1: 小弟都有咁嘅意思。
0: 咁事不宜迟，我哋如今就去。
1: 好，大娘，你小心啲，或者到时我哋要分头迎击偷袭嘅敌人。
2: 得，我会嘅啦。
0: 后院嘅门锁咗。
1: 咁好易啫，毁锁破门对我哋嚟讲简直易如反掌。
0: 唔得。可能是诡计，余乐山和尚不知道我们的本领。来，跳上屋顶上面看看。
1: 好，嘿。整个合肥分局连一啲灯光都没有。
0: 根本就没有半点值得怀疑的地方。
1: 我们去附近搜下。
0: 好，我们分作两路，师弟和大娘就去南边搜查，我就去北边搜查。如果冇咩发现嘅，就尽快翻嚟。
1: 好啦，大娘，我哋去啦。
2: 系，嘿，
0: 或者，有个黑影，那个人身形矫捷，快如老鹰，眨下眼就失去咗踪影啦。原来呢度系一个山谷。分明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好阴险的诡计。既然那个引我入山谷的人在这里，那一定是另外有秘密的地道出去山谷的。好，向前面行，应该前面有出口的。你不要走啊，带我出去谷口。志云，是你？
3: 是我啊，总局主。
0: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3: 对不住，我是情非得已的。
0: 告诉我，分局发生什么事？讲，讲吧。
3: 对不住啊，总局主，我。
0: 志云，你为什么要自尽？为什么？

0: 估定系发生咗事啦。十几架飙车正在整装待发，恐怕其中大有文章。
1: 系，准备好啦嘛？
2: 准备好啦。
0: 余大侠。
3: 哦，总局主。
0: 要押镖啊？
3: 系啊，总局主嚟得真系啱啦。老夫，正感到十分为难。
0: 余大侠，咩事啊？即管讲。
3: 本局接到一笔交易，但系接或者唔接，都系一件非常棘手嘅事。
0: 到底系点？
3: 咁嘅，本府嘅黄大人将饷银200,000两委托本局押运，限期就系100日，运到去临安。
0: 余大侠既然已经接受咗委托啦，咁咪按期运送咯。
3: 冇错，做得镖局嘅生意，就冇理由拒绝顾客嘅委托嘅，更何况系官府嘅命令。
0: 余大侠讲得啱，
3: 但系江湖上最近出现2辆暴客空车，搞到人心惶惶。200,000两银系一个大数目嚟嘅，对方又点会放过我哋呢？
0: 暴客空车，
3: 嗯，
0: 哦、以余大侠嘅本领，暴客空车点敢猎虎须啊？
3: 总局主系挖苦我啦。老夫对总局主有一点要求啫。
0: 讲啊，余大侠。
3: 总局主神鞭无敌，指挥若定。老夫想恳求总局主率领镖车。
0: 分局嘅事，借乎不便出头。既然余大侠已经胸有成竹，一切准备妥当，咁又何必画蛇添足呢？
3: 老夫曾经到后院请示噶啦，但系
0: 我借乎系唔关心。

0: 人監禁，失禮嘅地方請余大俠多多包涵。
1: 總局主係錯怪老夫啦，實在因為鏢局人手太雜，先至有呢一種預防嘅措施啫。如果話係監禁嘅，以總局主超人嘅身手，一扇木門只不過係形同虛設啫。
2: 師姐，師姐，
0: 師弟，你冇事啊嘛？
2: 冇，受咗啲傷啫。
0: 紧唔紧要？
2: 唔紧要嘅。小弟遇到近30名好朋友，佢哋一言不发就向我袭击。咁小弟为咗自卫，唯有同佢哋搏过啦。结果27个人当场毙命，另外两个就俾大梁捉住。好彩今次小弟命不该绝，如果唔系就不堪设想。
1: 哦，系咩人咁大胆，咁冲撞精忠镖局？老夫绝对唔会放过佢嘅。系啦，卢少侠啊，老夫首先向你表示一点歉意，请将所捉到嘅人交俾老夫啦。
2: 交俾余大侠？
1: 系，老夫要逼出主使嘅人，俾佢哋一啲颜色睇下。如果唔系嘅，佢哋仲以为精忠镖局容易欺负啊。
2: 多谢晒啦，余大侠。但系贵局似乎就快有远行，又点可以叫余大侠以私废公？
1: 唔紧要嘅。为了卢少侠的事，老夫不妨暂留片刻。人呢？卢少侠，
2: 可惜那两个人真的很狡猾，我们一下不留神就被他们服毒自尽。
1: 哎呀，那真是可惜了。
0: 好彩捉不到，就算捉到都是枉费心机。我们走。师弟，余大侠公务那么忙，我们不要太过骚扰他了。行了，
2: 好了，大梁，我们走。
1: 总局主，总局主啊，
2: 师姐，使唔使休息下？
0: 为咗避免跟踪，我哋唔可以休息噶啦。
2: 嗯，
0: 师弟，你同大娘嘅伤势紧唔紧要？
2: 师姐放心，小弟同埋大娘不过系受咗些少皮外伤嘅。唉，但系合肥分局，
0: 合肥分局已经背叛咗我哋，呢点系毫无疑问。不过内里真正嘅原因，一时之间我仲冇办法理解。
2: 嗯。小弟亦都有同感，但系点解我哋唔喺合肥分局逗留多几人呢？
0: 不必啦，照余姐嘅预见，合肥分局系一个巧妙嘅陷阱，短期内系冇办法揭穿佢哋嘅秘密嘅。
2: 嗯，
0: 何况余乐山已经率众远行，咁我哋已经失去咗侦查嘅对象，所以留低都唔会有满意嘅收获嘅。
2: 咁如今我哋去咩地方？
0: 去找余乐山的飙车，然之后跟住佢。
2: 师姐认为飙车好可疑。
0: 冇错，余姐对嗰啲飙车的确有啲怀疑，而且喺江湖中仲同时出现两架暴客空车添，所以我认为跟住飙队或者能够知道空车嘅秘密。
2: 嗯，飙队目标大，揾佢哋唔会太难嘅。
0: 嗯，相信喺淘溪镇附近可以遇到佢哋。
2: 系。那里有一片丛林，我们只要注意马蹄车辆的声响，镖队就没办法避过我们的耳目了。
0: 好，我们就这样决定。师弟，我们可能被骗。
2: 嗯，看镖队的行踪的确好像在引诱我们，不过亦有可能是在引诱暴客空车。既然我们已经被骗，不如继续跟踪下去。
0: 无论余乐山的目的是什么，飙车之内点都唔会系200,000两银。
2: 嗯，
0: 咁究竟系金蝉脱壳啊，亦或系根本咩都冇咧？
2: 师姐，你怀疑嗰啲飙车就系运送精忠镖局镖师嘅囚车？
0: 好有可能。
2: 嗯，
0: 如果真系用金蝉脱壳之计送去临安，令嗰班精忠民族俾奸臣斩尽杀绝，咁我嗰番心血唔净止付诸东流。我日后亦都再冇颜面见江东父老。
3: 空车，
2: 系喎，
0: 大娘，睇情形先算。
4: 老夫卒之揾到你啦，姑娘。
0: 哼，系咩？阁下揾我谢符有咩指教？
4: 冇咩，只系听过姑娘曾经扮过咩神鞭铁甲，神鞭嘅功力仲有几分可观嘅地方。所以老夫想

0: 见识下啫。
1: 哦，咁当然可以啦。不过今日不便，我哋另外约嗰个时间啊，点啊？
0: 老夫言出如山，只怕你今日不能避免吧。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李学斌饰演卢伯奇、陈炳球饰演公孙豹、刘安东饰演司马奇、陈伟康饰演英烈、莫家驹饰演华阳峰、张子辉饰演秦希、冯天恒饰演余乐山、陈润成饰演铁立。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现在开始播出。

0: 阁下真系要见识下本姑娘嘅神鞭威力。
1: 当然啦，
0: 一定要今日。
1: 言出如山，绝对唔会更改。
0: 一个东施效颦嘅人，居然敢讲呢种说话，阁下真系不知羞耻为何物啦！
1: 贱丫头，今日系你自寻死路。老夫虽然有怜香惜玉之心，只怕亦不能不杀你。
0: 师弟，大娘退后。好身手，
1: 彼此彼此啫。你啦，
2: 大娘，师姐随时都会受伤，我去助佢一臂之力。
1: 咪住，
3: 卢少侠系见猎心喜啊！
4: 余乐山，
3: 嚟啊，老夫陪你玩下。
4: 老贼负恩忘本，竟然敢做出呢一种丧尽天良嘅事啊！本少爷如果唔杀你，天地之间仲有公理嘅？
3: 咪讲废话啦！
4: 我杀你先，七，
3: 果然好剑法。
4: 大娘，小心背后啊！
3: 好小子，你
4: 大娘，大娘，你点啊？
5: 我终算冇亏本啊！
4: 大娘，大娘，
1: 姑娘，你放弃抵抗啦嘛？
0: 废话，
1: 只要你，只要你答应老夫。
0: 恶贼，你当本姑娘是什么人啊？
1: 好，老夫就成全你啊。白皮乱肉，打你一鞭真是可惜的。
0: 无谓讲废话。
1: 姑娘，老夫实在有点心痛，不过
0: 震天三式，
1: 好一招盖世奇学，只可惜只能夺去我的衣衫，就冇办法伤到老夫吧。
0: 师弟，我哋走。
2: 师姐，真系可惜啊！
0: 佢嘅内功修为已经达到出神入化境界，
2: 点解你唔继续攻击佢？
0: 头先嗰一招虽然令到敌人不敢妄动，实则我已经触发咗我嘅伤势，失去咗再战嘅能力。如果再唔走，一定会招来无穷嘅灾祸噶。
2: 师姐，前边就系黄山山区啦，不如喺嗰度唞下啦，好嘛？
0: 唔好啊，师弟，我哋走远啲，而且要揾一个隐蔽嘅地方添。
2: 师姐，你点啊？
0: 冇乜嘢，伤口痛啫嘛。
2: 师姐。

0: 师弟，
1: 师姐，你做乜嘢？
0: 我冇乜嘢，我只系想起身喐动下啫嘛。
1: 唔好啦，师姐嘅伤势，
0: 成日都瞓喺度，觉得嗰啲骨头都松开咗咁。
1: 咁好，等我嚟扶你。
0: 师弟，你做乜嘢？
1: 哦，冇乜嘢。
0: 系咪喺水里边太耐，冷亲呢？
1: 些少啦，唔紧要嘅。师姐，你睇下，我捉咗几条鱼，烧热俾你充饥。
0: 咁唔得嘅，嚟啊，我哋背下火先啦。
1: 咁都好，仲可以烧下啲鱼嚟食添。
0: 其实我伤势唔系好紧要，好快就会好翻噶啦。
1: 等师姐恢复咗健康，我哋就离开呢个山洞啦。
0: 敌暗我明，真系前路茫茫。我惊
1: 师姐唔好灰心，照小弟睇，我哋仲大有可为。
0: 你唔使安慰我。
1: 唔系，我哋应该有信心。
0: 好，咁你讲嚟听下。
1: 嗱，由精忠标稿嘅失败，同神鞭铁甲嘅预伏嚟到推测，敌方唔单止系一个外寇内奸嘅大结合，恐怕仲有一个邪恶组织。
0: 邪恶组织？
1: 嗯，呢、这个组织目的就系用嚟屠杀抗金义士，消灭对奸相反抗嘅人。
0: 冇错，娱乐山潜伏镖局，我哋等于养虎为患。佢哋呢个组织实在太可怕。
1: 仲有添。邢长青同方三镇佢哋呢班人，可能都系对方派嚟嘅高手。如果唔系，师姐嘅神鞭铁甲点会处处预伏？
0: 你怀疑方三镇佢哋？
1: 嗯，既然方三镇佢哋率领总局高手追随师姐之后，咁点解会喺危急嘅时候而失去踪影
0: 呢？哦，有可能，
1: 大有可能添。
0: 咁我哋以前遇到嗰个着青衫嘅人，一定系邪恶组织嘅人物。佢咁样做又系咩全心？
1: 嗯，照小弟揣测，呢个人可能系对方嘅重要人物，利用暴客空车残杀。

0: 杀江湖之事。
1: 师弟料敌喘事，明若观火，愚者真系万万不及，佩服佩服。
0: 师姐太过夸张啦。
1: 系咧，今后我哋应该采取咩行动？
0: 我哋原定嘅决策并冇错，只系点样去遵正确嘅途径嚟达到呢一个目的，就系当务之急。
1: 你认为点？
0: 今后我哋应该由明转暗，令到敌人冇咁容易捉摸，并且设立一个类似帮会嘅组织，作为集结忠义、发号施令嘅地方。师姐，你认为点？
1: 好，果然系个好计划。
0: 嗯，如今只系等紧师姐伤势痊愈，咁我哋就攀上峭壁，经过嗰度，直入浙江，向临安进发。
1: 如今黄山一带恐怕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我哋要闯出山区，相信要花一番气力嘅。
0: 嗯，我相信佢哋根本就冇离开过黄山，话唔定佢哋仲增派人手，并且利用合肥分局嘅人嚟到认出我哋添。
1: 师弟果然聪明。
0: 师姐，你要记住，如果我哋遇到佢哋，就一个都唔可以留。
1: 当然啦，佢哋充其量不过系啲二三流角色啫，点能够抵挡我哋全力一击？
0: 不过最好嘅办法都系尽量摆脱嗰啲明装暗卡，保存实力。到咗即契，就揾一户农家改换装扮，然后施仙言入去临安。
1: 临安少不免系龙蛇混杂，加上奸上秦桧遍布爪牙，我哋如果要喺临安有咩行动，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但系虽然系危险，我哋都一定要去。
0: 嗯，师姐，你可以放心，无论点样危险，小弟坚决追随左右，就算牺牲性命在所不惜。
1: 多谢你一再相救，而且仲不断鼓励我，坚决我嘅信心。将来愚者一定会报答你。
0: 师姐讲呢番说话就未免太见外啦。在责任上、道义上，小弟都应该咁做，何况救你就等于救我自己，我哋嘅命运应该系息息相关。
1: 系，师弟讲得啱，孤臣孽子嘅命运应该系息息相关。

0: 爹，女儿真系不孝。
1: 师姐，恶王坟戒备森严，祭奠嘅人一律捉拿，所以我哋冇办法埋去，唯有以沉痛嘅心情望空摇拜。
0: 呢啲虽然系无可奈何嘅事，但系愚者唔能够守人间相，为父报仇，心里边点都系觉得唔安乐嘅。
1: 相信恶伯父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师姐嘅。如今我哋就照住原来嘅计划，到大理寺监牢去查探下先。
0: 好，再向南行冇几远就系大理寺监牢，我哋行啦。
1: 嗯，恐怕嗰度守卫森严，冇咁容易入到去。
0: 只可自取，不可力敌。最好就唔好惊动看守监牢嘅人，如果唔系就好难脱身噶啦。
1: 师姐讲得啱。监牢嘅高墙一片阴森，照睇应该由左边高墙跳入去。
0: 系，师弟，我入去先，你同我把风。
1: 唔好，等小弟入去先。如果唔系，我哋就一齐入去，咁大家都有个照应。
0: 咁好啦，师弟你小心啲，我哋一齐跳上墙头啊！
1: 好，你睇下，嗰边就系牢房。
0: 嗯，冇错。嗱，我哋跳落去嗰堆长长嘅草地嗰度。
1: 好，奇啦，点解冇人巡逻嘅？
0: 通常只系有更夫巡逻嘅，而家仲未系时候。嚟，我哋向前行。
1: 好。诶，有道门噃。
0: 嗯，等我运用耐力，轻轻咁震开道门佢先。
1: 一条好长嘅通道，
0: 快啲用丝巾蒙住块面先啦。
1: 嗯，咁多囚犯，系咪全部都要释放？
0: 快啲行过去。
1: 师姐，你跟住。
0: 虽然其中不少系忠义之士，可惜我哋一时之间分辨唔到，所以不便全部释放佢哋。
1: 咁啊系嘅。
2: 又有两个嚟送死啦。
1: 师姐。左边牢房有一位老人家啊！
0: 前辈，在下有礼。
2: 哼，原来系个姑娘仔，你都几好胆量啊！
1: 啊，前辈目光如炬，竟然一眼就认出在下嘅师姐，愚者弟实在钦佩。
2: 哼，你唔使喺老夫面前嚟呢一套，小子。如果你想对老夫耍花招嘅，赚嘥时间。
1: 哦。我哋素未谋面，似乎冇耍花招嘅必要啊！如果前辈冇咩事嘅，愚者弟就此告辞。
2: 诶，咪住！你哋见死不救。
1: 哦，三餐饱饭，牢狱嘅生活睇嚟都几舒适啊！
2: 哼，你呢个小子，竟敢挖苦老夫啊！
1: 在下唔系咁嘅意思。
2: 哼，你入嚟试下点啊？
1: 在下仲有紧要事要做，告辞。
2: 啊！想走啊！哼，恐怕冇咁容易。嘿，
0: 师弟小心。
1: 啊，佢点解会离开到监牢嘅咧？
2: 啊，想同老夫喐手啊嘛？哼，就算谢老头亲自嚟，恐怕佢都冇呢一种胆量。你年纪轻轻，真系唔知道乜嘢叫天高地厚。
0: 前辈既然知道家师嘅名，一定唔系外人啦。请问应该点样称呼前辈咧？
2: 到底都是姑娘仔懂得礼教。好了，行了，我们到风波亭谈。
0: 风波亭？
2: 是。姑娘是谁？
1: 弼师者姓谢，单名一个傅字。前辈呢？
2: 老夫公孙豹，是一个没出息的乞衣头，成令师看得起，叫老夫一声做老哥哥。不过老夫这个乞衣头脾气唔系几好，俾我对我讲说话唔老实，老夫唔会对佢客气。
1: 呢度并唔系谈话之所，前辈可唔可以假以时日啫？
2: 好，老夫就听你一次，吓，哎，
1: 师姐，我哋
0: 快啲追上去。风波亭，
1: 人生一切真系难以捉摸。
3: 好似一代英豪恶伯父，竟然会断送性命喺一笪咁荒凉嘅地方。师姐，喂，小心！
0: 好阴毒。
3: 董千柏，系你偷袭我哋，吓七，系，
2: 怪怪地束手就擒啦！
0: 师弟，你等先啦，呢度等我嚟得啦。
2: 好，能够领教下独步武林嘅谢家鞭法，老夫真系荣幸。好，老夫就用呢一支洞箫领教啦。喂，
3: 师姐小心，我猜。
0: 师弟，你做咩啫？听师姐嘅说话，快啲走啦。
2: 系系，天应之。
4: 黄蓉英，除咗个面巾先，我要睇下佢系边度嘅朋友。
2: 系系系系。呢个姑娘仔咁靓啊！
5: 系啊，果然系天生丽质，绝世娇艳啊！
0: 师弟，走！
2: 哎呀，喂，俾佢走咗添，我哋追！

0: 师姐，一个人影都唔见，唔使咁紧张。
1: 师弟，方才嗰个着住紫色衣袍嘅年青人，唔净止有一身不俗嘅武功，而且仲系一个好有权势嘅人嚟添。
0: 冇错，佢一出现，嗰啲狐假虎威嘅鼠辈，似乎即刻士气大振，搏命咁向我哋抢功。
1: 如果我哋唔系乘机逃走，恐怕好难脱身。
0: 估唔到一帮之主公孙豹，竟然系一个为虎作伥嘅阴险小人。

0: 小弟都唔敢轻信天下人。系你自己嚟送死，唔怪得本少爷心狠手辣，送你归西。
1: 大哥，起手！
0: 边个？
1: 杀人不过头点地，本帮弟子就算有咩唔啱，阁下亦唔需要赶尽杀绝。嘿，嘿，嘿，
0: 你
1: 阁下出手咁狠毒，必定同佢哋有深仇大恨。公孙豹可唔可以知道系咩理由？
0: 咩话？
2: 你都叫做公孙豹？
1: 啊？究竟系咩事？
3: 佢闹帮主为虎作伥，系一个阴面小人，所以
1: 系咁咩？
0: 冇错，我哋的确见到一个自称公孙豹嘅奸险小人。
1: 嘿，嘿，嘿，
0: 系系，好张力，阿仔，嘿，
1: 嘿，
0: 哎呀，
1: 唔错，能够接到老夫八掌。在江湖上，阁下亦算都是一流人物。如今老夫要用全力出击，你要小心一点。
3: 帮主，已经找孙来了，我们用不用避一避？
1: 是哪个的部下？
3: 是秦少师亲自率领锦衣卫的高手，还有几百名禁军。帮主，不如就在这里一见高下。
2: 帮主，小女只有几句不当的说话想说。
1: 好，姑娘有什么指教？
2: 以卵击石，智者不取，帮主应该珍惜有用之身才是。
1: 好，多谢你姑娘。如果两位不嫌弃我们丐帮的人污糟邋遢，那我们后会有期。
2: 帮主太客气了，如果有缘我们再见。
1: 好，
2: 走啊师弟。
0: 好了，帮主后会有期。嘿嘿。

0: 知道，已经是三间，一边叫门，就由后院越墙入去啦。
1: 好啦，相信其他嘅人客都瞓晒噶啦。
0: 嗯，秀全居嘅环境的确好清静，好适合我哋。
1: 嗯，
2: 谢局主，久违啦。
1: 吓、啊，边个？边个匿喺嗰边？
2: 系我。
0: 原来是英大侠，幸会幸会。
2: 在下在这里已经等候了三个更次，希望能够跟局主你作一次恳谈。
0: 这样说，英大侠是来送回帝国的失标了。
2: 局主误会。
0: 误会？
2: 在下并没有抢劫到贵局的标，所以也都无力奉还。
0: 分散本局的注意，令到劫标的人奸谋得逞，阁下就算未人亲自出手，但同谋这两个字大概不会冤枉阁下吧。
2: 哎，这些都是一场可怕的误会，难道局主不能够给在下一个表白的机会吗？
0: 有这样的必要吗？
2: 有，只要局主相信在下就得。
0: 相信你？哼，人心险恶，江湖诡诈，除了木雕泥塑的偶像之外，实在想不到还有哪个可以相信的。
2: 一个人如果太过偏激的，就难免被常情所排斥。局主你是个聪明的人，何必一定要自招烦恼啊？
0: 阁下一定是官府中的重要人物了。哼，权奸走狗，果然一派无耻的口吻。
2: 你好，既然局主你这么固执的，我们根本没什么说话好讲。
0: 没错，对奸邪腐残原本就没说话好讲，阁下只要讲出本局失标的所在，借乎都不愿意对阁下过分为难的。
2: 好好，英烈不才，愿意领教局主的盖世武功。局主请。
0: 师弟，你要收拾下衣物先，等愚者会这个高人得了。
1: 咁嚟得好啊。
0: 嘿
1: 嘿嘿，
0: 哎呀，
2: 局主的震天三色只怕在这个后院难以施展吧。
1: 师姐，小弟助你一臂之力。
3: 以功凌寡，太卑鄙。
2: 咩？蒙住面不敢露出尊容啊！
3: 你无需知道。
0: 多谢相公。
3: 系，
2: 你啊，
3: 系英远家赶到，我哋唔好乱嚟。夫人，我睇呢边后，你哋走啦。

0: 你等一阵，
1: 我哋要离开临安，日后有机会先至报答啦。
0: 诶，唔得，临安城已经被禁军同埋锦衣卫全部封锁，呢、这个时候出城，难免引起恶斗。
1: 阁下系
0: 公孙豹
2: 啊？
0: 阿奇，我哋可以除低蒙面嘅面巾啦。
3: 系，在下司马奇，见过局主。
0: 佢系老夫嘅徒弟，自细就由我抚养长大。阿奇，你带路。两位，请跟老夫去嗰边废园避下啦。
1: 连累帮主，小女子真系唔安乐啦。
0: 诶，唔好咁讲，嗰个华阳峰讲得冇错，老夫同灵氏的确系有交情，事不宜迟，我哋入咗去先再讲。
3: 两位，请由呢边地道进入。
2: 好，
0: 好，嗱，顺手封闭地道。点着火把，
3: 系，请。
1: 多谢司马少侠引路。
0: 劣徒以后仲要请谢局主同卢少侠多多关照。
2: 唔敢当。
1: 前辈既然同家师系莫逆之交，咁千万唔好对侄女客气。
0: 好，我哋江湖中人原本就应该脱俗啲嘅。系啦，我嗰位容侄女咧。他们两父女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
1: 讲起上来就长篇了，等阵侄女先再向世伯父详细讲明。他
0: 们不是出了事吗？
1: 容妹自从松岳失散之后，至今音讯全无，丐帮弟子遍天下，不知可不可以请伯父关照贵帮弟子，代为寻访容妹的踪迹呢？
0: 得，这些是老夫义不容辞的事，不出百日一定可以俾一个满意嘅答复个贤侄女嚟嘅。
1: 多谢伯父，但系，
0: 贤侄女，如果你仲有咩为难嘅事，你不妨讲出嚟，我哋大家研究。
1: 侄女确系仲有啲困难，只系不便启齿啫。
0: 咩话？你讲啦，贤侄女，以我同令师嘅交情，仲有咩不便之处啊？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接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

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

0: 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十一人丧生，包括三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五回，现在开始播出。
7: 孙世伯，
8: 侄
7: 女希望藉住丐帮嘅力量，令失去联络嘅镖师能够继续帮助侄女啫。
8: 老夫以前只系贤侄女，只知道。

0: 到谢容是精忠镖局的总镖头，所以对于精忠镖局的事都非常留心和留意。贤侄女就算不问我，我都会告诉你知的。
1: 世伯一定知道他们的下落了，是吗？
0: 不是吧，老夫只是知道些少，如果不是，对于谢容的下落亦不会需要一百日那么
1: 久。那是的。
0: 我还有些地方不明白，想请贤侄女你坦白讲俾我知。
1: 世伯有咩地方唔明白嘅，侄女知道一定会讲嘅。
0: 谢符呢个名唔系贤侄女嘅本来姓氏啩？
1: 唔系。
0: 咁贤侄女本来嘅姓氏可唔可以讲俾老夫知？
1: 侄女原名系岳银平。
0: 岳银平？
1: 系。
0: 你是岳元帅的女公子？
1: 是。侄女当日跳井殉父，被家师救回，为了避免奸相令生枝节，才隐姓埋名，暂从私姓。
0: 哦，名尊一代人杰，英雄盖世，当年在教武场枪挑小梁王的事，老夫亦曾一沾风采，可惜我又冇办法摆脱帮务，以致未能追随令尊，咁的确系我感到非常之遗憾嘅事。想唔到，
1: 西伯，
0: 贤侄女，你唔好难过，只要一息尚存，我哋必须报国仇，雪家恨。贤侄女，你应该压抑悲痛，我哋要商量一个复仇嘅计策。
1: 系。白旗师弟认为今后我们应该由明转暗，设立一个类似帮会的组织，集结忠义来到对抗奸相的邪恶组织。世伯认为怎样？
0: 卢贤侄的计策实在颇有见地，精忠镖局分子复杂，其中固然不少是忠义人士，亦可能隐藏了一些阴险小人在这里都不定的。
2: 前辈讲得好啱，好似娱乐山就系、是，
0: 娱乐山只系其中之一啫。唉，灵师学救天人，任何鬼魅邪魔亦难以逃过佢嗰双法眼。当日招聘标试，点解唔由佢主持呢？
1: 家师当年用马车带侄女翻师门嘅时候，沿途不断俾高手攻击嘅。
0: 咁后来又点啊？
1: 虽然冇人可以阻拦佢老人家，但系行山一战，不幸被贼人嘅剧毒所伤，逼不得已就委弃名噪江湖嘅神鞭铁甲，用佢老人家嘅独步武林嘅化妆术，先至可以摆脱贼人嘅追踪。
0: 哦，咁令师嘅毒伤，
1: 近年来家师一直喺度同剧毒搏斗。所以冇办法主持招聘镖师嘅事。
0: 原来系咁，咁就难怪了。令师嘅毒伤系唔系已经有复原嘅希望？
2: 前辈，家师已经能够控制体内嘅剧毒，仲已经将体内嘅剧毒逼出十之八九噶啦。照晚辈推测，冇几耐之后，佢老人家就可以重出江湖。
0: 哦。咁啊，最好啦！咁讲法，我哋两老又可以把酒话旧，盘个不醉莫归啦。
3: 师傅啊，姐姐同哥哥都系贵客，辛苦咗大半日，都应该肚饿噶啦。
0: 哎呀，傻仔，你既然知道，点解呢个时候先讲啊？仲唔快啲去预备酒菜？
3: 系，师傅。
0: 呢个傻仔。真系应该掌佢几巴掌！佢睇见老夫发酒瘾，先至谂到客人肚饿。等阵你同我罚佢饮几杯老酒，唔好俾佢占咗你哋嘅皮儿啊！
1: 四伯两师徒原来系两个酒虫嚟嘅。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都系讲翻正经事吧啦。
2: 好啊，前辈，究竟你知道咗啲乜嘢？
0: 据丐帮所知。精忠镖局自从由长沙接运那次镖之后，就已经陷入一个惊人的阴谋。

0: 真系你阴谋？
1: 系委托运镖嘅顾客蓝公健系金邦军师哈迷痴嘅仔铁勒所扮嘅。
0: 哦，
1: 失镖前现身嘅同今晚出现秀全居嘅英烈系禁军嘅总教头，亦就系刀统制王俊嘅同门师弟嚟。
2: 咁唔怪得佢哋嘅武功都咁好咧。
1: 嗯，仲有镖局派出嗰批镖师，唔系被杀，即系失踪。连南昌分局主胡奕公亦被暗算，而嗰阵时，亦就系你哋两姊妹用神鞭铁甲再度出现江湖，于是你哋成为凶手，系一切罪恶嘅代罪羔羊。
0: 哦，前辈，你仲知道啲乜嘢？
1: 丐帮所知道的只是这些，老夫虽然曾经全力侦查，亦无办法找出失踪的人的下落，但是就有两点可以假定。
0: 哪两点？
1: 第一，敌方必定有一个庞大而健全的江湖组织；第二，金人、奸相和那个组织可能都有关联。
0: 嗯，前辈对于临安城中的情况一定好了解嘅咧，
1: 冇错，亦都可以讲得事无大小，都难逃丐帮耳目。
0: 嗯，咁讲法，失踪嘅镖师相信唔会喺临安啊。
1: 临安城中只有为武林同道布下嘅天罗地网，但冇任何嘅武林朋友扣押喺嗰度。
0: 咁冒充前辈嘅，
1: 哦，佢叫做江湖恶汉华阳峰。
0: 啊？
1: 亦是林安城天罗地网的主要人物之一。
2: 咁睇上嚟，我哋是以卵击石，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哎，贤侄女，你唔使灰心。丐帮自老夫以下，誓作贤侄女的后盾。丐帮十八位护坛，咁啱都集中喺呢度，佢哋每一个都有一身好武功，老夫就交佢哋俾你指挥。
2: 世伯，我
1: 神州板荡，哀鸿遍野，丐帮弟子不过是做应该做的事啫。贤侄女，你又何必咁客气呢？
0: 冇错啦，师姐无谓推辞。目前我哋亦都好需要人手嘅。
1: 嗯，阿 K，
3: 师傅有咩吩咐啊？
1: 立即通知十八位护坛，谢局主可以喺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代替为师执行帮主职权。凡有违背者，就要半帮论罪。
3: 知道啦，师傅。
1: 仲有，叫佢哋听日嚟，师傅介绍佢哋认识局主。至于局主同卢少侠，就由京良同你负责照顾，你知道吗？
3: 徒儿知道。
0: 前辈，晚辈骚扰晒啦。
1: 你又嚟同老夫客气啦，以后自己人一样咋。好啦，一夜奔波，两位贤侄去唞一阵。
2: 世伯都休息一下啦，好辛苦噶啦。
1: 嗯，京良
4: 在
1: 侍候局主。
4: 系，局主请。
2: 呢度全部都系雕梁画栋，富丽华贵，真系出乎我意料之外。
4: 局主系咪觉得呢一带咁豪华嘅地方，实在唔似系丐帮人居住嘅呢？
2: 在观感上来讲，的确是这样。丐帮总坛竟然可以和皇后府邸相比。
4: 我们帮主是本朝开国元勋济阳王的后人，他本人官居曹氏，专职政府，朝廷的经济名额都是在我们帮主的手上。这样的享受实在不算是过分。
2: 原来呢啲又系你哋嘅陷阱，行，带我去见你哋嘅曹师大人。
4: 局主千祈唔好咁冲动，等奴婢将说话讲完之后，如果你仲想见我哋帮主嘅，咁奴婢会带你去见佢。
2: 好，如果你有半句虚言，就唔好怪我手下唔留情。
4: 我哋帮主系当朝曹师，亦都系丐帮嘅帮主，佢用曹师嘅身份周旋在皇宫大臣之间，又以公孙豹的面目统领丐帮弟子锄奸诛恶。局主如果认为有什么不对的，奴婢可以带你去见他，当面问清楚的。
2: 真系对唔住啦，京娘，我怪错咗你哋帮主添。
4: 唔明白内情嘅人，误会系在所难免噶啦。局主请休息一阵啦。嗱，奴婢就喺隔篱，如果有咩事嘅，请随便吩咐啦。
2: 好。
4: 局子啊，你好靓，
2: 我都好耐冇着过咁奢华嘅衣饰啦，真系有啲唔习惯。
4: 呢啲系我哋帮主吩咐，我谂帮主咁样做一定系有原因嘅。而且堂堂曹司大人嘅侄女，装扮系决唔能够太过寒酸嘅。
2: 系，你讲得好有道理，但系
4: 局子。帮主佢哋喺后厅度等紧你嘅，
2: 咁、哦、我哋行快啲啦。
4: 嗯，好啊。系啦，局子啊，你寻晚瞓得舒服吗？
2: 好舒服，我都好耐未试过咁舒服咁瞓翻觉啊。
4: 如果有咩不善之处，即管吩咐奴婢得啦。
2: 多谢你，京娘。
1: 贤侄女，
2: 细伯，
1: 寻晚好瞓吗？
2: 好，多谢细伯。不过，
1: 不过乜嘢啊？系唔系京娘嘅偷懒呢？
2: 唔系啊。
1: 咁唔系最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倾翻正经事。
2: 好，细伯请讲。
1: 临安系我朝军政嘅中心，隐蔽行藏同探听机密都比较容易。讲到抗金锄奸嘅工作。法号司令的地方亦以临安成为最适宜。贤侄女你以为怎样？
2: 细伯讲得好啱，外表看来好像是危险的地方，其实就是十分安全的地方。只是细伯大好基业。
1: 钱财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理他做什么呢？
2: 但是
1: 十日之后是奸相夫人的生日，临安城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被邀请参加祝寿的宴会，老夫身为曹氏，当然亦在被邀之列了。
2: 哦，细伯的意思是要带侄女一起去啊？
1: 没错，我想带埋你去，我哋趁机探一探奸相府邸，或者可以找出奸相私通金邦、欺君误国的证据。
2: 咁、真系好啦，不过侄女惊住。
1: 惊乜嘢？贤侄女惊有危险
2: 咩？唔系，细伯嘅提议虽然系有几分冒险成分，但系身在江湖，原本就系过住惊涛骇浪嘅生涯，何况满腔国仇家恨，侄女一早已经忘记咗生死荣辱啦。
1: 啊？咁系惊乜嘢？
2: 惊住连累细伯。
1: 贤侄女可以忘记生死荣辱，老夫又何尝唔可以啊？只要我哋事先准备周详，相信绝对唔会发生问题。
2: 细伯，侄女嘅容貌曾经俾英烈同铁勒佢哋见过，万一俾人发觉，岂不是白费心机？
1: 唔怕，你大可以放心。到时只要装扮下，你的容貌就完全改观，除了极之亲近的人之外，冇人认得出你的本来面目嘅。
2: 既然细伯胸有成竹，咁侄女就放心啦。
1: 好，我哋一于咁样决定。

0: 丁娘
1: 吓，
0: 你有冇见到世伯啊？
1: 冇，呢度监视好严，奴婢冇办法同老爷接近。
0: 咁你喺呢度同我把风，等我喺后边睇下。
1: 不如等奴婢同你一齐去啦，喺呢度太耐，好容易俾人发觉。
0: 咁都好，扶住我，一系你。
2: 企喺度。
1: 你系咩人啊？咁对我哋小姐咁冇礼貌？
3: 一个好厉害嘅姑娘。

0: 你哋擅闯禁地，居然仲敢咁嚣张。
1: 我哋闯咗咩禁地啊？
0: 你哋知唔知呢个系咩地方？
1: 相府
0: 接待宾客系以相府前部为限，至于相府嘅后部，系任何人都不得擅进嘅。
1: 你唔好以为我哋系女流之辈就好虾喎，小姐，我哋去见相爷夫人，等佢评下道理。
2: 经理，我哋真系白费心机。
1: 局主，蔡翁失马，天资非福。嗰度既然系禁地，咁一定有好多埋伏。我哋冒昧去闯，咁样翻嚟会弄巧反拙。
2: 方才如果唔系我垂低头，恐怕会俾嗰个禁军嘅总教头认出我。
1: 英烈系一个唔容易对付嘅人，不过小姐你嘅神态镇定，正系大家闺秀应有嘅态度。所以就算佢点样聪明，亦都揾唔到丝毫破绽，
2: 恐怕冇咩机会噶啦。
1: 局主，仲有大把日子，以后一定有机会。你千祈唔好就咁就灰心。
2: 京娘，小心啲，听啲脚步声，最少有四个武功极高嘅人由后边行紧嚟，
1: 唔使担心。
3: 诶，去边度？
1: 哼，你哋喺度做咩啊？相府之中，唔轮到你哋喺度咁放肆嘅，拦开！
4: 冇错，姑娘讲得冇错啊，相府之中。的确不可以放肆，请教贵主的台谱是怎样称呼呢？
1: 家主人曹举带我们来。
4: 对不住，下官秦熙实在不知道姑娘是曹大人的宝眷。姑娘是
1: 奴婢京娘叩见秦大人。
4: 那这位小姐呢？一定是曹大人的千金顶啊。
1: 家小姐是我家主人的侄女，最近由原籍接来，礼貌不周的地方请大人多多原谅。
2: 贱妾曹卓拜见秦大人。
4: 下官和令伯是通家之好，曹小姐千祈不要客气了。听英教头说，曹小姐对园艺花卉很爱好的，等待花期一到，下官必定亲到贵府，请曹小姐前来欣赏的。
2: 多谢秦大人。
1: 小姐，我们不应该再骚扰秦大人的了。我想老爷如今在找我们的，我们不如。
2: 好啊，秦大人，告辞了。
4: 不送了，不送。
2: 京娘，我们走吧。
1: 是。
2: 世伯，相府里面果然防守严密，任何人都难以逃过他们的监视的。
5: 是啊，这点本来就在老夫意料之中，不过我就想不到一点收获都没有。
6: 师姐有没有其他发现？
2: 除了相府的环境之外，我认为还有两件很伤脑筋的事，是要尽快解决的。
6: 哪两件？
2: 第一，对于那个禁军总教头英烈是应该特别留意，我觉得这个人机智武功都是一个可怕劲敌，如果有可能的应该除去这个人先。
5: 那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2: 第二就是秦熙的问题，这个奸相的孽子文士武功都有极高的成就，如果他真的来请侄女去赏花，那就真的很麻烦。
6: 这件事亦都唔需要太过焦急住，因为如今离开花期嘅日子仲有好远。照小弟嘅意见，应付奸相手下嘅人应该慎重处理。目前最紧要嘅都系摸清楚老劫镖师嘅系咩人，然后先至可以另谋对策噶。
5: 冇错，卢贤就讲得好啱。老夫早已传谕丐帮弟子，对镖师失踪嘅事全力追查，相信唔使几耐，必定有信息传来嘅啦。
6: 希望好快就有消息。
7: 有消息啦！边处嚟嘅消息？
8: 商贩分陀送嚟嘅惊人消息啊！
2: 司马炎帝到底系边一方面嘅？
8: 轰动江湖嘅两架布。

0: 客空车在汉水海边相遇，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1: 两架暴客空车？
0: 没错。
2: 结果怎样？
0: 打了整日，结果两败俱伤，而那两架空车亦都先后被毁。
3: 人呢？
0: 据报一架空车里面有几具尸体，而且都是精忠镖局成都分局的镖师来的。
1: 另外一架呢？
0: 而另外一架呢，就是几个有病的女人。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那些尸体、那些病人，连同两名暴客忽然之间又同时失踪。
1: 同时失踪？到底这件事是怎样
2: 的？没错了，阿 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消息？
0: 据说商贩一带都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黑白两道的武林朋友一批一批地追踪他们。
1: 细伯，他们是容妹和金人铁勒。
2: 嗯，很有可能。
1: 我们一定要尽快去救容妹，如果不是……
2: 得了，老夫明白的。阿 K，
0: 在，
2: 你立即召集九名护坛，整装待命。严侄女和卢严侄就快你跟京良去改办下，你们可以以曹师利员的身份出临安。
1: 那细伯你呢？
2: 老夫这个时候不便前去，只有由阿 K 和京良率领九名护坛听候你们的差遣，希望严侄女能够原谅老夫。
1: 细伯太客气了，只是这样侄女已经感激不尽。
2: 哎，事不宜迟，你们即刻赶去汉口查查下。
1: 哦，师弟，余姐打算到汉口之后请你去总局一查究竟先，因为余姐已经对他们失去信心。
3: 小弟明白的，因为有合肥分局前居可鉴，师姐要小弟这样做，小弟一定会做得到。哦，不是，这些就是你们精忠镖局待客的礼貌吗？
4: 公子，你说是什么意思？
3: 很简单，本公子要你们局主借符亲自迎接。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本局虽然叫做精忠，但是局主就不是借符。所以
3: 精忠镖局本来就是借符所创，你想欺骗本公子，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
4: 公子你有所不知啊，借局主呢？
3: 他不在镖局吗？
4: 你要找借符？
3: 没错，我要找他。
4: 阁下有什么事找他的吗？
3: 精忠镖局争在下黄金百万，讲明今日清还。
4: 哎呀，好一个不戴眼的小子啊，你应该摸清门路才对的。这
3: 里不是精忠镖局吗？
4: 是精忠镖局，不过局主就已经不是借符了。
3: 那是谁啊？
4: 兄弟是武一郎，请朋友多多关照。
3: 无论局主是谁都好，黄金百万是一定要还的。
4: 好身手，的确是好身手啊。朋友，我们好像素昧生平的，是吧？
3: 是啊。
4: 嗯，那武某人并没有得罪阁下的地方啊？
3: 好像没了。
4: 那武某人愿意听下阁下的解释吧？
3: 还是那句说话，欠债还钱，那就万事皆有。
4: 照你咁讲，我哋一定要见过高下啦噃。
3: 哦，你唔系想恃住人多势众赖账欠债啊嘛？
4: 阁下身手啊虽然唔错，之但系我冇某人冇将你放在心上啊。请啦。哇！你
3: 武局主。得罪了，
4: 休耻你，拿刀来！
5: 喂，
3: 扯字刀，
4: 哼！我武某人今日要用祖传的绝学同你作生死斗，
3: 扯字刀果然招式神奇噃，嚟啦！
4: 我要劏咗你啦！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五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六回，现在开始播出。

0: 有主意。
1: 哼，武某人好明白你嘅心意，不过阁下唔好枉费心机啊！你想生擒武某人啊，简直系妄想啊！
0: 你唔好咁快就得意住，凭你嘅祖传绝艺，就算你出尽八宝，都冇办法攻破在下嘅剑阵嘅。
2: 哈！哈！哈！哈！
1: 小子，你好大口气啊！你小心啦！哈！哈！哈！哈！哈！哈！
3: 哎呀！武大侠！
1: 局主，乜系你啊？
3: 武大侠，你出手未免太过狠毒啦！
1: 咁系逼不得已啫。
3: 点解仲唔请我哋入去镖局里边坐啊？
1: 局主，各位，请。
3: 师弟，你冇事啊嘛？
0: 冇乜嘢嘅，小弟都会过当代好多高手，但系从来都未见过呢一门咁嘅武功。
3: 嗯，
0: 所以
3: 你简直唔知道喺边度落手啦。既然唔能够攻，自然亦都唔能够守啦。
0: 小弟真系好惭愧，如果唔系师姐及时赶到出手相救，恐怕会死得不明不白。
3: 愚者早已经暗中喺附近监视，因为我对各处镖局嘅人完全失去信心。
0: 武一郎系
3: 正宗镖局一级镖师，
0: 难怪佢嘅武功咁高，可惜又系一个叛徒。
3: 愚者的担忧不是过虑呢？
0: 师姐应该查明他们背叛你的原因，希望能够找出其中的真相。
3: 我会的了。
1: 局主，各位，请坐。
3: 武大侠，
1: 武某在。
3: 本局主有没有亏待你们？
1: 没。
3: 那你为什么要抗拒命令侵占镖局？
1: 这层
3: 本局主会酌情处理，如果不是，
1: 局主，武某人是逼不得已。
3: 说，怎样逼不得已？
1: 我对不住局主。
3: 武大侠，
0: 他
3: 情形和合肥分局的志文一样，是什么令到他们甘心受死的呢？
0: 师姐，他们四个，
3: 大家听住，本局主留翻你哋条命，唔再问你哋啦，你哋走啦。
4: 钟无忌，除咗死咗佢之外，我哋都未参加，请你唔好问我哋啊。
3: 好，你哋走，本局主唔问啦，走啦。
0: 师姐，发生咗咩事啊？小弟去睇下。
3: 唔使啦，呢个恐怖组织似乎散布每一个角落，佢哋令到人哋唔可以唔参加。不可以不自杀殉职，他又好像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
0: 那头先那位老人家也都是自杀的。
3: 这个是一个消灭抗金志士、打击民间反抗潜力的邪恶组织，正宗镖局各地的分局恐怕都会遇到同样的命运。
0: 照看就会。
5: 谢局主啊，民间义士就好似春风里边嘅野草一样，绝对唔系邪火所能够消尽嘅。
3: 司马少侠忠心耿耿，信心无比，令到我非常钦佩。不过，
5: 局主千祈唔好气馁啊！我哋丐帮兄弟势作后盾，请即管吩咐落嚟啊！
3: 你认为我哋如今应该点做？
5: 我哋如今要尽快离开呢度，如果唔系，嗰啲已经牺牲嘅镖师将会为我哋带嚟一场官非嘅。
0: 师姐，司马少侠就讲得好啱，我哋走啦。
3: 我都知道呢度不宜久留，为咗容妹嘅安危，我哋一定要赶去。
5: 帮主已经传令分舵主周昌，尽快查清楚有关嗰两架空车嘅事噶啦。
3: 好，我哋连夜赶路啦。
6: 谢局主，一路上辛苦啦。
3: 周台主，关于那两架空车的事。
6: 哦，听说那两架空车是在上月初距离襄阳以西大约五里的地方相遇，经过一场生死恶斗，双方都斗得筋疲力竭，那两架空车亦都被震到支离破碎，散落在汉水旁边。
3: 咁车上嘅人呢？
6: 据目击嘅丐帮弟子话咧，佢哋曾经亲眼睇到一架空车里面跌出咗四个标尸无恙嘅大汉，其中一个系童华。
3: 哦，咁另外一架咧？
6: 咁另外一架嘅车篷咧就烂晒，而车入边有四个女仔咧都血染罗衫，伤势似乎好重啊。
3: 咁后来点啊？
6: 后来咧就有一个手揸长鞭嘅青衫人，啊，佢头上面嘅草帽跌咗落地下，只见到佢长发披散，原来系一个姑娘嚟噶。
3: 姑娘，佢点啊？
6: 哦，佢终于咧揸住嗰架空车，沿住汉水向西面山区嗰边远去啦。
3: 周舵主，佢果然就系舍妹。如今佢好危险嘅，我哋一定要尽快赶去救佢。
6: 当然啦，但系局主嘅意思系……
3: 周舵主，可唔可以派一个熟习山区形势嘅人带我哋前去揾佢啊？
6: 哦，大巴山嘅形势咧，在下等人啊极之熟悉嘅。但系局主仲系暂时留喺襄阳比较好啲。
3: 哦，你即系话佢哋可能又翻去襄阳啊？
6: 听讲另一架空车啊，后来增派咗人手追入山区，结果系点咧？虽然啊唔系好清楚啊，但系襄阳会武嘅事，只怕同令妹大有关联啊。
5: 唔怪得黑白两道嘅武林朋友全部都集中喺襄阳啦。
0: 咁周舵主，你清唔清楚会武嘅情形？
6: 哦，我知道。听讲是用黄金千两和色艺双绝的美女做奖礼，如果能够胜得主持人的，就可以同时得到黄金美女。
5: 哦，那谁是主持人？
6: 这个人的行动呢十分之神秘的，在下虽然再三查问过，但是都没有办法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0: 这样的回舞在下都是第一次听到，
5: 只怕其中另有 QK 吧。
3: 嗯，周舵主，会武之期仲有几耐？
6: 哦，听日中午喺关帝庙前举行啊。
0: 哦，
3: 既然就系听日，咁我哋不妨稍作逗留。
0: 师姐打算听日去查探下。
3: 系，呢个系难得嘅机会。如果愚者所料不差嘅，呢次会武岂不是专为我哋而设？
5: 局主请放心啦，丐帮弟兄到时分布在会场附近，随时出手相助嘅。
3: 多谢。不过我哋仍然要改装前去，以免俾佢哋发觉。听日我决定装扮成公子哥儿咁，京娘就罗衫翠袖、珠翠满头，扮作夫妇身份到会场观看。
0: 嗯，咁我哋又点呢？
3: 师弟，司马少行，周舵主同九大护坛喺人潮中自己行事。
0: 好啦，
5: 好主意。
3: 仲有，

0: 地啊？俾舞台上嗰个粒眼尖鼻、相貌丑恶嘅大汉，系咪有啲面善呢？
1: 系，佢嘅身形同动作系有啲熟悉，不过一时间我又记唔起系边个。
0: 喺长沙委托精忠镖局押镖嘅蓝公健，同另一个暴客空车嘅青衫人，可能都系呢个人扮嘅。
1: 哦，
0: 如果真系佢，咁呢次襄阳会武显然系专为我哋而设啦。
1: 嗯，咁呢个人就应该系金帮嘅铁勒啦，系咪？
0: 八成冇错。周台主，
2: 哦，局主有咩吩咐？
0: 请尽快派人揾社妹。
2: 哦，在下早已经吩咐佢哋去揾噶啦。不过呢度地大人多，要揾令妹真系唔系咁容易噶。
0: 只要社妹未遇到毒手，一定会冒险前来嘅。
2: 咁好啦，在下只有尽量去揾你啦。
3: 哎，大家静一静，会武马上开始。一号美女，父王金千两；二号父王金八百两；三号父王金五百两。哎，比试由第三号开始。主持比试的人名号各有不同，比武过招，死伤难免。如果有什么损伤死亡，主持人不负任何责任。比试由第三号开始。
4: 兄弟老老机，哪一位上来赐教？各位好自量啊。嗯，唔错唔错，各位小姑娘还有五百两黄金，就是本大爷的啦。哎，哪个要上来比武的，本大爷就拧断他的颈。
1: 师姐认得佢，
0: 佢原本系跟随方三镇嘅镖师，点解会一个人嚟襄阳嘅？吩咐人留意佢，司马小侠。
2: 点啊，局主？
0: 台上嗰个姑娘系我以前嘅婢女小翠，请准备接应。
2: 系。
4: 喂，小姐，如果你再嚟嘅，本大爷就杀咗你！
3: 你会惊咩啊？
4: 杀！
5: 好，哼，在下司马奇，请老大侠赐教。
4: 好啊，小子年纪轻轻，竟然系一个贪财好色嘅人啊！嚟啦，开招！啊！
5: 停手！我哋说话都未讲完，你点可以见面就打啊？
4: 小姐，原来你懂得耍花招的，吓，嚟啦，我哋再试下啦。
5: 啊！系，啊！
3: 好，司马大侠功力精湛，兄弟真系十分佩服啊！
5: 在下一时侥幸，唔算得乜嘢。
3: 司马大侠太谦啦，
5: 阁下以黄金美女贵赠武林同道，慷慨豪迈，是武林的创举。阁下的大名应该公诸于世才对啊。
3: 兄弟素养孟尝君的为人，邯郸学步，未免贻笑大方啊。在下的名字亦不必多讲啦。
5: 既然是咁，在下亦都不便勉强。咁啊，请阁下赐上黄金同埋美女俾我，后会有期啦。
3: 好，司马少侠，攞去啦。
5: 多谢阁下的厚赐，高辞啦。
3: 诶，帕纳特， 主持第二号。
6: 是边个敢上嚟？
1: 是黄河霸主洪涛，
0: 你呢？洪涛有宋代石崇之称，三两黄金实在不屑一顾，而且佢练嘅系童子功，生得近女色嘅。
1: 唔通佢真系见利起心？
0: 洪涛独霸黄河两岸，名震大江南北，功力之高，绝对唔系一般武林高手能够比拟嘅。
1: 你睇下嗰个拍立得。他的功力都不弱，他们简直可以说是棋逢敌手，大家都没占到便宜。
0: 他们打得相当小心，一招之后隔了很久才再换过另一招。
1: 这样太沉闷了，
0: 实在没办法分出胜负。
3: 兄弟有一个建议，两位高手正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今天就暂时停手，明天继续，相信两位都同意的。
6: 好了，明天再领教过。请。
4: 好，请。
0: 师弟，吩咐大家回去红发当铺，然后再详细商量对策。
1: 小弟遵命。来，我们

0: 小翠，好啲啦嘛？
1: 大小姐，小比好咗好多啦。
0: 系咧，松岳一战，你哋系点样脱险嘅？
1: 松岳一战，我哋幸得脱出重围，但系小鹰就重伤不治。二小姐虽然揾到解线同埋求五姑，但系就冇法子同大小姐联络。
0: 当时我受咗伤，侥幸逃脱，但系已经冇咗你哋嘅踪迹啦。
1: 二小姐为咗要揾大小姐，逼不得已而重施故技，以神鞭铁甲嘅装扮，踏遍东南各省。
0: 咁后来呢？
1: 后来喺商贩附近，我哋俾一架空车追到嚟，大家恶斗一场，后来两败俱伤，而我哋四个人都遍体鳞伤，其中以求五姑嘅伤势比较严重。
0: 咁二小姐呢？
1: 二小姐为咗要睇求五姑疗伤，就想去武当揾张三丰道长，点知道又被敌人跟踪到，结果二小姐负伤逃脱，我哋三个人就被人捉住。
0: 小翠，唔好难过啦，我如今见到你，咁一定会想办法救求五姑同解线嘅。
1: 能够见到大小姐，真系恍如隔世。不过二小姐嘅安危实在令人担心嘅。
0: 我已经委托丐帮弟兄揾二小姐嘅啦，好快就会有消息。至于嗰架空车同埋老劫你哋嘅贼人，你知唔知道佢系边个？
1: 据小婢观察，呢批贼人似乎唔系本国人，乔装捕客空车嘅青衫客，好似系嗰个蓝弓箭所改扮嘅。
0: 冇错，佢系蓝弓箭，亦都系金帮军师哈弥痴嘅仔，叫做铁勒。
1: 果然就系佢，唔怪之得我哋唔系佢嘅敌手啦。
0: 由我哋招聘镖师嗰日开始，内贼外奸已经布下咗天罗地网，豺狼当道，荆棘满途，我哋失败自然系难以避免啦。
1: 系啦，佢哋老劫咗我哋，点会咁轻易叫人哋带走我哋嘅呢？
0: 佢哋用你哋做渔利，目的系引诱我同二小姐现身。我哋嘅一切恐怕已经被佢哋监视紧。
1: 咁我哋
0: 人生自古谁无死？如果失败，大不了咪一死。
2: 师姐，环境虽然险恶，但系不至于完全绝望嘅。不过我哋目前又落喺敌人嘅陷阱，点样争取呢个回合嘅胜利系目前嘅急务。
0: 愚者方寸已乱，点样争取当前嘅胜利，请师弟多费心神。
2: 师姐放心，小弟一定会竭尽所能。不过我哋目前恐怕已经遭遇到两点好难解决嘅困难。
0: 系咩困难？
2: 正如师姐所讲，我哋嘅行动并未能够瞒过敌方嘅耳目。呢间红发当铺实际上已经被佢哋包围紧。
0: 司马少侠，系咪啊？
3: 冇错，我哋进入分陀都唔够两个时辰，敌方就已经完全包围我哋啊！
0: 咁真系，
3: 局主放心啦，隔篱系本朝二圣侯嘅故地，同本州系有暗门可通嘅，由嗰处乔装后出入，必定可以瞒过放哨嘅耳目。
2: 嗰度冇主人？
3: 有嘅，主人上官亮同家师颇有交情，小弟曾经由暗门前往拜候。
2: 嗯，咁佢点讲？
3: 上官师叔话佢答应帮助我哋。
0: 咁师弟仲有咩问题？
2: 小翠姑娘。
1: 小婢在，公子有咩吩咐？
2: 姑娘嘅武功。
1: 小婢。
2: 姑娘，既然问题已经发生，隐瞒只有增加我哋嘅困扰，请你讲。
1: 小婢同解善、求五姑三个都俾铁勒 强迫服食一种慢性毒药，服食之后就马上失去武功。
0: 哦，
1: 日子耐咗就会终日昏迷，陷于无意识嘅状态。
2: 真系咁厉害？
1: 成都分局同局主同三个镖师就已经变成生不如死嘅废物。
2: 真系人间惨剧。如果唔系听你亲口讲出嚟，我点都唔信。
0: 他们竟然敢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好，明日会武，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2: 师姐，你不要激动。比武的时候固然可以出手伤人，但是如果太过明显，观众和官府就很难接受了。
0: 师弟认为应该怎么做？
2: 我们仍然应该不动声色，将解善求五姑两位救出来，然后再寻求解药，这样才不会造成混乱的局面。
3: 局主，卢兄讲得好啱，我哋应该冷静啲应付敌人先至系。
0: 好，请司马少侠派本地分舵主周昌亲自去武当一次，向张三丰道长求取解药啦。
3: 咁好容易办啫，仲有咩需要丐帮兄弟帮助嘅？
0: 另外，派得力嘅丐帮弟子，一定要喺短期内查出铁勒落脚嘅地方。我哋听日再去参加比武大会。
3: 好，我马上去办。
4: 你是？
5: 是我，姓柏的。不过你不需要这么害怕，本姑娘登台会武，自然会遵守你们的规定的。
4: 哼，但是你就……
5: 我怎样啊？哼，难道你们的规定还有其他限制的？哼，姓柏的，少说废话，接招！嘿，
4: 嘿，
5: 嘿，
4: 嘿，
5: 嘿，嘿，嘿，嘿，嘿，小贝，你做乜嘢？想死呀？
6: 你哋退下。
7: 好武功啊！真系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5: 你想点啊？
7: 以武会友，应该点到即止。姑娘竟然杀害我第二号嘅主持啊！在下不得不请姑娘讲句公道嘅说话啦。
5: 刚才贵属下用铜锤震跌了红桃的长剑，在已分胜负的时候，他竟然再度挥锤暗出，想杀一个不加抵抗的人。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我看红桃早就没命了。
7: 你不应该在那阵时出手帮助红桃的。
5: 至于柏纳特的死，是他跟我交手的时候武力躲避真回的铜锤，台下是有目共睹的，又怎可以诬蔑我是故意杀害啊？何况阁下曾经宣布过刀枪无眼，双方是不需要负死伤的责任的。哼，阁下如今声势汹汹，难道你想吞食赏金和美女吧？
7: 笑话！人力抬两箱黄金来，还有第二号美人，带走了。
5: 五姑，我已经跟你解开了穴道了。嗱，呢度有粒丹丸，你食咗佢啦。
8: 系。
5: 好，你翻落台先。我仲要向台主攞翻多啲彩头啊。
0: 妹妹休息下先啦。
5: 哦。
0: 呢度嘅事交俾我得啦。
5: 嘿，姐姐，
0: 妹妹
5: 你啊，
0: 带五姑走先。呢度嘅事了结之后，我哋再长谈啦。
5: 走，五姑，我哋走。
0: 嘿。久违啦，南宫先生。
7: 哦，好眼力，谢局主果然不凡。
0: 阁下监守自盗，蓄意破坏精忠镖局的事，我哋将会另行处理。本人呢一次嚟到，系向阁下要一啲赏银同美女嘅。
7: 好，请赐招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谢局主，你知不知道你上当了？好嘢，谢局主，你
8: 你赢咗。
0: 承让。
9: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六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他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日向剑桥请辞。

0: 料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旦。摩洛哥政府表示正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李学斌饰演卢白琪，刘安东饰演司马琪，陈炳球饰演公孙豹，温泉饰演童华，姚秀玲饰演小翠，冯天行饰演云峰，莫家驹饰演桑国平，林有荣饰演陆云。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现在开始播出。

0: 妹妹，我差啲就见唔到你啦。
1: 系，姐姐都系两世为人。妹妹，你唔好喊啦。
0: 我唔系喊，我系太高兴啫。
1: 你哋失散之后嘅情形，小翠已经讲晒俾我知。妹妹受伤走咗之后，咁后来又点啊？
0: 后来系张三丰道长救咗我噶。道长真系好，佢唔单止医好我嘅伤，仲送咗一樽专医奇毒嘅秘制灵药俾我。叫做
1: 乜嘢啊？
0: 叫做泻药啊。
1: 哦，
0: 系啊，叫做泻药。
1: 泻药？
0: 系啊，张道长话，任凭系乜嘢奇毒都好啦，只要食咗佢嘅灵丹，泻下咧就会百毒消除，哦，自然会冇事噶啦。
1: 咁真系有趣啊！小翠，
2: 小皮仔，
1: 你知唔知道国分局主困喺咩地方啊？
2: 铁勒关防极严，除咗解善求五姑同小皮困埋一笪地方之外，对外界系完全冇接触噶噃。
1: 嗯，咁样讲，我哋要营救郭镖师嘅事，真系束手无策啦。
3: 师姐千祈唔好气馁，今次我哋参加会武，咪已经大有收获啦咩？
1: 但系仲有好多精忠镖局嘅忠义镖师落喺铁勒手上，如今唔知喺边度。
3: 丐帮弟兄遍布各地，相信好快就会有消息噶啦。
1: 司马小侠，你有咩意见？
4: 局主，分台啲弟兄曾经喺襄阳城外发现咗一座可。

0: 儿嘅庄园。
1: 哦，点解唔早啲话俾我知？
0: 因为太过离奇，所以小弟仲未向局主禀告。
1: 灵师系小妹嘅细伯，司马少侠千祈唔好客气啊！如果唔系，我哋就太见外啦。
0: 系，恭敬不如从命。局主有咩吩咐？
1: 你咪话嗰座庄园太过离奇嘅。
0: 冇错。
1: 唔知系点样离奇法呢？
0: 嗰座庄园系前朝镇远侯嘅故宅，相传不时有鬼怪出现嘅，所以荒废咗好耐，依然冇人住。
2: 有鬼怪出现，系咪真？
0: 近日绿光隐现，鬼影重重，附近嘅居民大为恐慌，纷纷迁居走避。一片干净土地，竟然变成咗鬼魅世界。
1: 既然嗰座庄园荒废咗咁耐，就算系闹鬼都唔算太过离奇啊。
0: 只不过分陀嘅弟兄就发现咗嗰座庄园有废物掉出嚟噃，而嗰啲废物之中，居然有好多猪骨、鸡腿咁嘅。
2: 啊！鬼怪食人间烟火，咁就真系奇啦。
0: 冇错啦，所以在下已经加派弟兄喺嗰处附近严密监视，希望有好多发现啊。
1: 冇错，嗰座废置嘅庄园之中的确系大有问题。
2: 师姐认为我哋应该点？
1: 如今我哋咁空闲，不妨前去查探下。
2: 咁都好，如果要去就要尽快去，迟咗可能又有变化噶啦。
3: 姐姐啊，我哋打算点样去啊？
1: 师弟、司马少侠加埋我哋两姊妹四个人去一次先。
3: 哦，
1: 由京娘率领九大护坛暗中接应。
3: 大小姐，小婢都去啊。
1: 唔得，你嘅毒伤啱啱好翻，留喺分台休养啦。
3: 系啦，小翠，来日方长，大把机会啦。
1: 司马少侠，请你打点下，我哋今晚就去镇远侯故宅。
0: 好，趁住微风细雨，今晚就系一个最有利嘅时机。
1: 咁大家各自去准备，天黑就展开行动。
2: 好。

0: 谷主啊，过咗呢一片树林，再翻过一座山仔，就系嗰座庄园啊。
1: 附近嘅情况点？
0: 树林同埋山仔之间可能会有埋伏，
2: 凭我哋嘅轻功，相信应付得嚟。
3: 姐姐，咁点啊？
1: 嗯，师弟同司马少侠向右边迂回前进，由庄后进入，
2: 嗯，
1: 尽可能隐蔽行踪，查探同话佢哋温喺边度。
2: 咁我哋应该点样联络？
1: 如果遇到敌人，立即用口哨示警。
0: 嗯、好啦，咁两位小心啦，老兄，我哋行。
2: 好啦，由右边去啦。
0: 嗯，
3: 姐姐，我哋入树林啦。
1: 嗯，有咩发现？
3: 冇啊，仲未曾发现有任何陷阱或者埋伏。
1: 我哋唔可以大意。
3: 咁当然啦。
1: 妹妹，你睇下。
3: 哦，翻过呢座小山就到达啦噃。
1: 你睇下小山上边有咩养眼嘅地方？
3: 木石交错，荒草满山，我真系睇唔出有咩特别养眼嘅地方。
1: 仲有啊，选择陷阱嘅位置一定要视野广阔嘅，系咪？
3: 系。
1: 咁你睇下小山上边咩地方视野最广阔呢？
3: 嗯，右边嘅大树，左边嘅大石系高于任何地方嘅噃。
1: 冇错啦。嗱，你向右，我向左。庄园门前集合。
3: 好，
1: 妹妹啊，庄门系虚掩嘅，只有两个人喺度巡逻啫。
3: 姐姐你睇下，仲有十个人喺庄园四周围走动，可见到庄园嘅戒备系十分之严密嘅。
1: 我哋避开佢哋，去围墙嗰边啦。
3: 好。姐姐，
1: 左边是一个红楼，啲声系由嗰边传过嚟嘅。
3: 姐姐，呢种叫声真系得人惊。
1: 唔使惊，只不过是江湖人物喺度装神弄鬼啫，或者同话佢哋就喺嗰座红楼里边。
3: 我哋使唔使去睇下？
1: 你喺度等我，我去查探下。
3: 我都去啊，边个话我惊啫？我哋一起去啊！
1: 好啊。奇怪了，我哋竟然冇遇到半点阻碍喎。
3: 系啦，姐姐，嗰座红楼外嘅墙摇摇欲倒，睇嚟唔会有咩问题嘅，
1: 都系小心啲好。点啊？
4: 系边个？偷袭暗算，简直下三流嘅行为。如果有胆嘅，就出嚟同本姑娘比个高下啦。
1: 妹妹，
4: 出嚟啦嘛！
1: 妹妹，唔好多心之节啦。我哋由呢边走。
3: 哦，嘿，姐姐，点解我哋唔闯入去啫？
1: 我哋唔适宜硬闯嘅。如果唔系，想接近红楼，一定会受到阻挠嘅，甚至会惊动所有嘅敌人，造成不利嘅后果添。嚟啦。
3: 哦。哇，这个花园好大啊！
1: 花园虽然系花木扶疏，环境优美，可惜里边杀机四伏啊！
3: 是，果然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置了三丈高的城网，由花园一直伸展到去红楼。
1: 就算是一根好细的钢针，恐怕都难找到一个容身的地方。
3: 姐姐啊，咁点算好呢？我哋就算有一对翼，我相信都无能为力噶。
1: 估唔到镇远侯的荒废故宅，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嚟。不过我哋仲未绝望嘅，贼人布置虽然系严密，但系白物仍然有一疏嘅。
3: 哦，姐姐系话
1: 跟我嚟啊！
3: 哦，
1: 嘿嘿，呢棵树枝叶茂盛，唔会咁容易俾敌人发觉嘅。
3: 姐姐嘅意思系，
1: 如今我哋喺树上边再跳上红楼，咁就唔会觉得困难啦，系咪？
3: 系啊，姐姐料敌喘事。观察入微，如妹真系自愧不如啦。
1: 愚者都不过系赌运气嘅啫，行险侥幸嘅事，实在不足为法嘅。
3: 姐姐，我哋如今点啊？
1: 嗱，妹妹，你注意啦。当愚者掟树枝出去之后，我哋就同时跳上红楼第二层嘅栏杆里边。不过你要用尽全力啊。
3: 得啦，姐姐请放心啦。

0: 国组织里，属下等人受害多人，体力亏损，睇情形冇能力脱身啊！
1: 同大侠唔好灰心，贼人虽然气多，但系阻唔到我哋嘅。妹妹，我哋闯出去，好，我哋冲出去。
2: 嚟得好啊！
1: 各位系嚟拦截我哋系咪？
2: 姑娘，你讲啱啦。
1: 冇转弯嘅余地咩？
2: 只怕好难啊！
1: 铁勒咧，佢身为主人，点解反嚟匿埋啊？
3: 对付跳梁小丑，我哋已经有足够嘅能力啊！
1: 哦，咁阁下一定系武林高人啊！
3: 姑娘嘅眼光果然厉害啊！
1: 请教阁下系
3: 圣手魔勒云峰。
1: 哦，圣手魔勒云峰，
3: 名头太惊人啦！你系咪呢？
1: 仲有两位呢？都系大有来历嘅系咪啊？
3: 等我哋介绍下啦，阎王帖。桑国平，七杀魔君陆云，姑娘恐怕都听闻过他们啩？
1: 原来是黑山白水、海国银城的高人，真是失敬吧？
4: 无谓讲那么多了，接住啦！系，好掌力啊！
1: 哼，点啊，桑大侠，你以为我借符不堪一击吗？
4: 咁又未必。谢姑娘一身功力，老夫不生紧结。
1: 咁请桑大侠再赐教啦。
4: 如果姑娘肯忍让一步，我哋就唔需要兵戎相结。
1: 贵主人包藏祸心，逼到精忠镖局一蹶不振，仲要天涯海角追杀本局镖师，用卑鄙无耻嘅手段要一网打尽我哋。要让步嘅系贵主人。
4: 或者姑娘讲得啱，不过照老夫所知。姑娘设立镖局的本意对桑某的朋友不利，为了安全，为了釜底抽薪，弊友的行为应该没什么不对。
1: 神州板荡，异帝蒙尘，今人所到的地方哀鸿遍野，阁下身为皇帝子孙，怎可以讲出这种数典忘祖的说话？
4: 贱婢受死了，拆！
1: 阎王用印的确好功夫。
4: 哼，点啊，姑娘，你的武功好似比你的口才差好远嘛？
1: 唔见得啊，接招啊！
4: 你啦，系系系系啊！
1: 你对唔住啊，桑大侠，借符一时收唔住手，请多多原谅，对唔住噃。
4: 贱丫头，老夫虽然断咗右手。仲有隻左手啊！
5: 哎，桑大侠，咪住，
4: 拉开！
5: 哎呀，哦，桑国平呢，
4: 叫你拉开！
5: 银城武功果然不凡啊，对偷袭暗算更加高人一等。桑大侠，我云某人想再领教几招，点样啊？
4: 避我者生，挡我者死，老夫就算杀咗你，亦唔算乜嘢过分嘅事啊！嚟啦，
5: 系。
6: 可惜啦，由得佢哋狗咬狗骨啦，我哋趁呢个时候闯出去，
1: 唔得啊！七杀魔君陆运系一个非常危险嘅人物，再加上成百个贼人喺度，有半数都带住连珠强弩，硬闯唔系善茬。
6: 咁点啫？我哋点都唔可以束手待毙噶。
1: 边个话我哋束手待毙？
6: 姐姐，你方才话
1: 我系话时机未到啊！
6: 姐姐，你唔好卖关子啦，你讲出嚟俾我听，唔使等我咁焦急啊！
1: 我哋等嗰两个走狗打到筋疲力竭嘅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生擒佢哋，咁嗰阵时有咗人质啦，就唔使硬闯啦。
6: 系噃，果然系个万全之策。
1: 妹妹，
6: 啊，嘿，哎，唐大侠，开锁住佢哋两个。
7: 系，准备咗。啊，咁算系咩意思啊？
8: 六斗子。我哋往日无怨，今日无仇。
7: 哼，往日无怨就冇错，但系今日嘛，我哋就系仇心似。

0: 海啊！
1: 仇深似海。
0: 哼，
1: 陆岛主，你唔好认错人噃。
0: 哼，柏纳特系你杀嘅系咪？
1: 系啊，唔通佢同阁下有咩渊源？
0: 佢系本岛主嘅徒弟，杀我徒弟之仇，本岛主点可以唔报啊？
1: 哼，杀徒之仇，阁下要报系值得同情嘅，但系今日诸多不便，我哋都系另定日期罢啦。
0: 唔使啦，本岛主冇咁好耐性，欠债始终都要还，何必推三推四？
1: 我哋唔系想赖债，但系今日就难以从命啦。
0: 哼，只怕唔由得你作主噃。
2: 妹妹，等我嚟。
1: 姐姐你小心啊。
2: 得啦，陆岛主，我哋身在苦穴，实在不便同阁下交手。阁下如果固执己见嘅，咁我哋就唔客气啦。
0: 好，本岛主要杀嘅人，就算佢插翼都难飞嘅。你哋唔信，不妨闯下啦。
1: 我见过唔少善于吹牛嘅人，但系就以阁下吹牛得最为动听啦。陆岛主，其实我哋如今捉住阁下两位高人，阁下喺吹牛之前，好应该为佢哋嘅生命着想下。
0: 失手避擒嘅人，杀割听从尊便，等本岛主杀咗你哋，亦都就系替佢哋报咗仇啦。
1: 嘿，好啊，咁你出手啦，姓陆嘅，希望你唔系吹牛就好啦。
0: 好，嘿，
1: 嘿。
0: 接招啊！
1: 云天收息，阵风回三神。
0: 好啊，再接半道主一招啦！
1: 阵道波心经。
3: 领导，
2: 司马少侠，
3: 在场嘅贼人听住，外边已经全部被我哋控制噶啦，乖乖地受绑。如果唔系，呢啲连珠强弩系唔会认人嘅，快啲放下武器。
1: 原来大家都嚟咗，咁真系好啦。
2: 系
3: 局主啊，我哋几次硬闯红楼，全部被逼翻翻去，又揾唔到你哋，收尾先同接应嘅京娘佢哋联合前嚟啫。如今我哋全部都汇合，而且控制咗大局啦。局主啊，我哋系咪要搜查？
2: 唔好啦，我哋先行撤退，再作打算啦。
1: 撤退，姐姐。咁做岂不是前功盡廢？
2: 唔好講咁多啦，我哋走啦。

0: 袁侄女，你喺第二日再去洪楼展开突击，乜真系一啲收获都冇咩？
1: 系啊，世伯，我哋唔止冇受到抵抗，同时搜遍全个庄园，人影都冇过。
0: 嗰个铁男果然聪明，立即就撤退。
1: 喺以后几日出尽丐帮高手，都冇办法揾到铁勒嘅消息，所以侄女先决定翻嚟临安同世伯研究对策啫。
2: 系啊，呢一次我哋姊妹虽然冇咩收获，但系对于丐帮弟兄拼死相助，我哋实在好感激嘅。
0: 贤侄女，做咩讲埋啲咁嘅客气说话？嗱，好啦，我哋仲系商量下以后嘅行动吧啦。
1: 世伯，侄女想去关外一次，你老人家以为点啊？
0: 照我睇，仲未系时候。
1: 系，侄女知道呢个时候去系冇咩作为嘅，但系侄女点都要对精忠镖局嘅兄弟尽一点心力啊。
0: 贤侄女嘅动机系正确，不过照老夫嘅判断，失踪嘅镖师可能仍然喺中原。
1: 世伯老谋深算，判断自然唔会错啦。
0: 贤侄女，你唔使夸奖我啦。其实系唔系错误，老夫亦唔敢负责。今人对镖师老而不杀，目的不外利用佢哋作为扰乱江湖、打击反金志士嘅工具，一切威逼利诱、使用毒物、严刑敲打等等嘅手段，可以在他们的邪恶组织之中实施，何必千里迢迢远去关外找人呢？
3: 前辈说得啱啦，晚辈在昏迷之前曾经听到他们提及什么桃花雀，又反到总坛还赶得切试下桃花雀的味道。前辈见多识广，知不知道桃花雀是出自什么地方？
0: 桃花雀
3: 是。
0: 咁真係考到老夫啦。不过咁，既然有线索可循，迟早点都会揾到嘅。
1: 咁侄女就打消关外之行啦。只係仲有几件刻不容缓嘅事，就要请世伯鼎力玉成嘅。
0: 好，要咗我条老命都得。贤侄女，你即管讲。
1: 係咁嘅，南昌、长沙两处分局曾经派镖师前去通知，至今仍然是音讯全无。邢长青、方三镇两批人亦都是行踪不明，生死未卜。虽然覆巢之下无完卵，但是救援他们的道义和责任，侄女实在是难以推卸的。
0: 贤侄女，你即管放心，老夫即刻派人赶去南昌、长沙两地探查分局和镖师的状况。另外，老夫会传令丐帮弟子注意邢方两位行踪。
1: 多谢世伯。
0: 咁仲有冇咩其他嘅问题添？
1: 仲有，铁立被侄女打伤之后，并冇喺镇远侯顾宅出现。佢系咪已经翻咗去关外？实在系值得怀疑。呢、这个人系我哋主要敌人之一，佢嘅动向我哋应该密切注意嘅。
0: 冇错，系应该密切注意嘅。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陈炳球饰演。

公孙豹，刘安东饰演司马琪，李学斌饰演卢白琪，陈伟康饰演英烈，张志辉饰演秦希。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现在开始播出。

0: 贤侄女，你仲有冇咩问题添？
1: 除咗铁勒嘅行踪应该注意之外，仲要注意嘅就系余乐山啊。当日佢由合肥起镖，系为咗引诱侄女代入埋伏，抑或真系嚟临安？仲有家师佢老人家如今嘅情况又点？
0: 贤侄女，老夫有几句衷心嘅说话要同你讲。
1: 细伯，系咩说话？
0: 你认为做乞衣系唔系一件可耻嘅事？
1: 细伯身在朝堂，心存黎庶，品德真系高洁，而且丐帮亦都系当代武林嘅名门正派，侄女想做都冇资格。
0: 好，贤侄女，细伯呢个丐帮帮主让俾你做下，你嘅意思点？
1: 细伯唔系同侄女讲笑啊嘛。
0: 唔系，
1: 侄女年轻识钱，点敢担当咁重大嘅责任？
0: 唔会嘅，贤侄女，我系由衷之言。你谂下，老夫身任曹氏，实在冇办法兼顾丐帮事务。如果所托非人，又对唔住心存忠义嘅全帮弟子。何况如今贤侄女嘅处境。又系咁复杂添，
1: 系细伯讲嘅系事实。
0: 嗱，丐帮人手众多，对贤侄女嚟讲，实在一个极大嘅帮助。
1: 司马卿精明干练，系细伯嘅衣钵传人。丐帮嘅事，细伯可以交俾司马卿处理嘅。
0: 阿奇冇错，系一员良将，但系唔系统帅之才。细伯同佢情如父子。要交托俾佢，何必等到今日呢？
2: 系啦，知徒莫若师，局主千祈唔好推迟啊！在下不才，愿尽所能，尽丐帮弟子嘅一份责任。
1: 司马卿，我
0: 诶，贤侄女，你不必多讲啊！阿奇，
2: 师傅请吩咐，
0: 立即传下金柳令，丐帮弟子自四杰以上，限期七月初一喺陕西秦岭终南山聚集，参加新帮主登位大典。
2: 系，师傅。
0: 登位大典的筹备工作由你负责，
2: 徒儿遵命。
0: 贤侄女，上府种植的牡丹雀药天下之冠，如今正是暮春三月，百花竞艳之时。
1: 细伯的意思是
0: 秦熙曾经两度亲自前来请贤侄女去赏花，这几日说不定他会再来，贤侄女最好事先准备一下。
3: 细伯，秦熙是咪奸上的叶子啊？
1: 冇错，就是他。
3: 姐姐啊，点解我哋唔杀咗佢，替我伯父报仇啫？
1: 妹妹有所不知咧，呢个叶子武功唔错，仲有几个身负绝学的高手，同佢寸步不离。要杀佢唔是一件容易的事嚟。
3: 凭我哋的力量，仲要怕佢咩？
1: 奸上父子，罪恶如山。我哋应该要佢哋名正典型，先至可以平复天下嘅愤怒。所以我哋冇办法唔委屈求全。
3: 既然系咁嘅，我就同姐姐一齐去啊！
1: 唔得，呢次唔系冲锋陷阵，人多反而容易露出马脚。
0: 冇错，贤侄女咁讲好有道理。
1: 嗯，先父喺大破金牛术连环马之后，曾经想到一个阵法，不过嗰个阵法。只是适合小型步战，所以始终没在战场上用过。妹妹，你研究一下阵法先，然后再训练本局镖师和丐帮弟子，长日无聊亦都可以打发一下时间。
3: 好啊，不过姐姐啊，

0: 个阵法系点样噶？
1: 愚者早已经画咗呢个阵法噶啦，而且仲有详细注解添，你一睇就清楚。
0: 姐姐一直放喺身边噶，
1: 系，如今就交俾你保管啦。嗱，你收埋佢。
0: 哦，等我睇下先。啊，果然系好详细，原本要慢慢研究下先得。
2: 好极好极，岳元帅天才横人，可以称得上系武林猿人。呢、這个班追奇阵，充分显出正如山岳，动如脱兔嘅特性。容侄女，你快啲研究一下，细伯亦都要学习一下先得啦。
3: 少师驾到。
2: 啊，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1: 妹妹，我哋回避一下先。
2: 冇错，等老夫随机应变好啦。阿 K， 跟我出去迎接。
4: 诶，佢已经闯入嚟啦。
2: 啊，啊，不知少师驾到，下官未能免迎。
4: 老大人，我哋系通家之好，何须客气呢？
2: 系系，请少师进入中堂坐啦。
4: 好，好。
2: 少师请坐。
4: 好，老大人啊，
2: 下官在。
4: 令侄女漫游名山，我谂都应该翻咗嚟啦吓。
2: 禀少师，谢侄女三日前已经翻咗嚟。
4: 咁就好极啦，下官今日总算不枉此行啦。老大人，你当然明白我嘅来意啦。
2: 明白，明白。请少师稍为等一阵，下官如今就系讲俾谢侄女知，叫佢准备下。
4: 好好，老大人，请
2: 下官失陪。

0: 姐姐啊，你去到街上府有冇发现咩秘密啊？
1: 余姐同京娘一直俾秦熙缠住，寸步不离，根本就冇机会周围查探。
0: 咁岂不是一啲收获都冇？
1: 唔止冇收获，差啲俾人揭露身份添。
0: 哦，点解啫吓？
1: 秦熙陪住我喺花园度观赏花卉嘅时候，嗰、那个禁军总教练英烈突然间闯入去。
0: 佢点啊？
1: 佢怀疑我唔系曹师个侄女咯。
0: 哦，哼，这个人果然厉害喎。姐姐啊，后来点啊？
1: 好彩京娘的确是曹府嘅人，再加上秦熙对我着咗迷，唔准英烈再讲落去。
0: 哦，咁跟住姐姐就告辞啦，系咪咧？
1: 梗系啦。咁秦熙当然系不便强留。唉，陪咗嗰只豺狼几个时辰，先至领略到度日如年嘅真正含义。
2: 秦熙呢个人阴险狡诈，比起奸相毫无逊色。仲有嗰个英烈，
1: 细伯，嗰、那个英烈曾经几次同侄女两姊妹碰头，睇情形佢对侄女已经有啲怀疑啦。
2: 嗯，咁的确有啲麻烦。
1: 嗯，照咁睇，余姊妹恐怕好难喺临安立足啦。
2: 冇错，此人不除，老夫亦难以安枕。
3: 师傅啊，我哋唔可以杀咗佢咩？
2: 诶，英烈武功高，唔系咁容易杀佢嘅。
4: 公孙前辈，就算我哋嘅武功比唔上佢，但系如果用判死嘅打法，相信可以得手。呢、这个人同小侄素未谋面，就等小侄肩负呢一项任务啦。
2: 诶，唔得，陆延侄，呢件事必须从长计议，千万不可鲁莽。
1: 系咯，师弟，为咗余姊妹嘅事，已经令到你毁掉家园。余姐唔想再连累你啦。
4: 诶，点解师姐要咁讲？大敌当前，人人有责，小弟认为系义不容辞嘅。
0: 系啦，姐姐，既然英烈系我哋嘅心腹大患，不如趁早除咗佢啦，以免多生枝节啦。
1: 细伯讲得啱，除去英烈系迟早嘅事，不过一定要上一个妥善嘅计划，先至有成功嘅希望。
4: 无论如何，越快越好。如果唔系，
0: 蚀底嘅就系我哋。好啊，如果大家都怕嘅，我去啊！我唔相信英烈一定可以胜过我。
4: 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1: 师弟、妹妹，你哋千祈唔好冲动。照我睇，目前都唔会有咩危险嘅。细伯，你话系咪？
2: 系。秦熙既然唔准英烈讲说话，暂时应该冇咩大碍。嗱，你哋唞下先。等老夫考虑下。
0: 四伯，我怕因为咁样就耽误咗时间，佢哋先发制人，到嗰阵时我哋就措手不及噶啦。
1: 妹妹，四伯自有主意噶啦，你唔好讲咁多嘢啦。
2: 冇错，侄女你放心，老夫尽快上一个对策系啦，你哋去唞啦。
1: 好，四伯，拜托啦。
2: 嗯，大家都不妨谂下，听日再坐低商量，希望揾到个办法对付英烈。你哋去唞啦。
1: 系。
0: 哦。

0: 真系激死人噶啦！揾咗咁耐，始终揾唔到婴儿嘅棺底喺边度。有人嚟噃，啱晒啦！既然有人送上门，我就可以悭翻好多麻烦啦。喺度，
1: 咩人？你快望住边！哎，
0: 人追过嚟添，我都避下先，避免惊动太多人，反为不妙添。
2: 好胆！
0: 哦，你做咩拦住我去路啊？
2: 阁下又点解要走啊？
0: 真系好笑啦！唔通临安城中连走都系犯法嘅咩？
2: 都可以咁讲啊！阁下喺夜静更难嘅时候，意图穿房入射，好可能非奸即盗噶噃。在下职责所在，不得不请阁下暂时受啲委屈啊！
0: 好，我正想领教下你哋呢班为虎作伥嘅恶贼，凭乜嘢咁无法无天啊？
2: 历历硬声，原来系位姑娘，你到底系？咪喐手！姑娘，以你咁好嘅身手，何必做埋啲偷鸡摸狗嘅事？不如跟我翻去，凭我800,000禁军总教头，足可以令姑娘你享尽天下嘅荣华富贵嘅。
0: 呸！咩嘢？你你先将我蒙面跟落嚟。
2: 安静啲啦，姑娘。嘿呀！哎，呢支软鞭系？
0: 哼，不必废话啦。
2: 原来系谢总镖头，在下实在非常抱歉。
0: 系我啊？点啊？喂，你好还翻支软鞭俾我啦噃。
2: 谢姑娘，我实在系冇意。
0: 唔理你有意即话冇意，总之你快啲还翻支软鞭俾我先啦。
2: 呢层当然，姑娘嘅软鞭在下一定奉还，但系如今在下唔敢。
0: 点解？
2: 姑娘嘅鞭法，尤其是系最后嗰几招，天下闻名，所以在下如今唔敢还俾你。
0: 哼，800,000禁军嘅总教头，原来竟然系一个贪生怕死嘅鼠辈。哼，
2: 姑娘嘅鞭法神妙，在下自愧不如。
0: 哦，你到底都肯认输啦咩？
2: 不过在下有一句说话，想对姑娘直讲，只怕
0: 你讲。
2: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好似姑娘两姊妹嗰种行为，似乎智者不取噃。
0: 废话，你唔需要多讲，等本姑娘杀咗你先啊！
2: 姑娘停手，在下系肺腑之言，绝对冇半点恶意。而且临安城中武林高手有如过江之鲫，姑娘两姊妹就算能够得到曹司大人庇护，但系想得回失标，只怕仍然系白费气力啊！
0: 为咗失标嘅事，精忠标稿搞到烟飞火灭，我哋两姊妹点可以就此罢手啊？至于曹司大人，佢本来就系我哋姊妹嘅细伯嚟，我哋喺呢度人地生疏，当然系要投靠佢啦。
2: 原来系咁嘅，不过在下奉劝姑娘，贵局嘅失标唔喺临安，而精忠标稿亦冇复业嘅可能。
0: 点解？
2: 姑娘应该明白啊。
0: 哼，精忠标稿并冇做过任何危害江湖嘅事。
2: 在下不过尽我所知向姑娘坦诚相告啫。至于听唔听，姑娘姊妹不妨多多斟酌。在下告辞。
0: 哎，你咪走住啊！英烈，我嘅软鞭。
2: 姑娘嘅软鞭由在下暂时保管啊，失陪啊。
0: 哎，喂，真系激死人噶啦！

0: 世伯，点解一啲消息都冇嘅？
1: 容侄女走咗出去，一定系去揾英年，但系就见唔到佢嘅踪影，未免令人担心。
0: 妹妹从来都未到过临安，根本就唔知道英烈嘅官邸喺边度，立乱乱冲乱撞，恐怕会出事。
2: 师姐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以容姑娘嘅武功，相信英烈难唔到佢嘅。
0: 妹妹太任性，佢咁样做对大局完全冇帮助，而且一步之差，可能导致难以收拾嘅后果添。
2: 你担心佢连累咗公孙前辈？
0: 系。
1: 世伯并不是对曹师的职位有所恋习，但是一旦走到极端，再想接近相府搜查奸相父子私通金人的卖国证据，就更加难以着手了。
2: 是，何况容姑娘或者有她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凭着家传震天三色杀一个禁军总教头，不至于太过难。既然必定要除去英烈，咁早啲除去就可以免咗好多麻烦，所以
0: 师弟做任何事一定要顾虑到各方面可能发生嘅问题，如果唔系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到时要补救就太迟啦。
1: 冇错，容侄女就系冇考虑到呢一样嘢。不过如今讲多都系冇用，希望佢吉人天相，平安归来。
3: 二少爷，二少爷翻嚟啦，
1: 咁我哋睇下。

0: 细伯，姐姐，你嚟做乜嘢啫？出咗咩事啊？
1: 容侄女，你问得好，老夫都俾你问到糊涂晒。
2: 出咗咩事？应该问你啊！我哋整夜奔波都系为咗揾你，
0: 揾我？
2: 十八户坛到如今仲未翻嚟，你反为问起细伯上嚟？
0: 对唔住啊，细伯，我只系。
2: 只是去前堂欣赏夜景啊，抑或去找人比武啊？
0: 姐姐啊，
1: 算了，既然冇出事，贤侄女无谓心责佢。嗱，你哋倾下，细伯要上朝啦。
2: 好啦，你快啲讲琴晚发生嘅事俾我听。
0: 昨晚大概二更时分啦，我静静离开咗曹师傅，但系。由于唔清楚呢列嘅官邸喺边度，咁于是我就专拣房屋高大嘅地方逐屋查探咯。
2: 咁样去查探就好似大海捞针一样。
0: 系啦，致弊嘅就系我连方向都迷失咗，想话翻嚟曹师傅就发生咗困难啦。

0: 正当我心急如焚嘅时候，啱啱有一个人行过嚟，我灵机一触就决定截住佢嚟查问下咯。
1: 有冇结果？
0: 唉，估唔到嗰个人竟然喐手同我打起上嚟，即刻就惊动咗好多人啦。一时间狗吠声啦、人声啦混成一片，于是我咪避开下咯。哈，点知突然间背后就有一个人截住我嘅去路噃。
2: 哦，后来又点？
0: 哼，原来截住我嗰个人就是我想要找的人嚟。
2: 英烈，
0: 冇错啦，就是他啦。起初他不知道我本来真面目噶，点知后来被他撕开我的面巾。
1: 你哋交过手啊？
0: 是啊。最衰就是我的软鞭被他抢咗去噶啦。好彩他只以为我哋为了追寻失标的事，只会嚟到临安咋。
1: 他仲讲了啲乜嘢？
0: 他劝我哋两姊妹应该聪明啲。他说失标不在临安，他还说精忠镖局是没可能复业的，如果继续下去只有白费气力。
1: 他有没有怀疑到公孙世伯？
0: 他认为就算得到曹司大人的庇护也都是于事无补的。好惨，我就解释告诉他，我哋两姊妹在临安这里人地生疏，一定要投靠世伯的，这样才掩饰到的。姐姐你放心啦，世伯不会有事的。
1: 希望不会有事啦。
0: 还有啊，英烈很坦白地说，他说他不会对我们不利的，他只不过是尽他所知坦诚相劝的。
2: 嗯，容妹的软鞭是不是还在他手上？
0: 是啊。哼，那个英烈真是激死人的，他说会暂时保存。
1: 嗯，师弟，你说那个英烈到底是什么居心？
2: 嗯，精忠镖局失标的时候，那个顾客既然是铁能力，英烈的说话就似乎可信。不过外敌内奸是一忧之乐，英烈对容妹的态度很值得思
1: 议。哼，无论这个人用心怎样，中间不两立，我们仍然要加强戒备。
0: 是，姐姐说得很啱嘅。
1: 好啦，我哋中夜劳累，都系休息一下先啦。
0: 哦。

0: 师傅，师傅，
1: 嗯，
0: 有消息送嚟啦。
1: 阿奇，系咩消息？
0: 陕南回马山附近发现方三镇佢哋嘅踪迹。
2: 方三镇？
0: 冇错，而且仲有大批不明身份嘅武林人物集中去回马山。嗰一片荒芜嘅山区，似乎系酝酿紧一场武林风暴。
2: 回马山系咩地方噶？
3: 回马山属于大巴山脉，位于四川陕西交界嘅地方。
4: 嗯，方三镇佢哋系逃避敌人呢，抑或系想翻成都揾我哋两姊妹呢？
3: 一时之间好难推测，但系佢哋毫无疑问遭遇到强敌嘅威胁。
2: 姐姐啊，我哋应该点样做啫？
5: 冇错啦，事态危急，你要当机立断。
4: 好，愚者认为有两件事一定要即刻去做嘅。
3: 系咯，咁边两件事呢？
4: 第一件就系集中全力，即刻赶去回马山援救方镖师佢哋。
3: 第二件呢？
4: 喺离开临安之前，去奸相府突击搜查。无论攞唔攞到奸相父子私通外敌嘅证据都好啦，都要即刻赶去回马山。
2: 系啦，细伯，你嘅意思点啊？
3: 老夫完全同意呢个决定，丐帮弟子全力支持。
4: 多谢细伯。
3: 阿奇，你立即传令落去，师傅由如今开始将丐帮帮主全权交俾谢父。
0: 知道，师傅。
3: 约定大家七月初一喺中南山区会面。仲有一点，我哋应该用计避过秦熙呢个小奸贼嘅纠缠。
4: 细伯，有冇谂到咩好计啊？
3: 如果听日天气好嘅，就喺中午时分，贤侄女两姊妹同京娘分别乘坐三圣远轿，堂堂正正咁离开曹师傅，其他各人就化妆潜出。
4: 冇错，咁样就可以应付秦熙嘅纠缠啦。
2: 咁跟住又点啊？
3: 离开临安三十里之后，远轿改向北面继续前进。你哋两姊妹同京娘暗中落轿，化妆改扮成三个游学嘅读书人，再度翻入临安。
4: 嗯，侄女已经完全明白啦。翻到临安，直闯奸相府，

0: 奸相通敌的证据。
1: 冇错，你哋已经到过奸相府，相信有咗印象，避过府内嘅机关并唔困难。不过咁，你哋要记住，只能自取，千万不可力敌。
0: 侄女知道。
1: 嗱，仲有，如果发觉情况不妙，就立即撤退，丐帮弟子自然会接应你哋噶啦。阿奇，
2: 师傅请吩咐，
1: 立即准备一齐。
2: 系，师傅。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民间故事《风波亭》啊。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风波亭》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門亦進行反恐演習，模擬有極端分子過關時被發現管有槍械和彈藥，隨後發動槍擊導致大量傷亡，警方到場將極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演練之後和參與部門檢視流程，又了解參與人士意見。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话，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个名，听到呼唤时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识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5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3名。

0: 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点啊 ？OK 吗？嗱，今个星期咧，我哋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咧，接住落嚟亦都准备咗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同埋一啲我想同你分享嘅话题，咁希望你会喜欢啦。而今日第一首咧带俾你嘅歌曲就系久不久咧都听到有听众朋友想听嘅。

张伟健，身体健康。咁因为今个月生日啦，所以就见多咗朋友同埋多啲活动。嗱，首先祝各位八月之星咧生日快乐。讲到生日嘅会面啦，大家讲嘅话题通常系啲咩呢？咁除咗近况啦，我谂咧身体咧绝对系会恒常会慰问啦，或者系会一齐倾谈嘅内容。去到而家呢一个岁数呢，我就感受到咩叫做啊，真係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所以呢，而家都开始喺一啲生活习惯上面啦，有少少嘅改变，希望可以延缓下个衰老同埋身体嘅退化啦。咁或者有时呢，都会喺啲长辈身上面呢，都会见到啊，有一啲原来再大啲会遇到嘅情况㗎喎。咁都提醒自己有一啲嘅事情啦，可能会少啲做啦，或者有啲冇咁健康嘅食物可以少啲食啦，冇话完全要戒嘅，不过呢食少啲囉，多啲食一啲原食物啦，咪最紧要系即系恒常有一啲。

晨，每一个明天。最近执屋啦，就揾翻一本咧中学时期写嘅一本簿仔啊，里边咧有50件人生必须要完成嘅事情啦。咁系就系我自己嘅，即系想做嘅事啦。其中有一项咧都几搞笑嘅，就系、要食尽香港所有好食嘅叉烧。咁呢就当然去到而家啦，当然就未食尽啦，不过亦都系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就系、好食嘅叉烧呢我都会去试一下嘅。咁然后呢亦都有最近睇咗一条短片啦，又讲到呢就话嗱嗰个女士啦有两位嘅，一位呢就40岁，一位就50岁。嗰条影片呢嘅话题就系人生下半场正式开始，50岁仲有啲咩遗憾呢？讲讲下，原来人生呢好快呢就已经去到可能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后你究竟有啲咩嘅活动或者咩嘅项目系自己好想做，一直都想做但系又未做嘅呢？一首歌嘅时间俾你諗一諗啊。

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写嘅五十样一定要做嘅事情咧，去到而家已经有一啲觉得冇咁重要啦。去到我而家呢一个岁数啦，或者年龄啦，反而系有一啲觉得必须要做嘅嘢，就系同屋企人去多啲旅行，或者系用多啲时间去关心自己重要嘅人。然后减少一啲无效嘅社交，讲紧系咩系无效嘅社交呢？因为咧，可能我哋而家都仲系翻紧工啦，咁所以咧，真系翻工以外嘅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咁除咗陪屋企人之外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都好想维系下关系，都会好挂住佢哋噶嘛。咁所以咧，梗系好期望可以见啦。但系有时咧，出得太多街咧，我真系开始觉得有啲攰啊。细个嘅时候咧，一个朋友问我。去唔去行山啊？去唔去游水啊？去唔去游船河啊？等等呢，一有人邀请我呢，我大部分如果得闲嘅话呢，咁我通常都会去嘅。咁但去到而家啦，就开始真係减省一啲嘅活动啦，因为都想俾啲时间自己休息啦，同埋都好想用自己唔係好多嘅时间呢，就去陪下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人。或者去到四五十岁嘅时间，或者再大啲啦，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多啲嘅，可以回顾下自己过去嘅一啲经历，重新审视下，然后放低我哋嘅一啲过去嘅遗憾，将重点放翻喺爱自己同埋拥抱健康上边咧，咁我觉得咧就更加适合人生嘅下半场嘅朋友仔。大家又可以思索一下，你哋又想点咧？

而家咧冇同屋企人住，先发现原来我真系好需要佢哋，同埋好爱佢哋，所以咧更加觉得一有时间啦，就要同佢哋去旅行啦、去玩啦，或者最起码都要多啲关心、多啲分享下自己嘅生活。人生实在有太多嘢要做啦，所以中意嘅嘢系真系应该要集中多啲，放多啲时间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比11之下，第二局以11比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比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休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休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是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和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还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
9: 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疾风。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是、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Hey!

0: 相继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3: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2: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4: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

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啱啱听过嘅有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呢首歌咧，其实就系赵传咧走过38年嘅音乐人生之后嘅一啲深刻嘅一啲感悟。喺时代同 AI 快速嘅变迁之下啦，佢都对于自己嘅音乐嘅热情啦、身体嘅状况啦、同歌迷之间嘅情谊嘅连结啦，佢觉得咧系永远都难走嘅。咁所以咧，佢歌词里边亦都围绕住。连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默契了。

有缘聚散定有时，惜缘寄梦里。呢首歌咧就系张德兰，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同佢嘅歌迷去分享相识嘅喜悦，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要珍惜身边人，珍惜彼此嘅缘分。听完刚刚对上嘅第一首赵传嘅歌曲，接住谂到嘅咧，觉得呢两首歌系非常之衬嘅，所以就接连播放俾大家听啦。而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也都是张德兰入行60周年的企划里面的歌曲之一了。接着送给你有谭咏麟谭校长的《我在耳》。

刚刚听过呢首歌曲呢，就是谭校长啦，连同两位嘅天王合体，有刘德华啦，同埋李克勤啦，一起去填词啦。而作曲呢，是谭校长自己去作曲嘅一首歌曲《我在意》，就是呢希望向歌迷致谢。咁呢首歌曲呢，亦都系佢嘅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当中大家又感唔感受到校长嘅嗰份嘅在意呢？如果有时可能说话上面好难讲出口，会怕丑嘅话，不妨唱返首歌，而家有多一首歌嘅选择啦。近年都好多朋友去到唔同嘅地方住呀，但纵使係咁都好啦，好彩透过社交平台啦，或者係一啲嘅沟通软件呢，都可以成日保持住联络。

刚刚一年听了两首，首先是梁咏琪的《远距离》，然后就是《放弃的界限》，张敬轩、梁伟的新歌。放弃有时未必是一种弱者的行为，有时可能是认清事实，然后真正的放下。选择对于自己最适合的关系，可能都是一个人生的学习。因为你，世界又多一份光亮。为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是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死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大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他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是抄袭，但就说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五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印尼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47人死亡、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日清晨近五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三个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

0: 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3: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定是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们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5: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6: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5: 王祖
7: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5: 正确加十分。
6: 吓、啊，慢咗添。
4: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王祖
7: 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啊！
4: 正确加十分，
8: 好有挑战性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7: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4: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个 may 同埋 might M A Y 同 M I G H T 有乜分别？意思上、用法上有乜分别？好耐冇同大家讲 grammar 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讲 may 同 might 咧。Technically 咧，我哋系叫做一個是 present， 一個是 past。 咁譬如我話 he may be able to do it， 但如我講話 he said he might be able to do it， he said 完之後呢，我後面呢將呢句嘢轉曬咗後面，全 past tense 呢就個 may 就會變成 might 啦。咁但係呢個唔係事實嘅全部，好多時候呢我哋 might 呢喺現在我哋自己講緊嘢嘅時候呢都可能會用到嘅。通常我哋 may 呢就係可能某啲事會發生啦，个 might 咧有少少嗰个可能性咧就再弱多少少，我唔系好肯定嘅。譬如我 he may be right，he may be right， 佢有可能系正确嘅，佢有可能讲嘅嘢啱嘅。但系如果讲 he might be right， 咁咧听落去咧嗰个可能性咧好似会再弱多少少嘅。如果呢个 may 可能50-50咁啦，咁可能再少啲个 might， 再俾多个 might。譬如我话 I might。Come to the party tonight. I might. Okay. 我今晚有可能嘅，但系个机会唔系好大。I might. 就系咁啦，呢个最简单嘅一个讲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喺女双决赛夺得亚军，系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双本美和，第一局输6-11，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同第四局，早田希娜、双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赢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收获亚军。至于港队第三面银牌嚟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同陈浩华喺决赛不敌法国嘅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亚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协议内容或者系细节，只系表示美国从中阻挠，但伊朗同亚曼嘅会谈仍然积极推展。央视新闻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8日嘅访华行程。今次系诺沃亚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诺沃亚此行时表示，今年是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7: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8: 如果我们脑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我们眼睛，特别是眼底那里，可以反映到脑部的一些改变。
5: 逢星期日下午5:00。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2: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外，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1: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6: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辛渐》中的一句。诗中情韵如何？这一句有什么寓意？讨论的人很多，结论呢？有些莫衷一是。今集一起探讨《一片冰心在玉壶》。
7: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9: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10: 是米虾、杜文蔚、彪爷，
9: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8: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1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8: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10: 好有挑战性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7: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8: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12: 南极离我好远，都从来冇谂过要踏足，但因为是我喜欢的作家平鲁的书，就忍不住捧在手里面读了。这个是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就好像他在自序所说，冰山如镜，纯白的灵验更像是内心的通道，多重折射中影现出我的向往，我的探索，我的迷惘，我的漂泊，我的挫败，直达自己赤裸的灵魂。
1: 出发到南极之前，作者平路睇住书架上面嘅书，睇睇应该带边一啲去旅行，因为佢相信带住相关嘅书本去旅行，能够帮佢打开一道联想嘅随意门，从中揾翻嗰啲心灵入面被遗忘嘅失物。往南极嘅旅程，起码有五日都要喺海上面，面对云浪嘅方法就是多啲留喺房间嘅阳台上面。作者话：当我目注远方的地平线，鼻子里吸入湿空气，耳朵灌满波浪震荡，瞬间不云了。翻到嗰一张叫企鹅嘅，作者写到企鹅喂食嘅画面，亲子之间嘴对嘴，喉咙对喉咙，喂食动作看喺眼内，我突然想到了母亲。从眼前的画面到过去原生家庭的连结，这个是作者更加深入的解读。当船抵达史坦利港的教堂，作者就带我们进入探险家史考特的内心世界。他本来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南极，却发觉有人比他先来，最后丧命南极。留下的遗言是要奋斗，要追求，要发现，绝不放弃。
12: 作者平路更是一位与别不同的旅客，当旅伴们都打开手机将现场风景向家人直播，他坚持不敢做，因为他认为我自己的触动不一定是孩子们的触动。那个不是一本平凡的游记，一路读我发觉自己都正是进行这样的心灵对话。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南极极南》，作者平路，由时报文化出版。
12: 这一代成人子女父母的困惑是什么？有人说是我儿子的选择伤透了我的心，亦都有人说每次我真心给阿女一些建议，她就对我恶言相向。这些父母心中充满困惑、震惊和种种难以言喻的痛苦。

0: 作者在书里面列出了不少建议，盼望亲子之间能够有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关系。旧的亲子关系是事事过问，新的就是要在孩子的生命中逐渐淡出。其中的要诀是父母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才能够赢得孩子的信任。
1: 作者更奉劝父母，与其将心思放在议题面命指导孩子，不如将心力放在自我照顾上面。作者坚信，经验是比建议更好的老师。成人孩子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的跌跌碰碰里面学到了功课，我们要尊重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想法抉择，就放低那些试图干涉的双手啦。至于怎样跟成人子女相处，作者以亲爱、温暖与鼓励作为沟通的主轴。他亦都强调要对成人孩子有期望，例如要有生产力，要找工作，要负起经济责任，要自食其力。如果回家住，有责任帮忙家务，尊重家中的标准。父母千祈不要帮仔女包办他们要负责的事，例如经常帮他们煮饭、打扫，任由失业的孩子赋闲在家，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等等。作者深深认为，给成年子女财务支援就是给他的毒药。
0: 翻读之后，我深深觉得这个是一本同成人孩子好好相处，同埋引导父母点样得体退场嘅好书。当我哋学会用赋能代替掌控，用倾听代替说教，两代之间嗰份松弛温暖嘅亲情，自然会油然而生。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孩子成为大人，你最需要的相处智慧》，作者吉姆·伯恩斯，由始子文化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1: 这个是一本等我揭开咧会哇哇哇惊叫的图文书，因为当中充满了我早已经遗忘的童年回忆。咁样一揭，回忆咧全部浮现脑海。我成长的年代冇电视啦，功课都唔多，所以最期待的咧就是放学之后翻到屋企同邻居的孩子一同玩耍，一同游戏。我哋会玩点子冰冰，你追我逐，跑过不停。我的体育细胞大概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了。用旧报纸捆成的报纸剑，同友伴两个人对打，觉得自己就是黑白武侠片如来神掌的主角。这些童年乐趣，这本书都一一包括。
2: 书入面亦都提到女孩子最爱的玩意，煮饭仔和金发洋娃娃。当然不少得换三公仔纸这种玩意，就是一张主卡是穿着衫的模特儿，然后就可以在纸上面随意设计各式各样的裙子套装。这个就是穷人版金发洋娃娃，价钱低廉，却能够给到女孩子们扮演时装设计师的无穷乐趣。书入面的挑竹签、摘飞镖亦都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玩的，一方面可以训练专注力，另一方面亦都是一种眼界的锻炼。还有一种玩意叫吹波胶，它装在一支类似牙膏的石子软管里面，折出来是一坨黏稠半透明的胶状物，将这一坨胶小心翼翼地搓圆，再黏在一支细细的红色吹管前端，然后深深呼吸，缓缓地均匀地吹气，一个五光十色带有奇异香味的塑胶气球就会出现在眼前。
1: 揭住本书，脑海里面充斥着这些人工智能没办法取代的珍贵玩意，好想再约那些童年玩伴，或者告诉乖孙听，婆婆那个年代的玩具啊，比你手上的电话好玩多了。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那段年月有多好，我们的童年玩具，怀旧香港同学会编著，由好年华出版。
1: 这个年头识人好过识字，但是怎样跟人认识，怎样拓展人脉，就是一个大学问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就以阅历、见识和个人经验，将这个让人不知从何着手的议题化繁为简，成为一段段短文，让读者一读就明。
2: 作者表示，一个人赚的钱 12.5% 来自知识， 87.5% 来自于关系。人脉就是人际关系网，就是你结交的好人缘，就是你在需要的时候愿意出手相助，甚至两胁插刀的人。人脈離不開的一條定律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交朋友不是變戲法或者耍花招，只要你善待別人，大多數的時候別人都會用同樣的方式回報你。所謂真正的人脈，應該是你遇到困難的時候，無論拜託他什麼事都能夠對你有所回應的人。當然獨自一個人看似好辦事，但有了良好的人脈和助力，就能够花一分苦劳做十分工作。更加有趣的是，作者在书里面附上一个交友能力测量表，问题很到位。其中例如，你都曾经帮

0: 帮助过你的朋友，总是感激时铭记于心，并且时常向其他朋友提及，亦或是认为朋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客气，又或者是事过境迁就抛诸脑后呢？
1: 不过最值得反思的就是作者最后的深情剖白，我要赞美敌人，敌人于是成为朋友，我鼓励朋友，朋友于是成为手足，想要批评人士咬住舌头，想要赞美人士高声表达。拓展人脉除了投其所好结交朋友之外，亦都要注意对方的禁忌，尊重人的私隐，更加要保持适当的身体和心理距离，让对方留有私人空间。这些技巧缺一不可。人脉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秘密武器，要好好善用啊。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脉全接》，作者陈丽、何耀琴，由海格文化出版。

0: 我哋时时话时代不同，好难沟通。但系1952年出生嘅韩国时尚教母米兰婆婆，同埋1982年出生嘅李京顺，喺呢本书嘅对话咧，正正颠覆咗呢种嘅谂法。佢哋一开始就讲嗰个不愿提嘅题目老化。婆婆话：我嘅梦想系尽量清简嘅人生，不眷恋任何事物。隨時能出發到任何地方的人生，即使旅行的盡頭是死亡，那也無妨。而京信就咁樣形容彼此嘅關係：我哋不僅係創作者同埋製作人嘅關係，亦都係老師同埋學生，又好似母親與女兒，甚至係忘年之交，真係讓人羨慕啊！
1: 婆婆亦都打破禁忌，無所不談。讲到人生最后一刻，佢只系希望孩子

0: 偶尔反初同佢之间嘅回忆。我认真过咗一世人，冇墓碑亦都冇咩好遗憾嘅。中年嘅京信喺呢个课题上面，只系能够轻轻带过，谂唔出有啲咩说话回应，只系碰到同仔女间嘅距离呢个难题嘅时候，婆婆都系个凡人，见到个仔嘅屋企一团糟，就忍唔住帮对方清洁整理。点知个仔唔领情，佢个仔话：妈妈，我已经四十几岁啦，有我嘅生活节奏啦，我嘅家务事可以自己做好。听到呢句说话嗰一刻，婆婆感觉孩子离我系几咁远，全身能量都瞬间转入地下，情绪起咗波动，为咗怕自己当场流泪，拧转个头唔俾个仔睇到。经信边读，感觉就好似偷睇咗妈妈嘅日记一样，不禁眼眶泛泪，更加会谂起自己对母亲造成嘅伤害而心情沉重。
1: 作为读者嘅我，一路读一路感觉咧，心情跌宕起伏，时而被作者嘅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时而又被佢哋嘅文字触动内心痛处而激动不已。睇嚟，我系深深被米兰婆婆嘅睿智同埋真情感染咗。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就是我的人生啊！作者张明淑、李京信，由宝鼎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上昼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卢晓山报道。
2: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昨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大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蒋斌强调，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历史。